0: 片段顯示在中九龍繞道隧道管道內，一架貨車和一架拖頭懷疑超速駕駛和違例橫越雙白線。運輸署表示非常關注事件，隧道營辦商發現事件後已經即時轉交警方跟進調查。署方強調超速駕駛是嚴重罪行，橫越雙白線亦違反相關道路交通規例。日经平均指数报63,243点，升5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5.72美元，卖出4,688.4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89，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幣6.801，英磅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上昼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快线同中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啦，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啊，就系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青朗公路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兴芳路对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骏星工厂大厦。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喺快线啦，龙尾排到去骏星工厂大厦对出。咁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隧道的入口都是比较车多啊。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葛亮红医院。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咁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今朝嘅龙尾比较长啊，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房。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已经车多了，现在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着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丁泰路和帝恩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繁忙。另外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繁忙，龙尾在屯门骑瑞学校。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 上啦，管道里面咧就较早前咧就封咗中线咧同埋快线嘅，咁而家咧快线仍然封闭啊，中线就重开，快线咧就仍然系封咗噶，中线就已经重开啦，咁但系仍然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啦，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

0: 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5: 講飲奶茶咧，我飲咗30年嘅，但係我哋節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請嚟有沖奶茶11年經驗嘅伍文
6: 新
5: 先生。
7: 你好啊，
6: 多謝你啊，
7: 你好。
8: 有咩心得啦？咁樣，
9: 我諗每間舊式嘅茶餐廳咧，應該係有佢自己條 form 嘅，大家都唔同，但係基本有三種一定有啦，粗、中、油呢三隻茶。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時光。
2: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11日，中九龙绕道隧道两架货车怀疑超速及横越双白线，两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陈茂波称，餐饮住宿就业情况改善，政府办盛事搞旺市面。贼人观塘工厦偷窃事败，男子追贼期间怀疑失足堕楼死亡。泽连司机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战俘交换名单。
10: 声音更立体，
11: 意见更多元。
12: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3: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嗱，房协主席凌家勤咧就喺上个星期六表示啦，未来10年咧唔会再兴建长者安居乐项目，改为咧喺新兴建嘅屋苑咧就增加咧长者友善设计嘅。啊，房协嘅长者安居乐项目啦，而家咧系有三个，分别系将军澳嘅乐怡居、牛头角嘅彩怡居、红磡嘅丰怡居，总共有800多个单位嘅，采用垂直持续照顾模式，楼上就是长者的友善独立自住单位，楼下就提供了社交活动和康乐设施，同一栋大楼入面也都有一些保健、医疗、复康设施和服务，而单位就是用一个长期租约的形式去出租，住户需要一次过给租住权费就可以终身租住，然后每月就给月费和一些管理费，同埋差饷就可以住噶啦，就免除咗续租加租啦、大厦维修保养啦等嘅支出嘅。今年稍后啦，房协第四个长者安居乐项目粉岭嘅盛怡居有200多个嘅单位就会入伙，但系原定位于观塘花园大厦第二期重建同埋筲箕湾明华大厦重建计划嘅长者安居乐服务就长者乐安居服务就会系改划为其他的房屋噶啦。咁究竟香港迈向一个高龄化的社会，需要一个点样的长者房屋的政策呢？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的委员梁子荣嘅。梁子荣你好，早晨。
14: 早晨啊，陈燕平。早晨，各位听众。
13: 早晨，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讲下啦？对于房协佢哋公布就未来唔会再有呢个长者安居乐嘅项目，你自己点睇啊？
14: 對於長者安居樂嗰個項目咧，我相信喺現時房協佢要考慮嗰個可持續發展當中，特別房協佢係自負盈虧，我相信過去一段日子呢個項目都已經有差不多25、26年啦。咁考慮到未來嗰個長遠房屋嗰個嘅設計啦，同埋新時代嘅發展咧，再睇翻現時 用乜嘢方法較適合俾我哋現時一批即係長者喺佢未來嗰個居住，解決佢哋住房嘅問題，但係亦都可以照顧到一啲長者可能喺出

0: 方便啊，居住方便啊，点样可以保障到佢哋即係住屋嘅安全，及时可以医治呢？我相信係全个社会呢都需要係比较多啲讨论，亦都达至到係长者居家安老啦，亦都可以让到长幼共融啦，唔同嘅一啲嘅理念入到落去呢，係未来即係特别照顾长者长远房屋嗰个需要呢，係需要有較多嘅討論嘅。
1: 其實你點睇咧？長者安居樂呢一個嘅項目咧，佢所達到嘅效果咧，因為我哋而家睇翻啦，幾個項目入邊嘅入住率咧係差唔多係超過九成嘅。咁同埋咧，睇翻過去咁多年以嚟啦，佢嘅退租率咧都係比較少嘅。你點睇即係佢咁多年以嚟所能夠達到嘅效果咧？
0: 這個項目最好的優點就是這批長者只需要一筆過即是給個租住權，每個月可能只是給少少的租金，對於長者如果他不符合資格租住現在即是公營房屋的話，對於他們來說就其實是減少了一些可能私人那個租務市場成日要逼遷啊，或者加租嗰個嘅情況，咁呢個對於長者嚟講係一個好處，同埋整體嚟講嗰個長者樂安居咧，房協喺嗰啲屋苑入邊提供咗好多呢啲服務，無論咧醫療啊、康復啊，或者一啲活動咧，其實對於長者嚟講咧係一個即係十分之好嘅一個居住環境，好過佢哋即係入住一啲安老院啦，同埋安老院始終佢哋嗰個嘅經營成本係比較高，咁提供嗰個數字亦都高。好多時候一啲長者如果要真係入住安老院嘅話咧，資助呢啲嘅院舍嘅話，其實都要大排長龍。咁對於一啲長者佢又唔想入安老院，但係佢又有一啲我哋叫自住嘅能力啊，活動力又強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十分之好嘅項目，咁所以點解過去一段時間好多長者都願意入呢啲嘅單位咧，同埋嗰個輪候情況都有嘅，咁所以退租就比較短啦，同埋佢哋真係住到佢真係離開咧，先至係收翻個單位，咁所以係極受歡迎。
1: 但你点睇呢？因为呢一啲嘅长者安居乐嘅住屋计划呢，佢嘅特别之处呢就係佢譬如一啲嘅保健设施呢係会比较丰富嘅。咁甚至楼下呢亦都有一啲嘅护理安老院啊等等咁样嘅设施。而家房协就话呢会喺未来嘅新建屋苑呢增加长者友善设计。但你睇呢，其实呢啲长者友善设计其实係咪真係可以替代到而家长者安居乐项目嘅一啲嘅功能呢？
0: 現時其實喺房委會之下，一啲公營房屋其實都有一啲唔同嘅設施去幫助一啲嘅長者，佢哋喺嗰個嘅家居環境咧係更安全。譬如以往喺公屋入面可能係一啲我哋叫做係開關門嘅形式，都會幫助一啲長者係設計成一啲節門啊，令到佢哋更加方便，唔需要推門啦。咁另外喺一啲嘅走廊啊設施都會加啲嘅欄杆啊，方便佢哋扶手啊，避免跌倒啦。咁當然喺嗰個長者安居當中，佢所有嘅設施都係即係適合嗰個長者居住，但係亦都睇到其實仲有好多長者都希望入住呢啲嘅長者安居啦，咁未必應付到而家市場嘅需要，所以如果喺其他個項目佢可以引入多啲呢啲長者安居嘅情況，即係話喺個設計上面佢可以係提供部分嘅單位，係讓到呢啲長者即係喺嗰個公眾地方可以提供多啲符合長者佢哋走動啊活動嘅設施啦。在家居入面可能是做一些改動的話，我相信在提供這個數量可以增加，亦都避免到他們真的遷去這些不同的地區，可以在園區或者附近地區去住，亦都是對長者來說其實都是一個喜訊來的。
1: 但是長者安居樂這個項目會不會還有一點是比較難取代的呢？就是他那個的終身租住權計劃，其實就他們給了一筆錢之後，就只要每個月再給一些的管理費啊、月費啊，這樣就不需要害怕第二時會被人大幅加租啊，或者也不需要擔心要給一些維修保養的費用等等。這個的功能上面，就算我們說第二時一些的居住項目是可以加入了長者友善設計，但是不是比較難取代到這一點呢？
0: 當然長者安居他那個設計初頭的理念真的可以幫到一班長者，避免到他們被人迫遷，亦都被

0: 佢真係長期居住。咁但係對於現時房委佢哋嗰個資源，因為佢哋呢個機構始終係自負盈虧。如果一啲長者可能佢，我知道而家現時有啲長者都超過100歲喺入面，可能對於佢哋即係可持續發展啊，或者長期喺呢方面負擔，咁究竟啲資源喺邊度嚟？對於整體社會個運作都係房協而家其中考慮一個因素。未來喺長者安居可能，會唔會係未來會即係一筆過租住權去處理？可能係為期20年或者30年，究竟個計劃點樣去進行？我相信房協佢自己都會去討論。但係你睇到即係整個情況就係一批長者，如果佢係入住一啲資助院舍，可能佢哋透過即係社會福利嗰方面去資助啦，佢自己都可能承擔一啲嘅費用啦。咁長遠嚟講，其實都係錢嗰個嘅運用點可以適宜？會唔會喺即係房協一啲嘅項目入面，佢係喺嗰個項目比較多元化啲嘅，有啲可能係出售咗，有啲係一啲租務嘅。咁當中亦都係滲透咗一啲長者安居。我諗呢個嘅安排可能喺佢嘅資源運用上面啊，或者喺個服務上面，可能更加適應即係未來嗰個社會發展。都是房協佢而家可能是考慮其中一點嚟。
1: 最後想問埋咧，就係、是、原本咧仲有兩個項目，就係、是、觀塘花園大廈第二期重建啦，同埋筲箕灣明華大廈嘅。咁而家咧，如果係唔再未來10年唔再供應呢啲嘅長者安居樂嘅住屋項目咧，你覺得而家呢兩個項目可以做嚟啲乜嘢嘅用途啊？改做咩用途？
0: 我覺得呢兩個項目其實可以變成一啲即係近期如果有留意嗰個嘅私人樓宇市場嗰個發展，其實嗰個樓市都係比較暢旺，咁個樓價都係升幅咗。對於年青人佢哋係購買私人房屋嘅話咧，其實都造成一個壓力嘅。咁房協其實會唔會考慮一個角色，就係喺市場上面推出另一啲嘅租務市場，令到一批年青人佢可以係即係類似係綠置居嗰個情況，咁可能俾佢10年至15年嘅租務，俾佢係可以儲到錢，然之後再透過佢哋自己房協未來一啲嘅項目，由租之後就幫佢哋流轉到一個佢哋嘅出售資助房嘅話，我相信可以從呢方面嘅發展，亦都可以幫到一啲年青人佢哋有一個置業夢嗰個嘅安排。
1: 好，唔該曬你，梁子榮議員嘅。咁啊，電話旁邊我哋都請嚟咧另一位嘅立法會議員，就係林小露啊。林小露你好，早晨。
2: 早晨啊，陳平。
1: 早晨。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啦？你自己認為咧，長者安居樂嘅住屋計劃啦，其實推出咗即係都成20多年啦。你覺得其實佢係咪完成咗佢嘅歷史任務咧？
2: 嗱，我覺得個計劃自己本身咧嗰個達到一定效果啦。佢嘅歷史任務，我覺得永遠唔會完成嘅，因為個重點就係、是、佢係展示咗某個市場上面嘅需要同埋增長，亦都點樣轉化咧？佢本身嚟講，我覺得現在營運嗰個內容啊，各方面嚟講咧，嗰啲數據仍然係具參考價值嘅。咁但係你話你跟住落嚟係咪有一啲更有突破性？或者係能夠造福更加多長者嘅一啲嘅項目咧，咁樣嗱，我暫時未睇到個細節，咁所以我自己會睇咧，即係房協公布，未來10年唔做啦，咁樣，咁但係用咩形式去做咧？是一種乜嘢形式嘅長者房屋嘅計劃咧？咁我都拭目以待啦。
1: 其實咧，當初即係喺呢個1999年啊，當時政府提出呢個計劃嘅時候啦，就希望咧房協作為一個先頭部隊，然之後可以有私人嘅市場咧可以加入到嘅。但我哋睇翻咁多年以嚟啦，似乎類似房協呢一種嘅模式嘅私人項目咧，就即係都冇乜啦。你自己點睇？如果由呢個角度去到嚟講，其實私人嘅項目私人嘅發展商係咪會對於呢一類嘅長者嘅項目咧係興趣比較欠缺咧？
2: 呢個問題我諗點中咗個要害啦，因為如果就算係講翻長者安居樂類同嘅項目，有非資助項目就係、是、即係都係房協嘅，喺北角嘅即係丹拿山嗰度啦咁樣，咁個吸引力都相當強。但係總體嚟講咧，我諗私人發展商唔遵循或者進唔到場咧，其實臨尾都係一個計數嘅問題。啊，依、這個亦都係正正就係話，政府

0: 本身嚟講，有冇一個具體政策去針對長者個住屋需要？住屋需要呢，如果我哋睇翻過往幾十年呢，其實個針對點都主要喺翻個公營或者資助房屋嗰方面去推動，但係針對私人市場，包括如果我哋講緊長者住屋計劃嘅時候，我哋如果睇翻個社福嗰方發展嘅方向，都講緊係即係居家安老喎咁樣。咁嗰個住屋計劃會唔會有切合到新嘅政策嘅需求呢？點樣結合私人市場嘅力量啦？依、這個呢社會上係極少討論。政府個帶動嗰、那個即係積極性，我暫時都未睇到。咁所以我自己本身咧，都寄望喺政府一個高層嘅協作嘅我哋有一個叫做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嗰度，我都期望嚟緊日子咧，佢哋盡快喺依方面咧係會有一啲方向。
1: 其實對於私人市場嚟講咧，會唔會係誘因不足咧？因為今年年初咧喺立法會討論一啲有關於長者友善住屋嘅即係議題嘅時候啦，亦都有嚟自地產及建造界嘅議員提出過啦。譬如係咪可能要喺地積比啊各方面嗰啲咧，又提供到一啲嘅誘因，令到私人發展商咧能夠去到參與？你自己又點睇呢方面嘅誘因問題？
0: 我完全同意嘅，因为当日嘅议员议案系我自己推出嚟啦，咁所以每一位同事嘅内容我都听得好清楚。我亦都系即系就住诱因呢方面嚟讲咧，我觉得除咗地积比啊各方面嚟讲咧，我自己会睇得到咧。今天我哋唔系净系讲嘅起唔起间屋嘅问题，而亦都系成个服务配对系令到长者安居乐计划有特别吸引力。咁呢啲嘅服務其實都係需要呢各種形式嘅誘因呢刺激到一個新嘅市場嘅產生嘅。但係其實我哋都會睇返就係、是、既然即係政府有政策可以話喂我用呢、這個老舊樓宇即係居屋我可以換間新嘅咁樣。咁點樣可以將呢樣嘢伸延到喺私人市場呢提供額外嘅誘因咧，嗱依啲仍然都係我覺得喺個討論過程當中，好多同事都提過出嚟，咁但係咧就我未睇到政府方面咧係好積極去思考啦。
1: 其实呢就是防疫主席林佳勤呢他礼拜六的时候也都讲呢就是说未来呢他们的策略就会是着眼于呢单位的设计同埋也都期望呢更加普及到呢乐龄科技的应用的。咁也都会在一般项目入面呢加入长者友善设计同埋通达设计啦令到呢可以部分单位适量咁加入一啲叫做可改动的设施令到随着住户嗰个身体状况改变呢而作出一啲嘅适应可以灵活咁改動嗰個嘅空間配置，其實即係房協就有呢個咁樣嘅期望啦。你又覺得咧，即係私人嘅市場上面咧，又會唔會譬如頭先講嘅一啲嘅長者友善嘅設施啊等等，通達嘅設計啊，都會係吸引到佢哋去投入呢方面嘅長者住屋嘅市場咧？
0: 其實在去屆立法會裏面咧，即係政府就住即係長者友善嘅設計都提出咗一系列嘅建議嘅，亦都覆蓋到即係新建甚至有一啲有可能改建，不過就未必係住屋咧，就即係譬如商業部分啊，嗰、那個領導嗰個設計更加即係達至嗰所謂長者友善嘅效果咧咁樣。咁有因亦都有嘅，即係離唔開就係一啲即係所謂樓面嘅豁免啊各方面嗱。個方向又喺度嘅，咁但係我都必須要即係再講咧，即係我哋講緊呢啲嘅長者友善設計，包括埋即係我哋用唔同嘅新嘅所謂科技嗱，呢啲嘅通用設計嘅概念咧，就1997年平田川起嘅時候已經有咁嘅概念，一路做落去，做到即係每間新起嘅樓都有呢啲嘅設計，再加上新嘅科技，唔係壞事嚟嘅，我絕對支持嘅。但是今天的长者他需要的不是只是一间即是住得楼住得到的楼或者是即是他转环空间很大的一个地方他需要服务配对。如果我们切合不到这个痛点的话呢其实那个市场本身来讲都是受局限的。他只不过是一间友善一点的设计的楼。那不是坏事不过我仍然觉得呢就是我哋如果提長者住屋嗰個政策嘅方向嚟講咧，係稍嫌不足啦嚇。
1: 最後都想睇埋啦，就係觀塘花園大廈第二期重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今个星期访华，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回国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海利表示，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亦正努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一个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在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后检测结果是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说，另外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和那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那名接触者检测结果是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日经平均指数报63,227点，升5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2.39美元，卖出4,69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9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两宗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兴芳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噶，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兴芳路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挤塞，这个时间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小康港铁站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4: 港台电视三十一。
6: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1: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7: 我是精灵一点的主持叶蕴仪。星期一我们请来脑神经科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探讨多发性硬化症这种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疾病。
1: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

0: 2026年5月11日，中九龙绕道隧道两架货车怀疑超速及横越双白线，两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陈茂波称，餐饮住宿就业情况改善，政府办盛事搞旺市面。贼人观塘工厦偷窃事败，男子追贼期间怀疑失足堕楼死亡。泽连司机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战俘交换名单。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繼續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嘅嗱，房協咧就宣布咧，未來10年咧唔會再興建咧長者安居樂嘅項目，就改為咧喺屋苑入邊啦，增加一啲長者友善設計嘅。嗱，大家點睇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又或者 WhatsApp 嚟咧6891100200啦，講一講咧長者嘅一啲住屋需要都得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繼續請嚟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林小璐啊，林小璐你好。
4: 系，
3: 陈怡平好。系，唔好意思，刚才咧喺8:30休息之前啦，我哋就倾到咧，而家嚟紧嗰两个嘅项目，观塘花园大厦第二期重建，同埋筲箕湾明华大厦重建计划原定嘅长者安。

0: 居樂項目咧，就將要改變佢嘅用途啦。你自己認為咧，究竟一個點樣嘅用途會比較合適嗰兩個項目咧？
1: 我諗佢本身原有兩個功能其實都重要嘅，即係第一就係依個資助出售嗰部分咧，因為始終個居屋個市場咧有好大需求喺度，亦都會幫到房協自己本身嘅一啲現金流去支撐其他項目。第二即係嗰個即係出租嗰部分咧，嗱我哋了解到咧就係始終市區嘅資助嘅即係出租嘅公屋咧。嗰、那個有個好實質嘅作用嘅，即係我哋需要好多依類嘅單位咧，長遠去支撐係不斷進行嘅一啲市區重建嘅項目。咁所以依兩個支柱咧，如果你話太大嘅調整，未必適合嘅。但係當中我自己覺得亦都有空間，就算今天即係房協叫做放棄咗嗰、那個即係原有嘅安居樂計劃，但係即係非資助嘅。係咪有需求喺度呢？嗱，依啲嘅市區咁好嘅位置呢，其實對於一啲當區住慣咗嘅長者呢，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咁我自己覺得呢，係適宜呢可以保留依啲類嘅即係計劃呢，去繼續去探討個市場嗰個可行性。
0: 嗯，但係呢兩個項目需唔需要特別係著重呢個長者友善嘅元素喺度啊？
1: 我自己希望呢就唔係着唔着重㗎啦，即係往後其實我哋呢個雙老化嘅問題呢，現實嚟講呢，往後嘅一啲嘅設計都應該能夠係做到就盡量做，尤其是房協佢即係肩負嘅即係社會角色同一般嘅私人發展商唔同啦，咁我亦都相信房協呢佢會有一個咁嘅思考喺度嘅。
0: 嗯，好啊，多謝曬你林小露議員嘅，我哋先休息一陣。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4: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5: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6: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跟住咧就想同大家倾一倾咧一个关于资讯保安嘅问题啊。有一个咧网上教学管理平台啦，就叫做 Canvas 啦。佢最近咧系遭受到黑客嘅攻击啊。有黑客组织就声称咧已经系窃取咗全球大概系9000间学校近2.7亿名学生嘅同埋师生嘅数据嘅。咁要求咧佢呢间嘅母公司咧就缴付赎金，否则咧就会系公开资料噶啦。而在香港咧，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咧，亦都日前係接獲咗有5嘅本港嘅教育機構咧，佢有一個資料外泄嘅事故通報嘅。咁啊，嗰5嘅機構咧就包括咗咧，就係理工大學啦、香港科技大學啦、香港演藝學院啦、香港建造學院，以及咧係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嘅。咁呢啲嘅通報入邊咧，就有一啲就顯示咧係可能涉及到學生嘅姓名啦、電郵地址啦，同埋課程嘅相關嘅信息啦，亦都有一啲咧係可能涉及到咧係師生嘅姓名啊、電郵地址啊、學生編號啊、同埋成績等等嘅。嗱咁。究竟呢件事咧会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咧？电话旁边咧，我哋亦都系请嚟咧，就系中大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嘅教授，亦都系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嘅。黄锦辉议员，你好，早晨。
7: 早晨。
0: 早晨。嗱，你好，可唔可以先同我哋嘅听众咧去介绍一下啦？呢一个 Canvas 嘅平台咧，其实有啲乜嘢嘅功能或者用途嘅咧？
7: 呢啲平台呢都好普遍嘅，咁啊因为我哋有好多嘅教育服务啊，譬如话考试啊、登分啊呢啲，咁其实呢有呢啲平台呢就是、一个公共平台呢，咁啊从而令到嗰啲学校呢就唔使太重复咁做同一样嘢，咁佢哋一般都系提供呢啲咁嘅教育服务、管理服务同埋考试服务咁样嘅，咁所以佢一定要攞到一啲譬如话学生嘅资料啊，學校嘅資料啊，咁樣樣，咁今次發生嘅事件就係即係針對啲啲啦，咁有啲啲啲啲啲學生。

0: 資料同埋教師嘅資料咧，都係一啲私隱嚟噶嘛。咁佢就恐嚇話，如果你唔俾贖金咧，我就要外泄啊咁樣樣咯。咁我諗呢啲事情咧係可以咁講係一啲個別事件啦，因為其實呢一類型嘅所謂嘅即係黑客嘅勒索啊勒索。咁嘅事件咧，經常你都會見到佢發生。咁一般嗰啲黑客咧就會睇啦，哇、你睇下邊度咧嗰個顧客係多嘅，咁邊度咧佢覺得佢能夠可以逃利嘅，咁所以就針對嗰啲咁嘅平台，針對嗰啲公司咧，嗰啲網絡公司、嗰啲服務公司咧就落手咁樣。咁今次咧就去對呢個教育服務公司進行呢個咁嘅手段啦。
1: 係，黃錦輝，其實咧香港而家有几多嘅教育机构咧，系用紧呢个 Canvas 嘅平台嘅？即系据你所知，嗰、个使用成果唔广泛嘅啦。
0: 都广泛嘅，呢、這个都佢有9000多用户啦，所以佢嗰个口碑系几好嘅。咁究竟边间学校用咗咧？咁我真系唔清楚啦。咁但系依家根据私隐专员公署所报嘅，依家有5报咗上去啦。咁我覺得咧，其他如果係有投利用呢個服務而係亦都俾啲黑客去入侵咗嗰啲公司咧，或者係嗰啲書院咧，我盡快行出嚟同公署講，同政府講，或者甚至乎學生家長都好啦。如果有受到呢個干擾嘅時候咧，盡快出聲啦。因為即係如果你唔話俾政府知咧，就真係即係好難去做啲，好難做任何一樣嘢嘅。
1: 嗱，而家咧即系通报咗，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嘅教育机构咧就有5啦。不过亦都有资讯科技界嘅人士啦，佢睇翻即系黑客组织所公开嘅资料咧，就系估计咧可能受影响嘅院校或者系教育机构咧就不止5添。咁但系你觉得即系其实喺呢段期间，使用 Canvas 嘅一啲嘅用户咧，佢哋要留意啲乜嘢嘢咧？譬如就系嗰啲黑客嘅组织攞咗佢哋啲电邮地址啊，或者名啊，咁样可以做到啲乜嘢嘢咧？
0: 第一我都再重复一次啦，就我哋依家收到，即系私隐专员公署所收到只系5啦。咁嗰位同朋友佢上网睇到有其他嘅，咁未即系如果嗰几间教育机构自己唔去报案嘅话咧，我觉得就好难肯定有冇，因为如果我系嗰個黑客，咁我梗係吹大呢件事，令到啲人覺得呢件事好嚴重咁樣啦。咁至於會發生咩事？咁我教育咧可能就應該會俾一啲即係商業嘅機構被黑客入侵會好啲，因為牽涉嘅譬如信用卡啊、金錢上嘅資訊就比較少嘅。咁會有啲咩咧？可能就係嗰個黑客咧就會攞咗啲公開咗啲資料之後，咁有其他咁佢有啲人咧就會利用呢啲資料咧就 send 短信啊 ，send email 啊，咁咧就係俾個學生、俾個老師、俾個家長啊咁樣，咁然後裏面咧就有啲釣魚嘅一啲詐騙啊咁樣，咁喺呢度我哋可以做到嘅嘢咧就其實要提高警覺啦。咁如果收到一啲不明來歷嘅信息嘅時候，要求你做啲嘢。睇落去好似真咁樣喎，咁最嗰個收到信件嗰個人咧，那個學生咧應該好好查究一下，究竟由邊度嚟嘅？譬如話有時候佢嗰、那個電郵名咧好似真咁樣喎，你再睇深一啲嘅時候，嗰個域名咧就錯嘅咁樣，所以佢可以即係去深究一下。甚至乎打電話翻學校去問究竟有冇呢件事情，唔好咁輕易咁裏面有一個連接你就撳咗落去，咁你就好容易出事噶啦。
1: 佢哋而家即係黑客組織攞咗呢啲嘅資料啦，譬如佢哋會唔會公開咗之後，會唔會有機會可以俾人攞嚟做一啲假嘅證件啊，甚或係辦理一啲網上理財服務等等嘅，即係憑住嗰啲嘅電話或者係即係電郵地址等等，做唔做到頭先所講嘅呢啲咁樣嘅即係假嘅騙人嘅工具？黄锦辉是嗱，黄锦辉咧个信号咧可能有少少问题啊。咁不过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相关嘅一啲资讯科技界嘅人士啦，亦都系提醒咧相关嘅用户咧要小心嘅。系嗱，黄锦辉你好，翻翻嚟
0: 就唔会嘅，呢个就唔会嘅吓。因为譬如话你商业机构申请嘅时候，依家都银行啊或者商业机构咧。都會有啲雙重認證嘅機制咧，就可以防範得到嘅，係啦。咁我覺得最大風險嘅就係我哋剛才所講嘅，即係一啲即係釣魚嘅。

0: 啦，咁就有啲即假冒某某公司睇落去就好可靠，咁入到嚟叫各位同學啊，或者叫就去撳嗰個掣，一撳嗰個掣咧就好容易出事噶啦。咁另外一個我覺得對於學校可能會有少少影響，會有影響嘅，因為嗰度咧好多係提供學校服務，包括去登分啊咁樣，考試嘅分數或者甚至乎可能有啲考試嘅資料啊咁樣。咁嗰啲咧，譬如考完試，咁考完試嘅時候有分數，咁唔見咗喎，但係缺卡，咁點算咧？咁樣樣唔都重考過，又好似唔實際咯咁樣嚇。咁呢啲都會對學校個運作可能會有少少影響啦嚇。
1: 嗯，你建議咧相關嘅院校嘅師生咧，佢哋而家除咗係留意呢啲假冒嘅信息之外啦，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咧？譬如需唔需要而家就即係再開啟翻一啲雙重認證功能啊，咁樣去到保護翻自己咧？
0: 咁即係如果個別用戶嚟講，即係雙重認證功能就難嘅。不過一般我哋都可以做咧，就係即係去改下 password 啊。即係改翻自己個 password 啦，呢啲係最基本可以保護自己嘅。甚至乎，如果嗰度係牽涉到有啲信用卡嘅，甚至你可以先取消咗佢先啦。咁可以保護自己，避免俾人哋侵犯啦嚇。
1: 嗯，好啊，多謝曬你，黃錦輝議員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2: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3: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4: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3: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萍。
1: 嗱，尋日就係母親節啦，咁啊，亦都留意到咧，有唔少人咧可能會揀去一家人出外係食飯啦，又或者咧係買花啦，作為慶祝嘅。咁究竟咧餐飲嘅生意係如何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嘅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嘅會長黃家和嘅。黃家和，你好，早晨。
6: 早晨，
1: 早晨，你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寻日咧，你观察到啊，整体嚟讲嗰个饮食业嘅市道系点咧？有啲业界人士就话，好似晏昼就旺，但系夜晚咧就唔系好能够翻到台。你所了解嘅状况系点样啊？
6: 嗱，整体嚟讲咧，寻日嘅生意系比往年系稍为逊色一啲嘅。咁特别喺中式酒樓咧，咁過往呢一年嚟咧，其實夜晚堂食嘅生意咧係受真係影響嘅。咁而今年母親節咧，亦都睇到啦。琴日如果話早幾日前訂位嘅情況咧，其實唔係話太嘅理想嘅。咁早兩日前咧都係得大概七八成嘅訂座。咁主要原因咧，亦都係有唔少嘅市民咧，佢又唔急於即係訂位咧，唔係話提早一早預訂嘅，因為而家選擇性咧就比較多啊，咁有好多咧就到臨時嗰日即興咁樣先至去揾地方食嘢，咁同埋咧，因為而家母親節咧，雖然話即係家人一齊出嚟慶祝啊咁樣，咁亦都未必咧好多市民咧係選擇中式嘅餐飲嘅，咁亦都係分佈咗喺唔同嘅餐飲啦，譬如話酒店嘅自助餐啊，同埋一啲特色嘅小店啊咁樣。咁所以其實琴日整體嗰個生意額咧，雖然話比往年甚至係高最高峰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達到超過四億嘅即係單日嘅生意嘅，咁但係琴日咧就三億幾左右啦，三億五度啦。咁如果睇翻母親節前一日咧，即係禮拜六嗰日咧，其實生意都唔差嘅。咁亦都睇到咧有唔少嘅香港人咧，亦都喺母親節慶祝嘅話，唔需要話一定揀正日嘅，咁有啲咧甚至係喺五一黃金週期間咧，已經係慶祝都有。
1: 係有啲又提早去幫襯啦，咁但係你睇翻咧，譬如你頭先都提到啦，而家嘅選擇就多咗啦。

0: 係譬如整體嚟講，你留意翻尋日嘅市道係中式好啲啊，定係西式啊咁樣會比較好啲咧？
1: 其實如果要咁樣分佈嘅話，以往嚟講咧就中式真係最旺嘅。咁但係如果從呢個比較嘅話咧，今年嘅中式嘅酒樓咧就真係差咗啲。咁有一啲嘅即係中式嘅酒樓咧，甚至都唔滿座嘅。咁有個別嘅酒樓咧，咁譬如話佢嘅地理位置好啊，同埋過往嚟講都已經有一班熟客啊。咁佢又做多啲宣傳啊，多啲優惠啊、減價之類咁樣咧，咁亦都係係滿嘅，咁甚至係做多超過一輪嘅生意都有嘅。咁但係我哋睇翻咧，而家譬如係一啲西式嘅，同埋酒店嘅自助餐咧，咁其實咧都即係比較旺嘅。咁即係可能啲市民嘅飲食習慣咧，亦都慢慢轉移啦，由中式咧逐步逐步咁樣去即係揾其他唔同嘅地方飲食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部分嘅市民咧北上消費，咁母親節咧其實亦都過往嚟講呢幾年咧，即係自從通關之後咧，有唔少嘅港人咧，亦都係喺假日啦同埋節日咧係北上消費嘅。咁如果睇翻母親節嘅話咧，咁亦都有唔少嘅港人咧係呢幾日都去咗深圳，去咗大灣區。咁嚟到慶祝母親節，咁呢個亦都對餐飲業咧係造成一啲影響啦。
0: 嗱，以往咧即係通常母親節咧，啲中式酒樓就會要大家幫襯，即係母親節嘅套餐咁樣啦。咁甚至亦都未必有其他嘅散嗌嘅餸菜咧俾你選擇啊。但係今年咧，似乎有啲酒樓就即係改變咗呢個做法，未必一定要你一定嗌套餐，甚至嗌翻其他普通嘅餸菜啊都得，亦都未必一定要係限時用。用餐啊等等啦，你自己点睇咧？呢一啲嘅变化系咪有助吸引翻多一啲嘅客源喺度咧？
1: 呢个无疑系有帮助嘅，因为过往如果即系嗰个选择系比较少嘅话咧，咁对一啲即系顾客嚟讲，咁佢唔需要一定拣选你啊。咁同埋因为我哋面对好多唔同嘅競爭啊！咁除咗自己業內行內競爭之外咧，咁因為有唔同嘅餐飲同業啦，一齊去同你搶呢塊餅可以話。咁甚至咧，即係頭先我提到咧，港人北上消費咧，亦都係造成唔少嘅壓力嘅。咁同埋因為有以往嚟講咧，有好多食肆咧都俾人诟病，就係、是、限時限刻咁樣嚇，食個半鐘頭就要你埋單啦咁。咁呢個咧令到啲食客咧其實有啲反感嘅嚇。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亦都係想即係首先提高我哋嗰、那個服務嘅水平啦。咁而家我哋因為經濟咧，雖然話比較向好咁樣，咁但係咧對我哋餐飲業嚟講咧，如果睇翻一啲數字啊，今年第一季嘅整體數字咧，只係按年咧有大概 1.1% 嘅升幅啫。咁而即係一季三個月嘅話咧，做得278億嘅生意嘅話，咁即係都算合格啦。咁但係咧，與我同我哋嘅期望咧，其實都有啲差距嘅。
0: 係
1: 啊，咁所以喺呢方面，其實我哋都要做多啲功夫咯。
0: 或者可唔可以比較精簡地同我哋講下咧？琴日個價格有冇上升咗好多啊？
1: 其實係冇嘅。咁因為競爭嘅關係同埋如果我哋加價得太多咧。甚至有就算有輕微加價都好啦，啲顧客都即係睇住個荷包嘅而家，咁所以我哋整體嚟講咧，個價格都係同舊年相若咯。
0: 好啊，多謝曬你，黃家和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嘅會長嚟嘅。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将会同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八点十四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和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满伊方的回应，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克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泰国前总理他信上昼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现年76岁的他信长期流亡海外后，在2023年8月回国，被判监8年，随后获泰王将刑期减至1年。前年2月，他信因为年过70，身患重病并已经服刑满6个月，获得假释，但最高法院去年9月裁定，他信在警察总医院以住院代替服刑是违法和无效，他信要即时入狱重新服刑一年。司法部假释委员会上月决定容许他信在今日假释出狱，又指他信属于年老囚犯，而且患有基础疾病，可免于佩戴电子监控手环。假释出狱后将接受四个月的假释监管，直至服满刑期。日经平均指数报62,895点，升179点。港金报43,63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3.06美元，卖出4,684.3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上昼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睇信报报道，据了解，政府最快今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网约车发牌数量。当局在考虑乘客需求、司机生计、路面负荷等因素之后，以至

0: 少10000个牌照作为网约车车辆发牌数量的起步点。据了解，当局认为无论是网约车平台提出的30000个牌照，定是的士业界提出的3600个牌照，两者都不可取。一方面，目前本港已经有18000架持牌的士，若果牌照太多甚至没有限制，可能令的士和网约车司机收入骤降，也都要顾及道路负荷。另一方面，若果牌照的数目太少，会令市民难以叫车。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增长5.9%，经济数字亮丽。但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是承认各行业体感温度是有些落差，今轮的增长餐饮业回升的速度比较慢，但是起码已经扭转形势平稳。他认为相关行业需要转型。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昨日母亲节，不少市民早上和妈妈外出饮茶庆祝，或者到花墟买花送给妈妈。有酒楼负责人说，早市生意理想，但是晚市订座只是及去年的一半，拉匀生意只有去年的3/4。至于花店，有负责人说，人流虽然略减，但客人较疏爽，一次购买多束鲜花，整体生意不错。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开院5个月，头2个月服务过万人次。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接受明报专访的时候说，三度去增加门诊的筹之后，市民的需求都还是很大，已经再就住增加筹的额是同政府商讨，并且透露日间住院服务采用的密集式治疗，治疗效果见到惊喜，希望收集数据研究，长远设立标准化临床指引，日后协助辨证和治疗。院方正是筹备今年年底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计划给自理能力差、需要多团队监察病情的病人入住。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引起外界对工程围标问题的关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说，工会已经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审视竞争法、刑事法和其他方面范畴，稍后会在火灾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法例建议，并提出短期可先修订竞争条例，对围标和分割市场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建议以最高判囚7年作为标准，长远就针对围标研究订立专门的法例。文汇报报道。
1: 南华早报报道，政府正是修例全面禁止在地盘吸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南华早报专访的时候说，烟头可以被视为有力的证据，对相关人士提出检控，预计修例草案今年年中提交给立法会，有望9月之前实施。他说，当局鼓励地盘装闭路电视，有助影到吸烟人士，以便利用这些影像检视能不能够起诉到违规人士。南华早报报道。
0: 社评方面，明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今个星期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习特会前夕，中方一再谈及台湾问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话，更加将之形容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会有乜嘢新姿态，惹人关注。随着中国国力不断上升，台湾一味以美是不可靠。今日不上菜单，不代表明日不在菜单之上。台北应该寻求两岸交流和对话。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据了解，政府最快今日公布网约车牌照的数目。评论就说，建议政府采取小步快走的策略，起步之初采取审慎的做法，将上限定为至少10000个牌照，给网约车纳入正式规管的工作踏出了第一步。政府应该不偏不倚制定网约车牌照数目，将来在有需要的时候，亦都可以本住社会大多数利益为依归，动态调整车牌的数目。信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立法规管网约车发牌数量的多寡是关系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香港在网约车发牌问题上应该采取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策略，密切追踪市场营运情况，并根据实际需求适时调整。今届政府上任以来，推动了多项惠及市民的政策，网约车规管改革无疑是其中重要一件。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随着国家不断发展，香港超级联系人角色已经见到深化升级， 財政。

0: 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入面做了一个很好的整合归纳，建基于全球湾区城市群之中，唯独粤港澳大湾区具备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这个正正是香港未来特别是十五时期的一个战略定位。评论话朝着这个方向继续迈进，香港当有力推动超级联系人更进一步的深化升级。商报时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兴芳路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兴芳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加龙尾去到伊利莎白医院，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维港湾，还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同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咧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咁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多车，龙尾就去到骏业街；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碧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排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马料水码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7: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讲开六合彩，如果真系中奖嘅幸运儿咧，以前我做过银行噶嘛，佢哋就会去中环嗰个总行嗰度咧，揾我哋去攞呢一张票去兑现。咁咧有啲好得意嘅，佢就话冇啊，真系放工经过咁，跟住咧有人打尖望，咪俾佢先咯咁。跟住佢自己就中咗，真系
10: 系你就系你啦。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8: 十八好时光。
12: 6年5月11日，中九龙绕道隧道两架货车怀疑超速及横越双白线，两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陈茂波称餐饮住宿就业情况改善，政府办盛事搞旺市面。贼人观塘工厦偷窃事败，男子追查期间怀疑失足堕楼死亡。泽连司机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战俘交换名单。
13: 声音更立体，
14: 意见更多元。
1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6: 宏福苑七座受灾大厦嘅居民嘅首轮嘅上楼安排咧，已经喺5月4号咧就结束咗啦。咁日前政府咧就宣布会有第二轮嘅上楼安排嘅，居民咧就可以喺5月21到29号咧系上翻佢哋嘅单位入边啦去执拾嘅。咁嗰度总共有9日时间，咁每栋楼咧都系以梅花间竹嘅方式啦，开放10个楼层啦。咁而咧是每个单位呢亦都好似上次咁样可以俾4个居民呢一起上楼。居民呢亦都可以喺单位上面呢逗留3个小时

0: 同埋咧不限上落次数嘅。嗱，咁究竟咧今次嘅安排啊，可以为宏福苑嘅居民咧，即系带嚟乜嘢嘅方便咧？咁啊，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咧，就系大埔嘅区议员罗晓峰嘅。罗晓峰你好。
1: 早晨，主持早晨。
0: 早晨，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宏福苑嘅居民咧，听到呢个第二轮嘅上楼安排啦，初步嘅反应同埋意见系点样啊？
1: 就着政府咧，啱啱都公布咗啦，就第二轮嘅上楼方案咧，其实有唔少嘅居民咧都系表示欢迎嘅，因为我记得系啱啱周末嘅时候，当政府公布嘅时候咧，都有居民打嚟就表示，哇，原来我哋啱啱5月4日到完咗第一轮嘅上楼，嗰阵时都有同一啲嘅社工讲过，因为嗰日正就系落雨啊，所以佢有啲居民咧话执唔切啲嘢，咁。好快啦，係今個嘅月底啦，又公布埋呢一個嘅第二輪方案。咁其實呢、這個即係居民睇落係第二輪啦。咁其實我哋政府部門啊，或者我哋區議員唔少關我哋身份嘅話咧，其實都係好迅速嘅，因為嚟緊呢個星期就係到雲子閣，隔幾日之後就再第二輪。咁所以政府今次嘅回應咧，都係迅速嘅咯。
0: 居民嘅意见咧，对于今次都好似上轮咁样啦，可以喺单位入边咧逗留3小时啦，同埋咧就系每次可以俾4居民咧一齐上楼，居民点睇咧？觉得呢一个嘅安排够唔够咧？
1: 其实根据翻上次我哋第一轮嘅经验或者系见闻所睇到啦。因為今次所牽涉到嘅政府部門動員規模好龐大啦，每日大概我哋當日見到其實過千個政府部門同事啊，由應急隊、警署、消防、民政事務處、社署等等，咁再去每日大概睇翻個現場嘅地方啦，咁其實去令到每一户都可以去好流暢咁樣上樓嘅話咧，咁所以現場的環境上面的人流是有一定的控制的。咁所以對於今次第二次再俾佢哋上樓的時候呢，好多居民都表示返，就是希望可以執更加多的物資。因為上一次第一次去的可能畢竟有時頭幾輪頭幾日嗰啲居民都有講過，我哋因為未試過要幫佢拎物資㗎嘛，係咪？咁所以可能係拎嘅時候都攞到一啲嘅貴重物品啦，或者係一啲具紀念價值嘅。咁今次翻去嘅時候就吸收咗第一次經驗啦。我哋原來住低層嘅係可以上落多次嘅時候，我哋又可以點樣去部署咧？或者上高層嘅時候，我有啲咩嘢嘅需要去拎咧？尤其是可能甚至我哋上次見到去到尾聲嘅時候，第一階段尾聲嘅時候，有啲居民係攞得埋一啲嘅小型家電都有嘅。咁我哋唔少區員都作為關愛隊成員一份子啦，我哋都會響應政府呼籲去協助嘅咯。
0: 有啲居民咧有个意见就系话，今轮其实可唔可以唔好系每户嘅人数咧？因为有一啲就即系每户嘅居民咧都多过4人啦。咁如果唔限次数，就可以等佢哋全部人一齐翻去啦，同个单位道别嘅。你自己咧有帮到即系居民咧喺首轮上楼嘅时候都一直有提供协助啦。你自己点睇居民嘅呢一个嘅意愿啊？
1: 其實方方面面嘅意願咧，其實相信政府都有聆聽到嘅，包括早前都有表達過，其實我哋居民可唔可以多次上落啊？因為畢竟可能有啲居民去我執拾啲嘢，攞啲物資落嚟之後，其實如果就係行一轉，或者要一齊上一齊落下一轉嘅話咧，其實係好唔方便嘅。咁所以其實去到現場嘅環境咧，都見得到其實居民咧係可以多次上落。咁同時咧，其實喺浸會小學嗰度咧，都有一啲嘅陪同人士俾佢哋喺現場去做一個分工啦。因為攞咗啲物資落嚟之後咧，其實都有一個嘅佢哋成扎物資攞咗嚟之後咧，都有啲嘅執拾等等。咁所以都要睇翻現場嘅樓宇結構，畢竟現場我嗰幾日去到幫手睇啦，或者係觀察啦，其實好多嘅單位咧嘅窗嘅玻璃咧都係只能夠用一啲防墮網咁樣去圍住嘅啫。咁同埋啲嘅樓梯啊、燈光啊，或者係甚至有啲嘅單位結構都係比較唔係一個好適合大量人士去聚集嘅地方嚟嘅。就算我哋關愛隊，我哋都只能夠喺下面準備好個車仔，當佢哋一落嚟嘅時候去幫佢哋接住啲物資，咁所以今次第二輪嘅上樓方案就迎運而生，都希望讓居民可以即係經過第一次嘅情況啦， 有唔少居民表達過，我都希望再次翻到去

0: 不論是道別又好，又或者是執拾其他的物資，甚至是早前真係有幾日真係落大雨啊嘛，落大雨嗰時就論盡啲，可能執得比較冇咁順暢，咁所以希望天公做美啦，嚟緊月底嘅時候可以便利到居民啦。
1: 對於有啲居民希望咧，即係放寬每户四個人上樓嘅安排啦，你自己覺得點睇呢？
0: 其實我哋喺現場所見咧，其實好多嘅居民啦，都有一個嘅陪同人士啦，其實佢哋可以去到浸會小學嗰度去等候。有唔少老人家咧，去到嚟到現場嘅時候都話：哇，我難以行到咁高嘅地方。咁所以有好多居民都會喺浸會小學度去親身去睇住我哋而家整個雲福苑呢個工地啦，佢哋屋企咁樣。咁所以都係建基翻，其實每棟大廈嘅安全啦。嘅情況嘅話，咁所以目前嚟講，咁希望第二次嘅階段有咗第一次嘅安排之後咧，可以順利去舉行咯。
1: 嗯，但係四個人上樓，你覺得有冇放寬嘅空間啊？
0: 其實去到現場咁睇咧，其實四個人嘅話咧，其實有唔少居民有啲單位佢哋落咗嚟之後都可以再次上去嘅，咁所以目前嚟講，政府又要協調咁多嘅人手嘅話，目前嘅情況係比較合適住。咁當然啦，去到實際嘅環境嘅話，有啲居民話：哦，我哋去到再目前睇睇，會唔會有啲嘅位置可以再上樓去睇咧？咁其實政府都有講過，你落咗樓之後，你再上多次去咧係冇問題嘅，因為畢竟今次第二次嘅上樓係聚焦希望可以拎到多啲物資啊嘛，咁樣咯。
1: 嗱，有啲居民咧就希望可唔可以加一啲，譬如即係籠篋啊，或者一啲係吊重設施啊，方便佢哋咧搬一啲比較大嘅嘢去離開，或者係比較重嘅嘢離開啦。你自己又點睇呢方面嘅建議？有冇一個咁樣嘅空間呢？
0: 其實我喺社區上面都收到有居民反映過，其實有冇一啲嘅外置嘅設備，包括頭先啱啱主持你所講一啲嘅籠篋，即係嗰啲嘅裝修啊，嗰陣時候一啲嘅掛喺外牆嘅玻璃。咁但係畢竟如果早前都有啲嘅工程嘅專業人士講過，其實呢啲籠篋嘅話咧，你唔係打裝放落地下度噶嘛，你係外牆掛喺嗰個樓宇結構度。咁但係大家去到現場望嘅話，其實嗰啲樓宇結構好多時咧都係一個好巨大嘅不確定性嘅，甚至佢內部都需要有啲嘅加固工程嘅。咁因此，如果加裝咗呢啲嘅外置嘅 lift， 係睇落去係好似方便咗居民咁，咁但係佢嘅安全性咧係符唔符合咧？得唔得咧？同埋個 lift 嘅時候，佢究竟？因為始終每層開十户，佢加裝冇可能加十幾個 lift 噶嘛，咁排隊邊個用先呢？咁樣都係一個另外嘅額外嘅工作嚟嘅。咁所以今天既然有咗第一次嘅上樓方案經驗，我哋都留意得到係上樓嘅時候，唔少嘅居民都透過警方啦或者民安隊都願意幫佢哋去幫手拎啲物資嚟嘅時候，我記得有一日都曾經有夜晚有一户差唔多拎咗過百袋嘅物資。咁其實見得到目前政府係呢方面嘅彈性咧，或者係情理化都係盡可能去協助到居民嘅，咁所以係一個太過不確定性，有一個嘅安全風險。另一個就係、原有咗有第一次嘅經驗嘅話，希望睇下今次嘅情況係點樣樣咯，係啦。
1: 有咗上次嘅經驗咧，你覺得即係居民咧今次再去搬運物資嘅時候咧，你覺得有啲乜嘢嘅可能係準備嘅安排啊？佢哋應該要去做嘅咧，譬如就係關愛隊咧，又可以喺今次嘅上樓入邊咧提供到啲乜嘢嘅援助咧？
0: 其實不論係政府部門啦，或者係居民啦，其實都有咗第一次上樓個近兩個星期嘅經驗啦。相信嚟緊咧，大家準備都會更加好嘅。第一次嘅時候，我好記得我哋幫手協助居民上樓，落到去就會想，原來係同一時間好多嘅居民同一時間落嘅喎。咁變相喺第一輪嘅時候已經到後半段都開放咗一個嘅露天操場俾啲居民去等候。因為初初本身就係得雨天操場嘅啫，後屘都開放埋個露天操場，同埋係協助啲居民將啲車仔推去廣福街市嘅時候，同嗰邊嘅NGO 機構個協調又會好咗啲。咁相信係第二次方面嘅話，呢方面嘅準備會更加充足啦。尤其是見得到原來有啲嘅居民原來會攞埋一啲嘅易碎品，咁我哋關愛隊又會唔會可以提供到一啲即係第一次我哋嘅設置係提供一啲嘅細嘅紅白藍膠袋。咁第二次會唔會有其他嘅更加好保護嘅裝置去俾佢哋去拎一啲嘅易碎品。

0: 品呢，而居民是有了第一次的經驗之後，其實上一次都已經有了，他們到後半段呢，可能他們居民群組互相即是分享一下，見到第二次呢，他們有個分工，有些譬如剛剛所說，有些陪同人士就在下面看著物資，看著物品，同埋去盤點一啲物品，邊啲係放落個倉度，邊啲係會即場拎走拎翻屋企咁樣樣。咁相信有咗上一輪嘅經驗嘅時候，佢哋今次再翻去啦，不論係分工或者翻到屋企，因為上一次係冇翻過屋企去睇噶嘛，睇相噶嘛。咁吸落咗上次睇完現場睇咗啦，今次翻去嘅時候有啲咩嘢可以拎人力上拎得到，同埋可以透過現場嘅唔同嘅政府部門或者關愛隊協助得到，盡可能拎啲物資咁樣樣，應該係會比之前更加暢順，同埋有目標咁樣拎啲物品咯，係啦。
1: 係啊，羅宇峰啊，有一啲咧外佣關注團體咧，佢哋都關注到，即係外佣可唔可以有機會都上樓執拾翻佢哋嘅物資啦，又或者即係佢哋嘅親友可以做一啲嘅安排啦咁樣。你自己有冇接到呢方面嘅一啲嘅，譬如求助啊，又或者你覺得即係外佣佢哋去處理佢？啲物品嘅时候咧，有啲边啲嘅地方系可以方便到佢哋咧，或者有冇需要做一啲嘅特别安排俾一啲嘅外佣姐姐咧？
0: 其实据我了解到啦，其实同类型嘅情况咧，上一次都有出现到嘅，就唔单止系外佣，可以扩阔地讲有啲租客啦，因为当初上楼嘅名额可能系四户，咁可能系业主同租客，或者系有啲甚至有啲居民屋企嘅家庭關係啦，可能大家去傾嘅時候未必咁理想嘅時候，咁其實上一次咧都見得到政府有喺呢方面有個彈性安排嘅。舉個例子，有一個其中我記得有個南亞裔居民應該係租户嚟嘅，咁到其時去到現場啦，可能大家未好好傾好嘅時候，最後警方佢哋都係願意去我有警方的同事就陪住業主嗰户上去啦，同一時間我都係特別去處理俾南亞裔嘅佢哋呢個租户家庭都去到去現場去執拾佢個物品，咁所以見得到其實整個政府嘅安排，佢哋都係具有一個好大嘅彈性喺度去協助到居民。本身就係一隊上去，都後尾分咗兩隊。有啲嘅居民，我哋嗰陣時正如我上次都講過，我相信政府唔會三小時鐵板一塊嘅。我哋睇翻上次經驗，我哋就算去到點零鐘都好，有好多嘅居民實際上差唔多上半節嘅時候，差唔多兩三點先至係完全離場。夜晚嘅可能去到夜晚差唔多八九點，我先至完成佢哋離場，所以。方方面面嘅，我哋見得到政府都係盡力去做好每一個環節，咁所以有咗第一次嘅上樓安排之後，有咗相關嘅流暢啦，大家唔同部門嘅協調啊，同埋我哋關愛隊嘅協調啊之下啦，希望今次嘅安排可以做得更加充分咁樣咯。
1: 好啊，多謝曬你，羅曉峰係大埔嘅區議員嚟嘅。跟住咧，我哋想同大家關注一下啦，一啲係殘疾人士啊，佢哋喺社區融入嘅時候咧嘅一啲服務配套嘅。咁因為而家全香港咧就有21間嘅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啦，唔單止咧係支援一啲譬如有智障啊、自閉症啊、特殊教育需要啊、肢體傷殘嘅人士啦，亦都咧係支援佢哋嘅家人啊同埋照顧者嘅。咁尋日咧亦都有一個自閉症嘅病人組織公布了一个相关的调查。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同梦慈善基金会的主席庄宝琼。庄宝琼你好。
2: 你好啊，陈。
1: 你好。你好。可不可以呢首先简单讲讲针对那一间的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的服务，你们的调查的大概的内容是怎样啊？
2: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昨天呢发布那个呢就是我们不好意思啊。咁咧，我哋咧發布嗰個咧，就係我哋咧就揾咗即係兩做咗兩個階段啦。第一個階段咧就係揾咗16個照顧者咧打電話去21間嘅DSC 咧，即係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嗰度咧，就係問下個服務個狀況啦，同埋嗰個離校專隊嘅。咁第二階段咧，我哋就向會員咧嘅照顧者咧發出正式嘅有系統嘅問卷啦，就收集翻198份問卷翻嚟嘅，主要咧就係咧想講下了解現時嘅服務情況啦，同埋點樣進一步完善啦，同埋檢視兩年即係做咗兩年嘅專隊，而家嗰個質素同埋績效咁樣。
1: 或者係調查。

0: 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美國總統特朗普將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國事訪問中國。美國白宮較早時公布，特朗普將在星期三晚抵達北京展開訪華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歡迎儀式並同習近平舉行雙邊會談，下午參觀天壇，晚上出席國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華盛頓前，會同習近平茶敍並舉行工作午餐。有美國官員透露，美中元首將會討論貿易、伊朗、台灣、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議題。其中貿易方面，預料中方將會宣布採購波音飛機、美國農產品和能源產品。兩國亦會商討延長貿易戰休戰協議，包括中國暫緩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天舟十號貨運飛船發射任務圓滿成功，飛船將會同在軌運行的空間站組合體交會對接。搭載天舟十號貨運飛船的長征七號遙十一運載火箭，朝早八點十四分在文昌航天發射場點火發射。大約十分鐘後，天舟十號貨運飛船和火箭成功分離並進入預定軌道，之後飛船太陽能帆板順利展開。天舟十號貨運飛船裝載了一套艙外航天服和航天員在軌駐留消耗品、推進劑、應用實驗裝置等物資。伊朗向巴基斯坦調解方正式提交對美國旨在結束戰爭的最新方案回應，聚焦結束戰爭和波斯灣及霍爾木茲海峽的海上安全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不滿伊方的回應，認為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新聞電視台報導，伊朗已經拒絕美國提出的方案，認為同意方案將意味著伊朗屈服於特朗普的過分要求。報導說，伊朗要求美國支付戰爭賠償並確認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主權。伊方同時強調有必要結束對伊朗的制裁並解凍伊朗被凍結的資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克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67点，跌126点，成交金额1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9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9点，升13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7.4跌4蚊，阿里巴巴136.5跌2.5。乐动机器人系新上市，报51.5元。中芯国际76.45升3.1。华虹半导体138.7升7.9。友邦保险85.9跌7毫。宁德时代651.5升5毫。百度集团140.8跌4.4。港交所421.6跌2.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6.95，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幣6.801，英磅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62681點，跌32點。

0: 港金报43,635元，跌4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5.39美元，卖出4,695.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加龙尾啦，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中。进入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依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咁去到九龙区啦，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接近九巴荔枝角车厂；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遇到重大选择的时候，我们总被鼓励相信直觉，无论是转工搬去另一个城市，定是决定要不要结婚，好多人最后都会回到一句说话，跟着感觉走。但是《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一开场就挑战这个常识。作者大卫·德维兹认为，直觉未必可靠，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做出较好判断的，往往不是感受，而是数据。
5: 感不是说人不需要感情，而是说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我们的大脑很容易被偏见、习惯和错觉带着走。相反，数据能够提供另一种角度，让我们看到那些和常识相反却更接近事实的答案。尤其在今日，网路留下了大量可以分析的资讯，从社群媒体到公开资料，从求职市场到婚恋行为，几乎每一个人生问题都可能已经有某些数据可供参考。作者举了几个经典例子，美国职棒奥克兰运动家队当年预算有限，却能打进季后赛，靠的不是直觉选球星，而是用数据找出被低估但其实更能预测胜负的指标。另外一个例子，谷歌曾经为了广告连结应该用哪一种蓝色而争论不休，设计师相信美感直觉，最后却是点击率数据胜出。这些例子背后有一个共同信息，我们以为自己做理性判断，其实常常只是依赖熟悉感，而数据的价值就在于迫使我们离开我觉得，转向事实显示。
4: 这些例子背后有一个共同信息，我们以为自己在做理性判断，其实常常只是依赖熟悉感，而数据的价值就在于迫使我们离开我觉得，转向事实显示。这本书要讲的不只是商业或者科技，而是人生选择本身。当我们愿意少一点凭感觉，多一点看证据，或者就能够避开很多自以为是的误判。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月十一日，中九龙绕道隧道两架货车怀疑超速及横越双白线，两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陈茂波称，餐饮住宿就业情况改善，政府办盛事搞旺市面。贼人观塘工厦偷窃事败，男子追查期间怀疑失足堕楼死亡。泽连司机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战俘交换名单。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欢迎大家继续留在千禧年代的。嗱，我哋咧继续请翻啦，就系自闭症病人自助组织一同梦慈善基金会嘅主席咧，庄宝琼嘅。庄宝琼你好。
4: 你好啊，陈燕婷。
3: 你好。嗱，寻日咧，你哋公布嘅调查咧，就主要针对住咧21间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佢哋嘅服务情况啦，以及系佢哋嘅对象咧嘅使用需要同埋使用经验嘅。不如先讲一讲咧喺服务情况方面啊，你哋有啲乜嘢嘅发现咧？
4: 我哋咧就发现咗咧，其实啲中心咧每一间咧服务咧好似相同，但其实有唔同嘅。佢哋其实冇统一嘅服务范畴嘅，同埋喺质素上咧明显咧都系咧参差好大啦。咁见到佢哋都冇一个明确嘅服务标准咁样咯。
3: 参差好大，其实个距离有几多左右啊？
4: 例如咧，有啲中心咧，做得好好嘅，咁佢可能咧就其實佢唔係可能添啊，佢直情咧做到，譬如佢嘅陪診啊、啲突發支援啊、後備支援啊，佢都咧服務得好完善咁樣啦。咁但係有啲中心咧，佢連咧即係佢陪診啊、突發頭先講嗰啲冇之外咧，其實個後備支援我哋問翻佢咧，佢都唔好清。即係好清晰啊，講得出嚟，其實係做緊啲乜嘢嘢啊？咁甚至乎有啲都未推展，話希望有個明確嘅指示咁樣樣咯。
3: 咁呢啲嘅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嘅服務對象咧，佢哋嘅需要又係點樣咧？
4: 我哋咧知道咧，即係收集到咧，譬如佢哋除咗一啲生活技能啊、訓練之外啦，咁需要職業輔導啊、暫託啊、照顧者支援啊，亦都有啲三 T 啊，即係譬如三 T 啊、言語治療啊、職業治療、物理治療啦、啊，都有啲心理學家嘅支援咁樣咯。
3: 但係其實譬如根據你哋嘅會員嘅體驗嚟到講啊，佢哋個使用經驗係點啊？
4: 其實我第一問卷翻翻嚟咧，得一半人有用過嘅啫。咁其實咧，佢哋真係好參差。我哋咧都有我哋都收到有啲家長咧就覺得好幫到啊，因為佢係翻工啦咁樣嘅。咁、那個細路仔咧連咧嗰、那個即係、那個中心咧直情可以咧做到咧有即係家訪啊，同埋陪佢去學校啊，甚至乎陪診啦、啊。咁但係有啲家長咧就話：，我排咗好耐啊，咁都完全咧係冇言語治療啊咁樣，或者細路仔一啲嘅需要咧都冇，甚至乎有陣時咧係唔夠位啊，即係冇位俾佢可以暫託咁樣樣咯。
3: 有冇了解咧？嗰一半人即係一半嘅受訪會員咧，點解係唔用或者係冇用過咧？係佢哋唔係太知識嘅服務啊，輪候唔到啊，定係啲乜嘢原因啊？
4: 其實幾方面嘅，咁有啲咧就覺得睇佢哋嘅服務覺得唔適合。咁咧有啲咧又覺得個路途比較遙遠唔啱用啦，咁又或者可能出現一個情況嘅，就係我哋都有家長表示啊，如果要入會咧，即係都有一個 case 咧，佢突然間病咗啦，想打電話去叫佢幫手服務啦，咁佢就要求佢事先先入會嘅，咁但係佢都病咗咯，咁佢點樣樣可以去即係入去申請呢？咁其實我哋覺得呢啲行政咁僵化，其實係咪可以改善呢？咁樣，
3: 其實呢，而家佢哋啲呢21间嘅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啦，會唔會提供到一啲跨區服務俾你哋嘅需要嘅人士啦？
4: 其實如果你叫佢跨區，其實就冇嘅，但我哋就知道咧，佢哋咧就反而對嗰個專隊咧，因為個學校係分配噶啦。
3: 你講嗰個離校生專隊服務係咪？
4: 係啦，係啦。咁我哋就知佢哋咧有個中心要出去做跨區服務咯。
3: 針對住呢啲嘅離校生專隊服務咧，其實

0: 佢哋係提供緊啲乜嘢嘅服務俾你哋嘅咧？因為應該就係講緊啲特殊學校學生，一般嚟講就應該要18歲離校啦。如果佢延長嗰個服務咧，都應該係要21歲離校啦。咁呢啲嘅離校生專隊服務其實幫到佢哋啲乜嘢嘢？
1: 咁我哋就見到有啲家長咧反映翻嚟咧，佢哋咧都幫到佢哋譬如有啲康樂活動啊、社交方面啦、啊，咁甚至乎咧，其實咧可以同佢哋做一啲做啲個人訓練嘅，咁、幫到佢哋去指導佢哋點樣咧去湊即係照顧個小朋友啊咁樣樣咯。
0: 但係有冇話呢啲嘅專隊服務一般會係為期幾長嘅？
1: 我哋收集咧就做到18至24个月咁样样咯。咁我哋都有 case 咧，有家长 case 就系即系个仔仔咧，而家就读紧职业学校啦。咁其实咧，佢跟到咧，佢今年咧即系将会职业学校毕业啊嘛。咁而专队亦都届满，咁佢离开职业学校之后，下一站咧，其实个专队就已经冇跟佢啦。咁所以其实家长喺呢啲情况下都好希望可以延长咯。
0: 你哋睇咧，18到24个月，即系咪唔足够咧？咁同埋，如果你话延长。究竟有没有一个指标应该要延长到几耐才是比较好呢？
1: 其实我们当然就希望他可以做到找到合适的服务，但我们觉得都引申我们一些建议，希望专队可以设立一个服务承诺，譬如离校生可能完成了100小时的工作或者是义工，就是等他们有机会学习譬如出去坐车或者买东西，有些生活技能才完成，即係喺延展嘅時候先完成呢個服務計劃咯。
0: 譬如你頭先所講嘅，即係生活技能咁樣，譬如坐車啊，除此之外，仲會有啲乜嘢嘅客觀標準去到決定究竟嗰個服務係咪已經係夠咧？
1: 嗱，我哋咧覺得咧，佢幫佢揾到下一站咧，即係好老實講啦，我哋作為家長都希望個細路仔有一個穩定嘅地方先。学佢哋去放终止呢个计划啦，咁样。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咧，如果一个好长嘅时间而又未能够可以咧做得到嘅时候，我哋希望个专队咯可以直情同我哋个即系照顾者去 review 呢一个细路仔嘅能力啦，同埋咧安排一啲咧个人合适嘅训练俾佢哋去独立去训练佢哋，让到佢哋咧。佢可以增强佢本身嘅能力咧，然后去衔接个社会咯，让到佢哋喺个社会嘅适应性能够更大咯。
0: 而家呢啲嘅离校生专队咧，主要就系特殊学校嘅学生啦。咁但系其实随住而家融合教育嘅推行啦，有唔少嘅主流学校咧，都可能会有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嘅学生。咁究竟而家专队系咪服务到呢一班人嘅？
1: 暫時咧就未暫時就冇涵蓋嘅，咁但係我哋都好希望，因為我哋咧問卷翻嚟都有見到25% 喺主流學校嗰度讀書噶嘛，咁呢啲 SEN 都需要有一啲嘅輔助佢咧，先能夠就係佢哋都係同樣都係因為自閉症譜系裏邊咧，其實佢哋都係同樣有情緒啊或者言語障礙啊，甚至乎一啲行為問題啦。咁如果佢離開學校咧，有專隊能夠幫忙，就真係非常之好。
0: 最后啦，你哋觉得咧呢啲嘅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咧，有边啲啊服务系需要改善咧？即系除咗你头先提到离校生专队服务之外啊，仲有边啲啊服务需要改善啊？
1: 例如我哋觉得佢朋辈支援服务啦，其实可以咧扩大个网络啦，同其他家长组啊或者自助组织合作啦。咁亦都希望佢可以咧参考社区客厅咧，做一个即系照顾者照顾技能嘅支援中心啦。咁更加咧希望佢哋能够咧统一啊，同埋做呢、這个开多。即擴充啦，開多啲啦，等到咧有一個主中心同埋一個副中心去分流，譬如即係可能係特殊啊，或者係一啲主流學校啊，不同能力嘅人可以參與咯。
0: 好啊，唔該曬你，莊寶瓊嘅介紹嘅，跟住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傾其他嘅議題。
2: 勞工處舉辦行業新里程招聘會、哦。
3: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强积金咧就系退休支柱之一啦，三大退休支柱之一啦。咁但系对于一啲冇工作嘅全职妈妈嚟讲咧，佢哋作为家庭照顾者咧，就变相冇得享受咧呢一条嘅支柱啦。嗱咁啊，但系咧立法会议员啦李浩然啦，佢就提议咧系希望政府为全职妈妈供强积金。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即刻请嚟咧就系立法会议员李浩然嘅。李浩然你好，早晨。
6: 燕平早晨，大家早晨。
0: 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你嘅建议咧，就系为有零到十二岁子女嘅妈妈咧，系帮政府供帮佢哋咧供强积金，等佢哋咧系可以面对到咧晚年缺乏退休保障嘅问题。点解有呢个建议咧？
6: 我谂就呢个建议本身咧，最核心啊，就系两样啦。首先就系第一咧，就系我哋知道，其实好多全职妈妈咧系为家庭咧同埋社会咧做咗好大嘅贡献嘅。咁但系咧，往往咧亦都系最被忽视嘅一群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呢个建议，首先第一咧就希望让呢啲全职妈妈佢哋一直都系无偿咁样去奉献俾家庭啦，同埋佢哋嘅育儿嘅劳动咧系能够被社会睇得到同埋肯定。咁我諗呢個係第一啦，第二方面呢亦都係希望通過呢個計劃呢可以幫助到佢哋一啲生活上面嘅即係而家嘅困難，包括就係佢哋一路都係無償啦，冇得亦都冇得供款啦，咁所以往往佢哋喺個家庭裏面呢一方面可能喺退休嘅嗰個保障上面係比即係在職嘅人士呢係會少啦，同時間呢由於佢哋呢種狀態呢，佢哋對於即係配偶或者係個家庭嘅依附呢就會係比較強一啲，咁變咗呢有時佢哋自己個人啊或者獨立嘅一啲即係人格又好或者佢哋嘅能力又好呢都會係被即係甚至個人形象呢可能都會係受到一啲影響，咁希望係從呢啲方面呢係一個作出肯定同埋做到一啲嘅支持支援嘅。
0: 點解個劃定嘅範圍係零到十二歲嘅有零到十二歲子女嘅全職媽媽咧？點解零到十二歲咧？
6: 因為其實零到十二歲嘅呢、這個即係年齡段咧，其實根據好多嘅即係教學嘅理論啦，或者成長理論，即係包括係個人認知發展嘅理論啦，或者係佢哋家庭教育嘅理論啦，以至咧就係即係佢哋本身佢哋嗰個成長嘅理論咧，都睇得到咧，就係佢哋呢個年齡咧係需要家長一般嚟講而家係主要係母親咧，係比較緊貼嘅。或者係全天候式嘅嗰種支援咧，對佢哋嘅成長係比較有幫助嘅。咁當然啦，即係我哋亦都睇到其實零到十二歲主要就係幼稚園到去小學階段啦。咁中學咧，無論係實際上我哋睇到佢從嗰個翻學嘅時間等等咧，對於家長嗰個依附咧，其實都係減少嘅。咁所以咧，其實一般我哋亦都有啲嘅研究顯示咧，就係好多時如果一啲嘅全職媽媽佢希望出翻嚟做嘢嘅時候咧，往往都係喺佢嘅小朋友去到中學階段咧，出翻嚟做嘢嘅嗰個比率係高嘅，咁所以我哋當然唔希望就一路都係依附住呢個計劃，咁所以通過一個有時限嘅，而亦都係按照子女成長嘅各項理論睇到係最貼實佢哋需要父母嘅即係照顧嘅一個階段咧，去定個時間咧係去做出呢個建議嘅。
0: 點樣計算嗰個供款補貼啊？
6: 我諗供款補貼咧就有好多個計算方式嘅，咁其實喺我哋自己同好多嘅在職媽媽全職媽媽又好啦，又或者係一啲嘅教育工作者啊，甚至係一啲嘅即係業界咧，特別係 HR 方面咧，佢哋討論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嘅。咁有啲咧就話可能就係不如最低供款額啦，有啲就中位數啦咁。 但係當然咧各有利弊啊。咁當然中位數就高成本一啲啦。但係亦都有意見咗，如果最低供款會唔會就好似好矮化咗嗰、那個即係嗰個價值咁樣咧？咁所以其實呢度咧應該係要去結合好多方面，包括就係、是。

0: 對呢啲全職媽媽佢哋嘅保障啦，合理嘅一個比例啦，政府嘅財政嘅承擔能力啦，以至係社會嘅一個共識同埋期待咧，咁我諗係需要一個比較即係全社會一個討論咧，先至能夠定到一個即係話啊，究竟邊個標準咧先係符合咁先才做出到嚟嘅。
1: 嗯，不過你哋而家個建議就應該係按照佢個子女數目咧去計算佢嘅供款㗎，係咪啊？
0: 我哋而家咧個建議就係咁樣做嘅，咁我諗一方面咧就係嗰個承擔嘅壓力啊，或者係佢嘅係工作量亦都有啲唔同啦。咁其實當然啦，我哋喺呢度裏面亦都可能睇到一個客觀嘅效果，就係因為喺研究或者係好多調查嘅過程裏面咧，都知道呢個其實同即係對於未來咧，即係嗰個退休嘅嗰個保障。對未來自己嘅嗰個生活嘅感覺或者擔心或者放心感咧，其實同佢嗰個生育咧嘅嗰個積極度咧都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其實通過呢個做法咧，其實可能某程度咧亦都可以去即係令到香港啊，我哋就成為一個即係更加即係一個點講，建立呢個家庭友善同埋鼓勵生育嘅一個國際標杆嘅一個地方咁。
1: 嗯，咁啊，譬如你头先都提到啦，即系可能有啲嘅全职妈妈会选择喺小朋友嘅12岁之后啦，重头职场啦。咁如果当佢哋重头职场之后啊，其实呢一啲帮佢哋供嘅强积金嘅供款咧，又会唔会有另外嘅一啲嘅计算方法咧？
0: 咁其实喺佢哋逐步回归个职场嘅时候咧，都应该系要去有个融入嘅，即系例如佢我哋总唔可能就系佢已经融入咗职场继续做嘢嘅时候，仲继续帮佢做呢个供款咧，咁但系咪一下子去即系一刀切啊？佢即刻翻去啦，我哋就可能就切斷咧，咁呢個仲要睇下，仲要做一啲嘅計劃嘅，因為點解咧？我哋睇到大部分嘅即係我哋研究嘅對象咧，其實佢哋重返職場都唔係話一下子咧，就話係啊，我就即刻揾翻份 full time 出嚟做嘅。往往我哋睇到個最普遍嘅情況咧，就係佢哋開始逐步咧就投入更加多時間，可能就係開始有啲 part time 啊，甚至係開始義工啊，甚至有自己創業啊，到最後咧可能先係 full time。咁所以咧，我哋都要睇翻，即係而家現行嘅嗰個最普遍嘅狀況，其實都係咁樣嘅模式，慢慢重返嗰個職場。咁所以亦都應該喺個計劃設計上面咧，要符合翻現實嘅情況咯。
1: 嗯，咁係咪真係會有一個過渡期？可能係政府繼續供某部分嘅款項咧？
0: 我哋嘅建議係嘅，因為咁樣咧，其實亦都可以咧，即係鼓勵到咧，即係全職媽媽當佢哋喺即係有意重返職場嘅時候咧，有更高嘅一啲即係重返職場嘅即係誘因同埋個動力嘅。
1: 但係亦都有啲人問啦，其實如果你要幫助一啲全職媽媽，其實你可能係直接即係俾一個嘅現金津貼佢哋咧，可能係更加有效喎。點睇呢？
0: 我諗我哋明白咧，現金嘅津貼咧。或者係可以解決到即係即時或者當下嗰個育兒同埋生活嘅開支嘅，咁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嘅呢個計劃咧，其實係更加面向係全職媽媽喺放低佢嘅工作而選擇照顧家庭嘅呢個情況之下咧，仍然能夠係積累長期嗰個退休嘅嗰個儲蓄，咁所以咧就唔係完全就係、是、啊。呢兩個嘅計劃或者建議其實係一個即係唔同嘅即係方向嚟嘅。
1: 有冇其他嘅一啲国家或地区嘅经验咧？你觉得可以供香港参考啊？
0: 其实咧，亦都有啲嘅其他嘅发达国家或者地区咧，都有呢啲嘅类似嘅制度。例如德国咧，佢哋就政府都会系为即系全职育儿嘅母亲咧，就缴纳嗰个养老金啦。咁每一名子女咧，就折算系三年嘅缴费，咁直接咧就计入佢嘅个人账户。日本咧就系即系全职主妇系冇需要去缴费嘅，咁自动咧就纳入咗个国民嘅年金嘅。咁多小朋友的家庭咧，係個待遇更加好啲添。咁至於例如法國咧，佢哋都會係為全職嘅育兒嘅母親咧提供額外嘅即係養老嘅積分咧。咁子女人數亦都係直接對應嗰個保障嘅倍數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即係其實好多呢啲嘅經驗嘅證明咧，政府直接為嗰個全職媽媽建立個退休保障咧，其實都係認可全職媽媽即係一個辛勞付出嘅有效嘅手段同埋方式嚟嘅。
1: 好啊，多謝曬你，李浩然嘅分享嘅，唔該曬。咁李浩然。就是立法会选委界的立法会议员来的。今天节目时间到此为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國官員透露，美中元首將會討論貿易、伊朗、台灣、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議題。其中貿易方面，預料中方將會宣布採購波音飛機、美國農產品和能源產品。兩國亦會商討延長貿易戰休戰協議，包括中國暫緩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将会同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8:14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和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满伊方的回应，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克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船上人员的飞机将在当地星期一下午起飞。加西亚话，两架飞机分别是一架澳洲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分别载有6人和18人，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成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士的红迪厄斯号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杀菌。法国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返回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5人目前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上周10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20点，跌73点，成交金额7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4点，升24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5,729点，升16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5.2跌3.8，腾讯控股467.2跌4.2，盈富基金26.44跌6仙，中芯国际76.05升2.7。华虹半导体138.5升7.7，快手50.45跌2.4，长飞光纤光缆253.2升7.2，小米集团31.4跌咗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649，瑞士法郎10.062，澳元5.666，加元5.722，新西兰元4.661，欧元系9.2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1。日经平均指数报62,512点，跌201点。港金报43,795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1.59美元，卖出4,68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啦，而家咧排翻去。主要车多都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出下。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都有车龙噶，而家排到去卫理道。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合处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翻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翻中环方向啦，咁而家近住蒲飞路一段咧就正常翻噶。咁另外司徒拔道啦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彩虹村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2: Busking GPS
3: 入咗大学嘅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系需要喺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2: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6: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早晨，上昼十点十分啊，欢迎你收听开始呢节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都系偏软嘅，关系跌多定跌少啫。咁你话有冇升过？唔好意思，暂时呢半个钟都未升过，最低我下26,251啦，即系大概我哋又跌咗百零点，而家26,289，跌104，跌幅近

0: 0.4%，其他市場內地今朝唔差，三大指數都升，升0.6%，去到1.36%，最勁係深證。日韓台暫少一日經偏軟，跌少少，跌0.7%，其餘兩個都升，升最多嘅係韓股，應該由新高啦，有半個百分點嘅升幅啦。唔係，係半成嘅升幅。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呢一跌88，去到26,175，低水3.1，即係111咧。成交張數20,000張多啲。睇埋國企指數先，國企指數咧就跌48，去到咧8,840嘅。成交點啊，開市去到呢刻822億幾。又睇埋科指先，恒指跌0.4%，科指都差唔多，做緊5,079，跌23點，30嘅成分股11隻升。蓝筹里面呢90只里面呢今朝有47只升。其中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呢头三位龙湖、联想加中心国际。升幅系 2.8% 到 3.8%， 最强系中心国际。不过联想又新高喎、啊、唔系唔系咗高位啫，唔系到新高 ,13.08 今朝最高。咁至于最差嘅三只，快手、信宇光学加新东方跌 4% 到 5.5%， 呢一跌最多就系新东方。好啊，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阿里巴巴今朝跌4.3%，报134.7。盈富基金跌8仙，报26.42。腾讯跌4.4，落翻467。中心国际升2.85，报76.15。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2倍，今朝又新高啦，98.74最高。暂时呢刻而家做紧97.7，升19.2，即系几多咧？25%嘅升幅咯。黄半导体咧，今朝升7.5，去到138.3。快手回翻2.25，报50.7。另一只系南方东英嘅三星，今朝由新高去到151.6，而家149.9，升10.95。咁即系代表几多咧？近8%嘅升幅咯。至于长飞光纤光啦，今朝佢又真系新高啦，268最高，而家257.4，升11.4，半成嘅升幅。排第十泡泡马特今朝升8毫，报168.9。虽然十大咯，咁啊睇埋亚外40大先，都好多股票五外周高位，其中建滔积层板今朝最高45.28，暂时升1%。蓝起科技最高冲到上447，呢一升15%啊。另一只就系呢个嘅星云科技368最高，暂时升50%。联想13.08最高，升近4%。天岳先进最高83.95，暂时升19%啊。建滔咧55.2最高都升2%。华润置地37.46，暂时升1%。中国海发展见过16.24，呢一都系升1%。补埋只红腾9.81最高都升个8%。大波动股票双位计，我哋有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啦，仲有一只就系蓝起科技啦，哇，仲有一只新股嚟嘅系乐动机械人啊。嗱 ，IPO 价26.36，今朝最高几多？66，而家几多？60.7，升咗几多？34，即系代表几多？1.3倍。好，另外仲有就系天岳先进啦，系1.8%嘅升幅啦。其余仲有一只就系果下科技10%嘅升幅。总之有科技都升啊，似乎真系。好，小话片讲完，跟住即刻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陈培敏嘅 Kitty， 你好 Kitty。
1: 早晨，罗家乐你好。
0: 哇，抱恙啊，不过唔紧要，我尽量讲多啲。好，嗱，外围方面咧，系外围方面咧，就当然有晶片咧，喳喳声升到喳喳声啦。香港方面都有晶片升，我都升噶吓。不过佢唔系咁多喺指数上边跟唔到，所以我今日指数仲要跌少少添。好，另外咧，当然国际局势方面啦，咁啊，无论系美国同埋呢个中方都确认咗啦，特朗普星期三晚到访。咁啊，星期四五见主席，跟住星期五晚走。咁啦，跟住关键就系、是，咦？咁呢个都系国际话题啦，国际盛事嚟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透过今次呢个嘅即系中美元首会面咧，系咪都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先？定系可能最后咧都系冇结果？咁所以市场系点样期盼先？
1: 首先讲晶片啦，你睇到外围方面咧，真系做得好强。咁但系我又想指出一点咧，就系、是、见即系最主要，其实市场上对 AI 方面晶片嘅需求大啦。咁但系亦都唔好唔记得啊，见到有啲嘅即系 政府啦，都好有慧眼。咁你都知道美國政府持有 Intel 幾多啦，差唔多成一成嘅股權。咁佢哋買入價$20到嘅水平，咁去到呢個水平，咁當然啦，即係有唔錯嘅利潤，差唔多都有成400多億嘅利潤啦，喺帳面上嘅。無論點樣都好啦，人哋外圍方面又做得非常之好啦，咁 NASA 又好，當中都好啦。咁港股始終都有佢嘅限制。咁我自己。

0: 覺得就係如果能夠喺呢個水平裏面橫行嘅，都未嘗係一個嘅即係好嘅選擇。咁、上個禮拜我哋做訪問嗰時都講咗，今即係一個月裏面嗰個 range 就
1: 當
0: 1800點係啦，咁1800點嘅水平。咁暫時講五月份嗰個上下波幅咧，大概1600度。咁1600度其實都我覺得都差唔多嘅可能嚇。咁因為上個禮拜咧，其實喺禮拜中段下旬咧，咁美股方面係硬淨，但係港股都唔係好跟上嘅。咁最主要都係晶片啊或者科技嗰抽啦。咁但今個禮拜因為都有成扎嘅即係科技公司都會公布季績嘅，咁我覺得市場上可能都會立住即係睇一睇先咁樣嘅情況。咁所以變咗港股喺個位置裏面，如果橫行嘅話，咁我覺得下個月或者打後日子裏面都仲係有機會向上突破，慢慢做翻好嘅。咁至於踏集匯嗰方面咧，我自己覺得得係一兩日嘅時間裏面 over one night 嘅，有咩睇？我覺得只不過形式上、意態上係表現出兩個國家都有得傾咁解，但係我睇唔到有啲好，即係真係有好有實質上嘅雙方利益啦嚇。咁只不過都係姿態上，咁尤其是特朗普都要翻去即係擺一擺個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冇嘢嘅，只不過見一見 say hello， 喂，大家都有得傾喎，
1: 即係最緊要有得見面啊嘛。
0: 冇錯，咁所以對美股方面當然係好啦，因為佢哋可以哇，有得傾喎，咁仲有中國方面嘅生意等等，咁但係係咪實質上係真係咁樣情況，我有一個問號啦。
1: 係，我都覺得係，咁始終有得傾好事嚟嘅，冇得傾咁大家會有調整咯。咁而家就傾咪暫時唔調整住咯。但係係咪真係咁快傾一點咧？呢、這個後話嚟嘅，其實何立峰好似都去咗南韓，好似即係同嗰啲美國官員傾。通常呢啲先係真正即係可唔可以做到嘢嘅。但係大部分都係貿易嘢，但係反而。而家你純粹話，梗係希望靠集特會去解決中東問題。我覺得好似諗係咪諗完咗咧？其實都應該唔會咁快諗到，唔會咁快可以解決到問題。應該就係
0: 我睇唔到會有好短時間裏邊可以解決，因為點解你睇到俄烏戰爭都成四年幾時間啦？咁伊朗事件亦都唔係得今時今日嘅。咁你都佢哋都可以即係即係拖咁耐，或者係即係持續咁耐嘅話，咁會唔會係只係今次見下面啊？大家就算佢。佢就算伊朗伸出橄欖枝，佢都未必會係咯。咁更加何況，即係睇唔到有嗰橄欖枝個情況嚇、啊，即係兩方面都即係傷害性太深啦。咁冇辦法。咁無論點都好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嗰個經濟或者全球經濟都向前行嘅。咁呢度談唔通嘅，咁啊睇第二度咯嚇。咁、啊、所以變咗而家啲資金流向嗰啲科技嗰啲 story， 咁都係因為。嚟緊都係嗰扎嘅帶動咯，咁所以佢都唔會理油價去到幾多啊。咁但問題係油價究竟會唔會有機會再衝高，即係破更加高嘅水平咧？依個係一個問號嚇。咁、啊、但係我覺得長遠時間係有機會嘅，始終都係比較亂少少嚇。咁、啊、但係短時間裏面嘅。我諗市場上都關注究竟嘅油價走勢，因為始終都會帶動到個通脹個數據，咁亦都會迫使到其他嘅央行方面嗰個意識嘅部署咯嚇。咁、啊、因為睇到歐洲央行都講咗啦，喂六月我哋可能會有加息嘅情況咁講，但係依個未知啦嚇。咁、啊、如果歐洲央行真係行先嘅話，咁其實當聯儲局意識即係 I mean 嗰個主席即係新嘅主席。坐咗上位之後，最多個動作只不過都係唔喐嘅啫，嚇咁唔係代表會有減嘅情況咯。因為如果你話真係啲通脹數據都逼住嚟嘅，佢都做唔到啲乜嘢嚇。無論點都好啦，咁我哋都係睇住嗰個局勢啦。咁但係我自己想指出嘅就係、是外圍，尤其是外圍方面啦，你睇到美股啊、印度啊。韓國啊、台灣啊、日本啊都做得好好，咁而家暫時見到嘅就係中國都係比較偏落後咯。咁、但係唔係代表佢冇動力咯？即係就要睇翻即係嗰個貨幣政策會點樣行。咁因為如果睇翻一年裏面嗰、那個即係上證或者深證嗰個波幅咧，都係未做到嘅。係
1: 係。
0: 咁變咗希望。五六月打後日子裏面應該希望有啲動作可以令到好返啲啦。咁但係其實你如果你偷窺返少少其他嘅板塊呢，咁就見到好似市場上都開始有少少樂觀嘅睇法啦。咁我想講嘅就係譬如內房嘅板塊。內房嘅板塊喺上個禮拜開始就噗一聲就已經係升翻上嚟，咁始終都係壓咗佢比較長時間。咁如果能夠貨幣有寬鬆嘅話咧，我諗相信對佢哋都會有所幫助嘅。咁亦都係。

0: 带动翻个经济个齿轮，但系暂时嚟讲，只可以话系期盼先啦吓。咁系咪真系企得稳先至再可以作再一个判断咯？
1: 我觉得暂时里面全球里面可以减息嘅地方唔多啊，唯独系内地咯。所以呢个系下半年期盼嚟嘅。好嘅，唔该，辛苦晒啊，阿陈佩敏咁辛苦发声啊。喂，咁下星期咧好翻嘅时候再同你倾偈。唔该晒 Kitty，
0: 冇问题，下个礼
1: 拜
0: 拜。
1: 好，讲埋恒生指数啦，而家跌120.7去到26,265，期指跌120，去到26,140几，咪低水120几，成交张数22,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60，报8,829，大市成交去到1,913亿。中午翻嚟，我哋叫有潘铁山同大家讲下股市啦，又揾阿温卓培同我讲下汇市，特别系英国嗰啲地方选举，好似话保守党同埋呢个嘅工党都落败得几系嘢，咁英镑，但英镑反而强翻啲，今朝1.36，我又揾阿妈同我哋分析。收拾我哋嘅会揾嚟阿聂信邦咧，同我哋讲下股票啦。另外，傍晚新闻天地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揾嚟咧瑰丽酒店嘅吴嘉丽，同你讲下啲 SEN 特教，即系 SEN 特教青年里边咧，其实假如你训练得好嘅话咧，佢哋都系一个人才库嚟噶，可以帮助到酒店嘅服务性行业嘅。咁形势系点？我又揾佢讲啦。好，你知道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0: 神。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来吧，山中放纵，来吧，不羁放纵。哇！
2: 演唱会可以尽情放纵，
3: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2: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4: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2: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7: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8: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好啦，成日嚟到10:24，温度26度，相对湿度74%。早晨，今日系星期一啊，
1: 生日快乐，
2: 母亲节节日快乐。
1: 是啊，
0: 啱喎，
1: 母親節嘅快樂啊，大姐。
0: 唔係咁啊，標都好好啊嚇。今日
2: 做啲咩啊？佢
0: 尋日佢又同我講咗母親節快樂啦。
2: 哦，即係阿媽咁。
0: 哇，好好、啊、
1: 要嘅
2: 係嘛？
1: 要嘅。
0: 咁又今朝又請食早餐。
2: 哦，係咩？
1: 咁係請嘅咩？
0: 係。
1: 系请咁，
0: 系啊，咁啊，真系多谢晒、
2: 哦，多谢晒，多谢晒。
1: 咦，咁嘅原来，
2: 点同妈妈庆祝啊？
1: 哦，就咁嘅，家母咧已经佢喺内地咧国潮3.0嗰边噶啦，已
0: 经。咁你继续喺香港 WhatsApp bro 啦。
1: 冇错啦，咁因为咧佢就同咗佢班 friend 咧就去咗内地啦，应该系第一站应该系去重庆啊。
2: 哇！
1: 佢应该系有个唔知邮轮有好多个站咁样咧，咁跟住佢首日嗰个路线我。睇翻啲圖片，佢似乎喺重慶嗰啲熱門嘅景點度打卡咁。
2: 我問翻啲媽媽嘅心態先，即係當明知道母親節啦，咁、然後咧一個媽媽自己會幫自己。

0: 同啲姊妹去 plan 咗一個行程，
1: 幾好啊！
0: 即系其實裏面會唔會係隱含住佢覺得，唉，都費事，啲仔可能都唔搞噶啦。咁咧，我自己搞埋啦，
1: 係係係，
0: 冇啲咁嘅事嘅，
2: 冇啲咁嘅事，
0: 梗係冇啲咁嘅事，
2: 提早慶祝咗，
0: 點會諗啲咁嘅嘢？
1: 係咯係咯，佢點會諗到佢有一個仔叫阿彪嘅，會預備啲乜嘢啊？即係佢冇冇
0: 出世
1: 就已經，係佢又佢死咗心噶啦，已經個心已死，
2: 唔好講嗰個字。
1: 大家係
0: 大家心熄咗，
1: 係啦，心嗰團火啊，
2: 熄咗嘅，唔係嘅，
1: 係啦。喂，不過去重慶咧，可以留意係有一個演出叫《重慶1949》。
0: 系啊，
1: 咁一个大型演出，全台780个演员，咁啊，
0: 成架船飙出嚟，
1: 飞船啊，又成咁，
2: 哇，
1: 好好睇噶喎，
2: 系
1: 系啊，
2: 佢应该下一站咗噶啦，不过即系应该
0: 系咁噶，啲导游
1: 前那时快去第二度，
0: 呢度系嗱，头先你去过嘅地方。有啲手信好出名噶，
2: 系啊，
1: 走咗，
0: 走咗咯，
2: 打完卡
1: 唔怕，你帮我追踪住佢，再话俾我知，我再提供另外一啲好嘢俾佢啊。
2: 唔系，但系我哋嗰个沟通咧，同家母嘅沟通就系阿彪啊，佢哋咧话想食好啲，所以 upgrade 咗少少嘢，咁
1: 哦，
0: 咁你识做啦，
2: 系啦，就系同个仔讲翻，
1: 咁都好啊
2: ，upgrade 咗少少嘢，系咯，嗰度就几百蚊啦，系咯，好啦。好啦，拜拜啦。
1: 嗱，阿妈就应该系咁啦。
0: 唔系，阿妈通常唔系咁。阿妈通常内容一样，但个说法吓，佢哋话咧，有啲人
1: 都
0: 话
1: 唔好噶啦，因为唔想你嘥咁多钱。
0: 你
1: 话仔，
0: 你觉得点咧？
2: 但系我就食咗噶啦。
1: 唔系唔系，应该咁样。你唔好问你觉得点，你咁样系有少少威胁嘅成分喺里边。你觉得点啊？咁唔系，又系我都话唔好噶啦。哎呀，普普通通咪得咯。啊咩 grey 啊？当你闹到咁上下咧，其实个仔就应该可以开声噶啦。
2: 哦 ，OK，
0: 又唔系成日食，
2: 系咯，
0: 就系呢句啦。
2: 咁难得去旅行噶嘛，
1: 最紧要慢慢开心
0: 嘅。你咧，母亲
1: 够唔够讲咧？分半钟，
0: 我讲先啦。
2: 唔系阵间
1: 先。你
0: 讲先，唔系咁我咧就母亲节咁就同埋约埋我妹啦，同妈妈庆祝啦。咁我今年就话，哎，我煮饭。
1: 我以为你买条金链添，你煮饭
0: 年，今年
1: 今年啦，
0: 今年都行，
1: 今年啦嗰啲嘢啦，
0: 今年
1: 系今年你煮饭，
2: 今年买今年，
0: 今年买今年，
2: 几好。
1: 今年买你煮饭，好嘢啊！你煮饭不嬲都好好噶，
0: 但系我唔系成日煮咁多人嘅饭。即係例如，即係可能個別可能
1: 兩個
0: 妹啊、媽媽，即係一班人咧有埋，即係太多人五六個咧，其實我唔係好識預嘅嗰啲份量咁樣。
1: 你得嘅，你聰明，
0: 唔關聰明事。
1: 唔係嘅，呢啲真係聰明嘅。你煮邊樣嘢先，或者你有啲嘢可能係燜定嘅，然後煮一啲好快嗰啲就最後煮咁樣。呢啲係有少少智慧。
0: 唔係，但係有陣時餐具都唔夠嘅，你明唔明？即係當你
1: 咁有機會，
0: 係啊。咁啊，但係上次又試過一次㗎啦。咁今次我覺得應該會好啲。
1: 唔係喺你屋企煮啊？
0: 係啊。
1: 哦，即係我哋都可以去你屋企食啦。
0: 啊，係啊，
1: 揾一次
0: 得㗎。系啊，
1: 好啊，
2: 又会谂到呢个方向嘅，
1: 冇整烂嘢。
2: O K O K，
1: 好困难啲花樽啊。
0: 早几日就开始啊，谂定晒个菜单啦，洗晒啲餸啦，咁样啦，咁啊，
2: 哇，
0: 之后再买。
2: 有咩料？
1: 即系有几多味咁劲啊？
0: 唔系，你起码都要你四个人，你起码都要加埋个僆仔。咁你基本上四五碟餸都要啦，
1: 四餸一湯，
0: 系啦咁。
2: O K，
0: 咁我妈定带汤嚟嘅，所以就整少汤。
1: 唔使煲汤，啱啦。
0: 咁好啦，预备晒啲嘢，咁你买齐，即系要买齐咁啊，写定晒啦。
1: 明嘅。
0: 好啦，咁啊，礼拜六日都要工作啦，咁啊谂住啊，礼拜日咁啊工作完之后，咁啊去买餸咁翻嚟整啦，预备晒所有嘢。
1: 系。
0: 工作一路延迟，
1: 哎呀死啦！
2: 哎呀，
0: 一路走唔到，一路走唔到，走到最尾
2: 系
0: 都真系走唔到。
1: 哎呀，
2: 陰公咯，
1: 阿媽
0: 咯，跟住去到冇啊，去到最尾咁我都要就費事同佢哋就叫佢貧能啦，咁啊即係搞外賣啊等等嘅嘢啦咁樣咯，我最後真係煮咗飯咯，齋煮個飯。
1: 咁啲餸邊度煮啊？
0: 餸咪外賣，外賣翻嚟，但係個飯，我都煮得好少，
2: 堅持要煮
1: 個飯煮得好啊。
0: 飯煮得好，
1: 啱啱又唔，
0: 但係每人都係得半碗，即係咧預個份量都
1: 啱啊！唔好食咁多飯，
2: 食餸夠啦。
0: 唔係，但係預備嗰個餸裏邊咧，我又俾我揾到一碟餸咧，係好耐都冇同媽媽一齊食，係同媽媽先會食嘅。
1: 係，
0: 翻嚟講下。
1: 好啊，哇！你翻嚟講，咁我幾時講？
0: 一碟餸啫喎，
2: 再翻嚟講啦。

0: 红衫军的支持，随后坐车离开。泰国传媒报道，他信将在曼谷一处住所完成余下四个月的假释期，在9月9日正式获释之前，他信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直至服满刑期。司法部假释委员会上月召开会议，容许他信今日获得假释。他信在5月10日服刑满8个月，达到假释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28点，跌165点，成交金额10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2点，升23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5.2，跌3.8；腾讯控股467.2，跌4.2。盈富基金26.44，跌6仙；中芯国际76.05，升2.7；华虹半导体138.5，升7.7；快手50.45，跌2.5；长飞光纤光缆253.2，升7.2；小米集团31.4，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7，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86点，跌226点。港金报43795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1.19美元，卖出46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嚟啦。青衣乡市会路有水雾急收，就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工。

0: 课，
1: 加啲亲情，
0: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1: 港台电视31。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0: 咧已经俾咗《穿乜乜的恶魔》呢个歌名填词人噶啦，而竞选嘅佳丽咧分别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后波鞋胜出嘅原因系因为冇季节之分啦，同埋男仔点都错过几对波鞋啩。Hans 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上回讲到咧，米哈有嘢补充嘅。
1: 系啊，咪就系话明明要煮饭，最终真系净系煮饭，白饭咁啦。
0: 系咪自己 plan 出嚟噶？
1: 唔系啊，真系
2: 哦，
1: 搞唔掂。
0: 你唔好寒战，寒战，寒战1944咩？
1: 我觉得咧，
0: 1994，你寒战似乎。
2: 喂，我未睇，你哋唔系谂住剧透？
0: 即系嗰啲戏中剧中戏，戏中
1: 你都知系案中案嗰啲噶啦。
0: 案中有
1: 咁跟住咧就咁，但系上次你见唔见到我讲咧？其实细个同妈妈一齐生活嘅时候，有好多食物咧，其实一齐都会好开心食嘅。
0: 系系，
1: 例如上次就系话榴莲咁先算啦。咁但系佢近年就我唔敢同佢食啦，因为佢食亲都唔舒服咁。
0: 系系。
1: 咁咧咁我就谂紧，咁就算唔系煮，都要买个好啲嘅外卖啦。咁跟住咧就近排识到一间咧几好嘅潮州铺头
0: 啊！你呢样嘢好叻嘅咪吓，因为有一次试过话叫点心，你叫都叫得好味个人，我都唔知点解。
2: 犀利，
1: 只要我叫得咁，系咪啊？咁咧啊，咁然后佢有一碟餸咧，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妈妈成日食，到大个咧就已经冇见过咁滞啦，冇见过。
0: 我知系咪啲焗咩肠嗰啲啊？
1: 唔系，
0: 钵仔嗰啲啊嘛。
1: 丝冚
0: 咩啊？丝冚啊？
1: 系咪好耐冇食过？
0: 系咪话即系
2: 叫丝冚啊？
1: 你睇嗰边就唔知系咩嚟。
0: 等我谂下，即系咪好似有血咁样
1: 嘅？系啦。
0: 啊耶耶，我知啊，你唔知啊？
2: 咩啊？咩丝冚？
1: 贝类贝类食物嚟嘅，
0: 我都冇食。
1: 你冇食过添啊？
0: 我冇食过。
1: 系啦，咁细个咧就都成日食嘅，其实即系成日嘅意思，可能你有咩聚会啊？
0: 知道，好少噶啦，好少噶啦。
1: 系啦，咁又搵中间啊，相熟噶，咁咧同埋咧丝冚其实都有大家自己睇翻情况同埋即系相关报道，其实都容易即系有食物中毒嘅风险嘅。即系唔乾淨嘅話，咁所以咧，如果唔係好好嘅餐廳或者我好信嘅咧，我就唔敢嗌嘅。咁最近揾到間啊，都幾好喎，咁樣啦，咁就夠膽嗌。同埋咧，每個人又唔想食咁多，即系咧我自己唔會嗌一碟噶嘛，自己食，冇乜人食嘅，其實唔係好多人敢食。
0: 最緊要媽媽都中意食嘅，
1: 係啦，咁我妹又食咁樣，咁所以就嗌咯。咁大家就好開心，就幫我解一圍啦。就算唔係我煮。
2: 哦，
1: 有啲好嘢食咁樣，咁你都幾開心咁樣咯。
0: 要吐沙噶嘛？
1: 煮嘅情況啦，咁我買翻嚟就唔使嚟啦。咁就，但係都唔建議成日食啦，係咯。
0: 一來唔建議成日食，二來即係自己煮都係有啲瀨氣㗎，係嘛？
1: 自己唔係你自己好難，
0: 驚中毒嗰啲
1: 好難嘅。自己煮到太熟又唔好食，咁樣又唔知點樣處理。
0: 係你
2: 可以稍形容一下係咩樣？
0: 好似東方鵝咁嘅款嘅嘢嚟。
1: 唔係，冇細好多。
0: 哦，細好多嘅
1: 貝嘅
2: 貝類。
1: 貝類。

0: OK OK OK，
1: 但係好似手指尾咁大。
2: 係啊，我老公，我見我老公食嘅。
1: 好食噶，
2: 但我好似冇食過，我唔記得。
0: 哦，
2: 係啊，哎呀，嘅食過都唔記得。
0: 注意安全啊，大家。係
2: 注意安全，
0: 安全。
2: 好，咁啊，最緊要又媽媽又開心。係
1: 啊，好嘢，係啊。
2: 咁啊，一個就
1: 大家都健康。
2: 係啦，兩個都做到嘢喺母親節啊。
1: 好啊，到你啦。
2: 其實咧，我基本上我唔記得咗係因為我預咗呢個 weekend 去珠海玩噶嘛，就係因為正值就係我仔考完試，咁入邊開咗嗰個即係黃金週，因為佢五月要生日，咁我就諗住同佢慶祝生日嘅，咁就 book 咗呢個禮拜。但我 book 完曬之後，我先醒起，哦，原來都係母親節。
1: 我比較關心係 upgrade 個情況。
2: 冇，佢 upgrade 一早已經講咗 upgrade 俾我。
0: 感
2: 覺嚟嘅，感覺嚟嘅，所以我冇冇懸念嘅，係啊，咁好啦，咁去到嗰間酒店，其實嗰間酒店咧係一間佢係一個湖隔離嘅，咁然後咧就有個山個叫香山咁啊，香山湖咁樣，咁入裏邊有香山湖啦，有公園啦咁樣，咁即係喺個酒店外邊咧係好多好靚嘅風景，咁啊可以跑步啊，咁啊啱我仔啊咁樣啦，咁我就全程都係我仔好似一個運動員咁啦。就朝頭早起身就跑步做 gym 游水跑步做 gym 游水
0: 三項鐵，
2: 咁我就食嘢瞓覺食嘢瞓覺咁樣，哇！真係好美，
1: 一個運動員同埋運動員嘅
0: 媽媽
1: 媽媽，
2: 係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好攰咁啊休息下咁樣啦嚇，咁去咁啊母親節嗰日咧就啱啱就我哋就去嗰間即係中菜嗰度食嘢咁樣嘅，咁我去到啦咁啊正值落位嘅時候，我就見到有一個年輕嘅媽媽就攬住扎花，好年輕嘅，即係你睇佢可能阿彪細過阿彪咁樣嘅年紀啦，攬住扎花，咁啊隔離好似係爸爸啦，跟住有個小朋友跑嚟跑去跑嚟跑去咁樣啦，咁跟住咧爸爸咧就即係用普通話講咗幾句嘅，就話即係母親節啦，仲要等位啊咁樣。即系话，即系好话个女咧，你作为一个母亲，拿住阿花，系人都知道你系母亲啦，咁样仲要等位咁样，即系可能佢半讲笑咁讲咯。
1: 即系你做乜唔 book 埋啊？咁样，
0: 佢讲俾啲职员听，定系讲？
2: 佢自言自语咁咯，类似系咁样。咁我就听到咧，我就首先就弹咗句咧，诶、母亲都唔系大晒嘅，咁都要等位噶。咁第二，你都有扎花，我心谂，咁我即系你听我。
1: 好
2: 系啊嘛，咁跟住后屘我冇咁讲个心声嚟嘅啫，咁啊后屘系食完嘢咁啊都系母亲埋单啦，咁啊埋单嘅时候咧，咁啊嗰个靓女侍应就走埋嚟咧，就放低咗个嗰个叫咩啊杨枝甘露，咁就啊今日母亲节快乐，咁啊送甜品，好开心，
1: 真系嘛，
2: 系唔知点解我觉得真系好好啊，好关注到母亲嘅感受，有个杨枝甘露都叫有礼物啦咁样咯，
1: 会唔会维维其实？老豆同我仔去食都系有杨枝甘露嘅，
2: 可能
1: 母亲节快乐，
2: 但系冇，我就见到净系妈妈有，就系啊，净系妈妈，仲系一个，
1: 咁啊啱啲，
2: 佢只系放低咗一个，
1: 应该系咁嘅，
2: 系，咁我仲想问佢攞多个，但系就冇，
1: 我仲有妈妈咁样，帮我妈妈攞埋，
2: 冇，好食啊，咁啊，好开心咁，我仔就都唔系好记得系母亲节，其实。嗰件事就係咁，
1: 你唔好喊住先。嗱，我見到眼角咧開始泛淚。
2: 仲有嘢講下就係嗰個香山湖嘅有個山咁樣啦，咁有山坡喺房嘅我哋喺房望上去咧，就見到個山頂咧就有一個好靚嘅亭啊。嗰個亭咧就係佢 decorate 得好靚，有啲燈咁樣咧，細細個好新好靚，好 modern 一個亭咁樣。咁我成日望上就。喂，唔係喎，夜景咁靚，我哋上去睇夜景啦，係咪咁樣？咁啊，當我正想闖上去嘅時候咧，就發覺有一條好細嘅繩攔住咗，就話即係行人止步咁樣，
0: 你
2: 行唔好上去。咁我就諗啦，整到個艇咁靚，然後你又唔俾人行上去。咁冇理由㗎，
1: 冇理由
0: 係咯，
2: 咁我心
1: 就算唔俾其他人上去，都冇理由唔俾我上去
2: 啦，系嘛？咁我就同个仔讲啦，话喂，即系我咁讲啫。我话仔，我真系好想上，我边我哋冲上去咯咁样。咁跟住我仔即系望都冇望我啦，梗系即系坐到上系咪？咁我就系，我系咁望住佢，唔系真系吓，冇理由。
1: 心谂阿妈又到半日期，
2: 系嘛？
1: 你青春期嘅阿妈
2: 好啦，扰攘咗好耐啦。咁好啦，去到第二日啦，咁我又即系坐嗰啲 golf car 咧吓，咁嗰个揸车嗰个职员咧就即系我喺后边，咁我就又。又上啦，即系又望到个艇啊嘛，咁我就问个职员啦，我啊你哋整到个艇咁靓，点解你哋唔俾人行上去嘅？咁我之前就话俾我听啦，我哋前日咧喺嗰度发现咗咩咧？阿彪估下，
0: 哇，唔系好衰嘅嘢系嘛？
2: 请估，
0: 发现咗有啲油漆甩咗，
1: 有野猪，
2: 近啦近啦，嗱，所以咧一个人聪明咧系估。

0: 接近啲噶。
1: 再估，
2: 再估啊，都系动物嚟嘅。
0: 生物
3: 蛇，
2: 唉，
3: 啊、
0: 四条饭铲头。
2: 哇！
0: 咁啊话有四条饭铲头啊！哎呀，我哋见到佢喺前面啊！我都好驚，咁即係職員一位男士都話好驚，我好彩冇衝上去。即係我想講就係人哋攔住一定有理由嘅，
2: 好彩你有個仔攔住你。
0: 以身試法，咁、哦、原來有四條飯喺度，咁點算啊？佢話要解決到呢個問題先至可以，即係俾大家上去咁、樣喎、
2: 啊。但係飯餐頭喐唔喐嘅咧？
0: 喐，
2: 即係會唔會落嚟嘅意思？
3: 哦，
0: 會啊，
2: 即係從個亭慢慢，佢都會移步。
3: 冇嘢，
2: 請而欲報
0: 啦。係啊，我都好驚嘅。
3: 請各位旅客就留喺安全嘅地方。
0: 咁我咁今次咧，其實咧嗰、那個即係我哋去到玩咗三日兩夜啦。咁有一晚我哋就出咗去睇一個即係室樂團，叫歐洲之星室樂團啦。咁有趣在咩地方呢？就是我去一個地方叫做即係又各條三院零，唔好意思啊、就係叫珠海，即係叫中演大劇院，係、華發中演大劇院咁樣。咁第一次去，又係你知好中意去啲場地，都係嗰句咧，自己做唔到睇下都好啊，係咪？咁入到去咧，就見到佢有大劇院音樂廳，好多廳零零舍舍。我哋睇嗰個音樂會咧、就有一個叫做莫扎特音樂廳。咁我心諗啦，點樣莫扎特音樂廳得冠名喎、真係。咁我就係俾佢聽，我明啦，就係佢呢全個廳呢都係金碧輝煌嘅。佢、仲有莫等於你睇莫扎特傳嘅嗰幾場戲，佢宮廷即係宮廷演奏俾皇帝聽，咁佢有幾個包廂金碧輝煌，成、個 hall 都係咁色。我哇入到去，哇好明啊咁。咁、然後嗰個音樂會呢，佢就點曬成千點嘅燭光喺個台度啊！咁、你就圍住呢七位朋友去演啦，咁、樣就演奏一啲即係movie 嘅生，即係音樂電影嘅配樂咁樣，係啦。咁啊 La La Land 啦，即係等等啦。咁啊，哇，好好睇，
2: 好浪漫啊！
0: 好浪漫，即係全院滿座。其實我好問先買飛，我都僅僅買到兩張飛，
2: 因為好出名呢、這個 show
0: 係嘛？
2: 係啊，
0: 好
2: 即係我一開始
0: 好開心睇到
2: 真立中咪好熱。我唔系嘅，原来
0: 系啊，因为假嘅。
2: 但系系嗰啲系咯，但系都好个
0: 好真噶，好真
2: 噶，
0: 佢仲会喐喐下咁样嘅，
3: 犀利犀利犀利。
0: 系啊，咁所以都系
3: 心满意足啦，系嘛？
0: 心满意足，系啊，
2: 佢揾咗好多嘢去遮掩咗，
3: 系
2: 个仔唔记得咗母亲节，
3: 老公又唔记，
0: 冇事嘅呢啲，呢啲好闲啊。
2: 佢讲一抽嘢，连饭铲头都讲埋，
3: 杨枝甘露嘅啫。
0: 依个仲有咩未讲？冇啦，讲完啦。
2: 好再提佢杨枝甘露啦，
3: 好嘅，好。
2: 讲标题啦，我哋
0: 好，咪讲我今日嘅题先吓，我题系咁嘅，佢正式皈依成为佛门中人，法号加比。
2: 呢啲嘢唔讲得笑嘅，唔答你嘴先，
3: 唔答
2: 我题目系咁嘅，冇啦冇啦，一去不返啊，唔系讲初恋，系讲啲光啊。
3: 哦，
2: 啊咩事咧？究竟
3: 初恋都唔讲得笑嘅，好啦，我标题咁啦。当屋企对鞋同食物不翼而飞嘅时候，老公决定啊，叫屋企人落地下室睇下。
2: 我睇啲片通常即系睇嗰啲恐怖片，通常系老公自己行落去睇嘅。
3: 就唔系，
2: 佢叫人落去看，
3: 系叫人
0: 睇下边个系主角啦。
2: 咁醒目嘅，
3: 叫人哋落去看。
0: 可能我老婆系主角啦。
2: 系，好嚟猜，
3: 好
2: 嗱嗱嗱嗱嗱，
0: 正
2: 心
0: 我
2: 个
0: 就包，正心
3: 我
0: 都包。
3: 剪啊，依个第一，
0: 正
2: 剪，我第二，
0: 我最尾。
4: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4: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6: 快乐事、
7: 认真事、
8: 趣怪事、
9: 无聊事、
10: 有趣嘅都话你知，
1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2: 时日标题党，
3: 前排喺美国嘅阿肯色州咧，咁有一位嘅喺大学教书嘅朋友咧，叫霍加特教授。咁佢本身喺大学咧教呢个传播系嘅。咁佢最近咧就喺屋企发现啊，点解自己嗰对翻工嗰对鞋咧唔见咗？咁啊问太太啦，
0: 翻工啦咁，
3: 太太对鞋冇咗，系咪你抌咗啊？跟太太话我完全冇喐过你啲嘢。OK 咁样，咁但系咧屋企
2: 典型嘅执法
0: 系，你话冇咪得咯嗬？
2: 系咯，
0: 我完全冇喐过你啲嘢。
2: 系啦，你即系你想象到之前发生过好多嘅故事啦。
3: 点解又唔见咗对鞋？
0: 系
3: 咁，佢哋咧两公婆仲发现屋企咧有啲食物咧开始就，譬如有啲冬甩咋，有啲苹果咧陆续消失咗。
2: 嗱，屋企里边系啦，系咪得佢哋两个嘅啫？
3: 系啦，佢哋两个应该系
2: 宠物，
3: 冇，应该冇。

0: 好宠物嘅，咁啲凳又好似俾人喐过咁，咁样嘅情况，咁都好好唔舒服啊！两公婆，咁最后咧，佢嗰个教授咧，佢就叫阿女同埋女婿咧，就你哋搵一日翻嚟咧，就同我太太一齐去地下室度睇下，
1: 即系你哋三个落去，
0: 冇错。
2: 咁点解唔整个 cam 啊？
0: 佢我谂
2: 好似啲恐怖咩十六嗰啲 cam 啊，
1: 呢大姐。整个 cam 都要行落去先整到，而家就系
2: 唔想行落去。我唔想行落去啊！
0: 系啦，咁据新闻报道咧，阿教授自己咧嗰一日系翻咗教会嘅，咁佢就
3: 醒目
0: 系啦。咁啊，太太女同埋女婿咧就一齐落地下室嗰度见，就睇下咩事。咁结果咧就首先系太太睇到先嘅，佢就见到有啲人影喺个柜嗰度有只脚伸咗出嚟，类似系咁样。咁都吓到傻咗啦。咁呢个时候女婿咧就好典型嗰啲美国电影咁啊，攞住。接棒球棍系啦，即系佢哋嘅十大武器之首，棒球棍，跟住就大嗌啦！你边个？快啲出嚟！咁结果咧就真系有位，原来系有位露宿者咧，就匿埋咗喺屋企嗰度咁样，跟住佢哋就出嚟，唉，系我啊，唔好意思，因为咧前几日嗰个嘅天气好恶劣，咁就匿咗入屋企嗰度，咁就佢都有同翻当事人道歉嘅，即系唔好意思，其实我咧就无意伤害大家咁样，咁跟住传媒就话，
1: 哇，吓死啊真系！
0: 其实真系真系吓死，咁最后咧，咁当然都冇造成啲乜嘢嘅，咁佢哋屋企人都话，其实佢应该有好多机会可以伤害或者系攞啲贵重嘢，
1: 冇造成啲乜嘢，
0: 系
1: 咁即刻离婚啦、啊！你走去，你嗌个女同埋女婿。翻嚟叫我哋三个落去地牢，仲话冇嘢，
0: 咁我唔知啦。咁但系嗰个之后咧，佢就讲翻话，其实都冇咩贵重财物损失。咁呢位朋友都系之前佢屋企人都话佢失踪咗，咁而家就发现咗系原来喺佢哋屋企嘅呢个地牢。咁、好彩就系冇乜嘢，因为呢件事而重大嘅伤亡啦，咁样。
2: 即系虚惊一场咁样咯。
0: 其实都应该真系惊嘅。咁你无啦啦有人有个男人匿埋咗喺地牢咁样，咁就可幸嘅就系冇咩财物损失，咁佢而家都
2: 实体嘅啫，
0: 系啦，都成之于法咁样咯、
1: 实体
0: 实体，
2: 喂，好多戏你真系睇得少啊！
1: 所以佢老公咪负责翻教会咯，
2: 恐怖实录啲全部都系嗰啲嚟噶嘛，
0: 系啊，
1: 但系佢又醒，咁样都
0: 叫女婿嚟处理咗，
2: 唔系咁佢叫多啲人咁样，即系，
1: 但
2: 系
1: 佢自己唔喺度，
0: 系佢自己冇落去，
1: 个重点系佢唔喺度，
2: 佢都惊我啦，
1: 佢边唔好理住先啦，
0: 系，
1: 但系佢自己唔喺度，即系嗱，听日母亲节，我帮你咧安排咗个活动，
0: 系啊。
1: 阿女同埋女婿，你攞一攞佢哋下身，准备啲 surprise 俾你。
2: 系，即系外国人啲屋企咧，即系好多时就有地下室啊，又
1: 我好羡慕噶，
2: 又阁楼啊，
1: 好羡慕。
2: 然后又唔知咩，好多一啲咁嘅地方，系你以为系 store room 或者乜嘢，或者车房一个角落，
1: 啲负空间啊嘛，
2: 几惊嘅真系。
1: negative space
2: 系啊，但系问题你真系随时。你匿咗入去或者有啲咩意外嘅时候就恐怖啦。
1: 唔系，所以我咪就我好赞成嗰啲其他片种啦，即系如果唔讲恐怖片，其他片种咪就嗰啲咪就系男人嘅天地咯，车房啦，地下室啦，阁楼啦，你全部变晒 gym room 啦，打游戏机嘅地方啦，睇电影嘅地方啦，咁咪冇其他嘢会可以 occupy 咗咯。
2: 都系嘅，
1: 系咪啊？
2: 系啊，
1: 俾晒我哋占领。
2: 好嘢，好嘢，
1: 一扎兄弟
2: 咁嘅。
1: 我咪咁
2: 睇波系咪？
1: 系啦，
2: 系咯 ，Casino 系嘛？最后点样一比零系嘛？
1: 哎呀，今日你见唔见我个心情？
2: 见到，你争啲就唔系咁嘅心情。
0: 我嗰队都啱啱赢咗波，
2: 边队？
0: 所以
1: 木狼啊，
0: 篮球。
2: 唔怪得两个心情咁好啦，一个请食早餐，一个小咪咪咁样。
1: 见到你啫，
2: 冇可能啦。
1: 见到你插完电翻嚟，咪开心咯。哎，讲我题啦，
0: 哎好啦，
1: 我题咧咁嘅。
2: 系
1: 冇啦冇啦，一去不返啊！唔系讲初恋，系讲啲光，系咩嘅光呢？原来讲紧电影嘅光。
2: 哦，
1: 电影嘅光啊！嗱，问翻即系电影界嘅即系专业嘅观赏员，
0: 观赏员 Ada 姐咯，
1: 系冇计咯，
2: 系
1: 唔通
2: 又系我？
0: 系
1: 最觉唔觉得咧？最近近年嗰啲电影咧，
2: 冇咗嗰道光啊，
1: 嗰啲光暗啊，
2: 哦
1: ，flat 咗好多。即系嗱，以前咧，我哋啲前辈成日都讲嘅，电影系光嘅艺术，即系打灯咧系打一世嘅。即系所有嘢咧，你埋到位啦，啲灯要打到靓靓啦，啲 contrast 要好足啦，令到啲光暗，令到你知道个焦点摆喺边啦，等等，即系个光系会讲故仔嘅。但系近年咧，其实电影咧，大家都可能留意到就系 flat 咗好多嘅，
2: 全部电脑做系咪？因为
1: 嗱，其中就系首先发唔发现呢个现象先？
0: 都可能是，
1: 都可能是，是咪啊？當有比較的時候就知啦。佢哋咧近來咧就比。

0: 呢个就系呢个 Trim Prada
1: 未睇
0: 两集
2: 睇咗，
0: 你只要一拍埋一齐咧，你就见到个光效嘅分野啦。
2: 嗯，我以为系因为女主角嘅妆添，
0: 嗱
2: 妆容添
0: 就都关事。嗱，原来系咁嘅嗱。近年咧，嗰個叫做一個，佢哋而家用咗個名嘅，用個 N 字頭嗰個串流平台嘅名咧，去冠名呢種燈光，就係一種好 flat 啦，冇乜明暗啦，個鮮明度好低啦，個層次亦都好低嘅一種打光嘅方式。
2: 係明白。
0: 個飽和度好少嘅，越嚟越唔 care 嗰樣嘢，好 flat 嗰種之所以。咁呢種打燈嘅方式咧，其實有幾個原因造成嘅。第一就係要遷就唔同嘅播放媒體。因為以前咧，你睇電影咧就係戲院，係啦。咁戲院嘅時候咧，咁當你全黑嘅環境啦，然後一個大嘅熒幕啦，咁個燈光咧就可以有啲深色嘅部分，真係深得好緊要嘅，可以黑到盡，咁啊光嘅部分就光咁。咁但係當你喺電視啊，或者而家可能喺屋企自己嘅影院，即係自己嘅屏幕啦，或者甚至係手機去睇咧，佢就唔可以咁樣做，因為咁樣做咧，其實你要睇唔到嘅。有陣時點解要你發覺啲電影再上嘅時候要再處理色調咧，都係咁嘅原因就係你根本個 contrast 做唔到，係咁睇唔到。咁所以咧，首先佢哋製作上邊已經係咁噶啦，令到嗰啲光暗嘅對比咧冇咁飽和度咁高。第二咧就係原因係嗰個打燈嘅方式咧，呢種柔光嘅方式咧，其實係關嗰啲主角嘅妝事。
2: 冇錯，冇錯，
0: 即係咧令到佢嘅妝咧容易啲，即係冇咁多皺紋啦，睇落去啦，
2: 高清啊嘛，
0: 係啦，好啲啦咁。咁但係呢一種咁柔嘅方式咧，就犧牲嘅就係個電影嗰個戲劇感啦，即係你光再做唔到個明暗嘅即係説故事能力咁樣咯，就所以係一個成本啦，係捨棄咗呢件事咁樣咯。
2: 明白，明白。好，咁啊，時間去到11點鐘，我哋先聽新聞報導，轉頭翻嚟繼續有事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典礼致辞表示，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大约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截至上月底，超过224,000人获批费用减免，亦接到近3,000宗每年10,000元公营医疗服务全年收费上限申请。医管局正推进第一个10年医院发展计划。范鸿龄预计公立医院病床总数将由2022年的30,000张增至2031年大约35,000张，手术室数目亦会由大约250间增至大约360间。医管局在2026至2027年度的拨款是1031亿。范鸿龄感谢政府在公共财政压力下持续支持医管局，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公营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3至星期5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3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4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5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

0: 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在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船上人员的飞机将在当地星期一下午起飞。加西亚说，两架飞机分别是一架澳洲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分别载有6人和18人，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成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士的红迪厄斯号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杀菌。法国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返回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5人目前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上周十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94点，跌98点，成交金额12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1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9点，升27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5.2跌3.8，腾讯控股467.2跌4.2，盈富基金26.44跌6仙，中芯国际76.05升2.7，华虹半导体138.5升7.7，快手50.45跌2.5，长飞光纤光缆253.2升7.2。小米集团31.4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3，瑞士法郎10.056，澳元5.662，加元5.722，新西兰元4.658，欧元系9.20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7。日经平均指数报62486点，跌226点。港金报4379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71美元，卖出46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排到香港大会堂。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以及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现时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是受阻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咗一个自转香薰机嚟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
4: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毕业生余浩坤，
5: 我哋个团队咧就系做咗好多唔同嘅科学嘅研究啦，咁我睇下其实香薰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提神嘅作用咧？咁点知咧就真系可以嘅。
2: 逢星期日下午5時，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翻嚟试下快乐咧，即系头先我题未讲，我讲埋嗰条题先啦。咁啊，讲到话佢正式咧皈依成为咧佛门中人。咁啊，讲紧嘅咧就系啱啱五月七号咧，前几日啦嘅新闻咧就讲到。韓國有一個寺咧叫做曹溪寺，咁咧就正式咧為一台咧叫做即係加比嘅機械人嚇，人形嘅機械人，咁、就舉行咗一個咧佛教嘅受戒儀式。
1: 我見到啊，好瘦啊佢，
0: 係啦，好瘦嘅，但係佢合十啊，咁咧所有嘢都即係識得去做咁樣啦。咁佢就即係正式成為咧機械人信徒啊。咁、對於韓國佛教界嚟講咧，就話係一項創舉嚟啊咁樣。咁佢話就係即係關於呢個加比。嘅資料咧，加比咧就係即係由中國製造嘅機械人嚟嘅嚇，咁啊叫 GI 型號嘅人形機械人啦。咁佢就高咧就130公分，大概35公斤重啦。咁佢嘅設計咧都係即係一個真人嘅設計。頭先阿米克所講好瘦，就是、因為佢見到佢機械嗰啲好 slim 嘅，
1: 因為著住件袍嘅，
0: 係啦，佢都有著件袍喎。咁佢叫做 GABI 啦，加比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真係一個。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词汇当中找到出来的、这个法号就是代表慈悲的意思、所以 他跟一般的僧人就是有几样东西一样，即譬如他都会履行一些僧人要做的事情、
1: 例如呢、
0: 譬如、
2: 掃地
0: 、或者介绍寺庙、等等的日常的工作。不过呢可能大家就会问、他需不需要守五戒的这样五戒
1: 即应该系食嗰方面应该戒得好清啊，
0: 系咁佢都有五戒要守喎，原来不过咧佢嗰五戒同传统嘅五戒咧就唔同啦，咁样即系譬如话传统嘅五戒可能第一戒系不杀生咁样啦，咁系对于佢嚟讲咧就系变咗系佢要尊重生命，同埋唔伤害生命，
1: 系
2: OK
0: 吓。即係
2: 入咗血，入咗 program 噶啦，
1: 即係唔好講殺咁
0: 係啦，冇錯啦，
1: 你連傷害都唔得，你唔殺
0: 咗啦。咁然後咧，就譬如第二屆係唔偷盜咁樣啦嚇，咁佢嘅嗰屆咧就係唔損壞。其他機械人或者其他物品咁樣啦，即係佢有啲 fine tune 咗佢嗰幾屆嘅
1: 尊重私有財產咁樣。
0: 係啦，咁譬如話唔邪淫咁樣咧，佢就會話聽從並服從人類。唔頂撞咁樣，即係我唔會駁嘴啊，或者咩，我絕對服從咁樣。
2: 唔係基本嚟，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跟住係咯，即係佢有五戒，即係佢都有守五戒，但係佢嗰五戒就係、是、即係同人類嗰五戒唔同咯。譬如唔妄語就係話，即係唔好呃人啊，做一啲假嘅表情。係啊，佢話唔
1: 好 AI， 係咯，AI 成日都妄語嘅，佢成日都講假，
0: 唔好做一啲欺。

0: 骗行为或者即系表达都唔得咯，即系欺骗嘅表达得唔得？你好靓啊，咁错啦。
1: 哦 ，OK，
0: 咁即系类似啲咁，佢就话
1: 佢啊嘛，
0: 系咯。咁跟住就
2: 好似诱导佢犯，可以做条蛇咁样。
0: 有到佢啊嘛，咁另外就係即係唔飲酒咁樣，咁佢唔會飲酒噶啦，咁佢就話佢要節能啊，節約能源。
1: 哦，啱啊，
0: 咁就唔好過度充電啊。
1: 過度充電咩叫過度充
0: 電？我都唔明。
2: 傷到個電池咯。
0: 係，我都唔明，即係佢咁講啦。
2: 夾硬拼湊，
0: 係咧，學你話齋，夾硬拼湊嘅啫。
1: 唔差滿佢。
2: 係。
0: 即系差到 99% 就完啦咁样咯，或者即系唔好系咯，唔好 overcharge。但其实佢唔系控制到俾自己控制。
1: 唔系而家好多机械人可以自己翻翻去个位置。
0: 系啊，呢个真系好有趣。我而家插电啦，咁啊，
1: 嗰啲咧车厂里边啲大型嘅厂，佢哋轮流值班就用到呢一个，佢识自己翻翻个位度，自己插翻电，即系另一个就上班咁。
0: 系啦，冇错啦。
2: 哇，连真人都要变成 AI 机械人。
0: 系
2: 啊，竞争。
1: 有冇讲点解会有个咁样嘅谂法嘅？
0: 系我谂喺呢个数位嘅年代，佢只系想做一啲嘢，即系与时并进咁。
2: 唔意外，
0: 系啦，咁唔意外啊吓。
2: 真系
1: 我有啲意外喎，
2: 系嘛
0: 吓。咁同埋佢就话，即系想建立一个叫慈悲智慧责任嘅基础上面去探索 AI 世界。
1: 唔系，即系我觉得喺即系里边有一个叫做人员系一个机械人，我都明啊。但系如果你叫咗想。是一个皈依咗嘅佛门中，我就唔系好明咯，即系呢个唔系人类嘅宗教嚟嘅咩？
2: 系好似只系揭秘嘅新闻多。
0: 系啊，咁另外佢仲会即系参与咧，即系譬如话一啲连灯节嘅庆典啊，咁就用意咧就系探索传统文化同埋新兴人工嘅智慧嘅技术嘅结合咁。
1: 咁佢讲唔讲佛嘅咧？讲唔讲？
0: 我谂佢讲啊，我呢个佢对于佢嚟讲系最圆融，因为你都系 insert 落去啫嘛。
1: 系吓，即系所以
0: 系咯。即係佢又唔會錯添啦，
1: 咁唔係嘅，咁會有
0: 照背
1: 有嗱講書，你對講書嘅誤解真係好深，
0: 唔係佢俾啲 information 嘅嘢，
1: 都要表現，即係點樣？
0: 咁呢個真係冇
1: 演繹嗰個係嘛？講學都重要，
0: 係呢個都係要交翻俾啲高僧，我諗
2: 冇錯，
0: 即係都你都唔夠膽俾一個 AI 去做，
2: 我諗佢都係試驗形式嘅啫。
0: 系啊，所以而家暫時得
2: 即係得到咗。
0: 唔係，同埋我覺得佢搞啲機密，令到大家知道有間咁嘅紙係嘛？咁呢個佢絕對已經成功咗咯。
2: 理解理解。
1: 好，
0: 好，咁我接住落嚟咧，我哋去下一個環節啦。
3: 一個詞語可以代表
4: 一個習慣、
3: 一個改變，
5: 或者一個想法。
6: 新鮮滾熱辣嘅題目，同你輕鬆超住傾。
3: 本周关键词，
2: 咁啱啱过完呢个母亲节啦，我哋今日嘅本周关键词
1: 好大胆啊！
2: 冇错，就系讲母亲，母亲呢一个嘅角色同定位，因为咧喺近年都多咗好多嘅喺社交媒体咧，好多嘅年轻嘅妈妈咧开始自称自己系所谓嘅 bad mother。即係壞嘅母親啊，好可能咧，甚至係有啲嘅外國咧，有啲 gathering 咧，冇錯，我哋叫呢個喺母親節之前咧，不如我哋整一個壞母親節日啦。我哋喺前一個週末，我哋就成班媽媽出嚟，就所謂叫做，我哋今日唔湊仔啦，我哋淨係關顧自己。佢哋自稱係一啲叫做所謂 bad mother， 多咗呢一啲嘅活動出現。咁的而且確咧，亦都好多咗一啲嘅新手媽媽咧，真係唔介意喺網上咧。分享自己喺育兒上一啲少少嘅失誤，譬如因為網上其實大家對媽媽嗰個嘅批評嗰個要求其實好高嘅，即係你唔應該咁樣湊仔嘅喎，你咁樣點？
0: 你講錯少少嘢，一萬個
2: 人
0: 走出嚟，
2: 係啦，就但係而家唔知係咪因為反咗呢一個風潮，覺得其實媽媽都係一個人嚟啫，都係需要學習嘅咁樣，咁就反而係有一班嘅新嘅媽媽咧。開始唔介意自稱為呢個 bad mother 咁樣。
0: 嗰陣時阿羅文莊啱啱生咗小朋友啊，阿女女啊，阿珍姐嘅時候咧，咁阿珍姐咧，因為我羅文莊本身佢就頭係天生攣嘅，係佢細細個一。佢唔係自己電髮，從來唔電髮。細個嗰陣時候，就自己就成個 Annie 咁咧，你知唔知我講咩 Annie？ 即係 musical 嗰個頭，好多好攣嘅頭髮。咁 變咗佢女又係一樣啦，即係遺傳咧，就係、是、一出世咧成頭都係亂毛。咁佢 po 咗張相之後咧，就好多人鬧佢，就話你點解咁細個就要佢電，俾佢要、哦、要佢電髮，
1: 傷害頭髮，
0: 傷害頭髮，傷害皮膚啊咁樣，
2: 啲 chemical 啊嗰啲。
0: 但有陣時咧，你都唔好意思，即係同人嘈啊，即係算啦，自己知道就算啦，就唔好話同人哋嗌。哦

0: 交咁樣。
1: 哦 ，Hankin 講一句都得，天生嘅咁樣咯。
0: 係啊，天生嘅。
2: 係啊，咁喺應付現代嘅一個嘅所謂母親嘅壓力嘅時候咧，咁有好多人就重温翻啊，其實上世紀五十年代度咧，英國有一位心理學嘅心理學家咧，叫做温尼卡，咁佢就曾經提出過一樣嘢，叫做 good enough mother， 即係直譯咧就叫做足夠好的母親咁樣。咁佢當年咧，其實就係應該係鼓勵翻咧各位母親。其實冇一個所謂絕對好嘅一個教養嘅方法嚟嘅，
1: 冇完美嘅，
2: 係啦。佢其實佢就鼓勵翻母親咧，其實你應該相信自己嘅一個嘅本能，即係作為母親嘅本能。其實你有一個本身就有一個與生俱來嘅能力咧，去照顧好你嘅小朋友噶啦。你本身已經叫做所謂足夠好咁樣，咁就係類似一個叫大家唔需要下下都要符合一個叫做理想最理想化嘅母親嘅一樣嘢。咁所以本週關鍵詞咧，我哋試用呢、這個 good enough mother， 究竟係咪？可以幫助大各位母親，無論係即係新手媽媽又好，或者做咗一陣子母親，究竟點樣去理解自己呢個職能呢
1: ？Ada 絕對唔會讓自己只係一個 good enough 嘅
2: good enough 夠唔夠啊？
0: 嗰啲啊嘛
2: ，perfect mother， 其實有好多呢啲過往嘅詞匯，譬如八九十年代喺我諗係英語世界咧，佢哋有所謂嘅 super mom。超级妈妈，
0: 唔知点解咧，听到呢啲好似觉得系即系有少少讽刺嘅感觉。
1: 点解咧？
0: 唔知点解，有阵时佢哋即系乜乜乜乜乜都好啦，你会觉得你系即系话紧我即系过度、过度照顾，或者我做多咗一啲嘢咁样。唔知点解阿妈本能就系、
1: 不过如果系网上社交媒体自己 tag 咧，咁啊容易啲，即系佢母亲自己 tag 翻自己，咁啊自己好啲。但系我就刚才就话 good enough 嘅呢一个谂法，我谂喺你身上应该系唔足够啊嘛。
0: 都唔系嘅，即系有阵时都而家反而就有阵时警惕自己唔好做得太多，或者。是有陣時見到啲媽媽都係
2: 太緊張，
0: 大家係啦，即係唔使咁緊張，即係
2: 冇事。
1: 等陣先，
0: 冇事嘅，冇事。
1: 你知道自己係緊張個咋個？
0: 係啊，唔係所以就係大家自己互勉咯，即係個互勉嘅情況。譬如阿彪所講嗰樣嘢咧，之前譬如喺唔好話英語世界啦，喺即係我哋亞洲呢邊都成日提咁啊，懶媽媽啊嘛，即係點樣要做？我哋要做一個懶媽媽咁咩啊？就係、你一日中日攤喺度咩都冇做嚇，個小朋友啲咩唔好理咁樣，咁其實咩啊？咁又等佢自己做咯，咁系咪即系容易成熟咯？咁样即系当然呢个系讲笑咁讲，即系一个极另外一个极端咯。而家就系话照顾得太好，令到佢哋好似有好多自理能力啊，或者有啲嘅自己嘅责任啊，或者解难啊，其实佢哋系弱咗。
1: 不过呢一度嗱，你但所以你咪就系 super mom 咯，即系你嗰个解法咧，你都系翻落去个重心系小朋友。即系咧饿咗太多会导致佢点样？但系 good enough mother 咧嗰个重点咧应该系。照顧翻母親嘅心理健康，即系唔系你做得几多几唔好，佢点影响咗个小朋友先？唔系讲紧小朋友住，而家讲紧系个母亲自己，其实承受过多嘅压力，同埋过多嘅一啲叫做指责吓，咁所以有一个咁样嘅概念俾佢。嗱，所以我就系话啦，就算你有嗰个 term 咧，你摆到落去个紧张妈妈度咧，
2: 紧张妈妈，
1: 佢依然都系会转咗你个概念嘅，即系佢都会谂紧系我唔应该做咁多嘅。咁对个仔唔好，即系呢个咪就系紧张妈妈嘅本质咯，就系点样转法？嗱，大家同你讲唔好咁紧张啊，你对自己要好啲啊。系，我唔可以咁样嘅，咁样对个仔唔好咁，所以到最后你都系转唔到佢
0: 嘅。唔系，不过咧讲完对个仔唔好之后，都仲要括弧多一句嘅。其实你对个自己都唔好，
1: 系啊。
0: 当你对自己唔好，你点照顾到个仔咧？例如个情绪咁样，好多时你唔照顾好自己嘅情绪，你情绪都根本出现咗问题。你唔好话照顾乜嘢，你照顾任何嘢都唔好啦。你工作、你家庭系嘛等等咁。咁所以好多时我哋都唔好话净系即系挂住做一个好嘅照顾者，一个完美嘅照顾者。有阵时就要 alert 翻做一个照顾者嘅压力，点样去舒缓？
1: 妈妈系真系好难做，即系。你以前就話喺嗰個叫做一個家庭裏面啦，係咪受到好多人嘅指點？即係話你唔識湊小朋友，好多噶嘛，即係所有
0: 舉例
1: 家庭裏面嘅成員，
2: 無論點樣湊，總會有人可以指出你嘅毛病。
1: 係啦，因為大家都唔同方法嘅有陣時， 咁以前就係淨係面對自己家庭已經足夠啦，其實都好多個要面對啦。咁而家仲要係家庭再加嗰個社交媒體，你當你擺出嚟嘅時候，大家就會各自各你諗下千百萬個方法去湊大一個小朋友，咁然後個個都會覺得自己嘅方法係最好嘅咁樣，大家就會去指責你。

0: 一個時候即提出 good enough 咧，我覺得係一個，如果個媽媽能夠有一種咁樣嘅一個免疫力啊，即係就係、是，其實我 OK 嘅，即係我對得住，即係我已經有個方法㗎啦。咁未必係你嘅方法，未必係最好嘅方法，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咧，已經足夠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值得提倡嘅，因為實在受太多。太多太多嘅指責，即係我唔明母親點解要受咁多指責嘅。你諗下咧，嗱，全部都係涉及母親嘅啫，父親冇喎。
1: 係
2: 少啲啊。
0: 父親得一個槍嘅啫嘛，衰佬係咪？
1: 冇錯，
0: 個衰佬幫手
2: 一家之主，
0: 幫手洗下奶樽得唔得啫？咁嗰只
2: 哦係。不過阿米克講呢啲咧，都我自己嘅。觀察呢而家係好咗好多啦。
0: 係咪呀，
2: 即係以前呢你講嗰啲指指點點呢，即係譬如我講緊我仔啱出世19年前啦。嗰陣時嗰啲育嬰講座呢已經第一句同你講，你知唔知呢一個新手母親最大嘅敵人係邊個
1: 係邊個
2: 係啦。咁然後真係夠膽呢個 slide 嗰度走出嚟係奶奶兩個字。哇，個何其幽默同埋何其真實咧，咁樣係嘛？即係好多我睇到哇，真係夠膽咁。
0: 真
2: 係
0: 有時差嗰啲。
2: 係啦，佢嘅意思即係話奶奶其實就概括咗你頭先所講嘅姨媽、姑姐、叔伯、兄弟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有見及此咧，而家好即係潮流已經唔同咗，佢哋好知道阿媽先至係嗰個領袖緊啊嘛，第一照顧者啊嘛。如果你越多聲音，其實令到佢壓力好大，所以呢個其實佢哋有大部分嘅朋友都知㗎啦。咁然後咧就去到你講個網絡嗰啲咧，亦都係一樣。即係而家啲人已經開始知道即係你唔好咁多説話，唔好咁影響人哋湊仔，即係就少啲意見。其實開始知道就冇以前就咁嚴重咯。
0: 同埋大家都少擺上去係真嘅，即係大家都係即係
2: 明知
0: 係
2: 嘛？
0: 係啊，都咪好難啫嘛。
1: 但我相信，如果而家做嗰個 PowerPoint 咧，究竟嗰個最大敵人係咩？
0: 老公
2: 自己係嘛？
1: 多咗一個新嘅敵人啊，就係老細。因為好多特別喺疫情嗰排啦，好多其實在職媽媽都面對住一個極大嘅困難，就係當你所謂困獸鬥，你又要面對住老細可能又叫你交嘢，你又想喺職場度 keep 住你份工，跟住喺屋企又要面對住兩個小朋友嘅時候，呢個可能都係其中一個而家呢代嘅母親點解要所謂提倡翻呢一個夠好的媽媽？究竟真係要了解一下而家嘅做媽媽嘅嗰個辛苦嘅地方？
2: 係，同埋即係頭先講老細仲係要加上個經濟條件啦，即係你會覺得而家我真係好唔想冇一份工啊！咁但係我又點樣兼顧咧？係，好似得呢個世界得阿媽要兼顧咁啊！
0: 咪就係咯，
2: 係咯，咁
0: 衰佬，
1: 男人好衰，真
0: 係講啲題目啊，阿彪咧一定要咁樣嘅，我哋係衰佬嚟，
1: 同氣連。
2: 好，轉個頭翻嚟，我哋繼續。讲呢个话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研讨大会今日起在湾仔会展举行，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出席开幕典礼，并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贺词提到，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将坚持稳中求进，为15时期卫生健康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国家卫健委将积极支持特区政府施政，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集聚高地。贺词提出三项建议，包括支持香港医疗机构和内地更多交流，支持大湾区城市群密切协同协作

0: 招聘会合共提供超过2700个不同行业的职位空缺，其中超过2500个来自饮食业、零售业、建造业和酒店业。招聘会共有超过60间机构参加，每日分别大约有30间机构设置柜位职场招聘，提供的职位类别包括当值工程师、市场发展助理、电工、安全督导员、店务主任、厨师、仓务员、调酒师、房务员、保安员、清洁员和收银员等。招聘会大约79%是全职空缺，大部分月薪介乎13000至24000元，大约90%职位空缺学历要求是中七或以下，54%职位空缺不使相关工作经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说，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今日停火三日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24点，跌69点，成交金额14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7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0点，升32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4仙，阿里巴巴134.7跌4.3，腾讯控股465.6跌咗5.8，中芯国际77.25升3.9，恒生中国企业90.88跌2毫，快手51.85跌1，华控半导体137.3升6.5，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1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7.15，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幣6.796，英磅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86点，跌226点。港金报43745元，跌3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52美元，卖出468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急收，就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大榄隧道出口九龙，还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前睇嗰啲嘅電視廣告啦，特別係啲奶粉啊，或者係任何啲家電品牌嘅廣告，入面只要出現係一個母親嘅一個形象，我以前都諗，哇，點解喺廣告入面嗰啲嘅媽媽咧，全部都好苗條啦，好靚啦，好識打扮啦，好開心啦，然之後個小朋友又好完美，成個家庭，究竟呢啲係咪符合嗰、那個？
1: 我媽媽都係咁嘅。
0: 真系啊，咁犀利啊！
1: 喺啱啱生完我都仲系咁嘅。
0: 嗯，你咪
2: 啱啱生完你都仲系咁。
1: 系啦，
2: 即系你赖你个妹啦，
1: 赖我。
2: 哦，
1: 即系开始照顾我之后。
2: 哦 ，OK。
1: 又慢慢又多埋我个妹。
2: 系啊，
1: 咁就啲嘢就变
2: 啦。系。
0: 呢个咧其实都有个 terms 嘅。咁就係涉及到喺外國咧叫呢啲叫 Pinterest Mom。咁嗰個 Pinterest 其實係一個配圖嘅網站嚟嘅，即係平時你睇嗰啲類似廣告嘅相，有個 model 抱住個 BB，一個好完美嘅

0: 媽嘅一個典範。咁呢啲咧，俾人係講喺社交媒體就話過分地完美嘅媽媽。咁有啲嘅女性咧，就會覺得每逢睇到呢一啲咧，就會好大壓力啊！好似哇，你睇下人哋佢個小朋友完全唔使電子奶嘴嘅喎，好開心咁樣睇緊圖書啊，唔使話要玩手機啊，唔會食啲唔健康嘅嘢啊。但係當你睇翻自己照顧你實際上個小朋友嘅時候，唉，就會好多嘅責備啊，覺得自己做得好唔好啦？唉，你睇人哋仲有時間去做 gym 喎、啊，
1: 唔係同埋最初 plan 同你真係發生係唔同啊嘛。即係譬如有啲朋友話，我屋企冇玩具嘅，我唔冇電視，冇玩具，乜都冇。系嘛？即系使乜锁住个电视啫？根本冇电视，唔需要玩具，买咁多玩具做咩？佢要学识自己 create 一啲玩具出嚟玩啊嘛！
2: 十隻手指噶嘛，
1: 跟住 zoom 镜头一套，成个都系玩具。
2: 我最经典嗰个系曾经我个一对朋友，佢哋唔会听电台嘅应该。咁咧就两个都系专业人士，两个都系 parenting 嘅专业人士，即系一个 counselor 啦，一个社工啦。
0: 有冇上过节目？
2: 冇，真系冇。咁然后咧就咁佢哋就结婚啦，跟住咧有小朋友啦。咁啊怀孕期间咧就开始喺度讲嗰啲臭仔经啦。佢话我唔会，即系唔会理佢哋噶。即系咧嗱，我同你介绍个 research 嗱，个 research 话咧小朋友喊咧，你抱起佢咯，抱起佢之后你摆翻低佢咯。
1: 翻
2: 低之后佢咪再喊咯，
1: 唔好
2: 再
1: 啊，
2: 系啊，再咪攞翻去咯。嗱，平均咧，我唔记得个数啦，大概啦，57次之后咧，佢就唔喊噶啦，咁样啦。
1: 哇，好 exact
2: 系啦，咁样啦，咁咁跟住我就OK。咁到个小朋友出世，开头咧，都仲系咁嘅，都仲尝试。但系当你抱紧第53次，然后嗰边又即系煮紧饭啦，呢一边就唔知就火烛啦，嗰边又唔知即系个地震紧啦，即系所有嘢发生嘅时候，即系我作个比喻嚟啊，即系屋企好多事情发生嘅时候咧，你最快就系俾个奶嘴佢咯，你俾啲嘢佢咯，俾啲玩具佢咯，即系有阵时就
1: 系
2: 咁咯，
1: 好多时都
2: 系好多好理想好完美，但系当你真系好多个盖都喺度爆紧嘅时候，你就搞唔掂啦。
1: 即系好似嗰阵时话喂人奶系即系好有益，其实我都知道噶，所以我都好大大声咁样，即系当喺医院嘅时候，护士话你食边只奶粉，食人奶。
2: 唔系啊，我问你啊，
1: 全人奶啊，全人奶。
2: 我问你啊，唔系你个仔啊。
1: 系啦，咁跟住咧，喂咧，唔好俾佢食奶粉啊，因为佢一食咗奶粉，佢就唔食人奶噶啦。你唔好俾佢咁容易，即系因为你用奶樽好容易吸住到啊嘛。其实佢要用啲 effort 先至可以食到人奶。其实成件事都系对佢嘅健康好嘅咁样。喂咗四个月，点啊？凑一个啦。食奶粉
2: 真系啊，
1: 系啊，真系啊，真系好唔开心。跟住咧就我唔请工，我自己凑啊。听住，
2: 系
1: 我自己凑，
0: 一开始一脚
1: 冇需要，
2: 即系你一开始已经系咁决定，
1: 一开始已经系咁谂噶啦，即系冇需要工人自己凑。跟住几个月，请工人，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好多时事与愿违就系咁解，崩溃咗，崩溃咗。咁当然啦，啲人话：哎呀，你阿妈个年代一日凑脚，系我知道，阿妈劲，好嘢，即系只能够大家拍下手。
0: 我废，
1: 系我自己唔得，我自己唔得，系我错咁样咯。好多呢啲噶，即系你玩具啦，等等啦，即系唔做嘢噶啦，全职凑噶啦咁。咁其实你唔做嘢噶啦，其实嗰件事都系好大压力嘅。即系当你唔做嘢，咁你即系咩啊？你全部嘅精神就摆咗个仔度。
2: 都系全部
1: 小朋友度，系啦，全部系压力，你连唞下气都冇。你翻到公司揾到阿彪嚟闹下，都有得唞下气啊，系咪先？
0: 你打俾我得，
2: 或者俾阿彪闹下，
1: 系啦，或者系啦，或者俾阿米哈照顾下，
0: 系
1: 咪先？系啦，照顾下，
0: 开人头生人头，
1: 开人头生人头。咁好啦，你就会发觉咧，所有嘢都系事与愿违咯。
2: 真系喎，喂！但系我想问咧，嗰个嗱，因为我真系冇知阿讲我同阿彪。
1: 冇咁讲，
2: 个女性
1: 就你都系一个仔嚟噶，
2: 唔系。但系我想讲嘅系嗰个心态同埋嗰个身份嘅转换，就系嗰个母爱嗰样嘢。即系有咗小朋友之后咧，系咪里边真系有一种嗱？大家都系做女嘅时候，咁啊自己有自己嘅生活、自己嘅事业、自己嘅生活嘅 style 咁样先算啦。
0: 梦想
2: 一有咗小朋友咧，系咪嗰个母性系会好似一个主导咗你整个人，系咪所有嘢转变？嗰个系。
1: 以前是唔係好中意細路仔噶，真係噶。有譬如你喺搭車，即係我哋做女嗰陣時啦，你見到啲小朋友咧，你會覺得哇咁曳噶，哇咁唔靚嘅，即係醜樣。當你做咗阿媽之後，所有小朋友都係靚。

0: 所有小朋友都係乖。你喺地鐵嗰啲玩到癲曬，你好得意啊！得意得意，即係你
1: 嘈到幾可愛，
0: 你都係嘈到，你都覺得得意嘅。係唔知點解喎？嗰個母性就係你做咗媽媽之後就會產生。
1: 但點解我都會有呢種母性？
0: 老咗係咪啊？大年紀大咗之後，真係。
1: 即係同啲朋友講咧，佢話嗯嗰、那個唔中意，嗰、那個冇唔係咁得可愛。
0: 係啦，
1: 對於我嚟講唔係啊，所有小朋友都愛過，
0: 都愛㗎，係啊，去到某個位，
1: 係啊，只要唔使我照顧。
0: 系啦，系啦，
2: 斋玩斋玩就可爱。
0: 唔系啊，达标呢个年纪，佢仲系觉得玩都唔好玩噶嘛。
2: 系
0: 所以你再嗱，你再大啲咧，你就好似系米虾咁。
1: 系啊，
0: 即系即使唔系做爸爸都好，你见到小朋友，你会觉得哇，好得意啊，个个都得意。
1: 但系个母爱，当你好大嘅时候，同时间个压力就出现啊嘛。即系因为你就会觉得要照顾好啦，然后你会觉得你系负责嗰个。即系其实有阵时。我成日都話，即係上一代，其實上一代有啲都好坦白嘅。我哋湊到咁多個家嚟啦，我就咁劈喺地下度，佢就大嘅啦嘛。咁我梗
2: 自己生出嚟，
1: 天生天養，咁咪大咯，冇嘢噶，爬點咪爬地咯，健康咯咁。即係舐個地下咪舐個地下。即係實以前即係有啲人啊，即係咁樣照顧。咁但係當你自己小朋友然後好大壓力，你覺得所有佢嘅頭暈身興啊，即係唔舒服啊，即係唔太精叻啊，你都關自己事嘅時候咧。咁你嗰啲就擺曬自己度啦，
0: 啊、
1: 而同時間當有網絡世界就係個比較好多，我個朋友咧就係、其實你唔好話有小朋友嘅母親會覺得係壓力啊，我作為一個人都有壓力，即係咧，哇！點解你個仔咁樣嘅？今日就去騎馬，呢一日唔知去游水度假，嗰日咧又去唔知參加咩睇咩比賽，
0: 咁你 get so much 嘛？
1: 唔係就係啦，即係究竟要點樣㗎？即係你成日都要懷疑自己啊！即係我係唔係？未提供到最好呢，是不是真的未供給到最好呢？有時父母就算照顧者是一樣東西，照顧者的底下有其中一個是一個提供者，即是你是好像要提供足夠的資源去令他成長的嘛。當你比較的時候，資源是無極限地可以放大的。這個比較就成為很多人的，即是你沒有辦法去處理的一個壓力。
0: 資源是真的因人而異的，即是你提供到多少就多少，有時即是你唔需要覺得話啊，人哋提供到咁，我冇就覺得自己唔成功或者咩？其實最成功就係話小朋友健康快樂成長，而佢同你嘅關係仲喺度嘅，即係仲係大家都係好錫大家咁。呢個已經成就嚟。
1: 但係呢一個咧，又係另一個完美嘅想像嚟嘅。絕大部分我認識嘅朋友，OK， 即係生個小朋友之前，都係會講唔緊要嘅，
0: 健康快樂，
1: 最緊要健康快樂。好啦，到出嚟健康快樂啦，咁但係學業都咧，都傾一傾嘅，
2: 爭少少，
1: 即係都爭少少嘅，
0: 爭少少。
1: 咁嗱，外語上面咧，咁都要學㗎，
2: 西班牙文啊，法文。
1: 咁然後咁運動嗰啲，咁你都唔可以唔運動，即係你咪所有嘢都係會有咗呢一個就會再得。但係呢一個就係照顧本身。我覺得本質係咁嘅，就係你希望佢好。咁當佢一樣嘢都幾好啦，咁你就會有下樣嘢好。所以返翻今日嘅題目就係 good enough 咧。其實唔係個母親俾自己 good enough 啊，其實係你對於自己小朋友的期望咧，有陣時 good enough 咧，可能已經夠好。我哋有陣時就係太過完美，就係覺得所有嘢我都要供養到、提供到、照顧到100%。咁嘅時候，咁小朋友當佢唔係百分百嘅時候，你就覺得個站喺自己度啦咁，咁你咪搞唔掂咯。
0: 係有陣時你話個小朋友嘅成就就個站喺自己度，呢個都還算啦嚇，但有啲最慘就係小朋友有啲唔好嘅嘢，你都覺得自己全盤要去孭上身，係我嘅責任咁樣。有陣時個壓力仲大啲啊，即係唔好嘅嘢。咁好似啱啱睇到有一個即係朋友，咁佢本身都喺網絡上面教啲家長啊分享啊，佢都係一個好成功嘅媽媽嚟。咁呢個媽媽咧就係我見到嘅嗰個畫面啦，頭先阿彪所講嘅畫面啦。當所有人都係玩緊手提電話。電腦的時候咧，佢啲小朋友永遠在排緊隊啦，用餐之後啦，都係睇緊書咁然後就小朋友找到自己中意嘅嘢，好開心。而好早咧，啲小朋友唔知八九歲就已經自己搭飛機去唔知邊度即係深造，即係類似。
1: 係喎，我個朋友都係咁。
0: 突然後咧，當大家見翻面嘅時候咧，即係又好錫一家人，好融洽，好掛住媽媽咁，即係樣嘢都講得好成功。咁佢啱啱喺母親節嘅分享，佢就話啦：佢話我哋唔好再去追求咧要講一句我 proud of 你嘅仔，我 proud of 你嘅女咁樣。即係唔係我哋而家唔係追求你要去 proud of 你嘅仔女，而係你要做一啲嘢令到仔女同你講我好 proud of 你嘅媽媽咁樣。因為好多時啲阿媽都係忽略咗，即係阿媽就。

0: 咩咪咪就係、是、照顧屋企咯，
1: 照顧者
0: 係咪？人哋問你，你近排忙唔忙？忙啊，好忙。但你冇一樣嘢講到出嚟，係、你點解咁忙？
2: 係啊，
0: 即係無事忙啦，騰嚟騰開，或者為咗作為一個照顧者。咁、我話你其實有陣時喺一啲位置咧，你要做一啲嘢，令到啲小朋友講呢句説話，就係我都 proud。
2: 所以我成日都同我媽講，你真係勁。你面对住我，
1: 系
2: 加埋个妹
0: 都忍到系嘛，
2: 同埋加埋外甥
0: 顶到系，
2: 啊都咁身心快乐咁、健康咁系劲，
0: 系啊系啊，呢、這个都系。
2: 我有朋友咧又系咁样，即系题外话，刚才讲话啲小朋友搭飞机咧，咁我有一次就、我朋友就系啦，即系自己又即系两夫妻咧就唔知去边度啦，咁然后咧嗰、个佢自己两个小朋友一个家姐同一个细路啦，就两子弟咧就自己就飞翻嚟香港揾嫲嫲、嫲嫲、爷爷咁样啦。咁、我就好劲，点解你个小朋友即系初小嘅啫吓？咁、样就已经一个幼稚园、一个初小，就自己搭飞机翻嚟，
0: 好劲。
2: 跟住我好劲，跟住咁我朋友系男人啦，爸爸啦，爸爸就出咁劲，我不知几羡慕佢。全程啲空中服務員陪住噶，
0: 係啊有嘅，
2: 由頭陪到尾噶。
0: 一個老人家一個小朋友都有
2: 嘅。係啊，你話我都想啊咁樣。
0: 唔係佢都有嘅，買貴少少機票喺頭等嗰邊
1: 坐前少少，
2: 真係咩？
0: 係咪有陣時係真係好開心見到啲小朋友咁靚，即係好快就獨立。其實邊個家長唔？
2: 但係你話啲小朋友有啲咩即係唐人新慶就會擺自己度，有陣時都真係嗰樣嘢你係。我再講一次，我係冇資格講，因為我唔係一個母親，我甚至冇自己小朋友。但係有陣時你會覺得，唉，真係心噏啊！即係你面對呢咁嘅情況，就係例如我一個朋友咁生出嚟嘅小朋友咧，佢咧個面上有粒痣，大比較大嘅痣，然後個媽媽咧就好責怪自己，
1: 食咗牛肉啊嗰啲係咪？
2: 即係啦，總之係咧完全唔理性嘅，即係嗰個係唔知係一定係我唔知點樣啦，咁唔好啦咁樣，所有嘅啲責任咧擺曬喺自己度，你旁人咧係直頭無門而入去安慰啊，因為你點安慰咧？你都知道佢其實自己都知唔應該關自己的事，但係佢都不斷去製造啲理由去改自己關自己的事。呢一啲就係我諗，亦都係一啲作為母親有陣時好難去解嘅結咯。係
0: 啊，
1: 我反而係咧。早几年都系睇到一个比较少喺媒体上咧会提及到一个母亲嘅心态，因为头先米哈都问，其实有咗小朋友系咪成个人会变咗？即系作为母，突然之间好中意小朋友啊，好有母爱。咁但系的而且确有一班嘅女性咧，做咗妈妈之后，佢喺网络上分享咧，佢其实真系冇，
2: 系
1: 真系生咗小朋友之后，佢冇一个180度嘅转变，突然之间好母爱澎湃，觉得自己一世人都系要为住。个小朋友嘅成长，真系有一班嘅女性咧话，其实我又冇嗰个咁大嘅母爱嘅转变，
2: 亦都唔应该有个 guilty 觉得我点解我冇嘅？
1: 系咪冷血咧？
2: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又唔系？我都有朋友一生完就上咗游轮啦，跟住你仔点啊？屋企摆低啦，系得噶啦，佢自己会搞掂噶啦。
2: 俾翻啲专业，
0: 即系类似呢啲，类似呢啲，佢自己会得噶啦。
2: 其实都 OK 噶，即系唔需要觉得
0: 冇所谓嘅。其实你自己选择啫嘛，
2: 即系但即系两边压力咯。即系一方面就系有啲人觉得就未做好，有啲人觉得就系我根本冇呢一种即系好似
1: 天性
2: 系啦，天性咁样。但系唔代表你系一个坏嘅母亲
0: 啊
2: 等等。
0: 我谂即系母亲都系人，都系有唔同嘅性格啊嘛。可能佢咁嘅性格仲即系
2: 独立
0: 小朋友，你好快。独立咧，系啊，
2: 我成日听唔明噶，嗰啲我爸妈嗰啲讲话，唉，我哋啊三岁自己煮饭食噶啦
0: 吓，夸张咗少少，
2: 五
0: 岁啦，
2: 三岁
0: 系嘛，
2: 放学仲要翻嚟煲饭，即系咩啊？
0: 唔系啊，嗰啲孭
1: 水啊，
0: 唔系嗰啲五岁孭住一个三岁嘅，然后就一路炒嘢
1: 孭住个两岁，
0: 唔系总会有，我觉得系有咁啦。某啲地方嘅小朋友会有，但系而家呢一代咧真系
2: 近啊嘛，
0: 系港大几年啦，嗬，
2: 咁咪咯，
0: 合情理啲，
2: 咁咪就系。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Jo， 节日甜品。
2: 呢一个母亲焦虑咧，其实的确系好普遍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面对紧，咁就都唔使太担心。而且喺我哋即系当下嘅世界咧，那个母亲焦虑都好多元化，即系有啲就系太过即系
0: 担心嚟，
2: 又系啦，又焦虑啦。然后有啲觉得自己冇，好似冇履行到嗰个母亲嘅责任，又焦虑啦，等等等等咁。咁即系好多嘅专家亦都建议啦，就系话就算系一个嗱，当你有母亲焦虑嘅时候咧，其实就要留意自己嘅身心健康啦。咁喺呢个情况下咧，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先找回一些叫做同伴先，即是你都不可以单打独斗的、你怎样都要找一些替工，替工哪怕能够一天里面帮你顶到15分钟、或者半个钟头， 都已經係叫做好好嘅替工㗎啦。你唔需要揾一啲咧，就係話你可以代替到你嘅人，而係幫你頂下啫，五十分鐘都好。

0: 而當你找到這些同伴和夥伴的時候，嘗試爭取給自己每日15分鐘，一個叫做無責任真空時間。無論你那個時間裏面發生什麼事都好，都擺低母親、妻子、員工所有身份的角色的。
1: 哦，15分鐘、
0: 15分鐘而已。咁但係所以你先要揾到可以幫你頂10分鐘嘅人，
2: 衰佬
0: 係啦，幫我頂15分鐘，
1: 15分鐘，
0: 然後去放肆15分鐘。咁你每日都有個 break 咧，
1: 哇，真係好少喎、啊，15分鐘，
0: 好謙卑哦、啊。
1: 你出街去出唔到街添
2: 啊？佢我保護啊，
0: 唔係即係如果可以多啲就多啲啦，但係至少十五分鐘。有啲嘅母親，我諗佢真係覺得一分鐘佢都爭取唔到。
1: 冇錯，明白。
0: 咁所以先做呢、這、一個，先揾同伴，然後爭取呢個15分鐘嘅無責任真空時間。
1: 非常之好。咁可能大家覺得咧，我哋係咁講母親，爸爸點解唔講啊？下個月咪講咯，使乜咁心急咧？好快啫嘛，考虑父亲节啦。
0: 但因为我哋有母亲喺度，但我哋冇父亲。
1: 咁系，咁系。好，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午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特朗普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白宫公布美中元首喺礼拜四会会谈，预计会讨论贸易、伊朗同台湾等议题。伊朗據報拒絕美國旨在結束戰事的最新方案，特朗普批評伊朗的回應完全不可接受。李家超說要實現將香港發展成為健康與醫療創新樞紐的目標，關鍵是推動生物醫學研發從實驗室走向臨床應用。詳細的新聞內容，外交部發言人宣布，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於星期三至星期五國事訪問中國。白宮公布，特朗普會在星期三晚抵達北京，星期四與習近平會談，預計雙方會討論貿易、伊朗以及台灣等議題。另外，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聽日前往韓國，與美國財長貝森特舉行經貿磋商。張曼燕報導。
2: 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公布总。

0: 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今次将会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以及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华，亦是中美元首六个几月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海利形容特朗普今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首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亦正努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一个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另外，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前往韩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星期二会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報道指，德克蘭的回應重點在於結束所有戰線的戰爭，要求美國賠償戰爭損失，並強調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主權。另外，伊朗還要求美國結束海上封鎖，保證不再發動攻擊，解除制裁，並結束美國對伊朗石油銷售的禁令。特朗普批評伊朗的回應完全不可接受。張曼燕另一節報導。
0: 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服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報道說，伊朗要求美國支付戰爭賠償，並確認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主權。伊方同時強調，有必要結束對伊朗的制裁，並解凍伊朗被凍結的資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克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伊朗的回应是完全不可接受，他对此感到不满。他又说，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在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被清除之前，对伊朗的战争不能被视为结束。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有关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亦不意味投降或撤退。相反，伊朗的目标是保障民族权利，并以强硬态度捍卫国家利益。伊朗同日警告，如果法国和英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任何军事力量，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立即作出果断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设想进行海上部署，而是计划展开一项与伊朗协调的安全行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以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

0: 香港發展成為健康與醫療創新樞紐的目標，關鍵是推動生物醫學研發從實驗室走向臨床應用。李家超又說，特區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灣區數千萬的人口資源進行臨床試驗，加快將新的醫療技術帶給病人。黃海怡報導。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开幕词时候说，目前世界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和人口老化，加上全球区域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令今次论坛主题助力医疗健康突破变得格外重要。李家超提到，为期两日的论坛有三个重点，包括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到卫生方面的机遇，例如创新药物、中医药现代化和银发健康市场等，还有前沿技术涉及人工智能等医疗领域突破，以及健康创新与投资趋势。李家超强调，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包括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推动生物医学研发由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2: In pursuit of medical innovation, Hong Kong complements the strategies set out in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The goal is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Central to this ambition i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ur clinical trial capabilities, the vital engine that drives biomedical R&D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bedside.
1: 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和深圳方面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超过8700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应对下次疫情做好准备。他又说，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就话，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又建议共同拓展务实交流成效，共同展开健康湾区建设。邓永林报道。
3: 医管局研讨大会一连三日举行，预计有大约200名海外和本地专家担任讲者，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和全球人才发展等主题。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表示过去一年医管局推动的多项改革措施持续提升服务质素。医管局今年一月开始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大约10%至11%，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22%。范鸿龄形容改革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
4: We have also set an annual overall medical expense cap of Hong Kong dollars 10,000 for all patients.Irrespective of means. Up to the end of April 2026, we have received nearly 3,000 applications for this waiver. In short, we are now better able to reallocate resources to serve the poor, acute, serious, and critical.
3: 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李慧亦都有出席开幕典礼，并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生读出贺词，表示国家卫健委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香港医疗机构和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研发计划等，尤其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5: 我们支持香港进一步加强与国

0: 际组织及医疗科研机构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充分发挥香港专业人才在国际化及外语能力方面的优势，培养并输送更多复合型人才到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工作。希望香港协同内地专家更多参与检查、检验标准、临床诊疗指南与规范的制定，在这些方面贡献中国智慧。
1: 今届研讨会预计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至今有94人被撤離，最後兩架載有船上人員的飛機將於稍後起飛。遊輪撤離必要人員之後將會前往荷蘭的鹿特丹消毒。法國表示遊輪上的5名法國公民已經回國，當中一人出現感染症狀。美國就話從船上撤離的17個公民當中，一人有輕微病徵，另一人對病毒檢測呈弱陽性。張曼燕報導。
3: 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島中的特內里費島進行撤離行動，遊輪停在港區水域，穿著防護衣的船上人員分批坐小艇去碼頭，世界衛生組織在現場協調人員轉送和相關衛生工作。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星期日在社交媒体表示，邮轮上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5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一间电视台报道，这批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3日后检测结果是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外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是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和那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查，结果是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轉送紅迪厄斯號船上人員的行動今日繼續，最後一班撤離航班預計今日起飛，用於運送澳洲公民。荷蘭方面亦計劃今日派出一架負責埋尾的航班，運走屆時未被各自國家接走的人員。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2: 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具新智能被列為其中一項未來產業。有研發人形機械人的公司希望機械人將來可以做到24小時幫助市民買到應急生活用品，包括藥物。有科技公司推出機械導盲犬，為失明人士解決日常生活的困難。不過有研究員相信，要推動機械人更全面融入日常的生活，可能仍要一段時間。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羅偉浩報導。
4: 北京最近一年增设了好几间外形好似太空舱的商店，售卖零食和饮品。售货员是一个人形机器人，他懂得跟顾客对话，介绍产品，由货架拿货，没客的时候亦都会主动叫卖。
5: 我这是最先进的机器人零售店，但其实一点都不贵，不仅种类丰富，操作还特简单，快来平板上看看吧，走过可就错过了。
4: 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具新智能被列為其中一項未來產業。銀河通用機器人首席戰略官趙于利話：正係打造由機器人全自主經營嘅零售店，計劃擴展機器人喺便利店提供服務，甚至實現24小時應急購物，照顾市民在晚间的买药需要。
6: 我们在 Family Mart 在扩张的新品类，比如说创烤肠，比如说在微波炉里面需要现烤制的，随着业务的更加的成熟，会更加关注功能性的完善，实现24小时应急买东西。有很多的需求是夜间我要买药，国内目前只有10%的药店能够做到24小时营业，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很多药店没有办法去进行24小时营业的，我们也能解决。
4: 阿里巴巴旗下的高德亦都推出自行研发的机械导盲犬，是全球首款可以在开放环境下不预设路线、全自主执行任务的巨新机器人。高德巨新业务

0: 部產品經理唐子蕭話：機械導盲犬唔單止可以帶住失明人士行路，當遇到突發事件嘅時候，亦都會自行解決困難。
1: 如果他帶盲人去買瓶水，貨架上是空了，他就需要想想要怎麼解決這個困難，實時的查詢附近還有沒有其他便利店，他就帶著主人去下一個地方去買水，解決現實中的這種開放的問題，才能說他是一個能導盲的一個級別。
0: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巨新机器人中心研究员贾宝雄就认为，机器人要走入家居场景，做到同人类互动，可能需要多三年的时间，因为要进一步提升技能，同埋变得更稳定安全，需要时间不断学习。他又相信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链完善，在国际竞争中有优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英超阿仙奴作客一球险胜韦斯咸，取得争标重要的三分。西甲巴塞罗那就两球击败皇家马德里，在主场提前封王。罗宇光在动感天地报道。
3: 动感天地，
4: 韦斯咸主场对阿仙奴的伦敦打比，成为英超第36周的焦点。两队上半场战情紧凑，但双方都没入波。换边之后，阿仙奴久攻不下。去到83分钟，后备入替的奥迪哥特传给托沙，射破希亚文神的十字关，阿仙奴终于领先。韦斯咸不甘心在主场全失三分，补时5分钟，后备上阵的卡林威尔逊补射入网，兵工厂职球员投诉有人犯规在先，经过 VAR 长时间复核，球证判帕保路侵犯门将拉雅在先，入球无效，枪手保住一球优势完场。赛后5分领先，小踢一场，排第二位的曼城争标形势继续占据主导。西甲国家打比，巴塞罗那主场2-0击败皇家马德里，提前三轮锁定球会第29个联赛锦标。巴塞9分钟由拉舒福特射入罚球领先，9分钟之后费兰托利斯扩大比数，最终巴塞净胜两球完场，夺得今届联赛冠军。
2: 重复新闻提要。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白宫公布美中元首星期四会谈，预计讨论贸易、伊朗和台湾等议题。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特朗普批评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李家超说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中至高，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5: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6: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窄幅偏软，恒生指数半日高低点数波幅不足140点，中午收市报26318点，跌75点，跌幅大概是0.3%。半日的主板成交额超过1570亿。科技指数变动不大，报5105点。ATMXJ 之中，除了小米靠稳，其余就跌近1%至到超过3%，而阿里巴巴的跌幅较大。新东方跌近5%，信宇光学跌了超过4%，是半日跌幅较大的蓝筹股。博彩股下跌，本地地产和金融股就个别发展。联想集团半日升7%，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内房、晶片和多数汽车股做好。乐动机器人首日挂牌，半日报60.1，

0: 高屋招股价大概 1.3 倍。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王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1: 喂 ，Tony 你好啊，各位港台听众午安啊。
0: 喂，你好啊，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方面啦，咁啊今朝早咧嗰个表现咧就系比较偏软啲啦。咁呢个礼拜咧需要留意嘅即系因素都唔少啊，譬如话有呢、這个中美元首会面啦，继续留意翻嗰个地缘政治局势啦。而香港呢边咧亦都有即系多只嘅大型科技股啦，公布翻季度业绩啊。咁啊呢啲因素咧点样影响到即系港股啊今个礼拜嘅表现啊？
1: 是啊，其實都環環緊扣嘅。咁當然啦，即係其中都好幾個咧，都係話同樣都係非常之重點影響金融市場未來一段時間走向嘅消息啦。包括就係美伊而家目前戰爭嘅變化啦。咁據悉咧就係話即係談判都稱唔上啦，因為而家咧就係話大家提出嚟嘅方案咧都已經係南轅北轍。這個都係符合過我長期嘅講法，就係真係開展一場戰爭可能好容易一個無人機就得啦。但係咧要結束一場戰爭咧，真係談何容易？咁而家咧，連談啊，即係傾都未有得傾。咁但係咧，幾時即係可以有一個即係轉機咧？冇人知。咁但係即使如此啦，個國際油價咧持續喺一個好高嘅位置，都一段好長嘅時間。但係投資市場就感覺上已經有少少係習以為常啦，咁所以咧，亦都影響唔到。台股啊、日股啊、韓股啊，甚至乎美股嘅表現，因為咧只要係半導體、人工智能產業鏈嘅股份咧，咁其實咧嗰、那個升勢相當之誇張驚人嘅。譬如今日以韓國嚟講咧 ，SK Hynix 啦，亦都好顯著上升。咁上個星期由 AMD 啊、Intel 啊呢啲美股都係大幅咁做好嘅。咁翻嚟港股啦，咁其實咧相對地已經比起頭先提及嘅市場相對落後噶啦。咁今日嚟講咧，亦都係少量嘅回吐。咁其實點講都好啦，都係一個。突破甚至乎蓄勢待發的一個的變化，咁亦都企咗喺頭肩底的一個右肩嘅位置。咁我諗喺而家目前呢一秒鐘咧，雖然市場都已經係普遍認為，聯儲局甚至其他主要嘅央行咧，其實都冇一個點樣減息嘅空間。畢竟喺目前嚟講咧，即係全球嘅通脹喺油價持續再高企，再一段長嘅時間咧，肯定會有一個比較重大嘅潛在影響。咁但係咧，喺中美兩國嘅關係啦，即係好微妙嘅，永遠都存在住博弈。既不是好朋友，但系绝对又唔系敌人嘅状态下，咁今次中美两国元首峰会咧，亦都系我谂全球唔止系投资市场啦，咁系各界咧嘅关注嘅焦点。咁当然啦，亦都离唔开啲敏感嘅议题，包括就系由美伊战争啊、台海安全啊，以至到咧就系对于即系地缘政治局势嘅变化、能源危机啊，甚至乎中美之间喺半导体领域啊、生物医药方面之间嘅博弈啊，我谂一定系会喺呢啲。即係重大嘅議題裏面咧，係有所談吐。我相信嗰個會面氣氛淨係良好嘅，但你話係咪可能會達成好重大嘅共識咧？這個就只能夠講即係拭目以待啦。咁所以呢段時間咧，亦都有一個少少觀望嘅情緒啦。咁但係整體嚟講，港股嘅投資市場氣氛咧，都就可以用即係漸入佳境嚟形容。今個禮拜亦都有重磅嘅藍籌科技股，包括騰訊啊、阿里公布業績。咁之前佢哋公布業績嘅時間咧，投資者嘅着眼點咧，就喺佢哋人工智能未来的投资可能都会大增，咁资本性开支可能翻倍，继而咧影响呢一个营业嘅现金流同埋投资现金流有个流走嘅情况，咁呢个就成为咗过去佢哋股价点解会裹足不前嘅好重要嘅原因啦。咁但系都会相信咧，今次业绩可能市场都已经叫做消化咗资本性开支大增嘅呢个疑虑啦。咁应该咧就对于个后市，对于股价嚟讲咧，啲传统嘅科技股其实而家估值都好低残噶啦，即系唔系讲一啲人工智能或者半导体。相關的股份咧，好多科技股嘅估值都係接近一個歷史嘅相對比較低嘅位置，咁啊，再好顯著下跌嘅風險咧，坦白講亦都唔係太大。咁我諗咧，今個星期整體嚟講，市況都有望係一個比較平穩嘅發展啦。
0: 嗯，咁你头先就提到啦，就系恒指方面啦，咁就系即系稍微落后于即系亚洲区内嘅其他股市啦。咁即系但系就渐入佳境嘅，有冇话咧预计咧恒指咧呢个礼拜大概系啲咩嘅水平度徘徊啊？
1: 系26,000咧。咁但係當然啦，就上個禮拜嘅接近26,600點呢度咧，都會一個少少嘅阻力。咁啊，短線可能只係喺呢幾百點裏面咧比較窄幅上落，因為畢竟咧都可能市場都要等埋咧，就嚟緊咧中美即係兩國元首嘅峰會有冇一啲契機咧？會唔會有啲消息可以出到嚟咧？咁如果有啲比較正面啲嘅消息嘅，譬如話美國嘅即係關稅戰，咁亦都遭到滑鐵盧啦，因為法院否定咗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通過1974。 貿易法第122

0: 徵收的關稅10%是不合法的。咁相信佢今次嚟到即係中國進行訪問咧，都係想做生意嘅，帶住好主要嘅上市公司嘅管理層。咁所以睇下會唔會達成到某一啲嘅相信嘅合作啊，同共識咁啊，屆時應該可能有機會進一步利好投資市場氣氛啦。
1: 嗯，好啊。咁啊，剛才提到嘅騰訊啊、阿里巴巴啊嗰啲科技股嘅股票咧，有冇持有噶？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晒。
1: 好啊，唔该晒。盈立证券执行董事研究部黄德基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6,318点，跌咗75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570亿2,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报26,222点，跌咗45点，成交有53,000几张。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6.48跌咗2仙，阿里巴巴134.5跌咗4.5，腾讯控股464.8跌6.6，中芯国际77.55升4.2，恒生中国企业90.86跌咗2.2，南方东英海力士 ETF 98.16升咗19.68，快手51.75跌咗0.2。华虹半导体138元跌，系升咗7.2。长飞光纤光缆256.8升10.8。南方恒生科技4.99而系跌咗0.6仙。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京西国际、银乐医药、龙城金融、富通科技、万达酒店发展。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南方东英三星电子每日反向2倍产品，大方广瑞德、诺比罕，南方东英 Coinbase 每日反向2倍产品，朗华国际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219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5点，升331点。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2，瑞士法郎10.051，澳元5.661，加元5.72，新西兰元4.655，欧元9.20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5。日经平均指数最新系报62,701点，跌咗12点。港金报43,74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1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672.89美元，卖出4,673.77美元。内地上个月反映通胀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升1.2%，按月转升0.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按年升2.8%，创近4年最大升幅。CPI 同埋 PPI 都受到期内油价升势带动。有分析指，因应内地嘅能源消费结构，上游成本未必太快传导至通胀，预计 PPI 年内仍然处于高位。由任浩峰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1.2%，升幅较前月加快0.2%，高过市场预期。食品价格跌1.6%，非食品价格升1.8%，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上个月汽油价格升幅扩大至19.3%，影响 CPI 按年升大约0.56%。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1.2%，创四个月高位。按月比较 ，CPI 由三月跌0.7%，四月转为上升0.3%，主要受能源同埋出行服务价格上升影响。其中汽油价格升大约13%，机票价格升超过29%。另外，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升，同埋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四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2.8%，创近4年嚟最大升幅，较三月扩大2.3%，远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嘅 PPI 按月升1.7%，升幅扩大

0: 少啦，咁但係可能嚟緊個波動仲係大嘅，即係睇多陣究竟美伊雙方幾時可以即係結束個戰爭啦，咁然之後我哋再睇唔同嘅能源相關嘅基建幾時可以恢復啦。
1: 謝家熙預計內地 PPI 未來半年仍然會喺高位徘徊。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嚟啦，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急修噶，就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夹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另外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就是去中环方向，夹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最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去到置地渣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打破隔膜，
7: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8: 今晚8点，
7: 港台电视31。
9: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0: 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咗一个自转香薰机，嚟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
11: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毕业生余浩坤，
12: 我哋个团队咧就系做咗好多唔同嘅科学嘅研究啦，咁就睇下其实香薰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提神嘅作用咧？咁点知咧就真系可以嘅。
9: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是卢家乐。嗱，今日翻嚟恒生指数咧，一度系跌170多点，不过其实跌幅收窄，最低嘅时候26,219，上日收26,318，跌75点，跌幅近0.3%。其他市场，内地今朝三大指数都系靠稳上升嘅，都升得几多，升幅介乎0.9%-2.1%，最劲系深证。至于日韩台方面咧，都几有趣嘅，咁日本就偏软少少啦，跌近0.2%啦，其余两个都升嘅，当然又新高啦吓，韩股同台湾都新高啦，咁韩股升下升下咧，去到呢个嘅7,800多点啦，咁半昼翻嚟咧都升半成嘅。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跌咗39点，去到26,228，低水90，成交张数38,000张多啲。

0: 咁而国企指数跌26，去到8862，咁成交段咧，我哋半日咧有1570亿。睇埋科指仲升跌啊，蓝指跌0.28%，科指升0.05%啊。上日收市5105点，升2点，31成分股10只升。蓝筹里边90只里边咧，今朝有43只升，最好表现嘅头三位咧，龙湖中心国际加联想，升幅系5.2%到6.8%，最劲系联想，联想仲要创卖咗高位添啊，见过13.46添。咁至于最差嘅三只，携程、信宇光学加新东方，跌幅系3.5%到4.8%，跌最多就系新东方。我谂咪数十大啦，第一位咧盈富基金。上日收市26.48，跌2仙。阿里巴巴排第二，跌咗4.5，报134.5。跟住到腾讯，跌咗6.6，去到464.8。呢两位咧都系呢个礼拜排成啲表噶。咁而中芯国际咧就升4.2，上翻77.55，都半成嘅升幅。恒生中国企业咧跌2.2啦，报90.86啦。跟住到南方东英，我就系海力士两倍 ETF 啦。咁之后新高啦，98.74最高，上咗收98.71.6，升19.68，即系几多咧？25%嘅升幅。咁之后咧，海力士喺韩国嗰边咧又升咗10%啦。去到快手，今朝回咗个二，报51.76。华虹半导体咧升7.2，报138。跟住系长飞光、纤光蓝，佢又新高啦，今朝最高268，上咗收257，升11，都差唔多近半成嘅升幅。排第十，南方恒生科技，不过佢跌咗0.6仙，报4.92嘅。嗱，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好多股票卖咗高位，都系啲科技晶片嘢。咁其中包括系南方东英嗰只三星两倍啦，151.6最高，上咗收市升7%。另外建滔积尘版就日日系咁推噶啦，今朝去到45.28最高，上咗收市升2%嘅。咁连同系嘅建滔都扯咗上嚟，今朝最高55.2，上咗收市升半成嘅。跟住咧就去到呢个嘅蓝起科技464.4啊，上咗收市升20%。盛宏科技388.8，上昼收市升12%。联想头先讲咗啦，跟另外就有兆易创新，最高555，上昼收市升12%啦。另外就有建滔讲咗啦，另外中国海外发展嗱内房嚟噶吓，今朝最高16.4，上昼收市升近3%。红腾最高见过10.09，上昼收市升近10%。天岳先进上昼收市85.45。最高85.45，上日收市升18%。最后只环置地37.52啊，最高上日收市升2%。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咧，我哋有南方东英，我哋海力士啦，25%；蓝起科技20%啦，盛云科技12%啦，兆易创新12%啦。啊，仲有呢只就系、是、红腾升近10%啦，天岳先进18%啦。当然讲下呢个新股乐动机械人先。IPO 价26.36，今朝最高66，上昼收60.1，升33.7，即系升咗几多咧？1.27啦。另外仲有只果亚科技都升过11%，其他真系大部分科技都升好多啊。好，咁小话表现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啊潘铁山嘅阿 Pat， 你好阿 Pat。
1: 系，家乐你好啊。
0: 其实呢个礼拜咁啊，就系嗰个国际最关注嘅，梗系呢个习特会啦。咁啊，9点钟嘅时候咧，新华社都公布咗啦。咁啊，即系特朗普就星期三晚去到，星期四见主席，跟住星期五都再见主席，有啲工作会议开完之后咧，就星期五翻去。咁但系问题咧，啊，讲咗好耐，终于成行去到啦。咁市场有冇咩期盼先？
1: 市场就都系其实就唔会。唔会预料佢哋有咩好大嘅突破嘅嘢倾咗出嚟嘅，咁其实都系特朗普其实就因为咗中期选举，我相信系所以就来华啦，就去一个访问啦。咁我某程度上可能都系一啲好似以前嘅嗰种嘅咁嘅情况嘅一个预期啦，就系话。中國會買多啲美國嘅農產品啦，咁美國就中國又可以同樣地就向美國除咗買多啲農產品之外咧，某從程度上就喺嗰個芯片嗰度咧就有一啲芯片嘅方面嘅一啲嘅供應會增翻多咗啦，咁呢啲都係啲咁嘅老

0: 事情嘅嘢會出現啦。咁至於你話政治上嘅地緣政治上嘅問題上嘅嘢，譬如伊朗啊，譬如係俄羅斯嘅問題啊，我諗就呢啲都沒完沒了嘅，即係唔會有啲咩結論可以出到嚟嘅。
1: 嗯，
0: 咁我睇就係、是、不過，既然特朗普嚟到，咁佢其實佢講嘢好武斷噶嘛，佢自己單方面可以講好多嘢得嘅。咁所以佢翻到去佢講啲嘢，咪對個股市又會好啲咯。咁即係預計都係會中性偏好啲啦。咁對兩地嘅股市都會有啲幫助咁樣。
1: 好啊，咁所以內地股市今朝都向好啦。咁但係唯獨我哋總係爭啲，點解咧？又真係
0: 其實嗰啲錢唔係炒指數成分股，係炒緊嗰啲芯片股。
1: 即係頭先我講啲乜科技、乜科技嗰啲啦，係咪？
0: 都係炒曬嗰啲股票。咁其實就啲錢冇落到去指數成分股嘅重磅股嗰度，咁匯控啊、港交所啊呢啲咧，其實就冇乜啲見到佢去大升啊，咁甚至乎即係話友邦保險啊，
1: 係
0: 呢類嘅騰訊啊、阿里巴巴啊、京東啊、美團啊呢扎咁嘅嘢都係咁樣嘅情形，咁所以咪令到個指數唔係好升咯。咁但係係咪就指數唔會升返啲上去呢？我自己覺得呢就後段呢指數有機會會升返上調返少少嘅。即多就冇啦，上調返少少會有嘅。就有機會去到26,800甚至27,000咗個頭。咁點解呢？你淨係阿里巴巴啊或者係匯控啊，或者係港交所啊友邦啊呢扎嘢稍微升少少，內險啊、內房啊再升少少，電力股升少少，咁就呢啲砌下嗰啲砌下，咁啊砌下都幾百點都砌好上去嘅。
1: 係，我都覺得幾百點唔難嘅，但問題咧咁快上翻去舉個例，年初28,000就有啲難度咯，要等更進一步嘅消息咯，主要係。
0: 係啊，冇錯啊，咁啊26,800就唔難嘅。咁我反而就覺得就啲科技股、半新股嗰啲有啲癲咗啲咯，即係投資者真係要開始要有少少戒心啦。而家見到有好多錢咧，就喺有頭先講嘅呢扎傳統股嗰度啦，或者係嗰啲大傳統嘅科技股嗰度咧，就流走咗嘅，就出翻嚟咧，去翻抽新股同埋去翻炒半新股嗰度。咁你呢只落動機器人？是做小勞保的配送而已，即是那些好像小勞保那樣在個酒店那裡做物流配送，那這些不算是很高端的東西的，不過它就在世界市場那裡佔的那個市佔率是比較大的，但是那也不值得它去到炒到倍幾兩倍的，即這些我覺得就投資者要留意一下
1: 咯。我想剛才講，除了新股之外，現在上新股通常都要一倍或以上，半新股那些才誇，甚至有些問喂你沒有睇少啲半身股，好多都就嚟到呢個半年禁售期嘅咯，即係解封嘅時候，我冇乜衰，還咗升咗咁多嘅話，啲股東會唔會就係都開始有因傾向會減持先？
0: 個別股份唔排除有機會噶，咁當然你話大模型嗰啲，譬如 Minimax 啊、智普啊，佢最近呢幾日跌咧，就唔係呢個原因嚟嘅，我相信係有啲錢由佢哋嗰度走翻出嚟去炒。去抽新股同埋去炒嗰啲半新股咁解嘅啫。咁 Minimax 同埋智普咧，即係都有機會會短期會入指數成分股嘅。
1: 係。
0: 咁所以反而係反而如果佢再跌啲咧，係一個機會嘅，大家可以留意嘅。
1: 我就覺得咧，永遠都係炒最高嘅時候先入喎。呢個希望唔係一個縮嘅縮命啦，真係。好，嗱，我想講下啲內房先。內房真係呢個零禮拜裏邊咧，真係好似幾。又算唔算究竟轉勢，從此可以即係好轉咧？定係其實都係跌得比較殘啲。另外就係喺內房銷售方面咧，啱啱過去啲五一可能都 OK， 所以開始有少少趁低吸納啲有錢撥咗過去，令佢輪動先。
0: 就睇翻內房就都係睇翻啲央企咯，央企嘅內房係佢個財務情況會比較好啲咯。咁所以就會睇翻好呢啲咯。咁大型嘅嗰啲民企都係 OK 嘅。咁因為其實成個內房回暖翻嘅話，就對呢啲都有幫助嘅。
1: 嗯，咁假如你連內房都喐埋嘅話咧，咁就係整體嚟講各方面板塊輪動嘅話，就應該可以我哋話齋先睇27,000啦，再睇28,000啦。所以其實今年年初28,000唔算係今年嘅最高嘅，應該係咪咧？
0: 佢唔會㗎，因為你如果你話一年8000點。

0: 嘅幅度嘅話咧，咁你今年個低位24000啊嘛，24000嘅加8000咪32000咯，咁有機會去到32000嘅，咁所以28000應該唔係今年個高位嚟嘅。
1: 好，先見28000先，到時再傾過。喂，唔該曬阿 Pat， 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0: 啊，冇嘅。
1: 好，喂，咁唔該曬潘鐵山簡同埋分析大師，下星期一再揾你傾偈，拜拜。
2: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3: STEM 教学创未来。
4: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喺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发现到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嗰啲香港后生。卒之，你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2: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投资多面睇，
1: 星期一的投资多面睇都是讲汇市的。第一旁边揾我哋好朋友啦，系恒生的温卓培嘅阿 Mark， 你好阿 Mark。
6: 你好，卢家乐。
1: 讲英国，一定要讲英国先，因为英国几有趣嘅。嗱、啊，上个礼拜四咧，你知做咗个地方选举咧，假如呢个是大选的话咧，就好大件事啦，因为差唔多变天咁上下嘅。咁你知啦，以前传统有两党噶嘛，就呢、是、个工党加保守党，而家全部都跌晒落第三党，而家其他两个上咗嚟。咁呢个系咪即系我哋叫预示紧真系稍后大选会变成咁先？嗱，讲重就系、是，其实我觉得今次最大嘅输家应该系司纪贤啦。听讲话工党都可能会逼供噶咯，但你唔好理，英镑都好硬净，1.358到1.36，咁点样解读呢个局先？
6: 首先第一样嘢咧，大选咧要去到2029年嘅，据我所知，咁即系话仲有一段时间嘅。咁但系当然啦，逼供又有可能嘅。嗱，我哋要睇住系咪真系逼到供啊？因为而家我哋知道司纪贤咧，佢行嘅政策咧就系即系紧缩财政政策嚟嘅。咁佢就好立意咧，就系要改善英国嘅财政。咁所以佢要紧缩政策。咁但系啲选民咧就唔 buy 呢样嘢，啲选民梗系要为你，梗系要俾啲好啲福利啊。
1: 理解嘅呢个系，
6: 呢个理解系咪先？咁但系咧，金融市场咧就中意英国政府咧就系紧缩财政政策嘅，认为咁样样咧先至系即系
1: 有纪律，
6: 有纪律去改善，系啦。咁所以咧以而家因为佢输得较为惨啦，咁所以跟住嚟咧，我唔排除咧可能会转向较为宽松嘅一啲嘅财政政策。咁、如果转宽松嘅时候咧，咁就睇下个金融市场 buy 唔 buy 啦。如果金融市场唔 buy 嘅时候咧，就提防可能会个英国十年债息咧，又会再向上走啦。嗱，我要提提大家啊，过去一个月咧，英国十年债嘅孳息率咧，已经好几次穿过5.1%。5.1系一个乜嘢概念咧？系讲翻去到2008年金融海啸嗰阵时先见过，咁而家又再翻去。
1: 喂，咁你即系上一次啊，卓维斯拜拜嘅时候都冇咁劲嘅，系啊，
6: 都冇咁。
1: 系啊，系啊。所以我而家開始驚，因為十年咧，乜美國十年啊，都係四厘領嘅啫嘛，你五厘喎。而家佢得三十年去到五厘啫，所以其實你個嚴峻形勢即係拍得住美國，我覺得可能比美國更加勁啲添啊。
6: 係啦，咁所以咧，嗱，我哋要睇住，如果司紀賢繼續在任嘅，咁我相信佢都某程度上會嚴守呢一個財政嘅政策啦。咁就會令到嗰個債息十年債息唔使去到咁，英國十年債息唔使去到咁高啦，令到英鎊都會相對穩定嘅。咁但係如果佢俾人逼供，真係硬住啦，要離開啦，咁嘅時候咧，可能就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可能跟住嚟嗰個。即係嗰個政府咧，可能會更加傾向咧，係即係派福利啊，即係討好翻啲選民啊。咁到期時可能會對個十年債息嗰個上升會個壓力會更加大啦，對個英鎊嘅下跌會更加大嘅。咁所以呢度呢樣嘢係要睇住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極短期嚟講嘅話，未來一個星期嚟講嘅話咧，一兩個星期咧，我覺得個重點咧就未必會係真係喺呢度嘅。頭先我所講嗰啲係較為中長線少少嘅變化，短期嘅當然要睇。 睇翻啊，即係啊美伊啦。如果真係解決到個啊貨幣目標海峽嘅，咁到期時個美元嘅避險冇咁需要嘅，會唔會下跌嘅？咁啊整體外幣都上升嘅，咁我相信英鎊亦都可以啊有一定嘅升幅嘅。咁但係如果你而家你睇下英鎊對歐羅咧，其實英鎊對歐羅明顯已經係走輸咗啦。
1: 係啊，因為啊歐元方面就話佢哋可能六月加息咁。

0: 我得唔得唔知，因为而家都好乱啊，佢都
1: 讲。系啊，
0: 所以我觉得我 buy 呢个，我 buy 呢个欧元价。
1: 系啦，如果你话你真系要买欧洲货币，咁就会欧罗会系好过英镑嘅。咁但系你话净系睇英镑，你就真的要睇美伊个局势嘅变化。
0: 喂，其实美伊个局势嘅变化咧，而家都即系我哋叫波嚟啲吊诡咯，因为咧佢哋话所有地缘政治嘅战争系唔会咁快玩完嘅。咁我覺得未至去到呢、這個舉個例，俄烏咁玩四年幾嘅，但係幾個月都應該走唔甩㗎啦。甚至最近咧，好似喺市場上咧多一種新派嘅諗法，就話咧，我哋要學識一樣叫係咪叫 natural 啊？就係呢個叫 not a chance, almost open， 即係我哋預咗要莫斯科冇咁快開到，要諗呢個油喺呢個形勢裏面咧，即係話啲油冇咁快出到嚟。喺呢個形勢之下咧，我哋高油價可能會繼續。如果我哋繼續要生活嘅話，我就諗下點樣適應翻呢個變數會唔會？
1: 我有啲唔係咁贊同嘅，點解呢？因為俄烏你點樣搞，其實都係你俄羅斯同烏克蘭嘅問題啦，極其量都影響埋歐洲嘅問題啦。但係如果你話霍爾木茲海峽咧，係全世界嘅問題，我相信全世界都好緊張，為快你兩個快啲搞掂佢啦，你攞翻啲石油出嚟啦，係咪？咁所以我相信這個我相信會係快啲可以處理。
0: 我都知道我唔會玩幾年嘅，但係嗱幾個禮拜已經過咗啦，可能會更擔心幾個月即係嘅啫。
1: 嗱，我已經講下都講咗兩個月啦。
0: 係啊，冇錯。
1: 咁我哋即管睇下今次特朗普去中國，又睇下北京會唔會去幫大家去快啲去解決個問題。咁我覺得個可能性都大嘅。咁所以我唔會喺呢件事，我又唔會太過悲觀嘅。
0: 嗯，好，咁啊，咁唔得，講埋呢個美匯指數先。嗱，既然係假如真係有舒緩咗呢個中東即係緊張局勢嘅話咧，美匯指數可以落幾多咗先？
1: 我覺得會落得較為多，因為而家就九啊企喺98樓上，多高少少啦。咁如果解決嘅，咁我唔排除可能會一下就會好快去到96啲位置。咁而過去一年大致上都一年嘅時間咧，其實美匯指數都係喺大致上95至到100.50之間度走上落，呢500多點走上落。
0: 而家好似中間嚟嘅，而家係中間嚟。
1: 系，而家就喺中間，咁所以我就唔排除，如果你話中東解決嘅，咁就美匯指數有機會較快就回翻落去九啊六嗰啲位置啦，然後再睇下歐洲係咪真係六月份加息啦，咁如果歐洲個都加息啦，咁而美國仲喺度講緊今年會維持息率不變，甚至乎好似聯儲局嘅點陣圖就話有機會減一次嘅，咁呢個係會對個美元匯價係較為不利嘅，咁所以如果你問我，我覺得美元匯價個方向上，我覺得走下個機會係多過走上。
0: 嗯，嗱，可以有加息條件嘅市場咧，似乎嗱，澳洲已經肯定係啦。喂，澳洲加完未先，定係仲要加先？
1: 仲要加㗎，咁但係相信佢係加多一次咯。咁啊，加一次，而家講緊係六月份有機會加多一次，就暫時可能停一停。
0: 好，跟住另一
1: 都夠啦，佢已經
0: 夠啦，佢已經。

0: 好多啦，
1: 所有嘅交叉盘都揾去晒佢度啊！而家已经系，咁啊，另外同一期咧，嗱，欧元咧，欧元真系有咁嘅条件加咩？
2: 歐洲佢經濟係真係差嘅，咁但係佢個通脹又高企啦，咁同埋佢就係即係同美國唔同嘅，佢真係好緊張個通脹，係要壓住個通脹，即係個取態上佢個歐央行係即係謹慎好多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加嘅機會都大嘅，咁但係你又唔好要求佢加得多咯，可能加一次，即係佢同美國唔同，因為佢息率而家只得個2%
1: 啦。
2: 但你美國唔同嘛，你美國有 3.5 嘅時候就未必需要咁快去加或者減啦，咁所以歐洲我相信會行動會早啲嘅。
1: 好，我覺得佢都有先加咗一次，睇下效果點啦。好，同樣情況啦。而最應該交嘅又唔交叫日本，咁我覺得點先啊？哥，
2: 日本我相信就加唔加，我唔夠膽講佢加唔加，我覺得佢冇能力加，因為佢個債務實在太沉重。咁但係佢需唔需要加，亦都其實都唔需要，只要霍爾木之後可以開翻嘅時候咧。嗯，咁我相信個日元匯價都自自然然都有機會去翻啲155啊嗰啲位置。咁而家好老實講，你日本都即係懷疑佢干預嗰兩次，佢唔肯承認噶嘛，所以佢話佢真係干預。咁佢懷疑嗰兩次分別就160、158，咁大家都懷疑呢個位置啦。咁如果喂呢158你先懷疑干預完，你而家157，你有咩位置？
1: 唔係，如果我覺得佢唔會干預，佢再跌落去先會干預啫嘛。
2: 係啦，咁但係你冇乜位置走啊嘛，你諗住喂160佢好明顯干預，即係懷疑佢干預過158，又懷疑佢干預過，你而家157，你咁仲有咩位置走去158咧？你得個100。咁如果你真係做炒家嘅时候，你会炒边边呢？你自然就向155啊、154啊个方向，即係喺嗰方向行好过向上行啦，係咪先？咁所以跟住嚟，我觉得个日元汇价都係走强嘅机会较大嘅。咁再加埋我觉得霍爾木再入未必会搞太耐。咁所以就呢个就係我主张个日元较为睇好嘅原因。
1: 好，讲埋人民币先。原来话就话呢就如果好似話下半年會唔會減息，但關鍵嘅嘢人民幣真係好強啊，已經穿埋6.8去6.79啦，已經係。
2: 陸家樂唔好忘記，上年其實已經講緊中國嗰個出口係咩好強勁。
1: 係啊係啊係啊，而有關稅佔佢都好強勁噶。
2: 係啦，好強勁，因為咩嗰個貿易盈餘係1.2万亿，係歷史高位啊等等。而家你四月份個出口仲要比上年高咗成14.1%，哇！即係強得好犀利喎。喂，咁強嘅時候，咁你好多資金流入去中內地啊，咁當然會對人民幣會帶嚟支持啦。咁再加埋你睇下個內地嘅股市亦都係相對強啦。咁我相信亦都會吸引啲資金流入去啦。咁再加埋，如果你話喂中東解決嘅，咁呢個美元整體匯價下跌嘅，其他貨幣即係外幣有機會升嘅。咁人民幣亦都唔例外啦，咁所以其實而家我覺得都幾多因素係支撐住個人民幣個匯價，咁所以我覺得人民幣匯價雖然你話冇錯，而家破咗6.8對一個美元係貴㗎啦，咁但係我唔排除可能會進一步可能去啲6.7甚至乎6.6啊嗰啲位置邁進。
1: 咁我哋要期盼多啲內地同胞嚟香港買嘢啦，真係嚇，但係咧就同到我哋北上就要放翻慢少少啦，真係呢個冇辦法啦。好，咁啊簡單而言咁講翻少少金又點先金價？
2: 金價呢其實呢我就睇好嘅，我一路都睇好金價嘅。我覺得而家落咗嚟呢純粹係因為大家都驚，就話喂如果霍爾木之後仲唔開嘅，咁啲一啲嘅中央銀行會唔會因為咁樣而要沽黃金攞返啲美金然後去買石油呢咁樣嘅。咁所以呢就壓住咗個金價。咁但係如果你睇返世界黃金協會喺兩個星期前公布嘅第一季嘅黃金供求報告，咁都寫到好清楚，就喺第一季度嚟講嘅話咧，全球中央銀行咧係冇減持到，即係有啲國家係減持咗，譬如好似土耳其啊、波蘭啊嗰啲係減持咗。咁但係整體上嚟講嘅話咧，係冇減持到嘅，係反而係增加咗嘅。咁所以就減持其實呢樣嘢就唔成立嘅。咁但係當然大家都驚啦，就話
1: 睇點啲先，冇錯
2: 係。一日都解決唔到，所以我覺得呢件事中東件事一解決咗嘅時候咧，個金價咧就應該有機會咧就好快翻。5000元樓上啲位置。
1: 好，今日唔該曬温卓培間同我哋分析多幾樣嘢嘅。喂，唔該曬 Mark， 遲啲再傾偈，拜拜，再見。

下午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机场有客机发生爆胎事故，没人受伤。朝早九点几，警方接报机场一架编号 MH079 的马来西亚航空客机有轮胎爆裂，涉事客机之后驶离跑道，停泊在停机坪。救援人员到场戒备，事件中无人受伤，航班上的乘客坐接驳巴士离开。土耳其航空一架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曼国际机场降落时起火，机上276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安全撤离。事发星期一，初步资料显示，客机在着陆过程中爆胎，造成轮胎起火，随后引燃起落架。目击者说，轮胎爆裂之后，起落架周围靠近引擎位置有烟和火焰。机组人员和机场方面透过紧急逃生滑梯疏导乘客，事故原因正在调查。泰国前总理他逊上就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他逊步出监狱时，女儿、前总理佩通坦等家人上前迎接并拥抱。他逊和家人向国旗致敬，并感謝在場紅衫軍的支持，隨後坐車離開。泰國傳媒報道，他順將在曼谷一處住所完成餘下四個月的假釋期，在9月9日正式獲釋之前，他順要佩戴電子監控設備接受假釋監管，定期向監管部門報道，不得出國直至服滿刑期。司法部假释委员会上月召开会议，容许他逊今日获得假释。他逊在5月10日服刑满8个月，达到假释条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狂风骤。星期三稍后是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

0: 风一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4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两级，澳门吹北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27点，跌66点，成交金额16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3点，升2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仙；阿里巴巴134.5，跌4.5。腾讯控股464.8，跌6.6；中芯国际77.5，升4.15；恒生中国企业90.9，跌1.8；快手52.15，跌8毫；华虹半导体137.9，升7.1；长飞光纤光缆257.8，升11.8。南方恒生科技4.99仙，六跌0.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39，瑞士法郎10.05，澳元5.66，加元5.719，新西兰元4.653，欧元系9.2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493点，跌221点。港金报43,745元，跌3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3.92美元，卖出467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青衣乡市会路有水务急修工程噶，就系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另外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就系去中环方向，跟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冯素波，由月三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十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十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嘅，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讲起饮奶茶咧，我饮咗30年嘅，但系我哋节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请嚟有冲奶茶11年经验嘅伍文新先生。
6: 你好啊，
7: 多谢你啊，
8: 有咩心得啦？咁样，
7: 我谂每间旧式嘅茶餐厅咧，应该系有佢自己条 form 嘅，大家都唔同，但系基本有三种一定有啦，粗、中、幼呢三只茶。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0: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咗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11: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

0: 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2: 分年纪，
3: 健康不论贫富，
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6: 好啦，欢迎大家翻到嚟咧，精拎一点呢一个健康资讯节目啦。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收睇港台电视31咧，都可以听到同埋睇到我哋噶。5月11日星期一啊，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7: 你好 ，Vivian。
6: 咁啊，今日1点到2点咧，会有呢一个特别嘅系列啦，港大医学院以及咧玛丽医院临床神经科学联盟嘅系列，讲下多发性硬化症。咁多发性硬化症咧，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啦，知道都系属于呢一个即系免疫系统出现。做一啲嘅狀況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其實咧，生活上邊咧，如果真係病發嘅時候咧，都幾影響咧日常生活嘅運作，甚至乎咧，可能啊，你連即係治理方面都出現咗一啲嘅問題㗎。
7: 係啊，喺早年啦，可能即係醫學上嘅所限啦，一啲嘅病人咧，可能最終都係要坐輪椅等等啦，或者喺行動上係不便㗎。不過咧，近年咧，隨著一啲新嘅應用嘅科技啦，咁啊，病人咧如果處理得早同處理得好咧，亦都可以咧行動自如，亦都可以係話生活質素大大得到提升嘅，咁究竟咧係點樣去理解呢個病同埋點樣處理咧？稍後咧就會有嘉賓同大家講下啦。
6: 咁啊，後一個鐘啦，翻到去一台直播室啦，2点到2点半咧，有衛生署嘅健康資訊站講下高血壓人士嘅運動須知噃。有啲血壓高嘅朋友咧就會話：哎呀，我都係唔敢多喐啦，咁因為驚咧，如果即係一喐動嘅時候，血壓咪會再飆升咯。到底佢哋做運動嘅時候有啲乜嘢要留心留神咧？我哋一陣間咧會請嚟物理治療師同大家講解一下。
7: 去到2点半左右嘅节目时间咧，就会有中华医学会会诊日，主题咧就系关注世界家庭医生日啦。咁今年嘅世界家庭医生日咧，主题就系数码时代嘅关怀照护啊。咁啊，究竟啦喺呢个数码时代啦，家庭医生点样利用到 AI 或者系遥距嘅诊症等等咧，去守护咧家庭每一个成员嘅健康咧？稍后咧都会同大家咧了解多啲。
6: 系啊，呢个都好紧要啊吓，善用科技啊嘛。好，呢个时候我哋请出我哋嘅嘉宾先，有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亦都系脑神经科嘅专科医生李智仁医生嘅。Hello， 李医生你好。
8: 你好，
9: Hello， 你哋好。
6: 系啦，不如李医生啊，同我哋讲解一下咧，其实多发性硬化症到底系一件咩一回事咧？
9: 多发性硬化症咧，我哋简称就 MS 啦，其实系一个免疫系统失调攻击我哋自己嘅中枢神经系统一个病。咁佢攻击个位置咧，其实就系神经嘅髓鞘啊，我哋叫做。就係好似我哋通常會形容，就好似電線外面嗰個保護層咁樣。咁但喺神經裏面咧，佢嘅作用除咗保護同提供養分之外咧，其實仲可以令到佢哋嗰個神經傳遞係跳住咁去，會更加快嘅。咁但係當呢個髓鞘受損嘅時候咧，呢啲神經傳遞就會受阻，從而就造成各種嘅症狀㗎啦。
7: 咁個神經系統就遍佈全身啦。咁呢個病係咪即係所有嘅地方都有機會發生嘅咧？
9: 可以咁理解，但其實主要係中枢，應該全部係中枢神經系統啫。咁而當中就包括咗我哋嘅視覺神經啦、腦部同埋脊髓，咁外邊神經系統就冇關係嘅。
6: 咁如果講多發性硬化症咧，佢係一把大遮嘅話咧，下低係咪遮住咗兩個族群嘅咧？簡單嚟分類。
9: 其實可以咁理解嘅，第一個族群就係我哋叫做最常見啦，85% 或以上嘅病人就係復發緩解型，係啦。咁呢個咧就係話嗰啲患者咧會不止一次，如果冇治療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會不停咁復發啦。咁但係呢啲復發出現嗰啲症狀咧，喺幾日至到幾星期之後咧，就算我哋冇治療咧，佢可能都會慢慢局部咁緩解咗，冇好似冇事咁啊。咁但係隨住呢啲復發越嚟越多咧，始終嗰個身體功能障礙同埋嗰個殘疾咧。依然係會累積嘅。咁第二類比較常見，我哋會講咧，就係剩翻嗰15% 病發嘅時候咧，啲病人一開始已經係冇乜復發，就叫做原發進展型。咁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啲症狀都唔係一次次啊，好又差，好又差，而係從頭到尾都係慢慢漸差。咁仲有一樣咧，我哋都會同病人提起咧，就係叫做繼發進展型。咁啲病人本身咧就係復發緩解型嘅開頭。咁但係過咗10至15年之後咧，隨住個

0: 病進入了另一個階段咧，佢其實係會慢慢越嚟越少復發得嚟咧，啲症狀都係會慢慢咁轉差喎。
1: 咁聽到呢啲嘅分類啦，就見到嗰個分別在於嗰個復發嗰個狀況係點樣啦，咁或者係究竟係咪持續咁樣去發生咁樣啦。咁但係簡單嚟講啦，無論係邊一種類型都好，佢哋嘅症狀一開始嘅時候係咪都係一樣嘅咧？
0: 其實可以好接近，但亦都可以非常之唔同。咁個原因係點嚟呢？就係因為佢發病嘅位置可以唔同啊。因為佢本身個名有得你叫叫多發性，其實除咗解好多次咁復發之外咧，就係解緊佢喺唔同嘅位置。即係譬如你第一次復發係喺個眼神經嘅，可能就係眼蒙啊、睇嘢變色啊，甚至眼痛啦。咁但係如果調翻轉喺個小腦就會完全唔同，可能係個平衡力差、唔協調、行路唔穩陣咁喎。咁所以好睇究竟你係喺邊個位置有發作咯。
2: 咁但係當然要睇邊個位置之餘咧，同呢個年紀去發病，佢出現嘅狀況又會唔會有一個關聯性嘅咧？
0: 我會咁講啦，其實最常見嘅發病年齡咧，一般都係20至40歲之間。咁當然啦，都有好個別嘅案例就係再後生啲都有喎。其實講緊譬如18至20歲以下咧，都有3至5%。咁喺兒童發病嚟講咧，就會可能比較明顯分別啦。就係因為佢哋咧嗰個復發咧，其實一般係密啲嘅，可能因為佢嘅免疫系統特別活躍同唔成熟啦，所以佢發得密啲。但亦都咧，佢哋因為個腦仲係一個比較好嘅情況啦，比較後生啲，佢哋一般嚟講個復原咧都係比較理想嘅。
1: 係會唔會有啲情況係喺小朋友身上發生，但係過咗某個歲數突然間會消失咁樣嘅咧？
0: 我諗喺多發性硬化症裏面就比較少見，一般咧我哋都會話呢個症其實係比較難叫根治嘅情況，反而係叫做控制得好啦。咁但係而家都有一啲新啲嘅研究就話，當一個人可能去到嗰個年紀比較大，即係當嗰個免疫系統冇咁活躍，一般都係講緊60歲打後先至叫做可能穩定啲，叫做冇乜病發嘅機會啦咁樣咯。
2: 係，咁頭先都講咗啦，話睇下佢係影響咗邊個即係身體嘅部分，而睇到嗰個即係狀況出現啦，那個症狀啦，咁會唔會咧？大部分人都可能有一種佢疲倦嘅感覺，成日都覺得好似好攰咁樣，呢、這個會唔會都係多常見於即係就算唔同部位發生都會有嘅一個症狀嚟㗎啦？
0: 係啊，其實呢個喺 MS 咧係一個好奇怪的現象，其實所謂嗰個疲倦或者倦怠感咧，喺90%嘅病人都有嘅喎。咁但係呢種疲倦倦怠感咧，其實同普通人個疲倦有乜分別呢？就係第一，佢未必係同你嗰排有幾攰相關，即係唔係話哇你今日翻工做咗好多嘢，尋晚開夜車唔夠瞓而引起，而係佢哋突然間嚟嘅，即係突然間我明明今日我琴晚好夠瞓，但係今日突然間瞓醒都係攰得好交關。咁第二樣咧就係嗰個疲倦咧，可能係同休息係冇關嘅。即係我而家覺得好攰啦，我瞓瞓先，瞓醒都係
2: 攰，
0: 係啦。咁呢一個咧就比較似係一個 MS 相關嘅疲倦啦。咁第三個又係好有趣嘅現象，其實係同你環境或者身體個温度有關嘅。咁當你個身體嘅體温咧突然間高咗，我舉個例，突然間你沖個好熱嘅熱水涼，或者去焗桑拿，好多啲多發性硬化症嘅患者咧都會覺得哇，除咗個疲倦咧，本身身體有嘅症狀都好似加劇咗。但係當個人降翻温涼翻咧，佢又好啲噶啦。
2: 喂，咁即係話天氣或者環境因素都可能會影響個即係病情噶喎。
0: 係啊，你講得好啱。雖然佢唔會直接導致佢復發，但如果你本身個身體有啲症狀，譬如係之前復發遺留落嚟，例如麻痹啊、冇力啊、眼蒙啊、攰啊呢啲咧，其實當嗰個天氣太熱，或者你去做一啲嘢係比較熱嘅，例如浸温泉，好似頭先講嗰啲嘢咧。其實都可能會導致佢差啲
1: 咯。係啱啱提到話之前遺留落嚟嘅問題咧，咁係咪換句話講咧，佢每次復發同復發之間其實唔係一個非黑即白嘅一個階段，其實係會有啲嘢楞住，同埋隔幾耐復發一次係咪都一個關鍵去睇呢樣嘢咧？
0: 冇錯啦，咁其實咧嗰啲復發同復發症雖然頭先提過會緩解啦，但係好多病人咧都仲係緩解唔曬，因為始終嗰個神經系統已經受損咗一部分嘛，咁所以始終都係有啲症狀會遺留落嚟咯。係啦，咁同埋你話緩解嗰個次數同埋密度就因人而異嘅，咁但係我哋知道有一啲因素咧，某啲病人係特別差，例如就係譬如個病人比較後生發病啦，又或者係男士啊等等，呢啲都係令到佢發得特別密嘅原因之一嚟嘅。
1: 係，都想了解一下另一個嘅問題，就係對於視力嘅影響啦。因為我哋話疲倦感就都可以話係都透過一啲撐住啦，即係應付到日常生活啦咁樣。視力嗰樣嘢就係即係好大影響嘅喎。但係講緊對視力嗰個影響係只係模糊啊，定還是真係一啲好大嘅創傷咧？
0: 你係講緊係當個温度轉變嘅情況，
1: 或者真係病發嗰陣時啦。
0: 病發嗰陣時咧，通常可以蒙得好交關。

0: 咁我哋見到啲患者可能差咗 50% 以上，咁亦同埋佢除咗眼蒙之外呢，可能係一個叫我哋叫視野缺失啦，即係你睇到個範圍裏面可能淨零舍呢一忽睇唔到，呢一忽睇唔到，或者中間睇唔到，有呢啲情況出現，咁都可以影響好大嘅。
1: 而通常係單眼定係雙眼嘅？
0: 兩樣都得，但如果喺 MS 裏面呢，一般多數都係單眼。如果雙眼嘅話咧，我哋有陣時要考慮下會唔會係其他嘅中枢神經系統炎症。
2: 係、嗯、咁，如果咁樣去望咧，嗰、那個即係唔同類型嘅分類咧，佢嗰個軌跡咧，我哋有時話啊，會上上落落，有啲就哇，全部慢慢即係逐漸咁樣向上。佢哋唔同類型嘅軌跡咧係點樣嘅咧？
0: 其實如果講翻呢個復發緩解型咧，一般嗰個軌跡都係比較慢嘅，即係有啲人當然發得密起嚟，可能一年發幾次啦。但其實嗰個身體嗰個功能障礙累積咧，唔係真係咁恐怖嘅，啊，即係可能每次儲啲啲，每次儲啲啲，但係 over 可能十年八載就真係始終都係會創，但係講緊係冇醫嘅情況。咁而家喺現階段近呢十年咧，突然間出咗咁多新藥，亦都咁有效咧，其實好多病人都係控制得好好噶啦，嚇。咁所以頭先提及過咧，有一種叫做繼發進展型。其實而家開始少提及呢一種咧，係因為好多病人用住呢個藥，根本就唔會進入嗰個階段，就唔會有一個好明顯嘅進展型階段，咁係好事嚟嘅。
1: 嗯，咁但係如果去翻即係去翻前啲去咁講啦，即係會引致呢個病嘅原因會係乜嘢咧？
0: 確實嘅成因咧，其實好可惜地而家係不明嘅，但係我哋知道有好多因素咧，其實都有機會導致你患 MS 嘅風險係高嘅。當中包括咗例如基因嘅因素啦，但係佢喺一個定義上佢就唔係一個遺傳病嚟嘅，只係話譬如你有一個直系嘅親屬，如果佢有 MS 咧，其實就會可能導致佢嗰個人患病嘅機會高啲咁解啫。咁另外環境因素啦，當中就包括咗例如你住嘅地方緯度特別高，例如喺北歐啊、北美嘅地方咧，就會比我哋住喺亞洲特別多人患 MS 嘅。咁一個說法就係話，可能係個維他命 D 唔夠啦，咁所以我哋定時都要曬太陽或者補充翻啲維他命 D 嘅。咁仲有一個比較常講咧，就係一啲病毒感染，其實一隻叫做 EB 病毒嘅病毒咧，已經係證實咗同呢個 MS 發病率係有關。咁、但係其實 EB 病毒咧係一個普遍嘅社群，或者普通香港人咁講，其實九成人都一定中過，好少人會真係發 MS 出嚟。
2: 系、咁所以即系而家仲喺度即系探究紧，究竟咩成因真系主要可能直接或者系间接地容易导致呢一个 MS 出现咁样啦。咁、另外都想睇翻啊，就系我哋头先讲到嗰个成个进展啦，或者睇下究竟嗰个年龄啊系几时发病啊，甚至乎睇翻男女个比例啊，又点解系咪都系关嗰啲自身免疫系统病都通常女性发病嘅机率系高啲？呢一个同样都系，有冇得解释到噶啦？
0: 其实都有少少解释到嘅，咁 MS 大概七成都是女性患者啦，咁其實個原因咧就係話，其實原來同荷爾蒙有關嘅，因為有一啲研究都會話俾我哋聽，其實雌激素咧係對嗰個免疫系統嘅刺激咧係同男性嘅唔同嘅，即係女性咧嗰個免疫系統係特別活躍，亦都特別容易造成一啲攻擊自己嘅抗體或者其他免疫反應，咁所以係 MS 同其他一啲自體免疫系統病一樣，都係女性患者會比較多。
1: 嗯，咁會唔會女性患者嚟講啦，無論係青春期嘅變化啦，或者懷孕等等，都同呢個病有啲關係咧？因為講緊同荷爾蒙相關。
0: 頭先提及過少少啦，就係青春期其實少，因為本身喺兒童發病率20歲打前咧，其實係根本就係少。咁但係你問得好好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懷孕好奇怪地咧，其實佢一個保護因素嚟嘅。當個患者喺懷孕期間咧，其實佢發病一般或者復發嚟講係低嘅。咁但又要小心，因為佢喺生完之後咧，尤其是頭三個月內咧，其實嗰個反彈式嘅復發咧，其實又會比平常嘅發病率係高。咁仲要注意一點就係、其實好多我哋而家常用 MS 嘅藥咧，喺懷孕期間其實都唔用得嘅。咁、所以變咗喺啱啱生完嗰段時間咧，其實就喺高危，亦都係側邊影射到出嚟咧，其實係同個荷爾蒙有關。
2: 嗯，咁頭先李醫生一開始都講咗啦，即係嗰個即係病徵啊，或者呈現嘅狀況好多樣性啦，睇下佢影響咗邊度啦。咁會唔會喺初頭咧，即係要去確診呢件事嘅時候咧，有時或者唔太明顯噶嘛？佢可能只係出現一樣兩樣咁樣。咁點樣之下會懷疑個病人可能有多發性硬化症，而循而做進一步嘅一啲嘅檢查咧？
0: 其實佢嗰個症狀咧，都可以話喺時間性上咧可以典型嘅，即係佢當然可以造成冇力啊、麻痹嗰啲中風都可以咁嘅、但係佢同中風一個最明顯嘅分別就係佢冇咁急噶嘛， 中風嗰啲通常係講突發，意思就係、是、哇上一秒冇事，下一秒就咁樣。
2: 即刻嚟啦咁。
0: 咁但係 MS 裏邊咧，或者中樞神經系統炎症咧，一般都係幾日至幾星期不等。

0: 慢慢發出嚟嘅。咁如果當你有一啲症狀係啊慢慢嘔出嚟啊，然之後我哋喺個臨床嘅病歷度問翻佢一啲症狀，例如話做一啲檢查，譬如睇到佢呢個唔似係外神經系統，我係中枢神經系統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考慮會唔會係 MS 嘅，因為香港即使 MS 唔算多啦，但依然係中枢神經系統炎症裏面最常見嘅一種嚟嘅。咁、所以喺腦神經科醫生睇嘅時候咧，呢、這個一定係我哋其中一個會考慮要檢查清楚嘅病咯。
1: 咁講到炎症咧，如果真係再要確定嘅話咧，係咪做一啲影像檢查啦，兼且即係可能抽血驗下有冇發炎因子啊之類咁樣嘅咧？那個排序方法係
0: 冇錯啦。咁如果而家喺 MS 呢個確診嘅模式裏面咧，最緊要嘅一個檢查一定係磁力共振。
1: 嗯，
0: 咁當中包括咗除咗照腦之外咧，亦都要照埋個脊髓嘅。咁呢兩個地方我哋會睇下佢喺邊個位置啦，同埋嗰個範圍有幾大啦，個發炎有冇活躍啦，同埋個樣究竟似 MS 啊定係似其他病呢？咁呢個係差唔多最重要嘅一個檢查之一。咁其他你頭先問到啦，喂，咁抽血有冇幫助？如果直接確診 MS 嚟講，我可以話係冇嘅。咁但係因為頭先提過，其實中枢神經系統炎症唔係得 MS 一種㗎嘛。我哋有時都要抽埋啲抗體去排除，喂，唔係 MS， 咁會唔會係另一個呢？咁如果係另一個陰性嘅時候，我哋就會諗 MS 其實嘅機會率係咪高咗呢？咁呢個情況啦。咁第三個常做嘅檢查呢，就係 UJ 穿刺。咁我哋會抽一啲腦脊液出去化驗啦。咁入面有一啲咧特別嘅發炎因子，如果我哋見到嘅時候咧，大部分嘅情況都係 MS 嚟嘅。
2: 嗯，我見到亦都會可能做一啲誘發電位測試啦。其實又係 check 啲乜嘢嘅咧？
0: 其實如果喺 MS 嚟講咧，誘發電位測試主要係 check 緊嗰個視力嘅 pathway， 即係由個視網膜去到個腦後面嗰度，究竟個成個 pathway 有冇任何地方受損呢？咁啊，睇下嗰個視覺有冇受阻，因為頭先提及過，如果發炎，其實神經傳遞受阻，咁會見到個有位測試出嚟係慢咗嘅。
2: 係係啦。講開對於眼睛嘅影響啦，其實如果一個病人係主力喺開頭咧，都係眼睛出現問題嘅，視力有出現問題嘅，咁其實我喺度諗，會唔會都幾難即刻聯想到呢個病，會花好多時間喺個視力上面去到做測試啊，揾下咩事，見個會唔會好常見係咁？
0: 你講得啱啊！好多時啲病人咧，其實開頭都唔會因為咁會去揾腦神經科醫生睇。通常你第一下諗到眼蒙都係啊驗眼啦，下一步都係揾眼科專科醫生先噶嘛。咁但係通常眼科專科醫生咧，佢哋睇到一個人係似視覺神經發炎咧，佢哋好多時都會揾埋我哋腦神經科專科嚟睇嘅。因為好多時眼神經發炎咧，係只係嗰個中枢神經系統炎症嘅第一下啫。
1: 嗯，
0: 咁佢哋都會想知道會唔會係 MS 啊，或者其他相關嘅疾病咧。咁好多時都會揾埋我哋一齊睇。就算唔係咧，佢哋好多時其實佢哋都有相關嘅認知啦，佢哋都可能會安排你去做一啲磁力共振去睇清楚嘅。
1: 係，但係呢一種即係影響咗眼嘅狀況嘅時候咧，佢會唔會係出現咗一陣子，跟住之後就冇咗正常翻，咁跟住又再出現咁樣，即係上上落落嘅啦。
0: 一樣會嘅，其實就好似其他頭先提及過嘅復發一樣，佢係正常嚟講應該會緩解噶嘛。咁所以咧，其實開頭嗰陣時候可能哇呢、這個禮拜真係俾本身蒙咗成幾成喎。
1: 嗯。
0: 咁但係唞咗個人兩個禮拜之後，佢又好似慢慢好翻好翻。所以好多病人咧會因為咁開頭嘅時候覺得哦，可能真係攰啫，仲要單眼啫，咁又唞一唞先啦。咁但係就會延誤咗嗰個診斷咯。
2: 嗯，我睇到就有啲資料就話其實MS 亦都會引致一啲認知問題啦。呢個係一個即係立刻會引致嘅問題，定還是因為多時間長時間嘅一啲對於身體嘅破壞之後導致嘅後果嚟嘅
0: 咧？你呢個問題又係好好，因為咧好多病人甚至係醫護人員咧，其實都忽略咗 MS 嘅認知能力嗰個缺失嘅。因為其實咧睇翻啲研究咧，有接近 90% MS 病人其實係有唔同程度嘅認知能力障礙。咁但係咧佢就唔似我哋成日最常講嗰種腦退化啊、茲海默症喎。佢唔係講緊話哇啲短期記憶好差，通常佢哋係講啲咩諗嘢慢咗啦，嗰、那個視覺空間感弱咗啦，或者執行能力差咗。咁呢啲咧其實好唔具體，亦都好容易忽略。咁但係其實喺香港咧，我哋都有啲相關已經認證咗嘅測試可以去做。去睇下病人有冇嘅。
1: 明白，一陣間咧，我哋繼續咧請腦神經科嘅專科醫生李智仁醫生慢慢同我哋講解一下多發性硬化性嘅治療㗎。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下午一点十一分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完成交会对接之后，天舟十号进入组合体飞行阶段。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展开货物转运等工作。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八点十四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十分钟之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船上人员的飞机将于稍后起飞，在完成撤离必要人员之后，红迪厄斯号将会驶往荷兰鹿特丹消毒。美国卫生部门说，撤离的17位美国公民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法国就说，五名已回国的公民中，一人出现感染症状。英国传媒报道，20个英国公民回国后被转送去到英格兰西北部墨西塞德郡一间医院接受观察。卫生部门说，这20人目前都没有病征，目前疫情对公众的整体风险仍然非常低。至于邮轮四名德国乘客在回国之后亦会接受隔离。劳工署

0: 發展助理、電工、安全督導員、店務主任、廚師、倉務員、調酒師、防務員、保安員、清潔員和收銀員等。招聘會大約七成九是全職空缺，大部分月薪介乎13000到24000元，大約九成半職位空缺的學歷要求是中七或以下，五成四職位空缺無需相關工作經驗。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05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17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0点，升28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4仙，阿里巴巴133.9跌5.1。腾讯控股464.4跌7蚊，中芯国际76.25升2.9，恒生中国企业90.78跌3毫，快手52.15跌8毫，华控半导体136.1升5.3，南方恒生科技4.97.6跌2.2，长飞光纤光缆256.8升10.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7.1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幣6.796，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78点，跌235点。港金报4374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4.26美元，卖出4674.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同时咧，窝打路道去亚皆老街方向，跟住胜利道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广华医院。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蚊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要好好告别。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

0: 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类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 国剧八三零类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日即将联播。

0: 好啦，继续咧，余若峰同埋叶蕴仪主持嘅精灵一点啊，咁啊，今日整个小时咧都系港大医学院同埋咧玛丽医院临床神经科学联盟系列啦，讲下多发性硬化症嘅。咁请嚟嘅嘉宾咧系嚟自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亦都系脑神经科嘅专科医生李智仁医生嘅。Hello， 李医生你好。
1: Hello， 你哋好。
2: 系啦，喺上一节咧就讲到啦，即系多发性硬化症啦，亦都会带嚟一啲认知问题啊，包括系记忆力啊，或者一啲身體協調等等咁樣啦，咁啊好嘅地方就係近年醫學界對於呢樣嘢嘅關注都高咗啦，早啲就發現呢樣嘢要去處理啦。咁但係個時間性上去睇啦，其實呢啲嘅認知問題嘅出現咧，會係喺個病人可能病發嘅早期已經有啊，定還是係遲啲之後啦，經過咗一段時間慢慢浮現出嚟嘅咧？
1: 我會覺得是早期的，
2: 已經有了，
1: 因為其實只是講緊輕微定嚴重，同埋你有冇特登去揾佢出嚟。好似頭先咁講，如果大家嗰個對認知能力嘅理解係淨係講記性，可能佢唔係好明顯啊。但有啲嘢其實諗得慢咗啊，或者係嗰個執行能力啊、決斷能力嗰度差咗咧，呢啲你唔係做一啲專門嘅檢查，其實好難講揾到出嚟噶嘛。咁同埋咧，其實你要理解就係多發性硬化症呢個病咧，佢第一次病發之前。唔代表佢個腦冇事，其實可能已經發炎咗一排，亦都有一啲隱性嘅發作過，只係佢冇揾過出嚟，或者冇甚至感覺唔到，其實個腦已經開始有啲問題。
2: 其實咧講到呢一點我就覺得啊，其實即係我得到好大嘅睇法就係、這個病最大問題唔係講佢病發嗰下係點樣，而係好多創傷係無形中累積咗出嚟。
1: 冇錯啦，所以點解而家我哋都係傾向話喂及早治療啊，要盡量控制得好呢個病，就係話你唔好話喂我發咗一次之後都冇發過，點解要用藥啊？因為佢陰啲陰啲，其實一路儲緊累積嘅傷害喺度咯。
0: 但係頭先講嘅，除咗佢係多發性硬化症個名之外咧，佢嘅多元化、多變性亦都高啦。佢好多嘅病徵亦都好似其他病咁樣啊。咁所以咧，係做嗰個確診嘅時候啦，當然喺你哋專科裏邊有一條路徑去睇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麻煩咗咧，就係唔同話啊，我做咗啲檢查，好快睇到啲報告就落實到。有時擳住界嗰啲咧，係咪真係都要觀察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用一个排除法去到睇翻去确定呢件事
1: 咧。其实就喺呢种情况咧，有两个做法啦。第一就系如你所讲，我哋会观察啦。咁譬如个病人第一次发作嘅，如果我哋系唔肯定佢多发性硬化，咁淤咗佢急性发作之后咧，我哋可能会三个月后再照多次磁共振，再睇下嗰个磁共振嘅变化啦。咁另一种做法，譬如佢第一次发作话已经好严重，或者第一次个磁共振已经见到个脑好多创伤，咁我哋都系可能会考虑尽早用咗啲药当住系医咗先，咁样都会做嘅。
0: 係，但係咧，同埋頭先咧，我哋喺閒談間咧，即係李醫生都講到啦，即係 MS 係冇抗體驗噶嘛，即係唔可以啊驗咗就確定啦咁樣。咁所以有時嗰個觀察嘅時間就會可能以半年或者一年計咁樣，係咪咁長時間嘅需要？
1: 有機會嘅，所以而家咧全世界嗰個診斷標準咧個目標都係及早開始令到啲病人早啲確診，然之後可以診斷。咁但係喺香港咧亦都有一定難度啊，因為始終嗰個發病率偏低。咁變咗咧，佢同其他嗰啲中枢神經系統炎症撈埋，咦，其實都差唔多咁常見噶嘛。咁你好難分係 A 定 B 定 C 咧嘅時候，始終我哋都未必敢一下就啊即刻開 MS 藥俾佢啦，因為醫錯咗第二個病可能會有害噶嘛。
2: 係，但係回應翻嗰個問題就係都想避免即係 damage is done 呢樣嘢咧，即係已經造成嘅破壞啦。喺未確診之前嗰啲即係比較尷尬嘅時間咧，醫護人員會唔會都即係盡量做啲嘢去即係就算唔係呢個病都好，起碼都會避免一啲可能會發生嘅創傷咁樣咧？
1: 咁一般嚟講咧，可能就係講緊一個急性治療啊。其實因為咧，就算我哋唔肯定佢係邊一種中枢神經系統炎症都好啦，其實嗰個病化咧好多時我哋都可以用同一種治療去做嘅喎。咁急性療法一般嚟講，第一線咧都係一個高劑量嘅類固醇啦。咁多數傳統做法都係要吊3至5日

0: 針嘅。咁如果佢係好得唔夠好啦，仲係可以過咗個人兩個禮拜都仲係，咦都係好多半冷坑，我哋可能要做埋俗稱洗血嘅血漿置換術。咁有一啲病人咧，如果喺呢兩樣嘢都唔用得嘅，有一啲原因啊，佢可能係唔適合嘅，我哋亦都可以考慮調一啲叫免疫球蛋白嘅治療去做咯。咁而家咧有陣時其實都有一啲數據咧，但係比較常用喺一啲歐美國家就係發病率高嘅國家度，就係話第一次未確診之後，我哋唔想佢變成 MS。我哋已經預早用一啲有數據嘅 MS 藥，其實係可以考慮嘅。咁但係好似頭先提及過，喺香港始終因為佢嗰個發病率同其他啲炎症其實相若。如果你真係完全分唔到，人哋個可能性喺歐美就係9:1，咁啊試咗先啦。而家我哋6:4咧，就好難講。
1: 係，咁啊呢個數字又令到真係未必可以行到嗰一步啦。咁好啦，如果真係確診咗之後啦，咁嗰個用藥方面，咁嗱頭先講嘅，如果有炎症用類固醇啦，咁確診咗呢一個即係多發性硬化症嘅時候咧，嗰個藥物治療方面係點樣咧？
0: 其實個藥物治療咧個方向就係預防佢翻發啦，控制佢發炎啦，唔俾個腦萎縮啦，唔俾嗰個病情惡化，或者係即叫做我哋累積咗身體嘅殘障啊。咁其實頭先講一大堆嘢咧，全部都係靠一啲我哋而家叫做改善病情療法。咁呢度當中咧係包括咗好多好多隻藥喺度嘅。咁頭先我同 Dennis 都提過下啦，就係話其實90年代嗰陣時冇藥揀嘅，嗰陣時已經係一個93年第一隻有一個 beta 干擾素嘅時候咧，已經話好大突破，可以將嗰啲病人嘅發病率啊、復發率減咗30%，已經覺得好叻噶啦。咁但係你睇翻，如果由2010年打後咧，其實而家我哋出咗好多隻新藥，咁其實咧有一啲係有效率係講到減低90%嘅復發率嘅，咁同以前其實爭好遠。咁而家一般咧，其實以前舊式啲嘅療法就係話，喂，我哋通常都係揀啲輕啲嘅藥試咗先啦，唔得我哋就推去下一線，唔得又去第三線咁樣做法。反而喺 MS 咧，而家我哋就唔興咁做。一般咧，我哋一開始就盡量嘗試考慮用一啲強力啲嘅藥。咁點解會咁咧？係因為而家啲新藥好咗。以前我哋係擔心，喂，一開始用啲強嘅藥會唔會好強副作用㗎？咁你就得不償失嘅啫喎。咁但係而家咧，因為新派一啲藥咧，其實好多時個副作用都幾好啊，嗰、那個 benefit and risk profile 好靚，咁所以變咗我哋就可以早啲用一啲有效啲嘅治療去做咯。
2: 咦，直簡單咁講啦，即係食咗即係開始咗呢個療程之後咧。嗰、那個再服藥或者再食藥係需要時服啊，定還是係啊唔係嘅，因為要避免佢發生，所以一個長時間嘅定期用咁樣嘅咧。
0: 喺理論上就係長服嘅，因為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呢個病其實就唔可以叫做根治或者斷尾啦。咁但係而家都有少少研究就係話，譬如可能去到頭先講嘅60歲打後啦，其實嗰個復發率或者個炎症根本已經低得好緊要嘅嗰、那個活躍度，咁其實可以考慮停嘅。咁但係頭先亦都講過。大部分病人都係後生噶嘛，即係20至40之間。咁呢啲病人一般嚟講，我哋都係建議長服。除咗某一啲治療咧，我哋叫免疫重置治療咧，係可以叫做用咗1至2個療程之後咧，其實可以暫停，我哋可以叫放假，暫時唔使用藥住 ，check 到佢有翻一啲炎症嘅活躍度，我哋先再開藥。有一啲咁嘅療法嘅，但係就未必係最常用咯。
1: 係，頭先你醫生都講到啦，整個治療裏面其實個包含用嘅藥係好多啦，好多元化噶啦。咁我喺度諗啦，頭先講嘅就話即係佢喺度攻擊緊嗰、那個即係嗰個地方啦，咁樣令到佢出現咗一啲嘅狀況啦。咁好似形容個電線出面條膠嚇冇咗咁樣啦，咁令到佢啲信號傳遞得比較慢啲啦。咁我哋個諗法、那個概念係咪啲藥其實係修補翻、俾翻層膠佢咁樣嘅咧？
0: 好可惜地唔係嘅，因為而家我諗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係中枢神經系統無論係咪炎症引起嘅傷害啦，如果啲神經細胞死咗咧，佢係唔識修補，亦都唔識生翻出嚟嘅。咁你頭先提及嗰樣嘢咧，的確係一個好活躍嘅研究當中啊，全世界都即係如果邊個揾到原來中枢神經系統啲炎症可以整翻靚條電線嘅，一定係一個重大發現嚟嘅，但係可惜喺現階段我哋冇一個好有效嘅治療可以咁做。咁而家我哋用緊嗰啲 MS 嘅治療咧，其實主要係壓抑 MS 相關嘅炎症，唔俾佢發炎，唔俾佢轉差，唔俾佢復發嘅。
2: 係咁嗱，喺即係療程階當中啦，會唔會都定期要做翻一啲嘅檢查，睇下個狀況？但係調翻轉咁樣諗啦，啱啱個答案就係、是，咦，嗰啲瘌就唔會修復噶嘛？其實冇乜嘢好睇嘅喎，照計係點嘅概念咧？
0: 你又講得唔啱喎，呢樣就其實係要嘅。
2: 係
0: 我哋其實個標準一般嚟講咧，都係大概一年到要照一次磁共振。

0: 咁主要係想睇下而家用緊嗰隻藥物裏面呢，究竟佢控制控唔控制到嗰個發炎、
1: 嗯、
0: 即係譬如你用住一隻藥，如果個腦雖然冇臨床冇復發啫，但如果見到個腦仲係越嚟越多斑點啊，或者係越多瘌啊，越嚟越多啲炎症嘅跡象啊，甚至個腦越嚟越縮得細呢，你都知道其實而家隻藥好似唔係好 work 喎。
2: 係，咁頭先講嘅一系列嘅藥物咧，包括口服啦，會唔會仲需要有一啲可能係定期翻醫院做注射咁樣噶？
0: 翻醫院做注射有，
2: 嚇、
0: 嗯，但係只係一啲好個別嘅治療。咁而家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啦，就係、是、其實我哋而家比較常用嘅一種 B 細胞治療，一啲 anti-CD 二十嘅抗體咧，其實佢都係出一啲係病人簡易版嘅、哦，即係佢會整一支注射筆。其實是個病人自己絕對是打得到的，咁同埋佢打個頻密度不是好似前干擾素咁一個禮拜要打幾次甚至隔日嘅，佢而家係講緊可能一個月一次，仲要喺屋企打，所以基本上個病人是不需要特登翻醫院嘅。
3: 呢啲都係一啲生物製劑嚟嘅。
0: 生物製劑
3: 係啦。咁啊，逐嗰、那個由零開始去到個處理係點樣做法嘅咧？使唔使要先做啲檢查之類咁？
0: 哦，要㗎，因為其實每一隻生物製劑其實佢嗰個副作用啦，或者對嗰個身體影響有啲唔同嘅。又係用翻B 細胞治療嚟做例子啦。咁其實佢最唔好嘅嘢，當然就係佢始終都係壓抑你個免疫系統啦，尤其是係個身體製造抗體嘅部分啦。咁、
3: 嗯、
0: 對某一啲病嘅影響特別高，例如就係一個乙型肝炎，喺香港都算係一個高發病嘅地方啦。多人有乙型肝炎，我哋一定要 check 咗先。如果本身佢有隱性乙型肝炎都好啦，都可能係要食住一啲壓抑肝炎嘅藥先可以開始用。另一個相似嘅情況就係肺癆菌。如果我哋驗到個病人啊，其實接觸過肺癆菌，佢喺壓抑咗免疫系統嘅時候，可能就會發出嚟，咁可能都要用埋啲肺癆藥同一時間冚住咯。咁第三樣要注意就係、是，又係 B 細胞治療嚟講啦。如果你壓抑個抗體啊嘛，你喺打之前，你盡量想打咩疫苗，你盡快打曬佢先、
3: 嗯，
0: 因為你之後用緊 B 細胞治療咧，你打疫苗個效力相對唔係冇，但係差咗。
3: 係啊，就唔先嗱，一來疫苗有機會打完之後有些少嘅發燒啦，又或者頭先講緊其實一個病人都同時間可能有其他嘅病症，隨時都會即係發燒等等啦、
2: 啊，
3: 或者傷風感冒。咁頭先亦都講過呢、這個病個病情同嗰個温度有關係噶嘛。咁會唔會個病人一發燒或者即係嗰啲時候嗰、那個病情就會突然間變壞得好急，定還是都未至於咁誇張嘅咧？
0: 其實發燒咧嗰個最直接嘅影響咧，就係佢本身已經存在嘅一啲症狀，例如麻痹、眼夢或者係冇力等等啦。其實可能喺個身體温度高嘅時候再差咗嚇，咁但係佢就未必係話一個直接誘因導致佢病發嘅。咁但係喺病人甚至喺醫生嘅角度，有陣時一下子都分唔到啊，淨係知道哦病人個症狀差咗，咁你都要假設佢有機會係復發。咁一般我會同個病人咁講嘅。其實通常咧，第一，你如果係復發咧，唔係急到好似中風黃金幾小時嘅，一般你有24小時可以觀察一下先嘅、
2: 嗯。
0: 如果你嗰個體温已經降翻退曬燒，都係持續咁嘅症狀咧，你就要擔心啲啦。咁相反啦，如果你話降咗温之後，其實症狀又好似冇咗嘢喎，咁其實都應該唔關一個復發事。咁當然啦，有懷疑都係揾醫生再睇一睇，檢查清楚好啲啦。
2: 係、嗯，咁會唔會咧喺臨床上邊咧見到一啲即係病患者啦，佢哋用咗藥之後啦，啊其實哦、啊、OK 情況都穩定嘅，翻到去即係工作崗位，咁亦都要睇下唔同工作性質啦。咁但係有啲可能一復發嘅時候咧，都會幾影響佢工作，因為可能肌肉嘅控制啊，各樣都會直接影響到佢工作上面嘅表現噶嘛。
0: 其實絕對有嘅，因為我諗得起嘅案例都有幾個嘅、嗯，即係有一啲譬如可能係做嗰啲維修部嘅男士啦。亦都有一啲係做一啲美容方面嘅女性啦，例如剪頭髮或者修甲嗰啲。咁如果佢個手腳個靈活度唔夠，個平衡力又唔好，甚至個視野唔好、眼唔好嘅話，其實都好影響佢哋嘅工作。咁但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而家近年嗰啲醫藥比較有效咗好多。咁好多時啲病人緩解完，如果佢睇得醫生早，用藥用得早咧，其實唔係累積咗咁多嗰個身體嘅障礙咧，其實大部分人都可以翻翻工嘅。
2: 係，咁係咪亦都有人會問一下啊？我都見到即係可能外國咧有一啲嘅治療咧，即係幹細胞治療，頭先輕輕都提過啦。咁有唔同嘅階段啦，有即係重置用嘅，有復康用嘅咁樣。對於我哋香港嘅即係病人嚟講咧，其實呢一個係咪真係唔係太用得着，或者唔係咁啱佢哋用？
0: 我會覺得。歸類為唔係太啱用嘅，咁但係可以輕輕都講下兩種嘅分別啦。咁、如果講重置用嘅意思咧，其實就係當一啲病人已經現有嘅藥都用過曬，但依然係咁發炎，根本而家啲藥控制唔到。咁一個比較極端進取嘅情況就係成個系統重置咗佢啦，即係個免疫系統。

0: 咁樣辦法重置咧，就係直情做一個自體嘅免疫細胞叫做移植啊，係啦。咁當你做咗啲化療，成個免疫系統鏟起咗，我哋又調翻佢落去。當佢生翻出嚟咧，希望佢唔再攻擊自己嘅神經系統。呢、這個就係嗰啲幹細胞治療嘅第一個用法。咁但係好似頭先咁講，而家啲藥都相對有效啦。我亦都貨施，即係嚟緊五至十年，可能越嚟越多更加有效嘅藥。其實呢種情況應該越嚟越少嘅嚇。咁但係香港其實係可以考慮嘅，如果真係有需要。咁第二種情況咧，就係講緊幹細胞嘅復康。咁呢個其實不嬲都係大家各全世界嘅重點研究項目嚟，唔係淨係講緊炎症。就算中完風，我哋都想啲神經生翻出嚟。咁但係似乎，在現階段即係投入到臨床應用的情況是不多，數據都不足。咁喺香港咧，暫時以我所知就未有得做。
1: 係頭先第一個 scenario， 第一個情況就係類似即係電腦 reboot 一部機咁啦。嗱，我部電腦壞咗，咁當然我就覺得冇辦法啦，想試下呢個方法，即管試啦 reboot 佢，但係其實都係搏一搏嘅啫喎。其實通常部電腦之後係咪真係 work 得翻都係好難講。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做呢個行為嘅話，又點樣去即係？預估嗰個結果為點咧？
0: 所以好有趣啦！我哋唔可以當整電腦咁整人噶，咁我哋係有曬即係一啲第三期嘅大型臨床研究去支持。其實呢一種 reboot 嘅情況咧，真係洗乾淨曬你成個骨髓入邊嘅免疫系統咧，因為佢要重新自己成個免疫系統認識過自己啊，佢真係可以唔記得咗自己以前要攻擊個中樞神經系統，所以係有研究數據支援嘅。
2: 但係講到咧，即近年成日講嘅基因即係檢測啦咁樣，咁但係聽到即多發性硬化症又唔完全真係關基因事噶嘛，咁係咪呢一個即基因檢測嘅方法用於去面對或者預示究竟我哋個病情去到咩進展啊咁樣，俾一個即一個前瞻嘅圖譜我哋嘅患者咁樣，這個都未必啱用喺呢個病症上邊咧。
0: 冇錯，現階段咧其實主要都係研究嘅應用居多。即雖然我哋已知某一啲基因，例如某一類 HLA 嘅基因啦，其實佢係可以導致個發病率提高。咁但係始終整體 MS 發病率低到咁咧，你話提高咗發病率，其實個意義好細。咁一般我哋都唔鼓勵啲病人，就算你有機會有途徑做到呢個測試，我都唔建議你去做嘅。
1: 但係一個保守啲嘅角度去睇就是、如果真係屋企係有家族成員有呢個病發生過啦，即未至於話要做任何基因測試等等啦。但係喺一個成長嘅過程當中，或者一個照顧嘅過程，或者自己對於自己身體嘅一啲嘅小心嘅處理上，有冇咩要特別留意咧？可以。
0: 其實都好多嘅。如果我用頭先你嘅問題嗰度，我用第一類病人先，就係、是、小朋友，雖然係罕見，但其實對佢哋影響好深。因為始終佢哋都係求學階段啦，又要有社交啦，咁但係呢個病咧，始終對嗰個認知能力影響咁高，對嗰個身體活動能力又有影響，咁始終佢哋翻學啊各樣嘢，其實都有一定嘅影響啦。咁大人其實都一樣嘅，你始終都要翻工，要正常生活。咁其中一個最常見嘅誤解咧，就係、是、有陣時啲照顧者會覺得，哇！你有呢個咁嚴重嘅長期炎症，你都係喺屋企休息多啲啦，唔使出街噶啦，我哋幫你做曬嘢。其實咁樣反而唔好嘅，因為每一個病人咧，其實都應該盡量保持個身體活躍。除咗定期做運動啊，就算你講緊係正常嘅工作啊，甚至正常做家務，呢啲都係緊要維持活躍嘅一部分，同埋要有翻正常嘅社交，令到個心境開朗咯。咁所以呢啲喺照顧者嘅角度，其實都應該要考慮埋。
2: 係啊，同埋咧，大家都要留意翻自己同埋你被照顧嘅朋友仔啦，佢個身體狀況嘅反應啦，就唔好自己估估下，又或者應該都係冇乜事嘅，即係休息瞓醒覺就冇嘢噶啦。咁如果仲係有問題嘅時候咧，快啲揾專科醫生去檢查一下。今日唔該曬。李智仁医生 ，thank you。
3: 精灵一点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嘅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同深圳合作，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做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7亿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说，本港部分院校用这个平台，他认为这类平台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也都有大规模用户以及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对象，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嗰阵，院校难以介入，角色较为被动。他建议受影响的机构暂时停用平台，并提醒教职员以及学生提高警觉。学生应该提防声称与平台、学校或调查有关的可疑通讯信息，不要点击可疑连结或开启来历不明的附件，以及留意账户是不是已有异常的活动。泰国总理阿努廷说，政府重新审视60日免签政策时候，会将近日在一名中国籍男子的住所发现大批武器的事件纳入考虑。当局正考虑将目前60日免签入境期限缩短到30日，并可能容许办理延长多30日的期限。阿努廷说，国家警察总长已经向他汇报事发。

0: 國，案件引發民眾嚴重質疑，點解一名外國公民能夠持有咁大批武器，強調必須找出問題的根源。中國駐泰國大使館就說高度重視案件，中方主管部門正核實涉案人士的資料，強調中國政府一貫要求海外中國公民嚴格遵守當地法律法規，絕不袒護公民在海外的違法犯罪活動，支持當地司法機關依法處置。土耳其航空一架客機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特里布曼國際機場降落時候起火，機上276個乘客和11名機組人員安全撤離。事發在星期一早上，初步調查顯示客機在著陸過程中爆胎，造成輪胎起火，隨後引燃起落架。目擊者說輪胎爆裂之後，起落架周邊靠近引擎位置有煙和火光，機組人員和機場方面透過緊急逃生滑梯疏散乘客，事故原因仍在調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57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1,98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13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6点，升27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5冇起跌，阿里巴巴133.7跌5.3，腾讯控股464.4跌7蚊。中芯国际76.5升3.15，恒生中国企业90.98跌1毫，快手52.35跌6毫，华虹半导体134.7升3.9，南方恒生科技4.97.8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258蚊升1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38，瑞士法郎10.047，澳元5.661，加元5.719，新西兰元4.653，欧元9.20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2,470点，跌243点。港金报43,74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9.54美元，卖出4,652.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南区薄扶林道咧，由于有公营房屋嘅发展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去黄竹坑方向，近住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嘅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3: 講開六合彩，如果真係中獎嘅幸運兒咧，以前我做過銀行噶嘛，佢哋就會去中環嗰個總行嗰度咧，揾我哋去攞呢一張票去兑現。咁咧有啲好得意嘅喎，佢就話冇啊，真係放工經過咁，跟住咧有人打

0: 希望咪俾佢先咯，咁跟住佢自己就做，真係
1: 係你就係你噶啦。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这个电话是会令你最期待、最尴尬，定是最想 cut 佢线嘅咧？

0: 线到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2: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3: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2: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0: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翻到嚟我哋电台版嘅精灵一点啊！咁啊，时间嚟到2:10啊，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无论任何天气啦，余日峰同埋叶韵儿咧都会喺精灵一点陪住你噶。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我哋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咧，转头会讲下啦，高血压人士嘅运动须知，唔好谂住血压高咧就唔做运动，适当地睇住自己嘅血压嚟做运动咧，都系好紧要啊吓。咁啊，转头会同大家慢慢讲。不过呢个时候咧，带大家咧翻去即安精灵学堂添。新个礼拜咧就一个全新嘅主题啦。今个礼拜咧讲下咧工作与心脑呢一个血管嘅疾病噃。
1: 系啦，咁啊讲下呢个护心计划啊。话说咧，邻居黄太同埋打工仔方姐咧喺度倾偈啊。黄太发现咧方姐最近就 fit 咗，方姐就话啦，佢咧间公司参加咗护心计划，公司咧仲大力推动同鼓励员工建立健康嘅生活模式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方姐乜咁啱嘅？平时好少喺街市见到你买餸喎。
4: 系啊，黄太，今日收早过嚟兜个圈咯。
3: 冇见一排，你 fit 咗又精神咗，系咪有咩减肥心得啊？
4: 我觉得 fit 咗咧，都要归功于我公司嘅，咪就系我公司参加即安局同劳工处合办嘅护心计划。你有冇听过呢个计划啊？
3: 冇喎，咩嚟噶？
4: 各行各业都可以参加呢个护心计划噶。计划目的系希望喺职场中推广同鼓励员工建立健康嘅生活模式，及早认识心脑血管病。我哋成日听嘅心脏病同中风，都系其中一个心脑血管病。
3: 个计划唔使钱噶？
4: 系啊，只要老板签咗护心约章，就可以攞资助，用超低价买套健康评估设备，入面有齐体脂榜、血压计同埋软尺。我哋老板。

0: 好识做噶，买咗一套放喺员工休息室。我而家每日食 lunch 或者唞下嗰阵，都会顺便 check 下自己身体状况。仲有啊，呢、這个计划会定期发啲健康资讯俾我哋，例如电子单张、网上讲座，仲有短片添，教埋我哋点样食得健康啲，点样做运动。我跟住呢啲资讯去做，你睇我而家系咪真系 fit 咗先？仲有啊！公司签咗约章之后，仲会获发机构同护心标志，俾行内人同客人都知呢间系关心员工嘅好雇主，对公司形象都好大帮助噶。
1: 咁真系对员工好，对老板又好 ，win-win 双赢。
0: 系啊，快啲翻去叫你公司反映下，齐齐报名啦！
2: 职安局同劳工处合办护心计划，鼓励各行业前线员工及早认识心脑血管病的相关风险，并建立健康生活方式，减低员工患上心脑血管病的风险。
3: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嘅时间又到咯噃，余日峰。
1: Hello， 系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高血压人士嘅运动需知。你嗰个噔噔噔噔系咪帮大家打翻个别先啊？
0: 系啊，要噔噔噔噔睇住个血压咧，或者一啲血压计咧，即系佢量完之后就会哔哔哔咁样。不过我就转成噔噔噔啫，都系一个即系留意嘅信号嚟啦。咁啊，请嚟咧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物理治疗师咧冯少慧冯女士咧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啊，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咧，其实香港人咧而家面对住呢个高血压嘅情况啦，系咪都相对普遍呢？
2: 嗯，都系噶。咁根据翻卫生署喺2020年至到2022年度做嘅人口健康调查都发现咧，差唔多六成嘅65岁至到84岁嘅长者系有高血压噶，而85岁或者以上嘅人咧，仲高到有65%嘅人有添啊。
1: 咁的确系要即系去好好正视啦。咁但系讲到即系高血压带嚟嘅健康影响啦，最直接啊就系谂到啊，对于心脏啦，其实仲有啲咩地方要特别留意嘅咧？
2: 咁其实咧高血压咧可能带嚟好多严重嘅健康问题噶、哦。如果控制得唔好嘅话，咁就会可能影响我哋健康啦。咁比较严重嘅咧就系譬如话增加咗中风嘅风险啦，咁同埋心脏衰竭啊、冠心病啊或者肾衰竭啊呢啲咁嘅严重嘅疾病嘅风险嘅。咁所以咧，我哋要正视啦，预防、及早诊断同埋治疗，咁都系好重要噶。
0: 咁听众可能就会有个疑问啦，都想问一下啦。高血压呢件事咧，系咪去到一定嘅年纪或者我哋叫做年纪大就会有嘅咧？
2: 咁其实高血压嘅风险因素好多嘅，咁咧有啲系冇得改变嘅。咁譬如你头先讲嘅年纪大啦，家族史啊、种族啊呢啲咁嘅情况咧，都系有关系嘅。咁但系其实咧，仲有好多其他因素咧，我哋可以有改善嘅空間嘅，咁譬如我哋可以透過健康嘅飲食啦，即係話少鹽、少糖、少油，同埋多食蔬果，同埋咧唔好吸煙、唔好飲酒，維持一定健康嘅體重啦，做足夠嘅體能活動，即係包括埋運動啊，咁樣咧我哋就可以幫助預防同埋控制好我哋嘅血壓啦。
1: 但係有時咧啲哥哥姐姐長者們咧都會覺得啊，既然自己有高血压啦，咁啊亦都会惊做运动啊，怕咧即系运动咧会令到血压上升。咁啊呢个咁样嘅谂法要点样去处理咧？应该
2: 咁其实咧我哋嘅血压咧有时都会有啲起伏嘅，尤其是喺运动嘅时候咧都会有少少起伏，都系正常嘅。咁但系长远嚟讲咧，运动咧可以帮我哋咧改善翻我哋血管嘅弹性啦，促进血液循环啦，舒缓压力啊，控制埋体重啊。咁咧，其實都係可以幫助降低翻長遠嚟講降低我哋嘅血壓嘅、哦。
0: 咁血壓我哋要好好睇住啦。咁點樣可以令到血壓？我哋成日話，要靚仔啲咧。咁呢啲數字，其實覺得咧，做完運動。

0: 一个人有时放松咗啦，血压都好似会靓仔咗咁样嘅个数字。咁做运动方面系咪对即系处理呢一个高血压都好有帮助咧？
1: 系噶，咁咧我哋做运动之余咧，我哋身体咧其实都会分泌一啲咧令我哋心情愉快嘅感觉嘅一啲物质嘅。咁咧藉此咧我哋就可以缓和翻嘅情绪啦，令人心情开朗啊，那个血压咧都会稳定好多嘅。
2: 嗯，咁啊系，其实做运动啦，一来即系自己做就好啦，搵埋朋友一齐玩就更加开心添啦，咁样。咁但系讲紧咧，边类型先为之啲比较适合一啲即系高血压人士做嘅运动咧？有冇话可能系带氧为主啊，定系点咧？
1: 嗯，系啊，你讲得啱啊。咁咧有啲运动咧的系可以有效啲去帮助到高血压嘅情况嘅。咁就包括主要系带氧运动啦，咁同埋辅助埋一啲阻力训练咧，就更加好啦。咁首先咩带氧运动呢，咁我举例子啦，就譬如话我哋急步行啦、游水啊、太极啊，咁呢啲都系属于嘅。
0: 嗯，咁带氧运动要多做啦，但系做几耐呢，咁我哋俾个时间佢哋参考，就唔好话哎呀，一来就惊佢哋做得太多啦一次过，另外有啲就哎呀，我哋笑笑口咁样，喂唔好 hea 做咁啊，喐几下就当系，咁又唔得噶。
1: 嗯，系啊，咁你做运动得嚟咧，又要安全啦，又要有效啦，咁个运动嘅强度咧要啱啱好啦，又唔需要话做到好辛苦嘅。咁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咧有建议嘅，吓俾成年人咧，其实咧就建议每个礼拜最少做到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嘅带氧运动嘅。咁如果系平时好少运动嘅人啊，长者啊，或者系属于高血压患者嘅咧，可以初嘅时候咧由少短啲嘅时间啦，低啲嘅强度开始啦，咁再根据翻自己嘅能力啊、身体情况啊、反应啊，慢慢先增加时间同埋嗰个强度。咁譬如初就系慢慢散下步先，然后慢慢增加强度咧，就去到行急步咁样。咁就會安全啲啦。
2: 嗯，其實何謂呢個中等強度？會唔會都因人而異？即係例如去食米線，我覺得嗰個中辣同就覺得唔係好辣，人哋就覺得好辣咁樣。其實係嗰個點樣去到理解呢個程度嘅咧？
1: 哦，其實量度嘅方法都有好多嘅。我講一個比較簡單嘅方法啦，咁等大家咧就容易去掌握。咁咧，我哋可以由我哋自己身體嘅反應啦，同埋感覺去知道個運動強度嘅。咁中等強度咧，我哋自己嘅主觀感覺咧，就大概係適中去到稍為有少少辛苦嘅感覺。咁我即係話咧，唞氣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唞得快啲嘅，急速啲嘅。但係咧，仍然咧就可以講到嘢嘅，就唔會話講唔到嘢咁辛苦嘅。咁但係咧，唱歌就唔得啦。咁如果係譬如急步行啊、太極啊，咁呢啲都係中等強度嘅帶氧運動嚟嘅。咁但係如果你做運動做到咧，唞氣唞到好辛苦，又講唔出一句説話嘅咧，咁就已經係劇烈㗎啦，咁就已經係太緊要啦。
0: 嗯，咁大家真係要睇住一路哼住隻歌，睇下你自己唱唔唱就好啦，或者講唔講到説話，呢、這個都係一個即係説話嘅嗰個測試啊嚇。咁頭先講咗呢一個咧，即係譬如點樣可以降低血壓啦，咁樣可以做呢一個帶氧運動啦。另外一個就話我哋話咧，呢、這個恆指大市上升有阻力，阻力啊成日會出現啦。咁阻力訓練啊，用於咧即係做運動嘅時候咧，我哋其實係點樣嘅啦嚇？
1: 啊，阻力訓練咧就大家即係就唔好諗住話咧，就好似舉重選手咁要舉到好重先叫阻力訓練。咁其實咧個負荷同埋個阻力咧個方面咧都可以由較輕開始去到中挺咁樣嘅。咁大概咧我哋初可以嘗試咧用一個裝咗500毫升水嘅膠水樽咁嚟到舉下啦，舉下臂啦，又或者扶住牆做下掌上壓。又或者做一下一啲微蹲啊咁嘅動作咧，咁嚟到鍛鍊都得嘅。咁、那個建議俾大家咧，就係每個星期都要做翻2天2日或者以上啦，隔日咁樣做，咁鍛鍊翻一啲主要嘅大肌肉啦。咁每個動作咧嘅要求咧，就係做大概10至15下就為一組。咁建議做1至3組咁就夠啦。
2: 嗯，有阵时咧做一啲嘅阻力训练咧，大家就会觉得啦，嗯，我要咧即系达到即系举到某个重量咧，就会谷住到气，咁样就出尽力咁样做啦，搞到咧即系成块面都红晒咁样。其实咁听落已经系有啲健康风险咯，系咪都系一个少少嘅陷阱咧？
1: 嗯，冇错啊，冇错。咁其实咧咁样就会好危险嘅，咁咧就用错咗个呼吸方法咧，就可能会影响我哋个血压咧，就会急剧咁样波动啊，同埋增加心脏嘅负荷。 咁咧，其實咧做阻力訓練嘅時候咧，我哋要留意翻我哋呼吸。咁首先咧，出力嗰下，我哋。

0: 慢慢呼氣，然後放鬆一下咧就吸翻氣。
1: 嗯，
0: 千祈千祈咧就唔好話谷住啊，唔唞氣咁樣嚟做嚇。
1: 系，咁如果真系本身个血压都比较偏高嘅朋友咧，佢哋开始做运动嘅时候咧，会唔会有一啲嘢要特别留意咧？
0: 嗯，系啊，咁佢哋咧有高血压，首先咧我哋平日都要即系留意自己嘅血压啦，定期咁样量下血压啦、复诊啊。咁如果个血压系同埋心跳率咧属于系平稳嘅，咁其实我哋都系可以去安全咁样做到运动嘅。咁又或者如果系真系啊，你真系好少运动嘅，咁又唔清楚自己啊个情况，而家个情况适唔适合咧？咁样又或者嗰啲血压药会唔会影响自己身体对运动嘅反应咧？又或者咧有啲长者亦都有同时有其他慢性疾病，又或者试过做运动会系产生一啲唔舒服嘅情况嘅，咁其实咧就安全啲就可以去諮詢一下醫護人員的意見先啦，咁樣就會好啲啦。
2: 嗯，頭先都提到啦，做呢個中等強度運動嗰時候，可以都啊透過一啲身體嘅反應，例如係仲唱唔唱到歌啊，或者係講嘢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去到即係睇翻自己嗰、那個身體嘅應付程度係點樣啦。其實咧做運動期間，仲有啲咩地方，即係尤其是即係身體嘅一啲反應係要留意，可能要適當地停低啊，或者係要特別處理咁啊。
0: 嗯，咁其实呢尤其是高血压患者啦，咁佢哋同时呢可能食緊一啲血压药，咁有某部分嘅血压药呢可能都会对嗰个心跳啦、血压嗰个反应呢会有啲影响嘅，又或者呢影响咗佢哋调节身体嗰个体温啊同埋血糖嗰个水平嘅。咁如果係有咁嘅情况呢，咁如果係佢淨係单靠一啲譬如心跳率去量度自己运动强度呢，咁就未必够啦。咁同時要留意埋頭先所講嘅一啲主觀嘅感覺啦，有冇一啲唔舒服啊？身體會唔覺得太吃力啊？咁嘅情況啦，又同時咧要留意埋個天氣啦、個氣温啦。喺太熱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佢哋如果係個身體調節得唔好咧，就會好容易中暑啦，係咪？咁所以咧就要適當咁樣去補充水分，同埋咧喺一啲唔好太熱嘅情況嗰度去做運動。咁另外咧，如果佢哋係本身嗰個血糖咧有時會偏低嘅，咁咧佢哋食做運動之前咧就一定要咧就食啲嘢先，就冇話啊一早起身咧空肚就去做運動喎。咁可以食少少一啲方包啊、蘇打餅啊咁樣啦。咁同埋咧帶備一啲容易吸收嘅一啲糖質嘅食物，咁餅啊、糖果呢啲等等啦。咁如果佢真係有遇到血糖低嘅，咁可以即時補充翻啦。
1: 嗯，明白啦。咁我哋平时做热身啦，咁做运动嘅时候都会安排呢一个嘅项目噶。咁但系，譬如长者就觉得，哎，我都唔系做啲咁剧烈嘅运动，咁我又需唔需要做热身呢？
0: 哦，其实做热身系好紧要噶、哦，咁咧就可以等我哋嘅身体慢慢准备，逐渐去到一个运动嘅状态，亦都可以咧减低一啲运动受伤嘅机会嘅。咁所以咧做咩运动都好，就算话啊唔系好剧烈都好啦，咁其实都要试。先做一些熱身和伸展運動，鼓勵大家可能做五至十分鐘一些原地踏步啊，再做十多分鐘的一些伸展的運動啊，才再開始他們主要的運動，那就對了。
2: 嗯，熱身就固然緊要啦，但係做完運動之後咧，都要俾自己身體回復翻一個即係理想嘅水平啊，咁樣就唔會話即係維持住太激烈嘅一個心跳啊等等各方面啦。有啲咩地方係要做嘅咧？
0: 係啊，咁咧其實咧，佢哋又要做翻足一啲緩和嘅運動啊。咁咧就譬如佢哋咧做完運動嘅結尾之前咧，就要等個節奏咧減慢啲先，就唔好即刻停落嚟，然後再慢慢咁樣行下，等個心跳啊、血壓啊慢慢恢復翻、平復翻。咁咧就唔好等個血壓咧突然之間跌得太犀利啦。咁然後再做翻一啲伸展運動啦，就可以幫助放鬆翻啲肌肉，恢復翻個狀態啦。咁仲有咧，就要提醒大家咧，就唔好即刻去冲一个热水凉，因为咧有时啲水温太热，又或者你冲冻水凉，啲水温太冻咧，都会影响个血压上升或者下降嘅。咁咧就要等个身体缓和翻，然后咧用一啲接近体温嘅温水去冲凉，咁咧就会适合啲啦。
1: 嗯，好多时咧，佢哋咧都会谂住啊，我每日做完啊，或者隔两日就上一次磅咁啊，睇下哇，阿新抱啊送咗个体脂磅俾我 ，check 埋啲数字先，睇下啲肌肉有冇增多先咁样。其实会唔会咧，即系要同佢哋讲咧，定个目标系啱嘅，不过咧就唔需要太急进。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令到自己身体嘅状况咧都未必吃得消啊吓。
0: 係啊係啊，咁咧其實我哋咧就唔需要慢慢

0: 即係唔需要咁急嘅，我哋可以慢慢增加我哋。因應我哋嗰、那個體能啦、情況啦，增加個運動量，就未必話即刻可以達到即去到個目標嘅。咁最緊要咧就係、是、多啲運動啦，喐好過唔喐啦，同埋將嗰、那個日常嘅生活咧就多啲將一啲運動嘅元素融入去，咁咧就最好啦。咁就好容易去達到我哋嗰個運動要求噶啦。咁樣就
1: 係、
2: 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將即係運動帶入日常生活喺當中咧？
0: 好啊，咁嗱，譬如我哋有時都會企喺度做下家務啊，抹下台啊咁樣，我哋可以用一個半微蹲嘅姿勢去做，咁樣就可以咧加強我哋大腿肌肉嘅訓練啦。咁又或者咧，我哋企喺度洗緊菜，我哋又可以做幾下咧夾起腳踭嘅動作，咁亦都可以增強小腿嘅肌肉，咁都係同時做到一啲阻力訓練噶咯。咁又或者睇電視啦，本來好靜態嘅，咁但係我哋可以咧一路睇電視，一路做下柔軟體操啊，或者原地踏步啊呢啲咁嘅運動，咁亦可以增加我哋運動嘅時間啦。哦，譬如話出街，我哋要去一個近嘅地方嘅，咁我哋可以用一個步行嚟代替搭車，又或者咧，就算搭車都好啦，我哋早一個站落車，咁又先至再行去個目的地，咁又可以咧增加我哋運動嘅機會嘅喎。
1: 嗯，明白。咁啊，冯女士头先讲完之后咧，阿余日峰，我帮你谂到一阵放工嗰条路径应该点样啊？咁咧你就唔好揸架车，咁你就个人咧就步行落去呢、這、一个乐富，咁啊喺乐富嗰度买餸，或者落黄大仙，你中意落黄大仙噶嘛？咁买完之后咧，拎住啲餸，咁有少少负重啊嘛，咁啊行翻上嚟先至攞架车翻屋企咁样，咁啊可以做到运动咯。
2: 系，即系唔使话车你落。车站嗰啲噶啦，
1: 唔需要噶，我喺度等你得噶啦。
2: 好，
1: 咁样唔知系咪一个好嘅安排咧？希望大家咧都从自己日常生活里边咧，睇下有啲乜嘢可以调节到啦，可以令到呢件事咧翻去更加健康嘅状态嘅。咁啊，今日唔该晒咧，就系冯士维小姐咧同我哋讲咗咁多关于呢个高血压人士运动须知，唔该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指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一成至到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和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研发计划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名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表示，本港部分院校使用这个平台。他认为这类平台由于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亦拥有大规模用户和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时，院校难以介入，角色较为被动。他建议受影响机构暂时停用平台，并提醒教职员和学生提高警觉，学生应该提防声称和 Canvas 学校或者调查有关的可疑通讯信息，不要点击可疑连结或者开启来历不明的附件，以及留意账户是否有异常活动。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

0: 国传媒报道，二十名英国公民回国之后，被转送到英格兰西北部默西塞德郡一间医院接受观察。卫生部门话，呢二十人目前都冇病征，目前疫情对公众嘅总体风险仍然非常低。至于邮轮四名德国乘客回国之后，亦会接受隔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96点，升2点，成交金额22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23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8点，升3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两仙，阿里巴巴134.3跌4.7，腾讯控股464.6跌6.8，恒生中国企业91.08冇升跌，中芯国际77元升3.65，快手51.7跌1.25，华控半导体134.8升4元，南方恒生科技4.98八跌咗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8，日元157.07，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8，人民幣6.796，英磅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港金报43,410元，跌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8.81美元，卖出4,66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啦，现时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依家龙尾啦就去到百德新街。咁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现时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最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安排啦。柴湾道咧现时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钟，湾道来回方向介乎慈幼会同埋筲箕湾官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6: 1分钟阅读，主持。

0: 米哈，制作原子培。
1: 遇到重大选择的时候，我们总被鼓励相信直觉。无论是转工搬去另一个城市，定是决定要不要结婚，很多人最后都会回到一句说话，跟着感觉走。但是《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一开场就挑战这个常识。作者大卫·德维兹认为，直觉未必可靠，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做出较好判断的，往往不是感受，而是数据。
2: 咁唔系话人唔需要感情，而系话喺好多重要问题上，我哋嘅大脑好容易被偏见、习惯同错觉带着走。相反，数据能够提供另一种角度，让我哋睇到嗰啲同常识相反，却更接近事实嘅答案。尤其喺今日，网路留下咗大量可以分析嘅资讯。从社群媒体到公开资料，从求职市场到婚恋行为，几乎每一个人生问题都可能已经有某些数据可供参考。作者举了几个经典例子，美国即棒奥克兰运动家队当年预算有限，却能打进季后赛，靠的不是直觉选球星，而是用数据找出被低估但其实更能预测胜负的指标。另外一个例子，谷歌曾经为了广告连结应该用哪一种蓝色而争论不休，设计师相信美感直觉，最后却是点击率数据胜出。这些例子背后有一个共同信息，我们以为自己做理性判断，其实常常只是依赖熟悉感，而数据的价值就在于迫使我们离开我觉得，转向事实显示。
1: 这些例子背后有一个共同信息，我们以为自己在做理性判断，其实常常只是依赖熟悉感，而数据的价值就在于迫使我们离开我觉得，转向事实显示。这本书要讲的不只是商业或者科技，而是人生选择本身。当我们愿意少一点凭感觉，多一点看证据，或者就能够避开很多自以为是的误判。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有中华医学会会诊日，余若峰和叶蕴仪请来家庭医学专科医生赵志辉医生跟大家讲下世界家庭医生日的。 Hello 赵医生。
1: Hello，
2: 你好，
0: 你好，系啦，咁啊，每年咧5月19日咧都系呢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啦。咁点解咧？当初要订立一个咁样嘅日子咧？
1: 哦，好多谢你呢个好紧要嘅问题。其实世界家庭医生日咧，系我哋世界家庭医生组织，即系World Organization of Family Doctor WONCA 叫做。咁喺2010年咧，就首次将5月19日咧就定为世界家庭医生日嘅。咁係希望我哋係要慶祝啦，同埋令到更加多人知道我哋家庭醫生喺全球醫療嘅體系中嘅角色啦，同埋嘅貢獻嘅。
2: 嗱，咁我知道啦，2026年即係今年嘅主題呢就係數碼時代嘅關懷照護。聽落呢嗰個即係成個主題呢好科技感喎，其實係講緊啲乜嘢嘅呢？
1: 哦 ，Dennis， 其实嗰个问题咁嘅，我哋关怀照顾咧，永远都系我哋做医生我哋家庭医生嘅一个核心嘅。我哋即系绝对唔想系一个冷冰冰嘅数据性同埋一啲系统或者一啲科技咁样。因为而家今时今日咧，我哋好多嘢都会利用咗科技啦，包括人工智能啦，或者我哋嘅医疗嘅平台啊，甚至好多一啲或者。

0: 病人血壓、糖尿嗰啲都用會用一啲 app 嚟到去跟進咁樣。咁但係呢一啲咁樣嘅情況咧，都中間有好多好多問題嘅。咁都個已經得好好。咁家庭醫生咧就係、希望幫手喺呢啲系統同埋數據啊、人工智能裏面咧做一個即係支援嘅角色啦。咁同埋因為我哋始終係一個核心，即係希望等病人知道。
1: 系赵医生，
0: 嗯，
1: 头先个电话收得唔系太好啊，啱啱系啦，你可以再重复一次啊，唔该。
0: 哦，我哋想讲嘅咧就系呢度得唔得？
1: 系可以。
0: 讲嘅咧，最紧要咧，其实就系希望有一个家庭医生做一个核心嘅，咁嚟到去帮手协调嘅，因为数据啊或者系统咧，有时对有啲人嚟讲系比较冷冰冰嘅，咁所以我哋希望无论家庭医生啦、病人啦或者社区咧，可以共同塑造一个数码公用人工智能嚟到支持我哋基层医疗咁样咯。
1: 嗯，明白，因为咧好多时人哋就会觉得咧，而家科技咁发达啦，咁样好多时咧，我问一下 AI 咁样，有啲答案已经答到，但系里边咧就涉及咧就少咗一啲我哋叫人性化啦，或者好关怀啊，甚至乎咧家庭医生系睇晒你家族可能好多个成员噶嘛，咁有啲嘢佢会喺当中见到有啲蛛丝马迹，或者提醒你哋要特别做一啲提早嘅检查啊，各样呢一个都系属于咧即系强调嘅关怀照护部分，系咪咧？
0: 冇错啊，因为咧，除咗系关怀嗱，因为过往我哋人睇医生好简单嘅啫嘛，就基于信任啦，同埋专业啦，同埋甚至有一句传统中国人讲嘅就系同个医生夹唔夹啦，即系好少同讲话同个 AI 夹唔夹，因为 AI 咧好多时候即系俾我哋嘅资讯咧系好全面，咁但系咧对于好多唔同嘅人嚟讲咧系需要有一个真系有一个医生，有一个聆听者，有一个人帮佢协调。甚至有一個人幫佢將一啲資料去整合，去同佢去同嗰個病人分享，究竟點樣先係擺翻落去嗰個人嗰個健康問題裏邊係最好咯。
1: 嗯
2: 嗯，咁當然咧，即係家庭醫生頭先正如 Vivian 咁講啦，就好宏觀地睇曬咧，即係家庭唔同成員嘅一啲嘅健康狀況啦，或者提點翻有咩地方要留意啦。但係個人嚟講啦，始終個病歷都係好緊要啦，每個人會有自己一啲病歷喺個即係系統入邊啦。但係長者有陣時咧就未必好識得去到。清楚自了解自己嘅病史等等，就好靠病历去协助啦。咁而家科技上又点样将即系长者啦、病历啦同埋家庭医生三样嘢连喺一齐，更加有效地传递一啲信息呢？
0: 哦，嗱，我就我哋做家庭医生嘅咧，其实好多时候跟进慢性共治病咧，即系而家我哋政府基层医疗都有一个慢性共治病嘅计划啦。其实好多时候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咧就系佢唔知道自己有病啊，咁所以咧。基於而家有一個即係慢性共治病計劃咧，咁好多病人亦都可以篩選到，知道原來自己有糖尿前期啊，或者一啲隱性嘅血壓高啊問題啦。咁但係你所講嘅咧，就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哋本身已經有問題，可能平時都係去開覆診開醫生。咁但係咧，因為人口老化啦，好多人都有慢性病，咁佢哋其實去睇醫生咧，我哋希望俾多啲時間，更加詳盡嘅一啲資料俾嗰個病人嚟到去個人化。咁所以咧，其實我會覺得咧，呢一啲人工智能係幫到嗰個醫生。帮到个病人去将啲嘢更加整合、更加有效率咁样嚟到去帮到嗰个病者咧，嚟到去处理嗰个病嘅。
1: 嗯，同埋咧，家庭医生咧，我成日觉得咧，佢哋同嗰个社区资源里边咧，有好多一般嘅即系长者中心啦，同埋呢个地区康健中心啦，咁样其实都系有一个我觉得好密切嘅关系，系咪咧？
0: 是啊，而家18區我哋嘅地區康健中心或者站呢，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地區基層醫療嘅一個基地啊，俾我哋香港市民嚟到去有啲咩身體問題啊，或者就算冇身體問題呢，因為我哋着重除咗地區呢，就係一個預防疾病嘅原則，係啦，希望所有人去到即係參加呢個地區康健中心咧嚟到去即系整理自己嘅健康，咁而家庭医生嘅角色咧，就希望佢哋配对咗家庭医生之后咧，就再处理佢哋，譬如之前三高啊，同埋而家嘅乙型肝炎嘅一啲问题咁样嘅。
2: 嗯，咁而讲到一啲香港常见嘅慢性病啦，好似系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痛等等等等啦，其实家庭医生嗰个喺长期跟进嘅角色度其实系点嘅？
0: 哦，我哋家庭医生咧，其实有几个。即係原則嘅，因為咧其實世界家庭醫生日咧，我哋都係想將家庭醫生呢個概念咧再多啲去清楚，因為過往好多人都會話啊，咁我睇咩專科，其實睇家庭醫生係睇緊乜嘢科啊咁樣。其實家庭醫生咧，我會覺得係一個病人嘅夥伴嚟嘅，係一個佢個即係最基本有啲咩身體問題，無論嗰個問題輕微嚴重或者未發生咧，佢都會揾咗呢個醫生先。咁而答翻呢

0: 先个问题就系咁样啦，即系如果无论佢有啲慢性病嘅，无论系痛症啊，无论系三高啊，或者系任何甚至精神健康情绪病都好咧，其实佢都会因为呢个家庭医生系长期同佢一个跟进，甚至佢认识佢身边嘅社交啊、屋企人啊、精神健康啊、工作咧。做一個全面嘅一個整理，咁所以家庭醫生咧係一個連貫性嘅，同埋一個全人性嘅，甚至係一個延續性，我哋叫 continuity of care、coordinate care 同埋 comprehensive care 同埋 preventive care 咁樣咯。
1: 咁啊，讲到呢一个即系数码医疗啦，咁究竟 AI 同呢一个遥距医疗对家庭医生同病人咧有啲咩实际好处啊？
0: 嗱，個好處咧，其實香港嘅地方咧就唔同一啲外國國家比較偏遠，可能因為我自己睇到咧，就喺 Covid 之後咧，其實呢樣嘢會普及咗，因為當初 Covid 咧，其實好多人士中咗招就唔可以出街啦。咁但係咧，如果喺翻香港嗰個環境咧，其實去睇醫生實在好容易，尤其是而家有18區康健中心咧，佢去康健中心揾醫護人員，再配對家庭醫生都好容易。咁所以咧，如果用遙距醫療咧，我會覺得係一啲對於一啲院舍嘅長者啦。或者可能對於香港住得比較偏遠，譬如離島嘅一啲長者，係啦，咁咧可能佢哋嘅行走唔方便啦，或者一啲慢性病，可能有時甚至用到一啲遙距嘅監測嘅技術，譬如度血壓啦、度血糖嗰啲咧，其實未必真係靠佢睇醫生嗰一次嘅，可能好需要用一啲科技啊，用一啲 AI 嚟到去幫佢分析一啲長期嘅數據，咁就更加精準咁樣有效去睇住嗰病人嘅慢性病啦。咁當然呢啲亦都牽涉好多病人嘅資料嘅私隱啦，係啦，咁所以咧，我諗喺呢個醫療科技、人工智能嗰個層面咧，其實點解要今年世界家庭醫生又去做呢、這個做一個原則咧？除咗家庭醫生嘅照顧之外咧，這個都係我哋關心嘅問題嚟嘅。
2: 咁就住呢個主題咧，有冇啲嘅即係重點嘅信息，等我哋嘅聽眾要了解多啲點樣去到即係善用呢個科技喺呢、這個即係自己健康嘅照料上咧？
0: 有啊，咁我有大概三四点到啦。嗱，第一点咧就係我哋政府都会宣传一人一家庭医生啦。咁好，我哋真係好希望每一个医生都希望宣传到每一个病人，如果未有家庭医生，快快去搵返个家庭医生，定时定候唔好等有病先去搵医生做返一个即係检查啦。咁第二呢就係、是、可以做返嗰个记录啦。因为可能好多朋友呢佢哋暫時都仲未有一個醫健通嘅病歷資料啊咁樣嘅，咁所以咧，我諗而家個頭先你所講啦，其實我哋都需要希望病人有一個自己嘅醫健通嚇，咁尤其是喺政府嘅，佢哋都會有一個 HAGO 嘅平台咧，其實都可以將啲資料咧係整合得好好嘅。咁至於第三咧，科技嗰度咧，亦都希望可以靠多啲科技。喺尤其是醫健通有一啲病嘅數據咧，其實可以再有效啲，有再精準啲去到評估個人個病嘅風險。譬如我哋講三高都係講血管嘅風險。咁最後我都想講下，我哋其實5月19日係世界家庭醫生日啦。咁其實嚟緊嘅禮拜六日咧，我哋基層醫療處同埋我哋家庭醫學學院咧，都有喺奧海城嘅二期嗰度咧有兩日嘅活動嘅。咁係有一啲即係健康嘅篩檢啊，同埋啲講座有啲表演咁样嘅，咁希望多啲人可以参与同埋支持啦。
1: 但系咧，我都想请教下赵医生啊。有啲朋友就话啦，咁好多时而家咧都佩戴咗一啲嘅即系穿戴装置啦，咁啊智能手表啊各样啦，咁我哋睇翻自己嗰个睡眠问题啊、心跳啊，咁啊监测自己嘅健康状况啦。但系有时好多因素会令到件事唔系咁准噶嘛。我哋点样去即系善用科技之余，但系又唔会被呢一啲可能误导或者系延误去到即系揾医生去到做诊治咧？
0: 哇！你呢個問題好好啊。其實咧，如果呢啲我哋講啲科技啊，或者一啲 device 一啲儀器啦，其實咧，我哋點樣醫生點樣利用嗰個儀器咧？其實中間牽涉咗好多啲嗰個儀器嗰個準確度啊，甚至嚟緊第日，即係我哋希望有一個規管啊。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所有醫生都係循證醫學，希望係根據一啲證據、一啲醫療嘅 research， 即係一啲研究嘅實證，咁嚟到去放落病人嗰個應用嗰度。咁所以我覺得好多市民其實佢哋要知道，首先點解我哋講一人一家庭醫生呢，即係可能佢哋未必係自己走去揾嗰個儀器，或者你剛才講睡眠測試啊，或者咩都好，可能佢應該揾咗個家庭醫生先。OK， 咁揾咗個家庭醫生咧，由個家庭醫生做一個中心點咧，去處理。如果佢有睡眠問題嘅，個家庭醫生會揾翻一啲合資格嘅睡眠測試嚟到去幫佢分析問題，或者一啲量度三高啊、一啲身體指標嘅儀器，咁嚟到咁樣去做咧，我相信就 正正答到我哋今年嘅。

0: 世界家庭与婚日嗰个主旨啦，就系即系个关怀同埋嗰个科技嗰个配合咁样。
1: 嗱，咁好多时即係可能一个家庭入面啊，长者对于啲科技问题当然好直接，就啊问下乖孙孙仔孙女仔仔女女问下啊点样用啊等等咁啦。咁但係呢，可能嗰个家人本身我即係都对于科技有认识嘅，医疗方面呢就即係冇咁多嘅即係知道嘅地方啦。其实呢三者啦，即係嗰个长者啦，嗰个家人啦，同埋医生，喺呢啲科技应用上呢，你又觉得可以点样令到大家係个沟通做得更加好，令到即係啊长者又放心，家人亦都安心咁样咧。
0: 其实咧，你呢度牵涉咗系讲紧我哋数码医疗同埋 AI 嘅一啲安全性啊、伦理啊、透明度啊咁样。咁所以我谂呢个都系头先所讲我哋今年嘅世界家庭医生日嘅主旨，希望呢一啲原则性嘅嘢咧，去同病人同埋病人嘅家庭去沟通。因为我哋做家庭医生咧，好多时候咧，除咗个病人之外咧，我哋系睇紧佢嘅屋企人嘅，又或者倒翻转头咧，我哋睇紧个病人，但系嗰个照顾者咧。其实佢有俾好多资讯我哋噶，假设一个老人家，可能佢甚至可能有一啲比较再未必咁容易表达到嘅，譬如佢脑退化咁样，咁嗰个照顾者咧，其实个资料就好重要啦。咁变咗咧，我哋好多时个对口啦，所谓就唔系净系个医生对个病人，好多时候系对个屋企人、对个照顾者，甚至因为个病者佢会同个屋企人嗰个互动啊，咁我哋都需要比较立体啲去处理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家庭医生系一个一个特别嘅科目啦，即系我哋平时除咗照顾一啲普通嘅伤风感冒啊，一啲突发性嘅病啊、慢性病之外咧，其实系有一个咁样嘅特别嘅体制嘅，系家庭地接，即系一个家庭嗰、那个unit 咁啦，所谓单位咁，等我哋一齐去照顾。
2: 系，同埋咧，我喺度谂落咧，赵医生啊，即系有时好多一啲嘅，不如遗传病啊，各样咧咁未必咧系一定系遗传到落嚟而家呢一个即系病患者嗰度。咁但系若果有家庭医生睇住成件事嘅时候咧，万一发现到咦有啲蛛丝马迹，联想到咦其中一位家庭成员可能有呢个问题，亦都可以提醒即系病患者可能要做多一步嘅检查或者留意多一啲，呢个都好重要啊，嗬。
0: 是啊，呢度牽涉咧就係我哋以前個做法就係畫一個叫 family tree 啊，即係畫一個所謂家庭樹。係啦，家庭樹圖就睇翻佢屋企人，可能爸爸媽媽兄弟姊妹或者再近親嗰啲有啲乜嘢嘅，譬如癌症啊或者遺傳病咁樣。跟住咧嗰個病者話唔係，醫生我冇事冇幹喎。咁第二咧就我哋要牽涉咧就係希望去定期去做篩檢，而唔係以前所講話病人一年去一次啦咁。因為有時候你講咧就有時有啲情況咧高危一啲咧。嗰、那個病者係真係需要可能緊密啲過去檢查，尤其是而家就多咗啲新嘅遺傳嘅測試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咧，我諗做家庭醫生呢方面都即係好多挑戰嘅，因為有好多新嘅科技啊，好多新嘅測試都係想幫助病者去早啲預防一啲病。咁你講遺傳病呢個咧，其實我哋都喺唔同嘅地方咧係試緊嘅，其實咁希望第日可以做到真係預防埋腫瘤啊呢啲咁嘅病咧，就會最好啦。
2: 明白啦。今日多謝曬咧家庭醫學嘅專科醫生趙子。医生同我哋一起咧讲下呢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同埋点样咧利用呢一个即系科技啦、数码嘅时代啦，做多啲对病人同埋佢嘅家人嘅关怀照顾啦。吓，唔该晒你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名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话，本港部分院校使用这个平台，他认为这类平台由于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亦都拥有大规模用户和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的时候，院校难以介入，角色较为被动。他建議受影響機構暫時停用平台，並且提醒教職員和學生提高警覺，學生應該提防聲稱與 Canvas 學校或者調查有關的可疑通

0: 常信息，不要点击可疑链接或者开启来历不明的附件，以及留意账户是否有异常活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下午1:11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完成交会对接之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阶段。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展开货物转运等的工作。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8:14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且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的物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海中5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8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2,3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2点，升3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4升4仙，阿里巴巴134.3跌4.7，腾讯控股465元跌6.4，恒生中国企业91.2升1.2，中芯国际76.85升3.5，快手51.85跌1.1，南方恒生科技5元系升0.2仙。华控半导体134.8升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43，瑞士法郎10.065，澳元5.668，加元5.723，新西兰元4.657，欧元9.2105。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4。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港金报43,61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7.32美元，卖出4,67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隧现时咧去港岛方向管道嘅出口慢线咧有坏车，目前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嘅慢线现时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5: 通常都是跟 friend 一起的，就是因为竞争，跟个 friend 比啊，到我今次肯定比你跳得多啲咁样。
0: 星期六朝早九点，
6: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9: 色无限，
10: 蓝色，
9: 色无限，蓝地球。
11: 煤炭、石油、天然气三者之中，天然气的化学结构最为简单，燃烧的时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明显低于煤炭和石油，亦较少产生硫氧化物和悬浮粒子等空气污染物，因此天然气经常被视为相对洁净的化石燃料。不过天然气在常温常压下呈气态，需要依赖高压管道作长距离运输，如何缩小体积并降低运输难度，是天然气能否大规模进入全球市场的关键工程问题，同时亦促成液化天然气技术的出现。所谓液化天然气，是将天然气冷却，去除水分、二氧化碳和硫化物，再经多级压缩和膨胀冷却等步骤，令到它由气态转为液态，体积缩小至原本的1/600，方便储存和海洋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跨洋运输依靠专用的船舶，船舱采用多层隔热设计，部分为球形或者膜式储槽，抵达目的地之后，液化天然气再经气化加热回复气态，再输送至城市管网、发电厂或者工业用户。在能源结构上，液化天然气经常被视为煤炭和可再生能源之间的过渡能源，因为它燃烧的时候，发电机组可以快速启动和调节输出，有助于配合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性能源的供应。另外，天然气除了是能源产品之外，它本身亦都是很多化工产品的关键原材料，例如下游制造化工肥料的元素氨、尿素、氮肥等等，所以当天然气的价格持续上升，间接等于预示未来粮食价格将会跟随上升。然而，液化天然气的成本和技术门槛高，难以完全取代管道天然气，而且天然气属于化石燃料，对气候主义者而言仍然会挑剔开采和运输过程中的风险。所以液化天然气的发展必须要现代社会在工程可行性、经济效率和适当的环境责任之间取得平衡。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都话黑格比咯，你哋又唔理我，
4: 你点会唔理啊？
5: 嚟紧啊！
3: 系啊，咪嗱，即系话说咁样嘅，讲多少少先。头先咧就系、是、新闻部嘅同事咧报天气嗰阵咧，佢、突然间讲黑格比三个字，我就动摇咗，因为我呢两日咧都冇乜留意到任何嘅新闻啦。咁跟住，咦，好熟呢个名，即系其实系一个嗱，而家佢就系一个热带低气压啦。咁但系黑。

0: 達比都曾經係一個咧干擾過香港嘅颱風嚟噶嘛。
1: 哦，
0: 咁咧即係因為咧。永远呢啲熟悉嘅名字就好似你啲 friend 咁啊，
1: 佢又翻嚟揾你啦。
0: 系啦，因为有一啲咧，即系根据即系啲天文台嘅同事讲咧，就系话，即系如果有一啲破坏力特强嘅嗰啲台风咧，咁佢就会被除名噶啦。
1: 系，
0: 即系劲得滞就会被除名。
1: 咁即系上次佢嚟唔够劲啦，佢再用。
0: 佢可能即系对唔系净系香港咯，即系对于佢影响嘅嗰啲地方咧，即系话唔系话太造成太多嘅人命伤亡嘅时候咧，咁个名都仲可以 keep 住，
2: 或者可以重用嘅。
0: 系。呢啲真係重用啊，重用過好多次添啊，黑格比。咁啊，我有上網睇翻啦，即係嚟緊嘅天氣可能啊，可能會比較差啲嘅喺即係今個即係週末嘅時候，咁大家留意啦。
1: 相對關心黑格比咧，我比較即係我同 Gary 哥哥比較關心我哋嘅同事。點解你話你呢兩日唔得閒睇新聞？平時你個觸覺好犀利㗎。
0: 哦，係咁樣嘅。
2: 唔係佢今日都有少少思緒不寧噶。頭先我翻嚟嘅時候咧，見佢喺出邊 corridor 咧，不停喺度踱步，跟住咧又挨喺牆嗰度喺度沉思。跟住我問佢：喂，點啊點啊？唔好嘈我，我喺度諗緊嘢。
1: 我翻嚟佢就同我講佢好攰咯，即係綜合呢啲有啲咩心事同我哋兩個講啦。
0: Objection，我好似冇講唔好嘈我噶，我淨係話我喺度諗緊嘢。跟住之後咧 ，Gary 哥哥咧就用翻一個七十年代嘅 gag 問翻我，咁啊問咩就唔好講啦。
2: 係七十年代嘅咩？
0: 八十年代啩，我唔知道。圓古島啦，係咪各位親愛聽眾都會估到啊 ？Gary 哥哥嘅反應係
1: 啦，係啦，冇錯冇錯冇錯。咁你做咩咁忙咧？
0: 唔係啊，因為其實咧點解咁忙咧？就係、是、因為我估重入。屬於阿媽嘅，咁應該大家都係咪？即係都應該冇 say no 啦，係咪？阿媽嘅嘢，咁同埋因為咧，即係除咗要買花俾阿媽之外咧，咁因為阿媽有啲好 friend 好 friend 嗰啲姊妹識咗幾廿年嗰啲，童年開始已經識嗰啲咧，咁跟住我哋就有個習慣嘅，近年咧就會送埋花咧，就俾我阿媽其中一個好好嘅姊妹，即係我哋會稱呼為阿姨咁樣啦，咁啊送埋去佢屋企嘅，咁所以尋日咧就極度之忙碌。由於好忙碌嘅關係咧，我就冇睇到任何
1: 新聞，所以就唔留意黑格比啦。咁黑格比當然唔會夠媽咪緊要啦。
0: 係啊，大家應該尋日都有做嘢㗎啦，係嘛？
1: 係啊，加油咯！
0: 頭啊 ，Gary 哥，
1: 點答你好咧？唔通講曬俾你聽咩？係
0: 咯，
2: 唔係我特登咧揾只 AI 咧設計咗一幅相咧，係送俾我媽咪，跟住媽咪咧即刻即係秒復，即係話：哎呀，好多謝，好有創意啊！咁樣，咁我就即刻即係都即係個心都暖一暖，甜一甜咁樣。
1: 係，你有冇同你媽咪講？其實你除咗有一半要多謝我之外，有一半要多謝翻 AI， 因為可能唔係每一個即係母親輩啊，即係媽咪輩嘅，佢即係知道 AI 而家個。
0: 个
1: 万能去到边度噶嘛？
2: 系啊，其实而家好犀利真系。
0: 系啊，咁唔系 AI 有 AI 嘅存在，令到大家觉得开心嘅时间啦。咁但系即系当冇 AI 嘅年代，或者连物资都唔系好充裕嘅年代咧，大家要寻开心咧，查实都好简单嘅啫。
1: 冇错啦，咁啊问一问两位拍档细个嗱，我哋而家个个每个小朋友要拥抱 AI 啦，即系唔系要接受咁简单。
0: 拥抱电话同埋
1: 要
0: 拥
1: 抱 AI 啦，咁样。但系细个当冇呢啲嘢拥抱嘅时候咧。擁抱啲咩嘅咧？
2: 哦，其實我即係回想翻以前細個咧，係即係就算係遊戲啊，或者係玩自己同自己玩嘅時候咧，都係好開心嘅。即係就算你俾一張紙，俾一支筆我咧，我都係玩成日噶啦。就算你俾一個橡筋繩我，或者俾一條繳我咧，我都可以玩成日。即係
0: 橡筋繩啊，原色先。
2: 你知唔知咩叫跳橡筋繩啊？
0: 唔係啊。
1: 咦，佢即刻俾一条橡筋我，
2: 我咪
1: 即刻玩星星
0: 咯，玩星星啊佢就
1: 系
0: 啊。
1: 咁我细个梗系有啲女同学跳橡筋绳都系用。
0: 系咪女同学专属咧？
2: 都唔系啊，我有玩噶。
0: 你有冇玩啊？
1: 女同学专属
2: 系专属女性专属，但系男仔都可以玩。
1: 我哋踢毽啦。
0: 哦，呢個應該係北角區同埋荃灣區。
1: 唔係啊，我哋會偷咗女同學我條橡筋繩，我嚟做毽嗰個網啊，即係踢毽踢到架，我哋攞咗佢咁樣。咁女同學就會用我條繩，我嚟即係佢好叻個跳，佢又話：咦，你細個係點樣過㗎？
2: 你有冇玩橡筋繩？你跳咗幾高㗎？可以？
0: 我可以話橡筋繩。
1: 橡筋繩點？覺得你佢都驚一驚啊！
0: 驚係啊，自己喺度吹嘅時候咧，係吹得勁咧。橡筋繩嘅 EXO
2: 真係你跳咗幾高啊？
0: 我跳得唔係好高㗎，但係好中意玩嘛。唔係咁，其實橡筋繩係一件點講咧？即係因為咧，我就覺得。其实唔系净系斗跳得高
2: 系
0: 噶，
2: 啲花式噶嘛要，
0: 而系你嗰条橡筋绳系点样嘅构造咧，都可以赢噶，即系你可以跳得好渣，但系你嗰条橡筋绳好劲嘅时候咧，你都可以威 ，OK？ 即系例如一般嘅橡筋绳咧，即系最简单嘅做法就
1: 系
0: 一条橡筋咁样去织出嚟啦，
1: 冇错冇错，
0: 咁有啲咧比较长。

0: 想要贏嘅咧，就有兩條橡筋織出嚟啦，
1: 好似兩隻手指咁扣住。
0: 冇錯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再有錢啲嘅，你咪用三條橡筋織出嚟咯。
2: 五顏六色咁好靚嘅，我見到我以前啲阿姨咧玩咧。
0: 係啦，同埋因為咧，越多嘅橡筋，即係譬如三條橡筋咁樣綁住一齊織出嚟咧、就算你其中你跳跳下會斷噶嘛。你斷咗一條橡筋都好啦，咁嗰條橡筋繩未斷曬嘅，你又唔需要再搏嘅咁樣咯，係啊。
1: 嗱，我細個咧，因為我哋一講起細個小玩意嘅時候咧，我就諗起啊，其實小玩意我就即係除咗公仔啊、閃卡，上個禮拜講咗之外咧，其實我個年代嘅小玩意咧，遊戲機已經係個小玩意噶啦。
0: 哎呀，
1: 個個都已經係遊戲機，但我記得我同我媽咪有個故仔咧，我係因為遊戲機嘅，我嬲咗我媽咪嘅。咁事完咧就係喺我小学四年班升小学五年班嘅时候咧，咁啊，我不嬲都品学兼优噶啦，大家都即系睇得出，同埋即系有目共睹啦。
0: 嗱，呢啲可以 delete 咗佢噶啦，好，继续啦。
1: 系啦，咁然之后咧，咁啊，喺年中嘅考试咧，咁我妈咪通常会俾一啲，由细到大咧，我爹哋妈咪都系教啊，你要攞一样嘢咧，你系要付出一啲嘢先嘅，你唔会无缘无故。无论是仇恨定是奖励都不会无缘无故咁嚟嘅，咁所以咧当时我就好想要一部手提游戏机，当嗰年代就是 Game Boy 啦，咁个个都我身边好多阿 boy 系咁，个个好多好多身边嘅朋友都有呢一样嘢，我冇，咁然之后我妈咪就定啊，如果你考全级头五名啦，就有全级头五名啦，咁有，结果我考到，
0: 但就冇咗阿 boy，
1: 然之后过咗一个礼拜之后咧。就冇咗阿 boy， 而屋企就多咗部新嘅电脑。
2: 哇！嗱，升个级喎、
1: 啊。系啦，而家你哋谂翻咧，我个价钱系十倍，有多啊！因为我部系当时叫做比较新嘅一个 model 啦，
0: 系
1: 咁样。但系当时我系好嬲嘅，我明明我系要阿 boy 啊嘛，因为阿 boy 带到出街嘛，咁个电脑系唔可以带出街嘛。嗱，首先冇咗个型啦，即系出街个型啦。二来我唔鬼识电脑，你俾部电脑，我当时唔知原来电脑嘅游戏可以咁好玩啦，咁样，咁后屘所以就因为呢件事，
0: 其实都系接龙嘅啫，系咪噶？
1: 唔系啊，
2: 佢嗰个年代
1: 已经有啲角色扮演嘅游戏啊，
2: 已经有，
0: 即系内置咗喺个电脑里面。哦，
1: 系啊，唔系或者你可以去买，譬如有电子大富翁啊，即系有一啲棋类啊，即系已经有好多好多唔嘢，都唔系净系接龙噶啦，咁样。咁同埋电脑。多咗你仲可以睇片啊睇成，即係以前啲 VCD 嗰啲已经有呢啲啦，咁样。咁所以当一刻我就觉得我唔知个电脑嘅好啊，咁我就同媽咪有个争吵啦，咁样。咁媽咪又当然俾好多理由啦，一来佢唔想你带住阿 boy， 你挂住阿 boy 嘅时候呢过马路唔小心啦、撞到人撞到车点都好啦，咁样。其次就係呢佢觉得电脑呢件事呢除咗个趣味性应该大过阿 boy 之外呢，未来嘅功能性应该大过阿 boy 啊。
0: 咦，好有远见喎，阿姨。
1: 係啦。
0: 劲抽喎。
1: 但当时我係嬲嘅。
2: 但叫你自学嘅要。
1: 佢都如果你有人教佢咪搵人教囉，但起碼我個裝置喺咗度先。咁當時我就唔開心，但過咗一年之後呢我就發現佢好啦，因為我哋喺之前節目咪講過，譬如我哋有 ICQ 啊，或者我哋唔同嘅電腦應用，其實都係嚟自我個機器㗎嘛，你攞住阿 boy 係做唔到呢啲嘢㗎嘛，即係到咗大過你知啊，原來當日媽咪係付出超過十倍嘅價錢想為你好，但係細個我就因為我一個 boy， 我一個小玩意，我就其實嬲咗佢一排嘅。
0: 有冇喊啊當時？
1: 冇面红耳热嘅，系，但系我就系好唔开心，我就觉得啊呢啲大人真系唔遵守承诺啦，系啦，唔遵守承诺啦。虽然佢变大咗件事俾我，但系我都觉得，所以呢、這个一讲起小玩意，我觉得啊，即系琴日系母亲节啦，都系想同阿妈咪讲声唔好意思啊，今时今日我识玩电脑都系因为当时你冇俾阿 boy 我咯，咁样。
2: 系即系琴日有冇同佢讲翻呢单嘢咧？
1: 冇，琴日好开心，食饭希望佢有听呢一集，如果唔系我就 send 翻条 link 俾佢听一次。
0: 咁几
2: 好，因为嗱，我以前细个咧。就未有阿袁咁幸福啦，即系我哋即系通常都系玩一啲即系譬如折纸公仔啊。
1: 我要你唔玩阿 boy， 玩阿 girl 添。
2: 唔系，
0: 有呢啲嘅咩？
2: 有呢啲嘅咩？嗰啲系另外一样嘢，大嗰啲嘅啦，即系唔啱我哋玩嘅。
0: 系啊，嗰啲
2: 咩
0: 玩 girl？
2: 咁啊，细个嗰阵时咧，我话说小学嗰阵时咧，其实我哋都叫做几幸福嘅，即系我有啲乜嘢玩具啊或者咩咧，我哋都可以买到嘅。咁但系唯独是有一样嘢咧。是我好想得到，但是呢都仲係未能够买到嘅。嗰样係咩呢？就係话说呢，我读小学嘅时候呢，我嗰班同学呢就每逢礼拜六呢有一个课外活动嘅。咁我哋嗰、那个嗰、那个楼梯底嗰度呢就有一个好似一个窿咁样嘅地方，一个楼梯底。学校嘅楼梯底嗰度。咁有个窿嘅。咁呢我哋一到课外活动嘅时候呢，嗰、那个同学仔呢就会喺屋企嗰度呢就立晒佢屋企嗰啲所謂嘅超合金，唔知你有冇聽過咩嚟
0: 㗎？
2: 或者嗰啲玩具機械人嗰啲玩具咧，就立曬嚟就

0: idol 咧就好型咁样派俾我哋玩嘅。
1: 哦，
0: 咁系啦，因为嗰阵时嗰个年代系好贵嘅，一个嗰啲公仔好贵。咁、我又即系喺度派啦。咁有阵时我哋未必派到俾我噶嘛。咁我就坐喺侧边度睇度玩啦，即系睇住佢哋玩。咁我就翻屋企同爹哋妈咪讲：，喂，我好想好想有一个啊！咁咁、但系。即基于呢、這个，即佢又唔想我沉迷落呢样嘢度咧，因为会追住噶嘛，
2: 会丧志啊。
0: 系啊系啊，咁佢、就唔俾噶。咁总之你考第几都好啦，我都唔会俾噶。你情愿玩下其他玩具咁样啦。咁啊，话说啦，有一次咧，我就静鸡鸡咧，就喺嗰班同学嗰度咧，就立咗一嚿酒。
1: 哦哟，
2: 哎呀，
0: 唔系他。系借嚟玩嘅啫，系啦系啦，
2: 出声嘅借蜡酒咁，
0: 因为实在太多啦，佢真系太多冇所谓嘅，佢系即系你攞去玩咁样嘅，即系嗰种嚟嘅吓，即系佢系好有钱嘅。
1: 大个咗就攞住打一嚿嚿钱，
0: 我都想
1: 一嚿嚿钱，攞晒
0: 系啦，
2: 兄弟。
0: 于是翻屋企之后咧，大镬啦，知道咗啦，咁就闹啦，咁跟住就自此之后咧，我就知道原来有啲嘢咧唔系你嘅，要问咗先，同埋咧系唔可以即系自己。拉翻屋企玩嘅，咁自此之后咧，我就同即系同佢 say sorry 啊，同我同学仔，咁跟住就亦都唔敢再去问爹哋妈咪咧，话我有啲咩要求，我要有啲即系劲嘅要求，去买啲咩礼物仔啊咁样，反而系自己即系由细到大开始去储钱，去买一啲我自己心仪嘅玩具咯。
1: 嗱，即系。Gary 哥哥呢個 friend 咧，真係好明顯係一個富户啦。
2: 我以為你細個就係一個 friend 添。
1: 唔係，我細個咧好明顯就係好草根嘅，真係基層嘅小朋友。話說有一次就係、都係關阿媽事。咁咧係唔知點解有一次同阿媽行街，咁阿媽中意玩嘅嘢咧就會交託到我手上，即係話即係以前可能咧啊，我細個咧冇得學琴，我要我個女咧就識彈琴，即係可能係咁。我唔知係咪
2: 傳承或者繼承
1: 有少少類似呢樣嘢。跟住有一次就同阿媽行街，突然之間咧，佢就見到一樣嘢，哎呀呢啲好好玩嘅，我細個都有玩，但係咧就冇咁靚嘅，我要買翻嚟，你快啲學識會玩啦咁樣。嗰啲叫咩咧？嗰啲叫做畫紙，知唔知咩叫畫紙？
0: 我知
1: 五粒。系啦，有五粒即系抛高接住咁样嗰啲咧，咁其实系就系抛接咁样嘅啫嘛。咁跟住哦买咗啦，咁然之后我就自己喺屋企玩，玩下咧。咁你知道以前嘅小朋友系点样咧？虽然我间学校冇一个楼梯底有个窿，但系咧其实带啲嘢翻学校嗱，其实阿 boy 其实都系带翻学校俾你见到噶。
2: 冇错，
1: 大家有嘢咧就会带翻学校咧一齐玩。好啦。得出嚟嘅結果係咩咧？咁我就帶咗我嗰五粒畫紙翻去，咁然之後就教啲同學仔玩啦，咁大家玩得好開心啦。咁然後咧就開始出現咧，其他嘅同學仔佢就唔係買翻嚟，就係、自己咧
0: 揾布啊，入啲米啊嘛。
1: 係啦，揾布自己咁樣聯啊車啊，定係阿媽搞啊，唔知點樣咧，就搞到全校嘅女同學，因為其實全校都係得好少，因為咧以前圍村嘅小學咧，上晝係每一個 form 一班，下晝每一個 form 一班嘅啫。咁跟住咧就全校嘅意思可能都系十几廿人咁样嘅咋，咁啲女仔咧就大家都各自自己有一套啊，私伙嘅，即系好似啤牌咁嘅人带咧，
0: 咁咪比赛系嘛？
1: 唔系自己带翻去玩咯，即系日日你一小息你就会见到啲女仔。
2: 咦，你带起个风气、
1: 冇错，所以我觉得劲在咩地方？唔系有人攞咗我嗰啲嘢翻屋企，而系我系带领咗个潮流，话俾大家听，画纸好嘢嚟啊！同埋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做多啲抛接嘅动作，手眼协调好嘢嚟噶。

0: 真係帶起咗個潮流㗎，好比賭神一樣啊！
1: 係啊，
0: 真係出嚟一到消息咧，就見到啲女孩子個頭咧係個雙眼係咁噏，就係因為要睇住要接翻個畫紙。
1: 你最犀利係咪試過五粒一嘢就立曬㗎？
0: 唔係，應該係拋起一粒，
1: 拋起
0: 立埋嗰四粒，然之後再接翻。
1: 好難㗎噃，
0: 勁㗎咧！嗱，只要你將個畫紙整細啲咪得咯。
1: 唔係你而家仲得唔得㗎？
0: 你麻包袋咁大㗎嘛？我谂得啩，
2: 转头试俾我哋睇，
1: 系咯，
0: 唔系转头一路试俾你睇，一路我哋要听住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访问。
1: 系今日呢星期咧好犀利啊，即系系一个点讲啊，系一个芝士达人嚟噶，
0: 系
1: 即系香港里边咧能够做到 master of cheese 系好难
0: 嘅，咁 cheese
3: 可以读到咁长都好难，
1: 系啊，一阵翻转头又有呢个侯浩然啊，一个 master of cheese， 大家唔好错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将会继续拥抱医疗及卫生服务创新发展，同时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地区的合作，推动建设健康中国目标。卓永兴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支持的时候表示，香港药械监管中心将会在年底之前成立，政府计划立法赋权中心监管中西药，并且为医疗器械建立法定规管框架。他又说，医管局正是积极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和培育智慧人才，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临床流程。在北京，公安部表示，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上个月初联合侦破一宗走私贩毒案，两国执法部门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以及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展开行动，共拘捕五名涉案的疑犯，包括两名中国籍人士和三名美国籍人士，并且缴获一批毒品。公安部表示，行动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彰显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检测之后证实确诊。美国卫生部门就说，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之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至于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是集中接受医学观察，全部人暂时没有病征。另外有4名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亦都暂时没有出现病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四升四仙，阿里巴巴134.2跌4.8，腾讯控股465跌6.4，恒生中国企业91.2升1.2，中芯国际77.1升3.75，快手51.95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5.01升1.2，华虹半导体134.7升3.9。长飞光纤光缆259.2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07，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港金报43,61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7.46美元，卖出4,67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车多，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界限街。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啦，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又好好告别。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3: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镯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8: 好啦，咁啊，又嚟到我哋星期一嘅港式达人啦。嗱，今次咧，我咪同阿琼咧倾过咧，即系我哋细个咧食嗰样嘢咧，系咪同一样嘅咧？
9: 是的，我对这种食物第一次有感受的其实是从卡通片开始。那套卡通片叫做《飘零燕》。咁我記得咧，當時咧，冇錯啦，係啦，阿海迪咧就去咗阿爾卑斯山同佢個爺爺住，咁啊爺爺成日都整一樣嘢俾佢食嘅，就係咧揾支叉定什麼咧，拮住一嚿叫乳酪嘅東西，然之後擺喺啲火上面烘啦，本來係一嚿硬嘅，你見到變成好似有少少流質咁樣咧，跟住咧就擺喺一個麵包個面上面，咁阿海迪就食得好開心。咁同埋另外一個印象咧就係啲老鼠啦。因为好多迪迪尼嗰啲卡通片咧，啲老鼠咧就好中意食嗰啲三角形，
8: 系啦系啦，
9: 系啦，嗰个 cheese 仲要系入里面有啲窿窿嘅喎。
10: 嗱，呢个就系年代，我细个咧。就係、是、睇 Gary 哥嗰個節目咧，嗰個接接接，然之後攞住我啲芝士，但係個芝士係大過個人嘅，佢攞個三角形捧住出嚟，我就講哇，係咪咁大？但
8: 係係我嚟㗎嗰個，
10: 我唔記得，應該唔係你嚟嘅，
8: 應該唔係我嚟嘅。
9: 係啦，咁大家即係我相信大家咧都係由細個。

0: 即系对于芝士啦呢一样嘢咧，都会有一个认识。
1: 我嘅童年回忆咧，就系嗰啲芝士就系一块块嘅啦。一塊塊好薄嘅咁樣，嗰隻咯，
0: 即係你實物令到你對芝士有興趣。我咧就係卡通，你咧就係 Gary 哥哥。
2: 我機會㗎，
1: 多謝曬。
0: 咁而今日咧，我哋請嚟嘅呢一位嘉賓咧，我相信咧，經過同佢傾完偈之後咧，相信大家對芝士會有一個更加深入嘅了解，
2: 同埋即刻肚餓咗。
0: 冇錯，
1: 係啊，因為佢就係一個 Master of Cheese 一個芝士達人啊。今日我哋請嚟嘅侯浩然啊 ，Joey 啊，你好 ，Joey，
2: 你好 ，Joey 你好。
0: Joey 咧，其實本身個background 都好得意嘅，但系咧了解阿 Joey 嘅 background 之前咧，都要问一下。其实咧，第一下你认识芝士系记唔记得系点样认识翻嚟？
3: 认识芝士我谂都系来自我小朋友嘅时候啦，因为荷兰都系一个出芝士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哋细个咧都已经开始食紧噶啦。咁啊，荷兰好简单嘅，或者欧洲好简单嘅，就系、是、面包。芝士，
0: 哦，即系海迪食嗰啲咯，即系摆埋一齐咁样。
3: 系啦，但系就未必会溶佢嘅。
0: 哦，系
1: 一嚿嚿定一片片定
3: 一片片嘅？咁我哋讲紧嘅一片片咧，系一嚿芝士切片，
0: 自己片出嚟
3: 嘅。系啦，系要咁样嘅芝士嘅。
0: 点解会系荷兰呢？咁不如阿 Joey 你讲下你嘅 background 先啦。
3: 好啊，好啊。咁啊，我喺荷兰出生长大啦。咁啊，其实就系、是、可以讲话以前我爸阿妈咁就就移民或者去到荷兰去做工啦，为咗所谓养家啦，即系寄钱翻嚟香港啦。其实咁就喺嗰度咧，佢哋就认识大家嘅。之后咧，佢哋就结婚啦，生细路。其实个个人去到嗰边咧，都会想翻嚟香港嘅。咁但系如果去到嗰度组织家庭咧，咁佢哋就唔会翻嚟。跟住所以咧，佢哋会喺嗰度留低，今日生咗我同埋我细佬咯。
0: 哦，所以你就喺荷兰土生土长啦。
3: 冇错，冇错。
0: 系
3: 咁
0: 你嘅广东话 very good
2: 系咯，系咯。其实开麦之前咧，朱如话其实我广东话麻麻地，但系头先嗰几分钟，我谂各位听众都冇乜异议啦，
0: 系咪？
2: 即系好字正腔圆啊。
0: 系咯。
3: 讲咧系 OK 嘅，咁啊，因为我阿爸去到荷兰咁耐都冇话特别去学荷兰文啦，所以佢话 OK， 我哋一定要讲中文。
0: 哦，
1: 即系屋企里边
3: 系啦，讲我哋系咯广东话，或者我哋围头话
0: 即系你围头话都识嘅。
3: 其实但我就但系我就系围头人，但我系屋企，因为我哋唔讲嘅，
0: 系
3: 系可以讲呢啲话啦。反正要我爸明白嘅话，
0: 系
3: 可以讲嘅。咁就英文就唔讲啦。但系我哋离开咗屋企，咪讲其他话咯。
0: 哦，咁即系其实你能操嘅语言包括咗有广东话啦、荷兰文啦、英文啦，
3: 系啦，
0: 呢啲全部都系日常经常都会采用噶咯。
3: 冇错冇错。
2: 我好鍾意呢啲人呢喺自己生活或者生命裏面呢有唔同嘅語言區域。係
0: 好勁。
2: 一入到屋企呢我就要轉返
0: 麗
2: 音。
0: 係啦，
2: 轉返麗音做中文咁樣。我想問下呢，你成個喺荷蘭嘅生活，包括你讀書啊，係點樣令到你到今日會開展咗呢個芝士之路嘅呢？關唔關喺荷蘭嘅生活事呢？
3: 我又唔会完全觉得系同荷兰有关系嘅，但系我做过好多唔同类型嘅工作啦，其实啦，咁读完大学嘅又做过工厂，系做烧鸭嘅，北京田鸭嘅工厂，供应全欧洲外卖店啊，嗰啲餐馆啊，
2: 所以你都系一个厨师嚟嘅？
3: 唔系，我系管理嗰个厂嘅，系啦，咁跟住我哋。家族都有，或者我媽嗰邊嘅家族都有餐廳啦，所以我哋長期都喺餐廳度做嘢啦，都幾努力嘅。我覺得我哋華人啊，
2: 係冇錯，
3: 係好努力嘅。外國人士就可能去 holiday weekend 去玩，我哋就翻工。
1: 係，但係先啦，我不停咧，都係同阿 Joey 傾偈時候咧，佢聽到 Joey 成日講話我哋家族咁樣。我睇翻你啲資料咧，你家族係好犀利喎，有成話喂800多年歷史。跟住你话你系第29代，系咩嚟嘅？即系
2: 有族谱嘅，
1: 系咯，族谱系点样嘅？你 background
3: 有族谱嘅，有族谱嘅。咁因为我姓侯啦，
1: 系
3: 个家族系有大约800年历史喺香港。
2: 你系咪就系孝字辈咁样？
3: 唔系嘅，我哋好古怪啲嘅，因为咧有段时间咧，我哋系用啲叫所谓叫做搭名啦，系咪？我哋嘅家族咧就有一段时间咧就系有少少 bad luck 咁样嘅。 咁所以咧話，哎，我哋唔好再搭字啦，其中一兩個字都唔可以搭嘅，
1: 即係冇重複嘅，
3: 冇重複字嘅。咁所以而家我哋呢一代28、29、30都係冇搭字嘅，我哋全部堂兄弟啊嗰啲全部都冇嘅，令到我哋嘅名係比較特別啲啦，個個係。unique 嘅，
2: 咁而家家族有一啲都仲喺荷蘭，定還是其實全部都喺翻
0: 曬嚟
2: 我哋呢邊。
3: 其實基本上個個都喺香港嘅，淨係我阿爸一個喺我哋。

0: 個最親嘅，就離開咗香港去咗荷蘭啦。當年係啦，咁而家就得我翻咗嚟啦。我爸就兩邊走啦，我細佬就留喺嗰邊嘅，翻嚟 holiday 嘅啫。咁我就係咯，大約14年前翻嚟啦。其實係所謂尋根，我會係啦，我會形容尋根咯。但係尋根個過程係比較困難嘅，因為只係可以聽故事。听人哋讲个故事，
1: 即系你揾翻啲亲戚朋友去讲翻你哋个家族嘅故事，
0: 家族故事啊，我哋点解会喺度啊？我哋原来系800年前宋朝尾段嘅时候落嚟南方啊，咁落咗嚟香港咯，系啦，咁所以我翻嚟寻根嘅，但系唯一个系真系所有嘢系中文，我又唔系好识睇中文，英文嘅资料系非常之难可以揾到一啲真系深入令到我了解嘅资料，因为系单身啦，咁谂住哦，咁单身咁不如翻嚟啦，如果我哋下一代冇人会翻嚟嘅话，咁呢度就会所谓停咗啦，我哋嗰、那个我爸嗰个 line 啊，
1: 喺、
0: 香港嗰、那个。咁
1: 個分支就斷咗
2: 啦，就斷咗啦。
0: 咁我覺得我都係一個我又中意香港，咁咪翻嚟咯咁樣。
2: Joey， 你個家庭觀念好強，即係我要傳宗接代嘅，因為我要繼續我爸爸個根，而且你成日都講我哋家族啊，我哋家庭啊，睇嚟你細個同你屋企人嘅相處嗰個關係，好令到你好 proud of 自己係呢個家族嘅一成員咧，條線落嚟，我要繼續延續落去咁樣嘅。
0: 冇錯啊，咁因為我覺得即係華人啊，要有孝心啊咁樣嘅。咁如果冇祖先嘅，就冇我哋今日嘅，所以我哋成件事咧，我覺得都係好重要啦。
2: 係，
0: 哇！我哋成日都要去拜山啊，但好彩我哋拜山係就係後邊山啫，唔需要 travel 好遠嘅。所以喺咯，家庭嗰啲個觀念係比較強，或者係好想 pass on 一啲嘢咯。如果簡單嚟講，我覺得 pass on 一啲嘢俾人。

0: Joey， 你在尋根之旅之前，你說你在荷蘭試過不同工種，包括在工廠裡面 manage 一個燒鴨的 business， 之後在由這個轉到去你開始接觸芝士中間，有沒有一些工種你再接觸過的呢？
1: 我又有做過一個設計師，就是平面設計，做印刷的，三年。咁啊，我翻嚟香港嘅时候咧，我就第一几年咧就系做工程嘅，咁我系去不同嘅东南亚国家柬埔寨啊、巴基斯坦啊，我哋系会起发电厂嘅，系啦，做工程嘅，我哋就管理发电厂嘅。
2: 但系同芝士真系一啲关系都冇，反而之前同嗰只北京田鸭咧都好似个拉楞近啲，
0: 少少啊，
2: 都叫食物啦，
0: 都系食物咯，系啦。阿Joey，你大学系读咩噶？
1: 我是读的 BA 的。
0: 哦哦，咁咁事，即系所有生意嘅嘢都关你事啦。
2: 系，
1: 可以咁讲啦。我成日都会转唔同嘅工作嘅，系因为我觉得我中意挑战我人生啦，
2: 同
1: 埋中意学多啲唔同嘅嘢。你去见多啲唔同嘅嘢，就会即系会觉得好似正啲咁咯。我觉得
2: 可以开多啲眼界，丰
3: 富你嘅人生。
0: 冇错。咁喺工程之后咧？
1: 工程之后咧，咁都做咗一段时间一啲儿童嘅教育啦，系啦，啲 playgroup 咁嘅嘢啦，系啦，跟住之后就开始呢个所谓嘅芝士嘅旅程啦。
2: 但系点解会无端端又掹翻个芝士咧？
1: 因为我就咁啱去一间铺度做，咁呢个铺咧系卖芝士嘅。系啦，咁喺铺里边咧就卖芝士嘅时候就发觉，香港人都中意食芝士嘅，但系佢哋对芝士嗰个深入度认识唔系好多嘅，但系中意食，咁我又觉得我哋去搞一下啲活动。

0: 哦，咁啊搞下 workshop 啊，工作坊咁樣，跟住覺得啲人好 interesting 喎，覺得咁，所以我就開始深入自己去讀啦，即係仲去考試讀一啲所謂文憑啦。
1: 但呢樣嘢同你本身即係嚟自即係喺荷蘭嗰邊，即係又食開芝士啊嗰樣，會唔會有幫助㗎？
0: 會唔會有幫助啊？其實喜歡芝士嘅我成日覺得幾時喜歡啲芝士都 OK 嘅，幾時中意深入去了解芝士都冇問題嘅。咁當然有個 head start 啦，咁同埋我哋除咗睇芝士，即係覺得好有趣嘅，亦都有我哋健康嗰部分啦。由細到大食芝士，荷蘭民族男士嘅係所謂全世界最高嘅人民，
2: 即係身高最高，
0: 身高最高男士。咁就係呢100年誕生嘅，喺呢100年以前唔係嘅，佢哋就講話係因為食好多芝士或者奶類產品，同埋仲有另一個我哋香港人應該做唔到嘅就係早瞓。
3: 哦，呢個係有難度嘅，
2: 呢個係狂食芝士，其實你都未必改善到自己。
3: 就係因為食芝士所以夜瞓咯，即係因為當 snacks 喺夜晚食啊嘛。
2: 係咁啊 ，Joey 咧就 Master of Cheese 啊嘛，你喺香港讀定係點樣咧？
0: 我喺香港其實係上線讀啦，係有書啦，咁就讀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你話覺得 ready 啦，咁咧就飛翻荷蘭度考個試嘅。
1: 哦，要特登飛
2: 翻去考
0: 啦，因為嗰個 diploma 係來自荷蘭嘅，係啦，就一個歐洲認可嘅一個 diploma 啦，咁都一定要飛翻荷蘭去考試嘅。當時都係我一個人咋，咁一間房仔約咗時間，跟住你就考試。
3: 成個試係會唔會包括埋試食啊、試味道啊，定係淨係寫嘅咧？
2: 讀啲乜嘢咧？其實係咯。
0: 其實芝士佢當然係講歷史啦，講好多不同類型嘅芝士啦，我哋多數講緊五大類型啦，跟住又會有不同奶類啦嚟整芝士啦，睇埋 science 嗰部分點解芝士會變成芝士啦，或者奶會凝固咗變成芝士啦。我哋会讲埋芝士点样去食礼仪啊，我哋点样切佢啊，跟住仲会继续去到卫生嗰部分啦，即係例如可能喺 hotel management 里面，喺个 kitchen 里面，我哋要点样对待个芝士啦，
2: 点样处理佢啦。
0: 我成日话嘅对待个芝士好，咁佢芝士都会对待你好好。
3: 会靓啲系嘛，个味道好啲。
0: 味道好啲嘅，系啦。跟住就做埋一啲叫做我哋叫 pairing 啦，点样配搭芝士啦，咁样。
2: 即係应该食呢一隻芝士应该要飲啲乜嘢就或者食啲咩就最好咁样。
0: 冇错啦，冇错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就去考试啦。咁考试其实好多系你自由發揮有好多，係啦，佢係冇 multiple choice 嘅，全部係open question 嚟嘅，
2: 即
0: 係佢問
2: 你一定要自己寫出嚟，就冇選擇題嘅，
0: 冇選擇題嘅， okay. 你識答就答，你唔識就冇得答，都唔容易嘅，我覺得如果真係冇讀，真係都幾難嘅。但係有部分佢就會比較自由發揮啲嘅，就問你可能我哋而家有幾多個人，跟住咧我哋想做啲整啲咩芝士俾人哋，有啲咩飲配搭。跟住類似咁嘅嘢啦，
2: 其實似係一個廚師啊，我覺得即係你讀嘅嘢同埋考你嘅嘢，即係好似連廚師個部分都包括咗喺裡面咁樣。
0: 都有啲嘅，有啲嘅，因為芝士easy 啲啦，因為一切就可以食到啊嘛。廚師又難度高啲，我覺得。
2: 咁好似頭先阿陳浩源講咧，即係要唔要你考試嘅時候要唔要試食㗎？
0: 唔需要試食嘅，
2: 我齋筆試
0: 嘅
2: 啫。
0: 齋筆試嘅，因為佢哋都有類似 standard 啦，即係去 describe 嗰啲味道又好，或者要讲我呢个系点样整噶，咁你可能要写埋晒出嚟啊。
2: 哦，
0: 即系呢啲类似咁嘅嘢咯。因为每只芝士其实有佢独特嘅做法嘅，唔一定系全部一样，有基本上系一样，但系不同芝士系真系有唔同嘅。
1: 系，但系头先譬如听阿 Joey 讲，你话我读到 ready 啦，跟住我先去报考，咁嗰个时间 ready 嗰时间咧要用几耐时间？即系佢有冇话你报嘅时候我要你3-4个月之内咧就要去考嘅？
2: 定系一年考一次咁样？
1: 定系咧冇所谓，总之我得闲我读读，得闲我读咁样
0: 嘅。好似系两年内嘅，两年内嘅时间嚟俾你去读埋啦，系啦，因为佢都系线上啦，咁你觉得你 OK 嘅时候，你就可以去啦。咁喺嗰段时间，我觉得好玩嘅咧就系。你讀嗰啲咩芝士，你咪去。如果買得到嘅喺香港，咪買嚟去食咯。
2: 喂，但係
0: 食咯，
2: 係買唔到嘅有啲係咪咧？
0: 有啲係可能買唔到嘅，係啦。
2: 咁點咧？你冇得體驗
0: 嘅。唔緊要嘅，體驗唔到都唔緊要，因為佢都有寫翻嗰啲 description 啊，你自己又亦都可以自己去做 extra 嘅 research 啊，去了解一下多啲嘅。咁大約你食得多芝士嘅時候咧，你都可以即係估到大約知道哦呢個咩類型芝士。應該會有啲咩類型嘅味道，甚至

0: 咩地區都有機會可以知道哦，佢嗰種 style 做法係會咁樣。
1: 咁、啊、如果我而家蒙住你對眼，我咧就整幾粒芝士喺你面前，跟住咧唔俾你睇，跟住我篤落去你嘅口度，你食啊呢個咩芝士？你會估到嘅。
0: 唔敢講係一定估得中啊！咁但係你可以估到好多嘢，例如用咩奶做啦、哦，你可以知道佢係咩類型芝士啦，淋身、硬身、或者係濕身、類似呢啲啦。跟住當然味道咧，你都可以pinpoint 到某啲地方嘅。
2: 咁 Joey 你要小心，因為咧當阿勤真係蒙咗你隻眼咧，佢篤啲嘢放落你口咧，肯定唔係芝士嚟嘅。一個你估係咩芝士啦？
3: 千祈唔好擘大個口嚟啦，
2: 千祈唔好啊！佢一定係咧會整蠱做怪，因為佢係為咗咧令你答唔出之後咧，然之後希望你下一集再可以為我哋再講多啲唔同芝士嘅係啦，唔同芝士嘅嘢出嚟啊！咁不如我哋就睇下下一集啊，到底你讀完個 course 翻嚟之後點樣繼續去香港開展咗你嘅芝士之旅？

0: 難想像由片皮鴨開始可以行到落去嚿芝士度啊！
1: 係真係好唔一樣嘅。咁當然中間都有好多轉折啦。
0: 係，
1: 但係翻到嚟尋根之旅都係同食有關。
0: 冇錯啦。咁啊，聽日咧繼續阿 Joey 咧都會同我哋講下佢呢一個芝士嘅生涯啦。资深当换油啊！
1: 其实每一日等你开，
2: 资深当换油，
1: 每一日等你开古啲歌咧，我同 Gary 哥都好期待。到底你今日又食咩咧？食芝士之余食埋个资深喎。
2: 系啊，因为我估中咗啊！
0: 因为咧以前咧即系咪有嗰间啊食 pizza 嗰间嘢咧，佢有一只资深批啊嘛。

0: 咁同埋即係食芝士嘅最高境界係咩咧？啲人係好中意一拉
1: 又咁長得咁長
0: 啦，你翻翻嚟先，係啦，即係唔斷啦，唔斷啦，唔斷啦，咁你會覺得好開心噶嘛？咁但係其實外國人係咪都係咁樣嘅咧？
1: 我又冇見過，即係外國嗱，哪怕係啲廣告啊，都冇見過人哋會咁樣攞嚟賣噶喎，
0: 係啊，好奇怪，好得意。即係其實香港人咧，即係食 pizza 或者係食芝士咧，都有佢哋自己
2: 嗰種食法特色咁樣啊，
0: 係啊，即係地方特色咯。咁但係即係每一樣嘢都總會有一個所謂嘅正宗啦，又或者係當地發明嘅嗰啲嘢，佢哋一定會有自己嘅一套嘅。咁究竟啊，芝士應該點樣食咧？話呢個問題，
1: 好期待啊！到底咩叫正宗咧？到底我哋平時食開嘅方法正唔正宗咧？定我哋亂咁嚟咧？
2: 係咯，即係我哋細個食嗰啲係咪真係真係芝士咧？
0: 係啦，即係有好多嘢其實都可以從呢一位咧 Master of Cheese 係啊，阿 Joey 咧就會教我哋嘅。咁啊，聽日翻嚟咧繼續港式生活館。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的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话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集，是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与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研发计划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名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兆斌话，本港部分院校使用呢个平台，佢认为呢类平台由于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亦都拥有大规模用户同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嘅时候，院校难以介入，角色较为被动。他建议受影响机构暂时停用平台，并且提醒教职员和学生提高警觉，学生应该提防声称与 Canvas 学校或者调查有关的可疑通讯信息，不要点击可疑连结或者开启来历不明的附件，以及留意账户是不是有异常活动。劳工处将会在明日和后日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招聘会，合共提供超过2700个不同行业的职位空缺，其中超过2500个来自饮食业、零售业、建造业和酒店业。招聘会共有超过60间机构参加，每日分别大约有30间机构设置柜位，职场招聘。提供的职

0: 为类别包括当值工程师、市场发展助理、电工、安全督导员、电务主任、厨师、仓务员、调酒师、防务员、保安员、清洁员和收银员等。招聘会大约79%是全职空缺，大部分月薪介乎13,000元至24,000元，大约90%职位空缺学历要求是中七或以下，54%职位空缺不使相关工作经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84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275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两仙，阿里巴巴134.4跌4.6，腾讯控股465元跌6.4，恒生中国企业91.1升两仙，中芯国际76.65升3.3，南方恒生科技4.99.6跌0.2仙。快手51.65跌1.3，华虹半导体133.6升2.8，长飞光纤光缆259.2升1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5，瑞士法郎10.063，澳元5.669，加元5.728，新西兰元4.659，欧元9.2178。每百日元兑港元4.9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06。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港金报43,61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7.86美元，卖出4,668.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货柜码头南路六号回旋处近住美青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咧都系封闭紧，车辆咧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咁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记得要留意翻。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慢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龙尾咧加去到海达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排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依家车龙咧就排到去太子道西。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 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咗一个自转香薰机，嚟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
2: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毕业生余浩坤，
3: 我哋嘅团队咧就系做咗好多唔同嘅科学嘅研究啦，咁就睇下其实香薰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提神嘅作用咧？咁点知咧就真系可以嘅。
0: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车
7: 主持徐家乐、
6: 李丽。
8: 逢星期一的动力四射咧，就有徐家乐咁，同埋咧就李丽喺度啦。
9: 喂，
8: 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希望鼓励大家做适当嘅运动，咁啊保持动力四射，即系充沛嘅人生。這个礼拜咧，阿 Lily 啊做得到咧，真系身体力行啊！咁喺呢个香港嘅田径赛里边咧，你自己讲啦，做出啲咩嚟？
9: 嗱，咁啊，平时咧即系喺香港田径锦标赛咧，好多时都系喺现场都会做直播嘅评述啦。咁但系今次好特别啊，今次咧我系参与咗一场四乘四百米嘅接力啦。咁啊，如果大家都了解认识我嘅话，都知道其实我系好多年咧冇参与过田径比赛啦，冇着过钉鞋噶啦。咁啊，其实系所讲紧嘅对上一次比赛已经系十年前嘅大专赛。
8: 嗱，你咁样讲咧，我又好奇怪喎。即係點解會揾到你去做跑呢個四百咧？因為四百唔容易跑嘅，就唔係咁多人跑之外啦，仲係跑完之後好攰嘅，特別你咁耐冇跑落去跑，跑完真係我形容啊，形容就係 pat pat 都痛嘅啫，
9: 爆曬乳酸係咪？係冇錯，我都係諗緊啊，點解我咁大膽應承嘅咧？咁嘅事關其實係即係我跑會嘅其中一位嘅教練啦，咁就邀請我咧就問啊，你有冇興趣可以同其他學生一齊跑一場四四啊？咁啊，另一個原因咧係因為因為參加即係田徑總會舉辦嘅田徑錦標賽咧，咁其實佢對於個鞋咧都有啲要求啦。咁啊，有規例上咧就係個鞋底咧係唔可以超過某個厚度嘅。咁換言之咧，其實簡單啲嚟講咧，你係需要著釘鞋先可以比賽。咁啊，好多人其實都未必會真係有釘鞋啦。
8: 咁啊，意思即系话，参加嘅运动员之中咧，有啲咧未必有符合呢场比赛标准嘅钉鞋。
9: 你可以买嘅，
8: 但系佢又未必舍得即刻去买。
9: 系啦，未必舍得即刻去买，或者未必会为咗一个赛事就去买。咁、
8: okay.
9: 啊，都几有趣。我觉得咁耐冇比赛啦，咁啊去翻比赛咧，咁啊同以往嗰个心态有啲唔同。即系虽然知道自己唔系即系当 fit 嘅运动员，但系咧落到场嘅时候，你都系会尽力咯。
8: 嗱，你讲呢样嘢好紧要。即系我哋咧，即系玩咗咁耐大嘅比赛咧，落到去嘅时候咧，都知道尽力系好危险嘅，特别系打篮球啊。喂，咁你当时我睇嗰啲片，你又真系好搏命喎，你好似跑第一棒添，仲系。
9: 系啦，点解我会跑第一棒咧？其实以往咧，我就唔系跑第一棒嘅，咁但系因为今次咧咁啱啊，另外嘅三位嘅女运动员咧，咁佢哋咧都系冇呢个四四接力嘅经验啦，而且咧佢哋系唔识得用起跑器啊，咁啊，所以咧就我要去兼任呢个第一棒嘅重任啦。咁啊，你话我系咪尽晒力咧？咁其实我都系喺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力，因为其实我即系喺热身啊加速跑嘅过程里边咧，都去感受下自己个状态系点啦，系啦，咁我都系喺自己能力范围以内去尽力咯。
8: 嗱，刚刚喺星期六日咧，湾仔运动场上演嘅香港田径锦标赛咧，我哋嘅主持人李丽咧参加咗呢个四乘四百嘅接力啦。咁另外仲有一个项目咧打破咗纪录嘅，其他纪录我哋押后讲啊。咁呢个咧就系四百米栏嘅女子嘅比赛啊。咁我哋香港嘅代表阿马颖文咧跑出香港嘅新纪录，就系1:07.75秒啊，打破29年尘封嘅香港纪录。立即访问马颖文。嗱，马颖文就喺我哋电话旁边啦，咁啊恭喜你先啦。其实你咧由呢个U16 啊、18、U21 咧，香港咧四百栏嘅一个叫做系最劲嘅人物啦。

0: 喂，今次你打破咗呢个29年尘封嘅香港纪录，你嘅心情当时系点样？分享一下先。
1: 我是非常之开心同埋激动啦，因为是自从2022年打破咗香港嘅 U20 纪录嘅时候呢，我觉得自己其实是属于一个进步嘅轨道上面嘅。我以为自己短期内呢就可以进一步咁突破自己啦，但其实中途系经历咗唔同嘅伤患啦，咁喺训练上就令到我系有短暂咁样去慢返落嚟咁样嘅。咁所以冇諗到呢，其实呢短短半秒嘅距离呢，我反而用咗四年先达到嘅。
2: 咁你头先就讲到呢，其实比赛之前呢冇諗到会打破纪录啦。咁可唔可以呢回顾一下，你觉得琴日其实自己跑落嘅时候嗰个表现，又或者自己个状态系点嘅呢？
1: 咁其实呢，我就尽量唔会将自己嘅决心摆喺破纪录上面啦，因为我知道呢听落系有少少假咁样啦，同埋可能冇諗过要破纪录咁样嘅。咁其实呢件事系真嘅，因为我系觉得与其成日諗住个纪录呢，不如去专注返落每一枪呢都要有进步啦。咁寻日热身嘅时候呢，其实就有个觉得自己过难其实系接受系比较顺，同埋个身体系完全喺自己嘅控制范围里面嘅。所以其实当时觉得自己的整体状态都是比较有信心，是觉得可以做到一些比较好的成绩这样的。咁本身呢，其实上场前是有点紧张啦，但是在我站在起点的时候呢，反而会平静回来啦，咁去专注回来自己的技术和动作上面的。咁结果跑出来的表现呢，其实我都是很满意的。
0: 头先呢就是Mike文讲这件事很重要的。如果你一开始就想要破香港纪录呢，反而会好紧张，
2: 会俾张无形压力自己，
0: 有压力，同埋呢啲过难嘅时候肌肉会紧张，就好似我哋打篮球咧，最后一球绝杀，谂住一定要入啦，咁你就弊啦，你唔好谂佢，你即系平时咁做就得噶啦。嗱，咁啊呢一刻咧就麦文，你仍然都未系全职嘅体院运动员，即系话咧你系兼职嘅啫，咁啊都要去工作啊咁。咁你平时嘅训练啊时间表啦，同埋你而家嘅工作方面或者各种咧系点样去安排咧？
1: 咁其实系一个。可以有一個比較長的答案嘅，因為其實是由我小學三年班開始咧，其實我就係同時係兼顧學業啊同埋訓練咁樣嘅。咁喺讀大學嘅時候咧，咁上堂係時間比較多變啦，但係亦都比較靈活咁樣嘅。咁嗰陣時其實我就成為咗體院嘅兼職運動員啦，咁就同時都係兼顧翻學業同埋訓練方面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同好多嘅香港嘅學生運動員一樣咧，我覺得只要係善用翻課餘嘅時間，其實就可以做到兩方面嘅平衡啦。咁其實喺本科畢業之後咧，同埋喺我碩士開學之前嗰段時間，其實都做過一段時間嘅全職運動員嘅。咁喺嗰段時間咧，其實就令我體會到其實全心全力咁去專注喺訓練上邊咧，咁對於運動員嘅成績嘅提升咧，
2: 係
1: 真
2: 係
1: 幾重要咁樣嘅。
2: 啊，冇錯。咁啊，知道咧，其實你爹哋咧，馬月咧，亦都係你嘅教練啦。咁啊，你爹哋咧，以前曾經亦都係三級跳嘅運動員，都曾經打破過香港紀錄。咁其實爹哋而家喺你喺呢個運動生涯當中咧，係擔任一個乜嘢角色，或者爹哋係點樣幫到你咧？
1: 其实佢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喺一开始我接触田径呢个运动咧，其实就系佢系属于我嘅启蒙嘅教练咁样啦。咁当然后边其实有跟过一啲其他嘅教练嘅学校嘅田径队啊，同埋包括之前我系有跟余力余 Sir 去训练嘅，咁都系非常之好嘅教练嚟嘅。但系后边可能就系确实系时间嘅上面時間上係冇辦法去跟翻嗰個嘅安排啦。咁其實而家嚟講，近呢幾年都係跟翻我爹哋作為我嘅唯一一個教練咁樣去訓練嘅。
0: 係頭先我聽過你講，你有時咧就兼職嘅運動員，有時就係全職嘅運動員啦。做過想問你啦，兼職嘅時候一個禮拜你嘅訓練時數係點樣？當你全職嘅時候，你嘅訓練時數係點樣？
1: 其實係。冇乜太大分別嘅，因為其實要確保自己一個比較好嘅成績咧，係我嘅訓練量都本身即使做緊兼職嘅時候，其實都練得係好比較多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係即使係擔任全職嘅運動員嘅時候，其實可能會多花一至兩堂啊，兩至三堂咁樣。但係其實本身落力方即係付出嘅努力方面，其實係都。冇咁大嘅分別嘅，係
0: 即係都係全力以赴噶啦嚇，
1: 係。
2: 咁啊，見到咧，其實你頭先提到咧，由2022年開始破咗香港 U20 紀錄之後咧，你都覺得自己係喺一個進步嘅軌跡上面啦。

0: 你点样评价而家目前无论系四百栏嘅技术啦，定系身体素质嘅状况系点咧？
1: 係咁，雖然我尋日係破咗香港嘅記錄啦，但其實我覺得自己喺跨欄嘅技術方面其實仲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嘅。咁特別係欄間嘅步頻同埋節奏方面咧，咁如果有睇尋日比賽嘅片段，其實見到我係由15步變16步，再變17步嘅。咁其實呢個嘅變嘅節奏咧，其實比較多嘅。咁對於跑嘅速度嚟講，其實影響都幾大嘅。所以其實之後我的訓練重點可能會在提升自己去保持個節奏的個能力，令到自己不要越跑越多步咁樣咯。
2: 剛才我聽你講，你話15、16、17步咧，係咪即係話喺昨天的比賽裏面有10個欄噶嘛？每一個欄間的時候咧，你係隨意去跑，有時16步，有時17步，有時15步，係咪咁嘅意思？
0: 係咪因為臨尾開始攰的時候，你個步多咗啊？
2: 係咪咧？我想問係咪咁樣變化呢？
1: 其實又唔係話隨機咁變嘅，因為其實跨欄好重要嘅係就係要有自己一個嘅節奏，唔好俾其他選手影響，同埋盡力喺自己嘅跑道上面去做自己最好啦。咁我其實就係前半程咧就係跑15步嘅，咁喺轉到入彎位之後咧，其實係當然啦，體力上係有更大嘅消耗，到後邊咧要堅持到400米嘅全程，咁其實對於全程保持15步嚟講係非常非常困難嘅，咁其實可能係。亞洲級或者是世界級的運動員，他們可以做到是不變節奏或者可能變一次這樣的，所以接下來我的訓練重點都是令到自己可不可以說不要變到17步可能是15步變16步這樣、
0: 但是變了其實你是要左右腳都上到籃、
1: 是，咁單數步嘅話就係會其中一隻腳上欄，咁如果你跑咗雙數步嘅話，咁其實就會左右腳都需要去上欄嘅，係。
2: 同埋佢就女仔係應該低欄嚟㗎係嘛？咁所以就
1: 比較難
2: 咧，就容易啲，就唔
0: 係
2: 好似嗰啲8米嘅高欄啦。好啦，下一場比賽係幾時？你會點樣準備？
1: 下一場比賽咧就會喺下個禮拜舉行嘅，咁我會代表香港去重慶參加一帶一路嘅田徑邀請賽同埋全國嘅田徑大獎賽啦。咁我會同時參與400米同埋400米欄嘅項目嘅。咁雖然啱啱破完香港紀錄啦，但係都想睇下自己可唔可以 keep 住呢個好嘅狀態喺連續嘅比賽當中去穩定咁發揮。
0: 咁有冇信心咧？即系可能喺嚟紧嘅呢一场比赛里边，无论系400栏啦，定400米，都有个可能破自己 PB 嘅机会咧。
1: 其实好难讲话一场赛事一定会破到纪录啊，或者一定会跑自己突破自己最好嘅成绩嘅，因为本身運動咧，其實就係不斷咁挑戰自己啦。咁所以作為運動員咧，我嘅目標其實係每一場比賽都盡力去做好啦。咁唔會話特別話會揀邊場比賽就一定會有機會去破紀錄啊，或者一定要做到自己最好嗰下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嘅俾自己嘅目標咧，其實就係盡力去珍惜每一場比賽，同埋企得上跑場就會盡曬全力。
2: 係哇，頭先聽到阿馬明講咧，一個好重要對我哋聽眾咧就係、我哋全力以赴，但系能唔能够成功咧，就在于个天啦。即系天气啊，嗰种因素嘅影响。
0: 所以就真系唯有做到珍惜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啊！今日咧就再次恭喜晒马泳云咧，系打破咗女子400米栏尘封咗29年嘅香港纪录。
3: 徐家乐、
4: 李丽，
5: 动力飞射。
2: 剛才就打破香港400欄的女子運動員馬泳雲講的東西，其實大家都知道，但又未必就覺得很信服，但其實我又覺得一定對的，就是做每樣東西你是做足了準備，但能不能夠成功呢就另一回事來的，但是過程就享受了。
0: 是啊，咁啊，除咗马泳云之外咧，其实啱啱系嘅星期六日咧，呢一个嘅香港田径锦标赛2026咧，都有好多嘅纪录咧被打破。咁啊，首先我觉得最精彩嘅咧就系喺男子200米方面啦。咁啊，初赛嘅时候咧，叶景维咧就已经系打破咗香港纪录啦。咁啊，去到准决赛嘅时候咧，吴君豪咧又再次打破纪录，跟住喺下一组嘅准决赛咧，叶景维咧系再次打破翻呢一个200米纪录。咁所以话咧，换言之，喺一日之内，200米嘅纪录系3次被打破。我系做 咁耐田径赛系未见过嘅。
2: 同埋叶景维呢个名字咧，就已经成为一个田径嘅明星啦。因为今年咧就全港男子最佳嘅田径运动员咧，即系佢啦
0: 吓。系啊，冇错，因为佢喺上年嘅全国运动会啦，咁其实亦都系打破咗咧香港男子100米纪录。咁所以而家咧，佢系两项纪录。

0: 录嘅保持者啊。
1: 另外女子200米嘅决赛嘅冠军咧，就是一位新加坡嘅选手，就是 Elizabeth 啦，系攞到嘅23秒93啦。我都要讲下男女子100嗰个决赛嘅成绩。
0: 系啊，咁啊冇错，咁啊喺女子100米决赛咧，冠军咧就系由状态大勇嘅陈佩琪咧21秒65胜出。咁啊，其实同香港纪录咧，林安琪所持有嘅香港纪录系差0.03秒嘅咋。咁喺男子100米飞人方面咧，冠军咧就系一个居港嘅韩籍跑手全俊敏，咁啊代表咧系陈思田警官，咁啊见到佢琴日嘅状态都系非常好啊！喺初赛嘅时候，其实佢已经系望住隔篱跑嘅。
1: 系嗱，咁大家见到点解男子一百米前三名都唔见咗叶景维咧？咁啊，当然咧，佢就话去到亚运会咧，佢就唔会出赛嘅。佢想咧就系跑好嗰个接力啊！吓，好啦，咁我哋讲完田径之后咧，又讲下一啲系最新嘅消息啦。首先打乒乓波，哇，好多人睇嘅，因为咧就有直播啊嘛。咁啊，男女子团体咧，结果都由国家队咧就成功卫冕嘅。
0: 是啊，咁啊讲紧咧就系啱啱喺伦敦举行嘅2026世界团体锦标赛啦。咁啊喺星期日上演嘅女团决赛当中咧，系中日大战啊。咁啊中国队咧曾经咧系两度落后，喺劣势之下咧就凭住势一算泳杀夺取两分咧力挽狂澜。之后咧势二黄曼玉咧亦都喺决胜嘅第五场咧将功补过。咁啊喺总场数咧以3-2咧反胜日本。
1: 佢而家我就睇翻呢两场嘅比赛咧，就主要咧就而家。整個乒乓球水準最高嘅咧，都係國家隊中國，咁同埋咧就日本嘅。咁啊，黃曼玉啦、孫穎莎、拐曼啦，咁日本就有張比美和啦、早田希娜啦，同埋一個係比較新嘅，即係橋本選手啊。咁男子方面咧，就國家隊有啊黃彩音啦、林思棟啦、梁振坤啦，咁日本就有張本智和啦、松島輝雄同埋户上準富嘅。不過咁一個新潮流就產生咗啦。就是赢完波之后呢就会跳上啲乒乓波台度呢系庆祝嘅。
0: 系呢、這个我都系未见过，第一次见呢一个嘅景象啦。
1: 系咁呢个呢就系、是、开始又系罗马尼亚嘅女子乒乓球队啦。喺团体赛呢击败咗劲女嘅法国，入到系四强，肯定攞多面嘅铜牌。咁而家佢哋好兴奋啊，全部跳上张乒乓台上面嚟到庆祝。咁但係又冇人阻止佢喎，因為以往又好少人咁樣做㗎嘛。
0: 咁我真係未見過，同埋真係唔知道有時可能某啲嘅球賽啦，可能或者咁樣會觸碰到個規例，反可能會係有少取消資格或者有個警告都唔定啊。咁但係可能暫時嚟講，即係乒乓波未見過呢個情況啦。咁但係之後咧都有運動員係跟住佢哋咁樣做去慶祝喎。
1: 因為當中國隊咧就贏咗日本男子隊之後咧，咁啊林思棟咧如果跳上個乒乓波上咧就慶祝㗎。
0: 咪都明白嘅，咁決賽始終贏咗咧係會激動啲嘅心情。嚟紧会唔会仲可以咁样庆祝咧？真系唔知道。
1: 但系同埋佢哋好轻身嘅，跳上之后咧就唔会整烂咗乒乓波台啊。
0: 但系成队罗马尼亚女仔队系。
1: 嗱，另外咧就听众如果中意睇英超嘅咧，其中一队波你会系佢嘅勇趸的话好开心啦。就阿仙奴咧就刚刚以1-0啊赢咗，剩低嘅三场比赛里边最难啃嗰场啊就系韦斯咸啊，咁兼且赢得好惊险嘅，因为喺加时阶段咧对方韦斯咸入咗个波，但系球证睇完 VR 咧就发觉。犯规在先，拉住龙门，所以入球无效。结果阿仙奴险胜一球，令他们而家咧领先咧就系踢少一场嘅曼城咧有5分嘅。
0: 嗱咁其实咧阿仙奴咧就系作客咧就对住排名18嘅韦斯咸啦。咁阿仙奴咧其实个心态就系我要争冠军啦，而另一队韦斯咸咧其实就系为咗护级而战。咁所以咧双方咧喺半场咧其实都未能够分出高下。咁啊见到啱啱阿加洛讲到啦，但下半场嗰一球咧，咁啊球证就判咗话觉得个球员系有扯住个龙门啦，咁啊所以咧就系嗰球唔计啦。咁啊而家暂时咧个排名咧咁喺第一咧就系阿仙奴啦，积分系79分，排第二咧就系曼城74分，而排第三。就是曼联65分。
1: 系嗱，由于系咁咧，所以我今日特登咧就抄一抄阿仙奴嚟紧仲剩翻两场波嘅对手。咁一队咧就系已经系降班嘅搬嚟，咁啊特别咧呢场波赢面好高嘅。咁另一场咧最尾第38场咧对水晶宫，但系水晶宫咧就嗰个礼拜咧要踢欧协联嘅决赛，咁估计水晶宫嗰场波咧就会系收埋嗰啲兵员，咁变成今年阿仙奴咧。好大机会再唔系亚军路啦，应该真系咧英超嘅冠军啦。
0: 系咪啊？咁样应该真系好开心啊！啲球迷。
1: 仲有啊，佢就喺5月尾咧会踢呢个欧联嘅决赛，会对住咧系法国嘅强旅啊，就系巴黎圣日耳门。
0: 嗯。
1: 哇！如果两个冠军都攞到啦，哎，一洗颓风啊！
0: 咁啊，讲完足球咧，就同大家讲下篮球啦。咁 NBA 嘅季后赛今朝嘅战果，咁啊，纽约人咧就以144-114咧就赢咗费城。咁啊，另外咧就系圣安东尼奥马刺咧就以109-114咧系对住呢一个嘅名利苏达木狼啊。咁啊系喺列赛里边咧2-2。

0: 平手噶。
1: 系嗱，今日咧就木狼队咧就激嬲咗咧云班爷马马刺嘅自由主将，第二节就系被判二级恶意犯规离场开争打人，但竟然咧最后只系险胜，所以呢个 series 应该系最好睇嘅。就是木狼对住咧就系圣安东尼奥马刺，咁 New York 肯定咧就提早出线啦，去咗咧就系呢个东云嘅决赛噶啦。
0: 咁另外亦都同大家讲下咧喺 FIBA 嘅外围赛咧，2029嘅亚洲杯外围赛咧，咁第一阶段咧就会喺今年嘅8月24至到9月1举行啦。咁18支球队咧会分为四组啊。咁我哋港队咧就身处于 C 组啦，就将会作客马来西亚噶。
1: 系嗱，咁本来原本 C 组咧得三队嘅，就香港、马来西亚、印尼嘅。咁大家都谂住，打完单循环头三名入去呢个复赛入境啦咁。但系大会话唔得，我要摆翻队新加坡落嚟。咁等你四队咧打个单循环咧，三队系争入第二阶段嘅。咁啊，呢三场波咧，香港队要打好啲先得啦。
0: 冇错，咁希望佢哋可以有好出色嘅表现啦。
1: 系啦，咁今日我哋动力四射咧，希望为大家咧带嚟适当嘅动力。
0: 拜拜，
1: 节目山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优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9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厨方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厨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9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为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制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之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

0: 恒生中国企业91.08，无升跌。中芯国际76.6升3.25，南方恒生科技4.98无升跌，快手51.6跌1.35，华虹半导体134升3.2，长飞光纤光缆259.4升1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1，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跌295，港金报43,610，跌4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1.45，卖出4,671.9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海滨汇。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仲有薄扶林道啦，而家都系有交通意外，近住嘉林阁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现时往中环方向一段啦都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货柜码头南路六号回旋处近住美清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而家排到去葛亮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南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近住南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辆而家就唔可以由平田街左转去到入去安田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参观湾区卡图片。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要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1: STEM 教学创未来。
7: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喺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哦，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嗰啲香港后生。卒之，你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6: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好，下昼4:40啊，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好，咁又揾嘉宾之前，我先报一价先，唔系成日都唔会唔记得咗嘅。因为今日几有趣嘅，因为咧今日嘅区内股市度度都向好嘅，我哋咧就竟然跌大概百零点，最低落到26,219。不过好彩，我哋收尾掉头向上，最高26,427，收26,406，升13点。虽然有啲少，但系好过冇系咪？好。期指升56，去到26,313，低水84，成交张数63,000多张。咁睇埋呢个国企指数先，跌4点，报8,884。成交又点呢？今日就少一啲啦，冇即系上个礼拜咁劲啊，三字头啦。今日有2,884亿几嘅。好，我哋今日又搵嚟咧，我哋嘅好朋友啦，证监会持牌人高哥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啊，聂振邦啊，聂 Sir 嘅，聂 Sir 你好。
4: 系刘家乐，你好。
3: 诶，好多嘢问你先，你不度度都升到喳喳声，我哋咧其实就比较啲落后，不过唔紧要，今日都开始掉头向上，上翻上嚟啦。但其实最多人关注系咩呢？就系、是、咧，其实呢个礼拜，我谂国际都系关注噶啦，就系、是、呢个嘅星期三开始嘅呢个叫习德会，讲咗好耐啦，而家都正式落实啦。咁但系我哋。對於呢個嘅即係會面咧，我哋會有啲咩期盼先？定係其實都話唔好咁大期望會好啲啦。最緊要都好彩，佢有得見都好過冇得見，係咪咁講？
4: 咁我認同啊盧家樂嗰一個嘅講法啦。咁就即係始終見咗面嘅時候咧，咁我諗變咗就即係中美雙方嘅關係咧，咁就都會傾向上有。改善嗰個嘅狀況喺度啦，咁同埋我諗就即係市場會關注到嘅咧，咁就係、是、即係到底會唔會可以咧傾完咗之後咧，咁係即係之前一啲嘅關税上嘅安排啊，可能係稍稍有啲放寬啊，又或者係咧有一啲嘅美國嘅技術嘅輸出方面嘅時候咧，咁可能會有一啲嘅調節嗰一個嘅狀況喺度啦，咁所以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市場個解讀。傾向就是利好一啲嘅。
3: 嗯哼，我成日觉得有一件一定好过冇一件嘅，咁有一件嘅话，但系会唔会有成果呢？我觉得两日几，其实关键都睇下边啲官员点样倾嘅啫。所以何立峰佢倾嘅时候过去呢南韩啦，同韩国方面就同嗰边啲美国官员倾，我就算摸完底之后咧，然之后就带翻翻去，然之后当两方面嘅即系领导人见完之后，可能希望有啲好嘅消息公布啦。咁始终有啲期盼会好啲嘅。但系咧，其实今次个会面咧好有趣嘅，你知系延期之后再延期嘅。咁点解要延期呢？就因为咧特朗普三月打咗场仗。嗰場仗到而家都未解決嘅，甚至就咧佢哋話聲稱停火，但停另一貨咧，佢又會同你炸我又炸你嘅。咁而家嗱，反而咧，大家會覺期盼會唔會就係、是、其實可能對特朗普嚟講，佢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咁啊，不如同阿習主席傾傾，希望運用所謂中國嘅所謂軟實力，希望影響呢、這個即係譬如伊朗方面咧。咁所以其實咧，今次嘅會面唔係淨係關税，我覺得可能咧，所謂嘅地緣政治局勢方面咧，有進一步改善咧，都有啲期盼，會唔會咧有？
4: 咁我諗就要視乎返美國釋出係幾大嘅誠意啦，咁就即係如果冇任何嘅即係一啲對中國有利嘅條件嚟講呢，咁我相信呢中國亦都唔會係即係刻意去出面嚟到去做一個嘅調停或者係呢斡旋嗰個嘅狀況喺度啦，咁同埋即係亦都係借住係巴基斯坦嚟到去做一個嘅參考嘅時候咧，即係佢都持續地斡旋咗一段嘅日子嘅時候咧，咁就似乎就對於嗰個一個嘅戰士方面嘅平息咧，暫時嚟講咧個作用亦都唔係好大啦。咁就即係所以變咗就如果真係中國會咧介入一個斡旋嘅時候咧，市場個憧憬會大嘅，咁但係出嚟個結果咧可能會令市場會有個失望，帶嚟一個反差嘅時候咧，我相信中國亦都唔希望。有呢一個嘅狀況喺度咯，咁就即係所以我諗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咁就係咪中國會有一個嘅介入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咧都係有一個嘅變數喺度咯。
3: 嗯哼，咁始終佢哋兩大巨頭會面，大家都有啲期盼啦。好嗱，既然咁嘅嗱，最有得見嘅話，始終好事兩雙咧。無論係內地股市啊，我哋都止跌回升啦，甚至美國方面股市上個禮拜都幾好啊。今日我

0: 佢都講，其實講話呢個即係習特會講咗好耐嘅，咁而家正式可以啦。咁所以其實咧，呢個禮拜裏面咧，喺會面之前，咪基本上環球股市都可以向好先。
1: 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個利好嘅機會咧，都係會比較上大嘅。咁我諗就未必係因為呢個集會咧，就刺激咗個環球股市係一個利好咯。咁而係目前嚟講，市場嘅焦點就落咗去好多芯片啊，或者半導體嘅股份嗰度咯。咁就即係就變咗即係對於美國啊、日本啊、南韓啊、台灣啊，其實咧佢哋個股票指數咧都係傾向上咧係一啲嘅半導體股咧佔個權重會比較上係大啲，咁所以就對於佢哋嗰個嘅股票指數嚟講咧，帶嚟一個比較大嘅利好嘅作用喺度咯。咁我諗就至於係港股嚟講就即係個集特匯，咁可能係會有一定嘅參考性喺度啦。咁我諗另外一個方面即係市場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嚟緊亦都係一啲嘅大型科技股啦，咁就進入呢一個嘅季績期嘅狀況喺度，咁就陸續公布完業績之後咧，如果係對即係出嚟個結果係市場上係有驚喜嘅，咁我諗相對上咧，亦都係因著係屬於一啲恆指大權重股咧，咁對於係恆指嚟講咧，亦都係咧稍稍有啲嘅提振嘅狀況喺度咯。
0: 嗯哼，好，咁我其實講真就去翻呢個所謂嘅全世界嘅 AI 所帶動嘅所謂晶片熱啦。咁喂，好有趣喎！今次呢個熱咧，由三月底開始嘅話，去到而家過埋四月，而家五月嘅啦，繼續持續個發酵，而家越嚟越癲添，甚至好多朋友話：哇，好驚！喂，係咁上，短短兩個月係不斷咁上，真係好似係咪嗱？係真係有足夠嘅即係盈利前景睇得好啊？定其實唔係喎，而家鬥傻先。
1: 咁我諗就即係三月以嚟嘅時候，其實就係因為好多半導體公司咧公布佢哋嗰個上年嘅全年業績啦，咁就咧亦都見到個增速上咧都係表現唔錯嘅，咁就繼而係OpenClaw 啦，即係人工智能體嗰個嘅關注度啦，咁就跟住後續亦都譬如係即係 DeepSeek 啦，咁又亦都有即係講到咧，係用國產嘅芯片咧，係推出新嘅大模型啦。咁就咧啊，繼如近期嚟講咧，亦都係咧陸續一啲嘅半導體股咧，就公布佢哋個季績嘅時候咧，個表現亦都係非常之咁亮麗啦。咁就譬如韓國啦，就海力士啦，咁亦都係台灣咧，有台積電啦，咁就即係所以變咗咧，其實就唔單止係即係市場係對佢哋嗰個嘅剛性需求會有個憧憬喺度啦，咁另外一個方面亦都見到個財務數據係有個支撐喺度咧，咁所以令到個投資氣氛就會比較上係樂觀啲，咁但係即係當然咧，如果你話再後續去即係公布一啲嘅業績，又或或者係咧，市場可能係因為AI 啊，或者係咧一啲機器人啊，咁呢啲嘅產業咧，可能出現一啲嘅負面消息嘅話咧，咁有機會會對咧半導體嗰一個嘅投資嘅熱潮咧，會有個稍稍冷卻嘅狀況咯。
0: 嗯哼，咁但係問題，總之有個概念出咗嚟，大家都好似即係耐不住啦，不停即係投入去即係炒一轉先啦。好，咁但係去翻一樣嘢咧，就係咧呢一浪咧，唔知點解好似大家唔好覺得咩泡沫唔泡沫，因係咪因為其實講真以季度數嚟讲大家几个晶片公司交出嚟数就真系几好咧。每一次大幅度增长嘅话咧，佢嘅 P/E 有因之而会向下调咗落去先。
1: 咁我最主要就係個業績做好啦，咁同埋亦都見到咧普遍嘅半導體股嚟講，咁佢本身係有個盈利基礎喺度啦，咁所以亦都係好似好似你咁講啦，咁就咧因為係有個P/E 嘅數據喺度，咁就對於嗰一個嘅估值嚟講咧，似乎就市場覺得個信心亦都係大一啲啦，咁所以就即係多方面嘅因素夾雜埋嘅時候咧。咁所以就目前即係大家去睇嘅時候咧，咁可能就係AI 淨係計個產業嚟講咧，咁可能咧就咧呢一個高速增長期咧，至少可以延續去到咧2027年咯。
0: 嗯哼，咁就真系记忆存储体嗰啲更加唔似添啦，成日都话供不应求。好嗱，讲起记忆存储体，大家都知啦，就系、是、呢个即系、SK 海力士啦。佢而家好似话应该即系大概六七月就去美国上市咯。咁仲有就系Elon Musk 所只嘅 SpaceX。

0: 又嚟上市咯。嗱，系咪正因为啲上咗咁大嘅嘢会嚟上市？咁大家都觉得点都同我即系撑高个市先啦。咁咪点样迎接佢咧？咁但系假如佢哋上完之后，咁会唔会就即刻为咗所谓嘅比较大啲嘅回吐先？
1: 咁我谂就即系始终而家就系用个即系好多时用个 P E 嚟到去做一个估值啦。咁变咗就个如果系嗰个一个嘅盈利嘅增速，咁就即系相对上咧就系快过佢嗰个嘅 P E 嘅数值嘅时候咧，咁就变咗市场亦都系会有一个嘅提高一线嘅一个嘅状况喺度啦。咁即系譬如就海力士为例啦，而家个 P E 就大概得31倍啫，咁就但系佢个季绩方面咧，嗰个嘅盈利增长咧，有差唔多系4倍嘅，咁就即系400% 咯，咁即系计翻出嚟嘅时候咧，个估值仍然系有一个好大嘅吸引力喺度啦，即系你如果用个市盈增长率嚟到去计咧，咁就即系对应翻嘅时候咧，31除翻400嘅时候咧，咁其实出翻嚟就得0.几一条数好细，咁就即系所以就系有个吸引力喺度咯，咁就即系所以其实而家好多嘅芯片股都有呢一个嘅状况喺度咧，就系因为佢个增速系好快啊，唔单止系讲几十个 percent 啦，可能系讲紧几倍，即系几百个 percent 一个增速嘅时候咧，咁变咗你点样去计个同个 P E 去比嘅时候咧，都似乎系行得快过 P E 喎，咁就令到个乐观情绪系会可以持续得到咯。咁所以我谂就直至到当个盈利增速系开始放缓嘅时候咧，咁就会就出现过一个嘅投资热潮，会有一个嘅逆转嘅状况喺度咯。
0: 嗯哼，个情况好似咧，前两年里边咧 ，Nvidia 咁咧，季季都吓死你啊，嗱季季都大跃升，咁结果就季季不停向上调啦，而家咁但系咧有啲最近咧，最近嗰一季咧，佢哋其实都仲交到功课啦，但系唔知点解咧，好似唔好踢得好喐，佢都有升嘅，就相比其他冇咁劲啦。咁嗱都咁，仲当然佢今次呢样嘢股王啦，5万亿咁上下，5万亿美金咁上下啦。其实某程度咧，嗱呢啲都系个数字上系交到出嚟嘅，但问题我哋话斋，始终去到一个所谓临界点嘅话，要能够再踢得喐佢嘅话咧，就听有冇所谓大跃进。系咪咧？
1: 咁我谂就如果你话睇翻英伟达嘅时候咧，纯粹系睇即系单一季或者一年嗰个数字咧，咁似乎就唔错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对应翻一个嘅趋势上嚟到去睇嘅时候咧，咁咧似乎就系咧之前几年会系比较系亮丽啲啦。咁譬如就2024年嘅时候个盈利增长系5.8倍啦，2025年咧就系1.4倍啦，去到暂时2026年去睇嘅时候咧，就大概得翻系60几%，即系似乎嗰个嘅增速系一路减紧嘅状况啦。咁唔似得可能系美光啊、AMD 啊，咁嗰啲就倒翻转头咧，系个增速一路越嚟越快咁咧。咁所以咧就令到系英伟达咧，咁嗰个嘅估值咧就唔及得其他嘅即系美国嘅 AI 股即系嗰个芯片股咁样嘅状况啦。咁所以我谂嚟紧个趋势都会系呢一个嘅状况咧，就系当一隻嘅明星股，咁你相对上嗰一个嘅盈利增速咧，开始有个放缓嘅时候咧，咁佢嗰个嘅股价表现咧，就会出现一个疲态嘅情况喺度咯。
0: 嗯，即系大家都识计数嘅，人同纸心，所以咪点解喐住其他啲先啦，迟啲先，跟住再劲嘅话，我又再翻嚟。好，正常情况去翻香港啦。香港其实咧，好多股份，头先我讲嗰啲，即系我呢几日呢排报价啲咧，全部叫做咩乜科技、物科技嗰啲咧，其实日日都2-3成嘅，跟住啲新上股市嗰啲。是成倍添，咁仲有只呢家啲叫半身股咧，系几倍到10几倍添。嗱，似乎佢哋都完全系即系都受惠到所谓 AI 或者人工智能嘅发展啦。但问题咧，唔好意思啦，佢哋唔喺指数里边，所以升极都反映唔到喺指数里边啦。嗱，稍微要贵检啦。其实你觉得恒指公司会唔会都觉得不如进取啲咧，将佢哋纳入去或者将个权重加翻大佢咧？你谂下而家咧喺进科指里边咧，最大权重嗰啲全部都系啲以前系新股，因为以前系新科技，而家变成半新科技，可能啲科网等等嘢。所以嗰种动力咧已经唔够劲啦。假如加啲所谓新嘅落去嘅话咧，嗰所谓爆炸性，假如将佢权重加翻多少少嘅，会唔会劲一劲啲先？
1: 正常嚟讲，如果系加翻而家一 啲具話題性嘅，或者係資金係即係熱烈地流入嘅股份嗰度咧，咁當然對個恆指嚟講咧，似乎就有啲幫助嘅狀況啦。咁不過就始終恆指服務公司即係佢去考慮嘅時候咧，咁就係最主要兩個方面啦，即係第一個就係只股份嘅市值咧，喺整體嘅港股嚟講係咪已

0: 已經係去到一個有代表性嘅程度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就係個交投嘅活躍度啦。咁亦都係咪去到一個整體港股有個代表性嘅狀況啦？咁就即係所以變咗咧，就到底一啲嘅AI 嘅新貴咧，會唔會真係會即係可以係擠身到入去恆指入邊嘅時候咧？咁可能都係有個變數喺度啦。咁就相對上就科指應該會容易啲係做一啲嘅調配嘅狀況喺度咯。咁但係即係其實我諗除咗呢一個嘅考慮之外嘅時候，咁就本身其實恆指當中咧，亦都有啲比較強勢啲嘅股份啦。咁就即係譬如中芯國際啊，又係比較上強勢啲嘅時候咧。咁但係因為佢個權重太少嘛，得1.几%，咁所以其實未必係話引入一啲新嘅熱炒嘅股份落去個恆指成分股啊，而係可能會唔會考慮一下咧？會唔會一個權重方面都作為一啲嘅調節嘅時候咧，可能已經令到個股票指數咧個反應嘅實情咧，會已經比較上好啲啦。
1: 係啊，我贊成啊，因為你講真，而家恆指係90隻噶嘛，佢終極目標要100噶嘛，咁真係大100隻。即係你點樣勁嘅話，你都過唔到最勁嗰啲，都過唔到一成。但係咧唔同，我哋加入翻呢個科指30，而且聽講佢哋即係恆指公司都話，就算無論將來有幾多新舊科技即係交替嘅話，我都係得30嘅啫。咁反而咧，加入有啲大嘅或者爆炸力強啲嘅，你權重高翻啲嘅話咧，喺科指嘅爆炸力就會強啲嘅咯。
0: 絕對會係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就目前市場會憧憬嘅時候咧，可能有一啲嘅AI 嘅新貴都有機會嚟到去入到位啦，咁就即係可能而就話題性比較高啲嘅就Minimax 啊，又或者係智普啊呢啲，咁相對上其實個市值而家都係比較上係大嘅，都講緊係即係過千億嘅狀況，嗰、那個市值喺度啦，咁你話要即係按個市值嚟。都排入去科指嗰度咧，個機會就會係相對上比較高咯。
1: 嗯，好，最後講多一個板塊咧，就係咧呢個零禮拜咧都向好嘅內房。內房其實都衰咗好耐啦，衰咗幾年啦，就等個機會。而家個機會係咪嚟緊先？
0: 我覺得會係嘅，咁就我諗最主要咧就係見到近期嚟講咧，就內地嘅一啲嘅樓市數據咧，都係開始係偏強一啲啦，咁就即係我諗市場就會憧憬翻咧，就內房可能就今年陸續佢公布嗰啲嘅季度業績嘅時候咧，都會開始有個好轉嘅狀況喺度，咁就所以相對上咧就已經即係跌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嘅時候咧，咁就。就會開始會有一啲嘅稱低吸納嗰個誘因喺度咯。咁但係我諗投資者即係而家去買嘅時候咧，咁可能都係咧首先買翻啲係傾向上一線嘅類型先啦。咁就後續當一線嘅開始嗰一個股價表現出現個疲態嘅時候咧，先至再換落去二線、三線啊，就會比較上係穩陣啲啦。咁同埋我諗就一線嘅股份入邊，即係除咗民企之外咧，亦都見到有紅籌國企嘅股份啦。咁就相對上嚟講咧，個財務上咧，亦都會係比較穩健啲。
1: 係啊，央企先行啊，到佢哋即係去到咁上下，再轉馬、跳馬、換馬去其他嘅時候咧，都係啲有實力嗰啲民企啊，唔好亂咁嚟啊！我成日覺得，雖然佢話最差日子已經過去，但係問題是最好日子係咪已經嚟咧？都需要時間去印證嘅。好，都唔該曬我哋嘅好朋友啦，就係咧。高哥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啊，聂振华聂 Sir 今日同我哋分析咗几样嘢咧，由呢个即系集德会去到呢个嘅环球嘅 AI 晶片嘅市场发展啦，去讲埋呢个嘅内房呢期突然间向好，但系咧睇定啲先，唔好咁心急啊！喂，唔该晒聂 Sir， 迟啲再搵倾偈啦，唔该晒，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好，咁送咗阿聂 Sir 之后咧，我哋报翻下价先啦，恒生指数方面咧。先跌后回升，由最低26,219升翻上最高26,427，收26,406，升13点。嗱，期指升56，去到26,323，低水84，成交张数63,000几张。国企指数跌4点，报8,884，成交又点咧？我哋全日成交咧有2,884亿。区内市场方面咧，内地三大指数系升1%，去到2.1，最劲系深证。日韩台方面咧，日经跌咗0.5%，其余两个都升嘅，升最多继续系韩股啊，4%。你睇睇海力士日子又癫咗啦，已经。咁至于我哋睇埋呢个嘅。 科指先，那恒指升0.05%，科指系0.07%，收5106，升3点，而30只成分股咧13只升。蓝筹呢边90只里边咧，今日有51只升，而当中表现最好嘅头三位咧就系、理想汽车、联想再加龙湖集团，升幅系5.4%去到8%。

4.4，最劲系龙湖集团，不过联想又新啊，唔系最高位见过13.46嘅。咁至于最差我三只，阿里巴巴、携程加新东方，跌幅系3.6%-4.9%，跌最多就系新东方。阿里巴巴好似呢个派成绩表嘅，排第一位嘅成交咧就系、是、盈富基金啦，升咗系四仙啦，报26.54。阿里巴巴跌5.1，报133.9。腾讯呢个第八都派成绩表啊，跌咗7蚊啊，报464.4。至于排第四嘅恒生中国企业咧，冇起跌，报91.0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方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大致完成。署方说，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托署会在海怡半岛、坚尼地城、石澳村等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当天文台发出水位预警的时候，在特定地方向市民提供沙包。而今年当值人员数目增加至大约100人，署方会在封季之前向人员讲解并且进行预演。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检测之后证实确诊。美国卫生部门就说，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之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至于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是集中接受医学观察，全部人暂时没有病征。另外有4名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亦都暂时没有出现病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

0: 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06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288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升4仙。阿里巴巴133.9，跌5.1。腾讯控股464.4，跌7元。恒生中国企业91.08，无升跌。中芯国际76.6，升3.25。南方恒生科技4.99.8，无升跌。快手51.6，跌1.35。华虹半导体134元，升3.2。长飞光纤光缆259.4，系升1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57，瑞士法郎10.059，澳元5.67，加元5.729，新西兰元4.66，欧元9.2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3。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港金报4361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9.35美元，卖出46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 mega box。而较早前薄扶林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不过去香港仔方向嘅行车线已经重开，但系去中环方向近住嘉林角嘅部分行车线依然系封闭紧，车龙排到去置富花园。而较早前青马大桥去九龙慢线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排到去黄竹坑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因为较早前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拖走了噶啦。现时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南丰道近住门牌50号。而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亦都车多，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亦都是慢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灯打士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南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近住南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辆唔可以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5。

0: 分。依照法例規定，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都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1: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
3: 講起飲奶茶咧，我飲咗三十年嘅，但係我哋節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請嚟有沖奶茶11年經驗嘅伍文新先生。
4: 你好啊，
5: 多謝你啊，
4: 你好。
6: 有咩心得啦？咁樣，
7: 我諗每間舊式嘅茶餐廳咧，應該係有佢自己條 form 嘅，大家都唔同，但係基本有三種一定有啦，粗、中、幼呢三隻茶。
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點到8點，十八好時光。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上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選舉嘅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0: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4: 言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3: 主持李文、林云峰。
6: 下昼嘅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今日嘅节目主持有我李文同埋林文峰嘅。
7: 诶、哎，李文你好，
6: 哇，我哋都好耐冇合作啦。
7: 好，今日相当好，大家可以一齐就一啲长者问题可以讨论。
6: 冇错，啱我哋啊，我哋都系属于长者之一，可能咁，所以咧就呢个问题咧，在公在私，我哋都其实同我哋都相息息相关。咁当然更加紧要嘅咧，系同我哋嘅听众同埋好多嘅市民系相关嘅。讲到咧，其实呢个长者嘅问题咧，如果大家记得嘅喺上个礼拜六咧，咁房呢个房协嘅主席吓凌家勤咧，就喺出席呢个本台星期六问责之后咧，见记者嘅时候就话咧，房协喺未来十年就唔再兴建咧长者安居乐嘅项目，唔会改变策略。咁就系吓点啊改进咧喺而家嘅一啲公屋项目里边咧，系引入更多吓一啲嘅所谓长者友善嘅设计。咁呢个其实都几吓有少少令人意外噶吓，因为之前都冇吓即系所谓预告过，咁突然间有咁嘅宣布咧。
7: 是啊，其實咧，依個長者安居樂嘅計劃咧，都多年嚟咧就針對翻長者需要咧，無論係個單位內部嘅設計啊，一啲細緻嘅地方，去到一啲家私啊，一啲譬如話浴室嘅設計啊，都能夠咧照顧多啲長者嘅自己嘅身體啊，或者起居嘅需要。但我仲有一樣嘢都好好咧，就係都提供好多服務嘅喎，即係。
6: 冇錯冇錯，好似正話咧，林文峰咁講咧，房協咧其實喺1999年推出呢一個長者安居樂嘅住屋計劃。咁佢依家就係為呢一個年滿60歲嘅中產嘅長者提供好似林文峰講啦，唔單止有居住啦，仲有呢個康樂設施同埋醫療護理集於一身嘅居所安老嘅一個項目。咁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而家咧其實已經有3個項目咧係投入使用嘅。咁包括喺将军澳啦，喺呢个牛头角同埋红磡嘅，咁整体嘅入住率咧系超过90%，因为总共呢个3个项目加起嚟咧有888个单位嘅。另外仲有咧系第4个项目咧系喺粉岭有261个单位，咁将会系今年稍后咧系入伙嘅。所以其实都而家加加埋埋都有，即系如果计埋就嚟投入使用都有1000多个单位。

0: 单位嘅。
1: 嗯，似乎咧，我都听过一啲住嘅用家或者佢哋嗰啲亲戚朋友咧，都相当俾到一啲正面嘅，即系喺呢方面提供到嘅服务咧，同埋喺照顾到长者方面咧，都系比较觉得安心一啲嘅。嗰、那个居所环境咧，都系适合。更加咧，對於長者嘅生活需要，嗱，咁呢個既然都似乎係有好嘅一啲回應啦，咁啊，點解今次有呢個咁嘅政策上邊嘅改動咧？嗬？
0: 咁啊，呢個咧，我哋可或者如果任何嘅聽眾嚇，就對呢一個話題係想發表意見嘅話咧，亦都歡迎你嚇打我哋嘅電話熱線，電話係1872311。咁而家我哋电话就接通咗啦，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嘅，招伟你好，
2: 系你好。
0: 嗱，首先我想问一下啫吓，我记得房协咧喺最初推出呢一个长者安居乐嘅住屋计划嘅时候咧，就话咧系希望提供一个可以话系即系全部都有嘅，包括居住、康乐设施同埋医疗护理集于一身嘅居所安老。你觉得其实呢一个项目到目前？其实系咪真系做到呢一个嘅吓，可以话目的咧咁？
2: 其实早几年我哋都去参观过，即系头先讲红磡嘅枫怡居。
0: 嗯，
2: 咁其实个环境相当之好嘅。除咗我谂居住嘅需要之外咧，其实喺个项目当中咧，都有啲嘅服务都提供，特别可能系一啲嘅单位嘅设计。都係所謂叫做適用啲一啲通用設計啦，或者長者適用一啲嘅設施，譬如一啲扶手啊，甚至乎出入嘅位置都有比較寬敞一啲，即係俾到可能一啲坐輪椅嘅長者都去使用啦，甚至乎亦都會裝一啲平安鐘等等，亦都有一啲譬如係譬如醫療嘅一啲，譬如可能定期嘅身體檢查，或者係一啲配藥嘅服務都會提供。咁唔單單淨係住，我咁呢個喺我哋可能人口老化咧，可能喺居家嗰方面嘅所謂照顧或者醫療需要咧，都其實喺呢個項目度都見到一種嘅支援嘅措施咯。
0: 但係而家咧就房協主席咧啊林家勤就話咧，咁而家咧就未來十年咧不再興建呢個長者安居樂嘅項目。咁佢理由就係話，如果只係靠呢一個房協嚟到托結呢個長者屋嘅供應咧，唔能夠。解決咧本港長者嘅住屋嘅需求，因此需要咧係改變策略，係將現有嘅一啲嘅公屋啊，咁佢喺個設計方面多啲方便長者。咁呢一個咧，佢哋即係房協認為咧，係更加可以係即係應對未來嘅老齡化社會嘅需求。你覺得其實呢一個成唔成立，或者係咪講得通咧？
2: 我覺得有啲可惜嘅，頭先有即係講咗一啲經驗分享，即係各個項目都參觀，都感覺到啲嘅項目都係比較即係受歡迎，都瞭解過嗰、那個即係所謂排隊申請嘅人都唔少。咁另外我諗你話喺一啲單位設計方面都想話即係適用於將來一啲長者需要，咁當然都歡迎嘅。我覺得兩者之間又未必話一定要有邊一個即係取代邊一個嘅考慮啦。咁畢竟我諗，如果你話即係可能一啲嘅長者特別可能冇乜話即係同屋企人一齊，譬如仔女去居住，可能屬於單獨居長者或者雙老嘅長者，咁佢可能唔一定單單淨係想買一間居屋或者一啲嘅私人物業，佢將來可能就算呢個項目當中買一個居住權。有一啲基本嘅費用可能支出一啲生活上面可能食飯啦，都有啲相應一啲嘅服務都提供得到。咁可能反而我諗呢個都值得，我諗睇會唔會有機會保留之外，或者可能會喺私營嗰部分有啲措施，都可以鼓勵一啲私營嘅部分都相約嘅一啲項目都可以補充翻呢一種嘅住屋嘅項目嘅供應。
1: 咁招各位以你嘅即係觀察同埋過往嘅接觸咧。即係呢個所謂長者嘅友善嘅一啲設計咧，更加多推廣的話，會有啲乜嘢嘢嘅難度，或者咩特別嘅需要？你覺得咧，都係鼓勵無論政府啦，或者私營咧，都多啲去再作一個推廣考慮咁樣。
2: 我諗如果私營方面都有啲嘅坊間有啲機構都研究緊啦。我諗係嗰個所謂即係成本啦，甚至乎可能有啲嘅土地方面嘅嗰個運用，譬如話新人發展商可能會唔會喺個地價方面都會擔心，可能即係呢個成本比較高啲營運方面。如果真係將來有啲嘅措施政策能夠令到一啲可能係地價方面有冇啲相宜啲，俾一啲即係私營嘅部分都可以提供一部分。 呢啲嘅。

0: 項目呢，其實除了在這個即是長者安居樂之外呢，其實房協都有做一個在月明村有一個的單棟式全長者個的重月樓，是出租公屋的，其實都受歡迎，我們都參觀過呢，其實個環境都相當之好。我想無論是出租和出售的部分呢，其實未來的人口都需要的話，我想呢啲長者住屋個供應，我覺得都需要去諗一諗嗰個即係供應個持續性嘅情況。
1: 嗱，如果咁講嘅話，其實即係你先，即係咪會覺得其實呢一個嘅即係長者安居樂嘅項目，唔一定要停落嚟，而其實可以雙管齊下，即係換之呢個項目可以其實繼續進行啊，無論係即係政府投資多啲，亦或係引進呢一個私人嚟到參與投資，而同時咧。我哋又喺即系喺呢其他嘅呢个住屋项目当中，不断去改善增加啲长者嘅友善嘅设计，系咪咁样？系咪更加一个好嘅做法？
0: 我会觉得呢一种都系属于一种所谓嘅房屋阶梯嘅一种嘅供应嘅类别。虽然头先讲到嗰个供应都唔系话太多，但我觉得如果真系俾到长者，除咗系一啲即系所谓出租公屋居住啦，或者系买一啲私人物业之外，其实呢一种嘅模式，我觉得都可以值得保留喺度。即系如果有相对一啲能力高少少嘅长者，佢又唔谂住依间屋谂住即系俾翻啲仔女去承继，纯粹系想话个住嘅环境好啲，有多啲嘅配套设施嘅话咧。其實我覺得呢種嘅模式都會有一種吸引力，或者係有一個需要喺度，所以我又覺得未必話去到即係要完全都冇供應啦，或者可能一段時間長時間都冇。咁當然睇下嗰個究竟係咪財政方面，即係面對住一個比較沉重嘅負擔，這個就暫時見到啲資料未有睇到啲相關情況。
1: 嗱，你講到呢樣嘢，或者我想追問個問題，房協嘅表示未來十年唔會再興建呢一個長者安居樂嘅項目。會唔會你建議話其實可以將個時間即係唔再興建嘅暫或者暫停興建嘅時間縮短啲啦，即係唔好去十年或者五年去檢討一下會唔會係咁樣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一個方式呢？
0: 我覺得可以推進嘅時間，如果真係有啲原因，大家見唔到嗰、那個即係未公開有啲咩嘅考慮，可能正常嘅，覺得依一個未必係一個最適當嘅機會去做。但我覺得可以嗰個時間推慢啲，甚至乎我諗而家大家聚焦喺北都方面咧，其實北都我覺得都係一個大嘅空間咧，可以容納到唔同嘅住屋嘅一啲項目裏面，特別我哋都建議會唔會係依種嘅模式喺北都都出現咧？咁安居方面咧，其實我覺得適當嘅環境都可以。去做到呢個項目嘅一個新研裏邊，
2: 係招各位。其實咧，好似頭先咁討論咧，一個就係長者友善嘅設計咧，其實可能都係話未必一定需要咧，淨係由房協嚟擔當呢一個責任。呢個咧其實咧，就算建築物嘅條例咧，其實我知道咧都有一啲檢討咧，嚟能夠更加多嘅即係相關配合通用設計或者長者友善設計咧，係擺入去。但另外嚟讲咧，市场系咪可以私人发展咧，都有一啲咁嘅诱因嚟做到咧？咁希望嗱，依一方面系咪都可以再作社会多啲讨论？咁啊变咗咧，都能够我哋嘅未来嘅楼宇嘅供应嘅设计咧，都能够照顾到我哋未来嘅人口需要。咁但系提供服务方面咧，你有冇咩建议嚟作为提供到？因为而家咧都有一样相当好，就系长者安居乐咧。都有好多配套服務咧，嚟方便或者咧配合到長者嘅需要。你哋又點睇咧？
0: 我諗如果你話比較大嘅數量就係房委會一啲出租公屋啦，咁亦都比較多長者去居住。都見得到可能喺而家都有好多嘅一啲所謂應用科一啲 AI 嘅科技，希望幫到長者居家安老。我諗呢個居家安老呢個目標其實將來我哋真正要去諗，即係喺屋企裏面可能到香港個晚年。咁我諗無論係喺出售部分啦，或者出租個更加要諗多啲。除咗硬件之外咧，其實我諗即係一啲支援嘅服務，頭先所講，譬如喺身體上面又好，或者喺精神上面都要支援多啲。我諗畢竟老人家而家都見到討論啲精神狀態，都可能需要關心嘅地方。所以我覺得呢一種嘅考慮喺居家安老，應該係作為我哋未來即係長者住屋更加需要去考慮嘅方向。
1: 長者安居樂項目咧，另外一樣嘢嚇，即係大家覺得係即係好好好嘅一件事咧，就係、是、長者以往咧都有啲所謂難租樓嘅問題嚇。咁而家如果假如呢個項目冇咗嘅話咧，而即係其他嘅替代嘅方式，暫時咧未普及到或者係未做到嘅話，會唔會我哋以往所見到？

0: 的長者難租樓的問題呢又浮現出來，又變成一個頭痛的問題，有待解決了。
1: 不過咁講，今次安居樂呢個項目嘅數目都唔算話特別太多，都係頭先講得咧，都係1000间內到啦。咁我諗大多數都係去入住一啲公共房屋，又或者而家啲機會都俾一啲嘅人士多啲買資助房屋。我諗如果長者方面嘅話，同屋企人住又好，或者單人嘅話，其實都有一啲嘅空間俾佢買一啲嘅房屋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長者安居樂又未必去到話，即係影響咗好多一啲長者個住屋嘅情況。不過呢一個階梯，我覺得係應該要保留，或者係可以逐步逐步會唔會做多啲咧？咁其實我哋方向個建議支持呢個方向。不過今天見到可能房協佢哋可能有啲嘅原因考慮，就變咗未必長久去供應呢啲啦。咁變咗轉咗去就將一啲單位就轉做一啲通用設計啊，或者大啲嘅單位嘅面積咁樣，就取代咗而家呢個狀況。
2: 咁啊，焦國偉嗱，另外咧都留意到咧，即係過往咧就喺一個長者安居樂計劃嘅配套裏邊咧，有陣時仲會有啲叫24小時嘅緊急嘅召喚服務啊，又或者有陣時有啲護理啊支援服務啊，甚至有啲身心健康評估都會有嘅、啊。咁呢啲咧，其實我見到近年咧。房委會或者咧房屋嘅一啲階梯裏邊咧，都俾到一啲咧請一啲 NGO， 即係一啲非牟利團體咧都參與嘅。咁呢方面嘅發展咧，都係一種契機。你哋有冇一啲睇法？即係未來點樣推動呢一方面？即係唔係淨係靠曬政府，唔係靠曬房協，係多啲呢啲咁嘅機構啊，或者 NGO 嚟一齊參與咧？
1: 我同意嘅，我諗喺特別頭先講一啲 NGOs 嘅服務啦，或者物管公司嗰個嘅所謂培訓，或者係嗰個嘅即係政策方向，長者可能集中於一啲舊屋邨多啲。咁呢種可能係物管公司相對係比較即係所謂貼地啲咧，即係比較近容易掌握一啲住户嘅狀況。我諗喺培訓方面，我見到政府都係會加強喺呢一啲物管公司嘅呢種嘅培訓，可能一啲識別度啦，或者係一啲即係觀察嘅等等。我諗希望逐步逐步喺呢部分都可以補充翻多啲嗰個支援上面啦，或者可能即係對長者可能即係一啲嘅長期都唔出門口，我哋見到可能啲獨居長者嘅話咧，多啲關心佢，即係未。即系防范于未然，呢个我谂都会重要啲。
0: 嗱，我见咧就依都有议员咧喺度建议就话咧，因为佢哋认为喺香港嘅私人楼宇咧做到呢个居家安老咧就比较有困难，唔系好容易。所以佢建议咧，可唔可以喺所谓嘅老人院舍，又或者一啲低层嘅楼宇咧，系兴建一啲所谓嘅长者屋，即系类似而家长者安居乐嘅计划，咁但系即系佢系现有嘅嗰啲楼宇或者老人院嗰度做，因为咁嘅话咧，可以其实可以解决咧至而家下下都要兴建新嘅一个嘅楼嚟到安置老人家嘅一个做法，这个你又觉得系咪可行咧？
1: 過去都係房協方面有啲計劃都試驗過嘅，有啲係喺第一層一啲所謂嘅爸爸媽媽，即係年長啲喺度住啦，上出租嗰部分啦，上面就係一啲可能仔女去購物嘅單位，咁變一個急咁樣配退之下咧，咁大家又叫分開咗住嘅同時間都有個新嘅照應啲。我諗呢種嘅方向咧，其實我諗值得可以再深化。譬如話，就算私人嘅項目裏面有冇啲條件可以增加呢啲譬如長者嘅居住一啲單位。单位可能出租又好，点样都好，上面可能系购买嘅话，咁多种呢一种咁样嘅组合嘅话咧，其实唔单单净系房协做嘅，我谂相对好多唔同嘅一啲持份者，房委会或者系政一啲私人机构，可唔可以再谂多一啲喺呢方面嘅工作去做？变咗，毕竟长者人口真系越嚟越多，我谂再迟啲可能三分之一香港嘅居民都系属于即系长者，咁我觉得呢个嘅即系居住嘅模式可以再深化一啲咯，咁样。
0: 或者我再問多個問題就係啦，而家即係政府咧一路以嚟個安老政策嘅方針咧就係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咧為後援。咁但係而家又冇咗我哋已經係行咗一段時間，亦都頗受歡迎嘅長者安居樂嘅話，咁而家政府你認為跟住落去安老政策個方針又點樣推行落去呢？令到真係可以解決我呢個老年化社會嘅需求呢？
1: 除咗我頭先講到一啲家居上面嘅一啲支援啊，或者一啲硬件嘅設施之外，我相信亦都有部分嘅長者留意翻咧，其實都有唔少可能考慮會移居去到內地，喺廣東省內居住都有。

0: 我諗呢啲都值得政府去諗下，除咗而家目前啲廣東計劃、福建計劃之外，有冇一啲誘因都讓一啲長者有意返回內地居住嘅人呢有啲嘅支援或者有啲鼓勵嘅措施。我諗幾個措施亦都幫到一啲長者喺佢自己選擇一個居家安老或者係退休方面一啲嘅生活嘅選擇嘅情況。
1: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咁一陣間咧，我哋喺新聞同埋交通消息之後，與董大家講下關於創新方式支援居家安老嘅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递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厨房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说，参加简介会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时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将会继续拥抱医疗及卫生服务创新发展，同时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地区的合作，推动建设健康中国目标。卓永兴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致辞的时候说，香港药械监管中心将会在年底之前成立，政府计划立法赋权中心监管中西药，并且为医疗器械建立法定规管框架。他又说，医管局正是积极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和培育智慧人才，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临床流程。在北京，公安部表示，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上个月初联合侦破一宗走私贩毒案。两国执法部门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以及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内华达州等地展开行动，共拘捕五名涉案疑犯，包括两名中国籍人士和三名美国籍人士，并且缴获一批毒品。公安部表示，行动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彰显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的意外清了场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接近香港邮政大楼和中九龙干线的九龙湾出口。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曾经有坏车，坏车离开了一阵，车龙有待消散。在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是有坏车，坏车未离开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了，现在龙尾是排到去登打士街，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有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另外，港岛方面，较早时薄扶林道的意外就清了场了，去中环方向近住加林角的部分行车线已

经是全部重开翻。龙尾是排到近薄扶林花园，有待消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跑马地出口是畅顺，南区入口比较多车，龙尾是近住隧道口的

0: 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有车龙噶啦，龙尾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就系较早时讲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系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塞到去登打士街，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好好告别。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2: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食环署就会在5月至9月展开一个大规模的行动，针对打击那些冷气机滴水。食环署助理署长括弧行动温志顺
7: 优先拣选了300个冷气滴水的黑点，是将70%人手分配在晚上，30%人手在早上，专门针对冷气机滴水高峰时段去进行调查和执法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好耐冇同大家讲个 grammar， 今日同大家讲呢个话题咧，就系听众问萧叔点解有时我哋讲将来发生嘅事，我哋唔用 future tense， 而系用所谓现在进行式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咧？通常咧，我哋口語咧，好多時候講將來嚟緊嘅 plan 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會用到咧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例如，我話你聽日打算係做啲乜嘢咧？除咗你話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omorrow 之外咧，通常咧好少會話 what will you do tomorrow 嘅，唔會用呢個所謂嘅 future tense 嘅。而最 common 嘅用法咧就係 what are you doing tomorrow。What are you doing tomorrow? What are you doing tomorrow? 咁呢個答案咧，可能你就話 I'm hiking tomorrow。咁呢個咧就係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通常咧，我哋咧係講一啲將來發生嘅事啦。我喺個 plan 裡面嘅，咁如果 plan 定咗噶啦，咁你就可以用咧呢個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例如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coming Saturday？ 嚟緊呢個星期六，你做啲乜嘢啊？我 plan 咗咧，我會同阿 Mary 咧出街玩嘅。I'm going out with Mary。I'm going out with Mary。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正常嘅口語嘅用法，大家都可以平時都係咁樣講。尤其是講咗啲你本身已經 planning 咗嘅將來會做嘅一件事。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11: 言不盡，風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3: 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李文、林云峰。
14: 时间到了下午的5:4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

0: 咁今日咧主持咧系由我李文同埋林云峰嘅，林峰你好，
1: 李文你好啊。
0: 嗱，咁我哋跟住落嚟个时间咧，其实我哋继续讲都系同居家安老嘅问题有关，嗯、因为事关咧立法会咧喺寻日咧就讨论吓，就点样以创新嘅方式嚟到支援咧居家安老嘅。咁呢个当然啊，即系创新，而家行行都要讲创新啊，所以咧安家居老吓，即系个居家安老呢个问题咧，其实都系要谂下有啲咩新嘅方法。咁但我留意到咧，就其实喺讨论个过程当中就提到咧，政府啊计划咧系引入呢个可以话市场嘅力量，以所谓咧公建民营嘅模式。嚟到係開始咧，針對中產長者嘅日間護理中心，而第一個項目咧，將會係設喺將軍澳日出康城嗰度，咁預計咧喺出年嘅下半年咧投入服務嘅。
1: 咁呢一方面咧，係都要我相信咧，係就翻我哋而家咧，人口嘅老化啦，長者嘅需要更多咧，咁能夠可以咧，照顧翻一啲即係個需要當中咧，引入一啲咧，即係私人經營嘅一啲模式營運入去啦。
0: 係啦，咁其實咧，所謂公建民營嘅模式咧，講係咩？講咩咧？就係邀請呢一個服務機構投標。你自負盈虧，因為以往咧，其實咧就日間嘅護理中心主要係以公建公營，有換之咧係政府提供地點，邀請公營或者政府資助機構嚟到營運嘅。咁今日咧就呢一個立法會咧就呢一個福利事務委員會討論嘅時候咧，嚟咗正正咧係即係披露咗呢一個。咁當然呢一個其實係可以話喺香港咧長者。日間護理中心都有相當多嘅，咁亦都可以話係需求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
1: 咁啊，亦都變咗咧，有啲新嘅可能需求咧，都能夠希望可以照顧到啦。咁啊，包括可能仲有陣時都會諗下，會唔會用一啲即係智能啲嘅一啲方法咧，去應用翻我哋長者嘅安排需要啊。
0: 嗱，你講到智能咧，我都見咧，其實討論嘅時候都提到一樣嘢啊，而家咧就好流行咧。无人机、原来咧其实都试行紧咧，系即系用无人机咧，为住喺偏远地区嘅老人家长者咧，系送餐嘅、当然即系我就冇见过，因为我住得唔系咁偏远所以就冇睇过。咁但系原来系都试行紧一段时间噶啦。
1: 咁无人机嘅应用咧，都希望能够可以咧，即系用到科技啦。咁咧，亦都即係而家都多咗試行啦。咁呢個都係俾我哋香港咧，都有啲新嘅一啲對於一個新機遇啦。
0: 咁當然，其實呢、這個我哋呢幾年咧都一路都講一樣嘢咧，就係樂齡科技嚇。咁、即係換之咧其實點樣針對即係啲長者我哋用呢一個科技。嘅方法咧，嚟到係提供服務嘅。咁當然呢個亦都係所謂智慧呢、這個長者智慧安全家居其中嘅一種嘅理念啊。咁似乎而家其實無論政府又好或者有關部門咧，亦都係好即係喺呢一方面咧，亦都加強咧呢一、這個可以話係推行嘅。
1: 咁希望咧能夠可以咧，都講咗好多年噶啦，點樣善用一啲樂齡科技，咁啊幫到咧身體有困難啊嘅長者咧，嚟幫助佢哋，無論喺嗰個生活啊或者起居啊，依方面希望都可以利用到嚇。
0: 嗱，講到呢度咧，我哋而家係電話係接通咗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管浩明嘅，管浩明好。
2: 你好，系
0: 嗱，首先我想问一下管议员吓，今日咧政府咧就喺即系有讲就话咧计划咧引入呢个市场嘅力量，以公建民营嘅模式咧开始针对中产长者嘅日间护理中心，亦都宣布咧其实系第一个嘅试行嘅项目咧会设喺咧将军澳日出康城嗰度，咁我想问一下，其实点解即系呢个试行项目咧？設喺呢個新市鎮，因為咧即係傳統長者居民比較多嘅啲傳統嘅地區咧。
2: 我諗咁嘅啦，政府試行就可能要睇下即係市場嘅供應度喺邊度啦嚇。咁因為嗱喺過往嚟講咧，政府都有啲新嘅發展項目裏邊咧，要求個發展商咧會起一部分呢啲嘅面積咧出嚟俾呢個嘅社福用途嘅。咁據我了解就係因為佢發覺到呢一個嘅其中一個比較最近比較可行，咁同埋因為其實日昌城附近都一個比較大嘅社區嚟嘅，因為大家知道咧

0: 即係將軍澳區咁樣啦，咁就未必淨係俾日出康城嘅，其實可以將嗰個區嘅人都用得到咯。咁如果將軍澳如果依家嚟講，基本上邊嗰個人口都唔細嘅，咁所以嗰度作為一個試點，我覺得都可以明白嘅，係。
1: 咁亦都今次希望咧，營辦者可以提供多一啲咧比較多元化嘅，或者一啲咧具創意嘅一啲服務。咁啊，管理員以你嘅當然豐富經驗咧，你建議認為呢方面點樣可以再推廣多啲，同埋你估計有啲咩服務係可以更加服務到我哋需要嘅長者咧？
0: 其實我想因為依家好清楚的定位咧，就係你都佢都需要自負盈虧啦，即係或者叫做簡單啲咁講，都要收錢。咁我諗都係個市場化。咁其實咧，過往我哋可以睇翻一啲嘅例子啦，譬如我哋以往譬如丹拿山房協都做過一啲嘅，不過佢嗰個當然佢就有住嘅。咁中產長者可能就唔係最俾最基本嘅嘢啦，可能我哋都要俾多少少咁多嘢嘅。咁舉例咁講，可能以往我哋有啲譬如唔同嘅班啊，甚至有啲嘅可能旅行啦，或者有啲嘅可能其他啲佢哋會注重多少少嘅一啲譬如健康講座，其實好多嘢都可以。主要咧就希望佢哋第一就係會願意喺個長者中心裏面逗留啲時間啦，大家安排啲活動啦，咁另外幫助佢一啲更加嘅喺唔同嘅讓佢能夠知道安老一啲嘅未來嘅知識裏面多啲啦。咁過往我諗呢一方面我哋都係呢個方向去做嘅，不過咧由於因為嚟緊可能係要睇翻，最主要就加入嗰個長者群當中，佢大概嗰個情況接受程度係幾多啦。不過一般我哋以往嘅做法都係咁啊，甚至咧有啲裏邊咧就有一啲專門幫助長者做運動嘅一啲嘅即係 trainer 都有嘅。咁因為長者都好想做，但係佢哋又驚會扭親啊，但係佢哋都有啲想有啲譬如跳啲嘅簡單嘅舞啊，咁有好多依啲唔同嘅瑜伽活動啊，其實都係可以幫助長者嘅，係啊。
2: 当然即是政府而家希望是即是引入呢个市场的力量所谓公建民营的模式。当然呢个是好处就是可以即是不用下下都是政府来做，咁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其实以你所即是了解或者你的经验所知呢，吸引呢、這个即是市场的力量来做呢样嘢嘅话，是不是有足够的吸引力来到吸引呢啲真係会即係有啲服务机构又好，或者甚至私人机构会做呢样嘢呢？
0: 好老实讲啦，都可以嘅。我咁讲啦，我哋以往我自己嗰啲关联机构都做过嘅咁样。咁我好似头先讲，譬如话有啲都好受欢迎嘅，例如一啲嘅特别一啲，譬如话一啲舞蹈班啦吓，甚至有啲就好似我头先讲，有啲健身中心啦。咁因为其实佢长者都，你见到长者依家都可能去某啲嘅好出名嘅品牌出边，咁又佢又惊俾人呃啊，又要签约啊吓，咁嚟到依度一定唔会啦。咁同埋可能係特別為長者安排嘅，就佢又唔使一定要同人爭時間啊嗰樣嘢。咁所以依一啲我覺得市場上邊會有嘅。不過喺個過程當中，雖然係咁講啦，即係我哋必嗰個啦，當然政府應該會優惠啲俾個地方利用啦，但係始終都要承擔市場嘅風險嘅。咁喺依家嘅社福嘅資源相對比較緊住嘅時候咧，我覺得就冇以往咁咩咯。因為老實講，以往因為你知㗎，我哋都錢都唔係好夠㗎嘛。被吸咗钱，咁如果你话仲要自负盈亏底下，就始终系一定有风险喺度嘅，因为好老实讲句，依类咁嘅过往嘅要揾个新嘅模式嘅时候咧，其实真系要探索嘅吓，咁所以好视乎初期可能就要揾啲大嘅机构尝试下，譬如可能嗰几大善团或者比较大嘅机构咯，咁可能慢慢先至发展到可能一啲其他嘅机构，甚至可能调转头就话会唔会同个发展商一齐倾下，因为其实对个发展商嚟讲，其实对佢日后可能。有咗之後，咁其實可能佢或者賣樓啊，各樣嘢都有啲好處嘅嚇。咁我覺得依個都可以。我知道長期嚟講咧，政府都係隨住呢個方向嘅，即係希望咧一啲中產嘅長者，咁佢可以某一啲嘅樓當中，咁佢成個配套上邊咧都係一個所謂叫做我哋叫做樂齡係一個嘅友善嘅一個環境啊嘛。
1: 咁呢方面咧，都睇下真係做咗一個即係試驗啊，推動之後咧，再可以揾到更加多嘅一啲契機。咁另外一點咧，係有討論過咧，而家就用科技嘅一啲即係幫助我哋嘅長者嘅生活，例如一啲講話用智能嘅膳食翻譯添。

0: 咁依類咁嘅應用咧，管議員，你覺得即係喺依方面嘅推廣或者需求咧，你經驗嚟睇咧，係有啲咩嘅契機喺依一方面咧，即是。
1: 其實都好嘅啦，因為咧，我哋依家傳統嘅送飯咧，其實我哋壓力都好大，因為大家知道咧，即係食飯時間一般你都係十一點零鐘、十二點最多，長者唔會超得個點零鐘啦，係咪？咁但係你喺送飯嘅過程當中，即係要確保送到俾佢温度、健康各樣嘢啦。咁依家個新嘅諗法就話咧，其實因為你見航空公司好多都係，其實佢哋嘅餐飲根本就係有嗰、那個整好曬之後咧，就中央廚房就急凍曬嘅。咁然後咧就加熱嘅啫。咁當然啦，咁為咗防止佢會唔會食啲過期，咁可能有一啲方法令到加熱嘅時候，我哋有啲知道佢可以會唔會嗰個係已經唔適合用。我哋今日都討論過嘅。咁長遠，我覺得都係好處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大部分一路嗰個老人人口不斷嘅，依家我哋都叫做海嘯啦，今日個局長自己都講到咁。如果我哋冇呢啲嘅科技，或者甚至好似乜嘢都係用舊嘅諗法，就話熱飯一定要當日送啊，唔可以話真係可能好似依家好多方法頭先講嘅，就話或者會唔會 frozen 咗佢，即係急凍咗，跟住擺喺度，佢可能有幾日嘅儲量，咁可能嗰個就會即係一方面咧，個老人家亦都可以長者容易啲，即係佢唔使等飯啊，係咪？你都好慘咁。譬如佢中意食嘅時間就食得啦，咁但係佢如果有個智能嘅即係一定我哋知道佢。有食到飯啦，嚇，同埋嗰個會唔會有過期啦？咁呢啲只要用咗智能上面，我覺得就會好啲咯。咁送飯，我覺得依個都係一個好新嘅，即其實就唔係好新嘅，不過係破除咗我哋舊有嗰種思想，就一定要日日送飯依個啫。咁其實依個都係一個好事嚟嘅，我覺得係。
2: 嗱，講到送飯嚇，我見咧就好似都有討論咧，用啲嚇即係無人機嘅科技嚇，咁就係即係為啲住喺偏遠嘅地區咧，喺呢一個啲長者送飯，而且喺度試行緊。以你所了解，其實而家試行嘅情況係點樣咧？
1: 施行情況就應該都係好初期嘅啫。其實你大家知道，依家我哋好多無人機都係沙盒嘅一啲嘅試驗過程當中啦。咁你話大規模絕對唔得嘅，都係一啲嘗試嘅點對點。因為其實都唔係淨係依個，譬如好似送藥啦嚇。咁另外一啲嘅簡單嘅，譬如緊急嘅一啲嘅，譬如包括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供應商都做緊嘅。咁但係我諗依一個就即我諗咁啦，我哋嘗試下先咁，因為最主要就係整體其實都係講偏遠老人家嘅支援啫，即係唔係一定飯嘅。咁頭先講，如果我哋真係將嗰個反而將調轉頭，頭先個 concept 即係話，譬如話佢可以係一個急凍嘅飯盒擺到佢哋咁嘅一個禮拜嘅，咁反而嗰度就可能幫助到即係個偏遠老人家，就唔使日日我哋諗個送飯嘅問題。依家就係因為喺個時段度你要送到俾佢啊嘛，嚇。咁唯一嘅方法就係一係就減少嗰個交通上面啦，咁其中一個當然就係用呢個嘅無人機啦。咁但係另外一個方法就好似我哋頭先講嘅，就喺市區我哋都搞唔掂無人機㗎。咁唯一嘅方法就會唔會到人多嘅時候，我哋就會唔會將個飯盒就話俾佢嘅時候一次過俾七日佢啦。咁個雪喺個雪櫃嘅冰格裏面，咁佢自己搞得掂咁啦，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0: 啊。其實咧，我都留意到咧，即係社聯咧都多年嚟咧都有推動呢一個樂齡科技啊，又有好多研討會啊、展覽啊。政府希望能夠鼓勵多啲即係非政府機構咧善用呢一個科技發展嘅。管爺，你睇以你嘅經驗同埋即係睇個契機咧，未來仲喺呢方面有啲咩我哋可以再大力再推動多一啲咧？咁喺個人口即係老化當中咧，係善用我哋科技啊，或者 AI 添啊，你有冇咩睇法呢一方面咧？
1: 我哋依家咧遇到一個少少嘅困難就咁嘅，其實樂齡科技咧就好多產品，
0: 冇錯係啊。
1: 咁內地其實就好豐富嘅，佢亦都相對價錢嗰方面相宜嘅。咁但係因為內地同我哋香港用緊嘅標準，因為香港用 BS 啊，咁內地就用各國家標準啦。咁呢一方面可能係啲銜接嘅過程啦。咁同埋因為咧就你唔同自己去買，因為自己去買咧你就唔使經過認證，咁要經過經營公證處有好多唔同嘅認證。過程啦，咁其中有一個少少嘅困難就點咧？因為佢未必特登為香港去改嗰個市場，因為我哋未必嗰個市場唔係好多初期。咁如果你要特登做一個模式俾香港用嘅話咧，咁可能就要同佢慢慢商量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可能大家都。

0: 知道香港一個好特殊嘅地方咧，就係、是、因為我哋真係好細嘅啲屋。
1: 係啊，
0: 咁譬如最簡單，我哋曾經都同啊內地都傾過，佢話啊，佢話你哋原來普通三邊落床都做唔到噶，我做唔到噶，我係全部單邊嘅。咁佢哋可能都會覺得嚇、啊，哦，三邊落床原來都做唔到啊！咁即係因為佢哋一般嚟講，譬如對老人家用嘅嘢，通常都係啦，比較空間大好多。譬如甚至佢話你諗下，我哋去個洗手間，咁老實講句，你肥啲可能自己都轉唔到身啊！唔好講話點樣幫個老人家沖涼嗰啲儀器。咁所以喺呢一啲咧，我諗要個全部要個設計當中，要為香港個比較狹窄嘅家居嘅適應去用咧，呢一方面就我哋都努力緊嘅，其實真係努力緊嘅，因為我哋一路都回饋緊好多，譬如好簡單啲，喺輪椅都係嘅，即係你好多地方，譬如輪椅唔會香港咁比較窄啦，你知道下好多時候我哋要
1: 通道都有限啦、
0: 啊，通道啦、啊、即係好多呢啲問題都係我哋因為呢個地少人多呢個環境裏面咧，咁、變咗喺其他地方，因為佢哋冇呢個處境嘅時候，佢初期嘅設計就未必係咁咯。咁所以喺呢個環境裏面，我哋要同佢講話俾佢聽，咁甚至有啲我哋都一路推緊嘅，其實過往有一啲係做緊嘅落嚟科技一啲嘢，咁但我哋就希望不斷嘅多啲。舉例咁講，譬如我哋可唔可以有啲嘢可以監察住老人家嘅，譬如一般嘅心跳情況啊，各樣嘢啊，亦都有啲咧就關私隱嘅問題嘅，因為香港比較依方面咧係比較緊張啲嘅。咁、如果你話譬如好簡單會唔會有一啲嘅嘢可以睇到佢譬如話會唔會有一段時間唔喐嚇點樣樣？咁甚至即喺內地根本就係可以用 CCTV， 只要佢有 consent 就得㗎啦。佢簽俾佢。咁但係香港依一課部分，我哋係咪做得到咧？因為其實我哋唔係想知道老人家嘅私隱，最主要就係萬一佢有事，我哋要即刻幫到佢。咁呢啲我諗都要一個時間慢慢社會去到醖釀，同埋我哋要想辦法，好似我頭先講咧，或者香港特定嘅環境咧，去製造一啲啱我哋使嘅嘢先得。
2: 嗱，我見咧就今日你都有議員咧，喺呢個討論嘅時候咧，向政府提出質詢，就話咧，而家香港樂齡科技嘅產品嘅普及程度咧，咪好高，咁就問政府係咪可以咧係擴大呢一個醫療券或者係社區照顧服務券嘅計劃？鼓勵啊啲居家嘅安老嘅長者咧，係選用呢啲樂齡科技嘅產品。你覺得其實政府喺呢一方面其實做得夠唔夠咧？或者係咪應該要擴大呢一個醫療券同埋社區照顧服務券嘅計劃咧？
0: 嗱，我諗我咁睇啦，就喺擴大之前咧，最主要就係我頭先講要解決咗我哋樽頸嘅問題，就係你究竟夠唔夠選擇先？因為依家你租係有嘅，但係個別就未必真係一定嗰個即係可以咁講。嗰、那個廣泛度未必好夠，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啊，咁你可能租個輪椅，頭先都有傾過啦，嚇個輪椅可唔可以再用啊？譬如一啲嘅可能簡單嘅嘢，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緊要成個居家安老當中整個配套可以再做得好啲咧，好似我所講就一定要為香港嘅環境去到度身訂做一啲嘢啦。
2: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管浩明。今日節目時間原來差唔多啦。李文同埋林文峰同大家講聲再見。
1: 好，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骏发花园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唯一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重复一次谂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有坏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龙尾去到登打士街。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落到西行龙尾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近住天马苑至黄大仙中心车多。下一节再见。

0: 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方宣布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李家超说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切合现时社会的需要。详细新闻内容，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白宫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和习近平会谈，预计会讨论贸易、伊朗和台湾等议题。郑浩景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海利形容特朗普今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亦都正是建立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且设立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优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以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他又说，特区政府与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黄海怡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开幕词时候说，目前世界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和人口老化，加上全球区域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令今次论坛主题助力医疗健康突破变得格外重要。李家超提到，为期两日的论坛有三个重点，包括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到卫生方面的机遇，例如

0: 创新药物、中医药现代化和银发健康市场等，还有前沿技术涉及人工智能等医疗领域突破，以及健康创新与投资趋势。李家超强调，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包括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推动生物医学研发由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1: In pursuit of medical innovation, Hong Kong complements the strategy set out in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The goal is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Central to this ambition i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ur clinical trial capabilities, the vital engine.That drives biomedical R&D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bedside.
0: 李家超又话，特区政府同深圳方面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超过8700万嘅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嘅医疗技术带俾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话：香港吸取咗新冠疫情嘅经验教训，为加强应对下次疫情做好准备。佢又话：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同埋医疗创新方面嘅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嘅发展策略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他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又建议共同拓展务实交流成效，共同展开健康湾区建设。邓永林报道。
3: 医管局研讨大会一连三日举行，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表示过去一年医管局推动的多项改革措施持续提升服务质素。医管局今年一月开始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大约10%至11%，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22%。范鸿龄形容改革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
4: Rationalizing resources such as preserving the accident and emergency or A&E departments of public hospitals for patients in urgent need. There has been an overall decrease of about 10% or 11% in attendance at the A&E departments, with a significant drop of 22% in non-urgent cases.
3: 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李慧亦都有出席开幕典礼，并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生读出贺词，表示国家卫健委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
5: 我们支持香港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组织及医疗科研机构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充分发挥香港专业人才在国际化及外语能力方面的优势，培养并输送更多复合型人才到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工作。
3: 今届研讨会预计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国际方面，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美国卫生部门就表示，撤离的17个美国公民当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至于红迪厄斯号仍然停泊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对开水域，预计当地星期一下午完成撤离最后24名乘客，邮轮之后会航行至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郑浩景报道。
6: 陆续有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人员确诊汉坦病毒或者出现怀疑感染的症状，其中法国卫生部长李斯。

0: 伊特公布，一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话，呢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乘坐专机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李斯特话：呢名患者在回程航班上已经出现怀疑病征，至于邮轮上的另外四名法国公民，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系仍然会继续留院隔离最少15日。佢话法国政府将会开会评估疫情形势，唔排除会加强隔离措施。至于美国卫生部门表示，从邮轮上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之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当局话已经在撤离专机上隔离呢两个人，机上17人会一并前往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分别接受临床评估。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在英格兰西北部默西塞德郡一间医院集中接受医学观察，全部人暂时冇病征。另外有4名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亦都暂时冇出现病征。至于红迪厄斯号仍然停泊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对开水域，邮轮营运公司泛海探险发声明话，邮轮加注燃料和补充物资之后，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杀菌，航程预计需时5日。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去本港，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到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和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的地点。邓永林报道。
2: 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底大致完成。如果工程完成前有超强台风，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影响，会安装临时挡水设施。处理土木工程署副署长张永康表示，土拓署已经做好准备，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托署会在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
3: 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都有按过往的经验去持续优化行动计划的。当值的轮班工作人员已经由2022年的55人增加至2026年的100人。为了加强沟通，我们都在今年封季之前提早为有关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解，提供指引和工作清单，也都进行了预演。我们今年除了继续联同成建商准备足够的沙包之外，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公众填料库亦都准备了约50000个再造料填包，并储存在辖下的将军澳和屯门填料库作紧急应用。
2: 署方新发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列出不同保护措施选项和例子，纳入海港工程设计手册，并向物业管理等持份者介绍相关改善措施和应急准备等。本港去年总共有257宗由降雨引发的山泥倾泻事故报告，略高于近年每年平均大约200宗。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协助应急部门采取应对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切合现时社会的需要。 他說如果擺放有關裝置不是為了做生意，例如學校嘉年華或者生日會等的場合，不需要領牌。而現時遊戲機中心大門100米範圍內不可以有教育場所，如果對夾公仔機和彈珠機店作出相關限制，經營

0: 上会有困难，但是会再听公众意见。仇志荣报道。
1: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等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将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选委会界议员林林关注有没有豁免安排。麦美娟说，如果游戏性质不是用来做生意，这种博彩是合法。
2: 见到有些学校里面都会摆一些夹公仔机，学生做得好就储印仔，就可以去夹公仔机就拿一些奖励。亦都有些餐厅都会有类似的机的。这里想厘清一下，
0: 如果譬如说开生日会，家长摆部机在这里给小朋友玩，然后等小朋友夹啦，那他不是做生意嘛？又或者学校在嘉年华那里又摆部机在这里给小朋友给学生去夹，那这个亦都不是做生意啦。那这个呢，他们是没有，即是不需要去拿牌，亦都是我们容许的。主要就是他是不是鼓励了人家参与这个游戏，他要收钱。
1: 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会不会对相关店铺有更多限制，例如同学校的距离。麦美娟回应说会再听公众意见。
3: 现在游戏机中心他都有个限制，来学校附近几多地方他不可以有这样的设备。独立了出来有一个牌照规管他之后，会不会都有这一类的限制？不是说不让他玩，不过我们期望他不会在里面过分沉迷。
0: 他那个要求比较严格的，在个游戏机中心大门口的100米的范围里面是不能够有其他的中心或者是教育的场所的。如果我们用这个，可能就会对于现在要经营的可能有些困难的。公众去大家去给意见，怎样在中间可以取得那个平衡的。
1: 另外，当局认为网吧的功能已经由以往收发电邮及社交互动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由现在的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娟说，过去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些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的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食环署将于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署方今日举办第一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参加简介会的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时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伊朗據報拒絕美國旨在結束戰事的最新方案，認為同意方案將會意味屈從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過分要求。報道說，德克蘭的回應重點在於結束所有戰線的戰爭，要求美國賠償戰爭損失，並強調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主權。另外，伊朗還要求美國結束海上封鎖，保證不再發動攻擊，解除制裁，並結束美國對伊朗石油銷售的禁令。特朗普批評伊朗的回應完全不可接受。張曼燕報導。
4: 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服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報道說，伊朗要求美國支付戰爭賠償，並確認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主權。伊方同時強調，有必要結束對伊朗的制裁，並解凍伊朗被凍結的資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克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伊朗的回应是完全不可接受，他对此感到不满。他又说，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在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被清除之前，对伊朗的战争不能被视为结束。 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強調，伊朗永遠不會向敵人屈服。

0: 如果出現任何有關對話或談判的討論，亦不意味投降或撤退。相反，伊朗的目標是保障民族權利，並以強硬態度捍衛國家利益。伊朗同日警告，如果法國和英國在霍爾木茲海峽部署任何軍事力量，伊朗武裝部隊將會立即作出果斷回應。法國總統馬克龍隨後表示，法國從未設想進行海上部署，而是計劃展開一項與伊朗協調的安全行動。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具身智能被列為其中一項未來產業，有研發人形機械人的公司希望機械人將來可以做到24小時幫助市民買到應急的生活用品，例如是藥物。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羅偉浩報導。
2: 北京最近一年增設了好幾間外形好像太空艙的商店，售賣零食和飲品，售貨員是一個人形機器人，他懂得跟顧客對話，介紹產品，由貨架拿貨，沒客的時候亦都會主動叫賣。
3: 我這是最先進的機器人零售店，但其實一點都不貴，不僅種類豐富，操作還特簡單，快來平板上看看吧，走過可就錯過了。
2: 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具身智能被列為其中一項未來產業，銀河通用機器人首席戰略官趙于利說，正是打造由機器人全自主經營的零售店，計劃擴展機器人在便利店提供服務，甚至實現24小時應急購物，照顾市民在晚间的买药需要。
4: 我们在 Family Mart 在扩张的新品类，比如说像创烤肠，比如说在微波炉里面需要现烤制的，随着业务的更加的成熟，会更加关注功能性的完善，实现24小时应急买东西。有很多的需求是夜间我要买药，国内目前只有10%的药店能够做到24小时营业，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很多药店没有办法去进行24小时营业的，我们也能解决。
2: 阿里巴巴旗下的高德亦都推出自行研发的机械导盲犬，是全球首款可以在开放环境下不预设路线全自主执行任务的巨身机器人。高德巨身业务部产品经理唐子潇说，机械导盲犬不单止可以带着失明人士行路，当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亦都会自行解决困难。
5: 如果他带盲人去买瓶水，货架上是空了，他就需要想想要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实时的查询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便利店，他就带着主人去下一个地方去买水，解决现实中的这种开放的问题，才能说他是一个能导盲的一个级别。
2: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巨身机器人中心研究员贾宝雄就认为，机器人要走入家居场景，做到同人类互动，可能需要多3年的时间，因为要进一步提升技能，同埋变得更稳定安全，需要时间不断学习。他又相信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链完善，在国际竞争中有优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6: 新闻特写，
1: 网上教育管理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组织入侵，涉及全球超过2亿用户。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指出，特赦事故发生之后，已经主动通报有机会受影响的本港院校，至今有5间院校或机构就资料怀疑外泄，通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关注，受影响的师生可能面临后续钓鱼或冒充攻击，建议受影响的院校或机构暂停使用有关平台，并检视目前使用平台的情况，同时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尤其要提防声称同 Canvas 学校或调查有关的可疑电邮、信息或者来电。我们访问了黎少斌，听下他的建议。
7: 本身 Canvas 就是一个教育机构很常用的一个教育管理平台，主要负责是老师们是用这个平台去放一些教学相关的资料，安排课程、考试等等，所以牵涉到学校和学生方面的一个使用的。而本身 Canvas 是一个我们叫做 SaaS 的形式，即是本身来讲是一个云端上面的服务，所以如果这个云端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影响就不是一间个别的机构，而是很多机构都会受到影响。
8: 如果这一类型的平台它们入侵的时候，院校的角色是怎样呢？即有没有事可以做到的呢？
7: 无论是 Canvas、Moodle 或者其他相类似的这些所谓

0: SaaS 嘅平台解決方案咧，其實都係類似嘅，都係本身嚟講係雲端，所以學校本身只係作為一個使用方。咁本身成個雲端佢個系統嘅管理啊、安全啊，都係本身嗰個提供呢個服務嘅一個供應商去負責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嚟講咧，學校其實係可以話唔係太多嘢直接可以做到咧，可以影響到安全，就反而係去翻學校本身嚟講，喺最初揀平台啦，或者係佢哋使用方面咧，有冇提議翻啲用家咧係喺要注意安全去使用。咁喺今次呢個攻擊事件嚟講咧，其實學校咧係個被動一方嚟嘅，因為本身咧佢唔係透過一啲所謂 social engineering attack， 而係本身嗰個平台咧係有一個漏洞啦。咁而黑客咧係所謂係利用咗呢個漏洞咧去攻入咗呢個系統入邊嘅。
1: 估計而家呢一次事件對於本港院校嘅實際影響係點樣咧？
0: 咁因為呢個咧就好視乎翻本身嗰個院校咧使用呢個系統咧係用緊幾多啦，個牽涉面就會係因應而去調整。即是如果假設它只是一些很少部分的課程去用這個系統的話，它的影響的面，因為它本身有一段時間是不用得，它的影響會小一點。如果它是牽涉到更多的學科或者學生的話，那個潛在的影響就會大一點。但是因為本身來說，今次都是黑客入了個系統，那變成都是我們要留意會不會當中在這個系統裡面一些個人數據可能已經被黑客獲得了，那變成都要 follow 相關在香港的一些要求，譬如說向私隱專員公署去報備這樣。
1: 針對今次呢啲事件啦，有冇啲咩建議可以俾翻受影響嘅機構同埋師生咧？
0: 咁受影響嘅機構咧，我諗就要係特別係睇翻自己喺嗰個系統入邊嘅相關啲數據有冇牽涉到個人數據咧，有嘅話就要同私隱專員公署去報備翻啦。咁另一方面咧，亦都會可能喺暫時嚟講，會唔會有咁嘅可行性係暫時唔用住呢個系統咧？因為現時都未係知道後面仲會唔會有其他嘅二次攻擊啦。咁如果唔可以嘅話咧，咁我諗重要一點就係要即時去通訊翻。俾無論係自己嘅師生啦、教職員啦，或者係學生咧，就要特別注意翻喺呢個階段，任何有關呢個系統嘅電郵啦、text message 啦，只要係叫你登入呢個平台去做某啲動作咧，都係要特別注意，睇下本身下面嘅連接係咪一個似樣係真係去呢個平台啦，或者更加好咧，就直接同校方咧去做嗰個確認，去確認一下校方係咪真係發過呢個電郵或者呢個要求咯。
1: 即係留意到呢一類平台，其實可能唔單止係學生會用，即係一啲職場上其實都會用噶嘛。要用呢一類型嘅平台，機構去揀嘅時候，需要留意啲乜嘢咧？有啲咩防範工作係可以做住先嘅，唔會咁容易受到攻擊咧？
0: 我諗有幾方面啦。第一方面就係過往可能有一個機構會更加考慮嘅，可能係本身嗰個功能啦，係咪啱用啦，又或者係咪嗰個價格係合適啦？咁喺呢啲嘅前提之下咧，而家都要考慮。就是本身来讲这个提供的系统它背后的安全的手段是有多少，一些敏感数据它有没有加密，那它会不会定期去更新它的平台的漏洞，那这些都会是一些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变成它们要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考虑才决定究竟是用哪一个解决方案会比较合适。
2: 重复新闻提要。中方宣布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李家超说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四至七，健康风险中至高；路边监测站是六，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十，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 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星期

0: 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午后收复失地，但全日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系跌超过170点，低见26219点，收市系报26406点，全日升咗13点。主板成交额大约2885亿元。科技指数收报5106点，升咗3点。ATMXJ 个别发展，今个礼拜公布业绩嘅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分别系跌大约1.5%，同埋跌近4%。汽车同埋晶片股做好，地产同埋金融股亦都大多向上。龙湖地产升超过8%，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华润置地升超过4%，汇控同埋九龙仓置业就升近2%。博彩股偏软，金沙中国同埋银娱跌2%或以上。资源股普遍向下。内地股市做好，上证指数是升穿4200点水平，曾经是触及4229点，创了近11年新高，收市就报4225点，升了大约1.1%。深证成分指数是高见15921点，创了超过5年高位，收市是报15899点，升大约2.2%。创业板指数亦都曾经触及近11年高位，收市就报3928点，升了3.5%。瑞银维持恒生指数今年底升到去30000点的目标，又认为如果中美元首今个礼拜会谈之后释出缓和信号，将会有利港股。瑞银又相信 AI 行业并没有出现泡沫，即使是香港将陆续有 AI 半身股解禁，都只会出现回调，并不是泡沫爆破。赵家俊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期间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瑞银香港研究部总监陈志立估计，中美元首将讨论到中东局势、贸易、科技等主要议题。如果会谈后能释出缓和信号，将有利股市表现。
4: 恒指我哋今年年尾探嘅系30000点，咁呢个系喺上年年尾我哋欧陆嘅时候，到而家都未转过。U.S. 中国嘅 meeting， 我谂啲 topic。其實都是大家會比較關心的，即譬如中東的情況啊、貿易一些協議啊、甚至乎一些科技上面的合作啊，都是圍繞一些大的主題。咁如果有一些公司如果一起去，譬如有一些美國、中國的公司合作，或者一啲 relaxation 嘅，咁當然對股市係正面。
3: 瑞銀全球研究部亞太區研究部總監連佩坤表示，全球市場關注人工智能發展，但忽視高油價對下游產業嘅影響。佢提醒，高油價下，航空、交通運輸板塊將首當其衝，而隨住能源轉型更受市場重視，能源安全、再生能源、核能等將成為長期投資重點，亦睇好內地新能源車板塊。被問到 AI 板块是否已经存在泡沫，连佩坤说暂时未见行业需求转差或有新产品替代，又提到即使本港陆续有 AI 半身股解禁，相信亦只会出现回调，并非行业泡沫爆破。另外连佩坤说维持美国今年第四季减息一次的预测，关注未来当地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走势。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有投資銀行推遲美國聯儲局減息預期的時間去到今年底，甚至是明年下半年。有分析就說，近期美匯指數未有太大波動，反而人民幣受到內地基本經濟表現支持，估計離岸人民幣有機會升至6.7對1美元。任浩峰報導。
5: 中东局势推升能源成本，对通胀构成压力。多间大行调整对美国联储局的减息预期时间表。投资银行高盛预期减息时间会推迟至今年12月和明年3月，较原来各推迟一季。 至於美國銀行全球研究更加預期聯儲局明年7月和9月各減息25個基點，原來預測減息在今年9月和10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FedWatch 工具顯示，市場預計聯儲局將會維持利率不變直至今年底。光大證券

0: 常之強勁，但我哋見到美匯指數其實咧都唔係有一個太大喐動嘅，佢冇特別話真係即係有一個走弱嘅狀態，因為到而家都未跌穿翻美匯指數90樓下嘅水平，喺96啦至到100嘅水平咧橫行住。但係我哋見到咧離岸人民幣係比起歐元區啦，甚至喺英國嗰方面嘅市場咧更加多資金流入啦，比歐羅啦同埋比呢一個英磅嘅走勢更加之強勁嘅，都會繼續睇好離岸人民幣。
1: 至於在岸人民幣收市報6.7954對一美元，較上星期五收市價升63點指，創超過三年新高。分析認為中美元首即將會面，提振市場樂觀情緒。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內地上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按年升了1.2%，按月就止跌回升0.3%。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 按年升2.8%，創了近四年來最大升幅。CPI 和 PPI 都受到期內油價升勢所帶動。分析認為因應內地的能源消費結構，上游成本未必太快傳導去到通脹，預料 PPI 年內仍將位處高位。任浩峰另一節報導。
1: 國家統計局公布，內地四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按年上升1.2%，升幅較前月加快0.2%，高過市場預期。食品價格跌1.6%，非食品價格升1.8%，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影響。上個月汽油價格升幅擴大至19.3%，影響 CPI 按年升大約0.56%。扣除食品同埋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1.2%，创四个月高位。按月比较 ，CPI 由三月跌0.7%，四月转为上升0.3%，主要受能源同埋出行服务价格上升影响。另外，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升同埋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四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2.8%，创近四年嚟最大升幅。较三月扩大2.3%，远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的 PPI 按月升1.7%，升幅扩大0.7%。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预料，上游生产成本未必会太快传导致通胀，预期 CPI 缓慢温和增长。
3: 新能源或者是现有煤炭，其实都仍然占咗整体嘅中国嗰个能源消费大概50%左右，都系缓冲到整體能源價格嘅，咁我諗傳到落去個 CPI 嚟講咧，可能個速度唔會話非常之快咯。油價可能嚟緊個波動仲係大嘅，美伊雙方幾時可以即係結束個戰爭啦？再睇唔同嘅能源相關嘅基建幾時可以恢復。
1: 謝嘉熙預計內地 PPI 未來半年仍然會喺高位徘徊。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道。
2: 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七月份推出为期一年的中小企保障二先导计划，保障持有小营业额保单的香港出口商和较高风险买家交易，例如成立时间较短、规模较小或者是财务较弱的买家。信保局向中小企提供最高60万港元的信用限额保障，赔偿率是70%，保障的范围包括是货物付运之后买家无力偿还债务同埋破产、拖欠货物款等、拖欠货款等导致未能够收回款项的风险。先导计划是在今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内提出。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6406点，升了13点，主板成交额2884亿9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是报26289点，跌了34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225点，升了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了3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54升4仙，阿里巴巴133.9跌了5.1，腾讯控股464.4跌7蚊，恒生中国企业91.08冇起跌 ，XL2 南方海力士97蚊。升了18.52， 中芯国际76.6升咗3.25，南方恒生科技4.98冇起跌，快手51.6跌咗1.35，华虹半导体134蚊升3.2，长飞光纤光缆259.4升

0: 3.4%。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万达酒店发展、富通科技、京西国际、中国汽车内饰和中安控股集团。五大跌幅股份是优博控股、融众金融、力天影业、艺高国际控股和大森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7.11，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6， 人民币 6.796，英镑兑美元 1.36， 欧元兑美元 1.177， 澳元兑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5。 港金是报43,61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61.19美元，卖出价4,662.6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同上星期六相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接近清丽苑，亦都影响到呈祥道去荃湾方向，通往蝴蝶谷道支路一段啦，而家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另外，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近住骏发花园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现时一带慢车少少，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亦都清咗场，行车线亦都已经重开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去到芜湖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中环军营。九龙区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去到海滨汇。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5: 我知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6: 财经新思维，
7: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近啲揾啲新朋友上嚟讲，咁啊讲下职场里面需要新嘅发展嘅。喺老公身后揾嚟咧，就系香港桂丽酒店社会公益及可持续发展总监啊，吴嘉丽啊 ，Ada 嘅 Ada 你好，
8: 你好啊，你好啊，
7: 哇，呢个位置真系新嘅，社会公益及可持续发展。 咁就 ESG 部分啦，咪 E 同 S 嘅部分啦，系咪？喂，但系其实听讲话咧，好少有呢、這个喺酒店行业有呢个位嘅，就又听讲话咧，你哋嘅贵宝号咧，即系成个 holding company 里面咧，成个即系全球嘅贵丽酒店系有呢方面嘅发展嘅。简介下先，其实咧贵丽里面有一个 concept 叫贵丽一心啊，其实系咪一啲所谓嘅社会公益嘢，再加埋 ESG？

0: 支嘢啊，定点先？
1: 冇错，其实桂丽一心咧系我哋集团全球统一嘅行动框架啦。呢个框架咧就系为旗下所有嘅桂丽酒店提供嘅清晰嘅指导嘅原则同埋一个衡量嘅标准。咁而喺呢个框架里边咧有两个支柱嘅，一个叫桂丽同行，就系聚焦喺社会公益同埋平等机会里边啦。咁另一个就系桂丽绿言啦，就系专注喺环境保护同埋循环款待嘅。咁呢两个支柱咧就系每一间嘅桂丽酒店咧都系用嚟推动可持续发展嘅一个框架、一个目标。咁去支持呢樣嘢，
0: 因為間間酒店位處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文化、唔同嘅社會背景噶嘛。
1: 冇錯。
0: 咁我哋一刀切嘅，咪所以嗱，俾咗兩個方向你哋，你自己走翻方向嚟發展。好啦，咁去翻香港桂麗酒店先。嗱、其實兩年前咧，你哋咧就有嗰個同一啲SEN 嘅朋友做咗個 plan 叫做咧 Boost Up 技能提升計劃嘅。咁、其實咧。我原意是想怎樣，是想 train 他們，讓他們成為你們其中一個人才庫，還是其實呢都有少少在、叫社會公益或者在這方面的發展的想法先？
1: 少少 background 先，其實為什麼叫 Blue Up 呢？因為我們 Blue House 我們的意大利餐廳呢，就是我們一個用使命商業去營運的餐廳、例如我們餐廳的 1% 的收入是拿來捐贈給 NGO 的、裡面呢就有好一系列的 Blue Program 啦，其中這個就是最旗艦叫 Blue Up Blue House Upskill， 就是一個技能提升計劃給一班的特教青年，就是外面的、自閉症年青人啦，咁个开头咧系因为我去咗一间社企餐厅度食咗餐饭，跟住我就见到呢班嘅特教青年，佢好 passion 咁去 F&B 度去 serve 客，咁、我就咦，其实可唔可以俾个机会佢哋，等佢哋 train 多啲喺五星级酒店度 train， 跟住可以、多啲机会嘅工作。
0: 嗱，社企同埋五星级酒店嘅、要求应该唔同噶、
1: 好唔同啊！所以我哋最后系 tailor make 咗一个好through 嘅training 俾佢哋。咁、当然啦，同 NGO 合作无间噶啦，即系社企餐厅度 train， 喺我间餐厅度真实环境咁样 train， 咁为期五个月嘅时间。
0: 但系点话先？五个月里边咧系由导师跟住系一个叫系专攻某个工序啊，定点先？
1: 嗱，譬如我哋而家已经有四个部门参与啦，我哋嘅餐饮部啦、厨房部啦、防务部啦，同埋康体部、四个部门先讲 F&B 先啦。咁佢就系真系要 serve 客咯，就系帮手要冲下啲冲水啊，咩打冰啊，佢哋好多俗语嘅、打冰啊、开铺啊，同埋整 pizza 啊、serve 客等等嗰啲，全部都要做嘅。系啦，咁防务部啊，当然系清洁下啲 public area 啦，我哋就抹晒俾佢啦。康体部就去啲客嚟做 spa 之前，要 prepare 间房啦，去解答客嘅问题啦。咁最後就廚房啦，真係幫手。
0: 廚房好多朋友話都可以工商嘅喎，好比較高危啲嘅喎。嗱，對於啲 SEN 嘅朋友嚟講嘅話咧，你哋會點樣安排佢先？
1: 其實 SEN 咧，佢哋好多時咧嗰、那個唔好話問題啦，佢哋嘅弱項就係個溝通。但係其實佢哋做嘢有好多朋友仔咧係好過我哋嘅，佢哋專注度，佢哋應該嘅零意外係比我哋強。中意嗰樣嘢咧，其實佢哋好專注，做得好好。
0: 但係頭先講話 SEN 朋友裏邊咧，我一個即係我哋。叫盲點位就係佢所謂溝通啊嘛，咁、結果咧要好可能好睇你哋即係阿生咗咁個導師俾佢嗰所謂溝通能力，仲有嗰顆心喎，會唔會你認為？
1: 會啊，我哋其實班導師好包容，咁當然咧，我哋中途做咗好多嘢啦，即係譬如我其實好多嘅同事都過去個社企餐廳度食過飯，見識過呢班仔仔嗰個 passion， 佢哋每次過完去食餐飯之後就話 Ada， 我都想參與呢個 support 去 train up 佢哋，跟住同埋做咗好多場嘅義工活動啦，係等仔仔同我啲同事一對一去探。劏房啊，去派劏包啊，其实过程中佢哋对佢哋嘅误解就可以清晰啦。同埋我做咗好多 training， 好多佢嘅生活圈嘅 training， 好多去到operation 嘅 training， 等啲同事好了解咩叫自闭症，其实佢哋要点样沟通，其实强项喺边。咁所以呢啲令到啲同事而家系好包容。
0: 其实我觉得包容系好重要嘅，但系关键嘅就系了解亦都好重要嘅。先系第一步就应该系咪喺唔同范畴里边咧，就要加强呢方面嘅了解，等佢知道对于 SEN 嘅朋友咧。我想即包容性要可以進一步擴大先。
1: 當然啦，即係譬如頭先話出去做義工啦。另外，其實佢哋而家已經係喺我哋公司度，我哋請咗五個嘛。咁其實佢已經係好多朋友嘅 friend 噶啦。好多同事都好中意佢哋，同佢哋傾偈啊，去 train up 佢哋啊，多啲係咯包容佢哋啊，佢哋做得好好。
0: 但係有出嚟，咁我梗係喺 HR 嘅角度裡面，喂，你好似 train 咗40個，先留到五個喎，咁好似佢唔係好太高效喎。咁但係我哋係唔應該用呢個角度去睇諗呢個計劃先。
1: 因为其实他们 train 了那五个月呢，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请他给份工，他当然是要了、但是不是我们公司说要尽量请多些他们，而是其实这五个月在桂丽酒店的 training 呢，令他们那个进步大了很多、令他们在外面的竞争力高了很多、其实我知道啦，剩下那30个呢，在外面其实有些大公司已经一听到说桂丽酒店 train 了五个月请所以其实这件事是我希望

0: 個 ripple effect 咁幫到更多咯。
1: 理解，喂，但係講真，嗱，我又去雙影星，嗱，五個樓我都喺裏邊啦。咁、但係其他我喺出面俾人請咗，都係一個好嘅出路嚟啦。但係其實喺酒店或者喺你營運方裏面嘅話咧，其實你希望起到個咩嘅作用先？係咪最緊要就舉個例喺個思維裏面咧，你要令到所有員工咧，即係對啲 SEN 嘅朋友裏面多一種嘅關懷，多一種嘅諒解先。
0: 其實呢個咧係有少少一個 second product 嚟嘅。
1: second product 係。
0: 我初時咧冇 expect 去到呢一步，即係我 expect 就係我哋幫咗呢個年青人，佢其實影響。影响咗佢全一个人生啦，亦都影响咗佢屋企啦。咁其实我觉得系帮咗个社会嘅。但系最后咧，其实我哋发觉咧，而家冲入咗36个咧，佢哋系 influence 咗我哋公司个 culture。
1: 反而有一个所谓互动嘅发展，影响到公司嘅 culture 系。
0: 即系譬如我有位team leader 啦，佢嘅 trainer 啦，佢同我讲话，见到同特教青年做嘢，佢挽回自己当初嘅初心，你个 passion 点样好勤力、好开心咁样做，佢就谂下啊，其实我10多年前都系因为中意餐饮业先入嚟呢一行，
1: 当年入行的时候
0: 系啦，真系个初心翻翻嚟。同埋你见到特教青年，佢哋准时翻工啦，随时准时一两个钟头之前翻工啦，同埋佢哋好专注嗰份工作咧，其实影响咗啲同事，即系喂我都唔敢啊，立乱放假啦，立乱射波啦，因为你见到佢哋真系好乖。
1: 哇，估唔到，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涟漪效应。同样情况，假如你一个喺一个机构里边嘅话，喂，忽然个个都好似射波射闸嘅话咧，你慢慢你就会好，我做唔晒佢哋啲嘢噶，慢慢你都会。如果反而所謂逆向嘅，你將個好一件好嘢擺咗去嘅話咧，激活咗其他啲原先可能啲所謂嘅錯心翻翻曬嚟，就係呢個道理係咪？
0: 冇錯，冇錯。
1: 既然咁高效嘅話咧，嚟緊日子會點樣進一步加大發展先？
0: 其實加大發展咧，已經有唔同部門舉手啦，即係喂，我可唔可以參與啊？我覺得佢哋好好啊，好中意佢哋啊，等等啦。最近都好多唔同嘅酒店業啊，或者其他嘅F&B 都問我啦，喂，點樣五星
1: 借鏡？
0: 係啦，點樣五星級酒店可以請到一個自費證年輕人可以喺度 serve 到客咧？咁我話你嚟睇下咯，歡迎你嚟過嚟食餐飯，去感受一下咯，咁樣。咁我好希望做到就係一個 ripple effect， 因為 Rosewood 我一年裏邊 train up 20个，兩年冲 up 40，其实坊间有好多 SEN 嘅年青人系等住我哋俾唔同嘅机会佢，佢就可以成为我哋嘅劳动力。就我听到 NGO 嘅数字啦，就话每喺学校里边每8个就有一个系 SEN 而家，咁变咗佢哋系我哋一个 hidden 嘅人才库嚟嘅。
1: 估唔到，而家即系个理念可能同5、6年到10年之前唔同咗。以前我觉得系一种 burden， 要靠可能社福去即系支援，而家可能觉得其实唔系喎，你只要好好将佢善加发挥。培養到佢對某個工種或者某個工序嘅興趣，跟住佢就會好專注咁做嗰樣嘢噶啦，應驗保你要留啦。所以而家個 mindset 改變咗嘅，
0: 絕對係啊！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請咗5位年青人啦，佢嘅父母係即係好感動啦，即係唔係話佢已經可以揾到份工咁簡單，而係同酒店同工同酬。
1: 係冇錯。
0: 上次阿仔仔幾個月前帶佢媽媽上嚟做 staycation，因為我哋 Rosewood 其中嘅 benefit 就係可以住我哋酒店免費。係。咁佢帶佢父母嚟 staycation 去慶祝佢嘅生日。好感动，
1: 同工同酬呢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咧，我觉得系你将当佢一个正常人嚟看待啊嘛，系一个认可嚟噶嘛。对于所谓嘅SEN 朋友咧，好多时候就学你话斋喺由企业层面去推动嘅话咧，系可能你都配合到政府嗰啲所谓社福政策嘅改动啦。而家都觉得喺支援者同埋被支援者里边咧，都系无论两者都一定要一啲资源嘅投放里边。政府层面固然要做啦，但喺企业层面，因为假如多咗呢种觉醒嘅话咧，都加入嘅话咧。我哋話齋喺企業裏邊，假如揾到一啲新嘅人才庫嘅話，未嘗不可嘅喎，係咪？
0: 絕對係啊！即係除咗人才庫之外啦，其實我哋都做咗另一樣，就係我哋發覺佢屋企人都好需要支援。因為其實佢屋企人個情緒啊、個 stress 啊、點樣 take care 一個特教青年 SEN 啊等等嗰啲咧，其實我哋都覺得要 support。咁所以我哋個 program 都加大咗一啲少少咧，就係俾到一啲wellness 嘅 training， 即係康體嘅活動俾佢家長，等佢哋可以 get together 傾下偈啊，分享一下信下。同埋可以大家有一啲平静嘅时间去做一啲 relax 嘅嘢。
1: 系啊，因为呢个都重要，所以我哋叫照顾者同被照顾者同样都需要一个透气位嚟噶。
0: 冇错。
1: 咁啊，而家你即系透过呢啲活动啊，就可以帮到啦。而我成日觉得一样嘢咧，每一个 SEM 青年，我睇个家庭嘅背景都会唔同嘅。咁你学你话斋有中产有基层咁啫，中产同基层嘅话，好多时候我谂一样嘢就系佢哋个 mindset 都谂嘅就系，其实我有冇需要将我嘅仔女拎出去做嘢先？但系咧基层里边讲真，要照顾佢就要翻工噶嘛。假如能够帮佢搵到条出路嘅话咧，更加重要就系认可咗佢。 某方面的工作能力的話咧，對基層的家庭嚟講嘅話咧，我支援同埋我嘅 support 其實係比社福更好啲嘅喎，唔係啊？
0: 絕對係啊！即係其實有時我同中產嗰啲傾咧，即係你個仔仔女女，你擔心佢哋辛苦啊或者咩？

0: 咁但係當你真係退咗休之後，可能你有錢繼續供養佢，但係佢就同個社會完全脱節
1: 嘅。冇錯，工作時跟社會保持聯繫的，這是很重要的。
0: 啊、所以呢個好需要，好需要俾個機會佢哋、
1: 喂，除咗嗱，講翻呢個香港呢方面做咗成績嘅話咧、其實環顧翻，譬如你成個酒店、成個品牌全球嗰啲咧，係咪都好多時候都係開啟翻呢類咁嘅公我哋叫公共事務啊等等嘅嘢？
0: 絕對係啊！咁而香港其實係貴麗酒店嘅旗艦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就叫我哋行頭，我哋去開一啲新嘅 idea， 咁跟住其他酒店就可以 duplicate 咯。
1: 算唔算整體嚟講做咗兩年幾咧，都已經有啲成效啦。咁另一日子咪將佢可以深化翻呢方面嘅發展先。
0: 其實有好多嘢可以做嘅，例如咧、我哋同呢間 NGO 嘅愛傳遞啦，佢真係主力去幫助有特教青年啦。咁除咗做酒店業之外，其實我哋而家同佢開拓咗一個叫 Rosewood Farm， 喺佢一個 rooftop farm 嘅 area 度 train up 一班
1: 天台，
0: 係啦，
1: 天台啲花園
0: train up 16個特教嘅青年。咁就一年 train up 16個按呢、這個做 farming。
1: 點解覺得 farming 係適合呢啲特教青年先？
0: 因為特教青年咧有部分佢真係溝通能力比較弱，但係佢好專注、好準時。你要準時淋花、準時收割，唔好有蟲。呢啲佢哋做得好好。咁變咗呢個 Rosewood Farm 咧就 train up 呢班仔仔啦。咁、跟住幫佢哋出去揾一啲 local 嘅 farming 啦。大家都想推多啲 local farming 啦。另外就係 Rosewood Farm 就係 support 我哋11間餐廳要嘅嘢咯。
1: 食材。
0: 冇錯，
1: 可持續嘅食材。
0: 冇錯，
1: 咦，咁咪真係一句良德啊！變咗係，
0: 絕對係啊！呢、這個我都好中意呢個 idea。
1: 係啦，喂，但係其實我反而嗱，當然喺就業市場裏邊嘅呢兩三年大家多咗一種諗法，就係話嗰啲AI 嘅湧現嘅話咧，對一啲行業嘅有幾大嘅職位嘅衝擊有幾大咧？但我睇翻酒店行業裏邊咧，暫時都係服務性行業啦，應該頂得下啦。仲有就係你哋成日都講一樣就係你哋係唔夠人做嘢噶嘛，所以點解要諗咁多人才庫嘅問題咧？係咪？咁假如能夠將一個招攬人才嘅一個嘅過程裏邊咧，結合埋社會嘅呢個係公益或者係公共事務嘅發展嘅話咧，就真係又係一舉多得嘅嘢嚟喎，咁樣。
0: 絕對係啦，因為酒店係以人為本嘅，咁、所以咧人嘅方面咧係我哋好重要一個 asset 嘅，而人與人的相处，特别是我们特教青年，你看到他们很有礼貌，你会很喜欢他们的跟他们聊天，他们其实给了我客户的一个新体验，一个不同的思维，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 hidden 的人才库。
1: 简单用了这两年时间去发展这个 program， 其实得出结论就是，是不是每一个特教青年他都有他的专长，或者是第一个专长需要去找他去摸索，然后再将他发扬光大去培训先。
0: 绝对是、其实特教青年他除了不同的专才之外，佢有唔同嘅智商能力啊，咁其實有好多咧係同我哋一樣，咁當然啦，叻過我哋嗰班咧就去咗做 programmer 啦。好大部分咧都系普遍同我哋智商系一模一样嘅，咁、只不过佢沟通能力系弱少少，咁你俾多啲 training 佢哋，俾多啲耐心佢哋，其实佢哋系绝对做到我隔篱位同事咯。
1: 咁咪好咯，系咪？有多个选择系咪？好，喂，今日唔该晒咧，就系、香港贵丽酒店社会公益及可持续发展总监啊，吴嘉丽啊 ，Ada 上嚟同我分享咗咧贵丽酒店嗰个品牌里边，我所谓贵丽一心里面其中 part 啦，就系喺呢个贵丽同行方面啊，就系点样咧帮一啲特教青年嘅朋友咧，希望可以将佢哋融入喺社会，融喺岗位里边咧，好咁发挥佢所长。咁最單到咧，無論對佢哋嘅家庭啊，或者對社會，甚至對酒店行業咧，都係一種新嘅支持嚟嘅。喂，唔該曬你 Ada，
0: 多謝嘉樂。
2: 好，咁啊，最新嘅消息咧，政府咧計劃咧第三季邀請網約車平台申請網約車牌照啊，咁平台將喺第四季展開籌備工作噶啦。咁因為立法會佢哋已經向立法會提交相關嘅細節文件，所以聽日咧我哋揾嚟咧團結香港基金嘅葉文琪阿 Brian 咧，同我哋詳細分析一下嘅。好，聽完財經新思維咧，一個鐘頭播放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噶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将于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署方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参加简介会的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时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到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到风暴潮和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的地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其中在贸易方面，预计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弹劾副总统沙拉的议案，将会提交参议院审理。菲律宾众议院召开全体会议表决，议案获得255票赞成、26票反对、9票弃权，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门槛。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她2月宣布参加2028年的总统选举。她被指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和滥用职权等。议案提交参议院审理之后，如果超过三分二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会被定罪免职，而且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沙拉的律师团队说，已经做好辩护的准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明爱医院。而较早前荔枝角道去旺角，近住长沙环境处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少少。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

0: 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儿童医院。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而家比较车多少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到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 区区香港，区区保障，十八好时光。
4: 讲起六合彩，如果真系中奖嘅幸运儿咧，以前我做过银行噶嘛，佢哋就会去中环嗰个总行嗰度咧，揾我哋去攞呢一张票去兑现。咁有啲好得意嘅，佢就话冇啊，真系放工经过咁，跟住咧有人打支望，咪俾佢先咯咁。跟住佢自己就中咗，真系
5: 系你就系你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7: STEM 教学创未来。
8: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在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件事。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行，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卒之你现在我们开始做了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来。
6: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1: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1: 十八好时光，
12: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啊！今日系星期一嘅十八好时光，而家嘅时间系晚上七点零九分，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13: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你点解抢我
12: 周？唔系因为大家都想同你讲母亲节快乐啊！
14: 你明唔明啊？
13: 系
14: 我见到阿鹏啊，
13: 我关注佢。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文星哥哥，我见到阿鹏，我觉得系有少少膨胀咗。
12: 肉体上系咪？
14: 系净系诶颈对上咯，个头
13: 可能咧吸收咗我哋嘅思念，之后咧吞晒落肚，
14: 跟住
13: 就膨胀咗。
12: 细声啲，细声啲，
13: 好俾人知道你咁挂住。
12: 唔系，我都未介绍自己，
14: 介绍咗啦。
13: 系
12: 啊，咁啊，琴日就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啦，就系母亲节啊。咁啊，我都先借住大气电波祝翻各位母亲节，补祝翻大家母亲节快乐先啦。身体健康都重要嘅，
14: 快乐咁样好似新婚快乐，其实恭喜你噶嘛，朋友咪应该恭喜你新婚快乐。
12: 咁啊，不如先讲下啦。嗱 ，Fanny 就系妈妈啦。琴日你点过咧？
13: 上半段我去咗做女。帮我阿妈执屋、清洁啦、搞卫生啦、抹嘢啦、丢转位，全部搞掂晒。
14: 下半橛
13: 真系咧，真系咧，踎低起身见到我，
14: 所以就要翻屋企做下半橛啦。
13: 下半橛咧就做翻阿妈啦，好开心。
14: 到你个女咯，
13: 好开心。咁咧佢就。 佢 surprise 我，送咗一支安奈馨加少少碎花咁樣。
14: 哦 ，OK。
13: 爸爸同佢一齊買嘅，
14: 好
13: 開心。咁夜晚啊，我心諗大曬噶嘛，係咪應該咁啊？
14: 應該係。
13: 你知我每晚都同佢按摩噶嘛？咁啊，夜晚我諗住今晚去休息啦。佢話媽咪 ，come on！ 我話唔係啊嘛，仲要按。

0: 摸大晒嘅 ，come on 嘅，唉好啦，帮佢按下啦，都知佢攰。点知入到房咧，佢就 set 好张床，好似人哋泰式按摩咁。Please， 咁原来佢想帮我按。
1: 我都用过呢招，
0: 好开心啊！虽然咧得嗰两分钟，同埋手势一般啦，但系意思足够系。
2: 冇错，好
0: 温
2: 啊！同埋你见到佢咁样做，你会觉得唉，抵嘅，
0: 冇删错佢，
2: 抵嘅咁样系。
1: 咁文生爸爸，你又准备咗啲乜嘢咧？
2: 寻日母亲节，
0: 系
2: 唔系父亲节啊？
1: 系啊，
2: 所以
0: 喺度专员系咪去采购？
2: 所以嗱，咁啊，当然啦，我妈咪啦，咁另外咧，其实我买咗两扎花嘅，一个咧一扎花就送俾妈咪啦，咁一扎花咧就送俾我老婆个妈妈，系啦，咁啊，因为咁啊，仔女就送花俾我老婆啦，当然，咁我就送花俾佢哋啦，咁啊，当然咧去到其实倾偈啦，大家去讲翻啊以前嘅嘢，又氹翻佢哋，咁大家影翻张相咁啊开心咯，咁妈咪啦，咁啊同佢食饭啦，跟住亦都翻到屋企又同佢又系影翻张相啊，咁啊其实都系最紧要就系陪伴。咁啊，同佢哋傾下偈，咁就最開心不過啦。
1: 係咪通常都係送康乃馨㗎？係
0: 啊，你咧你點做先？你冇你冇扎扎扎開，我就
2: 問你啊。棒到你
1: 我就出席咗同母親一齊食飯。
0: 出席咗。
2: 你係點啊？人哋俾張貼你。
1: 唔係因為即係開始大個，啲以前細個真係唔覺㗎。即係以前細個讀緊書嗰陣時咧，一定一家人一齊食飯係緊㗎嘛。係、嗯。即係慢慢大個之後，發覺原來真係。比较难做到，因为大家啲工作时间系唔同啊，所以而家真系有特别抽空嘅，即系错开翻啊星期日一定留翻专登就翻去同妈妈食咗饭啦。咁啊到有送少少礼物啦，折咗现啦，不过咁啊我都系睇我家姐嘅，我家姐送咩我就送咩噶啦，即系我做细噶嘛。
0: 做细
1: 咁啊，不过有阵时都会同佢去下啲活动嘅，会唔会都有阵时除咗喺屋企食饭，因为阿 Fanny 就提会搞卫生啦，咁会唔会都会譬如出去睇下戏咁样噶？
0: 会噶嗱，但我介绍翻，我阿妈系单身。妇女协会睇戏会会长，佢好中意一个人睇戏，因为佢唔中意咧即跟人嘈住佢，佢睇长者早场
2: ，OK，
0: 好平嗰啲咧，好开心噶，
2: 啱噶，应该陪多啲，
0: 系影评人嚟噶，
1: 除咗陪多啲之外咧，记得大家都要听下妈妈嘅话，
0: 冇错。

0: 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咁啊想听嘅话，记得记打个电话翻去同妈妈打声招呼啦。
1: 区区有睇头。
0: 嚟到區區有睇頭嘅環節啦，今日咧就會帶大家去吉澳啊。咁啊，因為啱啱提到啦，母親節好多人出街食飯之外咧，我知道有個地方咧，即係有個節日都係好多人去嘅，就係天后誕啊，各區都有好多唔同嘅慶祝活動嘅。
2: 嗯，冇錯啦，我哋同事咧就入咗去沙頭角，再搭船入去吉澳啦，參與由中大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主辦，並且獲得咧環境及生態局下鄉郊保育办公室资助的 Migo Out 乡村美食嘉年华 K 吉澳天后诞庆典啊，

0: 同大家一齐感受一下天后诞嘅气氛啊！
1: 冇错啦，项目发起人咧就系中大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尹振英教授啦。咁咧佢就话啦，不单止希望大家可以嚟到吉澳，更加系希望走进吉澳里面，希望大家咧可以深度咁样咧感受到啦，亦都可以咧俾大家知道人同埋乡村之间咧可以联系得到噶，更加可以将吉澳俾人哋睇到，而且更加珍惜吉澳，同埋咧可以亦都承传落去嘅。
2: 我是中文大学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的副教授尹振英教授。揀吉澳呢个地方呢，因为佢呢个面积比较大，搞一啲喺乡村嘅地方大型嘅城市呢係需要有多啲嘅平地呀咁样。咁我发现吉澳嘅好处就係佢有一个渔民广场，嗰、那个渔民广场係对住个海呀。当你入去嘅时候呢，隔离就望住个海係好靓囉。咁喺印洲同其他岛，我发觉吉澳係未有咁多人认知，咁我想帮下呢个地方。在50-60年代的时候都有成超过5-6千人咧系村民喺度住，但后来因为时代转变，剩翻而家咧大约有50个比较年老啲嘅村民，通常都退晒休啊，主要系想翻去乡村缅怀佢。佢哋话其实好想帮佢谂下有啲咩办法去推广佢哋吉澳嘅地方，用让多啲嘅游客嚟认识佢哋嘅地方咯。當然啦，吉澳呢個地方，譬如如果係中文大學嗰邊，就係要馬料水，唔使禁區紙，搭船都要2个钟。入沙頭角呢個地方，雖然搭快艇大約20分鐘啦，但係你入沙頭角呢個地方又要申請禁區紙，確實係有少少麻煩嘅咁樣。如果係 weekend 入去人數都係最多80-90人嘅啫。咁我當初就諗點樣可以吸引啲人入去鄉村玩呢，一定要揾啲主題去噶嘛。最簡單就係用美食去聯繫啲人啦，因為吉澳係有300多年嘅客家文化，但係就冇乜人知道客家有咩美食啊，好多人都遺忘咗啦。其中最出名就係一個墨魚丸啊，咁另外當然係客家炆豬肉啦，咁仲有就係呢個鹹雞咧，每年佢哋都自己本身有100多个村民咧，從海外咧翻嚟咧去探望，嚟慶祝天后誕啊，所以最後我都揀咗呢日，咁所以我就用呢一個做一個主題，又有廚師美食比賽，又有攤位遊戲俾大家玩，覺得起碼有個 gimmick 俾佢，佢係願意有呢個 motivation 嚟玩咁樣。如果佢真係想承載多啲嘅遊客嘅時候，即係慢慢發展落去啦。我覺得首先最重要嘅係個配套啦，譬如洗手間啊、交通啊、船啊、船期啊多啲啊，甚至乎佢裏面一啲嘅餐飲啊都要多翻啲。當然最好就係禁區紙嘅問題啦，因為呢個都係好多村民村長嘅心願。佢話啊，幾時政府可以開放翻少少沙頭角？嚟沙頭角玩嘅時候咧，佢可以玩埋中英街，亦都可以搭埋船去吉澳啊、梅子林谷布，甚至乎荔枝窩再兜翻出嚟沙頭角咁樣。佢可以玩耐啲，可以玩幾日。咁靚嘅地方，佢唔想佢消失，佢想個文化可以承傳落去，就想多啲人認識佢，多翻啲居民翻去住咁樣。咁我最想呢個活動就係多啲人認識香港原來有咁靚嘅美麗海灣，而且認識嘅時候唔係想單單想佢哋嚟玩啦，我係想佢哋嚟到呢個地方嘅時候，佢要珍惜下自然資源，同埋知道如果你去呢啲地方去旅行嘅時候，點樣保護生態，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唔係話嚟到玩完就算。當地嘅300多年嘅客家文化，村民村長原來好熱情咁樣對待佢哋嘅時候，佢哋點樣將呢個文化可以再傳出去？
0: 至於當日有份參與嘅吉澳居民咧，佢哋就話啦：啊，佢哋咧自己喺吉澳出世啦，雖然而家咧就搬嚟咗去市區住啦，但係大時大節咧，佢哋都會翻返去吉澳嘅。亦都有村民咧就話：誒，今年嘅天后誕規模好盛大啊，自己可以出一分力，好開心啊！
3: 喺度出世啦，我住到10多岁就出去九龍讀書啦。跟住就我89年就去咗英國嘅，19年回流翻嚟嘅。我喺粉嶺住嘅，即係有咩風俗我哋都翻嘅。好似佢南瓜餅就呢個婆婆做嘅，我真係好叻，88歲做好多嘢食嘅。南瓜呢個粟米、花生、涼粉。曾經疫情嗰時，COVID 嗰時啦，好多遊客嚟，因為冇訂去唔出得去啊嘛。而家就少啲咯。
4: 自細咧就係安排咧天后誕到11點嗰時打锣打鼓，邀請村民上去天后廟嗰度集合埋一齊，將個馬娘咧就抬出去廣場嗰度巡遊一周。呢幾十年咧都有幫手啊打理啊，今日咧自己出咗分力咧，搞到個盛事咁興旺咧，都好開心嘅。天后誕咧就係因為佢漁民咧就係捕魚嘅，望個天后娘娘咧保佑佢出日都平安嘅，所以佢搞個儀式咧就好隆重啊，好盛啊，好多村民翻。

0: 咯。
1: 以前咧就遊客咧就少咗啲，吉澳而家好多都係好多爛屋啊，衰落咗啊！而家啲村民咧想吉澳繁榮嘅咧，好多設施咧都起好咗。誒，逢禮拜六、禮拜日咧都有1000多人會過嚟啊！希望政府咧推展呢個旅遊咧，最好取消呢個禁區啊，等啲遊客咧方便出入。地形咧同埋嗰個環境咧係好靚嘅，嗰啲水質咧好靚嘅，咁啊可以搞啲水上活動啦。吉澳咧就好多嗰啲醫藥嗰個藥材啊，嗰啲嘢嘅，可以帶嗰啲遊客或者學生啊，認識嗰啲中藥啊嗰啲咯。
2: 當日咧專程入到吉澳嘅參訪者咧，佢哋就話啦，透過今次呢個活動咧，更加認識到吉澳呢笪地方，仲可以好好享受到咧島民俾佢哋嘅熱情添啊！
3: 因為我哋係有朋友話俾我哋聽咧，喺中文大學咧就有一個 event， 就係喺吉澳嗰度就宣傳翻吉澳嘅文化嘅。咁我哋因為都未嚟過啦，都想即係感受一下漁村嘅文化啦，同埋依度都比較偏僻嘅平時。咁即係如果要自己嚟嘅話，都比較困難，所以今次就跟佢哋一齊嚟咯。譬如長洲啊、南丫島嗰啲，咁比起吉澳呢度咧，就吉澳真係偏遠少少，但係就比較特別啦。呢、這個嘢食係一個糯米糍嚟嘅，都幾好食嘅。我估佢哋嗰啲芝麻同埋花生係真係 special made， 即係唔係我哋出面街普通嗰啲 grand 咗嗰啲咁啦。咁所以呢度都好特別，我哋一入到嚟感覺就係、是、雖然比較舊，但係就都有啲人情味。
4: 見到成村人好熱鬧，一齊跟住個大隊一齊行過，個個人好開心咁樣。我都未嚟過吉澳嘅，咁其實我自己本身咧都會周圍去唔同嘅島啦，例如真係去西貢嘅島啊、塔門啊。吉澳咧真係偏遠少少，我就未嚟過，所以我哋今次咧又係有朋友介紹啦，咁我哋就參觀一下咯，睇下附近會唔會有 camping 嘅地方，因為我哋都中意露營嘅，我唔知道有冇機會喺度揾到啲露營嘅地方。風景靚啊，咁度都知道出名，咁度附近嘅環境係靚嘅，係啦，但係未有機會嚟啦，所以一間會行勻成個圈嘅。
5: 我從住嘅地方到呢度要2小時，我發現呢度係禁區啊嘛，要申請個禁區紙，就覺得好興奮啦，所以我就報名。雖然天氣唔係好好，但係個海水好清，一下子就知呢度保護得幾好啊！我哋基本上每個攤位都試咗梅菜曲奇，跟住有三寶。其實我哋咧偷偷地去咗村入邊行咗下，覺得入邊嘅環境確實好好啊，真係好有嗰種香港嘅 feel 啊！

0: 带嚟嘅系 Manson 嘅《今天我不想做嘢》，因为我想去天后诞。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听咗咁多啦，而家电话旁边即刻请嚟咗项目嘅发起人中大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嘅副教授尹振英 Lisa， 同我哋讲下，重温下当日嘅活动情况啊。
2: Hello
0: Lisa， 你好。
3: Hello，Hello， 大家好，
4: 你好。
0: 可以都请你先，
4: 大家好，
0: 系先请你总结一下上个礼拜六嘅情况啊，个登岛人数大概系几多啊？同你哋预期系咪都符合啊？
4: 啊，系啊，因为我咧本身咧预期咧谂住都系800人左右嘅，因为我本身我哋嘅活动咧系派500张免费嘅船飞，咁其实一个星期内已经系俾人攞晒咁，咁啊系啦，咁啊后来咁嗱星期六啦，咁星期五啊落大雨，咁我以为啊应该都可能真系即系可能600人左右，咁但系入到去咧。咁我目測咧就以為千幾人，咁但係最新嘅數字，因為我有啲攤主又幫我做 record 嘅，咁哦啱啱就知道個數字係大約原來係有2000多人
5: 咯，係啊，係犀利啊，
0: 即係個成
4: 係啊係，因為我都冇諗過，係好開心啊！
6: 我哋呢個叫天后做美啊，
0: 咪因為啱啱聽到2個鐘2000多人入去，
6: 好犀利啊！真係好犀利。咁當中除咗村民參與之外啦，其實有咩群體啊，或者咧訪客嗰個數字又多唔多噶？其實？
4: 訪客數字都多，因為嗱，我哋其實都會諗話香港嘅市民其實只要佢離開佢屋企啊，去一個偏遠啲嘅地方玩，都算係一個本地遊客嚟嘅，即係我哋可以咁樣卡式化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到係大約公眾嘅遊客，即係大部分都係香港人嚟嘅，咁都有成70-80%嘅，係啊，即係大部分就我哋見到就係家庭嘅遊客啦，即係親子遊嗰啲多啲啦，咁啊年輕人又有啦，咁有啲係文化嘅。即係旅遊愛好者嚟，因為佢真係知道吉澳有呢個活動，佢係特登過嚟嘅咁樣。咁亦都有啲係，當然都唔少得我哋即係啲學生啊。因為我哋自己喺中大都有宣傳啊，嗰啲 alumni 啊咁樣，咁亦都有啲係我觀察到都係有少部分都係真係國內遊客嚟嘅，都有嚟玩嘅咁樣咯，係啊。
5: 嗱，你咧就見到有咁多唔同類型嘅遊客啦，有冇咧同佢哋傾下偈啦？跟住咧又問下佢哋今次嚟到吉澳嘅時候有咩感受呢？
4: 都有噶，因为我都有好多游客自己主动同我讲，因为我有个开幕礼嘅，咁开幕礼完咗之后，好多人都会无端端就同我倾偈，话啊好开心啊，因为佢哋话第一次有啲咁嘅大型活动，咁而且好多人都系未去过吉澳嘅，原来即系佢哋系可能有啲人系听过，但系佢又冇话特登走过嚟，特别香港市民都通常佢哋都未必会考虑到去香港一啲比较偏远嘅地方玩嘅，咁亦都因为之前可能吉澳又唔會話即係有啲咁特別嘅大型活動，好多攤位啊，咁啱係天后誕又有即係幾十個攤位一齊咁樣搞咧，就係冇嘅。今次都係第一次嘅，應該係據我所知。
0: 你見到咧，可唔可以都請你講下咧，有冇啲咩環節係最受佢哋歡迎噶？
4: 哦，有噶，因为我哋系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摊位啊，好多嘅唔同嘅即系节目俾佢哋。咁但系最中意，我估到佢哋都系中意嗰个厨师比赛，因为我哋下昼有一个厨师比赛嘅，系啦。咁而呢个厨师比赛咧，我哋系用一个叫 fusion 嘅客家菜做主题嘅，都好特别。因为我系想即系鼓励啲人用创意啊嘅方法咧，去推广呢个客家味道。因为咧可以咁講，因為吉澳呢個地方咧係有300多年嘅客家文化歷史，但係都係冇人知嘅。咁所以我就諗緊食嘢大家都中意嘅，咁一諗起食咧就好容易咧聯繫人與人之間嗰種嘅情感。咁所以我就諗啊，不如就咁當然啦，亦都有好多人我唔知道啲年輕人啊，唔知佢接唔接受到一啲好傳統嘅客家味道噶嘛。咁所以咧。我就諗啊，不如用 fusion 菜做主題，咁啊等啲廚師自己發揮。咁不過個重點咧，係因為我哋推廣呢樣嘢嘅時候咧，有叫個好多嘅即係大眾咧，就話如果你係自備餐具嘅話咧，你當日就可以免費試食，同埋做埋一個大眾嘅評審。
0: 聽落都好吸引啊！不如呢次，因為我哋就嚟有一節新聞同埋交通，我轉頭翻嚟同你繼續傾，好唔好啊？
4: 好啊，
0: 好啊，转头见啊！咁啊，哇，听到好吸引，
5: 客家菜啊！
6: 我觉得自备餐具呢个
5: 好好啊，
0: 系啊，因为又环保啊嘛，保护到个环境，自己又带走翻。咁啊，呢个时候听到呢度先，因为新闻翻嚟咧，我哋除咗继续同 Lisa 倾之外咧，亦都会请嚟客家味道嘅厨艺比赛业余组冠军，同我哋分享下佢哋比赛烹调嘅菜式嘅。而家先听一节交通同埋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有十八好时光，
6: 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柴湾母婴健康院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听日起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卫生署人员将会通知已经预约的人士有关服务调整后的预约安排。卫生署又说会同相关部门紧密跟进，以期尽快完成。

0: 維修和重開柴灣母嬰健康院。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以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在北京，公安部表示，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上个月初联合侦破一宗走私贩毒案。两国执法部门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以及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内华达州等地展开行动，一共拘捕五名涉案疑犯，包括两名中国籍人士和三名美国籍人士，并缴获一批毒品。公安部表示，行动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彰显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系去到龙翔工业大厦对开。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大坑东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慢线的坏车亦都是处理紧，一带稍为车多，慢车的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都是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的时代广场对开。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这一段比较繁忙一些。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弥敦道是多车，龙尾去到漆咸道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仲有少少车龙，去到屯兴路。提一提大家啦，蓝田有水管急收，平田街同安田街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车辆系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安田街，几条途经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另外，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南区香岛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9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介乎浅水湾道同埋蒲苑之间嘅路段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小心现场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 可以减。

0: 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咗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3: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嘅本地生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5: 各区准备好未
6: ？Ready，ready。
7: 3, 2, 1, go！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8: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嚟到晚上7:37，咁啊，啱啱咧，而家直播室仲有我何展鹏喺度嘅，
9: 仲有我笑声满满李文芬，
10: 系唔该晒，唔该晒，仲有我伍文生，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8: 因为急不及待想请翻尹教授出嚟啊，咁啊，啱啱就同大家去咗吉澳啦，啱啱已经听咗有客家菜啦，咁究竟仲有啲乜嘢可以同佢分享，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继续请嚟项目嘅发起人，中大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尹振英 Lisa 同我哋倾下 ，Lisa 你好，
10: 你好 Lisa，
11: 系你好，系啦，翻嚟
8: 啦，唔该晒你啊，咁啊，可唔可以都不如继续请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如果经过今次嘅活动之后咧，你觉得如果喺吉澳要发展乡郊旅游，应该点样做咧？
11: 係，因為我覺得最大嘅即係應該講，我哋籌辦呢個活動嘅時候咧，都面對好多嘅挑戰嘅。咁最大嘅挑戰，梗係就是因為佢比較偏遠啦，即係喺交通嘅配套方面，即係都係有好多嘅唔方便。因為我哋又要搭車啊、搭船啊先去到嘅。咁但呢個都冇辦法，但係我就可以分享一個叫做體驗咯，都幾特別嘅體驗啊！你即係又要搭車，跟住又要搭船咁樣先去到呢個地方。咁不過最重要咧，我覺得係個禁區字咯，因為而家如果去吉澳咧，有幾個方法嘅。咁譬如如果去中文大學出面馬料水嗰、那個即係碼頭去咧，就唔使禁區紙，不過你就坐大約差唔多兩個鐘嘅船啦咁樣。咁如果另一個比較即係坐少啲船程嘅方法咧，就係、是、沙頭角嗰度入去就搭街渡或者係一啲快艇咁樣。咁啊大約15至25分鐘嘅，咁快艇就係15分鐘咁樣啦。咁不過經過沙頭角咧，就一定要申請禁區紙。咁呢個都係對即係如果你話想即係。真係想令到吉澳多啲人去玩嘅時候，係一個比較即係一個障礙嚟嘅。
10: 希望可以
11: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譬如我哋辦活動嘅時候，好多我哋相熟嘅朋友咧，都係咁問我哋點樣申請禁區紙啊，即係要點做啊？咁可能我哋都會花時間去幫佢哋處理一下呢一方面嘅申請程序啦，或者教佢哋啦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好多村民啊、村長啊，甚至乎唔係就係吉澳嘅，因為沙頭角附近即係印洲塘裏面好多嘅唔同嘅村落啦，都係需要嘅，係譬如荔枝窩啊、梅子林啊、谷布啊咁樣，咁都佢哋都反映咗好多年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希望如果政府可以放寬嘅話係最好咯，係啊。
9: 咁我想問一下嗱，今次嘅活動其中嘅理念咧就係可持續發展啊嘛，咁呢個鄉郊旅遊咧，其實點樣可以同佢咧就配合到咧？咁如鄉郊嘅地區有咩嘅重要性咧？呢個可持續發展對於佢？
11: 係啦，因為其實本身可持續發展呢樣嘢係有三個 components 嘅，我哋話即係譬如有經濟嗰方面啦，因為旅遊一定係要講經濟噶嘛，經濟發展，咁然後就係社會文化嗰、那個即係嗰方面啦，即係話你點樣可以同當地嘅社區有連結啦，咁第三個 component 咧就係環境保護，而呢樣嘢咧反而好少人講嘅，因為通常啲人一講旅遊咧，就比較重視第一方面，就係個經濟發展嘅。咁但係可持續理念，即係可持續旅遊理念嘅意思就話，你想即係呢樣嘢係夠持續落去，係即係或者我哋講話長賺長有咧，其實係要顧及呢三方面嘅。咁就係譬如環境保護啊，都係好緊要。因為如果呢個地方咁靚嘅地方俾人破壞咗嘅時候，你係冇得再去玩啊，再去即係去經歷噶嘛。咁所以其實喺鄉村即係呢個鄉郊發展啊。保育啊呢方面， 即係呢三樣嘢都要同時咁樣去進行。

0: 咯，咁其实系难噶，所以我哋都喺度所以今次搞呢个活动，我哋都系想试下啊，会做多个案例，就系喺鼓励啲人入去呢个咁靓嘅地方玩嘅时候，都喺教佢哋一啲环保元素咯。佢头先我提到就话叫我哋自备餐具，咁当日其实都好成功，因为我哋目测都有百几个旅客系真系自备餐具排队咁等我哋嗰啲厨师咧嘅作品咧喺度
1: 试
0: 食噶，
1: 系啊，一对筷子一个
0: 佢哋都乖噶，系啊。
1: 真
0: 係
1: 噶，
2: 非常之好啊！
0: 係啊，係啊，所以我意思就係話，都要透過即係教育去教育佢哋啊，咁樣咯，係啊。
2: 哦，係啊，其實因為始終咧，梗係希望咧多啲人咧可以去到吉澳啊。但係另一方面又諗啊，咁多人嚟到嘅時候咧，會唔會影響咗本身嗰個大自然啊？甚至咧會唔會影響到啲居民啊？其實喺呢度點樣攞到嗰個平衡咧？
0: 系啊，呢、這个真系好好嘅问题嚟。咁其实真系要喺人数嗰方面，真系要有一啲嘅控制嘅。咁咁啱今次因为吉澳咧，我哋之前做过一啲即系调查啦，咁样。咁其实佢 maximum 咧嗰个 capacity 可以去到即系可能系五六千人，因为其实佢十年咧会有一个叫打醮嘅活动嘅，佢哋嘅传统嚟嘅。咁喺十年前嘅打醮咧，佢都根据一啲嘅报道就话有八千人入咗去嘅。咁其实佢容纳到咁多人嘅系啦。咁今年都是打醮，十月的時候我聽到村長他們說是都是他們啱十年一次打醮，可能到時都會有很多人會入去吉澳這樣去體驗的。咁所以變咗你知道大概 capacity 是多少時候，我們盡量都是即希望不要做到 over tourism 咯，你叫做。咁而吉澳有個好處就是因為佢搭船入去啊嘛，所以其實個船嗰度可以幫佢控制咗一定嘅人數嘅，即如果佢係啊係啊，即佢都有一個幾得意嘅天然嘅呢啲嘅即
1: 幫到手啊，呢度
0: 幫到手
3: 控制到個人流啦，天然嘅屏障
0: 係啦，屏障係啦，天然咁但係好得意，因為村長村民可能我都訪問過佢，咦咁你驚唔驚太多人入嚟會嘈住你哋？咁佢哋又話唔驚。因為而家個問題係佢哋根本就係唔係好，即係成個島可能得翻50個比較年長嘅人士係啦，原居民喺度住嘅啫。其實佢哋好熱情嘅，佢哋好 welcome 所有嘅遊客去，咁啊，即係佢真係好歡迎啲遊客去。係啦，係啦，係啦。
4: 咁不如今日都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嘅分享啊，
1: 多謝
4: 曬。咁啊，啱啱電話旁邊咧就係項目嘅發起人中大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副教授尹振英啊。咁啊，啱啱都同大家講過啦，當日講過啦，當日嘅亮点之一咧就系客家味道嘅厨艺比赛啊！我哋都请嚟其中一啲嘅代表，就系客家小炒胜出组业余组嘅冠军阿陶玉达先生啊！你好，
1: 你好，
2: 阿陶你好，
4: 阿达你好，
5: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欢迎你啊！
4: 可唔可以都先都嚟讲下咧？点解当初会决定参赛嘅？
5: 点解参赛？因为师傅突然间问我玩玩呢个比赛啦，咁我又觉得几新奇咯，客家菜，咁就参加咗呢个比赛啦。
1: 我想问一下咧，你介唔介讲下你几多岁啊？今年我好想知道，同埋点解你比赛当日咧个菜式，你点解你系会用呢个菜式去参赛嘅咧？
5: 我今年就22岁啦。
1: 哇，好年轻啊！咁你嗰日煮咩餸啊？
2: 嗰日煮咩啊？
5: 嗰日就煮客家小炒啦。
1: 客家小炒，
2: 咁其实客家小炒里面有啲乜嘢嘅材料嘅咧？
5: 主要有呢個五花肉啦，有乾魷魚同埋呢個嘅豆乾嘅，但係今次個菜式就唔係用乾魷魚啦，用咗中油嚟做呢個菜式啊。
4: 哦，點解嘅？
2: 點解要咁樣轉咧？
1: 係咪難度高啲啊，定係容易啲啊？
5: 因為乾魷魚本身就偏硬身啲嘅，
1: 係
2: 啊，
5: 用咗中油之後就適合啲比較年長少少嘅人去
1: 進行，哎呀，好貼心，
2: 即係食嘅時候，
1: 係好貼心，
3: 我都想食啊，
1: 係啊，
2: 你唔係年長啊。
4: 可唔可以都講下呢個就係調整咗口味啦？有冇啲方法或者可能係選材咧，係真係根據客家人嘅口味去調整噶？
5: 其實最主要都係用翻客家元素去做啦，即係冇乜點改變過嘅。即係主要客家主要講求就係重鹽重油，即係重鹹味啲啦。
2: 哦，係係係。
1: 咁我想問一下啦，嗱，當啦，即係咧宣佈一刻，你哇，你攞獎喎，感受係點？你事前有冇信心噶？
5: 信心就平常心咯、
1: 啊，
5: 我当去咗吉澳，认识咗一啲香港唔同嘅文化咁样，就咁啱又煮咗个餸咁样俾大家食咁样咯。
2: 哦，其实咧，你过往有冇参加唔同嘅比赛噶？
5: 都有嘅，
2: 都有嘅。咁你其实觉得平过往参加比赛同埋今次嚟到吉澳嘅时候咧，个分别喺边度啊？
5: 分别就系觉得哇，好远啊！
2: 即系交通上
5: 都系 係啊，平。

0: 市比賽都係主要喺市區入邊。
1: 嗯，最後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嚟緊遲啲，因為今次贏咗冠軍啊嘛，客家賽會唔會成為你嘅殺手鐧啊？
0: 佢未必係啊，但係我都會想繼續認識更多嘅客家賽啊。
1: 好啊，多謝曬你阿達。咁啊，啱啱電話旁邊咧就係中華廚藝學院嘅兩位學生啊，唔係一位學生阿達啊。咁啊，佢就係業餘組嘅冠軍嚟嘅，用客家小組取勝啦。咁啊，天晚咧，聽晚咧，我哋會繼續同天后娘娘開生日 party 嘅。咁啊，繼續同大家搭船就係入涼船灣啊，感受一下西貢涼船灣天后誕嘅活動氣氛。

0: 是 Sika 的天气之旅啊，
1: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0: 嚟到社區有我幫嘅環節啦，今日就想同大家講下做義工啊，
2: 啱曬大家啦，啱曬我同 Danny 啦，
0: 一睇兩位都係成日做義工噶啦，
2: 你睇我哋個樣就知道啦，揾錢唔係最重要啊。
3: 你首先讚我靚先，呢句已經
2: 係
3: 做人一線
2: 啦。呢個戰士啊，呢個戰士啊，
3: 都係啊，冇錯。我細個已經開始做噶啦，你係咪都係㗎？
2: 我細個幫屋企做多。
3: 哦，嗰時咧，我係香港小童群益會咧個義工隊嚟嘅，咁我哋上完堂之後咧，就去一我好深刻呢個，去一個孤兒院嗰度探訪。咁我就你哋一个姐姐咧就掹一个小朋友啦，有一个咧企喺度冇人嘅，因为佢吐唇，我就即刻冲埋去咧，我就同佢哦，今日我陪你玩好唔好？咁啊，成日陪住玩，玩到好似朝头早咁，去到夜晚四点几，我哋就要翻中心咁。佢唔舍得我啊，跟住揽咗咧，锡咗我手背一啖。我知道嗰一日咧系对我一日嘅啫，但系对佢咧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嘅。
0: 做义工真系好有意义，因为帮到人亦都可以自己亦都得益嘅。咁啊，讲到做义工点解会提呢样嘢咧？就因为香港义工节咧，琴日起一年十五日已经举行咗啦。咁我哋都揾嚟咗其中嘅代表啊，就系主办机构嘅牵手香港副执行总监林敏婷 Lisa， 同我哋分享一下。Lisa 你好
2: ，Hello，Lisa。
4: 你好，大家好。
0: 都知道义工节咧，其实会举行超过200项嘅义工活动，可唔可以都请你介绍一下香港义工节俾我哋识啊？
3: 唔该。
4: 好喎、哦，其實咧香港義工節咧係我哋十年之前咧開始喺香港推行啦。咁其實牽手香港我哋呢一個平台咧，其實365日都有好多義工活動嘅。不過十年前咧，就我哋啲活動推出街咧，都唔係話即刻就會滿額咁樣咯。咁所以我哋就諗啊，不如我哋發起義工節呢一個好似義工馬拉松呢一個概念啦，喺十日入邊可能就有好多唔同嘅百幾個活動一齊進行咁樣，好似真係大家一齊齊心去跑一場馬拉松咁樣，咁結果咧開始搞呢個活動之後咧，我哋嗰啲活動咧都開始滿得快咗好多啊！就直到今年就係第十年啦。
3: 哦，有效果，有效果。咁你觀察到咧，其實香港人啦對呢個做義工，其實佢哋嘅反應或者嗰個印象又係點咧？你哋希望透過呢一個字啊，帶俾社區咧各界有啲咩嘅影響咧？
4: 其實頭先我聽你哋講咧，你哋口才咁叻啦，真係可以氹到好多。
3: 哎呀，冇咁講。
4: 咁所以咧，我覺得香港人其實係好有心嘅，呢個係我哋完全唔懷疑嘅。不過咧，大家因為忙啊，可能工作忙啦，或者有時做父母又忙啦，變咗個或者唔知喺邊度開始去做義工咁樣咯。咁所以我哋咧就希望可以有一個好容易嘅平台，即係令到做義工變得好易啊。咁樣咧，咁就令到大家就唔會因為有時唔知邊度開始而卻步咗咯。咁所以同埋近年咧，大家都可能會係啦，對住個熒幕啊，
2: 手機
4: AI 啊呢啲咧，冇錯。

0: 咁咧就令到人同人之間其實個連結咧仲少咗，咁所以都希望係透過做義工，亦都可以將人與人之間帶翻起一齊咯。
1: 梗係好啦。成日都聽到一句嘢，就係話咧，施比受咧更為有福。其實好多時候咧，做義工嘅人咧都會感受得到。你又可唔可以同我哋舉下例啊？其實咧，做義工有乜嘢得著啊？
0: 可以啊，其實我哋咧知道咧，好多義工同我哋分享咧，佢哋通常咧諗住就係想幫人啊嘛，即係知道社區上面有好多需要，但係好多時候啲義工，即包括我自己有時做完義工之後，我都發現哇，原來嗰個得著咧係比想象中再多好多嘅，甚至乎從一個心理上面嘅層面咧，真係有一種叫做幫人嘅愉悅感咯，
2: 係
0: helpers high， 因為將你。當你自己將你嘅注意力擺喺人哋身上去幫人嘅時候咧，其實反而有時會即係會減壓啦，為自己仲會多咗一份使命感，同埋咧會學到好多新嘅技能咯。因為有好多義工咧，佢哋去可能幫人嘅過程當中咧，又會學到同唔同嘅人點樣相處啦。舉個例，譬如同失明人士，咁你又會可能學識點樣領路啊，或者傷殘人士，你又會學識啊點樣用輪椅啊可以推得好啲咧咁樣。甚至乎就算同長者，其實你都會透過同佢哋嘅了解咧，因為知道多咗啊，原來佢哋出行去玩嘅時候，其實會有啲乜嘢嘅需要啊咁樣。咁好多義工其實佢哋都係由低做起嘅，即可能初頭由參加者去做起，但係慢慢咧佢哋發現啊，原來佢都有能力可能幫手去帶一啲活動啊，或者去一齊諗一啲活動嘅話咧，咁其實佢哋當中亦都可以學到好多唔同嘅技能。
3: 講到長者，我好有深刻印象，因為以前中學都有做過義工，啲長者好多故事分享翻俾我。
1: 係啊，
3: 係啊。咁啊，因為都知道義工節。其實嚟到第十年啦，有一個社區服務活動就延伸到兩
0: 新咗，或者係再即係去係啦，擺埋曬一齊之後咧，就可以捐出去俾有需要人士嘅或者去一啲嘅泳灘嗰度去幫手海洋啦，幫手做一啲清潔嘅工作啦。今年都有一個活動係會去下白里啊、紅樹林啊一啲去地方咧去幫手清潔嘅，咁就啱曬大人細路啦。如果係年輕人嘅話咧，就可以入學校度講故事。或者是跟一些小朋友可能跟他们一起做一些功课辅导啊，或者一些少数族裔的小朋友都可以帮下他们中文的功课方面啦，或者是做一些二手衫的回收啊、分类啊等等。喜欢猫狗的呢又可以去动物的收容所那里帮手去照顾一下流浪猫狗啦。如果再成年人士一点或者甚至乎退休人士呢我建议他们可以其实他们都很叻。他們很厲害，可能同長者溝通，咁可以去同啲長者玩一下啲桌遊啊，即係玩一下啲 board game 啊，咁或者甚至乎一起打一下嗰啲叫做 room queue 啊，即係咁因為呢個都係可以幫助減即係延遲呢個腦退化啊嘛，咁大家一起都係啦，可以活躍一下個腦啦，
3: 一起玩自己都開心啦，
0: 係啊，自己都好開心。
1: 其實咧咁樣聽落去，真係真係聽到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都可以咧俾任何唔同界別嘅朋友一齊去參與做義工。如果想攞多啲唔同嘅資訊或者資料甚至我都想報名參加，可以點樣做呢？
0: 好簡單，其實咧可以去我哋嘅網頁啦，牽手香港，咁英文就係 handsonhongkong.org .org 係啦，咁我哋個官網嗰度咧都撳個 volunteer 或者係做義工嗰個掣咧，咁就會見到我哋有一個好似月曆咁樣嘅義工嘅係啦，就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就會可以俾大家登記，然之後咧就去參加嘅。咁好多嗰啲活動詳情啊、時間地點啊嗰啲咧，都甚至乎啲名額咧都已經喺網上嗰度可以睇到。咁都今年都係爆得好快，即係一個我哋叫做先到先得嘅名額，所以大家就快啲去參加啦。
1: 知道收到。
0: 係啦，都係呢兩個星期去到24號咁，但係之後都唔使擔心。其實我哋
1: 陸續有嚟，
0: 都有好多活動，冇錯。
3: 係啊，每日都可以幫下咁唔同嘅人啊嘛。多謝曬你啊 ，Lisa， 同我哋分享咁多。啱啱電話旁邊咧就係主辦機構，今次嘅主辦義工節嘅主辦機構牽手香港嘅副執行總監林敏婷 Lisa， 咁啊幫到人自己又開心。
1: 係啦，
3: 今日都有同事同我分享啊。
1: 系，
3: 佢就话咧，佢有个卖旗嘅经验。
2: 系，
3: 佢就话首先一样嘢，佢好享受嗰种即系收集硬币嘅开心啊。同埋佢有个经验分享翻我哋咧，点样可以卖旗卖得好啲咧？就
2: 系、
3: 是、记得同人打招呼，早晨先生或者早晨小姐或者早晨女士，咁啊啲人就会俾你热情感啦。系、
1: 嗯，
3: 佢唔俾唔买都唔紧要，记得当多谢。咁下一个可能都会见到，呢位小妹妹或者小朋友或者呢位先生小姐都几有礼貌，都想帮下。
1: 好啊。
3: 咁啊，节目嘅尾声都送翻首歌俾大家，就系、是、Michael Jackson 嘅《Heal the World》。

0: 哇，真系 Hill the World 啊！咁啊，听日嘅同样时间会继续有18好时光陪住大家嘅。先听一节新闻同交通，跟住有手下留情噶，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递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厨方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说，参加简介会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时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卫生署表示，柴湾母婴健康院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听日起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卫生署人员将会通知已预约的人士有关服务调整后的预约安排。卫生署又说会同相关部门紧密跟进，以期尽快完成维修和重开柴湾母婴健康院。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施纪贤重申不会为此下台。施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在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施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

0: 質利令人沮喪，亦都知道公眾對佢感到失望。但係佢承諾會以實際行動否定嗰啲質疑佢嘅人，預告政府嘅施政重點之一將會係重建英國與歐盟嘅關係。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斯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可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到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丽都湾泳滩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暂时不是说很挤塞，经过请小心了。至于九龙方面，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的坏车已经离开，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大坑东道的意外清了场。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慢线亦都是坏车已经是离开了，这些地方的交通都已经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是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即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稍为车多，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畅顺的。路面情况，九龙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变电站一段是稍为繁忙。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牛池湾道喺牛池湾清水湾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11点至到清晨嘅4点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体育馆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分阶段封闭。咁另外，元朗嘅青朗公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啦，由晚上11点至到听朝早嘅6点去新田方向，近住坳头滤水厂嘅中快线都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最后，水务署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 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

0: 样物测试同提供血液禁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 未来无限。
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4: 通常都系同啲 friend 一齐嘅，
5: 真系一个竞争。
4: 同个 friend 比啊，赌我今次肯定比你跳得多啲咁样。
3: 星期六朝早9点，
6: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3: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医管局今年就将11项嘅新药纳入咗药物名册。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
8: 当中有4只是癌药，咁有啲系皮肤科嘅药物啦，或者一啲呼吸病嘅药物，我哋都会睇翻边啲系病人系有啲需要啊，同埋创新嘅药物啦，我哋都想尽快引去药物名册。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好，又一个新的星期啦！一哥今日好似精神翻咁，
10: 好啲啊！礼拜
9: 瘦咗，
10: 其实真系，
9: 真系瘦咗，
10: 有机会再分享一下啦。
9: 哇，真系瘦，系我今日头先得即系抬一抬头，哦，真系瘦咗。
11: 唔好贱我，
10: 呢啲叫咩啊？
11: 广
10: 播界橡胶人啊，可肥可瘦啊，
9: 咪就系咯。呢期瘦翻过两个月，系咪啊？橡胶
10: 唔系唔系，但系
9: 呢个名几好，呢个橡字仲好。
10: 但系因为礼拜六日补咗眠嘅，礼拜六日平均瞓咗10几个钟。
9: 哦，因咩事啊？
10: 啱啱过去嘅星期三、四、五都发生咗啲大事
9: 啊。
10: 系啊，咁啊，但系咧，如果大家想知咩事嘅话咧，可以听下逢星期五嘅老豆啊，系同水有关嘅，究竟咩事咧？卖个关子先，
9: 系咪啊？
10: 系啦，
9: 咁啊，留意啲星期五嘅节目啦，
10: 冇错。
9: 咁啊，介绍下今日嘅节目阵容先。一阵间翻嚟咧，就有今个星期嘅嘉宾啦。一间八点半过后咧，就有许志安安仔，好似好耐冇上，即系单头上嚟呢个节目噶啦。咁啊，密切留意，当然会讲下佢嘅新歌啦，亦都会有一啲佢嘅经典嘅歌咧，都会讲翻嘅。咁啊，今日不如我先啦，好嚟啦。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9: 咁今日咧就唔使你讲个开场白啦，因为今日就唔系想讲一件什么好嘅事嘅。咁因为其实喺上个星期，好似星期四定星期五咧，咁做节目嘅期间咧，就已经知道即系著名嘅填词人
10: 5月7号啊，
9: 系5月7号，即系星期四晚系啦。咁因为即系上个星期就听到呢个消息啦，著名填词人咧殷葵先生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咁今日咧就既然可以有少少時間可以播下歌咧，咁不如唔好講咁多嘢。殷葵先生有好多好多經典嘅作品啦，好精彩嘅作品啦。咁今日咧就趁住有少少時間咧，揀一啲我覺得好好聽啦，又或者好想同大家分享，借啲耳咧可以同大家重温翻嘅一啲殷葵先生嘅名曲啊，好多噶，播幾晚都播唔曬啊！咁揀翻啲我覺得好好聽又好有代表性啊，絕對係一個時代嘅代表，因為喺佢筆下咧，好多嘅作品到今日聽翻咧，啊，我哋都好懷念嗰個年代啊！

当年的大时代，除了大家好记得巨浪之外呢，还有这首片头曲啊。唱歌的校长啊，填词的是殷葵，歌名叫做《我的生命我的爱》。咁啊，我哋咧就从来都冇访问过殷葵先生嘅，因为佢都唔容易见到咁。但系咧，即系呢几日咧就喺社交网络上见到，譬如好多太极嘅朋友，佢哋相继发表好多嘅即系悼念嘅文字啦，仲有新歌周启生啦。咁啊都知道咧，即系佢嘅歌咧，对于好多嘅歌手嚟讲嘅影响好大。咁啊，其中当然系关于佢哋啦，都同我有少少關係嘅。當年參加歌唱比賽，我哋成班人嚟唱呢首歌嘅。咁我就唔係負責唱同埋講對白，我負責硬凳嘅。因為中間有一句歌詞咧係發嬲嘅，我係負責踢跌嗰張凳嘅。

Joe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 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0: 医生识你啩？
1: 即系 Crystal
0: 墨啊？
1: 哦，咁又 C R Y S T A L。
0: 咁啊，谂起殷葵先生咧，除咗有好多嘅太极嘅作品之外咧，当然咧佢同阿生哥周启生先生嘅关系都好密切啦。头先嘅 Crystal 咧，亦都系阿生哥写嘅。咁啊，即系好多周启生嘅作品咧，都系殷葵填词嘅。本来咧，我就谂啊，播边首好咧？啊，化蝶好唔好咧？但系谂下啊，其实有一首咧比较冷门少少选择咧，今日可以借啲耳播一下。呢首歌咧，好似从来都未喺生涯流程播过噶。亦都系周启生加埋殷葵嘅一个拍档啦，呢个组合啊，睇下大家对呢首歌有冇少少印象先。

0: 新歌加埋恩葵嘅呢个组合啊，唱歌嘅系关淑怡啊，歌名叫做《仲夏夜的寒冬》，我得仔识唱，
1: 识识地，我依首真系有听过，依首真系。
0: 你咩年代开始买唱片噶？你
1: 我应该系中学嘅时期，真系有零用钱储到啦，储到咁上下可以买只唱片。嗰阵时咧系先买黎明先嘅，因为好中意 Leon。
0: 哦，
1: 咁但系之嗰段期间咧，我都好中意，即系我哋唔系我啦，我成个年代成个年级咧都系中意 Beyond 嘅，
0: 哦，
1: 所以都会买佢哋嘅唱片啦，
0: 系CD 定系
1: CD，我黑胶嘅话应该得校长嘅，
0: 系
1: 校长我都有买一只，唯一嘅黑胶就系校长嗰只，
0: 边只叫咩啦？
1: 哦，死啦，佢个封面系着住西唔系着住校服噶。
0: 住校服，
1: 校服跟住傍住喺个墙度望住个镜头啊！嗰个系咩咧？
0: 墙上啲超咗冇理由，你未出世喎，你着住校服，
1: 着住校服啊！即系，而我想印象系真系着住校服。
0: 系新碟嚟嘅，
1: 又唔系新碟，旧旧地噶，
0: 系嘛？
1: 旧旧地，
0: 你而家抄嚟睇下，
1: 我抄先，
0: 着住校服啊！
1: 唔系，但系因为同埋我阿德仔老豆都中意校长嘅，系啦，佢唱歌嘅时候唱起歌上嚟都有几分个声底啊，都似校长嘅，系啦，咁所以都
0: 不如搵次访问唱，我叫佢上嚟讲下，系。
1: 唔系之前德即系仲会访问德仔老豆同阿妈嘅时候，你哋都话啊，德仔老豆话声嘅呢次。校长咁样噶，
0: 有啲咁嘅事，
2: 有啲咁嘅事，
1: 冇咩、哦，我借作嘅，但系嗰时真系会特登储钱去买唱片。
2: 你储钱，
1: 我储钱系啊，
0: 系，
1: 但系嗰时仲会系特登，因为喺天悦广场咧，以前系有一个唱片铺嘅，但系已经冇咗啦。跟住之后，随后就要去到庙街咯，
0: 吓。
1: 系啊，去到廟街啊，但系嗰间铺头我唔记得。
0: 无厘啦间
2: 廟街嗰啲唔系卖呢啲碟嘅，
1: 唔系嗰啲唔同。
0: 揾光，
1: 嗰啲匿埋咗一二边啫。但系有啲光明正大嗰啲系入去唱片铺度睇嘅，跟住慢慢嚟拣嘅。因为系
0: 啊，我知你讲
1: 咩，
0: 庙
1: 街有
0: 排档侧边嗰啲。
1: 系啦。我哋嗰次勾有缤纷嘅时候，都好似去过嗰度，
0: 想行入去。
1: 系啦，系啦。
0: 佢好似唔肯做访问嘅，如果我冇记错。
1: 哦，好。
2: 冇做訪問，同埋嗰啲油麻地廟街隔離嗰啲碟鋪咧，佢會有好多嗰啲你估唔到嘅港產片可以喺嗰度揾到噶嘛，係啊，
0: 同埋呢啲碟啊嘛，我知你唔係睇嗰啲一個。呢一隻碟我當年都係去搶嘅，不過就係喺唐人街嘅唱片鋪，真係專登揸車出去買嘅。當然有恩葵先生呢句好爆嘅歌詞啦。

0: 今日揀嚟四首我自己好喜欢 Inquire 先生嘅作品啦，分别有呢一首《回首》啦，关淑怡嘅《仲夏夜的寒冬》，太极嘅《Crystal》啊。仲有校长嘅《我的生命我的爱》嗰只碟，你揾到啦系嘛？
1: 系啊，多谢听众小强啊，佢我形容得咁差，佢都揾到啊！原来系校长嘅《爱情陷阱》啊，嗰件衫并唔系校服，
0: 系棒球衫。好啊，转头翻嚟有许志安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的想法。至于具体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亦都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巴士。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且陆续公布申请结果。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到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到风暴潮及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弹劾副总统沙拉的议案，将会提交参议院审理。菲律宾众议院召开全体会议表决，议案获得255票赞成、26票反对、9票弃权，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门槛。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2月宣布参加2028年的总统选举，她被指涉嫌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和滥用职权等。议案提交参议院审理之后，如果有超过三分之二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会被定罪免职，而且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沙拉的律师团队说已经做好辩护的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

0: 士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这个2.0原来是真的。

0: 阿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麗麗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出唱 CD 五，填词 CD 五，编曲晚安妮妮，监制高老王。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乐队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佢嘅歌陪伴咗我哋四十年。痛彻心扉的时候你会听他。
3: 男人最痛，男人最痛，算这种。
2: 不能自拔的时候你又会听他。

0: 呢一行嘅，即系广播道上出现之后咧，其中一位识得最早，又或者做访问做得最多次，有一段时间就成日见嘅一位朋友，安姐你好啊！
1: 系啊，大家好，啊好耐冇喺度，
0: 哇，好耐冇，因为咧有一日咧我就听到安仔即系许志安嘅新歌《顺天翁》啦，我系揸紧车，我好记得嗰一下嘅，突然间听歌个 app 嗰度就弹咗一首哦许志安新歌咁样，我听啦啊《顺天翁》，揸车我仲记得应该系喺东区走廊，咁我就哇好好听，我系即系可能因为做咗 DJ 咁耐啦，咁有时听到啲歌好有触动咧，我就会起鸡皮，咁呢首歌系。哇！我起雞皮啊！點講咧？好有觸動嘅一首歌咁啊！於是咧，我又即系我又唔會成日揾安仔嘅，但系咧我就忍唔住我 send 咗 message 俾我，順天翁好好聽，促成咗今日嘅呢個訪問啦。
1: 係啊，係啊，多謝你。
0: 點嚟嘅呢首歌？
1: 舊年八月碧科演唱會
0: 係
1: 途中，咁我哋公司嘅高層阿 Duncan 就話有個 Vincent Chow 佢以前寫個歌俾你，佢覺得呢首歌好啱你唱，不如你聽一下咁。
0: 嗯。
1: 咁我當刻咧係冇好仔細聽嘅，因為嗰陣時成個腦都飛咗去碧科演唱會，完咗啦，完咗 show 啦，幾日之後靜靜地喺屋企再聽呢首歌，覺得呢首歌哇都幾擒幾難唱，但係好有挑戰性。
0: 我屬於難唱嘅，
1: 難唱啊，
0: 係嘛？我唔知啊，因為我唔識唱歌啊，
1: 難唱啊。咁我就開始覺得呢首歌有啲畫面出嚟啦。
0: 係，
1: 但係我好記得第一個畫面係個燈塔，唔知點解。
0: 哦。
1: 即系喺个海里边有盏灯浮下浮下咁样，你当嗰阵时系六七点夜晚，我感觉呢首歌系有光明，系有光嘅，
0: 嗯，
1: 系啦，要有光，
0: 系
1: 咁啦，
0: 就有光啦，
1: 系啦，咁就将呢个 message 话俾填词人啊林若玲听。
0: 哦，即系嗰阵时乜都未有嘅，就得首歌嘅啫，
1: 就首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嗰啲音乐啦，吓
1: 系啦，咁啊林若玲就写咗呢个我呢个画面啦，我仲记得之前佢个名。同啲海浪有关系嘅，后尾佢话都系唔好啦，我都系用顺天翁三个字啦。顺、
0: 嗯、
1: 天翁系一个带住信念飞翔嘅一个好大只嘅鸟类。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信念，咁就好啱呢个歌名咁。咁结果就出咗嚟啦，顺天翁到而家。
0: 系，我想问一下咧，呢个名咧有冇所谓食字噶？
1: 冇噶。
0: 即系咧，我最初咧谂啊，顺天翁会唔会系一个顺天嘅翁，即系人咧？有冇呢个寓意喺度噶？
1: 佢又冇同我讲任何有关于呢样嘢，
0: 系咪啊？
1: 因为我一听到顺天翁就其实就知道系叫嗰只雀仔啦，大只嘅，喺个海，通常喺个海度盘旋。咁佢都有歌词里边都有写到吓，即系地壳转，季节转，
0: 嗯，
1: 佢都系咁样逆住个风而去平衡
0: 嘅。
1: 系咁，所以我冇谂到咁复杂，应该唔系啩？
0: 哦，
1: 唔系你讲嘅顺
0: 天忌翁。
1: 冇啊！我覺得冇
0: 咯。係咁，點解喺呢個時候會出呢首歌呢？
1: 佢揀我嘅只歌，因為我真係喺Duncan， 即係我公司嗰人，佢話係唔係要做一隻歌呢、
0: 嗯、
1: 我哋應該要做一隻歌，因為我又啱啱同佢合作，就係舊年新嘅公司。
0: 係
1: 咁，我就當時答話咁啊，係嘅，要嘅。但係我就冇 idea 去做啲咩，做只咩歌。咁、
0: 啊、
1: 就係正正就係喺碧科嘅途中。可能會同啲歌迷好大嘅互動啦、
0: 嗯，
1: 你知喺個場館度咁多人，你唱歌嘅時間佢哋有個反應，令到我將呢一個感覺就帶咗落呢隻歌嗰度。
0: 係，
1: 咁所以就我覺得呢首歌係一個好大好有力量嘅一首歌咯。咁我覺得其實我係需要呢首歌。
0: 嗯，
1: 即係呢首歌俾我感覺就係我都需要呢首歌。
0: 嗯，
1: 咁所以就出現咗呢首歌，所以佢揀我唔係我揀佢。
0: 哦

0: 剛才都有同安仔讲嘅话呢，第一次听呢首歌啦，剛才我讲话有啲触动啦，咁令我諗起个画面就係咩呢，就係、好多年之前，咁呢就你应该啱啱加盟咗新嘅唱片公司，咁准备派新歌，我仲记得呢应该系啲报纸就话唔知咩许志安新歌准备首播咁样嘅。我仲记得呢我喺时代广场楼下，即係未有部电视机嘅、应该呢就嗰日呢你哋唔知 book 咗几点呢就会播我的天我的歌嘅。
1: 哇。
0: 咁当时呢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听我的天我的歌是那只哇即是很 powerful 的一首歌。我那天听信天翁呢我就有这个感觉返返嚟啊好安仔。安仔就是唱这些很男人啊很有力啊的歌的。咁你唱嗰阵即譬如即是我的天我的歌讲话 都接近20年啦。而家再。
1: 九七年嚟，
0: 系咪九七年添啊？
1: 零七一七二，系
0: 咯，系咪晒
1: 二十年？你讲咁后生，
0: 系啦，原来咁耐，即系好啦，经过咗咁耐，再去录呢一首歌嘅时候，有咩唔同啊？
1: 有唔同嘅，虽然都有力量啦，我明白你讲乜嗰只歌吓，但系咧，我的天，我啲歌系阿 Mark 嘅作品，佢系咪讲嘅嘢唔同咧？嗰、那个系比较情歌啲，呢首就唔系咯，
0: 吓，
1: 但系个力量都系要有个有佢本身只歌生出嚟就系有个力量要带俾人哋有个感染力，咁、所以咧喺嗰个处理都有啲唔同嘅，嗰、那个系情歌啲，呢、這个就系、是、力量啲咁咯。
0: 而家录音或者出歌咧，就同头先你讲嗰个年代就好唔同啦。即系嗰个年代就可能你一年咧十几廿首新歌派上台啦，冇咁多都十首八首啦。到而家咧，即系呢个世界唔同咗啦。出歌同出碟已经个玩法都唔同咗啦。好啦，譬如以前可能咧，你就一年话要录好多歌，而家咧可能系间唔中录一首，即系咩歌手都系啦，间唔中录一首，个心态有冇唔同噶？即系好耐先至制作一首歌噶，可能
1: 心态就冇乜唔同嘅。不过当然啦，即系件事就系好似你就咁样讲，即系一只唱片做完，其实冇几耐就其实做第二只新歌噶啦嘛。即系嗰个年代系比较快嘅，要多要快。
0: 系
1: 咁就所以每日个通告好似即系每日都有咁样。

0: 即係今個禮拜見到你，下個禮拜又喺嗰度見到你咁樣。係，但係而家就唔同啦，個生態環境都唔同。
1: 嗯，
0: 但係嗰個本質都差唔多嘅，係冇咁慣啦，冇咁慣意思，即係以前就成日都喺錄音室，而家就幾年去一次錄音室。
1: 係啦，嗱，我就想問呢個問題，
0: 係有啲唔慣咯。即係譬如而家我做個訪問，我而家都正話入嚟呢一個錄音室，我都望緊啲木㗎。
1: 啊！
0: 咦，啲木系都系呢啲木嚟嘅，冇变过。即系我好想讲嘅系本质不变，即系唱歌本质不变。但系咧就感受系以前又觉得多一滞，而家觉得少一滞咯。譬如系啊。
1: 因为以前系一只碟，起码十首歌啦。你一年可能两只广东，一只国语，咁都30首啦。再加新歌加精选咁样，咁你一年可能录30-40首歌噶嘛。
0: 所以我喺录音室，譬如今次咁咧，我系都磨咗好耐噶，即系想感受噶嘛。因为你耐冇，就你系想感受一下，坐耐啲，再听一下，再嚟多一次，跟住到第二日又再嚟过咁样。
1: 系，
0: 即系我唔系录一次噶嘛，录音
1: 系
0: 都要录几次咯。
1: 系
0: 啊，即系想做到最好先出街。
1: 会唔会比以前可能仲多咗时间呢？
0: 我谂都系嘅，因为可能以自己要求都想多啲，想好啲。
1: 嗯，
0: 吓咁唔系话以前唔好，而系确实嗰阵时系我谂两日到咯，两日到录一只歌咯。
1: 嗯，
0: 吓有时快就，我记得我录作词人好似一两个钟咁样啦。作词人
1: 系
0: 咁就，譬如有啲仲快啲嘅。即系两个 take 得噶啦，跟住我有唱噶吓，但系佢个监制都要翻第一个 take 咁，第二个 take 咁，
1: 系
0: 吓咁就 OK 咁就。但系我想讲呢样嘢咧，唔关事嘅，而系应该系用个耳仔去判断而家嘅你可以再俾多几多出嚟。
1: 嗯，
0: 所以咧可能个时间会耐咗，因为同个监制又毕竟唔系合作咁多啊嘛。譬如今次 Elvin Leung 咁，佢几年前同我合作过，咁佢又可能忘记咗同我，即系又唔同咗。佢唔知道你而家可以去到边度，或者系唱到几多几耐，或者俾咗啲咩我，
1: 系
0: 咁啊变咗要啲时间磨合，咪要耐啲咯。

0: 不如八下嗱，我啊未试过录歌啦。嗱，我拍戏咁，我哋就攞份剧本，拍我练背下台词，听日啊谂下走位咁样样啦。嗱，我啊谂下啲灯啊，点样同演员沟通啊。譬如歌手，你接咗信天翁呢首歌，你之前你会做咩噶？即系你个准备功夫，使唔使跑个步啊？或者唔好食咁多辣嘢啊？即系有冇呢？有冇呢啲嘢噶？
1: 我啊。咁我谂下啲先，我呢只歌系特别啲，因为佢话要有 power 啦，即系我觉得。咁但系点样唱咧？咁我就喺屋企咧就收到份歌词，系咁对住个 demo 唱啦。但系都好似系咁争紧啲咩咧？就系咁喺度日日练啦。尤其是去到啲高音位嘅时间啊，我应该点样唱佢好咧？咁后屘咧，我去到一个地步就系、是、我唔练佢。入錄音室，當然你話食辣食唔食辣嘢嗰啲，我又冇諗嘅，因為我應該唔會食得好辣嘅啫，我都。但係你話做運動，我本身又有跑開步，所以咧我錄音之前我都有跑步，即係佢錄唔錄音我都跑步。咁去到錄第一次，我仲記得係唱嘅時間咧，去到呢個位我都唔知應該點唱添。
0: 哦，
1: 跟住就乜都試啦，即係假音啊，真音啊。两扣啊，唱到我自己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唱，但系原来你只要喺个真正个咪嗰度唱，唔好谂佢点唱咧，佢自自然咧又会出咗一把声出嚟，嗰把声又系，如果你要拆开佢咧，就系、是、你个真声咧就系、是、可能系55，个假声咧系45咁样，
0: 系，
1: 但系又冇得计嘅，系你嗰个歌词去到嗰个位嘅咩力咁，即变咗我系。喺个录音室嗰度，点解要磨咁耐？就系想揾一把声出嚟，我自己又唔计，冇计算咁样去唱。
0: 哦，
1: 咁所以几好玩嘅，我觉得过程系。
0: 咁呢个过程唔知几时几耐嘅，有权系今日搞唔掂嘅。
1: 系啊，我录呢只歌录咗三四日啦。我记得最尾嗰日咧系年二十九，年廿九啊。
0: 系，
1: 即系要做节嘅。咁跟住我就系啊，跟住我就亦都话 Elvin 都好忙，但我都希望俾多。几个钟啦，咁佢即系睇到个 studio 系，你当佢四至七咁样啦，好似系，咁我咪同屋企人讲，我唔做节字噶啦，你哋食先啦，我做完嘢先翻嚟，
0: 系
1: 咁，咁啊，系咯，我好想讲以前讲，我可能我已经做咗一次食嘅嘢先讲，咁但系而家我觉得唔系咯，我反而捉住呢个火去，
0: 哎呀，
1: 俾到尽。俾到盡出嚟，大家都放假啦嘛，因为，咁我要捉住呢个火，所以我要求连夜咁，我都要录音咁啊。都几得意嘅呢啲呢啲 memory
0: 系咪就系因为真系少录啊嘛？
1: 同埋我翻去通常都系听，再自己又再唱，咦？点解又有啲唔同嘅咧？同埋今次我系又系第一次做啊！我估我系咁啊！我录完第一次之后咧，我就将呢一个得出嚟嘅人声同埋音乐抌俾阿林若玲。
0: 系
1: 我话我后日会再唱，你有冇嘢改啊？咁
0: 哦。
1: 咁佢又真係改咗一段出嚟喎。咁、
0: 哦、
1: 我又返到去，我又喂阿林若玲俾个新嘅出嚟
0: 喎。
1: 咁我而家就唱嗰段喎。咁唱嗰段你又要研究点唱㗎嘛。你又諗下就再唱啦，不断唱啦。唱完之后跟住又再最新嗰个就掟俾林若玲。啊，我其实我下个礼拜可能仲有时间我会再唱。你有冇嘢改你话俾我听。
0: 哎呀
1: 我係。
0: 可以咁嘅咩？以前肯定唔会啦，系嘛？
1: 以前我又好少会咁。
0: 而都冇时间啦，大家都赶住。
1: 而家就想。既然咁难得录音 studio 咁贵系咪啊？即系大家俾心俾啲心血出嚟做，就梗系做到最好啦。咁呢啲都系好好嘅 memory。
0: 如果拍戏可以咁就好啦，即系咧拍完咧，跟住咧，喂，不如我睇一睇条片啦，过两日我翻嚟再拍多一次啊，或者喂呢段戏个对白，不如我哋改一改。其实咁啊好都冇啊，即系拍戏一定唔会发生噶嘛，一定系个 set。拍咗咁你就得唔得啊？翻去够啦吓。咁但系原来歌都可以，譬如。你中间嗰段诶再嚟过啊，或者成首歌再唱过，都仲有呢个可能性，喺呢个年代就可以发生啦。以前咁讲应该冇乜可能啦。跟住已经你可能要派上台啊，而家就可以叫做慢啲去处理啦。
1: 希望将最好嗰一刻即系做到尽，因为可能填词嘅人我都有谂到，可能填词嘅人佢填完嗰个词，原来你唱完之后，咦嗰、那个感觉有啲。会唔同噶嘛？我好少填词，可能听完你唱完之后再去改噶嘛。
0: 系，
1: 咁佢一填嘅时候。

人要幻想你点唱，一定有嘅。我估个填词人幻想咗你点唱之后，用嗰个字，用嗰个字去写出嚟。但系你唱完之后，佢又觉得啊，好似唔系好系。咁大家都有个重新机会啦。佢又想再写好啲噶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隻进入获准的食肆。厨房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厨房在会上说，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隻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犬隻或者是已知危险狗隻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隻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隻进入食物配制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之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切合现时社会的需要。他说，如果摆放有关装置并非为做生意，例如学校嘉年华或者生日会等的场合，并不需要领牌。而現時遊戲機中心大門100米範圍內不能夠有教育場所，如果對夾公仔機和彈珠機店作出相關限制，經營上

0: 会有困难，但是会再听公众意见。巴西今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享有短期免签入境，每次最多可停留30日。央视报道，政策实施的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有不少出境前往巴西的人。旅客赵先生表示兴奋，话期待参观圣保罗大教堂，感受巴西的风土人情。同样出境前往巴西的朱先生说，他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往返巴西，认为免签政策实施不止缩减办理手续的时间，亦都节省签证费用，对于两国经贸来讲是实在的便利。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施纪贤重申不会为此下台。施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面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是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施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亦都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重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咗一个自转香薰机，嚟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
7: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毕业生余浩坤，
8: 我哋个团队咧就系做咗好多唔同嘅科学嘅研究啦，咁就睇下其实香薰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提神嘅作用咧？咁点知咧就真系可以嘅。
5: 逢星期日下午5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好耐冇同大家讲个 grammar， 今日同大家讲呢个话题咧，就系听众问萧叔，点解有时我哋讲将来发生嘅事，我哋唔用 future tense， 而系用所谓现在进行式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咧？通常咧，我哋口语咧，好多时候讲将来嚟紧嘅 plan 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会用到咧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例如，我话你听日打算系做啲乜嘢咧？除咗你话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omorrow 之外咧，通常咧好少会话 what will you do tomorrow 嘅，唔会用呢个所谓嘅 future tense 嘅。而最 common 嘅用法咧就系 what are you doing tomorrow？ What are you doing tomorrow? What are you doing tomorrow? 咁呢個答案咧，可能你就話

0: 唔好讲咁多客气笑话。今日咧，我又即系点解我要即系讲呢个歌唱歌话题咧？咁我邀请咗安仔咧，我话喂，不如咁样啦，既然上开嚟咧，都谂住个人拣歌啦，讲歌啦。咁啊，除咗即系新歌《信天翁》之外，喂，不如你拣几首，即系你喺即系你讲啊，我先咁讲，四十年以嚟，即系对你影响好深嘅歌，你自己嘅作品。咁啊，我哋由恋爱片段讲起啊，点解系呢一首啊？
1: 因为呢首系基本上系第一张唱片嘅歌啦，系嗰阵时华星年代。咁我觉得呢首歌好得意，即系其实如果而家俾我唱翻咧，我又因为嗰首歌其实系经典嘅一首英文歌，
0: 系
1: 《Too Beautiful to Last》改编嘅。

0: 嘅我其实系十八九岁咁样，我唱唔到个味出嚟。其实我自己，如果你我真系真心咁讲，你系唱到一个年青人嘅一个情歌咁样咯。但其实嗰首歌佢好听嘅地方系，即系好多历练嘅。咁而我当下又做唔到，所以其实我有少少。对住呢隻歌咧，我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好似唔系好过意得去嘅。
1: 哦，你系嗰阵时发现定系后来先发现噶？
0: 一路唱就一路觉得，哎呀，其实点解我会唱一首咁历练嘅歌，而我嗰阵时就冇任何呢啲咁嘅历练嘅嘢嚟到去唱呢首歌咧。
1: 系
0: 咁，但系确实呢首歌亦都系代表咗我嘅一个即系乐坛里边嘅叫第一步啦，恋爱片段。咁就俾人認識嘅，咁所以我覺得呢首歌對我嚟講好重要嘅。一個歌手佢嘅由起步嗰一刻，你叫我揀幾首重要 moment， 呢個係其中一個重要嘅 moment。
1: 嗰陣時錄音驚唔驚嘅？
0: 驚！我第一次帶
1: 係咪黎小田監製嘅嗰陣時？
0: 下低黎小田嘅下低阿黎學斌
1: 哦
0: 監製，我仲記得差唔多嗰啲時間，第一次帶住個 headphone。

0: 去录音室唱歌，我唔识呢把声，我系未听过呢把声。
1: 系，
0: 咁我觉得好唔惯，点解我自己把声咁嘅？即系原来透过呢个
1: headphone 啊、
0: 麦啊，系、一把我好熟、好唔熟悉嘅声。
1: 系，
0: 后屘就当然要惯啦，因为即系原来呢个先系我自己嘅声嚟嘅。
1: 但系嗰阵时已经有咗嗰啲即系张冰山劈开啊，有噶咯，即系你已经唔系第一次录音噶咯。
0: 唔系噶，但系都好唔惯嘅，其实。
1: 系
0: 喺沙田录嘅，我记得嗰个第一张唱片系，
1: 沙田有录音室嗰阵时。
0: 有啊，嗰阵时仲要系，我记得系新嘅，好似系因为系咯，即系黎学斌同我讲话，我个监制啦，同我讲话，我哋今次去呢个 studio， 咁咧就好似系类似系识嗰个老板，所以平啲，嗰啲做平啲，咁我好咯，咁我每次都入沙田录。
1: 如果而家再唱翻就唔同唱法咯。
0: 系啊，我觉得起码
1: 好难唱啊，
0: 起码嗰个 key 咧唔好咁高先。
1: 第一句已经死好多人嘅，你知唔知啊？几难唱呢首歌。当时我记得我喺收音机听嘅，嗰阵时应该梗系未入行啦。你系新人啦，咁啊跟住就啊，哇！呢首歌咁难唱嘅，即系啱转紧声啊！嗰阵时应该系要用啲扮鸡仔声嚟先唱到啊！即系小说中嗰啲故事，即系嗰啲咧系要我哋练翻一把未转声嘅声，我哋唔识用假声噶嘛？嗰阵时系要咁样先唱到咯。
0: 我都系如果你问我，都系觉得喺当刻嘅我都觉得点解会咁高音嘅呢只歌？即系其实点解会系咪做错咗？但系 ，OK， 呢个就可能成为咗我个回忆啦。所以点解对呢只歌咁得意咯？个感受就系、
1: 是、嗰首歌就俾大家。
0: 所以而家我再有机会唱翻第一样嘢，就系唔可以喺呢个 key。系嗰阵时已经发觉噶啦。
1: 哦，系。但你嗰阵时唔敢讲噶嘛？呢啲监制，监制话系咁。
0: 监制话你唱到嘅咁啊。
1: 哦，录咗几耐啊？记唔记得？
0: 唔记得咗啦。
1: 但系难嘅，系难嘅。
0: 我记得嗰阵时，哇，点解要咁样噶咁咯？即系好高音咁样去唱呢首咁抒情嘅情歌。
1: 系
0: 嗰阵时可能把声都系清啲啊。我唔知啊吓。总之就系、是、呢一首歌，一首好大家好经，一首好经典嘅英文歌改编咗。在我手上是很不同，而我觉得有隐隐作痛的感觉的。

0: 呢首咧就应该系正正式式当年许志安出道嘅第一首歌啊，《恋爱片段》啦，即系四十年前把声系咁样嘅。我谂佢而家自己听翻都应该吓一吓。你哋屋企有冇一啲即系 keep 住咗细个声嘅记录音带啊，嗰啲承载住嗰啲声嘅物件喺度噶？有冇噶？
1: 以前
0: 系因为如果大家有听咧，因为我成日做呢个动作嘅，因为大家如果有听首下流程就知道啦，我就即系每个礼拜就同啲小朋友录啦，一个都做紧呢件事啦。咁我成日咧同阿曼头妈夜晚咧喺度咧，即系瞓唔着啊，或者即系搵啲嘢想笑下嗰阵咧，我就听翻以前细个阿曼头爸爸嗰啲声，好好笑噶。咁、哦、啊，我亦都咧屋企咧。在我的三环市屋企咧，应该系有一两饼咧，就系录低咗我以前嗱，即系有啲电台节目系有嘅，我有 keep 嘅，咁啊唔敢听啦，当然啲声超衰啦，鸡仔声啦，亦都有一啲咧，应该系我读中学嗰阵咧，扮同啲同学仔扮啊，扮做电台，嗰啲声又系好多人惊嘅。
2: 哦，我明我明，因为咧我大专嘅时候咧都有即系录嗰啲电台嗰啲广播剧又好啦，或者交嗰啲 project 啦，总之系电台嘅节目啦，都有录低翻。跟住系即系前嗰几排咧攞嚟重温嘅时候，都发现咧，哇！呢把衰声真系唔得了啊！跟住嗰阵时系会攞翻嚟重温，但系顶唔顺。嗰乜唔系啊？
0: 做咩扮嚟啊？
2: 即系又想挫，但系挫唔起嗰啲咧，即系好核突。
0: 哦，即系扮沉声啊？
2: 系啦，类似子成嗰啲，但系又扮唔到子成。大家好，我系但系嗰啲衰嗰啲尾音咧。大家好，
0: 系
2: 总之系把贵嘅。但系我记得阿爸阿妈即系得咗喺阿爸嘅时候咧，嗰阵时因为已经兴唔系 cassette 带，唔系录音噶啦，已经系有部 DV 机拍埋，咁、哦、拍埋有画面有埋把声，但起码都听到以前
0: 嗰啲真系最精嚟，
2: 嗰啲鸡仔声咯，
0: 黑材料可以话
2: 黑材料，
0: 一个又冇噶。你把声以前系咪咁噶？
3: 我而家就系谂紧呢个问题。嗱，即首先，我觉得呢两三年系注重咗自己嘅声音多咗嘅，即系。因为身体差咗啦，我觉得今日把声系沙咗嘅，即系呢两日唔够瞓啊，或者上个星期四咧，即系因为夜晚照顾阿水水啦，即系过几日再讲啦。咁咧，我系去到夜晚做完节目嘅时候咧，啊咁啱我哋监制拔丝揾我，我有啲公务要处理嘅时候咧，我系啊，即系你发现嗰排咧唔够精神，把声系争好远嘅。咁但系撇除呢啲咧，即系你话拱翻细个小朋友变声嗰啲咧，咁标人同水水，即系当然就未经历啦。你只不过可以听得出佢哋嘅咬字系越嚟越清楚。反而令我勾翻起其中两个回忆，就系以前我有拍低，可能即系我作为一个大表哥，我有影低表弟表妹嘅嗰啲，即系同佢哋玩嘅。嗰阵时已经开始有手机拍片啦。咁我唯一好记得嘅就係终于真係试过经历有一个暑假打过去，咦你边位啊、哦、即係暑假变声嗰啲呢，係啦，咁有经历过呢下啦。同埋另外一个好似 Jeremy 讲嗰个呢，即係德国人讲嗰个呢，我最近呢就抄返一条声音出嚟。咁係咩事呢？係嗰陣时入咗嚟做应该一两年，咁撇除自己即係叫做交嗰啲节目，即係不堪入耳嗰啲啦。咁係咁啱得咁巧呢，有个大学嘅师兄知道我做电台喎。咁佢就话呢，佢咁啱买咗个网上嘅广告。好啦，咁但係呢就
0: 咩叫买咗个网上？
3: 买咗即系例如喺 YouTube 嗰度，佢买咗个广告位，咁佢砌咗条片噶啦。咁、但系就想揾人配音，咁但系因为咧出边即系价钱，即系小本经营啊，初创企业冇钱，介唔介意即系收个简单嘅价钱，帮佢录几句咁样啦。刘伟恒平台为你选择好，即系你夹硬要坐一个好开心嘅声，但系啲字系咬到错晒啊！即系你以为录广告 view 系一件好简单嘅事，但原来从来都唔系。咁我早排听翻先发现，哇，真系录得好衰噶。
0: OK 嘅，你夜晚听下嗰啲电视台有啲好多人惊噶，有啲证券嗰啲咧，
3: 好啊，今日咁讲，
0: 哇！真系潮流真系唔同咗，
3: 不过小弟而家好好多啦，欢迎大家揾我啊 ！OK 。

0: 呢啲系德仔揀嚟嘅，好喜欢嘅安静嘅作品啊，
1: 正。
0: 你有冇曾经即系怀疑过自己把声似佢嘅？
1: 我冇，以前冇。唔系，但我突然之间想讲一个好快嘅，就系、是、我记得咧《烂泥》其中系许志安嘅一首首本名啦。咁嗰阵时咧，我翻拍过呢首歌嘅 MV。
2: 哇！点解？
1: 因为中学嘅时候要搞嗰啲音乐 project， 我曾经做过。
2: 你系做烂定系做泥啊？
0: 定系做男主角啊？
1: 我冇分男唔男主角嘅，纯粹翻拍翻个 MV 咧。之后我哋去咗下，我唔记得系咪下白泥啦。总之真系有嗰啲泥泞地。啊、即系啲弹涛鱼喺个烂泥嗰度跳下跳下，你嗰度咧，我哋喺嗰度真系即系抛出
3: 自己，下世再做你啲烂泥，
1: 系啊，献出自己身体咧喺个烂泥度，即系卷嚟卷去咧，
3: 真系啊，
1: 系啊，
3: 哇，人体艺术嚟
1: 嘅，系啊，成个人体艺术翻拍咗出嚟，就造成咗 MV 交个 project，
2: 有冇得睇翻嚟啊？
1: 已经系歼灭咗，正所谓灰飞烟灭，
2: 哇，靓的啊！
1: 但系嗰阵时系好似得到高分嘅，为之系赞颂嘅，跟住喺学校系广传咗，但系就成为笑柄。
2: 有咩咁好笑啊？冇着裤啊你？
1: 唔系有嘅，但系上身赤裸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至于具体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是亦都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的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且陆续公布申请结果。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再接获两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間是香港城市大學，初步顯示受影響人數大約28,000名學生，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地址、課程名稱、報讀課程資訊以及系統內的訊息。另一間教育機構是香港藝術學院，初步顯示大約71名學生受到影響，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和電郵地址。公署建議相關機構盡快通知受影響人士，並且

0: 視乎情況提供協助，以免外泄事件擴大。伊朗據報拒絕美國旨在結束戰事的最新方案，報道說德克蘭的回應重點在於結束所有戰線的戰爭，要求美國賠償戰爭損失，並且強調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主權。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的提議並不過分，並沒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額外要求，伊朗要求只是自身合法權利，提出的是合理而且負責任的要求，目的是促進地區的福祉、穩定和安全。特朗普批評伊朗的回應完全不可接受。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546點，跌6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6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7.09，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幣6.796，英磅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4.97美元，卖出4,737.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讲起饮奶茶咧，我饮咗30年嘅，但系我哋节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请嚟有冲奶茶11年经验嘅伍文新先生。
7: 你好啊，多谢你啊，
8: 你好。
9: 有咩心得咧？咁样，
10: 我谂每间旧式嘅茶餐厅咧，应该系有佢自己条 form 嘅，大家都唔同，但系基本有三种一定有啦，粗、中、幼呢三只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1: 一个中老最怕啲咩？
12: 甩头发？
11: 唔系。
12: 失业？
11: 都唔系。
12: 咁系咩啊？
11: 系脱节啊！嗱，你试幻想下，10点做完节目翻屋企，老婆唔理你，两个女又唔理你，你讲嘅任何嘢，佢哋都好似冇兴趣咁，而佢哋讲嘅嘢呢，你又完全唔明白。呢种感受系咪好空虚、好寂寞、好冻啊？
13: 不过放心，有我哋中老救兵。
14: 诶，唔系，我哋都30几岁，过多几年都变中老噶啦，救咩啊？
15: 嘿，唔紧要啦，我哋两个算系个节目入边最后生嗰两个嚟噶啦。
14: 哦哦哦， 总之就尽量。

0: 啊，女马仔亦都有，
1: 普遍嘅
2: 一仔一女都有。
0: 好啦，9:37嘅晚上，继续系手下留情啊！有我哋呢个中老救兵，
1: 系啦，
0: 今日就一哥有咩证嘢
1: 啊？系啦，我哋就即系中老救兵同埋呢个嘅后生仔补习社就会卡拉卡拉出现啦。咁啊，一个礼拜就我同德国人学习一啲新嘅歌词知识啦，吓、啊，即系上次就系命运双手创，
2: 系
1: 同埋呢个嘅爱拼
3: 创，胜利双手创，
0: 该会
1: 又错咗啦，系啦。咁啊，另外一个礼拜咧，就系、是、我哋即系同一啲即系中年嘅听众讲下究竟时下年青人兴啲咩嘅。咁啊，上次讲咗呢个嘅 RFTI 系啦，
2: 即系咩话唔记得咗啦，已经
0: 即系咁讲，即系
1: flat indicator
2: 嗰个心理测验系啦，
0: 冇错冇错，
1: 系啦。咁啊，今次有啲时髦嘢，
0: 今次都几
1: 时髦呢只字好唔时髦啊，
0: 今次都几 in 啊，in 都唔得啊。总之系时兴啦，就我谂大家近排落。到公園咧都見到一扎小朋友，
1: 我諗係呢一個月開始興起各大社交平台啦，去到公園啦、商場啦，甚至無論係小朋友、成年人啦，或者一啲 KOL 咧，都開始就係玩翻起呢個嘅玩意嘅。
0: 連電台亦都有啊，
1: 係啦，我哋樓上有班同事係儲咗一堆嘅呢啲嘢，係夜晚喺樓上 battle 啊，用放工時間。
2: 真係啊，
0: 係
2: 啊，
1: 轉頭可以帶你上去玩嘅。係啦，究竟
2: 益智啊？
1: 係啦，究竟係啲咩咧？聽下先啊！
4: 唔知大家近排行到去屋企附近嘅公园嘅时候啊，见到唔单止淨係伯伯喺度捉棋，仲有一班小朋友仲要係围数唔少咁围埋一个兜嗰度，係咁叫嚣，係咁嗌，好似叫马仔咁叫呢。
5: 顶住顶住，上啊上啊！
4: 今日嘅中老救兵就同大家讲下，究竟佢哋做緊啲咩呢？相信有留意开玩具嘅朋友都知道，近排有个经典玩具强势回归啊，就係、是、爆旋陀螺。不过今时今日嘅爆旋陀螺呢已经唔同晒啦，究竟有啲咩唔同呢？我哋先从个陀螺本身拆解一下先。嗱，个陀螺咧同以前一样，都系有三层去组装嘅。第一层就系个攻击环，即系个表面啊。第二层就系中间嗰、那个。以前咧，我哋就叫嗰嚿铁环嘅啫。而家新一代有个名俾佢噶，叫做固锁，固定个固，锁匙个锁。而最底嗰个咧都系叫轴心，不过唔同之处咧。就是每一层咧都有唔同嘅系列、唔同嘅款式嘅。嗱，举例例如啦，而家新一代爆旋陀螺嘅攻击环，即系嗰表面咧有成50多款嘅，而中间嗰层啊，即系个固锁啊，闲闲地都有20-30个啦。跟住仲有个轴心啊，佢有分持久型啦、攻击型啦、平衡型啦，同埋防御型，而每个型啊又有10多款嘅。嗱，以前嘅陀螺一买翻嚟啊，就系嗰三层嘢砌埋一齐就系噶啦，冇其他配搭噶啦。而家啲僆仔直头成夹夹神咁样啊，入边有齐晒唔同款式、唔同配搭，完全系可以任佢组装，可以话系五花八门啊。嗱，当然仲要讲埋嗰个发射器啊，以前嘅发射器咧。就是大约一粒烧麦，唔系太少啦，两粒烧麦咁大啦。但系而家嗰发射器已经系大哥大咁大噶啦，当然佢嘅性能亦都劲好多啦。但至于点解要咁多款式，而个发射器又要咁劲呢？就系佢哋要比赛吓、啊，以前都有比赛啦，呢、这个比赛有咩咁劲啊？劲就劲在佢哋呢个比赛系一个斗智斗力嘅竞技。就是用你手上的陀螺不同的组装、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进攻形态，务求在7局4胜入面都快攞到4分，是有晒规则、有晒国际惯例的。连这个比赛惯例呢亦都有去几个得分方式。一就是持久胜利，顾名思义即是斗转得来，最耐那个呢就有1分。第二个叫做爆裂胜利，就是用撞击啊，将对方的陀螺打到爆开了。第三个就是击飞胜利啊，直头啊将对手撞出个盘外面都是有2分。
0: 而仲有一个重中之重嘅规矩咧，就叫做极限胜利啊！

0: 因为而家个陀螺盘咧都好讲究噶，而个陀螺盘咧中间咧就有个战斗区域啦。喺战斗区域外面嗰啲区域咧就叫极限区域。如果你嘅陀螺俾人击飞咗去嗰个极限区域入边咧，就证明你嘅陀螺已经去到极限要输啦。而呢一个系攞到三分噶。总之喺你嘅对战入边，边一个最先攞到四分就为之赢。大家又想唔想感受下新时代嘅热血竞技，重温翻当年嘅童年回忆呢？冇错。
1: 哇！我今日
0: 真系好多规矩。
1: 我终于欣赏呢个环节啦，开始。
0: 系
1: 咪？因为点解咧？因为点解咧？即系小弟咧，而家都仲系有嗰份童心，即系譬如去百货公司咧，我都专登会供去嗰啲玩具部嗰度，即系譬如买啊高大模型，咁我唔会买，因为太多合理砌啊嘛。咁我就经常见到咧，即系爆旋陀螺咧，就摆喺啲当眼处。
0: 系。
1: 咁但系咧，我系一滴都唔识玩嘅，因为真系唔系我年代嘅嘢。即系我佢系几第一代系几时出现嘅？
2: 第一代如果冇记错系2000年前后嘅。
1: 哦，系即系我已经唔玩呢啲嘢啊嘛。
2: 系啦，咁啊应该系小弟小学四五年级最兴盛嘅时候。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大部分嘅90后咧都系有玩过呢个嘅爆旋陀螺嘅。
1: 系。
2: 佢有个不成文嘅规矩嘅。
1: 系。
2: 系喺船上面唔可以玩嘅。
1: 点解咧？
2: 因为会爆
0: 旋啊！
1: 咩叫？
2: OK， 呢个 IQ 题嚟嘅啫。好啦，讲翻正经嘢。
1: 可唔可以嗱，简单，真系窒咗成。
2: 唔系应该咁讲，其实咧最早我哋个年代，即系小弟作为90后，之前喺旧物必须记都讲过咧，小弟曾经嘅梦想系做一位陀螺战士嘅。
1: 系
2: 系啦，咁啊亦都
1: 系咪因为一套卡通片咧？
2: 冇错，就是、一套卡通片，应该2000年嗰阵时喺大台有播，咁然后咧。先系超速摇摇，跟住之后就做呢个爆旋陀螺啦。
1: 四驱小子呢？
2: 四驱小子再早啲啊！四驱小子系我应该幼稚园小学嘅时候嘅事，佢再早啲。咁后面仲有一个叫激斗战车，咁衍生其实 keep 住就系可能一套嘅作品成功带嚟好多玩具嘅收益，咁所以就不断有咁嘅一个模式出现啦。咁最早2000年。左右咧，大家叫呢個叫初代或者無印版嘅爆旋陀螺咧，其實就係由四個主角開始嘅，咁分別叫木之公、孝男啊、火道海啊、麥斯啊，同埋呢個金尼咧，
1: 佢四個佢唔讀書啊，
2: 係啊，四個讀書係啊，咁佢呢四個就係代表日本國家隊去出戰其他國家嘅，即係例如有中國大賽啊，有美國大賽啊，俄羅斯大賽啊，
1: 即
2: 係
1: 足球小將咁樣啦，
2: 類似啦，咁佢啲陀螺係會殺人啊，又會乒乒乓乓啊，有好多嘢。咁样嘅，咁打打下嘅时候会有怪兽出现啊，咁样即系一个 gimmick， 咁然后大家现身。咁喺我嗰个年代咧，基本上咧就系有几个文化出现咗啦。第一就
1: 系
2: 一个叫正版同翻版嘅文化啦。
1: 系，
2: 咁系点解咧？
1: 而家都有嘅。
2: 系啦，而家其实真系少好多。你问我你想买翻啲翻版嘅玩具咧，
0: 难、啊。
2: 即系当然唔鼓吹唔鼓励啦。
0: 系啊，
2: 但其实难好多嘅。
1: 以前成，
2: 以前真系好
1: 买正版好难嘅。
2: 系啊，以前正版，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如果要买一只正版嘅呢、這个爆旋。婆婆咧系要差唔多一嚿水啦，最平都89.9嘅。咁但如果你
1: 系
2: 可以喺街边，尤其是地铁站一出，唔知点解总系会有个叔叔咧，就系、是、行咗个纸皮袋出嚟咧、
1: 哦，
2: 你就喺嗰度执咧，就会买到啲翻版陀螺咧，系可以系10多蚊有一只嘅。咁做工又因人而异啦。咁呢个就系当时嘅文化。
1: 咁但系而家咧，譬如话嗰啲即系夫机啊，好贵嗰啲要几多钱一只噶？
2: 而家目测咧最平咧，可能系由两位数啦，可能嗌一嚿水啦、
1: 啊，
2: 去到一啲炒价咧系可以过四位数嘅。
1: 哇！
2: 抵啦。
0: 但如果你敷 gear 嘅话呢，其实系某程度上真系差唔多一挨近2000添啊。
1: 2000啊，
0: 因为真系佢成副 Gibson 入面呢，嗰、那个陀螺入面呢有50款啦，跟住个轴心头先所讲啦又有十几廿款啦，跟住仲有嗰个铁环啦，以前我哋叫铁环㗎嘛，而家佢哋唔系叫铁环叫固锁啦，又系有几廿款嘅，如果买齐晒呢真系即系2000几。
1: 我首先呢，即系因为我相信呢，除咗我之外呢，收音机旁边好多听众呢都唔知道呢个游戏玩乜嘅啦，可唔可以再简单啲，我再问啦，好啦，即系咪譬如阿德仔同埋阿一哥，就一人攞一只你自己即系想触电嘅
2: 系系
1: 系好劲啦，
0: 系啦，
1: 咁啊大家咁跟住就喺边度斗啊？
2: 嗱，以前咧嗰个年代，我嗰个年代啊，即系最早无印版嗰个咧，就其实就咁一个对战盘，咁个对战盘其实是一个圆形嘅胶盘嚟嘅啫，咁然后就大家各出其中一只嘅陀螺，然后就 battle 咯，即系撞飞人哋，
1: 即系跟住你就攞个发射转佢出嚟啦，
2: 系啦，
1: 佢一转。
0: 一转就喺个即系个盘上面转咯，
1: 系咁啊，唔系斗耐嘅，
2: 斗耐其实理论上嗱，我打走你我就赢，我转得耐过你我又赢，系啦，就主要系咁样。

0: 就一对一嘅一个
1: 我打到你唔转又系赢，
0: 又系赢，
1: 或者好似阿德国人头先讲，即系
2: 撞咗
1: 撞你出街，
0: 系啦，咁啊，然后慢慢咧再衍生咧，我哋啱啱讲嘅无印版啦，佢就后屘有金属版啦，同埋爆裂版啦。咁去到而家咧，其实而家最新而家兴玩嗰只版本咧，其实就将过去嘅所有版本拼合埋一齐。砌出而家最新嘅第四代，所以点解会有德国人讲有五十几款嘅轴心啊，五十几款嘅攻击环啊，成咁个赛制有少少唔同啦。第一就系个陀螺盘同以前唔同咗啦，以前我哋细个玩嘅陀螺盘咧就真系一个普通嘅圆形胶盘嚟嘅啫。咁当然后面出咗啲特别版，就系中间有啲电动啊，有啲障碍物咁嗰啲好后期啦。咁但系最基本就系个圆形盘。
2: 你嗰、那个你当嗰个胶盘就系你平时洗手个星盘咧，
1: 即系
2: 洗手盘，
1: 即
2: 系
1: 窝形嘅
2: 窝形兜咁样咯。
1: 即系佢会转咗转咗落去嘅。
2: 系啦，特登要你相撞嘅。
1: 哦，咁、好啦，你嗱我真系完全冇玩过噶。咁你摆嗰个陀螺落去系要用一个发射器嘅，即系唔可以用只手放落去咁。
0: 你用只手拉个发射器。
1: 哦，
0: 系啦，所以咧嗱。呢個陣間再講啦，首先講翻個陀螺盤先，因為個陀螺盤而家個設計咧，當然我覺得啦，我自己聽翻啲數據咧，其實係玩具公司為咗防盜同埋防止有霧板嘅出現咧，佢會加咗個加速器喺上面啊，喺個邊嗰度有啲齒輪嘅，咁所以當你個陀螺high到啲齒輪嘅時候咧，佢就會加速快啲，令到個戰鬥更加激烈啦。咁、那個賽制都同之前唔同，之前就係我有一隻你有一隻，總之大家撞走咗就邊個贏邊個輸咁樣啦。而家咧就係每個人出赛嘅时候咧，一定有三只喺手。
1: 哦，
0: 咁然后究竟你出 A 嗰只定 B 嗰只定 C 嗰只，你唔知嘅。
2: 系啦，
0: 咁然后咧，
1: 吸手嘅
0: 系啦，然后撞到对方停咗，大家即系其中一只转速冇咗啦，停低咧就得一分。
2: 系啦，
0: 撞走人哋咧系两分。撞散人哋係兩分，
1: 即係會散嘅，
0: 會散嘅。佢而家今次嘅設計就特登令到你容易撞散人哋啊。
2: 係啊，
0: 係啦。然後或者有一個叫做特別得分位咧，就係你撞佢咁啱撞正佢嗰個位嘅時候就有三分。咁就鬥快，我哋 battle， 我哋兩個 battle 三 round 鬥快攞到四分，定唔知鬥快攞到四分咧，就為之勝出嗰個人嚟嘅。
1: 哦，
0: 係啦。咁然後
1: 牽涉到有金錢嘅？
0: 咁呢個冇，
2: 好好做呢啲嘢。
0: 小朋友玩意嚟，
2: 就等於啲伯伯喺度捉象棋都唔牽涉金錢。
1: 小朋友先至玩呢啲喎，
0: 但係伯伯係牽涉金錢嘅。但我意思係咧，但其實呢樣嘢其實早喺我諗半年前咧，其實我已經有見坊間有啲朋友仔有玩嘅啦。
1: 點解會突然間翻咧？
0: 真系唔知点解，但其实呢、這个呢排就呢一个月就最兴盛啦。但系半年前已经开始有人玩啦。我睇过一个专访片段咧，就喺元朗某一个商场，就有一班朋友仔咧，佢就系每日喺度练爆旋陀螺嘅。
1: 点解要练啊？
2: 有技巧，
0: 因为有技巧嘅。
1: 咩技巧咧？
0: 嗱，你拉嘅，因为你嗰个发射器其实好似一条鞭。然后你拉部机出去噶嘛，咁即系你做一个例如二头肌拉伸嘅动作，你拉得越快嘅话咧，
1: 即系都有关系嘅，即系你嘅力水有关系嘅。
0: 系啦，咁你拉得越快，
1: 即系好似拉嗰个独木舟嗰支杆一嘢
0: 出嚟啦。系啦，咁啊根据我哋同事唔开名啦，因为佢用咗好多钱嘅。咁啊，骚动音乐嘅斌神话咧，系而家嗰啲发射器咧，系已经可以连接蓝牙噶啦。
2: 系啊，好癫噶，
0: 即系攬住你电话，然后就。测你嘅转速，你拉嗰下嘅力用咗几多咯？咁佢话咧，去到职业比赛咧，如果你嘅转速去唔到一万嘅话咧，基本上你输硬
1: 嘅。我哋正常人，即系譬如以我哋嘅手臂拉唔拉到一万出嚟？
0: 哦，咁我唔知咯，我要试一试先，因为究竟你点拉？佢第二个就系除咗个力之外，就系你放落去嘅角度啦。
2: 冇错，
0: 即系究竟系平放啊？斜放啊，瞄准边个角落，
1: 可唔可以掟出嚟噶？
0: 唔得嘅，佢一定系用个发射器嘅。咁当然发射器佢而家新出嘅呢一批又再分几款，即系传统发射器啊，拉绳发射器又有几款嘅。咁、我有睇一啲
1: 无底深潭嚟
0: 嘅，
2: 无底深潭或者入咗苦穴嚟
0: 嘅。系啦，咁然后
1: 坑嚟嘅，
0: 再睇呢排就开始多咗好多啲专业嘅分析啦。即系例如有人旁述啦，有人会去研究，因为咧佢咪话有五十几个攻击环啊，轴心啊，同埋个固定环啦、啊。即系你砌 A、B、C， 好似你砌用你理解砌十三张一样，究竟头中尾点样砌啊？系、有佢嘅技巧入
1: 边，明好多
2: 个岛点样摆啊？
1: 会摆乌龙噶。
0: 系啦，如果你砌得唔好
1: 咧，要同阿飞哥倾一倾啊。十三张阿飞哥即系散家啲啊。
0: 系啦，即系究竟点样砌嗰个 combination 系有佢嘅技巧嘅，
2: 同埋佢有规矩就系。在赛前啊，即系比赛之前咧，你 set 咗嗰个模式咧，即系砌咗咁样咧，就唔可以转噶啦。系即系你
1: 即系你唔可以突然间话啊，我而家转一转齿轮吓，
2: 唔得啦，你报咗名嘅。

0: 候，你嗰个款式系咁砌就要咁砌啦，即系等于 F1 嗰啲赛车咁样，
1: 哦、
0: 你用嗰条光头胎就要用嗰条光头胎
2: 啦。哦，咁啊，咩年纪嘅人玩多咧？而家
1: 当然最开始就小朋友至到廿零岁啦，咁但系而家目测见到好多三四十岁嘅朋友都开始参与其中，
2: 好、哦、少男男女女都有上去玩噶系嘛？
1: 咁唔知啊，可能都有，我记得系有。我睇嗰个专访，我睇个专访就
2: 系
1: 话有个系即系报道半年前嘅报道啦，佢就话有一个好似系婆婆嚟嘅，佢系陪个孙嚟玩咧，自己上咗瘾啊。咁所以其实个今次呢、這个成个嘅文化兴起系令到一个嘅热潮带翻嚟嘅。咁直情系有啲物理治疗师系教大家应该点样去拉个发射器，先至唔会拉伤条腰啊，
0: 或者造成网球爪啊。
1: 同埋佢今次另外一啲吸引到人嘅玩法，其中一个就系啱啱我话佢有五十几款嘢，佢有少少用盲盒去抽嘅，即系呢一只有。系啦，即系例如呢一个盒入边咧，
2: 系
1: 啦，呢一个盒入边咧有呢三只款，咁但系出特别版嗰只款咧就可能十盒入边得一盒，咁你就要抽啦。
2: 咁有冇炒价噶？
1: 咁就系有炒价，就系炒到去四位数，同埋据说咧，听一啲玩家玩啦，即系嘅佢嘅 feedback 咧就话，如果你买原装最基本冇嘢改嘅话咧，总系会有啲平衡上，即系嗰三岛啊，头中尾岛咧。硬系有少少唔
0: 系
1: 好协调嘅，所以其实佢今次嘅产品推出咧，就系希望令到你可以买多啲，系啦，储多啲，然后砌一个完美嘅爆旋婆婆出嚟，就咁样嘅。
2: 哇，真系长知识、啊、今日，我真系一啲都唔识，我见到好多僆仔就系围喺嗰啲玩具铺啊，即系嗰个玩具 section，
0: 系
2: 嗰个陀螺。嗰度就喺度，即系大家又装啊，又讨论啊，原来系咁劲。
1: 其实呢个你问我咧，系兜翻去以前小弟细个嘅时候嘅。以前我记得我僆仔嘅时候咧，即真系小四小五嘅时候，就系抽住一个急救箱。即系喺嗰啲家品店买嗰啲急救箱啊，咁然后入边就摆晒自己嘅配件，然后四点几五点阿爸阿妈放我出街嘅时候，我就会去楼下吉都岛嘅玩具部，就会同人
2: 哋有啲盘喺度嘅，
1: 唔系有啲盘啊，有啲僆仔喺后楼梯嗰度玩啊，我哋就聚集，
2: 即系地下都照砌，
1: 就系喺个地下嗰度battle 咁然后有啲人有啲系赌注嘅，即系例如我赢咗咪攞你嗰只，你输咗咪要俾你嗰只我咯，系啊，嗰阵时玩到喊晒噶，上晒心。我嗰年代即系唔系呢一转啊？二千年前后，直情有人改装系加咗，因为抄卡通片嘅嗰个桥段啊，装咗把戒刀喺个陀螺度，就一直唔好啊，就
0: 系
1: 个新闻就系佢就系装咗上去，谂住赢人哋，结果个刀片飞出嚟系造成一定嘅意外，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试啊！咁
0: 同埋我记得我中学嘅时间嗰个时期咧，都系咁样玩嘅，但系啲盘啊冇啊嘛，我哋又即系唔得闲去买盘啦。真係走去，我
2: 即鑊去玩啦，
0: 鑊有啦，即係直頭係攞，即係清潔姐姐咧，即係學校清潔姐姐咪有嗰啲水桶嘅，攞嗰啲水桶就喺個就揈個陀螺落去。係
1: 啊，我屋企我有攞個二劫鑊啊，跟住咪花曬咯，俾我阿嫲打咯。
2: 哇，真係唔知啊，喂，一陣上去玩下咯。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啊，
2: 好想试下。
1: 不过唔好俾奔神知道我哋攞咗嚟玩就得噶啦。
2: 哦，奔神嘅，
1: 唔好话俾人知系奔神嘅。
2: 咁我哋玩奔神嗰只咪得咯。
1: 可以，佢袋咗喺裤袋有一只长期噶。

0: 哇，真系听我讲啊！一哥你介绍翻啦，
1: 我揾嚟郭富城啊，唱呢一首嘅《爆裂旋风》啊，
0: yeah.
1: 就系小弟讲过二千年嗰套嘅《爆旋陀螺》嘅主题曲嚟嘅。
0: 哦，
1: 而第二代即系《爆旋陀螺二》咧个主题曲系方力申先生唱嘅，系、哦、啊，叫《下一转再见》，系啊，好好听噶两首歌都。我最早听佢哋就系听呢两首儿歌啦。
0: 真系听我讲啊！喂，一哥，你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你跌咗几多钱喺啲陀螺度咧？
1: 我今次冇跌过啊！
0: 即系之前啊，
1: 以前细个，我而家你当六七十只喺手咯，
2: 六七十只，
1: 六七十只啦！我仲买埋佢嗰个计对战机啊，系嗰个几嚿水噶都。
0: 你讲埋跌咗几多钱到咧？
1: 六七十一只，一百蚊六七千蚊咯，
0: 廿几年前，
1: 廿几年前啊，
0: 都跌六七千啊！我都话一个。
3: 有钱啊，
0: 背景咁简单啫。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方宣布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政府就网约车服务以已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司机数目少过三万。李家超说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走向临床应用。详细新闻内容。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白宫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和习近平会谈，预计会讨论贸易、伊朗和台湾等议题。郑浩景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另外，郭家坤被问到

0: 报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国家坤回应话，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海利形容特朗普今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亦都正是建立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且设立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优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异议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司机数目应该低过30,000，预计网约车每日的运力远低过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文件没有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的数量，政府说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的牌照可能会较合适。崔慧欣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和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建议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根据顾问公司调查结果，估计每人个人化点对点交通服务乘客量大约有88,000人次，的士和网约车各占近80%和大约20%。考虑到网约车司机以兼职为主，流动性高，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30,000，由于日后需要符合人车绑定要求等，估计网约车平均每日营运时间和运力远低于的士。文件没有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数量，政府说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中订立上限。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认为，首阶段发出约10,000个以下牌照或较合适。
3: 即系呢件事应该系一个动态调整啦，政府亦都承诺咗系有个总量控制嘅。我相信个心理关口咧，都系唔可以多过的士啦。希望可能一开始嘅时候，你又要个平台开始有啲车可以俾人 call， 你又唔可以太少，但系亦都唔可以太多，因为太多会可能有内卷啦，又或者究竟有几多嘅网约车佢真系会上台咧咁样。我觉得可能10,000以下啦，或者系7,000-8,000咁样，咁作为一个起点，可能讲当中有啲人讲10,000，有啲人讲15,000，可能起步嗰下用少少少，跟住咧再逐步按照实际情况去提升咁样，咁就可能会比较稳阵啲落地啦。
2: 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第四季邀请车辆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获核准网约车平台第四季起开展筹备工作。政府会在附属法例里面定明车辆许可证的有效期和续期安排，建议引入最低营运要求，例如平均每个月要完成几十次行程，许可证才可获续期。当局亦都建议在道路交通条例下订立一条全新规例，包括定明平台、车辆和司机三项牌证的有效期和续期安排等。政府预料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先订立后审议。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以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0: 他又说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黄海怡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开幕词时候说，目前世界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和人口老化，加上全球区域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令今次论坛主题助力医疗健康突破变得格外重要。李家超提到，为期两日的论坛有三个重点，包括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到卫生方面的机遇，例如创新药物、中医药现代化和银发健康市场等，还有前沿技术涉及人工智能等医疗领域突破，以及健康创新与投资趋势。李家超强调，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包括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推动生物医学研发由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2: In pursuit of medical innovation, Hong Kong complements the strategies set out in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The goal is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Central to this ambition i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ur clinical trial capabilities, the vital engine that drives biomedical R&D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bedside.
1: 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和深圳方面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超过8700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应对下次疫情做好准备。他又说，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他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的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又建议共同拓展务实交流成效，共同展开健康湾区建设。邓永林报道。
3: 医管局研讨大会一连三日举行，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表示过去一年医管局推动的多项改革措施持续提升服务质素。医管局今年一月开始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大约10%至11%，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22%。范鸿龄形容改革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
4: Rationalizing resources such as preserving the accident and emergency or A&E departments of public hospitals for patients in urgent need. There has been an overall decrease of about 10% or 11% in attendance at the A&E departments, with a significant drop of 22% in non-urgent cases.
3: 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李华亦都有出席开幕典礼，并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生读出贺词，表示国家卫健委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
5: 我们支持香港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组织及医疗科研机构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充分发挥香港专业人才在国际计划及外语能力方面的优势，培养并输送更多复合型人才到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工作。
3: 今届研讨会预计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国际方面，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

0: 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美国卫生部门就表示，撤离嘅17名美国公民当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嘅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至于红迪厄斯号仍然停泊喺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对开水域，预计当地星期一下昼完成撤离最后24名乘客，邮轮之后会航行到荷兰鹿特丹消毒。郑浩景报道。
1: 陆续有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人员确诊汉坦病毒或者出现怀疑感染的症状，其中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公布，一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乘坐专机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李斯特话：呢名患者喺回程航班上已经出现怀疑病征，至于邮轮上嘅另外四名法国公民，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系仍然会继续留院隔离最少15日。佢话法国政府将会开会评估疫情形势，唔排除会加强隔离措施。至于美国卫生部门表示，从邮轮上撤离嘅17名美国公民之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嘅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当局话已经在撤离专机上隔离呢两个人，机上17人会一并前往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分别接受临床评估。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在英格兰西北部默西塞德郡一间医院集中接受医学观察，全部人暂时冇病征。另外有4名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亦都暂时冇出现病征。至于红迪厄斯号仍然停泊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对开水域，邮轮营运公司泛海探险发声明说，邮轮加注燃料和补充物资之后，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杀菌，航程预计需时5日。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在本港，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到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和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邓永林报道。
2: 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底大致完成，如果工程完成前有超强台风，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影响会安装临时挡水设施。处理土木工程署副署长张永康表示，土托署已经做好准备，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托署会在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
3: 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都有按过往的经验去持续优化行动计划的。当值的轮班工作人员已经由2022年的55人增加至2026年的100人。为了加强沟通，我们都在今年封季之前提早为有关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解，提供指引和工作清单，也都进行了预演。我们今年除了继续联同成建商准备足够的沙包之外，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公众填料库亦都准备了约50000个再造料填包，并储存在辖下的将军澳和屯门填料库作紧急应用。
2: 署方新发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列出不同保护措施选项和例子，纳入海港工程设计手册，并向物业管理等持份者介绍相关改善措施和应急准备等。本港去年总共有257宗由降雨引发的山泥倾泻事故报告，略高于近年每年平均大约200宗。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

0: 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协助应急部门采取应对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切合现时社会的需要。他说，如果摆放有关装置不是为了做生意，例如学校嘉年华或者生日会等场合，并不需要领牌。而现时游戏机中心大门100米范围内不能够有教育场所，如果对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作出相关限制，经营上会有困难，但是会再听公众的意见。仇志荣报道。
2: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等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将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选委会界议员林林关注有没有豁免安排。麦美娟说，如果游戏性质不是用来做生意，这种博彩是合法。
3: 见到我的学校里面都会摆一些夹公仔机，学生做得好咧就储印仔，就可以去夹公仔机咧就攞一啲奖励。亦都有啲餐厅咧都会有类似嘅机嘅。咁呢度想厘清一下，
4: 如果譬如话开生日会，家长摆部机喺度俾小朋友玩，然后等小朋友夹啦咁。咁佢唔係做生意啊嘛，又或者學校喺嘉年華嗰度又擺部機喺度俾小朋友俾學生去夾，咁呢個亦都唔係做生意啦。咁呢個咧佢哋係冇，即係唔需要去攞牌，亦都係咧我哋容許嘅。主要就係佢係咪鼓勵咗人哋參與呢個遊戲，佢要收錢啊？
2: 九龍西議員梁文廣關注會唔會對相關店鋪有更多限制，例如同學校嘅距離。麥美娟回應話會再聽公眾意見。
5: 而家遊戲機中心佢都有個限制，嚟學校附近幾多地方佢唔可以。有这样的设备独立出来有一个牌照规管它之后，会不会都有这一类的限制？不是说不让它玩，不过我们期望它不会在里面过分沉迷。
4: 它那个要求比较严格的，在一个游戏机中心大门口的100米的范围里面是不能够有其他的中心或者是教育的场所的。如果我们用这个，可能就会对于现在要经营的可能有些困难的。公众去大家去给意见，怎样在中间可以取得那个平衡的。
2: 另外当局认为网吧的功能已经由以往收发电邮及社交互动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由现在的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娟说，过去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些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的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食环署将于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署方今日举办第一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参加简介会的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时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报道说，德克兰的回应重点在于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并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的提议不过分，并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要求。伊朗要的只是自身合法权利，提出的是合理而且负责任的要求，目的是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与安全。特朗普批评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张曼燕报道。
6: 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服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 報道話，伊朗要求美國支付戰爭賠償，並確認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主權。伊方同時強調，有必要結束對伊朗的制裁，並解凍伊朗被凍結的資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克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伊朗的回应是完全不可接受，他对此感到不满。他又说，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在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被清除之前，对伊朗的战争不能被视为结束。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有关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亦不意味投降或撤退。相反，伊朗的目标是保障民族权利，并以强硬态度捍卫国家利益。伊朗同日警告，如果法国和英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任何军事力量，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立即作出果断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设想进行海上部署，而是计划展开一项与伊朗协调的安全行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中方宣布，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已以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司机数目低过三万。李家超说，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走向临床应用。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三至六，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五至六，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十，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晚上十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8: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全美不动产协会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二手楼销售按月止跌回升0.2%，以年率计是402万间，不及市场预期。三月份二手楼销售的跌幅就由3.6%修订为跌2.9%。分析认为，二手楼销售增速低于预期，由于房贷利率高企、通胀压力影响家庭预算，目前的库存仍然紧张。美股初段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49689点，升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14点，升15点。港股下昼收复失地，但全日的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超过170点，低见26219点，收市是报26406点，全日升了13点，主板成交额大约2885亿元。科技指数就收报5106点，升了3点。瑞银维持恒生指数今年底升到去30000点的目标，又认为如果中美元首今个礼拜会谈之后释出缓和信号，将会有利港股。 瑞銀又相信 AI 行業並沒有出現泡沫，即使是香港將會陸續有 AI 半身股解禁，都只會出現回調，並不是泡沫爆破。趙家俊報導。
9: 美國總統

0: 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期间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瑞银香港研究部总监陈志立估计，中美元首将讨论到中东局势、贸易、科技等主要议题。如果会谈后能释出缓和信号，将有利股市表现。
1: 恒指我哋今年年尾探嘅系30000点，咁呢个系喺上年年尾我哋欧陆嘅时候到而家都未转过。U.S. 中国嘅 meeting， 我谂啲 topic 其实都系大家會比較關心的，即譬如中東的情況啊、貿易一啲嘅協議啊，甚至乎一啲科技上面的合作啊，都是圍繞一啲大的主題。咁如果有一啲公司如果一起去，譬如有一啲美國、中國的公司合作，或者有啲 relaxation 嘅，咁當然對股市係正面。
0: 瑞銀全球研究部亞太區研究部總監連佩坤表示，環球市場關注人工智能發展，但忽視高油價對下游產業嘅影響。佢提醒，高油價下，航空、交通運輸板塊將首當其衝，而隨住能源轉型更受市場重視，能源安全、再生能源、核能等將成為長期投資重點，亦睇好內地新能源車板塊。被問到 AI 板塊是否已經存在泡沫，連佩坤說暫時未見行業需求轉差或有新產品替代，又提到即使本港陸續有 AI 半身股解禁，相信亦只會出現回調，並非行業泡沫爆破。另外連佩坤說維持美國今年第四季減息一次的預測，關注未來當地核心消費物價指數 CPI 走勢。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有投資銀行推遲美國聯儲局減息預期時間去到今年底，甚至是明年下半年。有分析就話，近期美匯指數未有太大波動，反而是人民幣受到內地基本經濟表現支持，估計離岸人民幣有機會升到去6.7對1美元。任浩峰報導。
3: 中东局势推升能源成本，对通胀构成压力。多间大行调整对美国联储局的减息预期时间表。投资银行高盛预期减息时间会推迟至今年12月和明年3月，较原来各推迟一季。至于美国银行全球研究更加预期联储局明年7月和9月各减息25个基点，原来预测减息在今年9月和10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预计联储局将会维持利率不变直至今年底。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说，仍然维持下半年美国减息一次的预测，近期美汇指数亦都未见有太大波动，而内地多项数据反映经济形势良好，他相信离岸人民币有望升至6.7对一美元水平。
4: 除了商品期货价格这个影响，真的在个经济形势转好，就是人民币，就是中国的方面。所以除了澳纸走势强劲，离岸人民币的走势都非常之强劲，但我们看到美汇指数其实都不是有一个太大的动动，它没有特别说真的有一个走弱的状态，因为到现在都未跌穿美汇指数90楼下的水平，在96至100的水平运行住。但是我们看到离岸人民币是比起欧元区甚至在英国各方面的市场更加多资金流入，比欧罗和比这个英镑的走势更加之强劲，都会继续看好离岸人民币。
3: 至于在岸人民币收市报6.7954对一美元，较上星期五收市价升63点，创超过3年新高。分析认为中美元首即将会面，提振市场乐观情绪。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内地上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1.2%，按月就转升0.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2.8%，创近4年嚟最大升幅。CPI 同埋 PPI 都受到近期油价嘅升势所带动。有分析话，因应内地嘅能源消费结构，上游成本未必太快传导去到通胀，预料 PPI 年内仍然会处于高位。任浩峰报道。
3: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1.2%，升幅较前月加快0.2个百分点，高过市场预期。食品价格跌1.6%，非食品价格升1.8%，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上个月汽油价格升幅扩大至19.3%，影响 CPI 按年升大约0.56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同埋能源 源價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2%， 創4個月高位。

0: 按月比較 ，CPI 由三月跌0.7%，四月轉為上升0.3%，主要受能源同埋出行服務價格上升影響。另外，受到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升同埋國內部分行業需求增加等因素影響，四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 按年升2.8%，創近四年嚟最大升幅。较三月扩大2.3%，远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的 PPI 按月升1.7%，升幅扩大0.7%。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预料，上游生产成本未必会太快传导致通胀，预期 CPI 缓慢温和增长。
1: 新能源啦，或者系现有煤炭，其实都仍然占咗整体嘅中国嗰个能源消费大概50%左右，都系缓冲到整。喺能源價格嘅，咁我諗全部落去個 CPI 嚟講咧，可能個速度唔會話非常之快咯。油價可能嚟緊個波動仲係大嘅，美伊雙方幾時可以即係結束個戰爭啦？再睇唔同嘅能源相關嘅基建幾時可以恢復。
0: 謝嘉熙預計內地 PPI 未來半年仍然會喺高位徘徊。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道。
2: 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49,642点，升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03点，升咗3点。而至于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6,406点，升咗13点，主板成交额2,884亿9,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6,450点，升咗1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54升4仙，阿里巴巴133.9跌5.1，腾讯控股464.4跌咗7蚊，恒生中国企业91.08冇起跌。XLE 南方海力士97蚊升咗18.52，中芯国际76.6升3.25，南方恒生科技4.99.8系冇起跌，快手51.6跌咗1.35，华虹半导体134蚊升咗3.2，长飞光纤光缆259.4升1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5，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系报43,6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721.4美元，卖出价4,721.9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同上星期六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昼5:30。
8: CIBS 人人广播，
9: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咧，就有啲後生仔可能未必知噶啦。
1: 啊、我都唔知啊，
0: 你点而家知咧？即系呢个咧，就系子丑寅卯人都识嘅。孔子咧杀咗，叫做啦，传说啦，杀咗一个官叫少正卯。咁但系咧，即系呢条脱卯咧，咩解叫脱卯咧？就系我哋知道以前嗰啲啲家私啊，或者楼咧，都系入榫噶嘛。
1: 系
0: 咁咧，嗰个入榫嗰个窿啊，那个窿咧就系叫做卯眼啊。
1: 某眼，
0: 某眼个笋咧，即系嗰条插入去嗰个咧，就叫笋头。咁啊，所以脱某咧，即系话，插唔到，或者插咗之后咧，插唔实，甩，
1: 甩笋。
0: 吓，即系叫，所以咧就叫做脱某处。咁今晚咧就系讲呢个《水浒传》一个其中啦，一个古仔啦，就系讲呢个脱某嘅地方。咁我之前咧，我知啊，万玉麟你话预备咗另外一个讲脱某嘅嘢啊嘛。
1: 系
0: 咁，你讲先啦，然之后我先交俾阿马定成。
1: 好。脱某就正话阿马 Sir 都讲过啦，即是甩碌咁嘅意思啦，甩咗笋咁嘅意思咧。咁话说咧，我啊中意我好中意睇画嘅。话说咧，就是、张大千大家都知啦，国画大师啦，五百年来一大千。咁佢咧就做好多假画，亦都系公开的秘密，佢自己都认嘅喺博物馆指俾人睇呢幅石图我噶，嗰幅八大我啊，你哋咁佢假嘅嘢咧，可以讲喺世上都好有价值，好多人珍藏嘅。咁话说咧，有一幅画咧，就系、是、应该系仿唐代张圈嘅画嚟嘅，咁就系讲嗰啲宫廷画，就讲人物事类都写得相当好。咁嗰幅画咧就系写就叫做咧。唔知贵妃立娘图咁上下啦，即系话贵妃同唐明皇游花园啊，泼下线嗰啲咁嘅现象。咁啊，幅画个画工相当好，非常好。咁啊，出喺边度个破绽咧？呢张画咧就传说咧就系喺海外啲收藏家藏咗好多年，再翻嚟啲中国或者香港啲拍卖场所拍卖。咁啊，当然震撼啦。咁张画咧。个中央咧喺个中间就提咗两句，在天原作比翼鸟，在地原为之连理。咁呢两句系唐诗嚟嘅，系咁睇落去咧，好多人哇系唐人画配又冇签名，咁啊唐代咧就唔兴签名嘅，唔兴盖章嘅，大家都知噶啦。咁习客眼咧，咁后来咧点样话脱卯？
0: 画风认到噶嘛？
1: 画风啱噶，
0: 系
1: 好逼真。后来就俾人哋睇到，即系。那個露出破綻喺邊度呢？原來就查翻個歷史啫，就係話張圈咧寫呢張畫或者佢嘅活動年間咧，比呢兩句詩早出咗50年，比白居易早咗50年，即係話佢死，白居易未出世，咁點會配落去呢？咁就爆咗。
0: 呢、這個就是脱某啦，
1: 脱某啦，即係喺嗰個位。咁喺譬如鑑定書畫，好多時都係睇圖章啊、上款、下款、簽名啊、年干啊嗰啲咁去考證。咁啊，叮叮，即係但係咧就咁好得意啊！呢張畫究竟係咪張大千仿咧？众说纷纷，所以张大千冇盖过章，冇签过，佢亦都冇承认过。
0: 唔系呢度又拆开一笔啦，你知即系油画咧，即系古即系西方嗰啲咧，古代嘅油画咧，有乜嘢地方容易脱某咧？
1: 佢哋写
0: 乜先？即系你知油画又冇有时冇签名冇成，
1: 冇好多冇噶，
0: 好多嘢噶嘛。
1: 日子又唔写，
0: 冇日子嘅，即系油画唔系填满晒，
1: 系
0: 咩咧？颜色。
1: 因為有啲係
0: 啦，顏料咧，因為西方油畫啲顏料好多嘅，
1: 好厚。
0: 咁有啲顏料咧，就真係有時間性，某個年代先至。
1: 即係科學鑑證咯。哦 ，OK，
0: 係嘛？呢個歷史都可以查到嘅。
1: 啱啱
0: 好啦，咁馬丁成就要講講你話《水浒》邊一個人脱某咧？
2: 頭先兩位都脱曬帽，因為我哋個題目咧係
0: 講《水浒傳》，
2: 同埋咧。中國的文化人，凡是喜好中國傳統文化的呢，都走不掉在四大名著那裡呢，是去找靈感，或者是當作這個典範這樣。那水浒呢是很奇特的一本書，它一篇你話百二回又好，八九十回又好，佢個文風啊，可以有好大差別。
0: 係啊，
2: 有啲咧你就覺得佢直情係一句説話一個字 都落到實

0: 處嘅，
1: 係
0: 啊，唔會俾你睇出脫馬嘅啊。但係有啲地方咧就離曬大埔嘅，個原因咧好多《水滸傳》嘅呢個研究人士都提過，
1: 係
0: 佢認為呢個《水滸傳》咧集體創作，
1: 啊，唔係一個人寫嘅，
0: 當然佢。嗯，
1: 最後編輯
0: 你話執筆梗係佢啦，施
1: 工
0: 啱啦，但係喺佢之前已經有咗好多民間嘅故事。喺《水滸傳》裏面係多少年嚟根據歷史嚟形成嘅故仔，咁所以嗰啲部分咧就唔會有脫貌嘅。
1: 係啊。
0: 啊，其他咧就可能係阿師生佢喺度編撰嗰陣時
1: 候用 AI 揾出嚟嘅，
2: 咁未有，
0: 即係有就會
2: 用 AI，
0: 佢會有明顯漏洞，明顯漏洞。
1: 你要咗嗰條橋啊、情節啊、對白，咁你自己寫。
0: 咁而家我講一段咧，
1: 係
0: 係《水滸傳》小説嘅第一男主角都係宋江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宋江。最生死關頭嘅故仔，呢一段嘅前後，啊，無非就佢老人家飲大咗，啊，提反思，然後俾官方拉咗，打到一佛出世啊，二佛盤裂，咁啊，周身整屎尿都冇用，啊，最後要綁到去法場斬頭。咁梁山伯啲老友梗係救佢啦，救佢商議嗰陣時咧，呢、這個軍師啊，智多星號稱智多星吳用，就話同大頭領阿曹蓋生就話守個密措啊，你話派兵落去打
1: 劫法場，
0: 劫法場話呢唔係好計，唔係好計。即係我哋梁山伯去到江州，啊，你諗諗都係冇可能嘅事情，啊，後尾又有可能咗咯，後尾又脱帽咗咯，
1: 啊，都係咁嘅小説係咁。
0: 當時吳用就話：小生略施小計咧，就嗌佢乖乖送上門來。
1: 啊，咁犀利！
0: 我哋做山賊，最叻就攔路打劫噶啦。
1: 啱啊！
0: 咁你而家掉梯個水泊梁山。唔要呢个地形嘅优势，走去江州劫法场，凶多吉少喎。
1: 系啊，
0: 咁后尾又凶唔多吉唔少啦。咁又系一个脱帽嘅地方，系明显大甩拖嘅，
1: 即系情节脱帽，
0: 即系
1: 嗰条桥
0: 不可能嘅事情。
1: 哦，
0: 啊，即系我系好中意从军事嗰个角度考虑。
1: 啱，
0: 本来吴用咧系讲得啱嘅，山长水远，你派几多人呢，啊，如果派人多咧，系好容易暴露痕迹嘅，系嘛？好似《水浒传》里面讲嘅劫法场系四班人，一班人咧就系江湖卖武佬，
1: 系
0: 咁呢度已经脱帽脱到唔恨啦。江湖卖武佬系有嘅，而且系好时兴嘅，但系二三十人一。班江湖賣武佬行走江湖嘅時候咧，
1: 就少啦。
0: 唔係你死硬嘅，
1: 點解咧？
0: 官方唔會同意你有啲咁嘅現象出現嘅，
1: 哦。當你打家劫舍，啊，
0: 你一睇就係成班
1: 係，
0: 即係係啲武打佬嚇，啊，都係成龍元秋嗰一輩，
1: 係，
0: 而且全部攞住呢個兵器。二三十人聚众咁喺个官道度招摇过市，你咪想屎先，系嘛？呢度一个，第二班咧就叫做龙蛇黑盖，
1: 哦，
0: 啊，即系呢啲黑衣咧，又系古今中外都存在嘅，
1: 系。
0: 但系边个有本事睇到二三十个一齐俾洪七公带住招摇过市？
1: 丐帮
0: 呢啲又系唔可能嘅事情。
1: 系
0: 啊，可能马恩赐话唔系，中流怪侠你都睇到成班黑衣佬聚埋一齐啦，嗰个都系古仔嚟嘅，即系嗰班嘢造反啊嘛。但系造反冇问题，你喺呢个巴黎圣母院嗰度，成班黑衣佬
1: 系。
0: 仲要帶住武器喺嗰度，你即係又係。

0: 血某嘅事就
1: 又係同嗰人
0: 係嘛？總之呢啲地方，後尾實在係綁到去要斬啦。又有一個脫某嘅地方。結法場點結咧？首先呢個係非常好嘅一個戲劇嘅情節嚟嘅喎。
2: 啊，嗰陣時準唔準睇啊？
0: 嗰頭
1: 準睇，
0: 要你睇添。
2: 哦，
0: 即係起到一個震攝嘅作用。你班友仔唔好攜啊，攜就咁噶啦。
2: 哇，咁你仲難搞
0: 啊？
2: 你聚住幾百人，
0: 唔驚。
2: 係
0: 佢官府又係《水滸傳》裏面講嘅，江州官府準備咗五七千人馬。
2: 哇！
0: 呢度又係脱曬帽，
2: 邊有咁多？
0: 唔係江州何許地也？嚇！當時宋朝咧已經係即係啲兵制係好亂嘅啦。你諗下，到宋末代兩個皇帝嗰陣時，係俾人哋打到慘曬嘅。江州一個咁繁華嘅地方，你放五七千人馬喺度，即係又係一個唔可能嘅事。
2: 係
0: 啊，唔理佢，但係五七千人馬咁勞師動眾去維持呢個法場嘅秩序，你點劫先？佢個情節咧就非常戲劇化，一條大漢踢脱都赤條條，你可以諗嗰個情景係喺樓上跳落嚟，攞住兩把斧頭喺度斬
2: 李逵，
0: 唔係你咁樣可以劫到法場，再加埋嗰四班咩乞衣啊，嗰啲咩加埋係幾多人咧？《水滸傳》度講得好清楚，140-150人。
2: 哇！
0: 五七千人馬喺度，你140-150人，
2: 咪咯？
0: 你啲係咩咧？你呢啲係流羅兵嚟嘅喎。
2: 你唔係軍事訓練過，
0: 唔係你係專業人士，
2: 係打交又係啦。
0: 但係你嘅對象係嗰啲商家啊嘛，係嗰啲旅途嘅人啊嘛，嗰啲係手到擒拿。對面係咩啊？
2: 兵嚟喎，
0: 不但係兵，而且係騎兵。
2: 哇！
0: 是装甲骑兵，
2: 哇！
0: 你一班人步兵，你一定冇带住马嘅，哇！宋朝，你知道黄安石嗰啲军马法噶啦，
2: 系啊，
0: 马系好重要嘅军事物资嚟噶嘛，民间基本上就唔准你有马噶嘛，拉车都用牛车嘅啫嘛，
2: 咪有登记噶嘛，边个养到只马？
0: 你睇下《清明上河图》，
2: 系啊，
0: 系嘛？咁你一班步卒流罗对住啲铁甲。騎兵
2: 係咁先刺激啊嘛！
0: 根本唔係對手啊！
2: 嚇你咁先？
0: 你《水滸傳》寫點寫咧？
2: 係
0: 神箭手花榮、小李廣
2: 係
0: 一箭將呢個敵騎兵嘅呢個頭目射翻，
2: 係
0: 咁啊一哄而散啦！喂，呢啲係兵嚟嘅，五千七千人死一個就已經走佬，
2: 即係阿頭啊！阿头死咗，
0: 嗰个唔系头嚟嘅，
2: 唔系头啊，
0: 嗰个唔系头，叫死紧头啊！你冲喺最前面嗰个敢死队嚟噶嘛？啊，你一定唔系大官啊！大官啊，远远喺城墙嗰度望住紧，
2: 系
0: 咁，所以呢啲情节都系好脱节嘅。不过唔紧要，我哋就讲，首先头先阿妈先解释咗某系点回事？
2: 系
0: 其实呢啲嘢咧，到今天为止仲好有作用嘅个笋。
2: 系啊，
0: 入笋呢样嘢，
2: 入笋好犀利嘅，
0: 周地都睇到嘅。
2: 系
0: 啊，最简单，你嘅手机
2: 系
0: 你想插电，你都要揾个地方怼个
2: 插电掣。
0: 系啦，呢啲咪某咯，
2: 嗰系啊，
0: 咪咯，
2: 佢个某眼嘅。
0: 咁依家我讲呢个古仔，里边咧个关节喺边度咧？个关节就系宋江同晁盖嘅矛盾。
2: 哦。
0: 呢個故仔裏面講得非常之清楚，大家都知道晁蓋係一寨之主，大家亦都知道宋江係佢老友，甚至係佢救命恩人。咁宋江去到山寨以後，佢坐邊度呢？晁蓋就話：喂，你嘅恩人嚟㗎，你坐我位啊！咁啊，宋江冇，
2: 梗係唔制啦！哇，你真係
0: 嗱，我呢度請你講講點解佢梗係唔制？
2: 點解啊？
0: 係啊，你脱口而出，梗係唔制啊嘛！
2: 你就算從政治上啊，你救我翻嚟啊嘛，係嘛？你係我嘅恩人，我
1: 冇理由
2: 坐，我冇理由坐咗你個位啊嘛！
0: 道理之一，
1: 大成10年喎，大成10年喎，阿曉蓋即係都叫

0: 长幼有序啊嘛，系嘛？我咁睇咋，
1: 唔系同埋啲道理之二，
2: 系
1: 都系道理。
2: 成班手下跟开朝盖嘅，
0: 系啦。
1: 道理之三，
2: 我唔听你。
1: 系啊，都有道理，
0: 都有
1: 都有道理。但系最根本，宋江拒绝坐呢个位而屈居第二位嘅理由系乜嘢咧？时候未到。
0: 哦，
1: 我唔系唔想坐呢个位，
2: 迟早坐，不过唔系今日，
1: 唔
0: 系今日，迟啲先。
1: 我系想有大作为嘅，
2: 系。
1: 當然做阿大先有大作為啦，
2: 啱啦。
1: 永遠嗰啲千年老矣係冇作為噶嘛，甚至係叫做咩？叫做背鍋侠，攞嚟孭鍋嘅。二哥一定係攞嚟孭鍋嘅。你睇豬八怪，即係經常孭鍋啊，俾人打又要擔嘢，
2: 係即係功啊，唔輪到你，怒就你
0: 怒就孭曬。
1: 所以佢宋江如果要做賊。
2: 嗯，
1: 即系唔做利，佢本来系利嚟噶嘛，
2: 或者解唔制啊？
1: 佢要睇时机，
2: 唔系你点会写首反思锦绡皇巢不丈夫啊，大佬？
1: 呢个系佢潜伏爪牙忍受，
2: 系
1: 佢等待一个时机，
2: 系
1: 嗰啲时机系乜嘢咧？佢要做山寨之主，而且要带住呢班山寨佬去受招安，
2: 嗯
1: 嗯，然后做官。呢個係佢胸中嘅抱負，
2: 咁快就有，
1: 係一早有自幼已經係讀詩書啦。
0: 佢係
1: 長成亦有權謀啊，佢反思係咁
0: 出身啊嘛，佢做自己做官出身
2: 啫嘛，
0: 利都係當係啦。
2: 咁快諗住
1: 佢呢個小利，
2: 小利係啊，
1: 但係佢係好熟悉官場啲嘢，
2: 係
1: 尤其係宋朝嗰陣時係興呢種。
2: 哦，
1: 灯笼术嘅，
2: 叫做
1: 若要官就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嗱，呢个系当时嘅一种潮流嚟嘅，
2: 系
1: 啊，所以宋江佢唔系话唔想造反，唔系唔想做山寨头，
2: 不过未到时候，梗系想啦。
1: 佢后尾就已经有好多伏笔，
2: 系。
1: 佢點樣做到山大頭呢？其中一個重要嘅東西就係佢偽造咗一本《九天玄女》嘅書，偽造咗一個夢，話九天玄女托夢俾我，叫我做呢番大事業，所以咧東京就有童謠啊。啊！舊社會好興童謠噶，一有童謠就已經有嘢到噶啦，
2: 做反啦有人。
1: 所以呢個童謠咧，陣先講啦。
2: 好啊，冇錯。咁啊，先聽只歌先。呢個係電視劇集啊，《水浒傳》嘅一支插曲，毛亞敏唱嘅，叫做《四海盟約》啊。咁一陣間11點新聞之後，繼續聽阿馬丁聖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已以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30,000，预料网约车每日运力远低于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文件没有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数量，政府说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之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牌照或者较合适。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再接获两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间是香港城市大学，初步显示受影响人数大约28,000名学生，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课程名称、报读课程资讯以及系统内的信息。另一间教育机构是香港艺术学院，初步显示大约71名学生受到影响，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和电邮地址。公署建议相关机构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并且视乎情况提供协助，以免外泄事件扩大。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后20多人将会在当地

0: 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登机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随着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疏散行动接近完成，邮轮上到时只会保留少数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清洁。而红迪厄斯号离开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45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6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2，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59美元，卖出4,727.4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喺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东广西
4: 啊，大新闻嚟啦吓！全世界万众瞩目啊！世界上两个最巨大嘅超级大国排名不分先后啊！中国同美国嘅元首要开会啦，呢个星期四嘅事。咁川普访华之旅咧，为期系3天2夜，佢预计喺13日晚间飞到北京。中方会在14日举办迎宾仪式，跟住咧就系习近平同川普展开峰会，讨论贸易啊、伊朗啊及台湾等问题。随后咧，习近平主席亦都准备陪同川普游览北京嘅天坛公园啊，并设晚宴款待，呢个系国宴啦。15日。兩個領導人仲安排了茶聚同埋工作午宴。咁啊，法新社仲另外報導，佢話會談亦將提及人工智能 AI 技術同關鍵礦產資源嘅競爭等預題。咁啊，萬眾矚目啦。
5: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时光，
6: 讲饮奶茶咧，我饮咗30年嘅，但系我哋节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请嚟有冲奶茶11年经验嘅伍文
7: 新
6: 先生。
8: 你好啊，
7: 多谢你啊，
8: 你好，
9: 有咩心得咧？咁样，
10: 我谂每间旧式嘅茶餐厅咧，应该系有佢自己条 form 嘅，大家都唔同，但系基本有3种一定有啦，粗、中、幼呢3只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2: 色无限，
13: 蓝色。

蓝地球。不少人旅行嘅时候都会去各地美术馆参观。其实著名美术馆嘅馆藏远远多于展出嘅作品，但唔少古老画作因年月久远而出现裂纹、变色，甚至颜色剥落等情况。传统嘅修复需要专家分析画作以及当时所用嘅颜料及画布材质，再利用合适材料一点点填补。工作需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所以名作会获得优先处理，其余作品就难以修复展出了。不过人工智能解决了这个问题。综合欧洲新闻网及美国麻省理工网站的报道，该校一名研究员利用 AI 在不足四个钟头之内修复了一幅十五世纪的画作。他先以传统手法清洁这幅画，并抹走以往修复的痕迹，然后扫描并利用 AI 分析，得出画作本来面貌，再用软件推算出需要填补颜色的位置。之后他依据这些资料印制一张带有需填补颜色的薄膜，并在薄膜上加添光油，以防颜料渗入画作，再将薄膜覆盖在原画上，令画作恢复原貌。研究员指出，这层薄膜用上了超过57000种颜色，填补了5600多个受损位置，而且日后可以撕走或用传统的清洁溶剂抹走，不会损坏原画。而快速修复有助大量寂寂无名的古画得以展出。不过他强调，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仍需充分咨询艺术历史学者。奥斯陆大学一名文化历史学者向欧洲新闻台表示，现代画作修复的时候长期面对一个道德争议。有人认为直接将颜料填补到原画上可能会改变了画作，因此任何修复都必须是可逆转的。这种利用 AI 的新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蓝地球悠然撰稿。

0: 我翻翻嚟，我哋今朝嘅诶，今晚嘅广东讲西，唉，琴晚因为琴日朝早做咗广东讲西好啦，咁啊喺直播室有马鼎盛同埋阿万玉麟，加埋我马恩赐嘅，咁啊继续讲呢个西汉水浒脱某处啊，咁啊头先讲到咩啦？嗰、那个民谣啊，
1: 系先补充一下嗰个折笋嘅问题，
0: 系
1: 啊，折笋其实系一种好古老嘅叫做工艺，
0: 系啊。
1: 但呢種工藝到今天航天仲有用，
0: 嗯
1: 啊、你比如講火箭上去、
0: 嗯，
1: 然後最後一級火箭佢會放出一個飛行器，啊、然後翻轉頭嗰陣時咧，佢又要同呢個火箭對接，
0: 哦、
1: 好啦，呢、这個時候嗰、那個對接嘅要分毫不差，
0: 一定啦，
1: 要不但絲毫不差，而且個時間啊。你比如講係兩嚿都係圓嘅東西，佢圓嘅同圓嘅有兩個平面，佢結合嗰陣時咧就有一個榫口嘅問題啦。
0: 嗯，
1: 個榫口咧喺個工藝上面叫做定位銷。
0: 哦，邊個銷字啊？
1: 銷係呢個你攞一嚿嘢揼入另外一嚿嘢裏後，即係又係一個定貌嘅動作。
0: 哦，
1: 啊呢樣嘢咧，就係、是、兩個東西結合嗰陣時個機械動作裏面咧，佢、
0: 嗯、
1: 要點樣嚴絲合縫咧？佢、
0: 嗯、
1: 就有一個定位銷喺度喺度作用。
0: 係
1: 啊，手錶裏面都有嘅，咁細裏面都有，所以脫某咧係一個幾過癮嘅東西，同埋幾大件事嘅。如果你脫咗，

0: 咁就即係呢個動作就失敗，
1: 係
0: 失敗。好啦，咁啊繼續講呢個故仔，就話宋江佢嗰個心計之深啊，
1: 嗯，
0: 即係做政治做大事，一定係要一套密圈嘅，
1: 嗯，
0: 啊唔能夠即係將底交俾人嘅，
1: 嗯，
0: 佢同呢個晁蓋咧真係差天共地，晁蓋其實係一個好粗魯嘅人。冇文化唔使讲啦，而且冇心机，冇心机嘅人系做唔到一哥嘅。因为你手下如果班马骝系平庸之辈，咁你都唔方发达啦。但系你嗰班马骝如果个个都身怀绝技嘅，你点样去驾驭佢哋咧？呢个
1: 系
0: 帝王心术嚟嘅。最高境界，宋江系配得上。你睇佢喺法场度，本来剁头噶啦。即刻救咗，救完以後咧，大家仲對佢感恩戴德，仲恭為備至，咁順理成章，應該佢就能夠上位噶啦。但係佢唔係，佢要通過一系列嘅運作，使大家心悦誠服。你睇《水浒傳》呢一段裏面，文字唔多嘅啫，但係好。好貼切咁樣反映咗宋江嘅心機喺邊度？嗱，佢哋喺法場，我算你真係一百零人將嗰五七千人擊退，成功咁逃脱，去咗白龍廟嗰度小聚會。咁當時有兩條路走，一條路快啲趌路，
1: 散步。
0: 係有呢個可能性，點解呢？因為當地班地頭蛇咧，係水軍嚟嘅，帶曬船，一上船就走佬，嗰啲騎兵捉唔到嘅，但係宋江唔係，宋江成班好漢聚會都唔使寒暄啦，佢即刻就跪低，首先就謝恩嚇，你哋救咗我條命，第二咧。我仲恳求大家做件事，做咩事呢？唔好走，
1: 好
0: 吓，成班友都愕然，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嗰度五七千人马杀到嚟，呢个《水浒传》里面讲嘅，已经有嗰啲探子啊嚟报位，打到嚟啦，点啊咁？宋江跪喺度，
1: 系
0: 冇走，
1: 再杀一次先，
0: 唔系，我要报仇。
1: 吓，
0: 嗰班友害我，
1: 系
0: 报仇，
1: 系
0: 请大家帮忙，
1: 嗯，
0: 咁个个都报仇报啦，咁点报？
1: 系
0: 佢嚟分配，
1: 嗯，
0: 如果系按正路嘅话，呢班梁山好汉系晁盖带咗落嚟嘅，
1: 几时轮到李子辉？
0: 如果系晁盖同意报仇，佢应该嚟分派，
1: 系啊。几时轮到你啊？
0: 唔单止系个次序问题、资格问题、年纪问题，仲有一个经验。
1: 嗯，
0: 晁盖已经做咗山大王咁多年啦，带兵打过好多仗，赢
1: 系。
0: 你宋江一个文面小吏，手无揸鸡之力，杀个阎婆惜都杀到手震震。你点解嗰班群雄会服你指挥？啊，《水浒传》就
1: 系
0: 咁写噶啦。
1: 系
0: 佢嚟分派，
1: 系边个做乜嘢？
0: 第一班五个人，第二班五个人系边个人？
1: 佢都知。
0: 佢嚟分派，
1: 我知啊。咁你要熟悉晒嗰班人，每个叻乜嘢先？
0: 呢啲又系领导人嘅呢个本事之一，就
1: 系
0: 过目不忘。
1: 系知道你。
0: 佢立过边个咧？佢冚唪唥起晒底嘅，
1: 咁
0: 系啊，
1: 情报好犀利喎，
0: 叫得出嚟。
1: 系
0: 喂，金庸写小说点解叻咧？佢就用咗呢招。佢写嗰个《宋清书》，
1: 系
0: 宋清书系呢个张三丰嘅徒孙，
1: 系
0: 即系第三代嘅掌门人，
1: 名门之下。
0: 佢第一次见到峨眉派嗰班师姐师妹。冚唪唥名叫得出嚟，
1: 系犀利，
0: 同埋可以指挥嗰班友嚟去捉个清翼福王。大家知道世界上轻功第一系清翼福王啦，冇人追到佢噶嘛，佢可以指挥。

0: 約定。阿乜乜師太，你就帶住幾個人喺邊個方位？阿乜乜師姐，你又如何如何？啊，乜乜師妹又點樣？喂！个灭绝师太企喺度牛晒，
1: 大将之风、啊。
0: 唔系我未见过呢个僆，
1: 系
0: 居然
1: 指挥咧。喂，你记得晒我啲尼姑仔已经好犀利啦。
0: 佢仲要叻到嗰班尼姑全部听佢命令、啊。
2: 有呢种魅力喺度、啊啊。
0: 所以宋江就有呢种本事。
1: 哦、即系金庸就抄呢条桥啊，好、
0: 哦、
1: 桥啊。
0: 佢系咪抄咯？我唔知道。但
1: 系应该系噶啦，
0: 英雄所见啦。
1: 唔系佢冇理由冇大概嘅。
2: 如果喺即时
0: 佢一定睇过水浒。
2: 佢即系
1: 我都后生睇过，
2: 一个咁紧张。嘅关头咧，无端端咁去指挥咧，系喺心理学系得嘅，心理学上面系应该得嘅。
1: 系点啊？
2: 即系话，而家大火啦，咁大家跟我向右行，咁两道门，唔好向左。
1: 系
2: 咁，你嗰班人
0: 咪点解你咁熟悉呢度先？
1: 系
0: 宋青书喺沙漠度熟悉嘅，应该系嗰班师姑。
2: 呢度有得解释，因为咧佢喺一个紧张关头时候咧，个人咧。无端端嗰个点啊，嗰个 IQ 啊，会丧失咗佢。
0: 算你啦，
2: 好得意噶，
1: 唔系自恋啊，系我睇过嘅、
0: 好啊，
2: 喺心理学上，
1: 唔系作者报告嘅啫，
2: 唔系，佢
1: 编剧报告嘅。
2: 心理学，即系佢系有心理学嘅嘢喺。
0: 有此一说啦，
2: 有此一说啦。OK，
0: 咁
1: 我当时睇又唔察觉呢样嘢。
0: 所以《水浒传》呢啲靓书妙就妙在佢处处都有可思考嘅地方，
1: 冇錯，佢個安排唔係好簡單嘅，即係
2: 唔簡單，
1: 即係後生嗰時候我都睇唔到嘅。你真係，如果你中意啲小説咧，你中年真係要再睇一次，
0: 欣賞
1: 要再睇多次嘅。嗰陣時你就領略多好多，
0: 因為嗰陣時你嘅水平提高，
1: 冇錯，
0: 你嘅歷練增加，你先至可以嗒到個陣除。係
1: 啊，普通後生
2: 合唔合理咧？
1: 住咁睇啦，哎呀，
0: 十八廿二打機啦，係嘛？好啦，繼續。咁佢就喺安排呢班群豪去击退敌军，
1: 系
0: 仲要去打无为军，
1: 系
0: 即系仲要去捉个黄文炳，
1: 系
0: 嘛？咁呢啲动作全部系佢去指挥，
1: 嗯
0: 啊，朝哥喺旁边望住嘅啫。阿哥，乜你咁得噶？乜我唔知嘅。咁呢度即系佢。
1: 喂，佢唔惊噶。如果我做乔蓋，喂，我做乔蓋，我就真系惊。
0: 佢嗰阵时先至至惊。
1: 系。
0: 所以佢到临死嗰阵时咧，
1: 系
0: 佢夹硬又系安一个笋落去。
1: 系。
0: 啊，边个捉到史文恭，即为山寨之主。
2: 呢个系阿边个喎？宋江讲
0: 嘅
2: 啫。
0: 晁盖讲嘅。
2: 晁盖话边个射死我就边个坐。但冇讲到系史文恭。
0: 射死我嗰个啊嘛。咁啊，大家都知道史文恭啦。咁所以即系晁盖喺嗰一段时间里边，先至睇清楚。呢個二哥原來係咁樣嘅
1: 小嘢，引狼入室啊！
0: 即係我唔係唔想交俾佢，但係我唔想咁交好鬼窩囊噶嘛，啊！所以我係都要整只烏蠅你食，係嘛？即係所以臨死整呢樣嘢，咁啊！仲有一樣咧，睇出宋江嘅人嘅心計，佢去到山寨排座次，啊！佢唔按山寨嗰個排座次，佢暫居客位，
2: 新人舊人坐
0: 喺邊，即係佢係唔會按照你個套路嚟，即係你哋要按照我呢個套路嚟，咁樣佢後尾先至能夠引進盧俊義，用嗰啲偷天換日咁樣，最後實至名歸咁攞到個大權，所以佢喺白龙庙小聚二之后，到打咗呢个无为军，捉咗呢个黄文炳。呢、這个过程当中咧，《水浒》呢本书描写晁盖喺旁边咧，系或明或暗都描写到佢系心潮起伏。
1: 一定啊！
0: 啊，原来咁嘅。
1: 吓，
0: 冇谂过喎，
2: 佢心计唔够喎，
0: 咁都得，
2: 心计唔够啊，
0: 差好远，
2: 心计唔够，
1: 唔系即系你等于一个上司啫嘛，你其实你普通一个商业机构都系嘅，
2: 系
1: 你请个人， 可能佢做某個部門嘅

0: 阿頭咁先算啦。點不知唔係？佢直情以一個副總裁咁樣嚟指揮間公司，咁你唔驚啊？
1: 架空埋你添啊！
2: 同埋佢啲橋都用曬，
0: 係
2: 呢度先得人驚啊嘛。咁朝蓋嗰陣時，當時一定會諗：喂，吳用係我老友嚟嘅喎，
0: 係
2: 點解咁快跟咗佢嘅？嚇、啊！喂，完全唔知唔覺嘅喎，即係呢個係山寨裏面文官嘅第一把手。
0: 嗯
2: 咁快脆就跟咗佢，
0: 即係我個諸葛亮嚟噶嘛？
2: 係啊，
1: 係啊，
0: 跟咗你嘅。
2: 另外一個咧就係林沖。
0: 嗯，林沖係啊。
2: 林沖，我認為佢係山寨裏面個武功係
0: 最好大、
1: 最好、
2: 最高嘅。
0: 係
2: 啊。咁但係後尾宋江攞咗大權以後呢，排五虎將呢將關勝排咗喺佢前面。呢度即係又冇乜道理嘅，係夾硬嘅。點解呢？你按咩先？按軍功，我睇唔到關勝有咩軍功。按呢個資歷，
0: 係
2: 大家計官嚟講呢，秦明係統制。佢只不過係一個巡檢關勝，
0: 係啊，
2: 濮東巡檢，我查唔到宋朝巡檢呢個大官裏面有人叫巡檢嘅，應該係八九品嗰啲之類嘅，係嘛？咁點解揾佢嚟壓住林沖？
0: 話曬佢都係幾十萬禁軍教頭，
1: 禁軍教頭八十萬禁軍教頭啊，唔少嘢㗎。
2: 同埋佢係。拥戴朝盖上位噶嘛，系佢其实系谋朝篡位，杀咗王伦，
1: 杀王伦，
2: 王伦再点衰格，但系佢都系法定嘅领导人嚟噶嘛，
1: 系冇错。
2: 你班新仔啱嚟到屎忽未坐热，就锯咗佢，系嘛？呢样嘢当时《水浒传》里边都话。哇！王伦都有几个亲信嘅，佢做咗咁多年山寨主，点会冇亲信呢？吓、啊，就俾吴用一番说话，佢嗰七个人就揿住呢、這个揿住嗰、那个，嗰、那个揿住嗰、那个啊，其实就放林冲去杀王伦。咁呢啲咁嘅关头立咁大嘅功，但系宋江都有办法将佢压低。嗱，你做唔到五虎将嘅头，呢样嘢又系佢嘅心计，
1: 佢即系变咗系咪揿住你惊你威胁佢啊？
0: 唔系呢个问题，唔系呢个问题。
2: 你仲要睇到《水浒传》里边讲，
0: 你最好打个人都听我讲嘅，最紧要呢样嘢啊嘛。
2: 即系佢有咁大嘅权威，有咁大嘅影响力，佢都唔敢逆我嘅意。
0: 冇错，
2: 呢个喺《水浒传》里面又有讲到佢点。点样坐咗第一把交椅嘅？系吴用同林冲扶佢上去嘅。
0: 系啊，
1: 冇错。
2: 呢两个文武最大嗰个扶佢上去，咁佢先至名正言顺。嗱，唔好意思啊，佢两个要我咁做，勉为其难啦。咁啊，即系做一哥做到个过程咁丝滑，咁严丝合缝。呢样嘢咧。我就唔係讚宋江，我讚司徒鑫，佢呢樣安排
1: 好似寫政治書籍咁啊，係咪？
0: 寫本係啊，
1: 寫本政治學嘅書。
0: 阿邊嗰陣時嚟我哋節目嘅何冠環都係咁講，《西遊記》都係根本係背後一個政治嘅影射嚟。
1: 係
0: 你唔好以為俾細路仔睇啊，大佬。
2: 唔係中國政治，中國特色政治，
0: 即係洋人可能
2: 呢啲鬼佬唔掂，未夠班，
1: 鬼佬當神話題啦。
0: 頭先咁你講到，你覺得係即係用關勝係一個佈局，宋江嘅佈局，其實佢唔係脫謀喎。
2: 係啊，
0: 嚇唔算脫謀喎，
1: 佢唔係脫謀，
2: 唔係佢係脫謀，因為關勝的佢出嚟做五虎將之頭之前。大家眾望所歸都係林沖啊嘛，你夾硬都整到佢喺嗰度，而林沖都唔敢嘅，同埋眾將官都唔會有其他講説話，呢啲係宋江嘅
0: 謀，
2: 佢嘅統治術啊。
0: 係，好呢個時候又聽只歌啦，紅軍嘅歌合唱團啊，即係大家都好熟悉嘅一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网约车服务擬議規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三万，预料网约车每日运力远低于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文件没有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数量，政府说会听取业界的意见，亦都会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概大约一万个以下牌照或较合适。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再接获两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间是香港城市大学，初步显示受影响人数大约是28000名学生，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课程名称、报读课程资讯以及系统内的信息。另一间教育机构是香港艺术学院，初步显示大约71名学生受影响，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和电邮地址。公署建议相关机构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并且视乎情况提供协助，以免外泄事件扩大。食环署将于本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9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9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9只或已知危险9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的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道琼斯指数报49656点，升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

0: 1.04，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7，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65，欧元兑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2.94美元，卖出4733.4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遇到重大选择的时候，我们总被鼓励相信直觉。无论是转工搬去另一个城市，还是决定要不要结婚，很多人最后都会回到一句说话，跟着感觉走。但是《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一开场就挑战这个常识。作者戴维德维兹认为，直觉未必可靠，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做出较好判断的，往往不是感受，而是数据。
6: 咁唔系话人唔需要感情，而系话喺好多重要问题上，我哋嘅大脑好容易被偏见、习惯同错觉带着走。相反，数据能够提供另一种角度，让我哋睇到嗰啲同常识相反，却更接近事实嘅答案。尤其喺今日，网路留下咗大量可以分析嘅资讯。从社群媒体到公开资料，从求职市场到婚恋行为，几乎每一个人生问题都可能已经有某些数据可供参考。作者举了几个经典例子，美国职棒奥克兰运动家队当年预算有限，却能打进季后赛，靠的不是直觉选球星，而是用数据找出被低估但是其实更能预测胜负的指标。另外一个例子，谷歌曾经为了广告连结应该用哪一种蓝色而争论不休，设计师相信美感直觉，最后却是点击率数据胜出。这些例子背后有一个共同信息，我们以为自己做理性判断，其实常常只是依赖熟悉感，而数据的价值就在于迫使我们离开我觉得，转向事实显示。
5: 这些例子背后有一个共同信息，我们以为自己在做理性判断，其实常常只是依赖熟悉感，而数据的价值就在于迫使我们离开我觉得，转向事实显示。这本书要讲的不只是商业或者科技，而是人生选择本身。当我们愿意少一点凭感觉，多一点看证据，或者就能够避开很多自以为是的误判。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戴维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今晚嘅廣東廣西啦嚇，咁啊，我哋嘅題目叫做《西漢水浒撮某處》啊，咁啊喺直播室咧有馬鼎盛、萬耀倫同埋我馬恩慈嘅，咁啊馬鼎盛繼續講啦。
1: 嗰、那個撮某嘅地方咧，
0: 係
1: 開始細個睇《水浒》嗰度就好唔理解，
0: 係啊，
1: 就係、是、好啦，成班人勝利回歸，翻、到
0: 翻上
1: 梁山伯啦，
0: 係。
1: 咁啊，首先第一件事，宋江就提出我要翻屋企。咁成班友话你翻屋企做乜嘢啊？我老豆喺度，我要接佢出嚟。
0: 系，
1: 成班友又唔理解。
0: 系，
1: 你呢个孝心系好啱嘅。
0: 不过，
1: 但系唔使你翻去啊嘛。
0: 派个人去接佢得。
1: 你老人家翻去系最唔适合嘅一个人。点解咧？因为你
0: 系通缉人士。
1: 是全國第一號要犯，全世界將你的車頭相都已經放在喺個城門度啦。你點過關？你老人家又其貌不揚啊，一個矮，一個黑，一個仲要
0: 清噶啦，
1: 唔係一個仲要即係文
0: 係啊
1: 文相夾啊，即係同你
2: 兩邊啊，
1: 插配軍
0: 係啊，
1: 係嘛？仲有一樣喎，即係大家會唔留意嘅。你喺江州啱啱坐完監，打到你隻狗咁樣，你話唔殘廢咧，都已經好僥倖噶啦，都五勞七傷。你一個人行咁長嘅路。都唔適合啊！
2: 解都落唔到，佢打成咁，點落啊？
0: 咁但係佢仲話即刻報仇，
1: 即係啲仇係報咗啦，嗰啲係成功咗啦。而家問題你話接老豆，你是但嗌劉唐去啦，劉唐識你老豆噶嘛，係嘛？咁啊，即
0: 係加埋大鐘啦，行得快、
1: 要非常
2: 大鐘孭唔到嘅，
1: 非常之隱蔽，非常之低調咁樣。做咗呢件有孝心嘅事、大家支持你。但系你一個人，佢仲要話明我唔帶從人，就係、是、我自己去嚇。咁你就好麻煩。
0: 係啊，
1: 因為你行咁遠嘅路，你一定要帶錢噶嘛。
0: 啱啊，
1: 你帶錢咧，有人睇得到噶嘛？嚇、啊，睇你包袱沉重係嘛？啊，咁唔喐你喐邊個？又矮又跛係嘛？打死你先咁。但係佢。点解要去呢度？其实《水浒传》有交代嘅，
0: 系点咧？
1: 就系、是《九天玄女》嗰本书，佢、要伪造呢本书，咁样佢先至有法理，
0: 系、即系话天命所归啦。
1: 人哋系君权神授，你啊贼头权神授，咁大家更加冇说话讲、我就怀疑呢件事咧同用有关。
0: 教吴用教佢嘅，
1: 即系伪造呢啲嘢，吴用嘅本手嚟噶嘛？佢最叻呢首嘢噶啦，
0: 都要揾人写嘅。
1: 总之佢要整咗呢本书出嚟，咁啊冒险都要翻嚟一次。
0: 系
1: 啊，呢度咧，你话佢打个伏笔又好，你话佢夹硬脱帽又好，佢就系。要
0: 都唔係夾硬，
1: 要完成呢個動作。
0: 哦，你話
1: 佢後尾嗰個咩天降石碑嗰啲嘢就擺明唔知嗌邊個抌落嚟，
2: 應該一定係揾人搞噶啦，
0: 一定噶啦。
1: 佢呢啲咁嘅奸術，呢啲騙術咧係層出不窮。
2: 但係我諗當時你話如果係真場面，啲人都 O 曬嘴喎嚇、你傷成咁要翻去接阿老爹過嚟咁。
0: 老爹又行得慢
2: 啊！我唔需要你哋帮啊！嗱，唔好累人啊！我自己去啊！咁你啲人根本摸唔到佢想点，即系奇兵突出嘅呢招。
0: 梗系啦，梗系
2: 系嘛？
1: 所以条友真系
0: 即系话佢大胆啫，
1: 古惑实在古惑，
0: 点会谂到要做个九天玄女出嚟啫？
1: 咁后尾又系要兴师动众，
0: 系
1: 啊，梁山伯成伙好汉咁样去救佢上山，啊，即系揾嚟搞。仲有一样咧，就系晁盖佢个控制权啊，其实一直都唔掂嘅。
0: 即系之前都唔掂。
1: 之前一件小事，
0: 就睇到啦，
1: 就系时迁，时迁偷鸡，啊，就真系偷只鸡嚟食嗰只。呢个时迁本来就系一个。
0: 偷鸡摸狗啊！
1: 佢系一个盗墓贼， 水浒传嚟讲得清楚嘅。本来佢喺翠屏山咧就想去盗墓嘅。

0: 係點樣知誒撞到楊紅石秀喺度殺殺個潘巧雲，同埋殺個丫頭，仲要殺到血淋淋，
1: 嗯、
0: 啊！即係分開十八碌咁樣掛喺樹上面，因為時先咧嚇到匿埋喺個墳旁邊唔出聲，唉、哎！等等你殺到夠我，我先出嚟。啊！佢係一個咁嘅人。咁但係佢都跟埋楊紅石秀去投奔呢個咩啦？呢度又其中有一個少少嘅諗頭，
1: 嗯、
0: 啊，即係時遷佢本來好地地喺地頭做咗咁多年呢啲盜墓賊，
1: 係
0: 呢度先就係佢環頭啊嘛。係
1: 啊，無啦，
0: 佢從來冇唔係佢冇諗住去造反㗎。係
1: 啊，
0: 造反佢啲功夫又唔打得，又細粒係嘛？咁後尾慈遷道甲佢立大功係另外一件事啊，但係當時我諗佢嘅心態，佢係被逼嘅。
1: 嗯，哦，兩個發現咗佢。
0: 唔係我點會放你翻屋企啊？
1: 睇住我嚇，即係話斬開
0: 咁血腥，
1: 十幾碌。
0: 所以我諗佢都係被逼上梁山。
1: 應該係
0: 啊，但係佢上梁山咧，首先就俾呢個晁蓋話要斬佢。
1: 嗯
2: 嗯
0: 啊。大家都奇怪，雖然佢係不良之輩啊，即係，但係使唔使斬佢？你唔受佢啊，最多趕佢啊，嚇使唔使斬佢咧？
1: 咁又唔得喎，佢上個山喎、啊，
0: 上山冇所謂啦，都係蒙住眼咁綁住咁啊，帶住佢上去，呢啲都唔係問題，問題可能就晁蓋想借此立威，
1: 嗯，
0: 啊，咁但係唔用即刻撳住佢。
1: 嗯
2: 嗯，
0: 冇啊，即系何必咧？咁即系唔至于要杀佢吓？咁、恐怕会冷了英雄豪杰之心啊！
1: 吓、
0: 啊，以后边个敢嚟投奔你咧？嚟投奔你梗系一身屎噶啦，系嘛？
1: 冇个好人，
0: 咁你
1: 一定冇个好人。
0: 咁即係呢條道理撳住咗，
1: 都啱嘅。唔係咁你即係嚇楊紅嗰啲點搞啊？我帶佢上嚟，你就沉聲殺佢，佢都調氣唔順㗎。
2: 調氣唔順，因為冇曬面㗎嘛，係嘛？
1: 雖然冇辦法，你話你唔能夠違抗佢，個心就唔服。
2: 咁即是即係左右大局嗰個係吳用喎嚇，得閒又嚟一下咁啊。
1: 唔係咁，你吳用都會諗到呢招嘅。
2: 係
0: 吳用唔一定係想妨礙佢嘅一哥嘅權威，
1: 係啊。
0: 但係佢從道理上嚟講咧，不殺為妙，
1: 一定
0: 嚇呢個係啱嘅。咁但係晁蓋喺呢度，你又表現出嚟佢。唔夠做一哥嘅肚量，一個係肚量，再一個咧就係你嘅權謀。啊，你想立威，你另外揾樣啊？呢樣擺明係唔係幾好喎？
1: 唔係，同埋你至少話要殺之前都諗定個理由啊，
2: 係
1: 啱唔啱啊？
2: 要砌佢啊嘛，
1: 係嘛？你凡係一個阿頭啊，即係你要行啲政策，一定有人反對。反對嘅時候，你點樣？
2: 即係預咗有人反對先。
1: 系你啱啊！呢個一定嘅，
0: 即係你揾個好理由。
2: 你呢、這個
1: 你唔係唔俾你殺
2: 你呢個即係冇乜城府冇。
1: 即係以絕天下人之口啊！你明嘛？至少誒、你反對你駁我唔到啊！
2: 係
1: 係嘛？
2: 係
1: 咁你先有大哥。
2: 你咁先至即係順理成章啊！
1: 佢都係一時衝動，
2: 一時衝動，即係冇腦啊！
0: 晁蓋係衰衝動嘅，
1: 係啊，
0: 幾次都係衰衝動。後尾爭頭市嗰單又係衰衝動。嗱、
1: 嗯，
0: 你点咗兵啊？吴用劝你唔好，你系都要好啦。你
1: 去咯。
0: 啊，带咗几千兵落去，但系你做一哥唔系咁做噶嘛？
1: 吓
0: 两阵对完吓，咁一语不合要打啦，咁嗌林冲去打，佢自己
1: 走出去，以威
2: 夹枪，
0: 挺枪而出
1: 系。
0: 我谂全世界都知道晁盖唔系几好打嘅，
1: 但佢自己唔知，
2: 佢自己唔知，以为好好打。
1: 诶、哎，呢个啱嘅，正常。
2: 系
0: 你做咗乜嘢咁惊天动地嘅？
1: 系
0: 人哋知道你好武功啊，冇啊嘛。
1: 系
0: 你做咗最大嗰件事，咪就去劫咗嗰个生辰光。
1: 系啊，
0: 系嘛？
1: 咁佢以为好威噶啦。
0: 嗰啲系吴用嘅计，又唔系你嘅计。系嘛？我都奇怪，点解天下英雄去投奔佢，去做呢件事咧？阮氏三雄嗰啲唔讲啦，啊，嗰啲其实系捉鱼佬嚟嘅啫，即系冇乜见识嘅。刘唐系闯荡江湖嘅，系嘛？好打嘅，

0: 公孙胜系识法术噶，
1: 系啊，
0: 而且有文化噶，
1: 系
0: 点会特登揾佢嚟搞呢件事咧？
1: 系
0: 啊，你话佢地头，
1: 嗯，
0: 切，《水浒传》讲得好清楚，呢新神光经过好多地方都系险要之处，佢嗰度
1: 有咩特别啊？
0: 并非险要之处，系嘛？咁点？我就呢度睇都唔明白，
1: 系
0: 啊。當然，即係朝哥要有一個由頭，使到佢造反，啊，佢要逃跑，啊，要同官府作對，咁啊整咗呢單嘢出嚟，但係何解幾方人馬都投奔佢，嗌佢做賊去劫新人光？呢度我啊諗唔清楚。
1: 呢個阿師爺咁都係諗唔清楚，所以佢都費事寫，
2: 脱咗毛。
0: 咁你
1: 啊，你編劇有時去
0: 任何一個
1: 冇得解釋，搏快快脆咁。
0: 因為角色出場都要有一個出場彩㗎，
1: 應啱你。
0: 佢呢個出場彩就係劫新人光係成功咗，但係呢樣嘢就。输唔起啊！
1: 系啊，
0: 呢个山寨之主输唔起。
1: 唔系，咁呢又冇计喎。即系嗱，你写得佢太即系开始太英明嘅时候咧，你后边啲桥又去唔到，系咪？但系你又讲唔掂，点解佢会咁？
2: 佢亦都个底蕴。
1: 即系呢个，即系你啲，即系我做个编剧，我系知嗰个矛盾嘅地方。即系话你迟早邵盖咧就要让位俾宋江噶嘛？你个剧情一定要咁去。但系咧，你又要出才，要英明，咁你后边点办咧？
2: 即系佢始终亦都个底蕴系一班乌合之众，啊良莠不齐咁样上。
1: 咁咪有啊马鼎盛指出嗰个问题咯？点解嗰啲即系你唔系一个英明？
2: 咁你正话讲得啱，佢要布局，即系制造个气氛，双影唔成趣嘛？而家两个。
1: 嗱，咁个问题就系你唔好写公孙胜系佢手下咯。你话暂时唔好俾公孙胜出场先咯，系咪？唯一计梗系咁啊！
0: 佢打曾头市嗰阵时嗰种。即係戰陣嘅佈局咧，都不合常理，
1: 係嘛？
0: 嗱，你睇下，佢係都要打，
1: 係
0: 打啦，係都要夜襲，
1: 係
0: 信嗰兩個和尚，
1: 係
0: 啊，人哋都話唔好信佢啦，
1: 你又要，你又唔
0: 係都要信，仲要自己帶人去，好啦，你同佢帶邊個人，你又睇出佢心裏邊咧，其實好矛盾嘅。
1: 啊，
0: 你係去打一個寨。
1: 嗯，
0: 而且系即系
1: 偷袭，
0: 都几严防嘅一个寨，
1: 系啊系啊，
0: 里边啲人色咧都唔错嘅。
1: 嗯，
0: 你应该系咪带啲猛将咧？
1: 啊，
0: 唔带林冲，
1: 系
0: 唔带徐令，
1: 系
0: 唔带孙立，唔带王信，
1: 咁你带边个？
0: 咪呢几个都系战将嚟嘅，
1: 系啊，
0: 本身佢喺朝廷里边都系武将，而且个官位唔低嘅。你梁山伯如果系打仗咧，少不了呢几位嘅，系嘛？
1: 系啊，
0: 佢唔带，
1: 即系自己绑住自己一只手先。
0: 佢带佢嘅亲信，
1: 哦，
0: 阮氏三雄啊，刘唐啊，
1: 系咁刘唐都 OK 嘅，
0: 仲要带埋梁山伯以前嗰啲旧人，
1: 哦，
0: 吓
1: 啲旧部。
0: 带以前王伦嗰啲旧部啊，
1: 哎呀，
0: 带杜迁啊，带宋万啊，
1: 系，
0: 喂呢啲边系打得噶
1: ？
0: 你听佢个花名，
1: 系
0: 起嗰啲咩花名？杜迁个花名佢摸着天，摸着天，
1: 偷鸡摸，
0: 有咩武功咧？
1: 冇，可能打荷包嘅啫，你
2: 指天笃地，
1: 唔系打荷包。
0: 宋万嘅运号系咩？云里金刚。
1: 哎呀，
0: 金刚系打得，
1: 云
0: 里边下下无无，
1: 唔知
0: 咩你可能咧就专门系打劫嗰啲客商咧，
1: 系
0: 大叫一声
1: 吓傻，
0: 而且有米八五高，咁啊云里金刚咁啊吓傻咗啲友，
1: 都系埋伏嗰啲人嚟嘅。
0: 最唔合理啊，带一个咩咧？百姓，百姓系。智取新人光嗰阵时，佢系个角色，担住担酒去卖啊，然后咧就配合吴用落迷魂药，
1: 系
0: 啊成功。 唔係佢本事啊，吳用本事啫嘛。你係擔擔走咁大件事啫。
1: 又唔係打得。
0: 而且呢位仁兄咧係最水汪嘅。

0: 官府一捉咗佢咧，佢冚冷招晒，即所以108仗排佢咧，排尾二，排尾二，即系唔能够排尾嘅，因为排尾嗰个咧系什么都不是嘅人啊，又冇功劳，又冇资历，又冇咩本事，
1: 系
0: 啊，佢嘅任务系咩咧？系举字之帅旗啊！咁你百姓话晒都系老干部啊，长征干部嚟，摆咗107名。咁但系去决战嗰阵时，居然晁盖带佢，
1: 即系冇个打得噶，即系喺刘唐，
2: 即系好奇怪，执几个去就算
1: 了。唉，
0: 即系唔系求其啊？呢班人系服佢噶，
2: 哦、
0: 即系冇本事服佢啊嘛，啊只有服佢啦，啊。仲有呢班人係佢嘅舊部啊嘛，所以又睇出即係佢呢個人咧係不能容人又不能用人，
1: 係
0: 兩樣，
1: 嗯，
0: 不能用又不能用，
1: 嗯，
0: 咁你唔死邊個死啊？你話
1: 心胸狹窄又不知人係咪？即係如果你
0: 最緊要不知己啊！你頭先話
1: 一定不知己，
2: 不知己
1: 最慘烈，
0: 以為自己打得嘅啫係嘛？
1: 心理學裏面有一個講法嘅嘛，每人一定高估自己嘅，即係
2: 嗰個
1: 人，唔係個個人照鏡都覺得自己幾靚仔嘅，即係至少
0: 估自己
1: 要接受自
0: 己，個個人都有，
1: 係啊，
0: 但係冇估得咁高啊，嚇
2: 高過頭，
0: 太過喎，
2: 高過頭，
1: 唔知自己嘅弱點。
2: 你照鏡一定要接受自己啊嘛。咁無端端都係清高啲
1: 嘅，係嘅，即係你眼耳口鼻五官都好啦。
2: 唔錯啊，
1: 揾到一樣嘢，覺得哇，我真係靚過曬阿孟若倫，
2: 萬一定。
0: 佢有件事咧，講兩句就係武松打虎嗰度都係脱謀，脱得緊要。你諗武松即係打虎呢啲咧，就真係好僥倖嘅事情。
1: 係啊，
0: 佢話真係打到咁點打嘅咧？佢撳住個老虎頭，
2: 係
0: 個老虎撲過嚟，
1: 係
0: 佢趁勢撳住個老虎頭，
1: 即係騎上，
0: 然後兩腳踢盲只老虎，
1: 哇點踢啊！
0: 然後就三拳打爆佢個頭，
1: 哇！
0: 咁啊，各位如果係
1: 千祈唔好就係貓你都打爛，唔好講話老虎。
2: 佢轉身係點啊？
0: 咪就係貓。老虎就係貓嚟噶嘛？你試下，你唔好打佢，你撳低佢嘅頭喺地下，想佢唔喐，你試下，實搲到你手爛曬。
1: 同埋貓嘅反應一，唔好話蛇都咬唔到只貓啊！唔好講係人啊，
0: 唔係貓隻後腳
1: 好犀利，
0: 攞嚟拗頭噶嘛？你撳住佢嘅頭，
1: 佢咪一後腳硬，
2: 一轉身，
1: 唔係佢條虎尾啊，都發死你啦！
2: 發死你！
0: 咁好可能嘅事情係咩咧？呢只老虎咧係中咗藥箭，
1: 哦，
0: 因為《水浒》裏邊講得好清楚，即係佢一打死只老虎，即刻十幾個獵户就跳出嚟啦。
1: 哦，
0: 其實嗰十幾啲獵户咧已經安排好嗰啲窩弓咧，係射咗只老虎啦。只老虎已經中咗箭啦，所以咁容易打。
1: 不過就唔好明講，
0: 你諗你啦。
1: 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啊跟住落嚟我哋有基哥嘅那些年啊，聽晚吳凱傑、范永聰同埋羅婉嫻咧就講香港教育制度史喎。
2: 哦，
1: 咁啊，最后一首歌徐小凤唱嘅叫《城市足印》啊，就系呢个电视剧《流民大亨》嘅主题曲。咁啊，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2: 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司纪贤重申不会为此落台。司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是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司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亦都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重建英国和欧盟的关系。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后二十多人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登机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随着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疏散行动接近完成，邮轮上届时只会保留少数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和清洁。而红迪厄斯号离开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法国卫生部门早前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美国卫生部门亦表示，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当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到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和月堤浪的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点作为试点，划定无人居是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是道琼斯指数是报49603点，跌五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23点，升24点。美元

0: 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29， 日元 157.07，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7， 人民幣 6.795，英镑对美元是 1.365， 欧元对美元 1.178，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金本安市买入 4731.38 美元，卖出 4732.19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影响南海北部，而覆盖广东的云带在日间转薄。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9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日间炎热，受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广东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3-4级，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记》，一个星期又开始啦。好多朋友都话咧，呢一啲嘅天气咧，瞓觉系相当之舒服。我认同，我赞成。

唔同人咧喺瞓觉嘅时候咧会有唔同嘅习惯。讲紧咧就系可能咧有啲朋友真系会喜欢咧就喺床边咧摆一个收音机咧听住可能系小弟嘅节目啦。有啲喜欢咧听住自己中意嘅音乐类型咧去进入梦乡。今晚呢一类型嘅音乐唔会啱你听咧。Carpenters, This Masquerade。一边听咧，每次我都系幻想紧咧，我会用边一款嘅眼罩遮掩住我害羞嘅面孔，去望住一个自己中意嘅人。

妹姐的梦里共聚，今晚在梦里面你会跟哪个人一起睡到有醉的感觉呢？外面气温现在25度，这种的气温真的不用开冷气，开着窗已经很舒服，凉浸浸。

有些朋友曾经也经历过可能欲哭无泪的时刻，甚至乎呢也都有些朋友就是一个极端一路流泪到天明的时刻，就是为了感情这两个字，宽容张信哲。

一个有陈百强的爱没有不对。这个星期开始就是一个国际的医健周，而今年的主题就是以这个智慧医健创新体验为主题的。来自十个国家或者地区，大概有成300多个的商家来到香港这个地方展示就是新一代一些医疗科技，还有带给大家要注重健康一些的常识。不讲可能你不知道，今年呢有好几个地区或者是国家呢是第一次呢参加这个医疗展的。包括呢就有我们邻近的地方就是澳门，也有澳洲或者是加拿大的地方呢都是第一次参与的。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4: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5: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4: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那些年，张伟基。

日本之前呢，我哋有陈柏宇啦，再加埋就係林奕匡嘅无限啦吓。过咗日本之后返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睡明浪子心。

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如果要你揀一句说话，甚至乎一件物件留给你，这个世界上你觉得你最爱的一个人，你会留下什么呢？我会留下一份感情。

熟悉潘粤云嘅朋友咧，甚至乎熟悉佢嘅作品，亦都知道咧佢有好多嘅名曲。头先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亦都系同样地嘅原装版本，由潘粤云去主唱，而今晚为你带嚟佢嘅无言的歌。听埋学友嘅作品咧，翻嚟读出今晚嘅明信片啦，送俾你听，有佢初出道嘅作品《云游》啊。

好啦，听过咧学友嘅作品啦，今晚嘅明信片咧就嚟自阿沙姨嘅。沙姨咧早排喺三月份嘅时候咧去咗外地玩啦。佢话呢个地方咧就五日嘅行程，系重游故地嘅，冇乜特别嘅安排，又冇乜话想去咩地方，只系咧去到个地方好舒服咁样样享受下假期嘅生活，食下嘢，买下嘢。佢话呢几日嘅天气相当之好啊。好，咁啊一个简短嘅明信片，但系咧里边蕴藏住咧就系对于我哋节目啦，甚至乎听众们啦嘅一种思念同埋挂念，同埋咧分享佢嘅旅游乐趣。

伟大咧有华仔嘅呢一只作品《永远寂寞》啊，亦都将时间慢慢咧将我哋带到去咧，即系深夜嘅一点钟啦。听日天气点咧？早上最低嘅气温咧，大概系24度噶。咁啊，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同埋开始炎热啦。咁啊，大家都发觉咧，落雨嘅机会咧都已经慢慢开始减少咗好多啦，系嘛？咁啊，亦都天气咧慢慢稳定落嚟啦。我咁相信咧，好快脆咧，热嘅天气咧就会咧不断咁样样徘徊住喺我哋嘅身边嘅。咁啊，大家所以咧都开始要准备下一啲嘅夏天嘅衣服啦。咁啊，听晚同样时间继续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咧，张伟基会陪住你一个小时嘅那些年张伟基。咁希望听晚都会见到你嘅出现。听晚都会有你陪住我啊！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政府就网约车服务擬議規管細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估計恆常提供網約車服務司機數目應該低於三萬，預料網約車每日運力遠低於的士。當局預計上半年提交附屬法例，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今日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文件沒有提及建議發出網約車車輛許可證的數量，政府說會繼續聽取各界的意見，在稍後提交立法會的憲報公告當中訂立上限。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首階段發出大概一是大約一萬個以下牌照或較合適。食環署將於本月18日開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請，預計7月內開始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署方舉辦首場業界簡介會，向業界講解規管框架和條件等。署方在會上表示，食肆需要獲得食環署署長批出的讓狗隻處於食物業處所准許、格鬥狗隻或已知危險狗隻不得進入食物業處所。狗隻在處所的時候必須由成年人用長度不超過 1.5 米的狗帶穩妥牽引，以及嚴禁狗隻進入食物配製空間。首階段設有不多於 1,000 個名額，如果申請數目多於 1,000， 食環署會抽籤分配，獲分配配額的申請人需要在特定時間內繳付140元牌照修訂費用。網絡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組織入侵，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再接獲兩間教育機構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間是香港城市大學，初步顯示受影響人數大約是28,000名學生，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地址、課程名稱、報讀課程資料以及系統內的信息。另一間教育機構是香港藝術學院，初步顯示大約71名學生受影響，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和電郵地址。公署建議相關機構盡快通知受影響人士，並且視乎情況提供協助，以免外泄事件擴大。道瓊斯指數報49,588點，跌2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16點，升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7.1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717.95美元，賣出4,718.7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昨日影響南海北部，而覆蓋廣東的雲帶在日間轉薄。本港昨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各區氣温普遍上升至29度左右。預料高空反氣旋會在今明兩日為華南沿岸帶嚟大致良好天氣。該區日間炎熱，受低壓槽和高空擾動影響，本週後期廣東地區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在昨晚11點，

0: 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09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0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4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三日間部分時間是有陽光和炎熱，稍後有幾陣驟雨，星期四、星期五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現時室外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是86%。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边个话飞得慢飞得唔顺就唔可以继续飞嘅。

0: 首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而上天庸这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新出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Leung。
1: 命断气，亦不够死过活过。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顺天翁》。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食环署就会在五月至九月展开一个大规模的行动，针对打击那些冷气机滴水。食环署助理署长括弧行动温志信
6: 优先拣选了300个冷气滴水的黑点，是将70%人手分配在晚上，30%人手在早上，专门针对冷气机滴水高峰时段去进行调查和执法的。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母亲，
8: 哼，母亲，
7: 咩啊？母亲。

0: 个放好啦。
1: 咦，兰心，点解今日咁早翻嚟嘅？你平时惯咗喺图书馆做完功课至翻嚟噶。
0: 我费事喺图书馆撞见 Peter 啊嘛，咪一放学就翻嚟咯。
1: 做咩啊？你同佢甩咗拖啊？咁都好嘅。如果你谂住同个画家一齐嘅，你就唔好再同 Peter 行落去啦。
0: 唔好再提 Ellen 啦。
1: 点解？你唔系又识咗第二个啊嘛？
0: 你估我系香港小姐咩？系男仔都想追我。
1: 哦，咁如果唔系你甩佢咧，就梗系佢唔要你啦。
0: 哎呀，好啦好啦，唔好再乱估啦。等我讲俾你听，究竟发生咗咩事啦？
1: 嗯，
0: 系咁嘅。Peter 见到我同 Ellen 一齐，佢以为 Ellen 叫佢长脚，哇！于是咧就一拳打落 Ellen 个鼻嗰度，
1: 哇！
0: 佢流鼻血，成个人跌咗落坑渠边啊！
1: 哎呀！仲刺激过啲武侠片啊！
0: 妈，我认真噶。当时我见到 Peter 打到 Ellen 跌咗落地下，我都唔知几惊啊！
1: 你正一系傻女嚟嘅，佢又唔系打你，你使乜惊噃？我后生嗰阵够见过咁刺激嘅场面啊，但系我当时惊都未惊过。
0: 系，
1: 嗯，
0: 点解我咁耐未听过你讲嘅？
1: 哎呀，都咸丰年咁耐嘅事啦，仲提你做咩啊？

0: 而且专家话，一个人如果成日想当年咧，佢即系已经有衰老嘅象征。
1: 你真系一啲都唔老啊！我同你行街，人哋仲以为我哋两姊妹添啊！
0: 咩啊？
1: 妈，
0: 嗯，
1: 你啊，讲俾我听，究竟系边个男仔为咗你大打出手啊？
0: 你真系想听？
1: 系啊，快啲讲啊！
0: 咁好啦，等我讲下我后生啲巴闭法俾你听啦。想当年啊，你阿妈我被选为校花，不知迷到几多同学。甚至附近学校的男生都拜到我的校服裙下，对我展开猛烈追求啊！
1: 哇，原来你咁叻噶！
0: 乜讲？不过讲真啊，有太多人追求又几烦噶，有时真系顺得歌情失嫂意啊！
1: 诶，咁你有冇边个系特别睇得上眼噶？啊，系啦系啦，阿爸嗰阵时有冇粉追你噶？
0: 有，佢旧时系班长嚟噶。读书成绩又好，好多时我啲功课都系佢帮我做嘅。
1: 我知啦，所以你对佢特别有好感咧、
0: 可以咁讲啦。不过我当时最中意嘅唔系佢。
1: 嗯，唔系啊，爸。
0: 嗯，
1: 咁系边个啊？
0: 佢叫做陆无涯，系学生会嘅会长。佢唔单止学问好，仲好靓仔添啊！唔知有几多女生暗恋佢啊！
1: 我知啦，妈，你都有份暗恋佢咧。
0: 切，我使乜暗恋佢啊？我系校花，佢系学生会会长，我哋正好天生一对啊！
1: 嗯，咁阿爸点啊？佢系有份追你嘅噃。
0: 吓，就系咁自闭，佢见我成日揾佢做功课。就当正自己是真命天子，以为我一定会嫁给他。但是。
1: 点啫？
0: 唉，我一心要嫁给无涯，咪疏远你阿爸咯。他见世事不对，就暗中跟踪我，看看哪个胆生毛要跟我咬手瓜。
1: 哎呀，阿爸见到你跟陆无涯拍拖，他一定好嬲啦。
0: 点止嬲啊，简直是火遮眼啊。他问都不问清楚。就一拳打落无涯个面度，将无涯个眼镜都打烂埋，啲玻璃碎仲割损咗无涯个面，血系咁流啊！
1: 哎呀，好得人惊啊！原来阿爸后生嗰阵又好似 Peter 咁脾气咁差噶，
0: 咁唔系？
1: 系咧，咁陆无涯有冇还手啊？
0: 唉，佢个眼镜俾你阿爸打烂咗，当到蒙查查，仲边度还到手啊？
1: 咁讲法。当时咪只有阿爸喐手，佢就挨打咯。
0: 咁又唔系噃，我见无涯挨咗你阿爸一拳之后，你阿爸仲想拳打脚踢，于是我就大喝一声，要佢即刻停手。
1: 阿爸咪即刻停手咧？
0: 佢当时火遮眼，又点会听到我讲嘢啊？好彩我情急自生，除咗只高踭鞋，出尽力打落你阿爸个头度。
1: 咁阿爸点啊？
0: 俾我打到满天星斗咯，跟住我就即刻扶无涯走啦。
1: 好在你当时系着高踭鞋咋，
0: 都唔知道好彩定唔好彩啦。嗰对系我当时唯一嘅高踭鞋，我用佢打完你阿爸之后，个鞋踭当堂断开两卷。嗰阵又冇万能胶，想黐翻个鞋踭都唔得。唉，我揽住对高踭鞋，足足喊咗成晚啊！阴公。
1: 唔怪之得妈而家成个床下底都系高踭鞋啦。原来你后生嘅时候咧，已经咁中意着高踭鞋嘅。不过我谂极都系唔明啊。
0: 你明咩啊？
1: 嗱，你明明系中意陆无涯多过阿爸噶噃。
0: 系啊。
1: 点解后来你又会嫁俾阿爸嘅？
0: 哦，呢啲可能系天意啦。佢哋打完交冇耐就打仗啦。我哋挂住走难，大家就失去联络。直至有一日，我喺防空洞见翻你阿爸，咁我哋就一齐走难啦。
1: 啊，系啊，系啊，我记得啦。我细个嘅时候咧，听阿爸讲过话你哋一齐走难嘅事啊。
0: 嗰阵你阿公同阿婆都过咗身，净系得我一个人。好彩有你阿爸照顾我咋。后来佢仲带咗我落嚟香港添。
1: 嗯哼，所以你后来就嫁咗俾阿爸咧，
0: 仲生咗你家姐同埋你两条花骨。

0: 龙添啊，
1: 咁绿毛崖咧，你有冇再见翻佢啊？
0: 啊，讲嘢真系奇喎，我喺香港咁多年都冇遇见过佢，可能佢根本冇落嚟香港，而家仲喺内地啦。
1: 你冇打听佢嘅消息咩？
0: 唉，我亲戚朋友都唔多个，去边度打听佢嘅消息啊？我睇我同佢今世缘分已尽。要来世才可以再见啊！
1: 点会啊？你而家只不过系五十岁啫嘛，仲有大把日子过啊！话唔定迟啲你会遇见佢都未定噶。
0: 唉，见翻又点啊？话唔定佢已经儿孙满堂，又或者已经唔记得咗我啦。哎呀，唔好再讲啲无谓嘢啦。我哋讲翻你个笔啦，你个画家点啊？个鼻冇俾 Peter 打扁啊嘛。
1: 我点知道、
0: 啊？哦，你冇去探佢咩？
1: 佢挨咗一拳之后啊，已经惊到鸡咁嘅脚，想飞去巴黎啦。
0: 哦，咁呢样佢就唔及得毛艾啦。毛艾俾你阿爸打完之后，仲约我见面啊！哎呀，做乜成日提起佢啫、我唔同你讲咁多啦，我要出门口啦。
1: 诶，妈，你攞住一袋二袋去边啊？
0: 去你家姐度咯。嗰、那个慧心就嚟做人妈咪，都唔爱惜身体嘅。我寻晚打电话俾佢，叫佢翻嚟食饭啦。点知佢话呢排天气热，饮多咗杯汽水，成日见晕、啊。
1: 哎呀，家姐一向中意食冻嘢噶啦，估唔到佢大肚仲唔肯戒口、
0: 啊。咧、我买咗啲补品，谂住而家攞去佢屋企炖俾佢食。
1: 你放低俾佢自己炖嚟食咪得咯。
0: 哎呀，佢份人咁懒。我怕他懒得炖嚟食，嘥咗我啲钱咋？
1: 你而家去佢嗰度都冇用噶，佢同姐夫都未放工。
0: 诶，佢哋个包租婆喺度啊嘛，佢会开门俾我噶啦。早啲去炖定啲补品，咁慧心放工翻嚟就有得食啦。好啦，我唔同你讲啦，我去啦。
1: 拜拜。
0: 拜拜。

0: 包租婆，要你开门俾我，真系麻烦晒啦。
1: 唔使客气，你个女同女婿仲未放工翻嚟，我谂要坐阵等下佢哋啦。
0: 我知道，我系特登早啲嚟，炖定啲补品，等慧心翻嚟食嘅。
1: 你系真系锡个女噶啦，
0: 冇法啦，慧心乜都唔识，佢奶奶一早就过咗身，冇人教佢炖嘢补身。咁咪唯有我呢个做阿妈嘅出马咯。
1: 啊，咁吴生同吴太系真系好少喺屋企煮食噶、哦。我租房嘅时候咧，讲明噶，佢哋可以用我嘅厨房嘅。
0: 嗯，
1: 不过佢哋都好少用，佢哋啊甚至好少煲茶嘅。我见佢哋好多时啊都系饮汽水当茶嘅。
0: 唉，如果佢哋两个唔系咁懒啊，又点会咁急啊？
1: 唉，其实做包租嘅，如就好似你个女同女婿咁啊，都唔错噶。嗱，佢哋又唔喺屋企煮食，又好多时都唔喺屋企添，更加冇啲细路仔嘈生晒。
0: 哦，不过咁喎，慧心迟啲会生 B B， 到时就会麻烦你噶啦。
1: 啊，唔会，佢哋都就搬啦。
0: 啊，搬？搬去边啊？
1: 佢哋要移民啊嘛，乜你唔知咩啊？
0: 系啊，佢哋要移民啊嘛。我知道。
1: 哈，你又咁锡你个女啊！我谂你一定会同佢一齐移民嘅。佢哋两个后生仔去到外国啊，冇老人家睇住又唔得噶。而且吴太仲系生头一胎添，更加要有老人家服侍啦。
0: 系啊，有老人家喺身边系好啲嘅。
1: 我啊真系羡慕你啦，有女又有女婿，迟啲仲有乖孙抱添。我啊惨啦，我一个人啊孤零零，朋友都唔多个，平时想搵人倾偈啊都冇啊。
0: 我都唔好得你几多啊啫，我都系走先啊，第二次嚟过。
1: 乜咁快走啊？你系话要炖定啲补品俾个女翻嚟食嘅？
0: 我忽然间醒起，佢虚不受补啊，啲补品都留翻我自己食好啦。
1: 咁
0: 我走啦。
1: 哈，睇落吴太又唔似虚不受补啊。

0: 雪梅啊，我蒸咗底马拉糕，特登攞几件过嚟俾你食噶。
1: 唉，马士奶，我而家食浓肉都冇味啊。
0: 点解啫？我今朝喺街市见到你嗰阵，你仲龙精虎猛，仲话要买补品俾你个女补身噶。
1: 唔好再提嗰个衰女啦。
0: 发生咩事啊？佢激到你咁嬲嘅？
1: 哼，早知佢咁反骨啦，我宁愿生嚿叉烧都好过生佢。
0: 慧心究竟点样反骨啦？讲俾我知，等我帮你话下佢啊。
1: 原来佢同佢老公静鸡鸡申请移民啊！咁大件事都唔话声俾我知，你话佢哋系咪当我呢个阿妈死噶？
0: 哎呀，佢哋无端白事移咩民啊？
1: 而家系人都话移民噶啦，不过我估唔到佢哋两个会走去申请嘅啫。
0: 可能系路边写消息嘅啫。你去问清楚慧心是不是有啲咁嘅事先至发嬲都未迟噶。
1: 呢个消息冇错㗎啦。呢我今朝去佢衰女度，係佢包租婆无意中讲俾我知，仲话佢哋就嚟搬添啊。
0: 咁佢哋要移民去边度啊？
1: 哦，个包租婆话唔知英国定美国喎。
0: 咁究竟係英国定美国啫？
1: 哎呀，马士奶，问题唔係佢哋移民去英国定係美国，而係佢哋有心唔话俾我知。他们怕我会跟他们移民，有心想卖掉我啊。
0: 哎呀，不会的，你不要胡思乱想啦。慧心没错，一向是大头虾一点，而且还喜欢跟你顶颈。但是他都不至于不理你，静鸡鸡跟我老公移民去外国的。
1: 嗯，你都讲得有道理，慧心照计不会这么没人性的。我想都是哪个搞鬼了。
0: 是边个啊？
1: 仲有边个衰人啊？咪就系佢老公咯。慧心嫁咗呢个算死草之后咧，成个人变得斤斤计较，又惊死蚀底。系啦系啦，一定系佢老公叫佢唔好讲俾我知嘅。
0: 唉，佢哋要移民都唔讲俾你知，又真系唔啱嘅。话晒你都系佢阿妈嘛。
1: 其实佢哋系怕咩讲俾我知啊？就算佢哋申请埋我去，我都未必肯去啊。我都几十岁啦，又唔识讲番话，去到外国反变咗又聋又哑嘅啫。
0: 咁啊系啊，我哋上咗年纪嘅人去到外国真系好闷噶，起码想搵人开台打麻雀都难啦。
1: 咁唔系，
0: 如果你都识得咁样谂咧，咁你仲咁嬲做乜嘢啫？
1: 哎呀，我梗系嬲啦！我想唔想跟埋佢哋去移民咧，就系一件事，但佢哋一定要尊重我。起码都讲声俾我知。
0: 哦，我谂佢哋会讲俾你知嘅，你唔好嬲啦，赚出多几条皱纹嘅咋。
1: 哼，话知佢出多几十条皱纹啦。
0: 哎呀，你转咗性啊？你系咪最怕有电车鬼嘅？
1: 系马师奶，如果你系我，你都要嬲到眼火爆啊！我一心谂住迟啲抱孙，享下晚福噶嘛，点知佢哋要移民，咁个孙都会跟埋去噶啦。你话啦，我仲有冇孙抱啦？
0: 咁啊系。
1: 等我呢排仲傻到有麻雀都唔打，日日坐喺屋企度车衫仔裤仔俾个孙着添。点知第日个孙系点嘅样子都未必知啊？
0: 点会呢？你可以去外国探佢哋噶，而且佢哋都可以翻嚟探你噶嘛。
1: 唉，咁又点似得日日喺香港见住咁好啊？总言之，我迟啲就要做个寂寞的老人噶。
0: 唔会嘅，唔会嘅，你仲有兰心呢个女啊嘛，佢仲读紧书，又冇咁快嫁住，有排陪你啦。
1: 讲起兰心，我就嬲啦。
0: 吓，我冇听错系嘛？你一向最锡兰心噶，慧心仲成日话你偏心添。
1: 我一向都以为兰心最孝顺嘅，点知佢寻日同我讲。佢想去外国读书喎、
0: 啊。哎呀，做咩无端白事去外国读书啊？乜香港冇得读咩？
1: 佢话惊考唔到香港大学，所以想去外国留学咯。
0: 佢都未考，又点知考唔考到呢？
1: 我咪咁样同佢讲咯。但系佢话如果知道考唔到，先去申请外国嘅大学，就会嘥好多时间，所以佢想申请定先、啊。
0: 唉。

0: 讲开唔怕讲啊。
1: 咩啊？
0: 唔单止你个女话要去留学啊，我个女阿美啊都想去留学啊。
1: 哦，咁你俾唔俾佢去啊？
0: 我都唔知俾唔俾佢去好。
1: 点解咧？
0: 嗱，你都知我得阿美一粒女噶啦。
1: 系啊，
0: 我梗系唔舍得佢去留学啦。
1: 嗯，
0: 但系佢连考两年香港大学都考唔到。
1: 嗯，
0: 今年啊系佢第三年考噶啦。如果佢仲考唔到啦，我唔俾佢去外国读书都唔得啦，系咪？
1: 我上次去大屿山拜神，已经求神保佑兰心考到入大学
0: 啦。哎呀，我阿美第一次考大学嘅时候啊，我已经去求菩萨保佑佢考到噶啦。但系咧，又咪系？
1: 原来你又好似我咁烦。
0: 系啦，如果我有亲戚喺外国就冇咁烦，起码知道我个女有人照顾啊。但系我喺外国一个熟人都冇嘅，咧、
1: 嗯，
0: 除非你哋卫心去咗外国移民啦，咁咧都叫做识得有个熟人啦，系、嗯、咪？
1: 我又好似你咁冇亲戚朋友喺外国噶，所以我点都唔放心俾兰心一个人去外国留学。
0: 你点会冇亲戚喺外国啫？嗱，卫心都就快移民去外国咯、
1: 哦。
0: 如果兰心跟埋去读书，咁咪有人照顾咯。
1: 系噃。啊，点解我谂唔到咧
0: 吓？你头先火遮眼，就梗系乜嘢都谂唔到啦。
1: 好，我一于叫卫心带埋兰心去外国。
0: 嗯，如果佢哋个个都去，你都唔争再去埋一份啦、
1: 嗯。
0: 你哋四个人啱啱好一台麻雀，换、你上嚟都可以开台啊嘛。
1: 系啊系啊，好，我一于召开家庭会议，商讨呢件事。

0: 我只耳仔远啲啊，都俾你扯甩啦。
1: 哎，讲翻正经嘢先啦。如果阿妈真系知道我哋要移民，有冇预先话俾佢听咧？佢实会闹我哋不孝噶。咁我哋到时点算啊？
0: 我哋可以话，我哋就系孝顺佢，所以先至唔一早话俾佢知嘅啫。
1: 哦，
0: 嗱。如果我哋一早话俾佢知啊，话我哋要移民，佢一定会好伤心。咁我哋迟啲先话俾佢知咧，就系唔想佢太过早伤心咯。
1: 你估阿妈系三岁细佬哥咁易俾你氹到啊？吓？
0: 哎呀，咁讲唔掂。咁啊，有啦有啦，我哋可以话我哋做事稳阵，冇十足把握咧。都唔敢周围宣扬话我哋要移民嘅。嗱，如果领事馆一批准啦，我哋就自不然会禀告佢老人家知噶啦，咁话咪得咯。
1: 系啊，但系我哋一向都唔系咁噶。阿妈信先奇啊。
0: 如果佢咁都唔信嘅，我哋唯有出到最后一招啊。
1: 边招啊？
0: 啊，梗系三十六著就走为上著个招啦，唔通我哋仲乖乖地坐喺度俾佢闹咩？
1: 哎呀，早知系咁，我哋一早就话俾佢听咯。

母亲大人，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路易斯编剧，丁恩、罗嘉玲、陈燕青、朱曼子、林有荣、车心梅联合播演《母亲大人》第6回，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STEAM Education， STEAM 教育
1: 就是 Science 科学，
0: Technology 技术，
1: Engineering 工程，
0: Arts 艺术，
1: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0: STEA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曾宪刚老师。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我是节目主持人林伯强老师林 Sir。
2: 好，大家好，我是主持曾宪刚曾 Sir。喂，林 Sir， 今集呢 STEAM 教学的主题是讲这个 AI 音乐啊。咁我知道你都是音乐人嚟嘅，开正你嗰饭啦。
1: 系啊 ，AI 音乐咧系利用算法同埋机器学习技术创作、演奏同埋分析音乐嘅领域嚟噶。
2: 嗱，医学技术咧，除咗可以生成旋律啦、和声、节奏之外咧，甚至可以模拟咧一啲特定嘅风格嘅音乐作品可以。咁啊，好似我呢啲咁嘅五音不全嘅，唔知可唔可以做歌星嘅咧？
1: 你绝对得啦，系啦。AI 音乐工具咧，通过分析大量嘅音乐数据啦，学习不同音乐风格特征咧，从而创造出新嘅音乐作品。
2: 知好多咧，坊间啲软件咧，佢利用人工智能咧，可以用喺咧音乐推荐啊、版权管理啊、音乐教育等等领域，提升咗咧啲用户嘅体验同埋学习效果噶。
1: 嗱，好啦，今集上嚟同大家分享嘅嘉宾就系流行音乐创作人李正浩老师。Sian 你好啊，
3: 你好，两位主持好。
1: Sian 啊，首先你自我介绍下。
3: 好，咁我叫 Sian 啦，自己做咗歌都超过十年噶啦，咁自己写歌啦，亦都有做编曲，亦都有做监制。呢十年嚟都推出咗六十几首嘅歌曲啦，音乐剧同埋一啲嘅电影嘅主题曲嘅。咁自己最出名嘅作品包括有吴若希嘅《三人之境》同埋 J.W. 嘅《分手后的治愈疗程》嘅作曲嘅。
1: 我识阿 Sian 咧都即系好耐噶啦，知道你咧原本系学呢个古典音乐弹钢琴啦，咁后来咧亦都从事呢一个嘅流行音乐创作啦。今日我哋个课题即系 AI 音乐咧，可唔可以讲下不同类型嘅音乐咧有咩分别，但系同埋有咩共通点，同埋点解你会从一个古典嘅领域咧系会即系转移到去流行曲啊，甚至而家咧系即系用好高科技 AI 创作嘅咧？
3: 因为当年我个年代好多人都要学琴啦，咁就会去学唔同嘅乐器，咁我自己就学钢琴为主嘅。咁去到考完八级，去到大专，去到读书嘅时候，谂下可唔可以做到一啲更加多人欣赏嘅歌曲呢？即係可能一啲大家细个听莫扎特、听肖邦、听巴赫，咁但係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其实身边人系鍾意听流行曲，鍾意用流行嘅音乐去表达自己嘅情绪，表达自己嘅情感。可能我唔开心嘅时候会听歌，开心嘅时候又会听歌。咁所以去到大概大一嘅时候就开始写歌啦，咁就做唔同嘅音乐制作啦，开始都系主要用一啲嘅电子琴去做编曲。咁去到后期嘅时候就越嚟越多唔同嘅工具、唔同嘅器材去帮手啦，即系除咗电子琴之外，你可以用一啲我哋讲叫做 DAW（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可能林 Sir 都会听过，例如话系 Cubase 啊、Logic Pro 啊呢啲唔同嘅方法去做编曲。咁去到2020年之后咧，就越嚟越多啲新嘅工具，一啲 AI 嘅工具可以帮助我哋去做编曲，甚至做创作。可能我就写一啲文字就已经可以出到一啲简单嘅音乐啦。咁所以成个历程又可能一开始古典，希望将音乐带到俾更加多嘅人，所以就想写多啲唔同嘅歌啦。
2: 或者嗱，我作为呢个行外人啦，我想认识多啲真人创作同埋你用 AI 创作嗰个分别系点，同埋 AI 创作其实个流程有咩唔同咗咧？其实
3: 真人创作可能我哋要做一首歌啦，平时做广东歌，我哋最中意就系要首先写咗个旋律，写咗个我哋叫 hook line， 写咗个副歌，可能之后就慢慢去揾填词人，然后再做编曲，然后再去录音啦。咁呢个系成个正常简单化嘅流程。咁而家 AI 咧，佢就可以将好多嘢一体化，因为 AI 系学到好多唔同类型嘅曲风，例如你可以揾到啲非洲曲风嘅嘢，一啲系可能民族风嘅嘢。咁佢因为分析咗好多大数据，所以变相佢你可能写一啲 prompts 落去啦，一啲字词落去，我想写一首关于梦想，但系我要系用印度风嘅歌，写一首广东话梦想嘅歌，咁佢都可以出到嚟。咁呢个就会系你用一个文字就可以直接出到一个可能三分钟至五分钟嘅 track 出嚟咯。
1: 咁样我都认同啊，因为我自己嘅认知啦，即系因为我自己都有尝试过作曲啦、填词啦。如果要生成一首即系歌曲啦，做一个嘅 MMO 伴唱音乐啦，咁但系需要自己喺个电脑入边咧，就系输入一啲嘅音符啦，跟住咧就拣唔同嘅乐器啦。咁呢个就系以往咧做编曲嘅做法嚟嘅，但系而家咧我都

0: 解釋嘅，定係話佢真係好自由天馬行空，即係飛嚟飛去，同我哋平時聽開人創作係有啲唔同嘅呢？
1: 首先要理解咗 AI 創作嗰個背景，即係如果你無論係做音樂又好，你可能叫 AI 出幅圖都好，佢都係 base on 一個現存擁有嘅嘢，佢去 modify 或者去改變啊。所以有時你會聽到好多 AI 嘅音樂都係有嗰個曲風嘅味道，例如話可能喺外國嘅歌，佢哋鍾意用1645或者用唔同嘅四嘅 chord pattern 去 loop 一首歌，可能叫 chord loop， 咁佢就可以 keep 住呢一個 chord loop， 你可能整完首歌出嚟，佢就會有唔同類型嘅 chord loop 出咗嚟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好難去 monitor 到製作出嚟嘅成品係唔係你想要嘅嘢。例如話我 AI 出嚟，我想要一首歌，咁我想要一個我當係歐美風嘅歌曲。咁但係歐美風嘅歌曲佢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咁然後作為一個製作人，你就要去揀究竟邊一種嘅音樂先係你想要嗰樣嘢，因為佢似一個黑盒，佢唔係可以你控制到佢入面所有嘅節奏、旋律、唱法，佢反而係你一入完個 prompt 落去，佢就成首歌完整咁俾咗你出嚟。即係令到如果我作為一個製作人嘅角度，就會佢係可以俾到好多靈感嚟。但係如果你想將佢係好想自己做一啲同自己有關加啲元素落去咧，咁就會相對比較困難咯。
0: 我唔知我嘅理解是否錯誤啦，咁啊，生人可以俾我即係糾正下。咁我之前呢就學過一個 AI 音樂嘅製作工作坊啦，咁佢就需要你呢輸入一啲嘅大數據嘅 database 嘅，譬如我要寫一啲類似 Beyond 嗰隻嘅曲風嘅，咁我就要俾佢聽好多 Beyond 嘅歌啦等等啦，咁會唔會就話如果我要佢模仿某一類型嘅曲風，某一隊樂隊嘅風格，我就首先要輸入好多佢嘅大數據，然後呢就可以能夠創作啲類近嘅嘢。但如果冇呢個大數據嘅時候，佢就係無的放矢咁樣呢？
1: 兩樣都有嘅。啱啱講到你話大數據，你其實可以喂好多歌俾佢，即係你有個 library， 我可能將我鍾意嘅類型嘅歌擺落去，咁佢之後嘅製作你就可以叫佢喺個 library 度攞一啲嘅元素出嚟，令到佢首歌似嗰個 library。咁另外另一種就係因為成個大數據網上已經好多歌，所以佢就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風格都可以俾你去撳落去。其實可能你唔明點樣去打啲 prompt， 佢就已經有好多 preset 嘅 prompt 俾你嘅，即係可能我想打一啲係 futuristic 嘅歌，我想整首 hip hop 嘅歌，整首 R&B 嘅歌，咁你加完落去之後，你再喐一喐嗰啲字眼咧，咁佢都可以出到一啲嘅類型出嚟咯。咁所以就係兩種唔同嘅做法，有啲就係可能 for idea generation， 我希望去用其他嘅歌去學習下究竟我想做呢首歌係咪即係想將首歌變做另一個風格。另外一種就係啱啱林 Sir 講到，我想做一首 Beyond 嘅歌，所以我就喂養佢用 Beyond 嘅形式去俾佢聽熟佢，然後整出嚟咯。
0: 咁如果好似你咁講嘅時候呢，其實 AI 音樂除咗可以係作為一個模仿某啲風格嘅歌曲創作軟件之外呢，亦都可以俾啲音樂人一啲嘅 idea， 激發佢哋一啲新嘅創作意念喎。
1: 呢个绝对同意嘅，因为喺我哋做歌，可能平时自己框死咗自己做惯嗰样嘢啦。咁而家 AI 都已经帮咗我揾到唔同类型嘅歌，例如可以揾啲可能中东风嘅嘢，究竟系点样整出嚟？例如话我将唔同嘅一啲嘅 culture mix 埋一齐，可能我想要 J-pop 再加一啲广东话嘅元素，都系之前可能会平时难去谂到佢个乐器系点运用咯。
2: 咁或者我谂作为一个听众嘅感觉啦，好多时对于一首好嘅歌，就最主要系佢可以触动到我嘅心灵啊。切入到我情況啊，咁呢啲咧，我諗係比較人味重啲，就多過技巧嘅。你作為創作人去應用 AI 嘅時候，其實你嘅角色係點，同埋你點樣將你嗰啲人性咧擺落嗰首 AI 創作嘅歌裏？
1: 首先，我哋要將嗰個創作或者你 AI 角色定位咗先，因為究竟你想用 AI 嚟幫你做啲乜嘢？因為 AI 你可以幫你唱 demo， 你可以揾佢 AI 幫你做編曲，可以揾 AI 幫你去做一啲嘅成個 idea generation。如果你想去點樣幫到我哋人性化啲，其實就係我自己嘅做法啦。鍾意一首歌，做咗一個簡單嘅編曲，可能我用琴載人或者你去唱一首歌，唱完之後再用 AI 幫佢 enhance 到成個一個完整嘅音樂。咁呢個我覺得係會比較接近人性化，因為你哋一開始已經有咗個預想我首歌想點樣做。如果你話純粹由零開始，我就係打啲 prompt 入去變 AI 做一首歌咧。咁呢一样嘢我会觉得唔係好人性化嘅。
0: 好啦，大家听緊嘅係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伯强老师、林 Sir 同埋曾显光老师、曾 Sir 主持嘅。
2: 好啦，今晚嘅嘉宾呢係流行音乐创作人李正浩老师 Sian 嘅。
0: Sian 啊。 AI 咧，音樂而家越嚟咧就越廣泛啦。究竟個版權係屬於邊個嘅咧？
1: 而家其實版權係。

0: 边个仲未有一个好清楚嘅定论，只可以话好多嘅 AI 音乐嘅平台为咗可能佢吸流量又好，佢去帮自己宣传又好，就话如果你系俾咗钱嗰个 AI 软件，佢系俾你去 commercially 去使用呢一样嘢去维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喺成首歌入边制作过程入边用咗 AI， 咁暂时都未有定论。例如话首歌系几多 percent 系人类去制作嘅，几多 percent 系 AI 去制作，甚至有啲时候 AI 制作嘅嘢都系 based on 前人制作嘅嘢，所以呢个先会成为一个暂时都未有一个定论嘅议题咯。
1: 头先讲到 AI 音乐创作咧，都可能系利用大数据喺互联网上咧，就系参考好多现有嘅作品。咁现有嘅作品都有版权噶嘛。咁而 AI 嘅作品亦都系参考咗呢啲有版权嘅作品。所以如果一个 AI 音乐出咗嚟嘅时候，那个版权个分成系点咧？呢个值得探讨。你同我而家咧都系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嘅成员啦。Cash 对呢个 AI 音乐嘅版权有冇一个嘅规定嘅咧？
0: 暂时据我所知都未有规定，但系平时你去 cash 我哋要播一首歌嘅时候，佢就会话究竟你个 percentage 几多系你自己制作嘅。咁如果你嗰首歌系 100% 你自己作曲嘅，咁当然你可以写落去啦。咁但系如果佢有啲部分唔系自己作，系 AI 写嘅话，咁都系仲系要讨论嘅。
1: 所以呢个课题咧都有待探讨。
2: 或者我谂另一个咧，我哋老生常谈，成喺课堂里面都问学生嘅，其实 AI 越嚟越普及咧。惊唔惊抢咗你创作人嘅工作啦？咁我哋知道过往好多新嘅科技嚟到啦，咁好多职业都可能会冇咗啦。咁你惊唔惊？喂，有 AI 创作之后咧，你哋创作人嘅工作会越嚟越少咧？
0: 我觉得个角色会唔同咗嘅，因为其实个科技系不断进步，而人类社会所有嘢都不断进步紧。由当年开始有 MIDI 咧，即系呢个嘅音乐制作可以用电脑嚟编曲，嗰阵时都对成个嘅业界都几大冲击。由之前乐手我要即系搵人弹吉他、搵人拉小提琴、搵人打鼓，去到而家根本上系可以一部电脑、一个 notebook， 你用一个 software 就好容易帮你做晒成个编曲，亦都成个时间快咗好多。咁而家去到 AI 呢个年代，我哋反而系会将嗰个嘅重心摆。喺点样去选择，点样去揀到一个适合嘅歌曲出嚟，因为我哋编曲嘅时间系大幅缩短嘅。
2: 咁作为一个音乐人咧，你会有咩忠告俾佢哋咧？其实喺一个新时代咧，要学啲咩嘢，令到啲音乐越做越可以都更加受到听众嘅欢迎咧？
0: 其实我哋系要谂下观众想要啲乜嘢。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成个乐坛不断变紧，因为觉得香港啲嘢唔够新。咁我哋可唔可以参照翻其他一啲成功嘅案例，去将嗰啲元素加埋落去咧？因为AI 带俾我哋最重要嘅一个改变就系，我哋去揾一啲新嘅元素或者编曲系容易咗好多，因为之前可能会受限于一啲每个人有自己嘅乐器库唔同，例如可能我自己弹琴嘅，我最主要会用钢琴去做编曲，但系因为有咗 AI 呢样嘢，佢可以去揾到好多唔同嘅声源，甚至可能用一啲非洲嘅乐器、一啲南美洲嘅乐器都可以加呢啲元素入一首歌入边咧，咁呢啲就会带俾我哋听众有更加新鲜嘅体验。
1: 香港咧而家个流行音乐咧，都即系逐渐咧。去参考外国嘅曲风，譬如韩风啊、日风啊、欧美风啊等等。咁而其他地方呢已经系出现咗呢个 AI 歌手啦。你觉得香港会唔会真系将来都会有 AI 歌手？因为喺其他嘅地方咧，譬如有 AI 嘅主播啊等等噶啦。你觉得呢个趋势会点样咧？
0: 我觉得 AI 歌手呢一样嘢系容易发生嘅，因为你可能好多片啊都容易，你搵首歌搵啲嘢讲，佢已经可以将佢变咗一个好真实嘅样貌出到嚟。但系喺成个乐坛咁多年嚟讲，佢哋都系中意嗰个明星，可能中意佢成个人嘅包装人设，中意佢一啲嘅态度，佢嘅观念。除了音乐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去令到你认识那位歌手，最尾你都是喜欢个歌手那个人，喜欢他制造出来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反而是想下怎样去 brand 一个歌手，怎样去宣传一个歌手，令到他是可以有更加不同多的面向，可以透过一些新的科技，令到他出来的效果会更加完美。
1: 我都认同啊，譬如现在呢很多的音乐歌唱比赛啦，佢其实都系制造咗一啲嘅歌声出嚟，然后咧将个歌声咧就包装成唔同嘅风格类型，吸引唔同嘅听众啦。咁所以啲听众咧唔单止系听佢嘅歌，系中意佢嘅人设。所以 AI 歌手可能系有嘅，但系香港呢个情况咧，或者其他嘅地方嘅情况可能类同，就系乐迷唔单止系听歌，亦都系咧中意嗰个歌手，中意成个包装同埋 package 嘅。
2: 或者我咁睇啊，会唔会就系我哋以前创作人？由呢个喺首歌度去讲故仔，变成而家咧比较全面一啲啦，要喺个歌手嘅背景啦、歌手嘅人生经历啦， 去講故仔，令到咧啲歌迷多一啲嘅共鳴。
0: 我同意嘅，因為可能當年講緊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

0: 大家去認識一首歌都是聽收音機，可能收音機播啲咩就聽啲乜嘢。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個年代，多咗好多選秀節目，多咗好多背景嘅資料。啲人可能鍾意一個歌手，除咗佢嘅歌之外，亦都會去佩服佢嘅人生經歷，佩服佢一啲嘅去追求嘅價值觀。咁呢一樣嘢係越嚟越一個整體咁體驗，唔係淨係可能或者係聽一首歌咁簡單。
1: 而家嘅音樂人除咗識本身音樂嘅理論之外咧，有關 IT 電腦嘅理論會唔會都要求要識多一啲嘅咧？
0: IT 電腦係要知道嗰個原理同埋你點樣去用 prompt， 即係你 AI 好重要就係點樣透過你俾佢嘅指令去出到一啲你想要嘅嘢。咁呢個就要同佢不斷實驗啦，或者用一啲前人嘅經驗去幫佢哋去揾到自己製作出嚟嘅嘢係想要嘅嘢。
1: 有啲音樂人好似咧，我哋電影界嘅詹士金馬倫咁咧，佢好中意用一啲新嘅電腦科技咧去改變一個電影嘅未來發展啊。咁會唔會有啲音樂人其實都試過用一啲新嘅電腦科技咧去改變音樂嘅啲發展嘅咧？
0: 啱啱講到由 MIDI。由真人嘅樂器去變到 MIDI 已經係一個改變嘅科技。咁而家連樂器都可以未必需要彈曬啦，你可以用簡單嘅哼唱，或者可能簡單吉他彈，彈吉他再唱歌，就已經去到一個完善嘅編曲制度。咁已經係一個嘅進步嚟㗎啦。
1: 咁但係喂，真人嗰啲歌手會唔會啲技巧越嚟越差咧？咁樣講法，
0: 我反而會覺得更加會推動佢哋更加好，因為你如果你首歌你嗰個真人唱出嚟唔夠其他人好嘅話，咁佢哋就會自然被淘汰。反而呢樣嘢可以 push 到一個更加好嘅良性競爭。
1: 好啦，又到咗我学习的榜样嘅环节喎。今集呢介绍呢英国科学家，好多小朋友都识㗎啦，发现咗呢个呢地心吸力嘅牛顿。喂林 Sir， 我知道你有首歌呢就讲有关于呢个牛顿㗎喎，叫做重力牵手物理篇喎。喂整两句嚟听下。
2: 冇问题啦，大家听住喎。

0: 嗱，歌仔就唱住咁多先啦。嗱，我哋而家先嚟听听下牛顿嘅故事啦。
1: 我的学习榜样，
2: 我的学习榜样。
3: 英国科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牛顿。
4: 牛顿，英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被认为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1642年在英格兰出生，由12岁到17岁都在国王学校读书。1661年6月入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665年他发现了广义二项式定理，还发展出一套新的数学理论，即是后世所熟知的微积分学。在1665年牛顿得到学位，刚刚遇上伦敦大瘟疫，大学为了预防瘟疫就关闭了。牛顿就在家进行大量思考和实验，发展出微积分、光的性质和运动定律等等的重要概念。1667年牛顿重返剑桥，无奈就被任命为数学教授。他在1687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详细展述万有引力和运动定律，成为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奠定了现代物理学、天文学和工程学的基础。他通过论证黑卜勒恒星运动定律和他的重力理论之间的一致性，展示出地面物体和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为太阳中心学说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理论支持。牛顿对于科学的贡献很多，在力学方面，他展明动量和角动量守恒的原理。在光学方面，发明了反射望远镜，基于对三棱镜将白光发散成可见光谱的观察，又发展出颜色理论。他亦很有系统地表述冷却定律。在数学方面，牛顿和莱布尼兹分享了发展出微积分学的荣誉。牛顿在1710年被任命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他的影响不只限于物理学，还扩展到数学、天文学和哲学等等的领域。牛顿在1727年去世，享年84岁。他的研究不只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理解，还为科学方法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确立了实证科学的地位。1705年，牛顿被安妮女王封为爵士，是第二个被授勋的英国科学家。而在200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起了一场谁是科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的民意调查，牛顿就获得第一名。

0: 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相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军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军回应话，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后二十多人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登机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卡西亚表示，随着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疏散行动接近完成，邮轮上届时只会保留少数的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清洁。而红迪厄斯号离开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为此落台。斯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是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斯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也都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重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食环署将会在本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的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道琼斯指数是报49768点，升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6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29，日元157.1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3.19美元，卖出472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

0: 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3: 就是 Science 科学
2: Technology 技术
3: Engineering 工程
2: Arts 艺术
3: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2: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曾宪刚老师。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伯强老师林 Sir。
4: 你好，我是主持曾宪刚。我哋今日嘉宾呢是流行音乐创作人李正浩老师 Sir。
5: 两位主持好。
3: 现在来到嘉宾好推介的环节啦。
6: STE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3: 阿Sir，有乜嘢作品你听完之后能够驱使你成为一个音乐创作人呢？
5: 好，咁讲起一个音乐启蒙，我会觉得是周杰伦嘅。周杰伦是一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人。一开始觉得他唱歌不算特别好，但是他最犀利的位置就是他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曲风。例如魔术先生，例如有一些的夜曲，有不同类型的歌曲他都涉猎到的时候，就发觉原来流行音乐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你可以有些古典加了下去，你可以加一些小调下去，你可以加一些的摇滚乐下去， hip hop 下去。所以这样东西都令到我有一个动力想继续去写不同类型的歌曲的。
3: 听你咁讲，周杰伦咁音乐多元化，其实同呢个 AI 咧都有啲相类似嘅地方。
5: 都系嘅，因为而家 AI 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做编曲嘅时候，带到好多唔同曲风，而呢啲嘢可能系过往几十年都未有嘅机遇嚟嘅。
4: AI 编曲咧，嗰个程序点样做，同埋嗰啲产品有咩好嘅例子讲下？
5: 讲一讲 AI 编曲先啦。咁我自己都系一个音乐制作人，有时都要交歌俾唱片公司嘅。可能我哋过往做编曲就系要逐个乐器自己去弹啦，即系我有个旋律之后，我要弹个琴，之后录个吉他声，之后录个鼓，录弦乐嘅声音，有好多嘅繁复嘅步骤。咁而家做编曲，我唔系讲作曲啦，讲编曲嘅话，我可以入咗一个最简单，由我一个琴再加人声唱嘅组合落去个 AI 嘅 system 入边。咁然后我就叫佢帮我去 enhance， 例如话我想要有 strings 嘅，我想要有 flutes 嘅，我想要有一个嘅 hip hop 类型嘅鼓嘅，咁我俾晒佢之后，佢就好快出嚟就会有成首歌俾到我噶啦。
4: 成个交响乐团嘅音乐都做到喎，即系。
5: 系嘅，冇错，佢可以成个交响乐团嘅歌都好快俾到晒。
4: 咁有冇人试过用啲简单，好似你讲嘅编曲方法，成个交响乐咁做翻出嚟咧？
5: 可以嘅，做到嘅，但系个难题就系你入得嘢，如果入得唔够多嘅时候，佢出到嚟嗰个复杂性系咪你自己所满意咯？所以不断同佢试嘅，你试一个唔得，你可能就要再加啲嘢，令到佢再试到更加好听出嚟。
3: 嗱，新人听你咁讲啦 ，AI 咧系可以帮助音乐人去编曲啦，亦都可以帮助音乐人咧去揾到呢个嘅旋律灵感啦。咁嘅音乐除咗有作曲啦、编曲咧，都仲有填词嘅。譬如香港咧就两文三语啊，除咗有呢、这个粤语、广东话之外啦，亦都有普通话同埋英语。喂，咁 AI 去作歌词嘅时候咧，

0: 喺两文三语入面咧，嗰个即系表现又如何咧？
1: 其实广东歌特别之处就系因为佢嗰个九声调唔系咁容易唱，如果唔系就会好容易变咗歪咗啲音咁样啦。咁例如话喺英文或者普通话或者系日文嘅词，其实而家我哋用好多嘅语言类型嘅 AI 啦，你可能我入过一个 prompt， 我想写一首关于一个毕业嘅歌，咁佢已经可以帮你写到晒成首好整齐嘅词出嚟，甚至帮你对埋韵脚。但系如果你要将佢摆埋落广东歌呢个 context 入边，就有啲困难，因为你要对得啱嗰个音。
0: 啊，我系认同啊，因为我自己咧都系填写广东歌词啦，亦都系知道咧粤语九声咧就系一啲好困难嘅嘢嚟嘅。我举一个填错歌词嘅例子啦，譬如好经典20几年前嘅少林足球，其中有一首插曲咧就系将原本啊一首 California Dreaming 咧去填落一个广东词，但系因为佢啲歌词咧唱得完全唔啱音咧，形成一个反差搞笑嘅效果。所以如果用 AI 去创作广东歌，可能会变咗一首搞笑歌。
2: 系啊，所以咧，头先啊，我哋第一节嗰度咧，听你有关于牛津嗰首歌，其实我知改自呢个爱在深秋啊嘛。
0: 系啦，
2: 咁我听得啊，真系押韵喺度都好好。
0: 因为我本身都系一个词人嚟噶嘛。
2: 嗯，喺目前为止咧，我都恭喜阿林 Sir 咧，你放心，你作词改词呢样嘢咧，可以继续有得做，暂时 AI 咧未可以取代到你。啊，不过除此之外咧，嗱，咁又编曲作词。唱嗰方面或者我哋啲唔同嘅唱法又可唔可以 AI 帮到手呢？
1: 呢、這个就我哋去将佢分为两个面向啦。咁我哋一开始上一节讲到其实歌手嘅存在价值仲喺度。但係 AI 帮到我自己个人或者好多做音乐制作嘅人，佢唱歌係快咗好多。例如我哋之前要去录 demo 俾唱片公司嘅时候，我需要去 book 录音室，我要搵个 demo singer 去唱，可能我录完音仲要同佢去執拍好多后制嘅嘢。但係而家 AI 呢，你好简单，你俾一个好raw 嘅档案，可能我而家同你哼两句，已经可以变到一个好专业嘅歌手唱出嚟嘅感觉噶啦。
0: 我都认同啊，譬如几年前啦，就一首好著名经典嘅 AI 歌曲啊，叫做《尹光一人之境》啊。我一听嘅时候咧，就以为觉得哇，尹光几时改变曲风啊？已经唔系搞笑或稽歌，系讲呢个即系人生哲理啊。后来咧，听听下。似啊尹光，但有啲又唔似喎，系啊，咁呢啲都系 AI 即系模仿某个歌手嘅声音嗰个作品嚟嘅。
1: 因为而家其实变声嗰个技术好成熟噶啦，你可能都会网上见到好多人，我读完一段说话，可以将佢变咗一个女仔嘅声音，可以变做其他声音。咁而家就将呢个技术引入咗音乐嗰度，咁就可以有个人可能我唱咗本来首歌，之后就将佢嗰首歌变做尹光嘅声音，都系好简单噶啦。
2: 其实呢啲咁嘅 AI 生成产品咧，又会唔会令到你觉得有阵时侵犯咗你个人嘅一啲嘅创作咧？
1: 我会觉得系打开咗一道好大嘅门，因为呢一样嘢可以俾到我哋探索多好多唔同嘅嘢。以往做一首编曲，简单都要做个半钟、两个钟先做到一首。而家我可能我三分钟试一个 style， 呢个我中唔中意嘅，跟住我唔中意或者觉得唔够好嘅，我再转一转个 prompt 试唔同嘅嘢。咁当然佢而家未可以完全取代到编曲人嘅角色，因为佢系好难 customize 到我哋上一节都讲到，我冇得改我边个乐器，我唔可以突然改一啲嘢。咁但系佢亦都可以俾到好多灵感我。我首歌整完之后，原来我有呢啲乐器配搭出嚟系咁嘅声音。
0: 讲咗咁多 AI 音乐啦，就喺作曲啊、编曲啊、同埋唱啊、填词等，我哋都探讨过啦。而家 AI 音乐咧喺商业嘅用途有边几方面呢？
1: 我会觉得而家 AI 音乐使用喺广告配乐或者电影配乐系好完美嘅，因为广告配乐佢唔需要有好明显嘅嗰个旋律出嚟，可能佢有啲背景音乐系好 energetic、好 hyper 嘅，咁就已经可以做到好多呢个方面嘅嘢噶啦。咁你去到电影配乐嘅好处就系，因为佢其实好在意系同个时间嗰个距离，即系我可能我有三分钟系一个激情啲嘅节奏，我哋有可能有三分钟系比较伤感嘅节奏，咁我哋就可以用 AI 我要整一段边个时间。嘅歌你摆落去就会好快去做到咯。
0: 你咁讲法咧，即系话而家电影无论系电视剧打好啦，某个角色咧一出嚟咧可以有自己嘅 BGM 嘅，譬如呢一个黑武士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喂，真 Sir 你都为自己整一个 BGM 喎。
2: 系啦，嗱咁或者问一问另一样嘢先。嗱，最近我行地铁咧，见到啲广告咧，就将一啲好传统嘅粤剧咧，同一啲新嘅 idea 咧，就 mix and match 咁样嘅。
0: 系啊，
2: 咁其实咧。音樂上面呢會唔會都有類似嘅可以做到，即係話我哋一啲好傳統嘅樂曲，譬如你話學古典音樂，古典音樂同 AI 有冇機會 mix and match 呢？
0: 係啦， AI 莫扎特、AI 貝多芬有冇咁可能呢？
1: 其實講到傳統，即係我哋復古好多年前都做緊嘅，有啲歌會將一啲嘅傳統嘅音樂

0: 加埋落一啲新嘅元素，例如当年李克勤嘅《我不会唱歌》，佢将李斯特嘅《钟》呢首歌买咗落去佢哋嘅元素之一。而家呢一样嘢就会更加容易去制造出嚟啦。例如我想做一首歌，可能我哋叫 cover 咯，可以翻唱一首流行曲，但我想用一个另一种曲风去做嘅，咁呢一个就会系容易制造好多啦，亦都可以帮到嗰首歌做宣传。例如我同一个嘅旋律，同一个嘅歌，但我可以做十种唔同嘅编曲，十种唔同嘅感觉。
1: 即系例如喺八九十年代啦 ，Beyond 乐队阿黄家驹咧唱咗一首《喜欢你》，咁佢嘅版本系都好好噶啦。就隔咗好多年之后咧，邓紫棋再翻唱一个《喜欢你》，但系咧听落咧系完全唔同嘅感觉。即系话一首原本嘅旧歌咧，用 AI 编曲咧可以成为唔同嘅版本，而每一种版本咧都俾一个耳目一新嘅感觉噶。
0: 绝对系嘅，因为呢一样嘢，而家我哋可以带到唔同嘅 element 落去，例如我想带到一啲中乐嘅元素落，你可以变首粤曲版嘅《喜欢你》又得，唔同唱腔都做到，因为你可以 AI 生成到唔同嘅唱腔，你俾个 prompt 佢，我想系模仿一种旧式啲嘅唱腔，八十年代唱腔，或者我一啲叫做女啲冇咁清晰嘅唱腔都做到嘅。
2: 我哋嘅节目咧叫《癫教学创未来》啊嘛，咁想问翻啲教育嘅问题。如果有个后生仔或者中学生，佢想咧加入音乐创作呢个嘅范畴，你喺呢个咁嘅环境里面咧，呢啲后生仔你希望佢有咩性格嘅特点咧，可以喺呢个 AI 创作嘅过程里面咧，可以发展得更加好咧？
0: 一个音乐人要去发展，其中一个最重要系不断去试，因为而家 AI 系俾咗好多试错嘅空间，同埋个成本系低咗好多。我哋以往去做成个音乐制作，你悭地买啲 system 啊，买唔同嘅乐器咧，都买咗几万蚊都走唔甩噶啦。咁但系而家可能你几百蚊一年就已经可以做到一个 AI 嘅系统，咁佢可以不断去试下乜嘢系好听嘅，乜嘢系唔好听嘅，同嗰个 AI 不断去学习点样去揾到一个最适合嘅字词，去做到佢自己心目中嘅音乐咯。
1: 阿新人，你头先讲过自己嘅音乐历程啦，如果而家有咗 AI 音乐嘅时候，啲学生仲使唔使咧学弹古典嘅钢琴曲咧？
0: 其实我觉得系两种唔同嘅做法嚟嘅。咁你当然一定要有基本嘅技术，你先可以操控到，先知道咩系好同唔好啦。你唔会话我因为有咗 AI 之后，我就可以唔学中文唔学英文嘅嘛？呢样嘢你都唔会话，因为我 AI 可以帮我写 email， 所以我就可以唔学中英文嘅培训。咁呢个系唔 make sense 嘅。咁但系喺 AI 做音乐嘅情况都系类似，你起码要有基本嘅乐理，知道首歌嘅 structure， 知道咗唔同嘅 theory， 一首歌系点样完啊，点样开始啊，人声嘅 range 啊，呢啲都系要去学习。先可以做到一个更加专业嘅制作人。
1: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百强老师林 Sir 同埋曾宪光老师曾 Sir 主持嘅。
2: 今晚嘉宾咧系流行音乐创作人李正浩老师 Sir 嘅。嗱咁咧，施政報告咧就講咗好多有關於推行一啲嘅數字教學嘅嘢啦。咁啊，林 Sir， 你知啲咩有關數字？
1: 我知啊，數字教學咧，咁就喺下個學年咧，就向每一間嘅中小學都有唔少嘅撥款，要推行各科嘅數字教學。嗱，唔單止係中英數啦，我相信音樂都要嘅。譬如我嘅認知嚟講咧，視覺藝術係最容易理解，梗係要教學生咧點樣去生成一個嘅圖像、一幅畫出嚟啦。如果中英文嘅，可能係教學生點樣善用人工智能去即係生成一篇嘅文章啊等等，要規範化啦。而音樂嘅數字教育又如何咧？阿西人，你點睇啊？
0: 啱啱林 Sir 讲到啦，无论中英文同埋视觉艺术，好容易去生成到一啲嘅产品出嚟啦，或者一啲嘅 output 出嚟啦。咁音乐而家都系嘅，中小学生都会透过一啲嘅文字就可以整到一个声频出嚟啦。咁佢哋最重要嘅系点样去透过佢哋出嚟嗰个嘅产品或者个音频系咪可以达到佢想要嘅目标？可能佢哋要去揀一啲嘅主题去达到，例如我想做一首歌有关秋天嘅，一首歌有关冬天嘅。咁究竟佢哋可唔可以透过这个 AI 的工具帮助到他们制作到一个理想或者贴合主题的音乐呢？
2: 我想我讲回我们以前学音乐的困难，我想我们小的时候呢，即我家境都不是很好，我们要学戏可能都没什么钱，我们可能就最多学项目和笛而已。现在在新的情况底下，我们越来越多应用这个数字的技术去做音乐，那会不会其实现在一定每一个小孩都有部手机的了，那这件事可以帮到他们呢在创作音乐或者学习音乐上面有个帮助。
1: 我认同阿曾 Sir 讲的，咁我自己呢学音乐呢都是半途出家去中学。我得到人生第一件乐器就是口琴。 咁就因為有呢件樂器咧，我就的起心肝咧，學習點樣去睇五線譜啊，睇簡譜啊，去吹奏，終於知道乜嘢叫拍子，啊咩叫三四啊，咩叫四四二四啊，從而咧慢慢咧提升我自己個音樂認知同埋音樂素養。所以以往嘅音樂教育咧，即係如果你屋企人咧係冇咁好嘅社經背景，係俾你俾錢學習音樂嘅樂器咧，其實係比較難嘅。但係而家咧個門檻咧低咗好多，人人有手機都已經可以成為一個音樂嘅創作人。阿Sir，你點樣去睇咧？
0: 隨住時代嘅進步，大家做嘅嘢係個角色有少少唔同。可能我哋細個都係要去學樂器，去學點樣彈奏一首歌曲，但係而家多咗就係點樣去判斷嗰樣嘢啱唔啱我哋去使用，即係我哋會諗下究竟嗰個 product 或者嗰個製造出嚟嘅成品係唔係真係達到我想要嘅目標。例如可能我彈琴，我希望去彈一首歌去送俾我媽咪，或者我彈一首歌去抒發感情。咁而家就係我哋可以揀唔同嘅產品或者唔同嘅製作嘅成品出嚟，去令到我達到同樣嘅目的咯。
1: 講開呢一個嘅音樂數字教育啦，咁啊，Sir，你啊係一個音樂人啦。亦都喺香港接受中小学嘅基础教育啦。由你嘅成长历程到而家你成为一个音乐嘅创作人啦。你觉得香港言行嗰个音乐课程呢，而家包含嘅元素係需要加乜嘢先可以迎合到将来呢音乐数字教育呢样嘢。呢样嘢呢特区政府呢淨係俾咗个方向啫。但係个课程框架系乜呢？暂时好似未有喎。嗱，你作为呢个最前线嘅音乐创作人啦，你觉得应该要加乜嘢元素先可以帮助我哋嘅学生喺未来啊嗰个嘅，即係如果有啲学生呢真係好想投身呢个音乐创作嘅时候，佢需要咩技能呢？识咩软件呢？
0: 喺过往咁多年嚟，中小学音乐你都系学习点样去睇谱，点样去演奏，点样去可能唱歌或者去吹木琴笛啊，吹单簧管啊。我哋係其實係將一啲嘢去 present 出嚟啫，我唔會去學習點樣去製造個 value 出嚟。但係而家我哋成個中小學教育會更加講 practical， 究竟我呢一學完嘅嘢點樣應用到出嚟？可能啲小學生、中學生已經要學習拍片、拍微電影，佢哋交功課唔係純粹寫字啦。可能當年我哋嘅年代交功課係寫字，但係而家做音樂或者做其他多媒體嘅時候，我哋諗緊可唔可以透過一啲 AI 嘅工具幫助佢達成一個半專業成品嘅製作，例如我可能要做個廣告，我要做一個推廣，可能我要做一個學校入面 internal 嘅活動，咁我哋可唔可以用呢啲嘅 AI 嘅方法製作音樂去結合到嗰個成品呢？就是我覺得呢個係應該要去教導啲學生去做到嘅嘢嚟嘅。
2: 因為咧，我覺得 AI 都係一個工具啦，一個 tools 啦。咁我因為我教科技科嘅，都係即係其實教佢哋點樣由手工具變成用數碼嘅工具去做嘢，撇開曬所有啲工具嘅用途。如果喺音樂創作方面咧，其實一個學生你覺得最重要係要培訓佢啲乜嘢方向嘅能力咧？
1: 係以前一樣好傳統嘅，係要有樂理知識啊，點樣去睇譜啊，點樣去即係識得去演奏樂器，定係話其他嘅元素呢？
0: 我會覺得係一個分析嘅能力，究竟嗰首整出嚟嘅嘢好定唔好。相信大家去整 AI 圖嘅時候，就會更加明顯有個體會。可能我俾一個指引去，我想整個城堡，咁你個城堡都會有靚嘅城堡，有時個城堡係會歪咗，或者個城堡未必係達到你想要嘅嘢。咁音樂其實都係有類似嘅功效，你可唔可以整到一首歌，我真係達到嗰個目標呢？咁你就要去有個分辨好同壞嘅能力，同埋要去學識點樣去透過我哋嘅 prompt 去達到一個最理想嘅成品。
1: 阿Sir啊，你就是专业的流行音乐创作人啦。而家呢有好多人呢都可以自己用部手机呢就已经可以成为音乐人啦。但是不是真的咁简单嘅呢？定是话要有咩先备嘅条件呢先可以创作音乐呢？
0: 咁我觉得音乐系无分彼此嘅，即系大家其实只要有个手机，有一啲工具，有一啲嘅软件，就可以开始咗佢第一步先。而家我哋好常用嘅软件，你输入一啲简单嘅字眼，你已经可以出到一啲音乐。当你嗰个嘅要求越嚟越仔细咧，佢出嘅嘢就会越嚟越似你想要嘅嘢。例如话，我想要唔同嘅语言、唔同嘅感受，这个可能系最简单。可能我想整一首关于我今年毕业嘅歌曲，咁可能就系打 graduation， 打呢个嘅 happy， 咁已经出到首歌。但系你听完之后，永远都会觉得好似争紧啲嘢，你就可以再去俾多啲唔同嘅嘢佢啦。例如话，除咗 graduation 同 happy 之外，可能我想系要有一啲嘅元素落去，包括我想首歌词入边有讲毕业舞嘅。我想我嗰个嘅音乐元素入边 因為我好鍾意 live violin， 我要有 violin 嘅元素，我想有一啲嘅 hip hop 鼓，我想要有一啲嘅 contrast， 咁呢啲我哋就可以逐個慢慢去試，睇下你可唔可以達到你自己理想入面嘅音樂。
1: 哦，咁換句話講呢，你有手機之餘，你本身個人呢都要有啲嘅審美觀㗎喎，譬如究竟你需要係嗰個音樂係要係古典啦，係流行啦，係爵士啦，咁然後你呢去輸入呢個 prompt 指令，然後去製作，咁所以呢，真 Sir 都唔係話有手機就可以

0: 成為音樂人。
1: 係咯，我都諗住好似我呢啲咁樣五音不全嘅，有冇機會做下音樂人呢？咁似乎都係需要受嗰啲訓練嘅，係咪啲基本訓練？
2: 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可以去學習嘅，即係你可以喺網上有好多資源啊，揾到究竟點樣嘅 prompt 先係最貼合到你。例如有啲係講曲風嘅，有啲係講樂器嘅，有啲係講感受嘅，有啲係講唔同嘅節奏嘅。咁呢啲都可以加落去。咁當然啦，可能一開始唔知嘅話，其實簡單幾隻字已經可以出到一首歌曲噶啦。
0: 其實我都知咧，坊間已經有啲課程咧，係叫做 prompt engineering 啊，專教啲學生咧啊，用唔同嘅 prompts 咧去生成，譬如可能生成圖像啦，生成音頻啦，生成文字啦，而咧生成咧全部都係好專業、好 professional 嘅。所以咧，真係除咗手機之外咧，我哋都要識點樣去俾指令嗰個嘅 AI 工具，先可以達到一個好完美嘅作品嘅。
1: 所以其實咧，我哋成日講 STEAM， 雖然咧就方便咗我哋去學習唔同嘅科目啦，咁但係都其實一個工具咁。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咧不斷喺翻我哋需要認識嘅事物上面咧，更加深去研究咯。
0: AI 咧只不過係工具，但係個靈魂咧始終係我哋呢個人。如果我哋嘅人咧，佢嗰個嘅素養啦，佢嗰個靈感係好嘅話咧，出嚟嘅作品，透過呢個 AI 工具去顯示出嚟咧，咁先至能夠咧有一個好嘅作品。我覺得咧，工具暫時咧都未能夠去到一個好似有人性化呢樣嘢。好啦，今晚多謝李正浩老師 Sam 同我哋分享咗 AI 音樂，包括 AI 作曲啦、AI 編曲啦、AI 嘅歌詞寫作啦，同埋 AI 去唱歌嘅。
1: 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哋嘅節目有咩意見呢，歡迎到 STEAM 教學創未來嘅 Facebook 專頁留言，寫低你嘅意見同感想。
0: 好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 STEAM 教學創未來。
3: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0: 咁多位，我哋系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言语言导式，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Tiffany，
1: 我系 Pan，
2: 我系 Helen。
0: 咁啊，上集就讲生存哲学啊，咁今集咧我哋就讲生存嘅根本，我哋同大自然嘅关系。咁老一辈渔民咧就识睇云知风暴，我哋识嘅系睇天文台嘅 app。以前有风唔好驶进你，系对海洋嘅敬畏。而家嘅货轮有卫星导航，但系咧喺台风天就抢泊位，呢种驶进嘅心态系咪已经从海上蔓延到陆地，甚至去到我哋每个人嘅生活呢？阿 Pan 觉得咧？
1: 我啊，其实我对于啲船家嘅故事咧，或者现代技术咧，了解就唔系好多嘅啫。不过因为我哋今集要讲嘅咧就系有风驶进嚟，似乎都系同啲香港嘅渔民渔村啊、水上人嘅故事比较有关。咁所以都做咗少少嘅资料搜集。不如话调翻转问翻阿 Tiffany 先，你知唔知香港出名嘅渔村有边啲咧？
0: 系咪例如大澳咧？
1: 大澳有啲咩印象先？
0: 因为咧，其实咧 ，Tiffany 咧每年都会翻去大澳嗰度拜山嘅扫墓嘅，咁、所以就对嗰度有少少认识啦。即系渔村都不外乎系嗰啲有啲棚架，然后啲三间屋喺个水上面咁样、水上屋咁样嘅。
1: 咦，咁其实你应该睇紧嘅系棚屋噶咯，有冇睇过嗰啲住家艇，即系啲人真系住喺船上边嘅咧？
0: 真系冇见过，但拍戏有见过。
2: 我反而系以前喺历史博物馆咧，咁、去香港历史嗰部分咧，我就见过有呢啲艇架咯。咁顶多都系喺电影啊嗰度睇到，其他就真系未见过啦。
1: 咁其实咧，听讲香港咧一开始开埠嘅时候咧，大概就有7450个人啦。咁入边其实大概有2000个人咧系渔民嚟嘅，并且好多其实会聚居咗喺香港仔石排湾嗰度。据讲去到1936年嘅时候咧，咁渔民占香港嘅人口总数大概系1/10，有70000人到。而喺香港仔住过渔民咧就有15000人，甚至乎去到1960年代高峰时期咧系有130000系水。上人，即系佢真系住喺呢一个船上边嘅。咁当时有八大渔港之称嘅，咁就有包括 Tiffany 头先所讲嘅大澳啦、香港仔啦、筲箕湾、长洲、青山湾、大埔、沙头角同埋西贡市嚟嘅。咁因为渔民系住喺船上边、海上边啦，所以佢哋都发展出咗好多唔同嘅一啲谚语咁样。譬如我哋今集嘅主题有风唔好驶进嚟，其实就系嚟自渔民嘅一啲认知啦，或者智慧咁样。就系话虽然个风好好，但系咪要去到尽呢？去到尽嘅话，万一冇风啦，或者遇到啲意外嘅时候，佢点样翻翻去呢？咁所以佢哋就话有风唔好驶进嚟。咁当然喺我哋现代比较焦急嘅情况之下，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嘅情况之下咧，有啲人就觉得喂，你梗系食住个势，乘势而上啦，所以就变成咗另外一句啦，有风驶进嚟佢。咁呢个似乎就系唔同人嘅心态咁样。
2: 咁而家讲嗰个博尽咁样啊，系咪啊？
1: 有啲系嘅，但系唔知大家点睇嗰啲香港嘅嗰啲渔民嗰啲故事咁样咯。
2: 咁其實本身即係剛才都講話，喺博物館啊，或者係喺一啲紀錄片啊、電影先至知道嗰啲即係水上人嗰啲嘅歷史文化咁樣。咁有時依稀都會知道，佢哋好似有唔同嘅習俗啊，或者係即係一啲禁忌咁樣。我自己咧就唔係話了解好多嘅，我就係聽過就係話啊，好似佢哋食魚嘅時候咧，就話唔好反轉佢嘅，即係有時我哋而家可能食條魚，你食完一邊，咁啊反過另一邊咯咁樣。咁但係佢哋就話啦，啊唔好啊咁樣。咁點解咧？佢哋可能就係由個即係另一邊高處咁樣去攞個底嗰啲魚肉囉。因為佢就話咁樣即係代表好似反艇啊。即係啦，反面反艇係啦，就唔吉利咁樣。咁其實即係傳統中國文化裏面都會有好多即係攞諧音啊咁然後去即係攞啲吉利嘅意思，或者係俾一啲唔好嘅意思咁樣。
0: 犀利啊！我就知道我細佬有個好朋友咧，佢都係水上人嚟嘅。佢即係講開食嘢習慣咧，我就知道咧，佢食蝦咧係連埋殼一齊食噶。
2: 哦，
0: 系啊，即系
2: 点解咧？
0: 唔系嗰种软壳蟹嗰种，可能个皮有经过处理或者炸过嗰种，佢直情系真系直接成个壳系连壳咬。咬碎
2: 即唔系个人喜好嚟嘅，即系觉得佢系同啲文化有关嘅。
0: 系啊系啊，佢话佢屋企都系咁样食噶，

0: 其实昆虫有丰富的呢个蛋白质嘅，咁若然大家有兴趣的话咧，喺各个东南亚的小食啦，或者喺北京的呢个王府井大街啦，其实有好多不同的昆虫供俾大家，系啦。咁其实因为我是潮州人啦，咁其实都有啲习俗似乎同香港的水上人家系类似嘅。咁譬如就系我哋食鱼，其实都好少讲话反翻转条鱼嚟食嘅，因为始终同搭船啊、惊反艇嗰啲有关。所以我哋有另外一个讲法就系顺过。即是如果条鱼要反翻转嘅，我哋会话系顺过嚟咁样咯。又或者好多时候其实直接就系食咗一边之后咧，咁条骨其实你见到嘅，咁我哋就会起咗条骨，咁就继续食下边嗰啲鱼，就好少真系将条鱼成条反翻过嚟。咁连虾壳食咧，其实都有嘅，但系我哋就比较腌尖啲，我哋系唔新鲜嘅就唔食，不时不食啦。咁所以都会拣即系太大嗰啲虾壳真系咬唔到噶嘛，咁可能就拣啲细嘅虾毛仔嗰啲，咁可能炸脆咗，即系好似虾。虾干炸脆咗咁样，咁就连虾壳食咁样。同埋后屘做咗少少资料搜集，先发觉，咦，其实香港嘅水上人嗰、那个族群都几丰富下嘅。咁其实佢哋虽然统称叫水上人啦，但系入边其实又可以再分两类人嘅，一种叫做疍家人，一种叫做壳佬。咁唔知大家知唔知疍家、壳佬各自指系咩地方或者咩语言嘅族群咁样？
1: 我以为食得咯蛋。
2: 我都听过，但系唔知道佢究竟喺边度嚟嘅。
1: 咩嚟咧？
0: 你咪以为系鸡蛋个蛋
1: 系
0: 嘛？其实唔系鸡蛋个蛋嘅，佢个发音有啲似蛋鸡蛋个蛋咁样。咁其实佢系以前即系住喺岸上边嘅人，对香港嗰啲水上人嘅一个统称嚟嘅。蛋呢个字其实有少少贬义，佢相等于古代嘅蛮。即是南方的人就是蛮，即是蛮夷之族这样。咁其实就是当那些住在船上边、水上边的人呢，其实是一些蛮夷来的，有少少歧视的。咁这些疍家人呢，其实是聚居在这个珠江口那一带来的。咁多数都是讲广州话的。而另外有一班叫壳佬。咁但是壳佬的源头呢，其实就更加远古了。据讲这班人士原本是中原河洛的人士来的。即是大概在今时今日河南一带。咁佢哋其实叫自己系河洛人，咁但系因为佢哋唐朝嘅时候避难，就开始南迁啦，走咗去广东潮汕一带，即系我老家嗰头啦。咁佢哋叫自己河洛人，咁但系我哋潮州话听唔明，咁于是传下传下，河洛河洛就变成咗河佬河佬咁样样。咁呢度就另外一班嘅，咁佢哋去咗潮汕之后咧，其实佢哋嘅语言都开始有啲变化，咁就变成咗比较接近依家嘅潮州话或者系闽南话。咁呢班就另外一班喺香港嘅水上人，但系佢哋嘅方言就系呢一个潮州话或者闽南话咁样样。咁其实香港水上人嘅文化系好丰富嘅，咁佢哋随住自己嘅一啲住嘅情况啦，或者佢哋嘅信仰啦，或者系捕鱼嘅习惯咧，都发展咗好多好丰富嘅文化习俗。我哋休息一阵，或者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探讨香港嘅水上人文化。

0: 欢迎大家翻嚟言语现代式。头先我哋讲到一啲水上人嘅住家嘅生活啦，佢哋嘅族群嘅分布啦。呢一 part 我哋想倾一倾就系水上人一啲睇天文气象嘅知识。唔知我哋依家点样睇嗰啲天文气象，点样预测天气呢 ？Tiffany， 你系点睇噶？
1: 我系睇应用程式噶，即系天文就叫天气咯。
2: 嗯，
1: 手机本身就会附属一个叫天气嘅程式噶嘛，嗰度揿开佢，然后哦今日落雨，哦今日19度，哎好啊，着少啲衫。
0: 咁、哦、如果你望住嗰啲云啦，或者系睇住嗰啲云系黑色啊，或者系好白色嗰啲，对于你个人冇任何意义嘅，佢启示唔到你未来天气点。
1: 都有噶，即系如果突然之间好阳光，突然之间冇咗阳光，你正常都会望一望个天，哦。咦，黑咗喎嚿云啦，咪飘紧过嚟咧，咪阵间会落雨咧咁样，哎，都算啦，冇带遮又是但啦咁。
2: 但好好奇咧，阿 Tiffany 妹妹咧，你有冇睇过天气报告啊？即系嗱，我嗰个年代咧，即系而家我都睇 app 嘅，但系问题系以前咧，咁可能就系每日定时定刻咧就打开个电视，咁、然后咧就会有天气报告，咁然后就会睇下天气先生有咩指示嘅，有冇睇过啊？
1: 啊，
2: 系啊，而家变咗天气家族啊，而家吓
1: 真系唔知，
2: 系啊，有仔仔啦，已经系啊。
1: 睇下先，以前喺婆婆屋企食饭咧，因为婆婆屋企系比较传统啲嘅，咁系真系会好似 Helen 咁样准时收看嘅。
2: 系啊，
1: 而家冇噶啦，渐渐地
2: 系，
1: 即系喺屋企食饭嘅时间都少啦，同埋我哋都系，就算系一齐喺屋企睇电视倾偈，我哋睇嘅都系打开个
2: 电视嗰啲
1: 啊，
2: 啲机顶盒之类吓，
1: 系啊，去睇咯。
0: 咦，咁我同大家就唔系好一样啦，因为细个系喺乡下长大嘅，咁其实啲老人家都会话：，哇，翻风即系要落雨咯，快啲收衫咁样样。
2: 哦，
0: 咁似乎即系都佢哋都好关注嗰啲天文气象嘅。第二个就唔知大家有冇咁样嘅经验嘅，即系我会闻到就嚟落雨嘅味道。
1: 哦，
0: 即系就嚟落雨嘅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空气嘅湿度唔同咗，同埋有阵好似就嚟落雨嘅味道。唔知系咪我细个喺乡下已经惯咗，就系闻到阵味道就知道要落雨。所以到依家要落雨之前，我只要闻到，咦，嗰阵味道又嚟啦，我就要知道系落雨咁样。
2: 好厉害、哦！我反而系佢落完雨，我先至闻到嗰啲即系青草俾人雨水洗过嗰种清新嘅气味咯。
0: 咁另外一个其实我哋香港水上人呢都发展咗好多嘅观察呢个天文气象嘅智慧嚟嘅。并且变成咗一句句嘅谚语啦，或者一句句嘅智慧嘅口号啦留低嘅。咁其实有啲都好押韵并且都好有趣嘅。譬如就系天怕靓海怕情。咩意思呢？天空驚自己好靓，海驚好晴朗。
2: 即系靓天气咁样啊。系咪靓天气啊？
0: 系啊，
2: 咦系，点解怕呢？
0: 咁其实佢哋有一个讲法嘅，就如果天空咧异常咁晴朗，万里无云，阳光普照，而海面特别平静，啲雨又唔肯浮上嚟嘅话，咁代表紧可能个天气会好快变坏，并且有一个巨大嘅风暴可能嚟紧，所以天空先突然间反常咁晴朗，一啲云都冇，因为被卷走咗。另外就系成个海面都好平静，但系实质咧有啲暗涌喺下边发生紧嘅。
1: 哇！
0: 而另外一句就叫做乌头风白头雨，是讲睇云嘅，但系呢个就真系好考大家嘅天文知识啦。
2: 呢、這个乌头即系咪即系黑啊？
0: 系啦，
2: 乌黑黑啊咁样。咁白头呢
0: 即系白色咯。
2: 哦，咁系咩意思呢？其实呢、這个
0: 咁据说就系如果个云底云顶咧都系深黑色，咁其实学名就叫做浓积云啦。并且呢啲云咧移动得非常之快嘅话，即系代表有狂风嚟紧嘅。但系如果个云顶好似白色咁白啦，跟住高耸隆起咧，咁呢啲叫做积雨云，代表紧就有雷雨发展紧嘅。另外有一句其实我觉得好有趣嘅，一开始听到我都唔知佢系咩意思，叫做如轮天，不雨也疯癫。
2: 咦，押埋韵嘅，
0: 系啊，天癫都系押韵嘅。咁但系如轮天，大家可以想象到就系、是、天空上边嗰啲云咧，好似嗰啲如轮咁一片片搭起搭起搭起，好似好细块白色状，好靓嘅，成排成排嘅，应该都系好多人会攞起相机去打卡。咁、其实气象学上边咧叫呢啲做卷积云， 如果出现卷积云嘅话，咁即系天空虽然呢家系晴朗嘅，好靓嘅，但系大概好快天气就会好快变坏，因为有啲气旋啦，或者有啲冷风咧，可能移近，咁风速亦都慢慢增加，咁所以跟住落嚟咧，可能就会落大雨噶啦。咁呢啲虽然好押韵或者系好形象嘅，讲呢啲云嘅颜色啦、云嘅形状啦，其实全部都系水上人咧喺佢哋捕鱼嘅时候累积嘅一啲经验嚟嘅，亦都有啲系比较特别嘅，唔单止喺香港，甚至乎系成个珠江口都流传紧嘅一啲谚语，譬如六月不风，水浸鸡笼。呢句可能 Helen 都有听过。
2: 六月北风啊，其实佢系咪即系，我好似听过就系话啲台风系咪成日都系由嗰个东南方而嚟嘅？咁所以佢就话，如果呢啲咁嘅风向系出现持续一日以上嘅话咧，咁其实应该就系台风先兆咁嘅意思啊，即系好似同台风有关嘅，听闻都系。
0: 是啊，其实我都是抄书先知的。其实大家都有看开天文台啦，都知道其实香港多数的台风呢是来自这个南海的，并且多数其实是在菲律宾或者台湾的东部慢慢发展，然后如果它顺利通过了台湾菲律宾又没有散到的话，它可能就出来香港这样。所以多数都是由东南面过来，正正就是因为这些风在东南面过来的时候，所以如果香港开始刮一些西风北风或者东的方向的话，并且持续一日以上很强劲的话，那可能都是台风的先兆来的。还有一句就是朝不晚南五来东，洗船打鱼好流风，又是押韵东风押翁韵。但是它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Tiffany 你又知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捂了嘴添。
0: 朝不晚南五来东，讲风的，
2: 跟住仲有咩好流风、哦？即系其实系咪都系啲好嘢嚟噶？
0: 咦，其实都系嘅。咁佢个意思就系话，如果系秋天嘅时候，如果朝头早系吹北风，中午系吹东风，夜晚吹南风，咁即系话一个好好嘅天气，风亦都够力。咁呢个时候啲渔民咧驶架渔船出去捕鱼咧，应该就有唔错嘅收获，并且都可以好悭力，因为风系够力咁样嘅。咁其实呢啲谚语都系全部系水上人嘅智慧嘅累积嚟嘅。我哋有两个讲法嚟嘅，我哋所知道嘅嘢咧，可以叫做知识。知识其实唔系我哋自己嘅经验所得，其实系我哋睇书睇翻嚟嘅。其实全部都系人哋嘅经验累积落嚟嘅一啲资讯，然之后我哋透过学习读书，慢慢吸收咗呢扎知识。但系另外一个名词就叫做智慧，佢同知识好唔同嘅地方在于，佢唔系睇书睇翻嚟嘅，佢系啲人喺以前嘅时候透过自己嘅生活经验嘅累积，逐点逐点咁样知道咗某一啲天文气象嘅发展，或者系世事嘅演变系点嘅样，所以系佢嘅经验所得。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古代嘅人真系好有智慧，因为佢哋嘅知识其实系嚟自于佢哋亲身经验嘅所得，而我哋今时今日嘅人就好少为一个人好有智慧，多数都是为一个人好有知识。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纸上谈兵，是透过一些书本慢慢知道了这一集的资讯。咁或者我哋又再谂一谂啦，其实以前嗰啲水上人仲有啲咩其他特别嘅一啲生活嘅习俗或者习惯吗？譬如大家都有听过棚屋啦，头先 Tiffany 都有介绍到、其实棚屋都有一个有趣嘅历史喺度补充翻俾大家嘅。棚屋系喺雍正七年嘅时候，先系由雍正皇帝下令起嘅，为咗体恤嗰啲人咧，成日住喺水上边，好似好惨咁，所以恩准啲人可以喺陆地上边搭个棚屋。但系最早期嘅棚屋其实系四面冇墙嘅，有啲似凉亭嘅建筑，其实是一个暂时休憩嘅地方嚟嘅、或者呢个都可能是以前皇帝觉得水上人真系好辛苦，所以特别恩准佢哋嘅一条条例。或者我哋都唞一唞，等水上人都可以休息一阵，转头翻。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

0: 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受天气影响，离岸数百米下锚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克斯号将会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以保障船上人员安全。较早时，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红迪克斯号已基本完成人员转送行动，最后撤离的20多人当地星期一下午全部飞往荷兰。他说，疏散行动基本完成之后，部分保留在船上的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而邮轮驶离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对港口相关区域开展消毒工作。美国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被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的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联合是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将于当地星期一是在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道琼斯指数报49,622点，升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7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724.35美元。卖出4,725.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妆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

0: 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4: 欢迎回来 CIBS 的言语现代式，我是 Pan。
5: 我是 Helen。
6: 我是 Tiffany。
4: 好啦，我哋头先讲到水上人嘅一啲住屋嘅文化啦、族群啦，或者佢哋对于天象嘅观察，其实佢哋对于大自然咧都非常之敬畏嘅，都发展出唔同嘅一啲宗教嘅信仰。但系喺探讨嗰啲宗教信仰之前，不如我哋又倾一倾啦。Tiffany， 你觉得山恐怖啲定系水恐怖啲咧？
6: 我觉得虽然我系学过即系游水啦，小学嗰阵咧自由式攞过 A 啊，但系我系有啲深海恐惧症噶，即系我成日都会好惊只脚掂到地啊，或者会就算我喺泳池，我都会好惊有鲨鱼出没咯，唔知点解。
5: 哦，
6: 系啊，
5: 莫非系小时候嘅一啲
6: 睇得太多大白鲨啦？
5: 哦，哇，呢个系好多人嘅童年阴影嚟嘅，的确系。
6: 爹哋太中意睇啦，跟住所以我系比较中意山多啲嘅，但其实山都有恐惧。点解会惊山系因为我惊蜜蜂。
5: 哦，
6: 系啊，每次摆山咧，最担心就系有蜜蜂咯、嗯。每次都会包实个头咧，笠埋只耳啊，戴晒口罩啊，就系、是、为咗好惊蜜蜂会亲近咯。
5: 嗯。咁如果即係點都要將你擺喺一個地方度啦，咁你寧願擺喺個山度啊，就掉你落水，係啊。
6: 睇係邊種水咯，如果係泳池嘅話，你可以坐喺泳池邊嘅啫嘛。
5: 係啊，
4: 我哋一掉你落海咧，
6: 散啊都係。
4: 我同 Tiffany 嘅選擇應該係一樣嘅，即係雖然我係潮州人啦，都係好近海啦，但係唔知點解由細到大咧，屋企係叫我哋唔好去水庫啊，或者少啲去海邊嘅，喺、哦、一啲特別嘅農曆月份，即係七月嗰啲咧，佢哋都係禁止我哋去嘅、嗯，即係佢話驚水鬼啊、
5: 鬼
4: 神啊嗰啲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好長一段時間入邊咧，係冇乜點去過呢啲海邊啊，或者去水庫啊。嗯、雖然啲身邊嘅同學仔或者小朋友都會去嘅、
5: 嗯，
4: 但係自己就好少。所以我自己是不懂游水的。咁后屘就拍拖啦，咁老朋友啦、嗯，即系我依家老婆啦，咁、佢都想教我游水嘅，但系嗰次真系吓亲我嘅，导致我对水一直有一个恐惧嚟嘅，就是、因为佢知道我唔识游水，佢觉得最好教识一个人游水嘅方法咧，就系、是、拖佢去海嘅中间。放开佢、
5: 哦，
4: 跟住佢讲我哋游下游下就识，因为其实嗰阵时佢已经喺泳池训练嗰一段时间啦、嗯，我系可以浮到嘅、
6: 嗯，
4: 跟住都去简单仰，即系仰卧咁样游住一段时间，即系但我唔识换气嘅，咁、所以佢觉得要实践下，就拖咗去海嘅中间啦，就嚟去到浮台嘅位啦，未去到嘅有啲距离嘅，咁佢就觉得系时候俾机会我自己实践下啦，咁于是佢就决定放开我。咁但系佢一放开我嗰刻，我即刻求生反应嚟啦，我箍住佢条颈，
6: 哇，
4: 箍住佢条颈，唔俾佢走。这个时候我哋两个人一齐喐唔到，沉紧落去，嗰次系最危险嘅、啊，即系我唔单止因为自己惊，所以我冇办法自己浮到啦。第二个就系我女朋友、我老婆都识游水嘅、
5: 嗯，
4: 但系嗰刻佢俾佢箍住咗，于是佢冇办法正常咁去踢水游动咁样，所以我哋两个嗰刻系好危险嘅。
6: 最后点算啊？
4: 好彩旁边有个 T 浮绳，
6: 系啦，
4: 咁佢就即刻拿住个浮绳拖我过去，叫喂你冷静啲，你再咁落去，我哋两个死。咁所以其实我对于海嘅畏惧或者水嘅畏惧咧，系由细个屋企人同我讲有水鬼啦，有睇身啦，由大个咗，其实呢次学水去游水嘅经验咧，都令我对水系好畏惧嘅咁样。
5: 嗯
4: 嗯，咁同样其实水上人咧，都因为对于水嘅畏惧啦、捕鱼各方面啦，其实佢哋发展出好多唔同嘅信仰，譬如大家族熟熟嘅咧，可能就系天后。唔知 Tiffany 你知唔知咩系天后先？天后娘娘，
6: 天后庙啊！我有听过呢个名咯，但系完全唔知系咩嚟噶。
4: 咦，其實天后呢個咧有一個好長嘅故事嚟嘅，不如等 Helen 補充下咯。
5: 係，其實香港都會有好多寺廟噶嘛，即係黃大仙啊咁樣。咁其中一個即係都係好出名嘅就係天后娘娘。咁其實呢個咧就同我哋剛才講嘅水好有關係嘅，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水咧即係一啲大自然嘅力量係不可控噶嘛。咁有時好似頭先阿 Pan 所講，就算你識游水，咁有時你遇到一啲突發情

0: 况可能你都未必咁容易去处理到啊，咁所以变咗，特别系以前嘅水上人咧，咁你系靠嗰、那个打鱼为生啦，咁你要好留意个天气啦，咁但系既然天气不可控，咁所以有时佢哋就会去即系将佢呢一份嘅即系叫做祝福又好，祝愿又好，咁就会摆喺啲神灵度。咁、其中一个就系天后娘娘，咁其实天后娘娘就系即系可以。去保佑即係呢一啲水上人佢出去打魚嘅時候平安啦風調雨順啦咁樣。咁亦都因為呢個原因呢咁所以香港既然有即係以前有咁多啊呢啲水上人啦咁所以即係都根據資料呢其實全香港呢都有超過啊即係100間大大小小嘅天后廟啊原來。即係去保佑晒每一個角落啊嗰、那個水上人希望呢佢哋都可以安全咁樣出去打魚然後安全咁樣返嚟囉。咁除咗天后之外呢其實大家仲有冇聽過另一個神明啊北帝啊。
1: 喎、呢、這個真係
2: 長洲北帝廟呢長包山嗰度啊。
1: 哦你哋講長包山就有印象啦。
0: 咁啊 Pan 你知唔知道北帝係咩嚟㗎
2: 咁其實咧，就據講，北帝之所以俾大家當作一個水上人嘅保護神咧，同佢嘅五行方位有關嘅。因為古代有一個五行嘅信仰，佢將東南西北同埋中分成為金木水火土咁樣，而北方就係代表水，南方代表火。咁所以因為水上人住喺水上邊啦，咁都好祈求水嘅庇佑啦。而北帝所在嘅位置咧就係北方，代表水。咁於是佢哋就供奉北帝。当佢系水神咁拜，而同此相关嘅咧，有另外一个都系好出名嘅，叫做洪圣大王，系啦，大王庙之类，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其实大埔就有一个大王庙嘅，咁洪圣大王咧，其实据讲就系一个南海嘅水神，咁同天后一样嘅，都系喺南方慢慢发展出嚟一个海神嘅信仰咁样样。咁应该仲有一个比较特别嘅咧，叫潭公。潭公同天后都系类似嘅，佢哋都系由人慢慢神格化成为一个宗教信仰咁样样。咁据讲潭公咧原籍就系呢个广东嘅惠州，细细个咧就有好多嘅奇迹啦，可以呼风唤雨、平息风暴咁样样。咁所以当时嘅人已经好崇拜佢啦。但系佢十二岁咧就已经登仙席，咁我哋通俗啲嚟讲即系细细啦。咁但系以前嘅人就相信佢咁有神通、咁有法力，佢唔系死咗，佢系成为咗神明，继续保佑大家。咁所以变咗我哋就有一个潭公庙，譬如筲箕湾有个潭公庙啦，跟住喺澳门嘅嗰个黑沙环啊嗰边，其实都有个潭公庙咁样。咁呢啲就系渔民一般嘅信仰，而且渔民对于水嘅信仰咧，唔单止体现咗喺宗教信仰上边啦，亦都将佢哋嘅某一啲嘅生活模式咧，融化成为佢哋嘅一啲婚礼习俗入边嘅。譬如我哋最常见到嘅咧，应该就系水上人嘅婚礼啦，佢哋会爬旱艇。即是好似揾一啲婆婆媽媽啦，一齊穿住一啲水上人嘅服裝啦，然之後好似攞住一個嗰啲船長咁樣喺度扮爬艇仔。因為以前嘅嗰啲水上人結婚呢，其實係以自己嗰架住家艇、嗰架漁船作為一個婚禮嘅場景或者一個道具嚟嘅，就係大家係揸住架船啦，跟住去迎接個新娘咁樣。咁但係由於而家多數嘅水上人呢，其實已經上曬岸啦。咁上曬岸之後，佢哋想繼續保留住啲传统文化，可以点样做呢？咁佢哋就发展出咗呢一种爬旱艇嘅情况啦。咁所以今时今日，如果大家去大埔啊，或者香港仔啊，某啲水上人聚居嘅地方咧，当佢哋做婚礼嘅时候咧，你哋就会见到佢哋打扮成水上人咁嘅样咁样。咁除此之外，其实水上人咧对于大自然嘅敬畏咧，都发展出咗另外一套嘅文化或者智慧，同我哋今时今日嘅资本主义社会其实好有关系嘅。俾少少时间，大家谂一谂，究竟有啲咩关系？休息翻嚟，我哋继续言语现代式。

0: 我哋琴先咧就讲咗好多，即系关于水上人啦，即系对于大自然啊，同埋神明嘅敬畏心理。咁其实咧，即系讲起呢一个部分咧，都仲有好多位可以延伸嘅。即系好似我哋今日个主题咧，嗰个有风使尽利咧。里面其实佢有好多即系一啲智慧啊，摆到今时今日，其实我哋都仲可以咧去即系思考细微嘅、哦，即系好似大家唔知道有冇谂，就系话头先话有风唔好使尽利，即系有阵时就系话有一啲嘢唔好去到咁尽，即系攞啲嘅平衡或者俾一啲嘅空间佢。咁如果你话放翻喺即系旧时嘅渔民嗰度咧，咁其实有个情况都几相近嘅、哦，即系好似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咩叫休渔期啊？即系意思就系话唔好一次过将所有大鱼啊、细鱼啊全部都捉晒佢，咁反而咧太细条嘅，或者系一啲即系好似鱼苗啊呢啲咧就放生佢。知阿 Tiffany， 你知唔知点解要咁样做啊？
1: 唔知道。
0: 哦，就系因为如果你一次过一网打尽，咁你个海里面仲有啲乜嘢嘅鱼喺度咧？咁如果一条鱼都冇嘅时候，即系连鱼毛都冇嘅时候，咁你下一次打鱼嘅时候，仲有乜嘢可以打呢？可能真系变咗打嗰啲海洋垃圾嘅啫，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都几值得深思嘅，因为有阵时即系唔好话净系打鱼啊。咁好似现代人嚟讲，我哋做好多嘢，咁去工作啊。或者是即系读书啊，或者是即系消费啊等等，或者是开采一啲嘅即系大自然嘅资源啊咁样。咁其实究竟我哋都需唔需要即系呢啲咁样嘅休渔期咧？咁样咁系唔系应该即系有风使尽利，就还是系唔好使尽利咧？咁样咁其实呢个都系好多人咧讨论嘅话题嚟嘅。咁唔知大家点样睇呢样嘢咧？即系如果放喺你自己嗰个生活态度里面，你觉得我应该即系搏尽啦，咁还是就唔系嘅，留一线咁样，唔好咁尽呢？
2: 我觉得我系会搏尽啊，即系虽然知道呢个情况算唔算系啦，即系譬如话，就算知道自己穷冇乜钱咧，都会使晒啲钱咯，嗰种月光族嘅感觉咯，即系就系觉得，可能听日。

0: 揾石撞地球就死咗咧，咁不如今日用晒钱，至少听日唔好蚀咗嘛。嗰种感觉咯，即系唔知道几时会世界末日，所以就快啲用晒啲钱去，唔好到时死咗先系后悔。我觉得如果我今日唔买呢条裙，我应该入棺材嗰一刻好后悔。哎呀，点解当年咁后生咁靓嗰阵唔买嘅咧？咁样咯。
1: 嗯，所以 Tiffany 系谂住今朝有酒今朝醉，即时行乐嘅。
0: 我差及时行乐。
1: 但系其实古代渔民就唔系咁谂嘅，因为始终佢哋系黐住大自然生活啦。咁佢哋都好清楚，如果冇咗大自然嘅恩赐嘅话，佢哋嘅生活系冇。办法持续落去嘅，咁所以头先 Helen 所讲嘅优越期咧，其实我哋都可以见到就系大自然喺人类嘅角度发展之下咧，其实佢系越嚟越唔可以承受咁样嘅生活模式嚟嘅。譬如1999年第一次做优越期嘅时候咧，其实原本规定系6月1日到7月30日两个月，但系10年之后佢哋已经改成为5月16日到8月1日，即系增加咗个时间。到2017年嘅时候再一次改动啦，呢次变成咗系5月1日到8月16日，所以我阿妈成日都话：，哎呀，休月期啦，嚟紧3个几月咧，又冇新鲜鱼食啦。对我哋啲潮州人嚟讲咧，冇新鲜鱼食咧，其实好痛苦下嘅。咁但系其实呢一个改动啦，时间嘅不停地增加啦，似乎都暗示紧一样嘢，就系大自然入边嘅资源咧，随住人类嘅角度使用开发咧，越嚟越少咗。如果你再唔俾啲时间佢哋休息下嘅话，其实佢可以未必可以继续支撑我哋嘅生活模式。落去，举一个例子啦，大家唔知衣柜入边有几多衫，数唔数得准先？
2: 哇，呢、這个真系好难喎、啊，呢、這个问题。
1: 对于女仔嚟讲，应该好难嘅问题。Tiffany 应该更加难。
0: 系啊，
1: 系啦，我自己就好清楚嘅，我个衣柜夹埋即系衫加裤，唔会超过100件。
2: 哇，竟然真系有个数出嚟，竟然。
1: 首先，男仔本身就唔系好买衫嘅，系啦，我由细到大都唔系好买衫嘅。第二个就系我觉得衫够用就得噶啦，即系我去一个旅行可能10几日，其实有7件可以替换嘅，7套可以替换嘅，其实就够用嘅。咁所以基本上都系唔多买太多衫。第二个就唔知点解，我由细到大嗰啲衫咧着极都着唔烂。即系我又唔打波，又唔同人打交，咁所以件衫就系由细到大都好少烂咁样。加埋我好似小学之后都冇长高过，咁所以件衫又 keep 住可以用。咁呢个系我个人嘅消费模式嚟嘅。咁但系对于某啲人嚟讲，喂换季、哦、，Tiffany 换季买唔买新衫？
0: 梗系啦，买咗好多啦，
2: 又抵又靓，梗系买啦。
1: 有优惠、哦，买唔买？
2: 梗买咗先啦，系咪
0: 啊？喂，其实。唔好话换季啦，就算系即系譬如可能未到夏天啊，即系冬天衫咧，通常佢都会有啲夏天特卖噶嘛，因为冇人买啊嘛，卖剩啊嘛，我都好照杀噶。
2: 咁我都会啊，其实即系有时你见到嗰个价咧。其实你嗰一刻都冇办法好理智去谂呢个问题噶啦，揿咗先买咗先啦。
0: 错过咗就冇咯，
2: 冇错啦，即系唔知阿 Ben 可能理解唔到我哋呢一个。
1: 我代表资本主义多谢大家，代表各位商人多谢大家，因为你完全贴合咗佢哋嘅需求。你哋见到嘅就系优惠、节日、靓，需要买，但系咪真系需要先？
0: 仲计
1: 啦！你衣柜入边系咪真系需要嗰件衫先？我成日望住我老婆拣衫，我就知道佢好痛苦，因为佢衣柜实在太多衫，佢系唔知我几多倍。然之后佢成日都觉得。我衣柜入边系揸咗呢件衫，跟住我就抬个老婆唔系，其实衣柜入边有一件类似嘅衫，不过你唔知埋咗喺边度，即系你搵翻出嚟就得噶啦。
2: 或者可能有10件类似嘅衫嘅，
0: 系噶系噶，买买都格仔咯。
1: 系啊，跟住所以就变成咗我哋人类好似唔系真系需要嗰样嘢，但系因为有优惠啦，有噱头啦，有啲可能欲望上面嘅追求，或者人有我有，点解佢有呢件衫我冇咪好事咯？咁于是就买。咁但系呢一种嘅过度消费，其实系咪啱嘅咧，或者系需要嘅咧？对于大自然会造成一个点样嘅影响呢？我哋好多时候见到一啲第三世界嘅国家，佢哋其实有啲所谓嘅垃圾堆，而嗰啲垃圾堆就系一啲发达嘅国家或者文明嘅社会抌过去嘅一啲二手嘅物资，可能系我哋嘅二手衫或者一啲不能回收嘅垃圾又运晒喺嗰度咁样，又或者呢排社会上边、啊、其实都唔系呢排咯，系呢好几年嚟咧一直都讨论紧嘅一个问题就系微塑粒嘅问题。人类有石油，石油嘅副产品就系塑胶，塑胶依家应用就喺我哋好多嘅生活上边，包括你头先一路录音一路要食一啲嘢顶住肚。但系外卖盒啦，或者外卖嘅胶袋咧，其实都系啲塑胶嚟嘅。但系呢啲塑胶其实冇办法好好地去分解，或者冇办法好好利用回收。最后佢被打碎，慢慢地融入咗泥土，甚至乎渗入咗呢一个生物链嘅循环入边，变成所谓嘅微塑粒。以至于近几年科学家其实喺好多嘅海洋生物嘅土入边，包括咗海龟啦、鱼啦、鲸鱼啦。

0: 乃至于嗰啲虾蟹，佢哋嘅消化系统入边都见到啲微塑粒，而最后呢啲微塑粒唔系停留在海洋，系入翻我哋嘅食物链，系人类会食翻佢。咁所以呢啲都慢慢变成咗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咁样。
1: 系
0: ，Tiffany， 你想唔想以后自己嘅小朋友都会食到微塑粒，或者生活喺一个堆积住二手物资或者好多垃圾嘅世界？
2: 咁梗系唔会啦，佢梗系要食好啲啦。
0: 咁其实依家都系一个好明显嘅问题，就对于我哋人类社会，因为人口嘅增长，加埋我哋人类嘅一啲发展嘅欲望，跟住社会发展嘅一个进步，科学带嚟嘅各种嘅演变等等，我哋嘅社会不停地开发唔同地球上边嘅资源，但系近几年其实已经出现咗一啲大自然反噬我哋嘅情况，包括咗日本嘅熊出没。已经不是一次的个案，是多次的个案。大自然似乎都警告着我们，喂，你们不要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就来顶不上了。你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就要还回给你们了。而这个时候，香港的水上人有风不要驶上来，看着个天敬畏大自然，或者提示了我们，原来我们由很久以前水上人累积的一些智慧，到现在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警醒。我哋究竟点样喺生活同埋同大自然嘅相处之间揾到一个好好嘅平衡呢？呢、这个问题依然继续考验紧我哋，或者下一次我哋有第二条问题要继续同大家讨论。我系你嘅主持人阿 Pan，
1: 我系 Helen，
2: 我系 Tiffany，
0: 我哋下次再见，
2: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在爬行动物的世界里面，蜥蜴、石龙子和壁虎的外形最容易令人混淆。以前的人可能出于偷懒，都可能是出于对蛇的畏惧，就索性将全身披住鳞片、身形瘦长的生物通通叫做蛇。于是晒太阳后头部变红的变色树蜥叫鸡公蛇，身体光滑又圆长的石龙子就叫做猪仔蛇。而在家中神出鬼没、喜欢在檐篷和长罅活动的壁虎就叫做檐蛇。

事实上，香港一共有八种壁虎，屋企天花板上的常客就是完美壁虎。香港还有一些更特别的壁虎，例如香港独有的香港半叶子虎，以及体型惊人的大壁虎，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细细探索。

香港半叶紫苦是香港限定，只有香港才有的壁虎品种。其实早于90年代就已经有人发现过它们的踪影，但是当时基因图谱等数据上面没有具体资料可以作证明，直至2016年才有本地科学家就此搜集标本和作深入研究。终于在两年之后，即是2018年，在国际学术期刊正式发表在香港首次发现香港半叶紫苦，确认它是香港特有物种。

香港半叶子府体型细小，连同尾巴的总长度只有8厘米。同其他壁虎一样，香港半叶子虎的子盘上附有成千上万的细毛，而每个细毛的尖端又分叉成多个牙刷般的齿状物，令它们可以在任何垂直面甚至倒转的时候都可以爬行自如。同时，香港半叶子虎的尾巴可以卷曲，方便它们缠绕枝条，令它们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穿梭于丛林之间。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廖恒恩。
1: 另一方面，香港半叶指虎的手指和脚趾结构就和其他壁虎不同，他们的手指尖和脚趾尖的部分皮反分裂，望落就好像树叶纹理，加上他们第一只手指没有爪，就成为了半叶指虎属物种的一大特征。

香港半叶子虎会猎食比他们更细小的昆虫，蚂蚁就经常是他们的盘中餐。同时瘦小的它都是蛇类和蛙类的捕食对象。香港半叶子虎大概属于食物链的中底层，所以为了保护自己，香港半叶子虎有一身保护色，令它们可以在晚间活动的时候轻易隐身于丛林。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呢一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总体实现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住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央视新闻在外交专栏《南厅观察》中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

0: 海湾与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备受关注。专栏引述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重要的、是一个关键的议题。他指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方最大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过去经常提到一个名词是互难，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亦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方绝对不会让步。正是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到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于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的安排，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方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道琼斯指数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6.59美元，卖出4737.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8%。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是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是2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

另一种比较特别的香港原生壁虎就是大壁虎。顾名思义，大壁虎就是一种大型壁虎。它们建石的身躯可以长达35厘米，巨大的头部呈扁平的三角形。对比在家常见的小型壁虎，它真的可以说是巨无霸。

大壁虎的衣着颜色配搭亦都非常新潮。它们灰蓝色的身躯带着橙色和白色的斑点，而仔细望落会发现这些斑点原来是由粒状的细轮所组成。它宽阔的嘴裂好像总是带着微笑，虽然它们望落很温顺，但是它们其实是勇猛的捕食者，除了会捕食昆虫，都会捕猎小型鸟类和哺乳类动物。

而大壁虎是夜行性动物，它们日间的时候喜欢躲在岩石罅隙或者其他隐蔽空间，很难找到它们。但是到了夜晚，它们就会变得活跃，四处觅食，甚至大声鸣叫。

而呢两只香港原生壁虎最近都面临一啲生存危机。香港半叶子虎主要分布在港岛的薄扶林郊野公园、香港仔郊野公园以及石鼓洲和蒲台岛。但是目前石鼓洲兴建焚化炉工程即将展开，而蒲台岛亦未被列入保护区，这些都会威胁到香港半叶子虎的栖息地。如果当局可以再深入研究香港半叶子虎的生态习性，再将蒲台岛列为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或者纳入郊野公园加强保护，在发展和保育之间取得平衡，都可以好好保护我们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廖恒恩。
1: 至于大壁虎，虽然它们在本港近年分布范围扩大，但部分种群可能源自食屎屠日，真正原生的族群就主要集中在大屿山。他们虽然是自然界的捕食者，但是就因为被大量捕捉制成中药夹拐而导致数量锐减。目前大壁虎已被列为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极危物种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城市发展和自然保育之间往往存在着拉锯，焚化炉工程、传统药材的需求都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制造的压力。这班小小的壁虎看落微不足道，但是其实他们都是生态链重要的一环，一旦消失，影响的当然不止他们，而是整个自然系统，而是整个香港，而是你和我。

香港拥有独特的物种，这些是我们珍贵的资产，同时我们都有责任保护它们。当我们追求便利和经济利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留一片空间，等这些小生命继续在石缝间、林荫间安然生存？保育不单只是保护动物，更加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好多谢大家对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的支持。我发现我做了十几集节目，好似都没有正式介绍我自己，亦都冇去讲下点解我会成为竖琴疗愈师。不如今集就容许我同大家回顾一下啦。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在理工大学完成了我的职业治疗学士学位课程之后，就成为一个注册职业治疗师，现在都差不多有接近20年的临床经验了。我的专科是老人科和成人服务，包括智障或者严重弱能的朋友。而大约8-9年前，我就开始转去做教育的工作，在大专院校担任讲师。我在工作上边其实都会经常遇到服务对象是患有认知障碍症或者是智障的人士。当我提供服务的时候，我都会去思考，究竟我是不是真的完全能够了解我服务对象的需要呢？

尤其是当他们有认知功能缺损，包括记忆、思考、执行能力等等，甚至乎沟通能力不足，有些还会慢慢衰退。当我和他们做治疗的时候，我望着他们双眼，我就会有一个疑问，究竟我和他们是不是真正能够连结上来呢？我眼中的他们是不是真正的他呢？和我的服务对象有一个连结的感觉，是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能够做得到。连结对我来说，具体一点就是指一个真正的陪伴和真正的交流。而关于陪伴的另外一次深刻经历，就促使我想成为竖琴疗愈师了。那一年呢，我的上司他是一个社工中心主任，他很温柔，很风趣，很懂得关心人。可惜就在那一年，他的癌症又再复发了。

当我咧刚刚去弹头先一段嘅音乐嘅时候，我都依然咧对当年我哋成个团队去医院探望我嘅主任时候咧个情景，依然都系历历在目。我记得当其时我哋成个团队去探佢，包括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护士、社工等等，我哋企喺佢床边望住佢。而佢已经唔系好认得我哋，佢神志不清，间唔中仲会胡言乱语，成个人都非常之消瘦。嗰一刻，原本我哋嘅团队系一个好热闹嘅团队，都变得鸦雀无声。喺呢个时候，我哋可以做嘅都做晒啦。我望住佢，冇咩嘢特别可以讲得出嚟。好多说话都是讲不到出口，但是那一刻我心中突然之间就浮起了一句，如果我可以弹一首音乐给你听就好了。

对当时的我来讲，这个弹一首音乐给你听，其实是一个想法，当其时不是一个具体行动的计划。原因当时我并未去学懂什么叫做竖琴疗法，我当其时只是懂得弹钢琴，但是被我了解到自己，原来当我面对人生最后的阶段，面对死亡，音乐原来是最能够表达我对一个人的关怀，我对一个人的陪伴。我觉得音乐可以将我和我爱的人连在一起，表达我心入面的心思想法。而且同时间，我觉得透过音乐能够帮我安慰我爱的人。

之后我在网上搜索，发现了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国际竖琴疗法课程，而且美国在80年代已经开始发展，我就很兴奋地去报读。不过当时因为我的小朋友年纪比较小，所以我修读的时间比一般人都要长，主要原因是我不能够离开香港几个星期去完成实习和实务课堂。但是去外国上堂令我有个好深的体验，原因是当时在场的其他外国同学大部分都是50多岁，有些是60多岁，甚至是70多岁。相比之下，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很年轻，简直就是赢在起跑线的感觉。亦都是因为这样，我觉得竖琴疗愈师是一个我可以做到退休，做到我年纪很大都能够去做的一个职业。在外国很多朋友他们去到中年的时候才有资源、有时间和有心机来到去学一些他们很喜欢的乐器，譬如竖琴。他们不是为了要考级，亦都不是为了要去做表演，纯粹就是享受生活，坐在他们的花园弹下琴。而因为他们觉得弹竖琴令到他们自己很快乐，于是就很希望将这种快乐跟人家分享。所以他们就去了进修，成为竖琴疗愈师。我觉得这种分享音乐是真真正正地以音乐去关心人家，用音乐来连结起人与人，用音乐来到去陪伴和去关注一个人，是非常之难能可贵。那种陪伴和表演啊，或者当竖琴是一种娱乐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疗愈音乐就是一种的陪伴，一种关系的建立，给听的人有一个自在的空间。而我在实习当中都有无数次的经历令我爱上竖琴疗法。所以我在2017年的时候就很希望将竖琴疗法带来香港，在香港那里开始发展了。

古时竖琴的角色是能够连结天与地的，而我现在自己个人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很希望我的竖琴音乐能够陪伴人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特别就是人生最后的阶段。我希望我的竖琴音乐能够陪伴他们过渡死亡，进入另一个永恒的空间。我觉得一个人来到世间，周围都会带着欢喜快乐，而当一个人离开世间，劳碌一生，其实应该更加值得拥有祝福欢送。所以如果能够在人生最后的阶段用竖琴音乐去陪伴他们走完人生最后的路，欢送他们进入另外一个空间，我就想象到迎接他们是一个充满竖琴音乐的天堂世界。如果真的能够这样的话，竖琴音乐就能够真正的做到无缝交接。这个是我自己心中一个愿景。好多谢今日大家去听我的分享。最后呢，我会弹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 Simple Gift， 简单的礼物。这首歌是在1848年由 Joseph Blanket 去写的。而家这首歌呢都是好出名的。你们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这首歌的歌词。而这首歌的歌词呢最重点呢就有两句说话。就是 This the gift to be simple, This the gift to be free。 意思就是说，原来我们人生当中最好的礼物可能往往呢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东西，而且这些最美好的礼物很多时候都是免费不用钱的。你想不想到是什么呢？好像例如我们有呼吸，有阳光，我们有清新的空气，有春夏秋冬四时的景色，也都有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关心。很多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很珍贵的礼物，是不用钱，是很简单的。但是不用钱也都不代表它是很廉价，就是因为其实它是无价，所以我们更加是要珍惜。现在我就弹这首歌 Simple Gift， 简单的礼物送给大家，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平安的清晨，拜拜。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四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作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视像演说中说，前线没有一刻是安宁，战斗持续，俄罗斯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地要为新的袭击作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和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且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积已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六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坚守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

0: 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五是將於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文章說，今年中美兩國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議程，中國十五五開局起步，美國將會迎來建國250周年，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是經過實踐反覆驗證的常識。在當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之下，尤其需要一個穩定的中美關係，為世界注入寶貴的穩定性。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涉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都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道琼斯指数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734.38美元，賣出4,734.9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在清晨五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0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0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有幾陣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慢性肾衰竭搜寻，
5: 你做咩咁好学嘅？搜寻啲咁学术嘅资料啊！
4: 最近我发现啲尿液啲谱好似唔系好散啊，唔知系咪蛋白尿啊？
5: 其实有时上网搜集完资料仲担心啊，不如真系听医生嘅建议啦，星期三扭开收音机就得噶啦。
6: 我系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如果大家想认识多啲关于肾病嘅知识同埋治疗，记住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4点嘅《有你同行》。
7: 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8: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

0: 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1: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0: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五点零八分啦，开始星期二清晨嘅呢一个节目啊。好容易嘅啫，扭开你嘅收音机，又或者系开你嘅手机听广播。5月12号朝早晨。

0: 汤宝如缘分的天空，系啦，每一日咧，只要系同样时间吓，你喺清晨五点钟开住香港电台一五台咧，一定会听到清晨爽利嘅节目噶。今日礼拜二咧，就系我浅浅佩卿，由而家一路到六点半钟都会喺你嘅耳边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啊，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海北部。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上午五点钟，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0度，哇，30度啦吓，开始一路好热啊！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5度，湿度88%。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张国荣、陈洁玲，谁令你心痴啊？清晨时间5:19啊，咁啊，今日温度咧就最高都有30度啊，开始都真系好炎热啊！亦都睇翻24节气咧，上个星期嘅今天就已经系立夏，立夏就代表夏季咧正式开始，代表春天嘅作物咧就已经系进入一个成熟生长嘅旺盛期，万物生长系开始趋于强壮。立夏亦都意味住天气日渐炎热啦，雷雨亦都增多，昼长夜短，农事嘅活动迈入一个重要嘅阶段，系咯，炎热又啱，雷雨又增多，天文台都系咁样预测一啲天气。咁喺呢一个立夏嗰个核心咧，都系季节嘅转折啦，夏季第一个节气，咁而系代表咗拜拜啦，同呢个春天讲拜拜。炎炎的夏日就嚟啦，咁而万物生长，夏有大嘅意思，意思系指农作物咧进入生长关键期，开始系长得茂盛。咁而气候方面咧就系雷雨增多，温度又明显升高啊，开始感觉到好热啊，一啲闷嘅感觉。熱有時真的很悶的嘛，所以呢我們中國人也有一些適時適候的飲食方法，隨著什麼天氣去調養你的身子。中醫說立夏就適宜養心，因為呢天氣轉熱容易心情煩躁，聽一些漂亮的歌曲可以降火。

黎明的夏日倾情。在1994-1995年度，以下这一 pair 都曾经合作过，周慧敏和台正宵。当时大家都年轻，合作非常愉快啊。周慧敏形容合作的气氛非常良好啊。这首作品叫做《知己》。

邰正宵作曲，当年在94至95年的时候他们合作的作品。邰正宵、周慧敏这首是赞美异性友谊的相知相识相守的这首歌，歌曲名字叫做知己。清晨时间5:30了，早晨，气温25度，今天最高30度。

0: 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你有几多个梦想？我谂唔止一咁少系嘛？可能好多细细碎碎嘅梦想，我想点都有嘅。但系或者系而集中一个咧，就比较大啲嘅一个成个嘅规划，要逐步去少少咁实现，然之后先全个搞掂噶。当中亦都要计埋嗰个变数啊。不过变数又冇得计嘅，只系话俾自己听喺心理上，如果嚟到嘅时候，你都要欣然接受，谂下有啲咩方法。去尽量实现自己的想法啦。早晨时间5:34，你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喺清晨嘅呢个时间嘅早晨节目，我系钱佩兴，清晨爽利。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滤镜。
2: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滤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 国剧830滤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4: 是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不是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和权益先。
4: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5: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系啦，长伴有你，天天见。5:36，我哋一齐嚟热身一下，喐动一下。

刚刚在红馆做了他成七场的演唱会，人生在这里、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在这个人情上那个人脉都很多了，很多之余，但是个个都是你老友都不是那么容易、啊、在他的演唱会里面报道有很多嘉宾出现，位位都是真的很大粒的，那么大粒的歌手都来到出席，显示他们之间的情感就非常好，关系很和谐。其中有记得 Eason 学友还有、就有郭富城等等，这些都是乐坛举足轻重的。来到的时候最得益的是什么呢？都是歌迷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草蜢之余，还有其他那些，哇，就是一个 bonus 来的嘛，是吧？还有他们的经理人都有出了出，他的经理人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是我的同事啦，就之前啦，不过我们在一起港台做的时候呢，就都不是共事同一个台的，但是曾经都共事过两个台。咁而家嘅珊珊呢，就是专注在佢幕后为他人做嫁衣裳嘅时候，为他人做嫁衣裳都唔容易㗎。喺幕后里面可能要系面对好多好多嘅困难，经理人嘅责任就系咁啦，就同你处理得非常之好。佢手头上有伊健同埋草蜢呢啲都系比较属于温情嘅人，有情有义，我諗相处方面都和谐好多啊。曾经喺呢个演出嘅其中一位嘉宾珊珊就系唱出呢一首当年嘅名曲啊。当年同陈百强合作。

听晒林珊珊同埋陈百强合作嘅经典嘅歌曲《再见 Puppy Love》，系林慕德所写嘅曲，潘元良嘅词。咁而系喺1985年嘅一套电影叫做《斗气小神仙》里边嘅插曲啊！哇，眨下眼都好多年啦，都系好经典。但系呢啲歌咧，一弹出嚟咧，你又觉得好熟悉，系一种或者好亲切嘅感觉啊！早晨，早晨，你听紧嘅《清晨审理》节目，我哋都好多年啦，系咪呢个节目你听起上嚟都好有亲切嘅感觉咧？朝朝早都惯性啦，嗬，听呢个节目陪伴你到个暮个早晨。系今日嘅日子系5月12日啊，农历系3月26日，星期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在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是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0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去到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嘅时候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啊。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啊！一听呢啲音乐咧，你就好渴望睇佢嘅跳舞表演。

嗯，呢首歌咧，一听嘅时候咧，你一定会谂起个画面就是、郭富城，哇，佢嗰啲舞姿跳到而家今时今日，佢都不畏言啦，已经系即系搭呢个两蚊车，或者叫而家叫两折啦。如果你过咗呢个十蚊嘅时候啊，但系佢仍然个体力好劲啊！你见到佢嗰个跳舞咧，系有佢嗰个独特嘅风格啊！呢首歌就系喺呢个繁华都市里边，我哋点样去寻找你哋嘅快乐，去释放你嘅激情。

现时室外气温系廿五度，相对湿度88%啦。今日最高有30度。住喺新界嘅朋友，通常都要接受呢个温度咧会高啲啊，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潇洒走一回。

早晨 ，Good morning， 我是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呢？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系好好噶？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热只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闹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接近六点钟啦，一阵间新闻后有崔博士。

阿勤的你是我的太阳啊，今天很好，太阳最高温度大概30度，现在25度，六点后有中医学崔小汉博士，今天会继续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磨牙，是中医角度去讲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新闻在外交专栏南厅观察中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台湾与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备受关注。专栏引述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一个重要的议题。他指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方最大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过去经常提到一个名词是互难，从美国角度来看，亦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方绝对不会让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期间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会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和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到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于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新型初创企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

0: 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当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新界再高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2.3度、东经13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2，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3.9美元，卖出4736.27美元。香港电台的资金就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㗎。

0: 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嘅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嘅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8点，港台电视31。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欢迎你一路继续收听呢个节目，香港电台一五台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嘅节目播出，整点到六点半。而呢个节目咧就有两个人主持嘅，钱佩兴、钱佩佩。咁我咧就系头呢个星期一、二、三嘅呢个时间啦。今日系五月十二号，农历系三月十六日，星期二。现时时间咧接近六点两个字啦。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上午五点钟，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0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今日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现时温度25度，相对湿度87%啊！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5月12号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崔兆汉博士，他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1: 先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好啦，又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你发觉有啲咩唔妥呢，就要留意啦，要解开咗呢个疑团先得啊。
1: 对啦。
0: 咁啊，身体有异常信号就点样呢？
1: 提防是患病警告，
0: 是啦，咁即系俾一啲嘅启示你，或者指示你，你就要去追查啦吓。
1: 系啦，
0: 咁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磨牙啦，就系、是、一个现代医学嘅角度啦。今集咧就是、中医学嘅角度去睇啦吓。
1: 系啦，中医咧磨牙有几个名嘅，
0: 嗯，
1: 又叫热齿啊，或者有人读裂啦吓。
0: 系，
1: 咁呢个咧口字边上面一个契约嘅契，下面牙齿嘅齿，好鬼深嘅字嚟嘅。
0: 嗯嗯。
1: 另外又可以叫做齿蟹，
0: 系
1: 呢个蟹咧就牙齿边一个咧介入个介，咁啊机械嘅蟹咯，
0: 同牙齿有关嗰啲字咧都系有个齿字咁样，

0: 啦。咁最簡單就叫咬牙啦。都係話咧，上下嘅牙齒大家互相摩擦啊，你磨我磨你，磨到咧格格有聲嘅，格格聲出嚟嘅。嗱，中醫認為夜晚黑磨牙咧，多數同胃熱啦、肝氣鬱結或者肝風內動、心火亢盛或者脾胃虛弱有關。
1: 係，
0: 你睇到呢度咧。有实嘅，即系有火有热嘅咁啊实啦。另外系虚嘅，主要都系脾胃虚啊。咁嗱，相当于咧，我哋成日讲嘅消化不良啦，啊，情绪紧张啦，压力大。咁临床上就根据咧唔同嘅体质咧，同埋个症状表现，咁就分开几个症型嘅。最常见嘅有脾胃之热、肝气郁结或者叫肝风内动，都系同个肝有关啦。咁虚症咧就有脾胃虚弱。
1: 咁我哋逐个解释下先吓。第一，脾胃积热嗰个原因系点咧？
0: 多数咧因为饮食唔节制啦，暴饮暴食啦，好容易咧食滞胃脘啊，大量咁食物入咗个胃嗰度咧，消化唔切。咁令到咧个脾胃积热啊，啲嘢屈耐咗，清佢唔到咧就会化热，咁啊积喺个胃嗰度咯，热咗再热落去就是火嚟噶啦嘛。咁啲胃火。过盛啊！一有火咧，就冻风啦，烧到啲嘢喐啦，咁而导致嘅烧到咩喐咧？啲牙喐啦。
1: 系啊，
0: 呢啲咧多数咧就系嗰啲小儿啊，三几岁嗰啲细细个
1: 都有呢个情况噶啦。
0: 有啊，因为佢唔知饱噶嘛，食得多啊，积咗热。
1: 咁嗰个症状通常会见到啲乜嘢嘅咧？
0: 嗱，瞓觉嘅时候咧，啲小朋友就上下嘅两排牙咧就喺度系咁磨啦。磨到咧出晒声嘅，好大嘅嘎嘎声咁样嘅。咁除咗磨牙之外咧，仲有咧嗰啲口气重啦，因为咧胃有湿浊啊，嗰啲食物啊或者嗰啲磨碎咗嘅食味咧积咗喺个胃嗰度啊，会发酵产生啲气啊嘛，咁咧嗰啲口气嚟噶啦。咁仲有猛啦，无热不成饭，有热喎，咁小朋友顶唔顺，梗系会猛噶啦。咁仲有咧啲热蒸干咗肠嘅水分。咁会容易便秘啦。
1: 咁有咩方法医治啦？
0: 最主要就要清胃热，同埋咧清佢嘅积滞。
1: 好啦，第二点就肝气郁结、肝风内动，个原因又点啦？
0: 逢亲我哋讲真，肝咧或者肝经咧，都系同情绪好有直接嘅关系嘅。呢个多数都因为长期咧有压力啦，无论你工作压力又好，精神压力咩压力都好啦，又或者焦虑啦，或者谂嘢过度。成日咧都系思想谂好多嘢嘅，令到自己精神紧张，咁啊导致到咧肝火盛啦，困耐咗嘅情绪郁结解唔到都会化热嘅，热得盛嗰头咧就系火嚟噶啦，肝火旺嘅时候咧就令到啲肌肉紧张磨牙啦，咁呢啲咧就系大人多嘅，
1: 系咁通常佢嗰个症状又点样噶？
0: 又系磨牙啦，不过声音咧就唔系话好大嘅啫，细声啲嘅。个人烦躁，无热不成烦，啲情绪郁结咗，清唔到啊，化咗热，咁就烦啦。一烦咧，就好容易影响瞓觉噶啦，失眠啦，容易咧发啲噩梦，啲情绪咧大起大落嘅。
1: 咁又有咩方法可以医治啦？
0: 好简单啦，一定要疏肝解郁，
1: 系疏疏佢好啲啊，
0: 疏疏佢，解除个郁结。
1: 系啊，第三点就脾胃虚弱啊，个原因系点啦？
0: 呢个就虚症嚟噶啦，多数。都是因为平时身体都是虚弱的了，或者病了很久，病到个人呢没神没气，没晒胃口，脾胃和消化功能呢都失调的。
1: 那那个症状又见到什么呢？
0: 这些磨牙声呢就比较低弱一点的，很细声，个人怕冻，很容易累，成日都是没来精神的，胃口又不好，肚胀胀，大便呢就散散烂烂
1: 的。有什么方法医治呢？
0: 治法就是健脾和胃
1: 了。以上那些就是中医角度磨牙的原因、症状和有什么方法解决。没
0: 错。
1: 去古仔了，是吗？
0: 是啦。
1: 有什么古仔听呢？又跟这个磨牙有关的。
0: 讲到磨牙呢，不其然就想起一句成语，咬牙切齿啊！
1: 系啊，哇，即系好嬲怒咁样啦，
0: 咬实个牙关系咪啦？好嬲之外咧，或者好痛恨一样嘢啊，痛恨一个人啦，又或者咧自己咧竭力抑制自己嘅情绪，等佢唔好咧爆发啦。
1: 系即系顶住顶住咁样。
0: 系啊系啊，咬牙切齿。不过呢句成语咧有两个出处嘅。
1: 系
0: 第一个出处就出自《韩非子》嘅《首道篇》。

0: 原本呢在手道篇入面只是叫切齿的啫，就没有咬牙这两个字的。
1: 是。
0: 后来呢才演变做咬牙切齿的。
1: 是。
0: 好啦，第二个出处呢就出现在几本呢那些小说书。最出名的那本呢就是元代孙仲章写的陷头根。
1: 是。
0: 一个原曲本来的。另外在西游记啊、金瓶梅词话、遇世名言、醒世行言、初刻拍案惊奇、三合五义这些故事书入面呢都见到的。
1: 头先所举的例子譬如韩非子首道那个是会讲一些什么东西
0: 的、这个其实不是故事来的，就是韩非子首道入面是谈论治国方法的。韩非子就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确立他的法制，想法分明，那么呢人民知道有法可依，
1: 怎
0: 做是啱，怎做不啱，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了。
1: 人主甘服于玉堂之中，而无亲目切齿倾取之患。
0: 嗱，个意思就话，如果你建立好个法制，嗰、那个君主咧就可以安枕无忧喺皇宫入边啦，你享受你自己安逸豪华嘅生活，就唔会有人咧或者啲百姓咧向你怒目而视，咬牙切齿，好嬲咁咧要推翻你，要铲除你噶啦。
1: 系好咁啊，故事系点咧吓？
0: 剛才提過幾本書呢多數都是啲小說書嚟嘅。而最具故事情節嘅出處之一就係陷頭根啦。
1: 係。
0: 呢本書全名呢就係河南府張鼎陷頭根。係元代孫仲章佢寫嘅一個元代嘅雜劇嗰啲原曲啦。
1: 係。
0: 屬於一啲公案劇，即係公堂審案嗰啲嘢嚟嘅。
1: 係。咁個劇情係點樣㗎啦吓。
0: 劇情就讲述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员叫张鼎，他是透过一件关键的证物，一条头巾，就侦破了一个疑犯叫黄小二，被人诬陷他谋杀了刘平远，这个叫刘元凯的一件冤案来的，最后呢沉冤得雪、揭露了真相，水落石出的。
1: 那就好了实际上那个故事的过程是怎样
0: 呢？简单来说，黄小二是很穷的，因为呢同刘元凯发生口角，咁后来呢个刘元凯就被杀。
1: 咦，咁梗系以为系佢啦。
0: 啊，人都谂住系佢啦。
1: 嗯。
0: 而且呢黄小二仲俾刘元凯嘅妻子同埋个奸夫啊，一个道士叫黄之官啊，设计诬陷做杀人凶手。
1: 嗯。
0: 就屈打成招。嗱，遇啱呢审呢件案嗰个官又系一个贪官嚟噶。
1: 系。
0: 啊，个名就叫赵令史，收咗啲贿赂啦。
1: 嗯。
0: 咁啊，糊糊涂涂咁就判咗案。判佢死刑啦，梗系咁。后来河南府一个叫六案都孔目，一个官名嚟噶，呢个系宋朝咧嗰啲州县衙门一个基层官吏，唔系好大嘅官嚟嘅啫。咁好似而家啲文书长啦，又或者判官咁样。呢个张鼎，佢就明察秋毫，知道呢件案咧系有冤情嘅，所以为咗伸张正义，佢就唔顾自身安危，虽然官世世，但系咧佢就通过分析犯案关键证物，就系一条头巾。佢谂起黄小二嘅供词就话条头巾咧就抌咗落个井入边有半年，咁揾咗出嚟之后咧，原来咧一啲污迹都冇嘅喎，咁佢就从呢啲疑点咧再一路分析件案情，又运用佢巧妙嘅审案嗰啲技巧啊，包括咧呃呢个刘元凯嘅妻子，揾一个另外一个角色系一个卖草人啊，假扮咧奸夫等等，嚟侦破咗呢件冤案。
1: 哇！咁真系呢个官真系好官啊！
0: 案情就好像包青天审案一样。
1: 哇，真是清廉正直啊，嗬。
0: 冇错啦。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想起包青天啦，这个包大人。
1: 咁今日又想听包青天。
0: 是啦，之前我哋听过林子祥唱嘅包青天嘛。今日呢就改听一首喺1974年由蒋光超主唱嘅原版包青天。
1: 是即都系听包青天，不过呢呢次系听呢个国语版嘅。
0: 是啦。
1: 蒋光超嗰阵时都系一个谐星，但系呢呢个劇集佢都有份做嘅，又亦都系佢系唱歌嘅，所以佢系原唱者吓。
0: 都几好听㗎。
1: 是啊，咁啊一阵间听听先吓。好啦，咁去到我哋呢个汤水啦，或者有啲咩茶嘅介绍啦。咁今日讲呢个磨牙啦，又有啲乜嘢呢吓。
0: 介绍一条健脾清热安神茶。
1: 嗯。
0: 系俾啲小朋友饮嘅。一人量。
1: 材料方面有咩呢？
0: 材料呢有灯芯草1.5克，淡竹叶8克，杭菊花5克，云苓8克。
1: 是。
0: 再讲一次，灯芯草1.5克，淡竹叶8克，杭菊5克， 混凝白克。
1: 好啦，买齐晒啲料啦，咁啊点样？

0: 整呢？
1: 嗱，呢啲咧就沖沖水啦，洗咗啲塵污，用三碗水煲佢半個鐘頭到，煎淨咧一碗，就分兩次咧俾個小朋友飲。
0: 哦，咁分兩次嘅意思會唔會有個時間之隔，定係諗住誒等佢慢慢飲啊，舒服啲咁樣？
1: 通常咧，小朋友一次過唔飲咁多藥啦。第二咧，我哋通常啊建議隔開四個鐘。
0: 哦，
1: 咁啊，等佢吸收得好啲。
0: 知道。咁好啦，飲完之後有啲咩功效咧？
1: 嗱，燈芯草佢利尿通淋。清心除烦，最紧要系除烦啦。淡竹叶亦都系清热除烦，又系利尿作用啦。杭菊花佢疏风清热，平肝明目，运令利水渗湿，健脾安神。呢几样嘢夹夹埋埋咧，就可以清热啦。尤其是除烦，亦都可以健脾安神。有助舒緩咧嗰啲小朋友嘅磨牙問題嘅。
0: 嗱，你話呢個係即係小朋友啱飲啊？係咪大概即係十二歲以下嗰啲啱啊？
1: 係啦，通常細細個三兩歲嗰啲都飲得嘅。
0: 哦，如果大人係咪即係嗰個材料嗰啲份量加倍咧？
1: 啊，可以配大佢。至少一倍啊！
0: 都系呢啲材料噶啦，
1: 系噶啦。
0: 总之啊，大人啊多啲啦，至少一倍。好。嗱，我哋今日有小 tips 啊，咁会同我哋分享咩咧？
1: 嗱，磨牙咧，除咗食药之外啦，或者食疗之外咧，仲可以考虑做下针灸啦。同埋按摩喺一啲穴位。
0: 系。
1: 嗱，有几个特定嘅穴位啦，包括咧合谷穴，要喺手嗰度。
0: 系。
1: 呢个系医牙痛嘅一个重要穴位嚟噶、哦，因为巨髎穴。在个鼻翼旁边嘅，另一个颧髎穴就喺个颧骨下边嘅，下关穴就喺耳仔前边嘅，颊车穴就系咧我哋嘅牙臼嗰度啦，下颌角啦，咁呢几个穴位咧都喺个头面部啦，你按压佢咧就可以有助改善下牙痛啊，啲牙肉萎缩啊。同埋牙齒鬆動，包括埋磨牙嘅。
0: 哇！咁呢個一定要學啊！牙痛啊，慘過大病噶嘛，有時嚇。哇！有啲咩可以緊急咧？除咗話啊，你要食一啲止痛藥之外，按摩一下啲穴位都可以舒緩一
1: 下。舒緩一下先啦，係啦。
0: 嗱，咁我哋逐個學咯，係嘛？
1: 今日介紹一個叫合谷穴。
0: 係合谷穴個位喺邊度咧？
1: 嗱，呢個手陽明大腸經。個位咧就喺我哋嘅手掌。
0: 係。
1: 即係手指公啦，同埋咧食指之間。
0: 哦，即係嗰個虎口啊！我哋所講係嘛？
1: 虎口，就按壓虎口咧，貼住咧食指嗰邊。
0: 哦，明白。即係中間我就梗係凹陷到去個高似山谷底嗰先啦，然之後向翻食指個方向。
1: 嗰度，
0: 嗰度係。嗰度壓落去，
1: 壓落去酸酸軟軟嘅。
0: 係係。
1: 咁咧，每日壓佢三幾次啦，每次一兩分鐘啊。咁呢個咧，你用個食指，右手食指壓左邊，左手食指。壓右邊，
0: 咁啊會真係哇！如果真係當時個牙好唔舒服啊，又鼻啊，諸如此類都可以做下呢啲。
1: 係啦，我哋有句説話叫面口合谷手啊，
0: 係
1: 面部啊口腔嘅嘢咧，撳下個合谷，都幫到手嘅。咁佢嘅功效啊，係清熱解表啦，明目充耳，通絡鎮痛啊，包括牙痛。咁你按佢嘅時候咧，佢就可以鼓舞頭面部嘅氣血，等佢流通啲，舒緩咗面部嘅肌肉嗰啲扳緊啊嗰啲情況，同埋咧通利五官七竅嘅。咁所以你撳呢個合谷穴咧，有助咧舒緩磨牙嘅情況嘅。
0: 係。好，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吓，呢两集咧就讲晒呢个磨牙嘅情况。咁下个礼拜会讲咩咧？
1: 我哋讲牙龈萎缩。
0: 哇！呢个真系～全城轰动系嘛？
1: 日日都听住噶啦啲广告啊咁样。
0: 系咁，但系牙龈萎缩你又真系几重要下噶、哦。咁如果大家真系咁啱遇到系呢个情况咧，就要听啦吓。
1: 系啦，
0: 好啦，呢、這个时候要听嘅咧就系听翻包青天嘅原装版嘅歌曲，蒋光超所唱嘅。咁唔该晒崔博士，下星期二见，拜拜。
1: 拜拜。

0: 七合五二流传在民间，蒋光超的饱晴天啊！听日星期三翻嚟有林思维啊，讲下呢个植物性食物富有营养价值，详细情况听朝听，听朝见。
1: 早起定鸟儿有虫吃，意思是早起的人会有好处。佢传达咗一个道理，早起有助于我哋更好地开始一日嘅活动，提高效率同生活质量。早起可以俾人更多时间去完成任务，锻炼身体，有益身心。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我喺香港电台15台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呢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顶盘星，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的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已以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3万，预计网约车每日的运力低过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讨论。文件无提到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的数目，政府说会持续听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牌照或者是较合适。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上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风暴潮以及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以及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

0: 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的地点。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2号星期二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当局是会在今年的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申请了网约车的服务牌照。政府都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是低过30,000。有立法会议员都认为，最初先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的牌照或者会比较合适。网约车数量一直都受到关注啦，阵间我哋都会听听议员嘅意见。
2: 近嚟咧就有越嚟越多嘅夹公仔机同埋弹珠机店，政府咧计划修例规管有关店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啦，寻日咧就喺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话，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加切合现时社会嘅需要。另外，政府又建议网吧规管原则由自愿遵守提升至到强制。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土木工程拓展署咧话，旧年因为落雨引发的山泥倾泻事故报告咧，比近年每年平均的宗数略高一啲。署方最新是会利用无人机去收集数据，监察有风险的斜坡。因应雨季临近，当局就住斜坡安全的最新工作是怎样，稍后我们都会听听当局讲解。
2: 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被黑客组织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再接获两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令到受影响院校或者机构增加至到7间。我们就访问了生产力局的代表，提醒教职员和学生提防声称同 Canvas 学校或者调查有关的可疑电邮、信息或者来电，一直会讲下。
3: 国际的话题方面，全球的球迷都相信很期待了，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不够一个月就会举行。国际足协话咧，同中国以及印度嘅转播权谈判都仍然系进行紧。据报，国际足协咧就向内地提出嘅最初开价系远高过央视嘅预算，咁其后都需要咧系减价让步。有分析都关注啦，内地同印度咧系唔系未必肯咧对转播费用照单全收，背后有啲咩原因？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可能有不少打工仔或者学生中午吃完饭之后都会有点眼瞓的。在韩国首尔市政府日前就搞了一场瞓眼觉的比赛，吸引了170个市民参加。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是微升，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再创新高。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并留意美国将会公布的最新通胀和零售销售数据。道琼斯指数反复靠稳，收市报49,704点，升95点，升幅近 0.2%。纳斯达克指数报26,274点，升27点，升幅 0.1%。标普500指数突破7400点，收市报7412点，升13点，升幅近 0.2%。 卡特比勒升超过 3%， 是表现最好的道指成分股。油价上升，雪佛龙升近 2%。 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 Tesla 升近 4%， Nvidia 升近 2%， Alphabet 跌了 3%， Meta 跌近 2%。至于亚马逊就跌了超过 1%。 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美伊和谈陷入僵局，推高油价，投资者保持谨慎。德国 DAX 指数报24,350点，升11点，升幅大概

0: 爱0.1%。法国 CAC 指数报8056点，跌56点，跌幅近0.7%。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269点，升36点，升幅近0.4%。美元变动不大，市场继续关注美伊局势发展。美元指数高见过98.156，之后就失守咗98嘅水平。喺纽约美市就喺97.9附近。英镑对美元一度跌大概0.5%，喺美市跌幅收窄至大概0.2%。英国十年期债息一度升穿5厘，英国执政工党喺地方选举惨败，令到首相斯几贤面临政治压力，但系佢重申唔会下台。欧元对美元美市变动不大，美元对日元升大概0.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国际油价一度升近5%或以上，收市升幅收窄至近3%。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系极其脆弱。伦敦布兰特期油高见每桶105.99美元，收市报104.21美元，升2.92美元，升幅大概2.9%。纽约期油就高见过每桶100.37美元，收市报98.07美元，升2.65美元，升幅大概2.8%。金价就反复靠稳，市场继续关注美伊外交局势发展，并等待美国公布关键的通胀数据。现货金在每安士4700美元上落，最新系报4741.48美元。至于纽约期金就基本持平，报每安士4728.7美元。港股美国裕拓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大概0.4%，友邦同埋港交所就升近1%。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上升，其中京东升幅近1%。港股上日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170点，低见26219点，收市报26406点，升13点，主板成交额大概是2885亿。科技指数收市报5106点，升3点。ATMXJ 个别发展，今个星期公布业绩的腾讯和阿里巴巴分别跌大概1.5%和近4%。汽车和晶片股做好，中芯升超过4%，理想升超过5%。另外联想集团升近7%。地产和金融股大多数都向上，龙湖地产升超过8%，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华润置地升超过4%。汇控和九龙仓置业升近2%。瑞银维持恒生指数年底升至30000点的目标，又认为如果中美元首今个星期会谈后释出缓和信号，将会有利港股。该行又相信 AI 行业未见出现泡沫，即使本港将会陆续有 AI 半身股解禁，都只会出现回调。由赵家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期间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瑞银香港研究部总监陈志立估计，中美元首将讨论到中东局势、贸易、科技等主要议题。如果会谈后能释出缓和信号，将有利股市表现。
2: 恒指我哋今年年尾探嘅系30000点，咁呢个系喺上年年尾我哋欧陆嘅时候，到而家都未转过。U.S. 中国嘅 meeting， 我谂啲 topic。其实都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即是譬如中东的情况啊，贸易一些的协议啊，甚至乎一些 科技上面的合作啊，都是围绕一些大的主题。咁如果有一些公司如果一起去，譬如有一些美国、中国的公司合作，或者有一些 relaxation 嘅，咁当然对股市是

0: 話暫時未見行業需求轉差或有新產品替代，又提到即使本港陸續有 AI 半新股解禁，相信亦只會出現回調，並非行業泡沫爆破。另外連佩坤話維持美國今年第四季減息一次的預測，關注未來當地核心消費物價指數 CPI 走勢。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有投资银行推迟美国联储局减息预期时间去到年底，甚至是明年下半年。有分析指，近期美汇指数未有太大波动，反而人民币受到内地基本经济表现支持，估计离岸人民币有机会升至 6.7 对1美元。由任浩峰报道。
2: 中东局势推升能源成本，对通胀构成压力，多间大行调整对美国联储局的减息预期时间表。投资银行高盛预期减息时间会推迟至今年12月和明年3月，较原来各推迟一季。至于美国银行全球研究更加预期联储局明年7月和9月各减息25个基点，原来预测减息在今年9月和10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预计联储局将会维持利率不变直至今年底。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说，仍然维持下半年美国减息一次的预测，近期美汇指数亦都未见有太大波动，而内地多项数据反映经济形势良好，他相信离岸人民币有望升至 6.7 对1美元水平。
3: 除了商品期货价格这个的影响，真的在经济形势转好就是人民币，就是中国的方面，所以除了澳纸走势强劲，离岸人民币的走势都非常强劲，但我们看到美汇指数其实都不是有一个太大的动动，它没有特别说真的有一个走弱的状态，因为到现在都未跌穿美汇指数90楼下的水平，在96至100的水平运行住。但是我们看到离岸人民币是比起欧元区甚至在英国那方面的市场更加多资金流入，比欧罗和比这个英镑的走势更加之强劲，都会继续看好离岸人民币。
2: 至于在岸人民币收市报 6.7954 对1美元，较上星期五收市价升63点子，创超过三年新高。分析认为中美元首即将会面，提振市场乐观情绪。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4: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好像每天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这里了，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6: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咧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87%。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
8: 今日

0: 的事。
1: 政府计划今年第三季邀请平台申请网约车牌照。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擬議规管细节。
2: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良亦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网约车规管的问题。
1: 土木工程拓展署发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料在年底完成。处理土木工程署副署长张永康会在《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2: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会出席立法会会议，讨论处理食肆露天座位申请的新流程。
1: 政府统计处会公布上月的中小型企业业务状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睡觉都可以变成一场比赛呢？在韩国首尔，市政府日前就搞了一场睡晏觉比赛，希望参赛者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休息一下。结果是怎样呢？一阵讲下。
2: 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会讲到，不知道大家面对着一种未见过食物会有什么反应呢？会不会勇敢去尝试，还是宁愿不吃？澳洲咧就有一项研究发现咧，野生鹦鹉嘅做法咧都会先观察其他嘅鹦鹉食定唔食。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3: 放眼世界，
4: 面对一啲样貌奇特、名堂古怪嘅新菜式，我哋或者会犹豫，到底应唔应该放落口？原来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野生鹦鹉来讲，他们一样有这种食定不食的烦恼。澳洲国立大学一项试验发现，城市环境中野生的葵花凤头鹦鹉是精明的食家，懂得透过社会学习了解到一些未知食物是安全的，而新的饮食知识会在鹦鹉之间迅速传播开来。研究团队跟踪观察悉尼的五个野生葵花凤头鹦鹉群体，为他们提供染成红色或者蓝色的大壳杏仁，并向其中两个群体投放了几只受过训练会食用这些杏仁的鹦鹉。由于杏树不是澳洲本土植物，在当地没有商业化种植，天然杏仁也都没有红色或者蓝色品种，研究团队提供的杏仁对野生鹦鹉来说属于全新的食物。研究发现，野生鹦鹉在观察到有同类食这些红色和蓝色杏仁之前，会对这种陌生食物采取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回避的态度。不过当他们发现有其他鹦鹉食用，就很快有样学样。结果在短短十日内，五个栖息地大约700只鹦鹉当中，有近一半学识点去食这种陌生食物。统计分析证实，关于这些杏仁的饮食知识几乎是完全透过社会学习在鹦鹉群体中传播的。讲紧的社会学习，简单来讲就是动物靠观察同伴再模仿同样的行为。城市中的食物资源往往具有高度的新颖性，包括人类投喂或者丢弃的食物、城市绿化引入的新型植物、外来入侵物种等等。动物需要权衡当中的机遇和风险。这项研究显示，社会学习能够帮助葵花凤头鹦鹉迅速适应新的食物来源，这个可能是他们对城市环境适应能力特别强的秘诀之一。都市人不少都生活繁忙，有时想睡个好觉都不是话那么易。首尔市政府最近举办第三届年度春季午睡大赛，吸引170名市民参加。比赛要求参赛者穿着睡美人或者王子造型的服装，并带着疲倦感前来。比赛规矩并非只是瞓喺度咁简单，评分标准包括心率监测和整体睡眠质素。主办单位仲会不时用羽毛撩下参赛者，测试佢哋嘅睡眠深度。最后冠军由一名80多岁的长者夺得，上班族黄斗成就拿到亚军。黄斗成说自己每日都要通勤翻工，有时还要加班，最近出差揸了很耐车，整个人筋疲力尽，所以见到这个午睡大赛就决定要在汉江的微风中睡个好觉，彻底充电，对拿到奖觉得很开心。另一位参赛者

0: 柳美贤话：自己平日难以入睡，容易惊醒，因此索性打扮成以睡眠深度著称嘅树熊，希望可以借用佢哋嘅力量去瞓个好觉。数据显示，韩国是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工作压力最大、睡眠时数最少的国家之一。主办单位希望用这场轻松有趣的竞赛提醒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休息，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噶。下昼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85%。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文汇报报道。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事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提交规管网约车附属法例修订建议，其中最受关注的网约车发牌数目暂时未提供发牌具体数字，强调是要实施总量管控。厘定上限的首要考虑是市民的乘车需求和体验，并且是兼顾道路网络的承受能力、公共交通系统的生态，以及整体个人化点对点交通服务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并且会进行动态评估，适时检视需不需要作出调整。报道说，证券预料牌照的数量是10000至15000个。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电动车一换一计划已经在3月31日完结，计划限期前出现赶尾班车的抢救潮，但是现在仍然有不少驾驶者因为运输署未完成出牌手续，但旧车已经一换一报销而没有车使用。运输署说，但是今年3月就接获13500宗一换一申请，比以往按月平均大增超过3倍。承认截至4月底，署方处理当中大约85%的申请，有15%车的申请预计要待今个月中陆续完成。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组织大规模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名用户。最新再有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艺术学院受到影响，其中城大有大约28000名的学生受影响，连同早前超过45000人的资料受到影响。目前一共有7间院校，估计超过70000名师生和员工的个人资料是受到影响的。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警告，黑客或者利用外泄资料发动精准的二次诈骗和钓鱼攻击，促请受影响机构暂时断开相关系统。受影响人士应该是提高警觉，提防假网站，并且强调难有滴水不漏的解决方案，呼吁院校制定应对第三方网络风险的措施。东方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政府计划7月放宽9只进入食肆。食物环境卫生署下星期一起接受食肆申请，首阶段配额不多于1000间。署方寻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讲解规管框架和申请程序等，不少业界关注9只管理问题。食环署解释，如果有9只在食肆内伤人，需要向警方报案，持牌人亦都要在2个工作天内向食环署情报。有业界关注9只便溺应该由哪一方清理，食环署表明食肆需要负起主要责任清理，如果希望食客负责，就应该同食客有良好沟通。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由

0: 政府同贸发局主办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昨天开始一连两日在会展举行。超过90位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官员等代表到场交流，主题涵盖创新医疗科技应用、中医药发展等的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全球正是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而且新威胁不断涌现，包括人口老化等问题是迫在眉睫，期望透过峰会的交流活动推动医药和生物技术领域发展。他亦都提到政府正是积极去推动医疗创新，目标就会是将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就包括是将年内成立香港药械管监管中心，协助香港逐步建立药物的审批制度。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七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咧，近住宝达商场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咁再提提大家啦，喺蓝田咧系有水管急收嘅，咁影响到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辆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兰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罗宇光报道。
2: 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说，两国元首分别在去年一月、六月和九月三次通电话，为两国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作出重要指引。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习近平和特朗普相隔六年再度会面，亦是两国元首自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首次面对面互动。釜山会晤之后，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受到两国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二月，两国元首又两度通话，持续为中美关系发展把舵领航。文章又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有不少重要议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央视新闻在外交专栏《南厅观察》中亦都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台湾与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访华备受关注。专栏引述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他指台湾问题仍然是中方最大关切。美方在讲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过去经常提到一个名词是互难。可见从美国角度来讲，亦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高飞又说，中美关系当然不可能透过一次高层交往就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一次

0: 双方之间嘅呢一种形式交往，能够推动两国重新建立新认知，找到一条新嘅正确相处之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當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靠岸，最後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員落船之後，被轉送到當地機場，乘坐飛機前往荷蘭。遊輪離港並駛向荷蘭鹿特丹港。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表示，由於港區海域風浪較大，根據西班牙海事局建議，原本停在港外的紅迪厄斯號最終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和工作人員安全。遊輪停靠約一個小時，整個流程過程、整個疏散過程在很安全的情況之下完成。加西亞又說，在遊輪和撤離人員乘坐的飛機離開特內里費島之後，西班牙有關部門會全面消毒相關人員活動區域。俄羅斯指烏克蘭違反停火安排，已經進行對等還擊，打擊烏方指揮中心和無人機發射場。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說，俄羅斯無意結束持續四年多的戰事，烏方正為進一步受襲做好準備。另外，烏克蘭和德國簽署國防合作意向書，將聯合生產航程達到1500公里的無人機。許敬軒報導。
2: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發表晚間視像演說，形容前線沒有一刻安寧，戰鬥仍然繼續。俄羅斯並沒有結束戰事的打算，烏克蘭不幸感要為新的襲擊作好準備，但和平一定會到來，這個是烏克蘭努力的目標。澤連斯基在首都基輔會見到訪的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里烏斯，雙方重點磋商聯合生產武器及無人機合作等議題並達成共識。澤連斯基說，德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累積已經達到286億歐元，目前兩國正推進六項聯合武器生產項目，標誌雙方軍事技術合作實現重要起步。澤連斯基對德國上月簽署支持烏克蘭防空系統的協議表示感謝，同時高度認同德方在能源領域向烏方提供的援助。他透露，在兩人會晤之前，皮斯托里烏斯已經實地參觀烏克蘭一處能源設施。皮斯托里烏斯和烏克蘭國防部長費奧多羅夫簽署一份國防合作意向書，雙方會啟動合作計劃，以聯合開發國防技術和支持創新型初創企業。在聯合記者會上，皮斯托里烏斯說，德國計劃和烏克蘭創辦聯合企業，共同研發和生產航程覆蓋從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類型無人機。另外，俄羅斯國防部通報，自當地過去的星期五零時起，俄軍各部隊在特別軍事行動區域嚴格遵守停火的安排，堅守之前佔領的陣地。但烏克蘭方面屢次違反停火安排，包括使用無人機襲擊別爾哥羅德州的民用目標，導致居民受傷。俄方說，針對烏方違反停火安排的行為進行了對等還擊，打擊烏方指揮中心以及無人機發射場地。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向傳媒說，目前美國和伊朗的停火協議仍然有效，但形容極其脆弱。特朗普說，美國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覆之中並沒有作出承諾。伊朗傳媒在過去的星期日報導，伊朗已經向作為調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對美國旨在結束戰事的最新方案的回應，聚焦結束戰事和波斯灣與霍爾木茲海峽海上安全。特朗普之後在社交平台上發文，他不滿伊朗的回應，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美國白宮記者協會晚宴槍擊案疑犯艾倫，當地星期一在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出庭，對所有指控都不認罪。被告艾倫在短暫的聆訊過程之中沒有發言，由代表律師替他答辯。 辯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長托德布蘭奇和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察官皮羅等人直接參與起訴艾倫的資格，理由是他們出

0: 食咗忌協晚宴，可能是案中的受害者或者證人，造成潛在利益衝突。辯方律師又說可能會尋求取消皮羅辦公室參與案件的資格，法官沒有就這項要求作出裁決，艾倫定於6月29日再出庭。回來本港，醫管局主席范宏玲在醫管局研討大會開幕禮致辭，說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之後，有助更好服務貧急重危病人。他又說會繼續善用資源，促進醫療服務可持續發展。鄧永林報導。
1: 医管局研讨大会一连三日举行，医管局主席范宏玲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表示过去一年医管局推动的多项改革措施持续提升服务质素。医管局今年一月开始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大约10%至11%，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22%。范宏玲形容改革有助更好服务貧急重危病人。
2: Rationalizing resources such as preserving the accident and emergency or A&E departments of public hospitals for patients in urgent need. There has been an overall decrease of about 10% or 11% in attendance at the A&E departments, with a significant drop of 22% in non-urgent cases.
1: 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李慧亦都有出席开幕典礼，并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生读出贺词，表示国家卫健委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
3: 我们支持香港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组织及医疗科研机构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充分发挥香港专业人才在国际化及外语能力方面的优势，培养并输送更多复合型人才到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工作。
1: 今届研讨会预计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29，日元157.2，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1.75美元，卖出4752.44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早上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英超热刺在领先一球之下主场被列斯联逼和1-1，热刺赛后领先尾三架韦斯咸2分，互级形势仍然艰巨。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热刺要到50分钟才靠一线角球攻势，泰利在禁区顶射入靓波，打破门局领先1-0。 但他们未能笑到最后，泰利更加由功臣变成罪人。他在74分钟在禁区解围的时候踢中安柏道，球证翻睇 VAR 之后判罚12码，卡法路云不负所托射入，双方踢成1-1，直至完场。

0: 场，热刺痛失两分。热刺赛后36战38分，排17位，领先第18位嘅韦斯咸两分。网球方面，罗马大师赛，一哥冼拿继续今季嘅无敌姿态，直落两盘6-2同埋6-0淘汰澳洲嘅朴比连，晋级16强。他赛后赞扬朴比连发球好有威胁，但今场比赛的第一发球成功率并不高，而自己接第二发球一直好好，好高兴能够晋级。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3: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不够一个月就举行了。根据国际足协的官方网站公布，已经有170几个国家和地区是拿到赛事的转播权。国际足协就话咧，同中国以及系印度、中国内地啊，以及印度嘅转播权谈判咧，仍然系进行紧。
2: 有报道就话啦，国际足协向内地提出嘅最初开价远高于央视嘅预算，其后需要两度减价让步。另外，同印度等多个亚洲人口大国嘅转播权亦都暂时未敲定。有分析认为，各方议价除了商业上的考虑，背后亦都不排除存在地缘政治等的因素。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4: 环看天下，
5: 就住今届世界杯决赛周转播权的问题，不少舆论都与之前两届作比较。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央视早在2017年11月就提前一次过找到连续两届的转播权。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内地单系传统电视的收视率就占了全球大约18%的份额。有報道估計，在網上平台收看的時數就更加驚人，這兩屆加起來的轉播費用大概是3億多美元，而這個金額根據近期傳媒引述的消息，就是國際足協向內地就今年單一屆美墨加世界盃的最初開價遠高過央視的預算。據報，國際足協曾經兩度大幅度讓步，先是減至1億2千萬美元，其後再降價到8千萬美元。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由广告到相关消费热潮都带来庞大的商机。各地电视台自然不会放过争取独家转播权。据报转播权费用今届继续是国际足协的最大收入来源之一，预计贡献大约53亿美元，占总收入目标40%以上。国际足协早前解释，成本增加都令到这届世界杯的转播费用需要提高。决赛周参赛队伍由32队增加至48队，赛事场数由64场增加至104场，参赛球队奖金总额加码1.5倍，去到破纪录的8亿7100万美元。再加上赛事地点今次会横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3个国家，涉及不少人流、物流和运输支出。有分析亦都加埋，美加两国作为运动消费大国，估计国际足协亦都因为呢个品牌效应，认为有条件坐地起价。不过亦都有个别国家并唔系咁样谂。中国总人口超过14亿，有报道指出，虽然估计忠实球迷至少有2亿，但有分析人士估计，基于北美洲和亚洲地区存在时差，对赛事的关注程度难免要打折扣。其次，不能够忽视近年不少人其实并不一定循正途俾钱电视台看转播，盗版频道猖獗的情况亦都必须纳入考虑。但有英国学者指出，国际足协现时仍然沿用20世纪版权独占的传统方式，与全球各地谈转播权费用，质疑当出现谈判僵持，其实很可能是一方高估了自己的叫价能力，而另一边亦都敢于反价。除了市场规模，亦都有分析认为，必须考虑埋部分国家或者地区对不同运动的热

爱程度。以印度为例，据报与国际足协亦都同样就世界杯转播权问题出现拉锯，就有机会是因为电视台需要为板球超级联赛等核心体育版权留低足够资金弹药，因此亦都要压低转播世界杯的预算。美国有份主办的这一届世界杯将会加入中场表演、名人助阵等等。有分析形容，连同国际足协扩大赛事规模、大幅提高转播费开价等，都好有美国的一套商业强悍风格，亦都不难令人联想到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在经贸和外交上的强硬作风。有體育經濟學者認為，在多極化國際格局與中美關係變化背景之下，部分大國今次並未對國際足協照單全收，亦都是反映了地緣政治博弈的影子。

0: 網上教學管理平台 Canvas 被黑客組織入侵，涉及全球超過2億嘅用戶。繼早前有5間院校或機構就資料懷疑外泄，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作出通報。公署再接獲2間教育機構通報資料外泄事故。
1: 香港網絡安全事故協調中心在事故發生之後主動通報有機會受影響的本港院校。生產力局首席數碼總監黎兆斌就關注到受影響師生可能面臨後續一些釣魚或者是冒充的攻擊，都建議受影響院校或者機構是暫停使用有關的平台。
0: 他同時亦都提醒教職員和學生提防聲稱同 Canvas 學校或者調查有關的可疑電郵、信息或者來電。我哋訪問咗黎兆斌，聽下佢嘅建議。
2: 本身 Canvas 就是一個教育機構很常用的一個教育管理平台，主要負責是老師們是用這個平台去放一些教學相關的資料，安排課程、考試等等，所以牽涉到學校和是學生方面的一個使用的。而本身 Canvas 是一個我們叫做 SaaS 的形式，即是本身來說是一個雲端上面的服務，所以如果這個雲端有什麼問題的話，它影響就不只是一間個別的機構，而是很多機構都會受到影響。
3: 如果這一類型的平台他們入侵的時候，院校嗰個角色係點樣咧？即係有冇嘢係可以做到嘅咧？
2: 咁無論係 Canvas 啦、Moodle 啦，或者其他相類似嘅呢啲所謂 SaaS 嘅平台解決方案咧，都係類似嘅，都係本身嚟講係雲端，所以學校本身只係作為一個使用方。咁本身成個雲端佢個系統嘅管理啊、安全啊，都係本身嗰個提供呢個服務嘅一個供應商去負責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嚟講咧，學校其實係可以話唔係太多嘢直接可以做到咧，可以影響安全，就反而去翻學校本身嚟講，喺最初揀平台啦，或者係佢哋使用方面咧，有冇提議翻啲用家咧係喺要注意安全去使用。咁喺今次呢個攻擊事件嚟講咧，其實學校咧係個被動一方嚟嘅，因為本身咧佢唔係透過一啲所謂 social engineering attack， 而係本身嗰個平台咧係有一個漏洞啦。咁而黑客咧係所謂係利用咗呢個漏洞咧去攻入咗呢個系統入邊嘅。
3: 估計而家呢一次事件對於本港院校嘅實際影響係點樣咧？
2: 咁因為呢個咧就好視乎翻本身嗰個院校咧使用呢個系統咧係用緊幾多啦，個牽涉面就會係因應而去調整嘅。即係如果假設佢淨係一啲好少部分嘅課程去用呢個系統嘅話咧，個影響嘅面因為佢本身有一段時間係唔用得啦，個影響會細啲。咁如果佢係牽涉到更多嘅學科啊或者學生嘅話咧，咁個潛在嗰個影響就會大啲。咁但係因為本身嚟講咧，今次咧都係黑客咧係入咗個系統啦，咁變咗都係我哋要留意翻會唔會當中喺呢個系統入邊有啲個人數據咧，可能已經被黑客獲得咗，咁變咗都要 follow 翻相關喺香港一啲要求，譬如話向私隱專員公署去報備翻啊咁樣咯。
3: 針對今次呢啲事件啦，有冇啲咩建議可以俾翻受影響嘅機構同埋師生咧？
2: 咁受影響嘅機構咧，我諗就要係特別係睇翻自己喺嗰個系統入邊嘅相關啲數據有冇牽涉到個人數據啦，有嘅話就要同私隱專員公署去報備翻啦。咁另一方面咧，亦都會可能喺暫時嚟講，會唔會有咁嘅可行性係暫時唔用住呢個系統咧？因為現時都未係知道後面仲會唔會有其他嘅二次攻擊啦。咁如果唔可以嘅話咧，咁我諗重要一點就係要即時去通訊翻俾無論係自己嘅師生啦、教職員啦，或者係學生咧，就要特別注意翻喺呢個階段任何有關呢個系統嘅電郵啦、text message 啦，只要係叫你登入

0: 这个平台去做某些动作呢，都是要特别注意看看本身后面的链接是不是一个似样是真的去这个平台，或者更加好呢就直接跟校方呢去做一个确认，去确认一下校方是不是真的发过这个电邮或者这个要求。
1: 即是留意到这一类平台其实可能不单止是学生会用，即是一些职场上其实都会用的嘛，要用这一类型的平台机构去选的时候需要留意些什么呢？有些什么防范工作是可以做住先的，不会咁容易受到攻击呢？
0: 我想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过往可能有一个机构会更加考虑的可能是本身那个功能啦，是不是啱用啦，又或者是不是那个价格是合适啦。咁在这些前提之下呢，而家都要考虑返就是本身来讲这个提供的系统它背后那个安全的手段是有几多啦，一些敏感数据它有没有加密啦，咁它会不会定期去更新它那个平台的一些漏洞啦，咁这些呢都会是一些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变成他们要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考虑才决定究竟是用哪一个解决方案会比较合适。
2: 时间来到7:24，看看天气预测，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
3: 天气不稳定，雨季临近，跟住落嚟嘅话题，我哋都关注翻山泥倾泻嘅风险。土木工程拓展署就话咧，旧年因为落雨引发嘅山泥倾泻事故报告系比起近年咧每年平均嘅宗数咧略为高一啲。署方咧引入咗新科技，增加斜坡风安全嘅管理，利用无人机去收集数据，监察有风险嘅斜坡。
2: 署方今年就选定全港4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做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就访问了土力工程署斜坡安全部总土力工程师黄俊辉，听下他怎么说。
4: 2025年呢就一共有257宗因为降雨引发的山泥倾泻事故报告，咁呢个数字呢就比近年的平均数，即是每年大约200宗为之高的。咁当中大型事故呢就占24宗，较严重的呢就是有导致大埔新娘潭路同埋港岛医院道行车线受阻的事故，咁全部呢都是冇涉及到人命伤亡的。咁政府就已经选定了5000幅人流车流比较密集的政府人造斜坡，以及500幅影响唯一行车道的人造斜坡，就安排了维修部门进行雨季前的巡查。
5: 之前是测试一个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今年雨季是否都可以全面应用这个警告系统，个准程度估计有几高？
4: 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在去年已经完成了测试，我们估算山泥倾泻数目方面准程度是能够高达90%以上的，我们今年就会全面推行了。有见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咁当我哋配合埋2024年推出嘅山泥倾泻特别提示，可以更加全面同埋有效地为市民提供灾害预警。
5: 之前都有利用无人机啦，帮手去做一啲试点计划啦，监察同埋识别咧山泥倾泻嘅迹象嘅，个成效大概系点样啦？今年咧做唔做到咧自动化恒常去到监察天然山坡或者人造山坡咧？
4: 土地工程署咧喺旧年嘅雨季就已经喺筲箕湾同埋西贡完成咗测试首批低空经济监管沙盒的两个试点项目，就利用无人机库咧进行自动化定轨超视距飞行任务，咁成功咧就系透过变化嘅侦测技术去识别天然沙坡嘅山泥倾泻迹象。今年我哋会将嗰个嘅测试咧定点范围咧就会提升，包括咗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同埋西营盘呢4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过水浸嘅地方作为试点，咁喺上游嘅天然山坡划定无人机监测区，透过无人机嘅联控管理平台啦，执行极端天气前后嘅自动化嘅斜坡巡查，加快去识别山泥倾泻嘅地点。
5: 无人机联控嘅管理平台啦，对于可能实际个监测上咧，佢系 可以減省到人力啊、物力啊，定係可以加快到成個嘅程序啊？
4: 呢個嘅無人

0: 即係聯控管理平台，我哋用一年時間去研發嘅。當發生緊急事故嘅時候咧，呢個無人機系統咧就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咧就派送無人機直接飛抵現場，展開實時嘅監測同埋收集數據。平時嘅時候咧，都能夠係同時調配多部無人機去到做到自動化嘅恆常監察天然山坡、人造斜坡同埋其他嘅政府設施，而且仲可以自動識別山泥傾瀉嘅位置同埋其他潛在嘅隱患，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同埋減低人力嘅需求嘅。呢個無人機嘅管控平台咧，佢係能夠做到同時間控制多個無人機庫嘅。咁本上嚟講，就係話當唔同嘅部門佢哋都將呢個嘅無人機庫嘅資料咧，都能夠同我哋係結合埋一齊嘅時候咧，咁樣大家能夠喺同時間互相補充嗰個嘅資料，變咗大家得到嘅資料就能夠透過平台咧就即時去到交換嘅。咁所以能夠做到一個將來一個擴充嘅功能，而且我哋呢個平台能夠同時控制嗰啲定點嘅無人機庫之外，都能够系去到控制埋啲装喺流动平台嘅无人机库嘅。咁倘若定点无人机库嘅覆盖率未及到我哋所需要去到研究嘅范围嘅时候咧，都能够透过安装喺车上面流动平台嘅无人机库咧，系去到进行嗰个飞行工作任务嘅。
1: 未来咧会唔会有机会系全港各区咧都会有呢一个嘅即系无人机嘅监察嘅工作可以做到咧？
0: 政府都会研究逐步为全港各区咧设立无人机监察区，去到建立无人机库嘅，咁会利用呢个系统咧系提升政府应对紧急事故嘅能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有十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六点半，一架九巴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嗰阵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和多名巴士上的乘客受伤，全部都是轻伤，部分人坐在路边等候救援，至少两人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當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靠岸，最後一批一共28個乘客和船員落船之後被轉送至當地機場，坐飛機前往荷蘭，遊輪離港並駛向荷蘭鹿特丹港。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表示，由於港區海域風浪較大，根據海事局的建議，原本停在港外的紅迪厄斯號最終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和工作人員的安全。遊輪停靠大約一小時，整個疏散過程在很安全的情況下完成。加西亞又說，在遊輪和撤離人士乘坐的飛機離開特內里費島之後，西班牙相關部門將會全面消毒相關人員的活動範圍。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呢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回望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的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

0: 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利安道咧，近住顺利消防局咧，现时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利安道近住顺利消防局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嘅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咁部分行车线咧继续封闭紧，一带咧都开始比较挤塞。噶啦，咁就系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开始比较挤塞。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处理好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咧，架车龙就去到皇后大道东，仲有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唔止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到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依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政府计划修例咧，系规管夹公仔机同埋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加切合翻现时社会的需要。有立法会议员系关注到，目前游戏机中心同教育场所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限制，会唔会都向夹公仔机同埋弹珠机店施加类似的要求？当局就话会再听公众意见。
4: 政府又建议网吧规管原则由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孟美娟指出，已经有四个电竞场所符合安全要求获豁免领牌，稍后会检控涉嫌非法经营宾馆的网吧。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讲下。
6: 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近年越开越多，有些小铺位全间都是夹公仔机，甚至一些商场或者食店的走廊位或者角落都有一两部机。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认为含有博彩成分及成瘾风险的有奖娱乐游戏理应纳入规管范畴，等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昨日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话，本届政府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等监管制度与时并进，更切合现时社会的需要。选委界议员庄家斌话，非常支持当局的做法，但关注处所持牌人和个别装置领牌的关系。麦美娟话，新安排可以解决以往无牌经营夹公仔机和弹珠机的情况。
7: 很多商场里面，它是在不同的地方放一两部这些机，本身整个商场场咧就会攞个牌照咧，嗰个持牌人系个商场嘅业主啊，嗰个商场嗰个管理公司啊。
8: 以往咧系将处所同嗰个装置咧系连起埋一齐嘅，有啲场所咧根本唔符合申请公众娱乐场所嘅牌照嘅，部机咧摆喺度咧，虽然有博彩嘅成分，但系佢就申请唔到有奖娱乐游戏嘅牌照啦。喺一个商场里边楼梯口摆咗部机，变咗好似无牌经营喎。咁但系而家咧就系佢可以就住嗰部装置，佢唔使为晒成个商场去攞牌。佢成間鋪都係呢啲夾公仔機，咁佢咪就係為成間鋪嚟到去攞一個處所嘅牌。 有一啲處所，佢只係嗰度擺部機，佢就為咗呢部裝置就去申請一個有獎娛樂遊戲嘅牌照，解決咗以往一啲都唔知邊度申請啊，申請唔到，我想申請都申請唔到啊呢啲情況啦。
6: 九龍西議員梁文廣問到，日後會唔會對相關店鋪施加更多限制？

0: 制，例如同学校嘅距离。麦美娟回应话，会再听公众意见。
1: 类似而家游戏机中心，佢都有个限制，嚟学校附近几多地方佢唔可以有呢样嘅设备，独立咗出嚟，有一个牌照规管佢之后，会唔会都有呢一类嘅限制？我哋唔系话唔俾佢玩，不过我哋期望佢唔会喺里边即系过分沉迷，会唔会有呢一类咁样嘅条款可以加埋落去咧？
2: 游戏机中心条例咧，佢嗰个要求比较严格嘅，喺个游戏机中心大门口100米嘅范围里边咧，系唔能够有其他嘅中心。或者是教育的场所的，如果我们用这个可能就会对于现在要经营的可能有些困难的，但是这个当然我们都是给公众去大家去给意见，怎样在中间可以取得那个平衡的。
0: 另外当局建议网吧规管原则由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两个方案分别是将网吧直接纳入游戏机中心条例的发牌制度规管，或者订立类似目前规范电子竞技场地的制度，在符合当局嚴格的安全要求下申请豁免申领游戏机中心牌照。选委界的李家驹认为，主要针对网吧是否涉嫌经营非法宾馆，但当局要清楚界定，包括不能够提供床位、淋浴设施等，亦都关注负责人是否有权监管顾客的行为。麦美娟说，当局巡查的时候会考虑不同情况，
3: 会不会要求经营网吧的负责人有权力或者有责任监管或者阻止顾客，这个行业是24小时的嘛，顾客可能是都要休息啊，或者种种责任会不会放咗喺嗰个网吧经营者身上边？
2: 正经要经营网吧嘅经营者咧，唔会容易跌到落去非法经营宾馆条例度。巡查嘅时候咧，都系会考虑一系列情况嘅，包括喺实地，譬如佢哋同顾客嘅经营嘅情况啦，或者系室内嘅设施啦等等。佢就系符合呢啲安全嘅标准，符合楼宇安全嘅标准，符合消防安全嘅标准，佢就可以向我哋咧去申请嗰个豁免。特别睇下有冇啲人咧，其实系根本挂羊头卖狗肉，佢根本就系话我系做网吧，实在咧其实就系非法经营宾馆。
0: 佢话而家已经有四个电竞场所符合安全要求获豁免领牌。过去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啲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非法经营宾馆嘅网吧。政府会听取议员嘅意见，进一步细化方案，并适时咨询公众。喺考虑所有意见之后，再决定下一步工作。
4: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异议规管细节。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当局会在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的许可证。获核准网约车平台由第四季起开展筹备工作。
5: 政府话考虑到网约车司机是以兼职为主，流动性是高，估计恒常提供到网约车服务的司机数目是应该低过30,000人，并且预料网约车每日的运力是远低过的士。
4: 文件就没有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的数量。政府说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中订立上限。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认为，最初先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牌照或者较为合适。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就访问了陈恒斌，听下他的看法。
6: 今次政府咧就系冇直接攞个法案上嚟啦，而系攞一份咨询文件上嚟。咁呢个都系好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件事，社会都好关注。咁而政府咧喺出一个附属法例之前咧，再嚟立法会做咨询，咁希望咧大家攞多啲共识。咁呢个态度系可取嘅。而喺呢份文件里面咧，佢亦都系有好多原则性嘅问题讲清楚俾大家听，佢嘅考虑点系边啲，佢又做咗啲数据分析，咁啊令到大家对于呢件事有更加全面啲嘅理解。先出條法例去審議咧，咁我相信大家對理解呢條法例同埋係推動呢件事咧，係會比較有積極嘅作用嘅。
7: 對於現階段文件未有公布車輛許可證嘅具體數目上限啊，你覺得咧，即係政府要釐定呢牌照數目嘅時候啊，有啲咩需要考慮咧？各界別嘅意見又係點咧？
6: 喺文件裏面佢都講咗有三樣嘢要考慮，一方面係我哋交通嘅容量啦，因為如果你出得太多私家車，佢可 定營運咧，咁就會令到交通可能頂唔順啦。另外就係個生態，因為本身如果係太多，會唔會出現內卷嘅情況係嘛？咁如果太少嘅，會唔會令到乘客叫唔到車咧？咁所以大家都係希望努力喺當中咧揾到一個平衡咯。
7: 你認為咧個？

0: 情況去提升，咁就可能會比較穩陣啲落地啦。
1: 政府考慮到網約車司機咧係以兼職為主，流動性較高啦，咁估計有恆常提供網約車服務嘅活躍司機數目應該係低於30,000度啊。你點睇呢個數字咧？點樣可以平衡到的士網約車嘅發展啊？
0: 根據政府嘅分析咧，就係有啲平台話俾政府聽，佢哋有差唔多30,000架個司機係喺佢哋嘅平台有運作。咁但係根據政府調查咧，佢亦都見到其實係應該真係做網約車有陳上有喺度運作嘅時候咧，應該係少於30,000嘅。普遍嘅咧，司機咧可能佢做都係唔係話非常之多，得10% 到咧，40个钟一個星期，整體上都係以一個兼職嘅模式去做嘅。咁呢種咁嘅模式去運作咧，其實跟住落嚟，我哋就係要考慮佢哋如果呢啲私家車佢係有營運許可證之後，佢哋係咪會繼續用呢種兼職嘅模式去做咧？咁而成個政策都係希望呢類兼職嘅模式咧係可以繼續嘅，估計呢類嘅許可證都會發出嚟咧，係去俾呢啲司機繼續去做兼職嘅模式啦。
1: 政府要求持牌平台同運輸署咧都建立一啲直接啲嘅資訊系統對接啊，你覺得呢個做法咧有咩好處咧？係咪都能夠啊？可能都可以打破到單一平台對於一啲出行數據嘅壟斷等等啊。
0: 首先就係呢啲平台咧，佢係需要將個數據係同政府共享啦，因為都要考慮呢啲平台佢究竟喺發單嘅時候，佢係咪真係有如佢哋發牌條件所講啊，要去做到盡職去確保每一張單係俾一個合資格。同埋合資格嘅車輛嘅朋友咧去營運，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平台嘅責任啦，咁亦都要確保佢哋係唔會再進行非法再有取酬嘅勾當，所以政府係要去監督嘅。另一方面咧就係要確保個數據安全啦，咁所以咧政府都係要有一定程度嘅監督，要了解究竟平台運作嘅情況，咁同時間亦都要了解乘客嗰個反應啦，啲司機究竟有冇上線如果有啲人攞咗個牌跟住又冇運作。咁呢啲都係珍貴資源，係咪應該攞返出嚟呢？咁所以呢，政府都要有一啲平衡先得嘅。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46，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3%。
3: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应习近平邀请，特朗普听日起访华3日。文汇报，事隔9年，特朗普听日访华。商报，特朗普听日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南华早报，习特会议程势必触及经贸及伊朗局势。信报，习近平、特朗普星期四会晤，重空仓股势必夹上。
2: 明報的頭條是網約車發牌數量，政府引述意見提及過是1,000至15,000個。星島日報，網約車發牌動態調整，初階段上限預估是15,000個。東方日報，黑客攻破網上教學平台，學界私隱巨災。經濟日報，韓資來港炒韓股，韓國的 ETF 百億成交。
4: 先看文匯報報導，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明天到今个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事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将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提交规管网约车附属法例修订建议，其中最受关注的网约车发牌数目暂时未有提供发牌具体数字，强调要实施总量管控。厘定上限的首要考虑就是市民的乘车需求和体验，并且兼顾道路网络的承受能力、公共交通系统的生态，以及整体个人化点对点交通服务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并且

0: 系会进行动态评估，适时检视需唔需要作出调整。文件话，的士一般嚟讲，每架的士每日嘅营运时间大约18个钟头。网约车司机主要系以兼职嘅模式运作。即使假设网约车平均每日营运大约系6个钟头，亦都只系等同翻的士嘅三分之一，即系咧三架网约车嘅合并运力先至大致系等同翻一架的士嘅运力。证券就估计网约车牌照数目咧唔会定立得太少，以免咧市民叫唔到车。预料牌照至少10000个起跳，甚至可能达到15000个。但系啦，喺总量管控嘅原则之下，网约车和的士的数目是不会一比一。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电动车一换一计划已经在3月底完结。计划限期前出现赶尾班车抢购潮，但是现在仍然有不少驾驶者因为运输署未完成出牌手续，旧车已经一换一报销而无车使用。运输署说，但是今年3月就接获13500宗一换一的申请，比以往按月平均大增超过3倍。承认截至4月底，署方处理当中大约85%申请，有15%车的申请预计要待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发言人强调，所有在3月31号或之前收到的合资格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申请，仍然可以享有首次登记税宽减。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组织大规模入侵，涉及全球2億7500万名用户。最新是再有香港城市大学以及香港艺术学院受到影响，其中城大有大约28000名学生受影响，连同早前超过45000人的资料受影响，目前一共有7间院校，估计超过70000名的师生和员工的个人资料外泄。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警告，黑客或者利用外泄资料咧发动精准的二次诈骗和钓鱼攻击，促请受影响机构暂时咧断开相关的系统，受影响人士亦都应该提高警觉，提防假网站，并且强调咧都难有滴水不漏的解决方案，呼吁院校制定应对第三方网络风险的措施。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计划7月放宽狗只进入食肆。食物环境卫生署下星期一起接受食肆申请，首阶段配额不多于1000间。署方寻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讲解规管框架和申请程序等。不少业界关注狗只管理问题。食环署解释，如果有狗只在食肆内伤人，需要向警方报案，持牌人亦都要在2个工作日内向食环署情报。有业界关注狗只便溺应该由哪一方清理，食环署表明食肆需要负起主要责任清理，如果希望食客负责，就应该同食客有良好沟通。他引述有食肆曾经提出为食客提供清理工具，厨方鼓励有关做法。这个是信报的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由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6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昨天开始一连两日在会展举行，超过90位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官员等代表到场交流，主题涵盖创新医疗科技应用、中医药发展等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全球正是面临严峻健康挑战，而且新威胁不断涌现，包括人口老化等问题迫在眉睫，期望透过峰会的交流活动推动医药和生物技术领域发展。他又提到政府正是积极推动医疗创新，目标是将香港发展成国际医疗创新枢纽，包括将会在年内成立香港药械监管中心，协助香港逐步建立药物审批的制度。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有5个多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典礼致辞说，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10%至11%，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22%。第一类危殆病人继续可以即时接受治疗，第二类危急病人可以在15分钟内获处理，而第三类紧急病人平均的轮候时间亦都由24分钟缩短至到20分钟，减少17%。在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方面，截至上个月底，超过220000人获批费用减免，比改革前每年增加大约16倍。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7幢受灾楼宇的居民月底再

0: 获安排分批翻翻去单位执拾。有居民早前就话期望政府咧可以加设笼 lift 或者系物料吊重机，协助居民咧搬运家私等。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嘅时候话，基于实际考虑同确保所有居民同工作人员安全，认为有关嘅方案咧唔可行。政府发言人话，笼 lift 同埋物料吊重机咧只能够安装喺楼宇嘅外部。如果要加设，就需要先在每层个别单位外墙位置开设可供安全通行的出入口，涉及到相关单位业主的同意，以及拆除个别单位的窗等等的大规模改动的。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近日骤雨频频，有多个住在新界区的居民发帖文，形容一开窗和开灯就有大批飞蚁。由将军澳、马鞍山、沙田、元朗、屯门的街坊近日分享影片，指出将军澳单车公园、沙田城门河等的地点晚上有大量飞蚁在街灯下聚集。有灭虫专家说，白蚁繁殖的时间经常集中在晚上7点到9点，提醒切勿在屋企仿效网络流传的方法，在灯光下放置水盆，否则会引来更多的蚁群。专家说，若果发现飞蚁入屋，要关闭门窗和尽量减少室内灯光，并尽量避免使用白光灯。少量的白蚁可以用杀虫水杀死，又或者用吸尘器吸蚁。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昨日讨论规管弹珠机、夹公仔机和网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有严格巡查，透露搜集到证据，有网吧是被客人留宿或者违反宾馆条例，目前正是处理法律程序，之后是会检控无牌经营宾馆。政府亦都系打算规管夹公仔机，每部装置咧要领取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有议员就提到咧，现时有学校系设有咧夹公仔机以奖励学生，关心到咧系咪同样都要领牌。麦美娟就话咧，如果系设喺私人场所，用途咧唔系攞嚟做生意，就系咧唔使领牌噶。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社评，英国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中美关系的走向已经不单单是双边事务，而是事关全球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因素。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美国能否同样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与中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听日访华，他最初算盘是以促成美伊停火的胜利者姿态与中国谈判，现在停火遥遥无期，反而陷入了有求于人的被动。一个多极化的新权力格局正是悄然成形，最终局势走向将会取决于中俄等大国能不能够为新的安全框架提供足够的战略支撑。评论认为，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围绕新旧秩序的最终博弈就已经拉开了序幕。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无日车发牌数量过去一段时间社会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如果要确保现有服务规模不会显著萎缩，发牌数量以万计为起步乃是基本。既然政府已经大致掌握数据，应该当机立断，早日落决定。就算网约车发牌两万个，同现有的士比例亦都不过是 1.1:1， 比上海 2.6:1 和新加坡 4.5:1 低好多。当局真正需要的是顶住的士业界压力，坚持以民为本的勇气。明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医疗卫生领域的大型国际城市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开幕。评论说，香港将积极配合国家15规划，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和医疗创新枢纽。香港有全球顶尖的医疗资源、人才队伍和科研能力，未来通过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提升临床实验能力，加快医药审批改革，在健康和医疗创新方面是大有可为。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土力工程署昨日回顾去年山泥倾泻数字，并讲解今年斜坡安全准备工作，有备无患，提早给市民一个警惕是好事。部门持续

0: 研发同埋引入各类创新科技同人工智能，全方位强化斜坡安全管理，主动学习数据嘅 AI 系统可以更全面同有效咁为市民提供灾害预警。借住无人机提升监管，相信能够更加有效防范暴雨带嚟嘅灾难。《东方日报》政论。
1: 信報社評：英國地方選舉結果揭中，執政工黨慘敗，反對移民的改革黨成為大贏家。英澳兩地選舉都反映當地社會和反移民的情緒升溫，令到近年大量移居兩地的香港人前景都增添了變數。評論認為香港的形勢已經變了，若果他們有回流的意願，政府應該是給鼓勵，對整體香港來說都是好事，可以算是双赢的结局。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八点，看看天气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节目时间够，听日见，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有货车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有10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6:30，一架九巴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嗰阵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同多名巴士上嘅乘客受伤，全部系轻伤，部分人坐喺路边等候救援。至少2人送往聯合醫院治理。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郵輪紅迪厄斯號，當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靠岸，最後一批一共28個乘客和船員落船之後，被轉送至當地機場，坐飛機前往荷蘭。郵輪離港並駛向荷蘭鹿特丹港。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表示，由於港區海域風浪較大，根據海事局的建議，原本停在港外的紅迪厄斯號最終靠岸停泊，保障乘客和工作人員安全。郵輪停靠大約1小時，整個疏散過程在很安全的情況之下完成。加西亞又說，在郵輪和智利人士坐的飛機離開特內里費島之後，西班牙有關部門會全面消毒相關人員活動的區域。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期间表示，德国和乌克兰将会联合生产航程达到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防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他对所有的指控都不认罪。